个动作呢叫做下劈，是锻炼到你的腘绳肌和你的臀大肌的一个动作。在打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记得上半身和下半身是可以完全的放松的，就像是一张弓一样，需要有张有弛。这个动作叫做上勾拳，想象前方的敌人的下颚是你的击打目标，狠狠地揍上去。

这个动作来自于巴西柔术，它叫做弓箭步上踢。每一次下蹲的原因是希望你把这张弓拉得更满，用更大的力量踢到敌人的腹部。

这个动作叫做左勾拳和右勾拳，它是通过脚跟发力，直到传递到你的全身，最终通过旋转腰，将你的全身的力量击中敌方的下颚。

这个动作叫做侧踢。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自己的脚去踢到对方的头部，如果不行，可以去选择对方的腰部或者是膝盖。

0: 动作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自于泰拳，每次都是通过手臂当中最硬的一块肌肉叫做手肘来攻击敌方的下颚。好，这是刚才左侧踢的翻板，如果可以，可以把我们的击打目标抬得更高。今天的自由搏击塔巴塔融合了泰拳、跆拳道，包括说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内外经典的武术动作，不仅仅让大家心肺燃脂，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的释放压力。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都市人群都感觉说生活节奏挺快的，然后呢生活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经常我们在身体方面会感觉有一些虚损啊。那像尤其是到了这个立秋这样一个节气呢，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黄金。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田润巨福品牌特别好的一款黄金的产品带给大家，尤其选择特别道地的伏牛山那边的野生的鸡头黄金来作为原料，而且给大家是九蒸九晒，吃法呢也是特别的多样。今天我们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是补气的、养阴的，还能够特别好的健脾和润肺。那今天希望大家锁定频道，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人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高龄时代。到了高龄时代时候，我们身体随着年纪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气机和我们的精液都在退化，所以经常会表现出来就是气力不济，同时会有各种各样肝的症状，所以在很多古籍当中都会有对黄金的一个记载，对于我们无论是补气、养精血，包括对我们的滋阴都有很好的帮助，另外还有一点呢，现代人有个特点就是透支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中青年朋友们，晚上经常熬夜，在事业上打拼也是消耗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啊，黄金也是给到他们作为日常滋补的小零食，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所以今天也是带给大家我们非常好的鸡头黄金，来帮助大家在养生的时候有特别好的食材。
1: 对，我相信东方购物咱们很多这些观众平时也是特别注重养生的，也会根据一些时令呀、节气呀相关的选择一些好的产品。那当下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精挑细选这款特别好的黄金的产品啊。首先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罐的一个包装，每一罐呢都是250克，里面我们这个罐子打开啊，里面这个黄金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观众其实平时如果买过很好的一些黄金的这种产品，你就知道，哎呀，这个一定是经过特别好的工艺啊，九蒸九晒的。
2: 对，
1: 那可真是没错，因为咱们今天所有我们里面这个黄金的原料还是特别来自于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我跟邱老师现场把这个黄金已经给大家打开，放在我们前面这样的一个盘子里面了。
2: 对，
1: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样子啊。
2: 它这个颜色我们叫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黄金不像别的，把大家都把它已经切成圆那个影片的样子，一片一片，你不知道它的原材料的长得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里面的质量到底怎样，而我们今天是以完整的原型给到大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质量品质，从它的外表的这种漆黑明亮的感觉，包括我们把它撕开之后，它内部的这种状态纤维的一个明显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经过九蒸九晒之后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好黄金的一个品质啊。
1: 是，我想对于黄金可能有很多比较注重养生、比较懂黄金的观众其实也知道，黄金有什么鸡头黄金，对吧，多花黄金，还有那个滇黄金，
2: 对，
1: 但我们今天田润巨福品牌这款我们的黄金特别选择尤为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
2: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跟就是伏牛山那边它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理位置分不开的。
2: 对，
1: 那边的海拔差不多是1000米左右，山高林密，昼夜温差比较的大。
2: 是的，
1: 所以鸡头黄金在那边它能够就生长出来，积聚更加多的一些重要的活性物质和一些养分。
2: 是的，
1: 而且那边是没有什么那种工业污染的，就比较的干净，比较的天然。
2: 是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得天独厚的环境，让我们的鸡头黄金在那里生长的过程当中，多糖的含量，皂苷的含量，包括黄酮的含量， 都会得到非常多的孕育。嗯，那么这样的黄金，我们再加上九蒸九制的炮制工艺，就可以让它里面的这些成分为我们人体所用。
1: 是，
2: 所以您看一下，就是从我们那个，就是从地里面刚刚出来的药材的样子，它是呈那种就是淡黄色的，然后经过我们不断的炮制加工蒸制，最后就变成我们这种颜色，像漆的颜色，同时有非常明亮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入口之后这种软糯的多糖的感觉，都会在最后呈现给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款我们的黄金啊，就是我们这个田润巨福这款它这个九蒸九晒的黄金，为什么它的工艺特别好？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一位很重要的胡小亚，它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非遗的传承人。
2: 是的，
1: 给大家来把握我们整款黄金它这个九蒸九晒这个工艺。所以曲老师也一直讲黄金它的一个什么，它的这个品种，
2: 是
1: 它的原料的来源，以及它这个九蒸九晒的工艺，就是跟它后面最后大家吃的时候，
2: 对，
1: 补充到你身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物质活性物质是很分不开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天然的黄金颜色在这里，我们对比我们炮制完的之后样子，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天翻地覆的改变是意味着里面的营养成分发生了急剧的浓缩和堆积。所以我们今天鸡头黄金本身它就是属于多糖和黄酮含量非常高的这样一种黄金，
1: 是，
2: 而我们不帮大家切成那种片状，不切成丝状，就是让你可以吃到它的原型，看到它的炮制的最终的工艺，跟我们原先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改变。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我拿回去也是把它给煲汤，煲汤完成之后入口那种软糯的感觉，然后那种甜滋滋的感觉，您在滋补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这些好东西可全都被我们摄入到体内去了啊。
1: 对，大家其实拿到这个产品，你可以直接就撕开我们这个包装，
2: 对，
1: 就嚼在嘴巴里面吃，有点微微的那种微甜，特别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呢也可以啊，就是来泡茶。邱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们如果家里面这个泡茶呀，对不对，或者那个什么泡酒啊，
2: 对，
1: 煲汤呀，这么吃也可以，它这个吃法是很多样的。
2: 对，
1: 我们事先也在养生壶里面给大家泡了这样一壶。
2: 对，我们这样养生壶的煮法呢是一种方式，包括我们可以把枸杞啊，还有一些别的那个营养成分放在一起，然后泡完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是呈琥珀金黄色的，这种颜色就是非常道地的鸡头黄金泡出来的颜色，那么同时也黄金也是可以入菜的，平时家里面很多的老人家们在你煮个面条或者是在做煲汤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黄金放进去，不但不用在里面再加任何的甜味的东西，因为它自身的甜味可以反哺到菜里面，关键是滋养的成分可以随着我们的膳食当中的这些蛋白质、碳水、脂肪一起进入到我们身体，被我们好好利用。
1: 非常非常的好喝，然后呢泡酒呀、煲汤呀，或者你跟别的一些食材黄芪呀、枸杞加一点一起泡也是可以的。
2: 对，
1: 而且喝得很放心。
2: 是的，
1: 吃得很放心。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2: 没有，
1: 本身鸡头黄金没有任何的熏染，
2: 是
1: 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这个添加，就连大家很担心说这个东西啊，对吧，在山林当中长出来的有没有一些不好的一些大家担心的有害的物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啊，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之前，这些你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们全部做检测。
2: 是的，
1: 检测结论你看全部都是达到了合格，这方面我们也给大家把关是很严苛的。
2: 是的，所以我们吃的放心，这一些本来在土壤当中要长四五年的时间才能孕育里面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给大家找的这些材料不光是营养成分充足，大家担心的这些成分也都在一些可控的范围内。
1: 对，但是呢它其实啊这个产品因为特别的好，也是当下季节特别特别适合来吃的，比如说你想什么健脾呀、补气呀、养阴啊，包括你想那个润润肺，都很建议大家来吃。
2: 哎，
1: 这样一罐其实在外面价格不便宜，因为250克它是半斤装的。
2: 对，
1: 咱们东方购今天两罐带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外面是316元，我们只要是258元，已经是有观众订购了，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你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道地的伏牛山的鸡头黄金，还是吃法很多样，营养活性物质很多的好产品，东方购物推荐很有底气，您下单来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个黄金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也不熟悉它，它是干嘛用的呢？怎么就和人参搭配一起是更好的呢？
1: 黄金啊，它是又补肾阴又补肺阴，对人的这个调补作用啊，这个补肾填精养阴的作用是非常好使的。嗯，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仙人鱼粮。为什么说仙人鱼粮？就是神仙吃剩下的东西。哇，所以就挺补人嘛。嗯，它为什么叫黄精呢？它是接受了，就是汲取了土当中的精华。嗯，所以叫做取坤土之精，土不是黄的吗？嗯，所以黄就代表土的意思。哎，土中之精华，所以叫黄精。
0: 阴阳两虚的问题，尤其得和人参搭在一块儿用。
2: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精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精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3: 我吃的一个像早上想吃做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拉可以品。搿上面呢就是黄精。黄金呢，我看了呢，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那么我蛮适合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吃香烟啦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拿搿招待伊。哎，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而且也就找到我，有点甜蜜蜜的。
4: 我们很多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食材当中，有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啊，那就是黄金。它是归肺、脾、肾三经，而且是比较平和的，不易那种燥热的，对不对？适合那种比较有都市的快节奏人群，就是身体虚损比较厉害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其实感觉各个年龄阶段都有各个年龄阶段身体的一些自己难以缓解的问题哦。嗯，你像现在我们这个就是。每周五天工作日，有些上班族就很忙碌，可能像9点多的时间刚刚也是下班回到家里面，或者有些老年人可能说他们年岁增长，对吧？嗯，像肺呀、肾呀、脾胃功能也会比较的虚弱。
5: 是的啊，我们这些身体的机能的退化，或者说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状态下，身体经受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我们的一些透支，我们必定要学会一点自己对应的方法。嗯，所以古人也是把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本草都做了一定的分类，那么黄金就是列入到上品范围之内。嗯，而且它的仙人鱼粮意味着什么？就是当我们没有粮食的时候，它可以当饭来吃，嗯，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同时还能给到身体做到滋补。嗯，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一个叔叔的总结非常好啊，他是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吸烟的人士，嗯，您自己的这些呼吸道和肺部在受到这些杀伐的时候，你有没有对应的饮食去针对它？嗯，如果你跟你家人吃的是一样的饭，但是你在这一部分受到的伤害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有可能就是成为你身体上面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无非就是两个感觉，一个感觉就是精力不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各种各样的肝。嗯，所以我们在对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滋补食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但是作为仙人鱼粮的黄金，哎，它适用的人群就特别的多，而且它不但对于我们的气机有一定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精液得到一定的补益，嗯，还对我们的精血有好的帮助。嗯，所以对于我们平时来说，现在黄金受欢迎，就是因为第一个，它能作为你日常的膳食作为补益的一个材料进入到我们的普通膳食汤品当中。嗯，第二个，平时你如果把它当成小零嘴，嗯，直接拿起来吃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它的口感就跟果脯差不多。嗯，所以我们的补益现在都是叫碎片化的养生，非常的简单。嗯，但关键你要买到正宗对应的滋补食材。嗯，久蒸久制过程当中，但凡有些缺漏，它的颜色就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么黑如漆明如镜。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原材料放在大家面前，您在撕开的那一刻它不是干的，不是里面没有泡制到位的，它是颜色和口味都已经到了，而且我们没有用那种有注过的， 有那个边角料出问题的，给你切片之后你看不出来的，就是原型给到大家，你买的时候放心，吃起来更放心。
4: 是，今天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今天正好在东方购物这边，你所看到我们有一款新品首发的直播，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大品牌田润巨补品牌的伏牛山道地的鸡头黄金作为原料的很好的一款滋补佳品，也是当下我们说秋燥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感觉有点什么气阴两虚的时候，特别好的能够来滋补我们的身体的。一罐呢是有到250克，里面是这样的独立的这种真空包装。东方购我们今天是两罐的组合，不需要外面花到300多以上，两罐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只需要是258元。那这个价格其实算下来我们一罐的价格才120几块钱。
5: 对，
4: 在市面上面首先对于价格来讲，东方购物咱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优势的。那么具体它这个黄金好在哪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对于整个的滋补佳品当中黄金这个东西啊您是比较了解的。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就是黄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料产地，就是伏牛山那边。
5: 对，
4: 咱们今天所有这个我们的黄金原料都是来自于伏牛山那边道地的鸡头黄金的好的选料。
5: 是的，
4: 那边其实你说地理的位置对吧，气候很温和，然后呢光照很充足。
5: 对，
4: 而且尤其那边它的一个就是说四季分明的特点，包括那个雨量，让就是说我们这个鸡头黄金在那边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长的一个状态。
5: 是的，所以真叫得天独厚。关键还有就是鸡头黄金本身它里面的多糖含量、皂苷含量、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的充沛，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它吃起来不像嚼那个萝卜干你吃的时候就知道软糯香甜。
4: 是，
5: 而且冲完水之后这个水当中居然有花蜜的这种香味。所以这种香味意味着什么，它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4: 对，除了我们的原料到底对不对是鸡头黄金之外，还经过我们品牌方在产品包装之前多道的挑选清洗，包括呢晾干，以及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也是非遗工艺达到的九蒸九晒。
5: 对，
4: 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对于黄金来讲就是那种即食黄金啊你开袋可以直接来吃的，它这个柴火慢煨的这个九蒸九晒非常的重要。
5: 是的，
4: 而我们今天品牌方给大家做到这个九蒸九晒，特别是胡小亚这一位，他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的什么工艺啊，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
5: 是的，
4: 所以大家这个工艺对于这个黄金吸出更多的营养物。

0: 物质保留更多的活性物质来讲也更加的重要。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生的黄芪没有把里面的一些让我们涩口啊觉得麻的这个问题通过泡制给它去除掉的话，这个黄芪你在入口之后，第一个营养成分你未必获取到全，第二个有可能就是让我们很多时候没法吃下去。而今天这个黄芪，第一个我们不做任何的切片，让大家看到原型的特点，因为黄芪在土壤当中你也要长个4-5年的时间，
2: 对，
1: 在这当中称为地精，不但我们人要吃，很多的昆虫也喜欢，
2: 对，
1: 所以当它的原材料如果有缺失，有被虫蛀的这些情况，如果切成片你是看不出来的，而我们今天选用的原材料的泡制工艺就让你看到，因为我们挑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给大家做到九蒸九制的泡制，您吃的时候才是真正放心的。关键这样的黄芪在泡制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再把它掰开之后里面丝丝缕缕的这个状态，里面的这种凝聚的那个琥珀色的状态才是我们真正黄芪泡制好的一个原型。所以今天你买的这个黄芪你可以放心买放心吃，我们就是鸡头黄芪的原型，大家可以看到吧，
2: 是
1: 跟我们旁边的这个黄芪的原材料是非常接近的，我们只是泡制完了之后它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您在吃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质量方面让可以让你去担心，而你真正能吃到好的黄芪的那种软糯香甜的感觉。
0: 是我们里面这样一个真空包装，你可以直接撕开就能吃，
1: 对，
0: 没有任何什么额外的那种熏制呀、染色呀、有防腐剂，就连蔗糖都没有，它这个吃起来那种软糯的微微带有甜口的口感是没有任何蔗糖的。
1: 是的，
0: 当然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可以泡茶，
1: 对，
0: 你可以你看家里面养生壶对吧，你就取一些放在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啊养生壶里面泡一泡，
1: 对，
0: 泡了以后可以单一喝，也可以加点什么枸杞啊、黄芪啊都可以，这个泡的那个茶水特别的好喝，
1: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精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芪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主要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芪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
1: 对，黄芪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你可能在很多的人参当中才会有，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但是我们黄芪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黄白的，你就可以经常把黄芪入汤羹来吃一下，你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芪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芪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芪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那就没有这种凝合，它是柔补之王，
4: 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感觉，
3: 对，没有什么感觉，就把阴补了，筋也补了，
4: 补阴于无形当中，一到雾霾天的时候，可能这个呼吸道
5: 就
4: 感觉
5: 不
4: 舒服，这样的
3: 这样非常适合，
4: 也适合
3: 黄
4: 是吗？
3: 黄芪当中它偏于润这个肺的，
5: 但是呢，黄芪是既可以润肺燥，此外呢，它特有
2: 就老师刚才说的，还可以健脾补气。研究呢发现了黄金的主要成分啊是氨基酸，然后呢它含有了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以及呢15种微量元，还含有那个皂苷类的物质，包括了桑铁皂苷和甾体皂苷。
5: 虽说北有人参，南有黄金，但是对于黄金相信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这黄金究竟有何功效能与人参媲美呢？
6: 因为黄金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和，它既能补气呢，又能养阴，又能健脾，又能补肾。
5: 一方面，黄金可以用于缓解肾精不足的情况，比方说出现头晕眼花、腰膝酸软，可以作为日常养生保健，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如果您看到这样的黄金，咱们是不建议您直接食用的。
6: 那么生黄金呢，它是有一些这个麻嘴的麻味儿，虽然没有毒性呢，它对咽喉还是有一定刺激作用。一种呢就是传统的九蒸九晒的黄金，这种黄金呢是可以直接吃的，而且呢口味也是比较好，它的补益作用呢相对是比较强的。
5: 韩安当地人对黄金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者黄金入酒做成黄金酒，又或者将黄金煮水代茶。
6: 因为黄金呢它也含有大量的鞣质和苷类的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它会和铁器啊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做黄金泡茶或者是这个烹制料理的时候呢，我们建议不要接触铁器。那么第二一个呢，这黄金呢不适合以这个醋啊、山楂像梅子的酸味的这个东西一起使用。我们一般来说推荐给大家的就是黄金和枸杞配起来，因为黄金它有这个补肾的这个作用，也有滋养的作用，那么枸杞呢也它也有补肝肾的作用，而且呢还能这个明目，所以这两个配到一块以后呢，那么它补肾的作用呢比较强，而且呢它也有补肝的作用。黄金呢用6克，然后枸杞呢是用6克，这样呢就是这个小量缓补。
7: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么子，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波肝啊，对吧？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了。搿只食材是精品，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呢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0: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些滋补嘉宾，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1: 是的，
0: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啊，但是其实像这个黄金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1: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余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金找到，把黄金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0: 是
1: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0: 是。
1: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黄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金它是更具备我们和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金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 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金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条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8: 是
1: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8: 是
1: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不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0: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1: 是的，
0: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我们的黄金不是市面上面什么多花黄金、滇黄金、鸡头黄金，它这个特殊的品种里面所蕴含的营养物质、活性物质非常之多。
1: 是
0: 在家你拿到我们这个黄金，它这个形态怎么那么特别，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非遗传承工艺的九蒸九晒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炮制，更好的挥发和它释放里面这么多的好的这种营养物质。
1: 对，
0: 说到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这位人士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胡小亚。他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个技艺是什么？就是鸡头黄金九蒸九晒工艺的非遗传承人，而且是全国非遗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1: 对，
0: 还不是有些地方或者有些省份的。
1: 是的，这种工艺啊要求特别高，因为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非常仔细。在整个蒸晒的过程当中，一旦蒸过头或者说晒的时间不够，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未必能更多的积聚出来，反倒会比如说变干、变柴、变质，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非遗传承的这个技艺，你可以看到从它的原材料的颜色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通过日积月累的这个火候，到了我们今天可以食用的这个状态。这种黑如漆、明如镜、甜如蜜，带给我们的是背后更多的黄酮、多糖、皂苷这一类的营养物质积聚起来的这个能力。
0: 是的，而且我再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以及我们的新观众看这样的一份报告很重要。这个产品不仅是它的九蒸九晒的工艺好，它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熏制和染色以外，你所担心这种地里山林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有没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物质，有污染的物质，我们这两页整整检测报告这么多项，全部都是检测你所担心的一些不好的物质，
1: 是
0: 结论全部都是合格。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平台销售产品，在你买之前，这些我们都给大家是严格审核的。所以等到我们给你推荐，您花钱来买，真的就是买一个放心。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1: 哎，
0: 东方购物能够跟品牌方谈到两罐的价格，做到了258元，就是比市面上面便宜好几十。但是最后的21组留给大家，快速行动抢单，家里面自己直接来吃，泡茶，包括呢泡酒、煲汤都可以，吃法很多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它有点像嫩嫩的生姜，黄白色，肉质肥大，它吸取天地之精华，它就是黄金。黄金喜欢生长在湿润硬蔽的山地林下，具有喜阴、耐寒、怕干旱的特性。黄金中含有大量淀粉、多糖、蛋白质、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10: 田润巨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坐落于伏牛山腹地，玉鄂陕三省交汇处的河南省西乡。

0: 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总台的这个文化创意新赛道这个呈现的全新品牌形象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立足一些丰富的精品节目的资源和自身业务的一些优势啊，包括呢也是深入我们百姓的生活，适应国际市场的总台的 IP 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其实也到这个我们的品牌方，他们做这个黄金的九蒸九筛这个地方，包括所有他们的每一道生产环节，我们都要实地去看，因为其实黄金这个东西，它这个九蒸九筛的工艺，对于最后的活性物质和营养物质的保留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是的，因为毕竟我们在滋补的过程当中，本身身体就可能有缺陷，
0: 嗯，
1: 而我们在滋补的时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营养物质来支持，另一方面还是要杜绝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不是这种切了片的黄金，
0: 嗯，
1: 就是选了它们原形态的黄金，
0: 嗯，
1: 因为这样的黄金它给到你的材料必定是精挑细选，没有问题，没有虫蛀，没有斑节，
0: 嗯，
1: 才可能给它泡制完成，而您在吃的时候也能看到它原来的形态，
0: 嗯，
1: 知道这样的黄金的好坏，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在市面上我们也经常看到那些切片的黄金，可能品质也是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知道它在原材料上面有没有，比如说可能去掉一些出问题的地方，
0: 嗯，
1: 把剩余的来做成泡制加工，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只有十七组，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黄金就是你看到什么样它原形态就什么样，你吃起来放心，
0: 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黄金我在吃过的黄金当中觉得它是特别的软糯香甜，
0: 嗯，
1: 我们其他的黄金你吃下去的时候总感觉有种咬合力，
0: 嗯，
1: 有种那个怎么说呢，就阻力，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个黄金你咬的时候它就是那种软糯的感觉，我们不但是原形态的给到大家看鸡头黄金的样子都在，
0: 嗯，
1: 泡制完成之后它可能比原先的那个形态要小了大概十分之那个七的那个状态，留下这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们把它那个就是原材料把它搬开之后你都能看到它这种形态，这种形态不是那种平面的那种切口，
0: 嗯，
1: 这种在那个吃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那种软糯的那个状态，
0: 嗯，
1: 这就是泡制到位然后又是完整的鸡头黄金的这个形态都在这里，
0: 嗯，
1: 所以今天你买黄金就是给大家买一份放心，
0: 嗯，
1: 回去无论是煲汤还是泡茶，包括你煲粥那个时候你在吃都能吃到我们今天这个黄金当中非常好吃的香糯的花香蜜香的这个味道。
0: 对，为什么刚才东方购物曲老师跟我拿起来敢于把这个黄金，
1: 嗯，
0: 甚至有很多它里面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结构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给大家展示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因为咱们东方购物说什么真品的黄金，不是那种造假的，
1: 是的，
0: 或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
1: 嗯，
0: 市面上面很多的一些地方都知道黄金是个好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一些什么不法商贩不良商家，曲老师啊，黄金也有些，
1: 哎，
0: 有些有造假的行为，甚至有些我们的普通的顾客和观众分辨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
0: 挺难分辨的。
1: 黄金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染色黄金，它的颜色就是统一的，内外都是这样的。
0: 哦，
1: 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它用熟地来冒充黄金的话，那你会发现熟地因为它的那个材料不一样，是地黄，
0: 嗯，
1: 然后泡制完成之后，它没有我们里面那么软糯的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干比较柴的状态，
0: 哦，
1: 比较硬的状态，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的黄金就是原材料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软糯的香甜的口感，
0: 嗯，
1: 真真到地的鸡头黄金的那个样子啊。
0: 对，就是你把我们这个黄金啊，就是你家里面真空包装打开以后你去看一下上面的有些比如说那种纹路呀，
1: 嗯，
0: 对吧，它那种染色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黑棕色这个颜色，
1: 对，
0: 你仔仔细细去分辨一下，因为东方购不仅给大家推荐好产品，
1: 嗯，
0: 也跟大家分享很多一些养生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1: 是的，
0: 很有特点，我们今天可是啊道地的鸡头黄金，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做黄金的后续产品来讲它这个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可能相对比较普通的比如说滇黄金啊多花黄金，
1: 嗯，
0: 我们是鸡头黄金，再经过全国非遗传承人九蒸九晒的，就是针对九蒸九晒鸡头黄金的非遗传承人监制的传承工艺来给大家做到的，
1: 嗯，
0: 而且没有任何的熏制染色，
1: 是的，
0: 蔗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
1: 嗯，
0: 就这一包你家里面打开吃啊，
1: 对，
0: 煲汤泡酒，
1: 哎，
0: 撕开包装即食，当做零食来吃，
1: 嗯，
0: 吃的真的很放心，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一罐当中是大约有这样的就是两大包啊，
1: 是的，
0: 然后他刚曲老师讲他那个压得很实啊，分量也很重，
1: 嗯，对，
0: 东方购这样的一罐的价格才就100多块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哎，我们不是外面那个一大袋子然后做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这一袋只有100克150克，
0: 嗯，
1: 我们是这一罐就是250克半斤，
0: 嗯，
1: 然后里面全部是没有切片原材料的样子。
0: 嗯，
1: 你每次吃的时候只要用其中的一条或两条就可以了。家里人多，你放个两条煲汤。
0: 嗯，
1: 如果一个人吃，你就选一条就可以了。
0: 是，
1: 泡出来的颜色大家也看到了，不是黑漆漆的颜色，
0: 对，
1: 是琥珀金色。这种琥珀金色就意味着它里面的很多的营养成分都被释放出来的感觉。
0: 嗯，
1: 然后煮完之后，它会呈现一种褐棕色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你去吃的时候，这种口感也是相当的好。
0: 是，包括泡茶也可以。
1: 嗯，
0: 老爷说，如果你泡酒也可以，家里面煮煮那个滋补汤，对不对？老母鸡汤，家里面煲的鸽子汤、小排汤里面就放上一些。
1: 对，
0: 尤其是你想增加一点甜口的味道，邱老师也讲了，不用再加多的一些糖啊别的东西，就放我们这个黄金。
1: 哎，而且这种糖，这种甜味啊，就是说它可以让你食物本身的味道得到提升。
0: 嗯，
1: 没有任何人工的那个甜味剂的感觉。
0: 嗯，
1: 关键是我们每一口吃下去之后，无论是身体的气机、津液，还有帮助我们那个精血的这些成分，都在我们黄金的营养成分当中给到大家。
0: 嗯，今天东方购咱们两罐的价格才258元，外面一罐差不多就是158元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你看两罐258，每一罐的价格120几块钱，性价比非常高。新观众把握住机会，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您当场付钱。但是现在下订单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这个产品，把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吃的个像早上想吃只早茶啊，哎，朋友们聚会的辰光可以一道，也一道可以品。搿啥物事呢？就是黄金。黄金呢，我看了呢，那块头好像是对人是补中对中肾啊、肺啊，侪有好处。咁么，我蛮适合阿拉种女同志啊，有辰光吃香烟老啥勿大注意辰光，搿个物事对阿拉蛮重要的。所以阿拉，我帮两个老朋友。朋友，伊拉如果到阿拉屋里来白相的辰光，我那个招待伊，伊拉吃了也觉得蛮好的。
3: 我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搭小姐妹嘛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嘞，对吧？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嘴巴干啊，对吧？那么这个黏腻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的黄金。伊搿个黄金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搿只物事呢，我发觉是蛮好的。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的，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的。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㑚搿种，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这个水啊，有点淡淡的花蜜的感觉，
0: 啊、
1: 同时呢吃进去之后，因为它本身就有提气机和让我们那个津液充沛的感觉，所以之后嘴巴特别的润口。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加点那个枸杞，
0: 嗯，
1: 加点那个玫瑰花，或者是加西洋参片。都可以跟它来进行组合来喝、
0: 嗯、
1: 关键是秋季到了，我们养生的日子开始慢慢要起来了、
0: 嗯、
1: 在这个时候为自己身体去储备一些好的物质真的非常适合啊。
0: 对，家里面煲汤也可以、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那个泡酒也可以，
1: 嗯，
0: 它的这个吃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
1: 对，
0: 而且告诉大家里面所蕴含到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黄金当中，如果你懂养生啊、
1: 哦嗯、
0: 黄酮类物质，对吧？多糖类物质，包括生物碱类的，还有呢甾醇类的、
1: 嗯、
0: 挥发油类的那种微量元素，就是这有些还是我们从一些日常饮食当中或者别的一些滋补佳品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但是黄金里面含的非常的丰富、哦、
1: 对，黄金因为里面含有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是的，
1: 你比如说像那个强心肝类的物质
0: 啊，
1: 你可能在很多的人参当中才会有。
0: 嗯，
1: 我们一些多糖类的物质，黄酮恩醌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可能在虫草当中它摄取的也是多糖。
0: 嗯，
1: 还有就是像皂苷类的，对吧？包括我们铁的成分，我们很多的植物成分当中的铁含量并不是很高，
0: 嗯，
1: 或者说它容易跟一些草酸发生反应。 但是我们黄金当中的铁含量也还非常高，
0: 嗯，
1: 所以女性朋友们，比如说你经常手脚冰凉的呀，
0: 嗯，
1: 嘴唇颜色淡淡的，面色恍白的，您就可以经常把黄金入汤羹来吃一下。
0: 嗯，
1: 您平时煲个排骨汤，或者说我们就算做素汤，对吧？
0: 嗯，
1: 炖个冬瓜汤的时候，你都可以把黄金放进去，那这样食材当中和黄金当中的营养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组合。
0: 嗯，
1: 这种养生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就给到我们身体很多的力量了。
0: 是的，今天东方购价格还很划算，我们是250克的一罐，半斤装，今天两罐东方购的价格只要258元，而且我们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新观众教大家怎么订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把订单给下了，就跟我们客服讲你要订购正在直播的黄金的这个产品，然后送货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产品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东方购的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呢已经退休好几年了，那么平常呢欢喜呢和小姐妹们一道出去兜兜啊，跳跳广场舞啊，但是呢总归觉着啥物事好像力不从心哦，就觉着一些什么腰酸嘞，一些什么关节痛嘞，一些什么头昏眼花了，对伐？那么我平常呢吃个芝麻丸呢，应该讲吃下去呢还可以，但是有的交关副作用，就是支部肝啊，对伐？那么这个奶奶啊，那么阿拉朋友呢就推荐我呢，就是搿个伏牛山个黄精，伊搿个黄精呢，伊搿个食材呢是经过呢，一直晒，一直蒸，久蒸久晒，所以伊搿物事呢是也是精品啦，搿只食材是精品。哎，搿只食材呢是要长久吃个，勿是讲吃了一顿两顿哦就有得效果个。那么搿只食材呢，我所以一直推荐大家，因为我自家吃下来，我觉着效果是老好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吃吃看勿妨。
1: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懂得养生哦，也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特别的欣慰，大家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现代人的作息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一些社交习惯，对不对？都很容易说去持续透支我们这个脏腑。但朱老师，市面上面其实有很多一些滋补嘉宾，可能它大部分什么就是偏温偏燥的，你说长期如果吃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上火，
2: 是的，
1: 也很难，比如说四季一年四季经常来吃。但是其实像这个黄精的话，它就是比较偏温和的，就是也大部分体虚的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吧？
2: 哎，对的，因为我们这个仙人鱼粮的这个名号啊，那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因为在那个就是荒年的时候，到了山上能把黄精找到，把黄精当食物吃，就能帮他度过这个荒年，因为它里面有丰富的我们作为日常饮食当中的氨基酸啊、多肽啊、多糖啊这类的物质，
1: 是
2: 确实可以帮到我们作为日常的平补。那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比如说皂苷啊，比如说我们说黄酮，还有像多糖这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在我们一些比较名贵的滋补品当中，它也有，所以我们平头老百姓能吃到这么好的食材，我们有自己的养生智慧。
1: 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食材它不像我们那么全。比如说像人参当中，它可能那个皂苷的含量特别高，对吧？皂苷的种类特别多，但是吃的人群上面可能就有点受限。有的人吃完之后，他可能就气往上冲，可能就会有那个就内热的生成。或者像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里面比较的寒。我们可能吃了之后，就会有各种的胃不舒服的这个状态。但是黄精它是更具备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粮食滋补的这个那个食物的成分。所以平时吃的人群当中很少提到说，哎呦，吃了黄精有什么样的什么不舒服的这种反应。所以现在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气机和津液在减少，身体需要的这个比如说造血的一些铁的含量，也需要每天去获得一点。但是呢，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可能做不到很全，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透支、压力大、晚上经常熬夜的中青年朋友们，那我们更要提前为身体去做储备、去保护。所以像黄精对这两类人群都特别适合。今天这两罐回去之后，老人家们自己家里可以放一罐，平时煲个汤，你即使中午下个面条都可以用它。我就是在下面调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1: 是
2: 吃完之后你都不用加糖，不用加任何的那个就是增甜的味道，它天然的这种花香蜜香的那个感觉，让你的食材的味道都可以得到一个好的提升。
1: 是
2: 中青年的朋友们，如果上

0: 班的话，非常建议这样一罐或这一袋放在办公室里面，每天就像我们这样用养生壶，哎，你去煮一壶水，黄金放在里面，里面放点枸杞，再放点我们说的西洋参或者其他的食材，煲这样一壶汤，然后你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喝完之后，哎，把黄金吃掉，也是很好的方式。我就觉得我们的养生啊，不需要花大的力道、大的价钱，但是一定记得要循序渐进，天天坚持，才能在一年两年之后看到他对你好的一个反馈。
1: 对，在家我们说，其实啊，黄金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如果要买黄金的话，是不是要选择道地的原料产地啊？
0: 是的。
1: 东方购物咱们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平台，给大家是精挑细选好品质的黄金。这款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到了田润巨福大品牌，他们就是做伏牛山那边的鸡头黄金，非常好的一个知名品牌。
0: 是的，
1: 真的那边我们说啊，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拔也好，气候对吧，雨量，包括那个光照，包括它的昼夜温差，造就了非常非常好的鸡头黄金的品质。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吗？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

0: 西是12个月，每一袋是450克。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亲身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亲亲
0: 检验一下，严茜你用，对，我们一起来，
1: 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它挖出来，我俩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说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一个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啊。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0: 满口的肉，
1: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0: 鲜甜，
1: 对。
0: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1: 还真是。
0: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1: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0: 好吃的
1: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0: 是的。
1: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0: 爆炒。
1: 哎，这是咖喱的，哇。
0: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1: 对。
0: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 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锅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对对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就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可以把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你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小一斤
1: 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好像
0: 还带点黄，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呀，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0: 对。
2: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2: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是的。
2: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1: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
1: 呦，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嗯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程更划算，278元八袋，每一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囤。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
0: 的。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在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0: 亲亲，我就就着你这块
1: 啊，
0: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这个破坏性啊，三二一。挤出来，
1: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扒拉你自成。
0: 哦哟、你看看，
1: 是哦，
0: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亲亲，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0: 面面的，
2: 真是的。
1: 但我们这个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2: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1: 好吃。
2: 这个大概就用了。两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1: 你按照人口，
2: 对，
1: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2: 可以的，
1: 开两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2: 你市面当中
1: 两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2: 对，差不多
1: 6到8块嘛。
2: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1: 干锅，
2: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1: 对的，
2: 然后拿过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2: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1: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2: 哎，你看这两只
1: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2: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1: 真的可以的，
2: 烹饪起来就快
1: 了。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2: 对，
1: 这个什么？
2: 这是一个
1: 一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
2: 哎呀，
1: 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2: 对，
1: 哦，炒鸡蛋呀，
2: 也可以，
1: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2: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1: 聪明哦，
2: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1: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2: 还真的是
1: 红绿黄，
2: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挺不错的啊，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1: 是的，
2: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1: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2: 对，
1: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0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它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

0: 是什么很 Q 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屑坏屑的话呢，
1: 包赔
0: 、对，
1: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0: 对，
1: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0: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1: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0: 对，
1: 浅浅的了解一下，
0: 对，
1: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0: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1: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0: 海产品里面
1: Omega 3，
0: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1: 是的，
0: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1: 对的。
0: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1: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0: 很重要。
1: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0: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1: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0: 就可以了，
1: 稍微冲一下，
0: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
1: 冻，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0: 对啊，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1: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0: 对，
1: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0: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冻它了，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1: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得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粗啊，穿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0: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1: 太好了，
0: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1: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焗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0: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份
1: 乌冬面放进去，
0: 哦，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哇，很舒服的啊，
1: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购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我说这哈每年上市的时候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手指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手指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手指哈了，老开心。搿手指哈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31座。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啊，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金星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0一下掉到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囤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
0: 8分钟，
1: 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会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封顶呀，2块钱一个iPhone。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了，
0: 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
0: 是
1: 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两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一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扛了给阿乌嘞，12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1: 是是是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啊，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30块钱，哎，
1: 24只，你多的话呢，4把32，30多只，
0: 270吧？
1: 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
0: 当然，
1: 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成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
1: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0: 哎，
1: 就是我
0: 有8包，
1: 各种各样的做法。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
0: 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有这可以。蒜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对对，多煨一体的嘛。
0: 所以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对，
0: 煮点粉条。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预约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接着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
0: 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919900。
3: 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西双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把把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解冻一包试一下，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得，对，品鉴。
0: 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对，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嗯，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要囤年货，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1: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1: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
0: 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5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这两天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的大，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有时候听见旁边有时候啊这种声音啊，或者说打一个喷嚏，你心里都会很紧张。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了，平时日常的保养工作一定少不了啊。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摄入的营养元素。咱们平时说，哎，多吃点水果，橙子呀、猕猴桃呀，都有很多的维 C， 但是可能摄入量不够，而且流失相对比较的快。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BioH 的针叶樱桃片。富含高维 C 的同时，而且呢我们吸收更好，里边的成分也更升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维 C 啊，作为可能说营养学当中一个百科全书，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其实非常多，关键在于免疫力。其实就像刚刚人也说到的，只要你感觉到头疼脑热或者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告诉你吃点维 C。但是 VC 也分好几种，第一种我们刚刚说到了，水果当中含有天然的 VC， 我们知道天然 VC 它的活性更强，当中含有黄酮类啊、多酚类的这些物质，在你身上的吸收性和发挥的作用更强。我们不要去的天然的从针叶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注意第一点，口感很好，你们家孩子一定爱吃的同时啊，一粒当中就有100毫克的 VC， 相当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 的含量。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自检一下，其实很多顾客最近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都听得出来，李总的声音是沙哑的，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中招了。您看看您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最近呢，哎，莫名觉得说，哎呦，摸摸额头好像自己的体温升高，再加上是什么呢？鼻塞、打喷嚏，对吧？旁边的人一打喷嚏，你立马中招的。还有就是喉咙啊，最近呢在这块咽喉要塞呢干痒痛易中招，包括还有头疼头晕、四肢乏力没有力气的关节疼痛。而且呢你会觉得说，哎，怎么人家好像都好好的，我反反复复的要中招呢？但凡没好两天，可能这个阿嚏啊、喷嚏啊就又来伴随而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我每天吃那么多的水果，对吧，蔬菜啊什么的都富含营养呢，都说富含维 C 呢，可这些维 C 为什么还没有补到位呢？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65岁以上的人群呢，我们摄入不足的占比达到了多少？70%。
1: 是的，
0: 对吧？而且呢你每天其实摄入量只有多少？56毫克左右，远远不够。为什么呢？来，那你说我吃的这些维 C 都到哪儿了？水果里面的维 C 都到哪儿了？来，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它是水溶性的啊，它的溶解流失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在你体内呢停留6到8个小时，基本维 C 就没有了。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些水果你存储的时间其实过长，
1: 过长以后就会导致当中的什么水分流失，因为水溶性嘛，那它水分没了，就其实就是就没了。
0: 对，
1: 就跟这个其实一样啊，高温的烹煮习惯，
0: 是
1: 你菜里面可能说有一些这样的 VC， 但是你高温烹煮完以后也全没有了。
0: 对，
1: 饮食不均衡，很多观众只吃肉，肉当中 VC 含量当然少，大多数存在于水果蔬菜当中。抽烟喝酒其实需要消耗大量的 VC 来解决你身体当中这些尼古丁也好啊，酒精当中含有的这些毒性。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营养学会推荐呢每天的摄入量要高达100毫克啊，日常补充咱们一粒就够。但是精准的保养呢，如果说您看50岁以上，或者说呢你反反复复抵抗力不是那么好，那为什么推荐今天百奥盒的这一款维 C 呢？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主持人导演我们自己都在吃的，每一瓶首先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的原产国来自于新西兰。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啊，我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含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不需要戳什么吃个10粒8粒的那种，每天一片就够。第二个，再一个，我们的配方当中，除了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都不是选用的其他的，针叶樱桃很贵。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接触过啊，接骨木莓果粉，这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接骨木莓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古希腊的一些这个就是历史的话，当中有个人叫苏格拉底，他其实是古希腊相当于我们中国李时珍这种人的位置啊，就是他对于接骨木莓是非常非常推崇的。我们是这种，大家看到没有，直接就是这种车厘子的这种颜色，非常接近紫色的，而且它有个非常大的特点啊，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吃的，包括我家女儿也在吃。为什么？
0: 对，
1: 好吃，
0: 好吃，
1: 就你含到嘴巴里，对吧？
0: 对，
1: 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多观众说 VC 不是很酸吗？因为我说了，我们当中是车厘子针叶樱桃提取物跟接骨木莓的提取物混合在一起的，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呢有酸，但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
0: 对，
1: 微微啊带着一点那种甜味，水果当中天然的甜味，所以其实你在享受一段可能说美食的同时，
0: 对，
1: 在我看来有点像麦卢卡蜂蜜含片啊，
0: 是
1: 既好吃，
0: 对，
1: 对你的身体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补充，
0: 对，
1: 一天1到2颗，甚至于可能说 你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家里前两天、
0: 对，
1: 你就随时随地你就含着它，哎，生津，
0: 对，
1: 咽喉的帮助，哎，最重要的是给你的身体的免疫细胞提供满满的能量。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它今天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在市面上刚才我也说了有各种各样的维 C， 因为现在呢这种维 C 的产品特别的多，
1: 对，
0: 对吧？您自己来看看。
1: 注意啊，我们这里有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两个是化学合成的，它叫抗坏血酸。
0: 对，
1: 我还是强调啊，嘉伟做这个 VC， 我觉得作为白药曲做那么高端的鱼，我是不愿意做这种合成 VC 的，因为它在你身上代谢时间也要很长。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都是天然 VC，
0: 是
1: 这个是国产的天然 VC， 它的含量可能也是100毫克，但我们今天其实已经给大家揭晓答案了。嗯，单粒100毫克，但是如果东方购今天的优惠价格出来，
0: 对，
1: 一块二一粒，好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它这个里头是没有接骨木莓果粉的。
1: 对，
0: 我们还含有接骨木莓果粉。
1: 对，
0: 关键我们今天很多的原料呢，全部都是进口而来，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啊，贵有贵的道理，但是今天的价格其实相对啊，我们说高贵不贵，而且呢，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打电话在咨询当中。今天有两个组合构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两罐装啊，两瓶专柜的价格呢是要达到了538块钱，也就是差不多299在外头买一罐。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99块钱买两罐，但我更建议大家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大组合构成今天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们试用一瓶，特别再加赠一瓶啊，观众朋友们。专柜价格269块钱，您自己想一下，这一瓶您吃完了觉得好，剩下的四瓶咱们再留下来，
1: 是的，注意啊、今天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它的我们说它的含量也好，它的
0: 对，
1: 关键是它的原料啊，跟市面上面完全的传统 VC 拉开了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1: 高含量高吸收。
0: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啊，李总自己含在那个嘴里边，哎，发现那个口水好像经常往上泛，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说话好像有点不利索，就是为什么呢？我们说了里边的原料好，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购买大组合构成，特别加赠了一瓶免费试用，这一瓶里边应该是有九十粒呢，观众朋友们，所以您自己想想看，一天一粒，这一瓶的话吃3个月的量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115-111-9900。
2: 在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1: 对。
2: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
0: 这款产品啊，也是我们的进博好物推荐给到大家。
1: 对，在我们的展位的显要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可咀嚼片，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好，包括小朋友都是可以来吃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试吃的这样一个活动，关机。因为本身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开始越来越冷了，冷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各种各样呼吸道的问题，咽喉不舒服的问题都在困扰你。别的不说啊，虽然不是什么很大很大的问题，但如果你一直咳，
0: 对，
1: 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有可能小问题拖成大问题的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对，
1: 就你休息不好，咳嗽咳到晚上，晚上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你要睡觉的时候咳嗽咳得特别厉害，还有咽口口水就开始嘛，咽喉这边像那个刀片嗓一样，这些情况严重影响你的休息，那晚上睡不好，第二天 接孩子也好啊，
0: 是
1: 可能说整个一个工作的效率也好啊，生活的这种状态也好，都会一落千丈。
0: 是的，而且呢，最近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我身边会备一些这个什么维 C 泡腾片呀，多吃一些水果啊，但是量有没有够？包括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来，观众朋友您说一下啊，很多顾客会说，我平时会有专门补充维 C， 但是为什么量不够？您看看，65周岁以上的人群摄入量不足占70%，所以您很可能就是这70%当中的人群。实际摄入量只有多少呢？一天56毫克左右。那我们的维 C 都去哪儿了？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它是水溶性的，很容易流失的，在你体内呢只有停留6到8小时就没有了。第二个呢，蔬菜水果呢在咱们冰箱里边过长时间的这个储存之后，哎，我们又有高温烹饪的一个习惯，包括您的饮食不均衡，现在吃肉多，蔬菜水果吃的少，男士再加上抽烟喝酒，那您想想看，你的维 C 代谢是不是比别人要快很多？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像Omega 3，我们严重摄入不足一样的道理。你看，中国人只有56，平均啊，可能很多老年人啊，可能会甚至少一些。男性如果多吃肉的话，还要少。推荐每天至少要100毫克。
0: 对，
1: 像现在这种季节，一般都推荐200毫克。像家伟前段时间中招的时候，基本上每天我都不知道，大概7、8粒、10粒左右一起吃。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很安全。在家伟的整个对营养学的理解当中，天然的东西永远是比什么合成的东西要好很多的。就像白药区一直在追求好的鱼油一样，我们的鱼油都是很就是非常非常高纯度的鱼油。
0: 对，
1: 而 VC 说句实在话，家伟是看不上抗坏血酸这类就是化学合成的。
0: 对，
1: 我们选用的是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车厘子很贵，一斤差不多卖400块钱，最好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是用新西兰的天然的车厘子直接做成的 VC， 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还添加了一个古希腊我们一直知道的，大家很可能不太了解啊，
0: 对，
1: 苏格拉底非常推崇的一个叫接骨木酶。所以你看，一个让它不要生不要生长，另外一个直接把它干掉，双重的保护。我们这款维 C 的品质和配方啊，是家伟非常非常推崇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在咱们屏幕的右侧一直在显示当中啊，缺乏维生素 C 有什么表现，您自己去对照，包括人群我们也会打出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整个的配料呢，全部啊，您看看。新西兰制造的同时采用全球进口原料，原产国新西兰。就像刚才李总自己说到的啊，我们是针叶樱桃果粉，不用什么抗坏血酸这些东西，接骨木酶果粉很吃价格，而且关键咱们的含量很高。本产品当中啊，我们每一片维 C 的含量约100毫克哈。
1: 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家伟自己学营养的，为什么我会推崇天然维 C？ 当然第一点大家都能理解，天然的肯定比化学合成的对你的身体负担小。同时为什么说天然维 C 身体当中所做的作用更高？
0: 对，
1: 高活性。哎，天然的东西里面还有生物类黄酮、花青素、多酚这些东西，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维生素 C 啊，在你身体当中对那些菌啊、毒啊，包括免疫细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对，
1: 接下去
0: 是
1: 啊，任何东西干什么？我们说到了诺惠的辅酶 Q10，我们说到白药区的 TG 鱼油，都是拼着吸收，让叔叔阿姨们得到更多效果。
0: 是
1: 天然维 C 能够提升35%的吸收率。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再拿出一粒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它的颜色啊和咱们平时市面上买到的维 C 的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
0: 完全不同。它就是那种车厘子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紫红色、酒红色的颜色，而且呢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呢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在这个成人的监护下啊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天然，口感很好，酸酸甜甜。你吃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哎，口水大量的涌出来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是刚刚家伟已经吃过一粒了，我觉得我这两天对吧，大家看喉咙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两天其实每天对吧，当成一个可能开玩笑说糖果一样在那边吃。关键在于因为我们是天然维 C， 你不用担心任何的身体的负担。我家孩子因为前两天我不是中招嘛，这两天我妈又中招了啊，所以我家里面其实这两天啊，所有的人这个东西就放在客厅，就所有人过去倒一粒，
0: 你一粒我一粒。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全家人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所以啊，很多顾客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咱们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今天直接买大组合构成，我说话可能会有一些口水溢出来啊，因为确实好吃。大组合构成咱们今天是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给到大家，而且我们还有高额的7倍积分，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双十一的一个构成力度，对吧？
1: 注意啊，这个产品其实不太来，因为我觉得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东方跟我要求的价格太低了。单粒价格，官方我们是原装进口的，单粒价格只要1.2元，你在网上你到外面去搜一下，你不要搜抗坏血酸，你不要搜什么合成 VC，
0: 对，
1: 那个我觉得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观众朋友们，这不是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在家伟看来，老年人你更要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同时，你还要低负担。
0: 对，
1: 咱们吃营养素 尽量选择天然的东西，给身体好的同时减轻身体任何的器官的一些负担，好吧？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每一瓶是90粒装的大组合啊，这个大组合构成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家里边这两天刚好有中招的人群，觉得抵抗力不好的，拿回去这一瓶都可以免费试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4瓶咱们再留下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就发现我们中国的居民其实每天推荐摄入量100毫克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会摄入的更少，我们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00毫克维素 C， 所以维 C 呢一定要吃够量。
3: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4: 黏膜系统，哎，
3: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如果这个维生素缺乏，吞噬细胞的功能、吞噬功能等等受到影响和障碍，外来侵犯的敌人不能被它抵御杀死。
0: 叔叔阿姨啊，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大家都是在盯着这个大组合构成在订，因为大组合今天开放了试用的一个名额。因为呢，市面上的维 C 其实确实特别的多，很多叔叔阿姨，我见过便宜的，但是我们就想想看，便宜成分是什么？它是天然的吗？是樱桃果粉吗？它有没有接骨木酶的果粉？包括它的含量有多少？我们说到的是天然的维 C 的一个补充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说了含量高，任何的一些营养品也好，包括还有一些保健产品也好，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去看含量。我们今天的这一瓶里边90粒，每一粒呢全部含量是在100毫克左右的一个高含量给到大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同时啊，我们当中还含有接骨木酶。很多人不了解接骨木酶，你网上可以搜一下，它在整个西方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配方当中加接骨酶，我觉得非常合适。关键啊，我还想强调，天然的东西我们当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的东西，而且你本身肠道的吸收，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 VC 它也需要通过肠道吸收以后到你的身体当中，在你的细胞当中，在你的免疫细胞当中发挥作用，我们能提升35%的吸收率的同时，当中还有含多很多黄酮类多酚类的物质，更好地帮助你的细胞的恢复。
0: 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了，待会儿呢我们会回到节目现场，让观众来看一看维 C 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顾客都会说了，哎，你们说的这个真叶樱桃果粉的像这种维 C 片，那我一天呢多吃点水果，你这含量到底有多高呢？来，我们面前其实摆了很多样的水果，可以大家来类比一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到最近呢，像猕猴桃、橙子，很多叔叔还说，哎，我家里买了好多个，咱今天一粒相当于是6个猕猴桃，你一天能吃6个吗？然后咱们一粒里边维 C 的含量相当于是12个橙子，观众朋友啊，你吃2个你都吃不下了，你还吃12个呢。还有说柠檬，我现在天天泡水喝的，来，你一次能泡18个柠檬吗？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到的针叶樱桃啊，观众朋友们，一次吃30个，你且能吃得下？你说这东西好吃，我能吃得下，但是价格要多贵？
1: 我强调啊，我们其实就是30个车厘子当中的啊，整个的一个这样的含量的同时，我们就是从车厘子当中提取出来的 VC，
0: 对，
1: 所以它是天然的。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呢，尤其是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呢这一罐下来是269块钱，一瓶里边有90粒呢，我们都不是什么30粒、60粒，90粒，全家人笃笃定定的吃，你想想看，家里边3口人、4口人能吃将近1个月的一个量，吃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4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有高额的积分。42块钱，咱们7倍积分送给大家。这个产品它不像什么鱼油啊、辅酶 Q 是出现的频率那么高。如果你说我要再等到双11的话，不用再等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就是双11的优惠的力度和方案给到大家的、啊。
1: 对，整个双11之间唯一的啊，包括啊，明天开始进博会就开始了。大家如果到进博会现场，我们这款产品是可能说这次白药区的主推产品，因为在中国太多太多的人饱受。第一点，你缺。第二点，因为缺，所以你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而你可能都不知道。
0: 对，
1: 可能很多观众就随便买一个 VC， 但是我还是强调，天然的对你身体帮助更大的同时，它不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肝肾产生太大的负担。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维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药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 想想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

0: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学研究搿个课题的辰光就晓得了，乙酰胺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鲜的乙酰胺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活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活化人啊，就是靠化学水的，搿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咁侬自家买的是活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利息啊，是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1: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2: 黏膜系统，
1: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3: 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4: 对，
3: 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生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4: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 BioH 的维 C， 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5: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6: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5: 哎，是
6: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5: 对，
6: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5: 对，
6: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5: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您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6: 对，
5: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6: 是的，
5: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6: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药区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药区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维 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5: 对，
6: 卖维 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维 C 非彼维 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维 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5: 对，哎，
6: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体上发挥更多的活性。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5: 是。
6: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5: 对。
6: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1块一粒。
5: 哦。
6: 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5: 对。
6: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5: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1瓶免费试吃，
6: 对，
5: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6: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

0: 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 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1: 是
0: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1: 对，
0: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两三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哦，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1: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天气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我这是我拉眼或者弄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啊，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眠。那么最吓的呢，就上铺顾到阿拉小宝宝。
6: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7: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咳嗽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给我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含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哎，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有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元，观众朋友们，一块。

0: 二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像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零二幺5111999000。

0: 元素 C 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它的学名叫抗坏血酸，但实际上呢，如果能够从针叶樱桃提取，那就是天然的维 C。对我们来讲，天然的维 C 呢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它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它的味道确实会比较不错。今天的这一款白傲河的针叶樱桃当中提取的天然的维 C， 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如何啊？酸溜溜的，好像在吃天然的浆果一样，味道很不错哎。秋冬季节可能大家都容易抵抗力下降，其实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粒天然的维 C， 对身体的帮助一定会很大哦。
1: 我自己来了，我营养我研究搿个课题辰光就晓得了，以前啊是蛮普遍的，到处侪有。但是我为啥道理会得需要拿搿个新西兰的维 C 呢？我跟侬讲哦，天的东西跟火化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火化人啊，就是抗坏血酸的。这东西啊，便宜点些，也是天然的，就完全不同了。伊里向含有黄酮特子其他活性成分，搿侪是不一样哦。伊拉到侬身体里向，为了更快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现在就吃搿个。阿拉屋里向搿东西，我备了蛮多的，送拨亲戚朋友。交关人认为，利息是送勿出手的。搿么侬自贡买的是火化人的，是送勿出手的呀？天然维 C 啊，都老贵哦。应该我没记错的话，搿一瓶啊，大概就100多块了吧。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
2: 哎，对对对对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
4: 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
5: 对。
4: 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那维素 C 呢？我们白细胞还有自然杀伤细胞 NK 细胞的一个吞噬能力，就跟我们血浆中维素 C 的含量是成正比的。
6: 这边给大家推荐啊，我们白傲的维 C。很多朋友说，哎，维 C 不就是到处买得到吗？然后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维 C 呢，大家看到是从天然的樱桃当中提取出来的。那这样的维 C 它的好处其实很简单，更好吸收，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就会更小。像我这两天啊，已经每天都把它当成我日常的食物来吃了，因为它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整个的一个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推荐给大家。
7: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现身说法的人就在这儿呢。
8: 可能从某种角度说，天然的东西它可以给你身体带来更多防护的同时，我们年纪大的人，尤其年纪大的人，我觉得你们的身体已经有太多太多负担。
7: 哎，是
8: 啊，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对吧？没事
7: 儿，
8: 我爸每天早我妈每天早上来来来吃吃吃吃吃，一把。
7: 对，
8: 我是吃一把营养素，他是吃一把什么？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那些东西吃进去，当然我有这个身体的问题，我当然要吃，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反过来说，这些东西已经在伤害你的，大家知道的一些某些的器官，
7: 对，
8: 让你的指标某些的问题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那我还是强调，我们今天天然的 VC， 这是价位的选择，也是希望叔叔阿姨们能够给到大家更多天然的保护的同时，不要给身体带来更多的负担。
7: 是的啊，我们再说了啊，观众朋友可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每一瓶啊原产国新西兰，观众朋友们看到瓶身上面写到了啊，我们并不是说进口的一定好，但是呢我们选用的天然的东西，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采用全球进口原料，我们是什么呢？针叶樱桃果粉，不是抗坏血酸给到大家，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接骨木莓果粉，以及我们收到了含量，您天天吃维 C 呢，你说我每天含个一片两片的，但是你有看过它里边的成分有多少，包括含量有多高吗？本产品当中维 C 约100毫克每一片。
8: 对，
7: 观众啊，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8: 是的，
7: 您现场吃的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看。
8: 注意啊，观众们，就好像白傲泉一直做高纯度鱼油，白傲泉没有30%的欧米伽三，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吃东西吃营养素是对身体的健康，是减少更多的负担，是让你的身体真正有感觉。这样的 VC 其实你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我们现在其实刚刚人也我们在聊，
7: 对，
8: 卖 VC 给叔叔阿姨们，其实从某角度来说啊，有点难。为什么？因为您说，哎，你心里想，这个有啥好卖的？我楼下药房就能买得到。但是此 VC 非彼 VC，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 VC 是抗坏血酸。首先我强调化学合成，含量不够的同时，最重要它的成分不是天然的。您的身体本身吸收能力就比较差。
7: 对，哎，
8: 很难吸收。第二点，它没有黄酮类的一些天然物质，很难在你身上发挥更多的活性。 最重要，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不免不了的会对你的身体的某些器官产生额外的负担。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观众看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国产的 VC， 它的含量也是，它是天然的，每一粒是100毫克。
7: 对。
8: 价格呢，差不多我们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买回来是2块1一粒。哦。今天东方购搞活动。
7: 对。
8: 新西兰天然的针叶樱桃当中啊，一粒等于什么？等于30个车厘子当中 VC。还有一个就是接骨木莓，双管齐下的整个一个复合的配方。
7: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因为今天也是双十一的配方给到大家啊，不要再等说什么双十一组合构成是不是会比这个更高啊？我们今天4罐装基础之上加赠第5罐，因为这东西你说到底有多好，我到底尝一尝口感好不好？来，我们今天开放一瓶免费试吃，
8: 对，
7: 还有7倍积分给到大家。
8: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哪怕您今天薅个羊毛拿回去这一瓶，对家里人来说都是雪中送炭。
7: 是，
8: 因为难免家里有一个人在外面活动，对吧？现在地铁啊、公交车上面，
7: 对，
8: 包括各种各样的交叉。前两天我自己啊，我实话实说，我变成了一个大染缸，对吧？我办公室，我有一次叫办公室去开会，结果第二天2、3个人跟我请假，啊，老板不好意思，我要请假，为什么？他也不好意思说，他说被某些人感染了，可能就是我。那这种情况下，哎，可能你的身体很好，但是你保不住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所以全家人都可以来。很好吃的 VC 啊，都可以来吃的 VC 给到大家。
7: 是的啊，所以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对对对对。
5: 别提起啊，特别敏感。哪里只要风吹草动，或者稍微冷眼，或者落个雨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三哥是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9: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头晕，包括人也觉着没力气眼。那么最最吓的呢，就上坡顾到阿拉小宝宝。
10: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1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得什么出现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食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大组合构成试吃的名额已经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我们是在四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第五瓶，这一瓶呢里边有90粒，你拿回家放放心心吃，吃完了觉得好，剩下咱们的四瓶再留下来。而且今天还有7倍的积分给到大家，42块钱，东方购一积分就是1块钱，可以实实在在当钱花。每一天一粒只需要1.2块钱，观众朋友们，1.2块现在能买点啥？葱姜蒜可能您都买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说到了，尤其是秋冬季节，对于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包括还有您的防御的能力，咱们要筑好这道墙哈。
1: 对，最关键啊，我还是想强调，对于家伟的可能说，对于东方购的叔叔阿姨的理解，你们需要的是更好的产品，你们需要的是更高的对于身体的帮助。而希望的是身体当中减少更多的负担，就像要高纯度的我们的白亚雀鱼油在东方购卖得非常好一样。
0: 对，
1: 今天给大家选择是天然 VC， 这是家伟的选择，也是我觉得电视间叔叔阿姨们的不二选择。因为天然的 VC 还是强调啊，对你身体来说，它有很多天然的那个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可以更好的在你当中发挥作用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高吸收，
0: 对，
1: 就相当于光什么 VC 当中的诺惠，天然的 VC 能够更好的被大家所吸收，
0: 对，
1: 关键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负担不像外面那些合成的 VC， 还需要你那个可能说每天都服药那种慢性的东西，已经可能不堪重负的这样一些肝肾来负担，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
2: 没有这个维生素的话，它可以在几个层面上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黏膜系统可能就会被破坏，
3: 黏膜系统，哎，
2: 对，造成我们说的保护的屏障被破坏。另外呢，就跟我们说的我们体内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细胞吞噬细胞有关系。
4: 那个叫风吃草弄，我这是我懒呀，我这弄个鱼啊，我就一下子就不来塞了，要中招了。那么我一中招呢，阿拉屋里人才晓得不来塞了。我才觉着屋里向的人啊，警报器一样的。
5: 第一个就要顾着我，我像搿种对外头搿种细菌啊，搿种还有搿身体哦，马上就会得感觉到病毒，好像像信号我一样。 头纹，包括人也觉得没力气软。那么最好的呢，就是上坡过到阿拉小宝宝，
3: 搿确实是好，吃了要放心安心。
6: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一直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得有这什么出油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搿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而且呢，下一场呢是由任燕跟邱老师带给大家，来自于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也是双十一的优惠力度方案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1: 但是现在来讲，就讲呢，尤其到秋冬天辰光，会有几个辰光呢，也会再有这什么失业辰光。但是呢，就讲呢，总归好像辰光是老短的就好了，基本上各种情况呢。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我们其实说到维 C 呢，很多顾客就在说，哎，我就除了抵抗力，包括还有时候平时呢吃的蔬菜水果少一些，吃一些维 C。但是其实可以告诉大家，维 C 啊，你别小看它。我们说基础性的维生素呢，帮您打好身体的底子。比如说咱们有时候女性观众朋友啊，像我最近啊说秋冬季节开始干了，皮肤干燥的时候，您想到的是什么？补充维 C 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它对您的皮肤啊，包括您的这个毛发呀，包括还有您的指甲呀，都挺好的。但是对于咱们抽烟这个喝酒的一些男士观众朋友来说啊，我觉得这个是福音。因为为什么呢？您平时抽烟喝酒蔬菜水果摄入的相对比较少一些的话，我更建议推荐大家叔叔阿姨啊，您多吃一点。尤其是还有是什么呢？很多的阿姨说，哎呦，年纪大了吧，现在水果啊有些酸的东西，包括可能什么柠檬啊，包括还有什么橙子呀、猕猴桃呀，一吃好像这牙就酸得受不了，怎么办？咱们维 C 今天一天一粒，而且这一粒都是高含量带给大家。包括还有您说我平时吃了那么多的辅维 Q 食鱼油，还有吃很多的东西，基础性的营养品给您打好基础的话，更能促进一些，比如说你可能其他元素的一些吸收。所以我们说了啊，维 C 真的是一个好产品，带给大家。
1: 说到这个辅酶 Q 十跟鱼油啊，因为导演刚刚也说了，就是要说维 C 对于血管的帮助，好像看东方购物所有的叔叔阿姨对血管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程度是最在意的。那维 C 跟血管有没有关系？当然有。
0: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血管当中上了年纪会太硬，对吧？当中的弹性蛋白少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脏会跳不动。为什么？心脏当中、心肌当中还有大量的弹性蛋白。弹性蛋白是什么？是具备弹性的蛋白，它可以更好的帮助你的血管变得柔韧，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力。弹性蛋白在你身体当中的分泌，整个的合成离不开我们整个的一个 VC 的这样一个参与。还有我们的咽喉、我们的口腔当中会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除了对脸上有帮助，在所有的黏膜系统当中也含有大量胶原蛋白。这段时间皮肤干燥，你的黏膜也在干燥，有些小口子，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生了个疮，有个小伤口，咽喉这个地方可能有些小破口，吃点 VC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黏膜啊重建屏障，因为大量的胶原蛋白能够恢复整个这些伤口的整个一个什么当中整个一个这样的重合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VC 对于身体的帮助其实是全方位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的组合构成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到的双十一的一个优惠的力度。观众朋友啊，
1: 它是很好的一个天然的产品。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吃名额马上要售罄，因为呢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订购，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随着天气啊，可以说是慢慢的要转凉了，而且马上要迎来了什么小长假，我们肯定是要走亲访友，出去出门旅游、踏青散步，非常经常多的这个出门的机会。这个时候呢，有一件又能当外套又能当衬衫的全棉衣服穿上身啊，别提多好看了。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余兆麟这样的大品牌，并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碎花系列。其实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有一点年龄底蕴的女性，越要穿这种蓝绿的呀、紫的呀、花花的、五彩斑斓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供你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如果两件一起买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力度哦，不要错过，一定要把握机会。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介绍啊，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莹跟我一起分享。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耿瑶选择的是个浅色的啊，浅色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年轻，然后呢，给人的感觉比较的清爽。但是呢，有很多的阿姨们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身形比较丰满一点的啊，或者呢想要追求说哎耐脏一点的，哎可以选择我身上这个黑色。黑色它不是闷闷黑，就是如果是纯黑色的话，好多人说颜色太重了，我过节还有点那个商务宴请啊、朋友宴请之类的，不太想穿那么重的颜色。那我这个黑色叫做黑金色，上面所有的花朵全部都是金色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两个货号，如果三选一买一件的话是129块钱，如果买两件更具性价比哦，才199块钱，
0: 是的，
1: 就可以把两件全棉衬衫带回去了。
0: 而且这两件您可以自己选择花色，我喜欢绿的我就买绿的，我喜欢紫的我就挑紫的，黑的、黑的、绿的、紫的、绿的都可以进行一个搭配的啊。来看看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紫色碎花，哎呦，这个紫色它不是那种艳俗的紫，白色的底配上这种哎小紫花，特别的显得年轻，特别的显得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呢，还有李莹身上的这个黑底黄花，这个也不算黄花吧，我觉得更像一个卡其色，
1: 对，金色的黑金色，
0: 非常适合秋冬季节，对，黑金色的这种感觉啊。包括葛瑶身上穿的这个绿色色系为主的绿色款，所以你就根据颜色来选，喜欢哪两个我们挑哪两件就可以了。来看看啊，首先上身之后，今天你看我和李莹都是贴肤去穿的，直接用皮肤去接触它，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是100%的全棉的一个面料，所以上身之后完全不扎不刺，非常的柔软贴身，贴身性能、吸湿和排汗性能都非常好。除此之外呢，你看我们的袖子啊，观众朋友既然看到这个袖子，这个袖子特别好，很灵活，一来放下来它不是吊儿郎当的那种长袖，它是一个像九分袖，哎，稍许短一点，你把它自然放松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也不会影响咱们这个交流啊、干家务啊、夹菜什么都不影响的。但是其实我们特别建议大家，比如说乍暖还寒的时候啊，对吧，你或者是这个初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把这个袖子一卷，你看这个袖子把它变成一个半袖，你这样翻也可以，或者这样卷也可以，哎，就变得很干练，变成一个五分袖或者七分袖，袖子的长度很灵活的可以调节，这样的话穿出这个衣服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领子的部分啊，都是给你做到一个翻领，但是是小翻领，你不管是把扣子扣上，你看也很好看，对不对？把扣子打开，哎，也很得体很体面的。整个衣服啊，扣子拧上它是一个衬衫当内搭来穿，扣子解开它是一个外套。为什么说是外套？观众朋友你看啊，
1: 带口袋的，
0: 哎，我们今天这两个衣服全部都是带有一个大大的口袋，一个斜插袋的，所以你看一些什么钥匙啊、卡呀，你都是可以放在当中的，所以把它当成一个外套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天气的话，你就这样穿着出门是不是很英姿飒爽？这是我们浅色系啊，浅色系有紫色和绿色供大家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想显瘦一点，我想显得气质一点，买黑色，
1: 选我的黑色，因为我的体重要比耿瑶重大概5-6斤肯定是有的，
0: 差不多。
1: 然后最近也没有管住嘴，迈开腿嘛，月饼吃的有点多啊。所以呢，在短时间之内，如果你想穿一件衣服追求显瘦的话，就买这个黑色。它其实是黑金色，黑色上面所有的小碎花全部都是蜜金色的，所以特别显贵气。像这个颜色上身以后，既耐脏又非常显瘦。包括我们尺码都是往大在做的，我跟瑶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胸围啊、肚围啊这个地方都是做到廓形的。我们这一件深色上啊，也是做有隐形口袋的，所以它是一件衬衫外套，包括整个衬衫的这个长短，你会发现不是短款的，但是衬衫也不能再做长了，再做长变成风衣了，对吧？我们是做到臀部以下的位置，阿姨们、姐姐们，但凡你们臀部丰满一点的，想要藏肥显瘦的，这件衬衫绝对能够藏得住。
0: 是的。
1: 而且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瑶瑶两人就在说，为什么推荐余兆麟的衬衫，100%的棉，棉一般啊，它会缩水，所以很多阿姨们说拿到实物之后。 后我在店里试了大小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到了家里以后发现弱水了一下，发现穿的有点紧了？我们这个不会啊，于兆林承诺大家，我们在制作成衣之前，所有的100%的棉都已经做过预缩水的处理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件上身非常好。
0: 是的，
1: 还有这个季节穿衬衫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我和瑶瑶的衬衫我们都是带领子的，其实现在很多室内的环境还是开空调，你颈脖的这个地方、头颈的这个地方、后围的这个地方，包括大椎这个位置，都很容易暴露在外面。你现在有了一件翻领的衬衫，基本上落座以后外边有点凉意的时候，或者你颈椎不太舒服的时候，它是真正意义上啊可以帮你趟一趟风的。所以这种衬衫在这个季节，我觉得春天、秋天和再往秋冬过渡的时候是特别特别需要的。
0: 是的，
1: 你里边可以加一件背心，也可以把纽扣全部扣上以后，让这个100%的全棉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现在我提示大家啊，买两件组的人特别特别多，都盯着我身上的黑色以及耿瑶身上的绿色两件组在买啊。
0: 哎，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啊，我们今天尺码给大家备的还是非常足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5个尺码，从 XL 码起码100到115斤，我们直接选择 XL 码，2XL 码穿到130斤以内，3XL 码145斤以内左右的女性去选择，4XL 码160斤以内，我们最大加大码做到5XL， 可以穿到160斤到180斤，所以尺码给大家备的还是很齐全的。但关键是这个衣服绝对是藏危险收的，所以哪怕码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选择这个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颜色的部分尺码备货都不多，各位观众朋友再次说一下价格啊，今天3件，如果您任选其一，只要129块钱，但我们推荐大家三选二的话，价格只要199块钱，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100%棉的衬衫，单件连100块钱都不到，还是于兆林这样的大品牌。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衬衫挂在那边的时候很普通，上身以后穿上身以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立体的裁剪，藏肥显瘦。如果11小长假有出游计划的，感觉你到了那个城市可能穿短袖还是有点冷的，或者有点凉意的，你像这样的一件全棉的100%的衬衫是需要带一件的。
0: 是的，
1: 甚至于买2件拍拍照的时候可以替换着嘛。
0: 是的，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咱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啊，我们看到电话线完全已经满线了，很多顾客直接下单订2件，紫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根据颜色来下单，根据体重来下单，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抓紧时间了，02151999000。

0: 好的，听见解说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是限时的秒抢，今天的价格只要190块钱，可以带回去两件。单减0100块钱都不到，而且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5元，并且你发现了吗？今天有三倍的购物积分，所以接下来把积分减掉，把自动订购减掉，两件衣服180块钱，都是来自于宇兆麟大品牌的。你自己说划不划算？而且说实话，你看上海这两天是不是天气又闷又潮又热？所以说你直接穿外套太闷了，穿不住的。秋老虎也很厉害的。 但是这两天早晚是不是走两晚凉？所以穿短袖呀，穿以前夏天的衣服也穿不了了。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就是要穿这种全棉的衬衫，棉质的衬衫，一来能抗风，二来呢很好的藏飞显瘦，三来呢永远不会过时的经典款式。所以像这样的衬衫，阿姨妈妈说好喜欢，以前衣橱里就一直有，正好穿旧了，想要买几件新的花型呀、新的图案啊、新的款式啊来补弥补一下。那今天我们的宇兆麟满足大家。
1: 对的，而且。
2: 这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啊，就是我跟瑶瑶穿的绿色和黑色，因为正好一个是浅色系的绿色系的非常的清新，那黑色系的深色系比较的显瘦啊。然后现在还有画面当中那个紫色系的，买一件129，好多阿姨说想试试水，买一下看一下。但你买完以后，如果发现再要来补货的话，就再花129块钱。但你还不如在一档节目当中199，你就把两件都买了。现在我们两件组的大尺码卖的非常非常好。其实有出游计划的人会发现，衬衫还是蛮需要的，它带领子，然后领口的部分都是
1: 100%全棉的，而且这种衬衫还不是纯色的，有些纯色的衬衫你比较体重丰满一点的话呢，就显而易见会显得人整个人膨胀感。但我们做到这种小碎花的，又减龄又很显年轻，包括深色系的耐脏、浅色系的显清爽，无论选择哪一件，我们口袋的部分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纽扣做到加长款，即便身高跟模特儿一样，身高高到170、1米7左右啊，它基本上也是臀部以下的位置是帮你遮挡掉的。
0: 哎，这个中秋小长假的 时候，我真的带着家人去商场里边逛了逛，一件好的衬衫，尤其是这种全棉的，都要卖多少钱？专柜商场里边，对吧？两三百一件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件才几十块钱，199块钱自动订购能立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接近6块钱的积分，所以相当于188，这个数字也很吉利，对不对？188两件带。

0: 服观众朋友，你不敢放松的，整个人是不是得这样坐着挺挺的，绷在那里，然后肚子收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衬衫啊，哪怕你说我放松，哎呀，李莹聊聊天，整个一挡。完全藏肥显瘦，观众朋友，
1: 而且满满的松弛感，
0: 它会有一层一层的这种肉堆堆肉堆在这里吗？反正都藏起来了，手一挡，对不对？整个人很放松，很休闲，而且很显瘦。穿在这个衬衫里边，像纸片人一样，薄薄的一片，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因为你像我们今天里边就穿一个背心呀，穿一个吊带呀，然后贴肤去穿它，到了空调房里，早凉晚凉的时候又能通风。你看领子全部都遮住了，对吧？领子这个地方，大锥这个地方全都遮住了。然后呢，与此同时，如果说你觉得哎天气中午了有点热了，你把这袖子稍微一卷，又很帅气、很干练、很英姿飒爽的一个感觉。
1: 对的，
0: 这是我们这个浅色系啊，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浅色系。当然，你说一浅一深，这样我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替换，也没问题啊。
1: 对的，如果我跟耿瑶两个人把两件都买的话，我们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装的，因为你看我是浅色的裤子。浅色的内搭，
0: 是的，
1: 如果外面再选择一件浅色的外套的时候，你会发现白天如果喝下午茶啊，你会淹没在那个光圈当中，因为就太浅了，太白了。其实有的时候在白天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要拍照片，我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的。而且你要知道啊，导演安排这个位置给我们坐，对不对？正好在我的上面有个风口，就是正好有一个空调的风口在那边，所以你看我这个基本上风口的位置，我把我这个领口100%全棉往上拉一拉，我这个脖颈的位置就不会暴露在外面了。但我如果没有这件衬衫，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基本上里边这个地方大锥的这个位置就是暴露在外面的。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如果头发再短一点，或者像瑶瑶一样是盘发的话，就会觉得说我整个下午在享受下午茶的过程当中，就一直那个颈椎的位置啊、肩膀的位置啊被风给吹着。还有刚才耿瑶讲到一点说，就是我们生过宝宝以后，难免中段是有点肉，可能就是耿瑶的那个肉不厉害，我的这一把大家能不能看到？
0: 差不多，我们两个差不多，
1: 没有还差很多，就这一把。如果你想整个下午茶阶段我都是这样子面对我的这个茶友的话，就基本上糕点啊、甜食啊，然后甜咸口的就不敢拿了嘛，就觉得好像已经没有资本吃了，知道吧？但是现在我基本上，我如果胃包比较大，我如果这个肚子比较大，我系一粒扣子总行吧？
0: 对
1: 吧？我基本上一颗扣子系上以后，我胃包的位置，刚才那个一圈一圈那个游泳圈的位置就看不到了，
0: 完全看不到了，
1: 就完全看不到了。
0: 而且你看一个扣子一系，这种感觉就变了，
1: 对，
0: 从刚刚的外套一下就变成一个衬衫那种即视感
1: 了，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跟小姐妹喝下午茶，不过出去旅游啊等等之类的，一件衬衫外套100%全棉真的很重要。其实有类似款的网络渠道跟我们差不多的，但你往下拉那个详情页，你会发现聚酯纤维的、化纤的，那在这个季节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又闷又热又不舒服。我们要买就买100%全棉，而且买余兆麟的品牌。
0: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这个棉啊，都是在做成衣之前做了
0: 缩水
1: 处理的，所以你现在试完以后，这个大小我是 OK 的。洗涤完落水之后拿出来穿，依然是这个大小。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是比较丰满型的，我还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就是我们最大尺码余兆麟舍得做到5XL， 5XL 180斤都能穿，意味着什么？一件5XL 相当于可以做2件 XL 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是把大码做到180斤，放心地，160斤的4XL， 145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上身之后这个衣服咱都得试穿，对不对？试穿一下你才知道合不合适，试穿了不喜欢、不满意、款型、版式不中意的，都可以全额随时退款。所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想不想拥有一件好看的外套，想不想再过几天天冷的时候拥有一件好看的内搭，它又能当外套又能当内搭。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耿瑶身上的叫做绿色，李莹身上的叫做黑色，我们还有一个好看的紫色，3种颜色供你选择，喜欢哪两个？3选2，2件带回去比1件划算，1件是129，2件只要199，还有6块钱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相当于您入手的价格188块钱，2件全棉的余兆麟衬衫，性价比非常的高，把握机会了，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他说我肚子上有肉，但是穿上这件衣服都看不见了，
1: 看不见，看不见，
0: 真的藏肥显瘦。因为衬衫子的好处就是有一种松弛感，有一种不经意的随意感。这种随意感呢，就让你显得就真的人就不会特别的紧绷，包括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人也不需要特别的紧绷，就自然放松就可以。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衬衫啊，它把扣子系起来，标标准准的棉质衬衫。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这种衬衫我大概是从20几岁当小姑娘的时候，一直穿到40几岁当妈妈，现在当阿姨，对吧？当奶奶，当外婆，还在穿这种衬衫。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这个衬衫打开扣子之后会有别样的感觉吗？当然，扣子一拧开，我们秒变一件外套。
1: 对，
0: 就现在这个天气，我们是带口袋的啊，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来穿着，里边穿个短袖啊，穿个像小背心呀，既能当外套又能当内搭。但关键我觉得材质特别好，100%的棉。
1: 是的，而且于兆麟的棉它是做了运缩水处理的嘛，所以对于它来说是成本更高，更为耗料。但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买完以后穿完以后会发现于兆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最早我认识于兆麟品牌的时候，他是做内衣起家的，他的很多棉质类产品啊是可以达到内衣级别的，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包括像我跟耿瑶两人出了开会，我们看到过这款衣服之后，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供应商给我们试穿，我们没有下过水，没有洗过，但是发现这个衣服上面没有什么异味，然后上身以后是软软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同样都是100%棉，有的棉你就会发现硬邦邦的，穿完以后洗涤完之后越洗越硬，甚至于还容易起球，颜色色牢度也不够。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一款你会发现软软的，拿到衣服以后手感非常舒适，上身以后呢也没有太大的压迫感啊。
0: 是的，而且这件衣服真的是可以一衣多穿。你看现在镜头回来啊，观众朋友，再给大家一点穿搭的灵感。你像如果你真的外出去旅游，去个海边，对吧？拍拍照片的时候，你就把这件衬衫的底下一系，是不是马上就有了热带的这种风情，有一种哈哇伊的感觉，夏威夷的，对，就马上，哎，你试想一下，海边的风吹过来，到时候墨镜一戴，哎，照片一拍，是不是很好看？袖子一挽，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样穿会不会太年轻了？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稍微有点岁月的这种底蕴，不太合适的。你看，把它这个打开，打开之后，你看整个扣子一系上，知性、端庄、温婉的即视感又出来了。如果你说，哎呀，我现在天气还比较热，不是早晚不是比较凉，但是到了中午还是会比较闷的，没关系，咱把这个扣子一打开之后啊，里边你不管穿个短袖，穿个小背心，把它当成外套来穿。你看是不是也很好？所以一件衣服它有多种穿法，可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来，这才叫实用的服装。并且我告诉大家讲啊，这个衣服天气再冷一点，把你的羊毛开衫、羊绒衣服、羊绒外套，你把它当成内搭，把毛衣再套在外面，翻出个小领子出来，也很好看。所以这件衣服真的是可以盘活你整个的衣橱。我们今天129块钱是一件，但是建议大家买两件，两件是199。然后如果大家中意这个绿色的话，你可以紫色和黑色再选一件。你看看我们的紫色，这个紫色啊，先给大家看看花型。其实我刚刚说错了，它那个底就是一个紫色的底，在紫色的底上面还有一些明艳的紫色小碎花。这个紫色其实上身也非常好看，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换换看。
1: 对，
0: 如果你喜欢紫色的话，可以买绿色和紫色，两个都是浅色系。那更多的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买一个绿色，我再买一个深色的黑色，黑色领间穿着特别的好看。
1: 是的，我觉得黑色放在那边的时候是有点没有为它加分的，就是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件衣服是惊艳的，因为它是黑金的配色，就是主色调是黑色。你看主色调是黑色，然后我们导演特别安排了后面有那个竹子，你想到了11假期的时候，可能到安吉竹林去玩啊，或者等等之类的。你如果选择绿色的，你就淹没在这个竹子里了。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件黑色的，你就会发现很映衬，很好看。而且如果你的肤色本身不是那么白的话，选择深色系的反而会提亮你的肤色，会显得人比较的白皙。另外你看啊，我们这个衬衫的长度啊，于兆麟也是做加长的。像我跟耿瑶穿上高跟鞋以后都1.7米了，但它不是短款，它是把我们臀部以下的位置完全遮挡掉的。我们还是小码数哦。如果你往大码数来拍的话，它会更加加长一点，会更加加宽一点，甚至于说在腰围和胸围和臀围这个地方都让你觉得非常的松弛。这个面料是100%的棉，它做到那种碎花啊，它不太容易皱。你看我这样捏了啊，然后打开以后 是不是不容易皱？包括在黑色的这件上，你会发现它有个隐形的口袋，两边都有口袋。一般很多衬衫不做口袋，第一节约成本，第二他会发现做了口袋以后，就会觉得说费用就会上去，支出就会上去。但是我们是想把这个衬衫做成一件衬衫外套，所以有外套的话，带要有这样的一个口袋是非常好的。另外我就要说，一般还有很多的衬衫，它那个领子啊不会做得那么高，没有那么高的领子，你就会发现它只是一件衬衫而已。但我们把领子做高以后，你会发现防风啊，在呼吸道的这一块可以帮你防住，在大椎颈椎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也能够帮你通通风。所以这个就是衬衫的意义。还有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里边都是穿那个背心。我实话实说啊，第一我膀子比较粗，整个夏天我都不会光膀子。第二呢，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我会穿 T 恤，但是背心基本上如果没有衬衫的话，我就收纳起来了。但是由于现在我有这件衬衫，我这个背心还照样可以穿，穿在里边可以做打底的，然后穿上这个衬衫以后，你会发现，哎，基本上就显得我整个人没有那么的壮实。就是如果不穿衬衫，穿个背心就很结实、很壮，知道吗？然后有了这个衬衫以后，你会发现，哎，我背心还能够再拉长穿着的时间，我衬衫也可以。你买一件要129，不是那么的划算。但你如果说真的想买，我也不反对你。我更建议阿姨们的是什么？买两件，
0: 对，
1: 就是买我身上的一件黑色、黑金色，再买瑶瑶身上的这个绿色。
0: 是的，
1: 现在我们黑色和绿色在热卖当中哦。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买两件的价格只要199块钱，还有6块钱的购物，6块左右的购物积分，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左右就可以把两件带回去了。尺码给您梳理一下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的，两件组的4XL和5XL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懂行啊，来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抢5XL，如果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160斤的抢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选择XL。
0: 是的，
1: 材质再次强调100%的棉。
0: 是的，
1: 拿到实物之后，无论颜色呀、感觉呀，还是柔软度，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教教大家啊，我们卡码拍大，宁可穿大一点，不要穿得太小一点。当然，你说了我喜欢修身的，我喜欢合体的，那你可以把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不管是尺码还是款式还是面料等等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都可以退。但是现在再不抢，一会儿就真没货了。部分的颜色尺码已经进入备货告急，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还是说现在正好是季节交替的时候，说冷不热，说冷不冷，说热不热，这个时候全棉衬衫真的把它的实用性拉满。我们这件衣服现在你就直接当外套穿，里边是穿一个短袖的 T 恤，天气热了把这个我们的棉质衬衫一脱，穿一个短袖衫；天气冷了把我们的棉质衬衫一套，就又能防风又能保暖，而且我们是一个100%的棉，整个吸湿排汗啊、透气、舒适的贴身性能都做得很好。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典的碎花系列，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这种小碎花看着我真的是很有感慨。十几年前我就有一件很好看的衣服，但是就是穿旧了，好像不能再穿了，就一直想买这种能入得了眼的，又结合了当今的流行趋势的这种碎花衬衫。我们今天满足大家，有深色，现在画面当中这个就是黑色系的，但也可以叫做黑金色。我们还有浅色，一个绿色，一个紫色，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我们教大家啊，你得懂得取舍，三件买两件就可以了，三选二，两件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99，还有积分，还有立减，但是最终到手相当于188块钱，就可以把2件100%棉，又是余兆麟大品牌的全棉衬衫带回去。
1: 对的，哎，瑶瑶，我给你汇报一下啊，现在黑色和绿色两件组卖的非常好，4XL、5XL 和3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哎呀，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如果你们要订的是
0: 黑加绿，
1: 或者就是紫加绿还有货，但是黑加绿就是没货了，
0: 真的。
1: 我觉得阿姨们很会选，选一件深色耐脏显瘦，选一件浅色拍照好看，
0: 是
1: 吧？
0: 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衬衫啊，不是只穿一个季节，你要知道，马上冬天过完了。春夏交替的时候你还可以再穿，
1: 对的，
0: 对不对？甚至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说，哦，夏天我也需要这样一件衣服，到了空调房里边这个烫一烫，你还可以再穿这件衣服。我再跟大家讲，可以多种穿法。你像现在这个季节直接当外套，它是有口袋的，你看长飞显瘦，你坐下来都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完全是把你的这个胃包呀、肚子上的掰掰肉啊、赘肉全部都遮挡起来了，真的整个这个衣服很有松弛感呢，当外套去穿，大大的口袋。如果说，哎，你说我喜欢当成衬衫穿，把纽扣一系，观众朋友，是不是很正式、很得体、很斯文的这种感觉？袖子这个长度也是可以调节的，喜欢干练一点往上挽一挽，不喜欢干练一点，你说我喜欢把它拉长，你直接做一个这个
1: 长袖，
0: 这个长袖，而且它是一个9分袖来的，完全不影响您什么戴一些珠宝呀、首饰啊，其实都是可以亮得出来的啊，露得出来的。然后如果说，哎，你喜欢干练一点，把这袖子一挽，特别的有腔调。还有就是天气冷了，家里是不是都有那种套头的圆领的羊毛衫、羊绒衫、针织衫、开衫，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打底，小领子最上面这个扣子一系，小领子露出来，直接毛衣套在下面，特别的好看。这个衣服啊，因为它是碎花领，翻出个领子来都好看。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刚刚李莹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领子
1: 颈椎，
0: 哎，它是可以放起来护起来的，对不对？而且我想跟大家强调，我们这个领头它是有一定的硬挺程度的，它是那种正装领子来的。你看，你看啊，它是可以
1: 双层的，
0: 它是可以立得起来的，看到了吗？它是双层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我跟你讲，软趴趴那种衬衫我买过的，洗过水之后整个衬领子就皱皱巴巴的了，皱皱巴巴耷拉着挺不起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它有一定的笔挺程度，久洗如新，做过预缩水的处理，不用担心会这个缩水呀、或皱啊，或者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教教大家啊，你说，哎，我要拍个照片，凹个造型，你看看帅不帅，好不好看，
1: 腿长，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灵活的衣服，家里的衣橱一定要多备一点，能当内搭又能当外套，而且颜色还这么的好看，这种碎花啊，这种颜色特别的台肤色，显得人又白又精神。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紫色，这个紫色其实也很好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紫色啊，紫色就显得人很贵气，然后配上一些珠宝啊、黄金啊，都很好看的。
1: 对，紫色是比较浪漫的颜色，就是我觉得在绿色和紫色当中，你二选一可以选一件，但是现在是绿色和紫色在热卖，但是你两件如果都是浅色的话，除非你特别瘦，但你如果体重在120斤以上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入一件深色。我这个就是深色，因为我体重重嘛，对吧？然后刚才像瑶瑶还能够就是系一下，我的肚子、我的胃包不允许我系，我只能够放长来穿。所以你看，有胃包、有肚子的这一块的这个肉啊，如果你不选择外套的话，全部暴露在外面的话，其实是真的不太好看的。那你有了一件外套，我可以烫一烫的时候，谁还看得到我的肉肉呀？ 对吧？我们要做到穿衣显瘦。然后呢，我也比较喜欢我们这个衬衫的长度，基本上它是在我们臀部以下的位置，所以对于臀型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或者我来说，它正好可以起到一个遮挡度。大家都会发现哦，前几年哦，我做节目都会搭一些紧身裤，但是这几年身材 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会发现，哎呦，紧身裤穿了以后好像容易显胖，所以你看现在穿阔腿裤的姐姐们、阿姨们越来越多了。我就说这件衬衫搭你的阔腿裤，搭你的那种比较肥肥大大的一些松松的裤子都超级好看，它就是穿出了满满的松弛感。它跟纯色不一样，纯色有的时候你穿着以后走在马路上，别人以为你是白领，你要去上班的，因为很多办公室要求穿衬衫嘛。但是穿这种小碎花，一看就知道你是去聚会的，你是去参加一些活动的，
0: 对，很休闲，
1: 很休闲。同时又很时髦，而且呢，我们这个是衬衫外套，都是带有口袋的啊，两个口袋的位置，正正实实帮你做到加长，帮你做到口袋，包括连口袋内里都是做到100%全棉的。所以现在黑色以及我们的绿色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体重偏重的真的得要抢了，4XL、5XL都已经备货告急了。
0: 是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一件的话3选1是129，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对标这个专柜也不贵了，买一件好嘞。但我告诉大家，两件更便宜，两件今天到手199。还没有结束，有6块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件就几十块钱。余兆麟大品牌啊，来尺码给大家梳理一下，正码正拍，可以卡码拍大码啊。
1: 对，来看啊，我跟瑶瑶两个人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的3XL， 160斤4XL。4XL 再不抢，两件组要没货了啊！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180斤5XL，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说你要抢180斤5XL，待会儿没有了怎么抢啊？我教大家，你花129买件黑色，再花129买一件绿色，因为两件组的199就没了。趁现在有现货，你看中的就是我跟瑶瑶身上穿的，就趁199有现货有你尺码的时候，赶紧下单。
0: 是的，199好像比两件一起买要省了60块钱左右呢，真的划算了不少。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不多啰嗦了，备货非常的紧张。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先到先得，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七分钟，我们的黑色加绿色马上就要售罄了，五个尺码，黑色加绿色的五个尺码即将一个不剩。嗯，所以如果你说，哎呀，我就看你们俩穿着颜色挺好看的，黑色加绿色我也想买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不然的话，一会儿可能我们要你要的颜色没了，你就只能一步到别的尺码或一步到别的颜色。
1: 对，还有个办法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绿色，比如说你喜欢黑色，想买199这个组合，你要的尺码没了，那你只能够花129买一件绿，然后再花129买一件
0: 那样不划算，因为我算了算要260块钱。
1: 因为今天供应商于兆林确实说不接受预约，这当季的产品，当季的产品，而且十一假期来临之后，需求量、拍照量，阿姨们多了呀，
0: 对
1: 吧？
0: 对的，
1: 想要买的就跟瑶瑶讲的一样，这种100%全棉的衬衫，可穿的时间不是只有一季，它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基本上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春夏，包括夏秋都是可以穿得到的。
0: 你搭得好，冬天的时候搭配你那些羊毛衫呀、羊绒开衫呀，套在里边当成一个内搭，就翻出个小碎花领来，都特别的好看。所以这件衣服真的可以盘活衣橱。然而很多阿姨妈妈说，像这样100%棉的大品牌的衬衫，商场里逛一逛，说实话啊，100来块钱的都是特别少的，都是便宜到家的，都是过季的款式，大部分主流都在200多。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块钱买两件。买两件哦，而且还有6元的左右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8块钱两件带回去。
1: 对的，超值。
0: 还支持你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货，还支持你尺码换到满意为止。我们今天啊，观众朋友，这个衬衫我教大家，我们做的是比较修身的版型，卡码拍大。如果你说，哎，比如说我到145斤，我是买大一码呢，还是买小一码？当然买大一码，不要纠结。所以现在大码订的速度非常快啊，观众朋友，4XL码、3XL码这些。码数全面火爆热销，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拨打电话，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就是拼手速啊！100%棉于兆丽大品牌，不用纠结太多，上身可以试穿，可以反悔，可以退货的，021519900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时间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我们的备货真的不多了。刚刚供应商还在说，哎呀，啊，哪个尺码又断货了，哪个尺码又没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管现在怎么样，先把你要的尺码、颜色抢下来再说。然后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满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现在抢现货比什么都关键，
1: 对，抢两件，抢两件，两件的黑色以及绿色在热卖当中，5
0: XL、 4 XL、 3 XL 全线备货告急，180斤5 XL 抢两件组的，160斤的4 XL，145斤3 XL，130斤的双 XL，115斤的 XL
2: 码。是的，今天我们等于说是可以三个颜色自由组合做到一个搭配。
0: 来，各位观众朋友，耿瑶身上的这个叫做绿色，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看你穿着还不错哎，我也想试穿试穿一下。好，我就留下，不好我就退掉，没问题。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整个衣服自带松弛感。 外套、内搭、当衬衫三种穿法，松弛的、时尚的、端庄的。 都可以用这件衬衫来打造出来，这就是一个件衣服的灵活性。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一个好看的紫色，这个紫色我说了显得很贵气，显得人也有点温柔的那种即视感啊。紫色也好看，还有林身上的这个黑色黑金色，喜欢深色就买这个。
1: 对的，黑色是三个颜色里边最深的一个颜色。如果是全黑的，我就不穿了，因为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瑶瑶也会发现我不太穿很黑的衣服。
0: 对的，
1: 因为我觉得深色的衣服太重了。但是如果是黑金上面那种金色花朵的话，就会完全不一样，贵气感满满。 而且有了这个黑金色的配色，会显得人的肤色很好。就平时如果阿姨们、姐姐们是素颜的、不化妆的，你穿这个颜色会发现，哎，很抬肤色，显得你人很白皙。丽颖，
0: 没货了啦！
1: 没货啦！
0: 没货了！
1: 太棒了，太棒了！百分之一百，全面做到这个价格，没货了。
0: 好替大家着急，观众朋友，因为现在很多顾客都是选我们俩身上这个一个绿加一个黑，
1: 我们俩
0: 两件带回去。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发现已经没货了，对不对？部分的尺码没错，因为大家都在紧着这两个颜色定，所以现在很多的尺码已经没货了。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有啥拍啥，只要你认准1999买两件这个价格，先把码子定下来，定下来之后换到满意为止也可以，不喜欢退款退货也可以。来，卡码拍打啊，正码正拍，根据体重来。
1: 5 XL 穿到180斤，160斤4 XL，145斤3 XL，130斤双
0: XL，135斤 XL，卡在那边，真的没货了，卖爆了！姐姐们，阿姨们预约预约，能约就约，今天不管是预约还是现货，抢到名额最重要啊！各位观众朋友，因为这么好看的衬衫，在衣橱当中肯定是需要的，把握住机会，把今天两件199还有积分给额外加赠啊！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没问题，拿它来当凑单神器，两件百分之100名的余兆麟带回去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 5 1 9 9 0 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真的没想到大家的热情度这么高，把我们的电话线全部打爆掉了。现在现货也即将全数售罄，已经有尺码断码断色了。没关系，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把名额，不管是预约还是什么什么名额抢占到手，抢下来的就是您的，我们送货到家，第一时间给您把这个备货补齐啊。
1: 对的，对的，所以不要纠结了，因为再纠结的话，可能你要的尺码连预约名额都没有了。
0: 是的，
1: 因为真的是卖得太好太好了啊，100%全棉的做到这个价格，而且两件组的话才只要199两件，哎，对吧？
0: 是的，
1: 现在绿色和黑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嗯，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拨打电话啊，看看碰碰运气能不能抢得到了，02151999000。

0: 好的，方哥，我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平常呢就爱想吃点这个小点心啊、小零食什么的，但是啊，怕这个点心零食长胖，然后不健康、不营养。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牛老酱的木糖醇的五种蔬菜的饼干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要玲一起分享。
1: 佳佳你好，大家好。其实我跟佳佳两个人啊，平时下午时间段嘴巴蛮馋的啊，
0: 对，
1: 都是想来点小零嘴吃一吃的。但是呢，一旦糖分比较高的，然后什么白砂糖呀、蔗糖的，哎呀，我们都是拒绝的。
0: 是，
1: 但是呢，要选择到木糖醇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对吧？今天我们牛老酱的品牌，它其实是在这个网络渠道也是有销售的。刚才我们又说有收到这个58块钱的，比较贵的，但是我们收到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啊，50.99块一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总共16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放心吃。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我一看网络那个价格，我俩都惊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很贵，
0: 确实是58一袋的。但是我们大家来看一下，199，我们一共是16包带回家啊，每一包是208克的一个大含量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含量很大。然后现在在跟我说、接下去啊，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是有出游计划的啊，
0: 是，
1: 顺便带上这么几袋出去游玩的时候，哎呀，饿了，
0: 对，
1: 嘴巴馋了，可以吃一吃，对吧？饿了馋了，其实很多人的传统概念里面觉得威化就是很甜的。对的，以前很多威化几层铺的全是白砂糖或者蔗糖，但是我们代替到的是什么？木糖醇。木糖醇，而且还添加了五种蔬菜。哪五种啊？有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包括还有我们的青甜椒。哇，它总共做到了5+4层威化饼干。另外呢，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看。现在懂健康的人或者在意健康的人特别在意有没有反式脂肪，我们反式脂肪为0克，所以我们才会说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甚至于我觉得很多小孩都是完全可以来尝的。
0: 是的，
1: 有很多人说了，威化威化，你这么一大袋是208克，我如果打开以后啊，从提起老有鱼我也怂啊，就吃上去那个口感啊拧它了就。
0: 对的，
1: 那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里边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来，我一步到这边啊，跟大家两个人配合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总共一包里边有多少袋。
0: 都要放不下了，
1: 像那个金砖的感觉啊，都掉了一块了啊。
0: 对的啊，
1: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
0: 的。是的，很方便啊，主要也很卫生。如果说是一大袋的话，其实你拆就不一定能够吃得完。但是呢，我们这个潮湿天气一放的话，对吧，就潮掉了，不好吃了。所以这样的话是更加卫生，也更加好吃
1: 了。对的，而且方便携带。我建议大家可以打开一块，给姐姐们、叔叔们看一下五种蔬菜。首先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它是做到了果酥的颜色，
0: 是
1: 绿色的，而且整个威化饼干全部都是华夫，用到的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面粉，包括里边添加的这种绿色的部分啊，就是刚才所看到的五种蔬菜，
0: 是的，
1: 长条的，然后你会发现拿在手里比较厚实的，
0: 对的，
1: 比较扎实的，
0: 夹心好厚啊，真的，我就是上次咱们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尝了一袋了，特别的好吃，而且家里边的这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他说，哎呦，这个饼干啊，威化不硬的，
1: 对的，
0: 而且里面有清香，也不甜的。
1: 是的，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对于很多威化想要吃甜口的人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因为完全没有那种很甜很腻的口感，它是蔬菜的那种香味儿。
0: 对的，
1: 包括呢，你会发现里边的每一层都是非常扎实的。
0: 没错，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有菠菜，有芹菜，对吧？还有青梗菜。其实说句实话，很多人都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那么热的天，你让阿姨们啊、叔叔们啊，在那个厨房里边一下子炒这五种蔬菜，大汗淋漓，而且很难一天吃到五种蔬菜。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很多都知道营养是要作用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威化里边就直接帮大家涵盖和添加了。
0: 是的，真的很好吃，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啊！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一整包的威化饼干它用多少蔬菜呢？5.2斤的新鲜蔬菜，朋友们才能出一包的我们的饼干啊！所以你想16包得用多少包我们的蔬菜，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很多人说，其实我们做威化，我们知道其实面粉很重要，面粉有各种各样的产地，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优质的核桃小麦粉。而核桃这个地方它相当于是平原，
0: 是
1: 它吸收大自然之精华，同时还有黄河的灌溉，就会导致我们吃上去那个口感特别弹牙，特别筋道那个面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威化有一些很脆，你咬下去之后有很多稀里嗦啦的冷菜嘞。
0: 对，
1: 其实我们这款不会哦，它很扎实，包括用到了5种天然的蔬菜粉。说到西兰花，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知道西兰花对眼睛好，但是我很抗拒吃。来，今天不用抗拒了，直接在我们的威化当中就有，包括还有青梗菜、 菠菜、青甜椒还有芹菜。哇！另外呢，威化作为饼干来说，完全没有甜口是不太可能的。嗯。但是那种白砂糖、那种蔗糖，我们全部都摒弃掉，用到的就是更为健康的木糖醇。另外，我们四层的松饼，三层的夹心，口感变得更加的好。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嗯、你看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很多膳食纤维，对吧？五种蔬菜，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含量其实很多的啊，25以上的我们的五种的蔬菜含量，而且是木糖醇代替蔗糖，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口感好了、啊。
1: 对的，像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在化妆的时候，就是4点多嘛，3点半、4点这样的时间，我们两人都在说嘴巴有点馋，对吧？
0: 是。
1: 而且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们家里的午饭时间和晚饭时间拉的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因为我等我儿子回来以后，把功课全部做完以后再开饭。嗯。那这个时候在下午时间段和晚饭之间，我就要加一顿下午茶。
0: 是。
1: 但是下午茶是作用于我们健康，而不是成为我们健康的负担，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你看，我们保证承诺的是什么啊？天然原料，包括保证是现做现发，新鲜日期。
0: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网上你一查，你去查一查，现在就去查啊。嗯、牛郎酱这个牌子，我们是什么？五种的蔬菜的饼干，一包价格要做到多少钱？50来块钱啊！但今天朋友们，199是16包带回家，来算算，12块钱左右一包。
1: 对的，而且每一包里边的袋数都是独立包装，每一袋都是208克啊。
0: 哎，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自己喜欢在下午时间段嘴巴有点馋，需要吃点小零嘴的，或者家里有孙子孙女儿的，开学了嘛，对吧？
0: 没错，
1: 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放下书包，也是想吃一口好吃的那个威化饼干的，
0: 是
1: 就选择它。
0: 没错，
1: 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啊，
0: 嗯、
1: 总共16袋，而且保质期是9个月，保证给到大家的是最新批次。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饼干它就是非常的友好，像我们就是想要去控制身材的，不想就是有很多的蔗糖摄入的，我们可以就换成这个木糖醇，对吧？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对吧？给他补充膳食纤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老年人也是，对吧？
1: 是的，是的。像我儿子啊，喜欢吃油炸类的食品，海鲜啦、肉啦，大口大口的炫。但凡让他吃蔬菜，他就跟我说不太爱吃。后来我说你看这个绿色多治愈啊！他说妈妈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啊，能够让我觉得既吃到小零嘴了，又能够把蔬菜吃到肚子里？我说可以啊。东方购物开发到了我们这一款的牛老酱，它专注于品质啊，我们要酱到底，就是为品质。所以一般很多威化里边都是添加白砂糖啊、蔗糖啊，或者很多巧克力之类的，
0: 是
1: 我们全部都摒弃掉，把五种蔬菜粉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威化当中，哪五种啊？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哎，其实我们都知道蔬菜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友好的，但是让你一天把五种蔬菜都吃了，连续吃一个月，
0: 很难
1: 的，很难，真的很难。我妈在说都知道蔬菜好，然后我爸爸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也会发现他需要肠胃蠕动，需要有一些高纤维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让我妈妈天天炒天天炒，从洗菜买菜到做菜，她就会发现哎呦太累了。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小零嘴是老少皆宜，小孩大人老人都能吃。
0: 是的，而且它这个调味是很好的啊。我们有一个谚语嘛，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我们对于这种小零食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不甜，对吧？
1: 对，
0: 特别是这样威化，很容易觉得很甜腻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一款是那种清甜蔬菜的一点点的甜味，所以它的话这真的是很友好很好吃的一个味道在的啊。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跟大家两人都说喜欢吃甜口的阿姨们姐姐们，这款不要买，因为这款不甜，这款不甜。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要吃到蔬菜的营养的同时还能够有到口感和饱腹感的，那你今天可以买它。我们总共199元，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16包啊。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大家说好像是15包吧，因为我觉得15包都赚了。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大家很负责任，都替大家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有个比较贵的价格要卖到58块钱一袋，
0: 没错，
1: 我们自己截屏到的一个价格是50.99元一袋，208克，克重跟我们一样，品牌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五种蔬菜口味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足足16袋，而且打开以后每一个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时候你去囤一点真的很合适，小朋友开学了，给他当做一个小点心，对吧？课余时间的时候吃一吃，也不会太占肚子，而且关键是真的有很多膳食纤维在里边。老年人早餐的时候配杯牛奶，对吧？营养早餐就搞定了呀。
1: 对的，牛奶、豆奶都能搭配我们的威化，包括还有咖啡，对吧？还有茶，
0: 是的，
1: 都是可以跟我们威化做到一个搭配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这边郑重许诺给大家啊，我们是木糖醇的，零蔗糖，而且对于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反式脂肪酸这个问题，我们直接也在配料表当中写得很干净，零反式脂肪酸为零，
0: 是的，
1: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非常牛了。
0: 没错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就是忍不住想吃，因为到这个点儿了，你看距离晚饭有点时间，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吃的多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晚饭吃不下了。这时候啊，来个威化，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
1: 而且是不甜不腻的威化、
0: 哎。
1: 它是长条状的，每一根里边都是做到这样独立的包装。
0: 对的。
1: 我们总共做到了5+4层，4层的夹心里边涵盖了5种蔬菜粉，包括我们像熟悉的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你想小朋友咬上去，或者老年人咬上去，那一口是满满的治愈。
0: 真的，
1: 像普通的很多威化，你会发现它里边都有很多糖铺在那边的，我们没有的，没有白砂糖，零蔗糖，帮大家做到的是木糖醇。
0: 哎，那这个夹层是很厚的啊，5种蔬菜我们打成粉之后给大家夹进去的，所以的话你吃起来很有满足感，而且是嘎嘣脆的，朋友们，核桃的好的小麦粉，所以的话是更加有口感和嚼劲的。再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啊！因为大家都忍不住了，知道吧？他说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边在放吃啊，我真想尝一尝。我说 于打开炫啊，总共十六袋了，对吧？咬开以后你会发现，跟普通很多威化都切了落，掉很多渣渣下来不一样，它很紧实。它把所有的蔬菜做成蔬菜粉以后，平铺在我们的威化当中，总共四层，包括我们所有的面粉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核桃产区的，
0: 是的，
1: 它是平原吸收大自然之精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说五种蔬菜，五种蔬菜在配料表里边有吗？来，直接写在我们这个包盒当中的啊，木糖醇、零蔗糖，包括添加到的五种蔬菜，哪五种得说得出来啊，对吧？
0: 是的，
1: 芹菜、菠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维 C 含量都是属于相当优秀，包括有着高膳食纤维的。另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来，在这边啊，配料表当中，反式脂肪酸。零克，哇，零克，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炫，放心炫。甚至一打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我们总共208克嘛，208克，如果我们不做独立包装，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0: 是的。
1: 但是考虑到威化，它就是不太能够潮湿。如果你潮湿的情况下，它就老容易拧它。
0: 对的。
1: 拧它的等光，你再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0: 没错。
1: 一根，携带也很方便。小朋友放假回来了，放学回家了，
0: 是的。
1: 甚至于十一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携带，就是刚才我看到佳佳吃，我在说佳佳，我也忍不住嘞，
0: 赶紧来吃，
1: 对，赶紧吃，赶紧吃，
0: 是的，
1: 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这个面筋的部分全部都是华夫格菱形格纹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总共是四层蔬菜，长长的一块，包括很扎实、很扎实的口感，你不会觉得咬下去啊没有脆感，也不会觉得咬下去立马就松掉的啊。
0: 是的，
1: 尝一下啊，
0: 松而酥而不松，它的口感是特别的香的，香脆感，关键是它不是很甜，清甜的味道。
1: 对的，普通的我还会说甜而不腻，它现在连甜而不腻，它只能说不腻，而且也不是那么的甜，
0: 对，
1: 不齁不齁不齁、啊，
0: 微微的甜味。
1: 对的，这一款是完全打破了我和佳佳两个人对于威化的认知。
0: 是的，
1: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吃到那些威化真的是很甜很甜，
0: 对，
1: 甚至于就打开威化以后，在这种隔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白砂糖，哎，但是我们在隔层当中你会发现没有做到糖，
0: 对的，
1: 零蔗糖全部都是由木糖醇来替代的啊。
0: 是的，
1: 对于我们的健康可以说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负担。
0: 没错，而且我们是足量的蔬菜啊，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你说夹蔬菜会不会只夹一点点呢？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每一包里边是5.2斤的新鲜蔬菜做成的一大包啊，一包里边是我们的5.2斤，大家想16包有多少斤，对不对？真的是巨量的蔬菜在里边的，现在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我妈妈在说，每天要考虑到我爸爸吃蔬菜，我要吃蔬菜，我的孩子要吃蔬菜，洗啊弄啊买啊，累坏了。哎呦，
0: 太费事了。
1: 我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而且我代表供应商郑重承诺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说到新鲜日期，我可以拿一袋啊、哦、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啊，那这袋是2026年8月15号生产的，哎，就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生产日期，2026年8月15号，
0: 前几天的时间，
1: 然后保质期是9个月，保质期是9个月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主要今天我们价格太划算了，刚刚我们俩都各自查了一下，今天的价格好像是58块钱一袋儿啊，朋友们，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里边是多少钱呢？199哦，朋友们，我们整整的16包带回家，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大的一包啊，208克，千万不能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划，我觉得这个规划真的是特别的不错啊。就因为的话，像吃一些这样点心的零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感觉有点负担，对吧？可能觉得不够健康，没有营养。但是你看啊，五种蔬菜在里边，你就觉得我吃起来也感觉很，就是非常的安心啊，因为的话能够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甚至于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蔬菜的摄取量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天正好觉得特别热，不想去买菜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在饭桌上只吃了一点荤的，没有吃到什么蔬菜的话，哎，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当成小零嘴来吃起来。
0: 是的。
1: 甚至于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什么都好，就唯一一点不甜。
0: 对。
1: 对吧？如果你是喜欢甜口微化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去买甜的那个微化。但是我们这个不光是甜而不腻，是真的不甜。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试吃一下，甚至于很多小孩在吃的时候都说有蔬菜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你看这五种蔬菜不仅都是绿叶菜，而且维 C 含量非常高，这个就是小朋友、老人都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吧？
0: 是。
1: 另外我们的这个面粉，因为很多总微化的人都知道，它光有蔬菜是不够的，光有木糖醇是不够的，它是需要筋道的那个面粉的。我们的面粉就是来自于优质的核桃，这个核桃产区是平原，它有黄河的灌溉以后，使得这个口感更加的有韧性。
0: 是，
1: 所以我跟佳佳都在说，哎呦，很弹牙的感觉。
0: 对的。
1: 甚至于说，在吃微化的过程当中，麦克总是连嗦了个总小碎碎，
0: 对，
1: 容易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够筋的，所以呢口感更加好。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哦，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
0: 没错，
1: 这个时间段订购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嘛。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是一定要囤一点在家里边，吃的很快的。而且你看，马上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个几袋，对吧？也很合适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啊，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真的，我俩就是一直在吃，因为确实太好吃了，
1: 有饱腹感。而且你会发现，基本上吃了以后，因为是五种蔬菜零蔗糖嘛，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负担，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而很腻的感觉。不仅甜而不腻，而且不太甜。我就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它有蔬菜的香味，总共是5+4层。
0: 对的，
1: 它里边4层你看到的绿色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5种蔬菜，
0: 满满当当的蔬菜粉在里边啊，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清香味、清甜味，一点点的甜味在。在里边啊，我们加的是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
0: 加的健康更加友好了。哎，真的是里边蔬菜味是那种清香味是很重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安全啊。
1: 对的，而且是脆脆的口感，但是脆酥再加上香，包括呢看到这个绿色就会发现非常的治愈。佳佳已经不下炫了5-6根了吧，
0: 真的
1: 对吧？
0: 很好吃，
1: 一袋总共208克，总共16袋，放心炫。
0: 是的，
1: 而且咬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蔬菜的部分也不是空心的，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实心。新的每一层都涵盖到的。首先我们说到优质的原料，因为你吃嘛，吃到嘴里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面粉部分用到的是核桃的，核桃就是来自于平原，然后有黄河的灌溉，就会有那种筋道的口感，特别好吃。另外5种蔬菜粉是涵盖哪5种啊？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芹菜，这些都是属于高钙的、高维 C 的、高膳食纤维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是没有蔗糖的啊，零添加蔗糖的，是用到了木糖醇。另外是4层松饼，3层夹心。
0: 对
1: 的，这个呢，其实说牛老窖的品牌啊，它在网上也有卖。
0: 对，
1: 就不知道阿姨们就是叔叔们会不会搜一下网络上的价格？刚才我搜到一个比较贵的，要58，但是我们供应商找到的一个是比较适中的价格，
0: 是的，
1: 50.99一袋哦，一袋的价格。50.99，那你想今天我们16包带回去，很多阿姨们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0: 没错，
1: 16袋，每一袋才10几块钱。
0: 是的啊，那个价格是前两天价格，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现搜的一个价格，我手机上的啊，截屏的。58块钱，一模一样的5种蔬菜的208克一袋，对不对？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今天朋友们，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哇，太良心了，我觉得
1: 太给力了
0: 啊！ 199块钱是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哦，都是那个58块钱一袋的，我们今天199就16袋了。
1: 对的，而且保证承诺给到大家是最新批次，不要担心说，哎呦，价格那么优惠，是不是即将要那个临近食品啊？不是的，我们卖临近就会告诉你是临近，不是临近就不是。我也代表供应商承诺几点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这点很关键。
0: 是，
1: 我爸爸就关心是不是蔗糖，有没有白砂糖，零添加蔗糖啊，现做现发，新鲜日期，保质期是9个月，
0: 没错，
1: 16袋。出去旅游啊，包括这个中秋佳节要到了，
0: 是的，
1: 需要喜欢吃点小零嘴的，随身要携带一些这个食品的，那以健康为主，就带它啊，
0: 是的，
1: 16袋。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16袋很快就炫完了，
0: 真的很快的。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刚刚吃了很多了，感觉晚饭吃不下了，很饱腹啊。一天的话，我觉得2-3块当做一个小零嘴去吃一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组合不多，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这次因为是全新品嘛，所以备货不是很多，就剩下石来组的现货。
1: 哇，卖爆了，卖爆了！
0: 我们现场好的工作人员都试吃了，都在说，哎，真的是打破了传统微化很甜的那个概念，真的不甜，真的不甜。就是对于喜欢吃甜口微化的人，或者喜欢吃点糖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你们，因为真的不甜。你能吃到的就是蔬菜香，而且我们涵盖到了5种蔬菜当中就有菠菜，菠菜里边含有铁呀、叶酸呀，包括胡萝卜素啊，对我们的这个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对吧？包括它膳食纤维当中含有钾元素，另外呢，芹菜它也被称作为是高膳食纤维啊。我们在里边也是有添加到这个芹菜的，
1: 是的，
0: 另外还有青梗菜，青梗菜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 但是我咬起来觉得有点咬不动。
1: 是。
0: 那我跟他说了，你要吃啊，西兰花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个营养物质，而且营养密度很高。嗯。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要吃好嚼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我说这个微胖能满足你，对不对？
1: 是的啊。
0: 还有就是青甜椒，青甜椒里边的维 C 是非常突出的。嗯。甚至于很多人说我不太能够吃水果，因为有很多就是小糖人可能觉得果糖太高了，但是维 C 呢，有的时候在水果当中也有，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里边添加的青甜椒，它的维 C 要比很多水果还要高，甚至于水分高、热量低，它的口感也很好。所以这些绿色的果蔬啊，加入在我们这个威化当中，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威化饼干口感变得也很好。
1: 是的，
0: 还有很多观众在问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直接是在这个我们的包装盒身
1: 上
0: 0000，
1: 对的，零啊，
0: 添加反式脂肪酸，
1: 大家可以放心啊。观众朋友们，现在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十组了，真是要靠抢了。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应该让他多、就多备点货的，对不对？
0: 不是，佳佳，我告诉你，在我尝完这一款之后，我觉得这款肯定会卖爆，
1: 是吧？
0: 而且如果以后再有直播的话，以后每一档都会卖爆。为什么？今天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1: 是
0: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威化是不甜的，
1: 对，
0: 而这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1: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次的备货因为是新品首发嘛，所以备货也不是很足。但是朋友们啊，最后的五组了，如果说我们抢光的话，就真的要开预约了，
2: 对的，
1: 要等一阵子了。
2: 我还有佳佳都在批评我们的供应商，备货怎么备那么少？
1: 对，
2: 然后供应商说了。199哎，16包哎，在外面要50多块钱一包哎，对吧？
1: 是的。
2: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画面，特别讲到了五种蔬菜的营养价值。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五种蔬菜？其实，在包装当中写的很明显，木糖醇五种蔬菜，哪五种？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
1: 没错，
2: 就涵盖在我们每一层绿色的部分里边，很扎实，不是空心的啊。
1: 是，
2: 咬下去一口，当中都是很扎实的，有这种蔬菜粉的。包括还有208克。另外，观众们关心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阿姨们、叔叔们放心啊，来。反式脂肪酸0克
1: 为零，
2: 反式脂肪零克啊、哎，放心购买，放心炫。包装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
1: 是的，
2: 保质期达到9个月呢。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说了加了蔬菜，但或这个菜会不会很少啊？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一包里边的微化的，它这个蔬菜含量5.2斤的新鲜蔬菜，出一包我们的这个微化饼干。所以你看啊，16包你需要用多少蔬菜啊？
2: 是的，你想我妈。去菜场买菜，拎了5.2斤回来，
1: 天
2: 哪！然后回家自己还得洗，还得弄，还得烧。
1: 是
2: 我每次看到我妈在厨房里边，其实荤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倒是汽油锅还行、哎，但蔬菜炒起来满头大汗，我其实很心疼我妈的啊。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郑重承诺，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再打开 APP， 有观众发现已经预约了，对不对？
1: 对。
2: 姐姐们、阿姨们是这样的啊，一款产品能够卖爆。而且是实打实的在预约，就代表这款产品确实好。
1: 是的，
2: 而且我跟佳佳两人试完以后，包括我们现场很多工作人员试完以后都在说它不甜。
1: 对，
2: 就是很多微化
1: 很重要的，
2: 很甜，很甜。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年纪上去以后就不太能吃甜的。现在我现在喝奶茶都不加糖，
1: 是吧？
2: 所以年纪上去以后真的不太能吃甜。就是我们这款的那个问题就是不甜，
1: 对的，
2: 它有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2: 所以卖爆了，预约都值得啊！预约预约，
1: 是的，
2: 预约承诺给大家，依然锁定19916包，
1: 没错，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虽然开预约了啊，但是我们真的这个价格还是难得的。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哇，朋友们已经开始预约了啊！但是刚刚问了一下，4天左右可以到货，我们最新鲜的批次，是的，值得等待的。
1: 大家不等待就59.99买一袋，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是199元，总共买到16袋，而且16袋每一袋是208克，
0: 没错，
1: 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微化，现在是挺会省料的，都做成那种小方格，像小冰块一样的，
0: 对，
1: 一口下去，你看似觉得吃起来很方便，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克重没有像我们长条那么扎实。我们长条
0: 它是空心的里边，你知道吗？
1: 啊，因为我看到佳佳做的第一档节目，对，就是美食类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佳佳很懂吃，而且佳佳在吃过几种微化以后再说，该跟我交流说这款是真的不甜，
0: 没错，
1: 我说对的，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添加什么巧克力啊，添加什么蔗糖啊，
0: 对，
1: 白砂糖啊，没有木糖醇，添加到了5种蔬菜以后，会有那种蔬菜的清香，这个是很多人所喜欢的口感，吃上去以后没有那种甜甜的齁齁的感觉，
0: 是的，
1: 独立包装以后呢，也很适合潮湿的上海和江浙一带，
0: 对的，
1: 哪怕是天气比较潮的，你一袋开出来之后不是能够马上吃完的，它独立包装能够更好的还原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16包啊，你不要嫌多，我觉得吃的是很快的，叔叔阿姨喜欢吃，小朋友喜欢吃，你想要这个中秋节那个。

0: 当中你看到的绿色部分、深色部分啊、实心的部分，全部都是扎实的蔬菜粉。很多人说想看一看，打开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口感。来，佳佳在这边啊，给大家做到免费试吃。
1: 是，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它真的很厚，里边的料非常的扎实啊。我们的五种蔬菜打成的我们的蔬菜粉在里边满满当当的，而且的话，我们面粉也是用的什么核桃的好的小麦粉在里边，所以更加有韧性、更加好嚼的。而且一吃，朋友们是满满的清香，给大家。
0: 对的，出去旅游啊，或者小零嘴啊，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对吧？到了晚饭时间了，哎，吃过以后，你会发现到了夜宵有点饿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不要什么炸鸡、鸡腿了，就直接来一包木糖醇的五种蔬菜的这样的一个微化。
1: 是的。
0: 我们搭配咖啡，搭配茶，然后搭配。珍珠奶茶能说吗？
1: 可以，
0: 也可以，
1: 都可以的，
0: 因为它的口感是完全不甜的。另外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很多人说你这个199块钱，总共16袋，外面买到什么价格？外边贵哦，50.99块。在直播前，我们还有供应商搜了一下，我一看58，
1: 没错，
0: 58一袋啊。我们是16袋，199。
1: 是的，朋友们啊，虽然已经开预约了，但是非常值得等待的，因为还有4天就可以到货了啊。这个时间，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是适合我们现在去囤一点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哇，我们是足足的五种蔬菜啊，朋友们，大家不用担心啊。有到我们什么呢？西兰花，哇，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啊，真的里边有好几种是我也不吃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佳佳？
0: 对，
1: 吃起来吃起来，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维 C 含量比较高，然后呢高钙的、高膳食纤维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哎，很多人说吃零嘴好像是身体的负担，现在不是哦。东方购物的开发特别厉害，它开发的很多产品老少皆宜，而且以健康为主，对吧？让我们觉得吃零嘴也不是一件很有负担的事情，
0: 没错。
1: 甚至于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微化不再那么甜了。
0: 对的，
1: 因为我们里边是零蔗糖，做到的是木糖醇。另外，反式脂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们也是零啊。
0: 没错啊，所以是吃的更加安心和放心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不挑年纪，任何人都可以吃的。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爱吃啊。所以我觉得啊，吃六包您就买吧，放心去吃吧，很快就吃完了
1: 啊。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啊，保质期是9个月的，放心购买。还有观众在问，打开以后是这样一片一片都挤在里边的吗？不是，我们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考虑到有很多观众觉得208克有点多，打开以后一袋我在一个礼拜里边不能够吃完的，那没关系，它更好的锁住了这个温度，包括这个干燥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打开以后我必须得炫完，然后很有压力，甚至于吃的时候我的锅得有点拧特骨卷，它不会
0: 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威化饼干嘛，你看我们当做早饭配个牛奶去吃可以的，下午茶也可以，或者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对吧？想带点点心当路上的干粮的吃，也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
0: 关键是朋友们价格很合适。我们刚刚说了啊，在网上的话，您可以去自己搜一下，价格还是蛮贵的，5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咱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今天的话，199是16包带回家了，性价比又高，我们的这个味道又好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腰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1: 今天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0: 是
1: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威化是不甜的，
0: 对，
1: 而这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我们今天是这个十一小长假的第五天，很多朋友呢到外边去玩，玩回来以后回来会觉得有点累。其实这个季节里面啊，如果说到滋补品，一定要提到的是驼奶。那说到驼奶呢，其实很多人哈，之前在高丽这边也会买一些驼奶，就是那种驼奶粉，对不对？要冲泡。那今天的这场直播非常不一样，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对于营养的要求更高了，他们希望吃到的是纯天然的、原生态的、新鲜的驼奶。而市面上像这种，比如说就只有十几天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的这种鲜驼奶，原汁原味的把当中那些生物活性物质都能够保留的驼奶非常之少。那么今天的这场栏目呢，就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吴江的驼奶，它是目前国内我能拿到的啊，就是保质期最短的14天，然后充分的保留了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包括这些类胰岛素因子，包括当中的蛋白质的活性物质。所以你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来上一杯，你的身体可以充分的吸收到满满的活性的物质。本档直播呢，我们还请来了这个来自于吴江的陈总，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陈总。
1: 你好。
0: 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好，各位好。我是吴江健康的陈博，谢谢各位。
0: 今天是这样，我们把陈总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他对于这个驼奶更加了解。那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带来的会有两个货号，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两个货号呢，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鲜驼奶。我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喝到的不是驼奶粉，而是鲜驼奶。我相信电视机前99.9999%的人都没有喝过，
1: 几乎是没有喝过，
0: 没有喝过，
1: 对的，
0: 对吧？就像陈总，您可能也是近一两年，或者说是今年才，
1: 今年刚刚的，
0: 今年才刚刚，
1: 对对，对
0: 不对？因为我知道您在这个驼奶的这个整个的行业领域里，你的年份已经非常久了，
1: 时间久了一点，
0: 是不是？
1: 从事这个行业多一点，
0: 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吴江健康100%的鲜驼奶六瓶装，每一瓶是200毫升，我们的价格是348块钱六瓶，它送到您的家里的时候，全部是全程的冷链，
1: 是的
0: 啊，包装非常的精致。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每一瓶驼奶像宝宝一样给你呵护的非常好。
1: 是的。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热卖品，就是吴江健康的零乳糖。注意了，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像高丽妈妈一样，就是我妈妈是不敢去喝牛奶的啊，因为当中的乳糖含量比较高，然后那个分子，那个蛋白分子比较大一点，她吃下去之后呢，她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乳糖不耐。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我会非常推荐，就是零乳糖的驼鲜奶六瓶装，我们的价格是360块钱。那么这个也是你们的这个渠道的一个拳头商品。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我们所有的这个驼奶全部都是冷藏哈，就是你们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冷藏。
1: 对。
0: 然后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来感受一下，听到声音了吗？全部是玻璃的，
1: 必须要玻璃的
0: 啊。
1: 对对。
0: 但我见过市面上有些这个它不是玻璃的，它是那种
1: 塑料
0: 瓶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玻璃的，它那个味道我待会儿替大家来尝一下。陈总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牧场的优势，还有就是我们这个驼奶它的品质。
1: 好，好。其实呢，所有的乳制品行业里边，各个品牌都是第一个首要的是自己的奶源。对，因为奶源它决定了产品的品质的一个底线。那我们吴江健康的骆驼奶的奶源呢，来自于非常非常专业的双峰驼种群基地的骆驼。这里边的骆驼呢，它们纯粹天然，而且呢，它们呢是非常健康的，心情也是愉悦的。所以说呢，由这样纯种基因的双峰驼，而且心情包括身体都非常健康的双峰驼给我们提供的奶源，所以它在奶源这个层面就已经碾压了很多了。
0: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心情要愉快。
1: 对，心情一定要愉悦，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目前商业化乳制品里面的比如说奶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完全没有见过蓝天白云，都是在圈养状态。那我们的骆驼呢，是每天都要走在5公里的这个 对不起，是五亩地的这个范围内，
0: 五亩地的
1: 去散心，这样的话，骆驼它产的奶才是健康的。
0: 明白了，
1: 对的，
0: 所以非常人性化的一个，
1: 对对，说我们的骆驼属于半野生半驯化一个状态，对，它非常健康，心情非常好。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听上去也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很向往。
1: 对，
0: 我们是国家的阿拉善双峰驼的保种场。为什么要强调双峰驼？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单峰驼，就比如说像比如说阿拉伯地区啊，他们很多是单峰驼，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双峰驼。如果你去查某豆某包，你可以查到很多的信息，双峰驼当中的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它是会明显高于单峰驼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保证是阿拉善的双峰驼的这个保种场给大家带来的心情很愉悦的这个骆驼妈妈带来的这个驼奶。那么这个驼奶其实首先是要提供给这个骆驼宝宝，
1: 对，
0: 然后我们再取一部分。那据说这个驼奶的产量其实在跟牛乳比跟羊乳比它是非常非常少的，
1: 非常少的。因为骆驼呢，每峰骆驼每天大概能够产出2斤到3斤的鲜驼奶，但有一部分呢，也要保证这个小骆驼的饮用，能够被人类正式来利用的，也就是在1.5斤左右。
0: 很少，
1: 很少，非常非常少，
0: 对，是，对，所以能够把这个新鲜的驼奶，你想想看，1.5斤左右，然后再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了，能够吃到这么新鲜的，我们不用飞到新疆本地去嘛，对吧？不用飞过去，我们就直接在上海就能够吃到他们由当地直接直采过来的，而且是飞。就是打着飞的过来的这个驼乳，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今天这个鲜驼乳，它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品阶方面是属于金字塔的尖尖了。一般来讲，我们说从驼乳粉来讲，最往下的是调制乳，再往上走一罐就是走一级就是罐装的驼乳粉，对吧？好，如果我们想要吃到这种就是驼奶粉，很多用到的是巴氏杀菌，保质期是120天。
1: 对对，
0: 这种。那么这种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是叫做低温巴氏啊，低温巴氏，它不是高温，它是低温鲜驼奶，然后在保质期的时候只有14天。这个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1: 对，这种方式它的。没有经过高温嘛，所以它保证了驼奶里边的鲜活，它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的鲜活，功能性因子的鲜活，这才是我们喝驼奶真正的目的，不是说经过了一些高温的灭菌那把里边那些鲜活物质全部杀死掉了，那我们喝驼奶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0: 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是来自于内蒙的阿拉善，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产地啊，在这儿零乳糖。驼奶粉，它用到的就是生驼乳，再有就是内蒙啊自治区阿拉善，保质期就只有14天。然后这边的蛋白质含量包括我们。

0: 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含量全部在这儿。这个在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像这种零乳糖的鲜脱奶，它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甜。现场我跟那个陈总，我们俩先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1: 好的。
0: 直接开瓶哈，直接把这个瓶打开就能品尝了。我就不倒出来了。因为我就不倒出来了。为啥呢？因为今天咱们这个零乳糖的鲜脱奶，我之前替大家尝过，这个味道是很独特的，很独特的味道，它会有一种很鲜爽的味道。
1: 对对，不燥不热不腥。
0: 哎呀，
1: 不燥不热不腥，是的。
0: 哎呀，看我今天喝到的是零乳糖的哟，所以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如果是感觉到自己。比方说你之前有一些拉稀跑肚，对吧？喝一些那种牛奶你会拉稀跑肚，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零乳糖的鲜脱奶啊。这个鲜脱奶是确确实实是味道方面，刚刚讲到的是不燥，
1: 对，
0: 然后又非常的对，非常的温润，而且味道很好哎，大家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吴江做的这个鲜奶的目的呢，就仿佛是一头骆驼在您的旁边挤出来直接喝。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这个驼奶大家知道吗？驼奶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好东西。
1: 是是是。
0: 这个陈总应该也是了解的。在咱们中国的名家的古籍当中，本草纲目当中讲到的这个驼奶，它肯定不是讲驼奶粉呀，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直接喝驼乳嘛。你看它就叫骆驼乳。补中益气，壮筋骨，对吧？
1: 对。
0: 好，然后哈萨克的这个书籍当中写到，滋补安神，对吧？养阴啊，然后呢，对于咱们虚弱的身体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滋补。
1: 对。
0: 再来讲到驼乳，对吧？性味甘醇，然后大补益气，强壮筋骨。我跟大家说一下，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的这个胳膊肘啊，然后那个膝盖呀，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你来喝，你一喝以后感觉到好像这些地方一下子就充满了这些所有的营养成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陈总，你建议大家是订哪个套装？是建议大家订那个鲜驼奶，还是建议大家订这个零乳糖的？
1: 这个呢要看您个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如果说你平时喝牛奶啊，有一点乳糖不耐受，不太舒服的话，那建议您呢是订这个零乳糖的。如果说您喜欢这种100%原味的，不做任何的这种这个帮助工艺上的更改的，那你就订这个金标的，
0: 是
1: 啊，订原始的味道就可以的。
0: 都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两个味道都想尝呢，那就两罐都来喝一喝，
1: 对对对对对，
0: 两罐都来喝一喝，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能够做到这么高品质的鲜脱，这应该算是咱们国内的头把交椅了。
1: 目前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的天花板。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确实是在整个工艺上，在整个这个追求的这个品质上，对，
0: 一定要尝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尝一下。如果你平常比如说去下午茶喝一杯什么咖啡啊，网红咖啡可能也要40-50元，
1: 是，
0: 倒不如给自己的身体每天来上这样的一杯鲜驼乳，因为我们今天特意为大家就尝鲜嘛，我们就是六瓶嘛，
1: 对，
0: 可以来感受一下，然后吃完以后你可以再比如说多订几套，我们有些顾客一个人就订个七八箱，对吧？七八盒，然后呢就是放在冰箱里面每天这样的一瓶啊，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刚好进入到秋冬季节，是一个很好的滋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你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能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清爽。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

0: 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1: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内鲜驼乳的天花板，就是无疆健康的鲜驼奶。这款鲜驼奶呢，其实我也是听到它的这个大名鼎鼎的这个名声，然后特意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当中，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小长假里边，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可能有些朋友一开始看到这个价格觉得，哎呦，好像要50-60块钱一瓶，哎呀，这个价格上面好像以前没有喝过。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去了解它背后的原因，你知道每一瓶鲜驼乳来之不易，并且这当中的活性物质是你一般来讲哈，你吃这个奶粉是很多时候是吃不到的，因为奶粉是这样的，奶粉简单来讲就是它这个奶已经有些生物活性物质已经灭掉了，对吧？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已经灭掉了。但是鲜驼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整瓶奶是活的，里面有生命物质的，就是说它是活的东西。所以这种食品，它在整个的食品的这个食物链上面，它就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顶尖的一个状态，对吧？顶尖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今天这个鲜驼乳，它在这个其他的这些就是细节方面也做得很到位。比方说我们用到的是瓶子的玻璃瓶身，这样就是拒绝那些塑料因子啊，
2: 对吧？
1: 就这种塑化剂的这个有可能带来的一些残留，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款的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是无糖的，另外一个就是纯的，就是天然的，本身就是出来就是什么味道就是什么味道的这样的一个驼奶，这两个就是方便不同的人群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
2: 是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出一款零乳糖的驼奶？是因为整个亚洲人群呢，大概有30%的人是乳糖不耐受，
1: 不止70%。
2: 我说的30%呢是有一定的表现性。70%呢它分一半一半嘛。对对。那这样的话呢，喝了这种含乳糖的呢，他们就会有不消化。会胀气啊，会这样子不舒服。所以我们公司呢就出了一款，目前整个市场上唯一目前的一款叫零乳糖驼奶。对的，
1: 这目前市面上
2: 对
1: 如果想吃到零乳糖的鲜驼奶，只有无疆，找不到第二款了。
2: 对的，就是在2周前刚刚结束的全球骆驼大会，今年是在中国的阿拉善开的，那我们让全球各个国家的这个骆驼协会的会长品尝了我们的驼奶，他们没有一个都是不接受的，而且都说希望我们无疆把驼奶做到全世界各地。对他们来说，真的是没有想到驼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是的，
1: 我也没有想到，说实话，而且我没有想到驼奶它的鲜驼奶能够这么好喝。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我是觉得说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物质水平非常丰沛的这样一个时代了，很多人是很多东西都吃过了，对吧？各种各样的食物也吃过了，但是鲜驼乳活的啊，活的活生生的，然后甚至里面的生物活性物质帮你用低温巴氏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灭菌，
2: 对，
1: 然后呢最后以一种活的形式送到你的身边，它的保质期就只有14天，我告诉你多一天都没有，就只有14天，你拿到以后你就放在你家里的冷藏室，然后在14天之内喝完。我们是下了订单之后，对这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下了订单之后我们会尽快给您配送，然后我们配送到您的府上的那个日期就是最新的日期，
2: 对，保证还剩10天以上，
1: 对，就是最新的日期，你放心，因为我们一罐就是一箱就是6罐嘛，对吧？我们是10天以上你可以来喝，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关键，也是给大家来讲说，在这个目前为止，目前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公共的这个平台能够给大家吃到这么好的一个鲜驼乳。那么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后面的品质的保证。
2: 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有一个是跟所有乳制品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绝对90%以上的奶都是灭菌把细菌杀死在里边，然后进行灌装喝掉，但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把细菌用7000转的离心机甩掉，然后利用体积差再用陶瓷过滤膜把细菌过滤掉， 所以我们的奶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细菌，是没有任何的尸体的，所以你们喝下去是有一种纯净、
1: 很
2: 干净的感觉。
1: 哦，
2: 是这样。
1: 哎，那你们这套技术是这个设备是不是还挺昂贵的？
2: 哦，非常非常贵。它离心机是德国的，然后陶瓷过滤膜是法国的。
1: 哦，
2: 对，因为全国目前跟我们
1: 这套设备在国内多吗？
2: 唯一有只有一个品牌的一款产品跟我们同样工艺，就是我们上海光明的智优。
1: 哦，
2: 智优的这么一小瓶子大概也要卖到几十块。
1: 嗯，
2: 吃牛奶。
1: 嗯，
2: 对的。
1: 对，那么牛奶跟驼奶的。这个它的这个产量比是100:1呢，还是几百比一啊？
2: 100:1差不多。
1: 100:1差不多吧。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100份牛奶啊，100斤牛奶，我们可能只有1斤的驼奶，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个当中是很不一样的。这是刚才就是您讲到这个离心机
2: 啊，对，这个是给我们提供离心设备的。
1: 哦，离心设备的，包括您刚才讲到的那个法国的这些设备。
2: 哎，
1: 所以今天我觉得真的很开心，就是陈总来，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关于。这一款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很幸福，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享受到以前根本无法享受到的东西。
2: 嗯，
1: 以前像我们，比如说想喝一瓶鲜驼乳，你可能就真的飞到内蒙大草原去，然后你可能就在这个牧场旁边，然后有机会有可能可以喝到这样的一杯，对吧？这样的一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而且那个可能它没有经过您刚才说的这种离心技术啊，对吧？你可能还会担心这当中会有一些。这个残留不好的东西的残留，但是现在经过现代的工艺，这种离心的技术，包括您刚才讲到的这个分离的技术，陶瓷的过滤膜的这种技术，一个是法国的机器，一个是德国的机器，就让每一瓶的奶源非常的纯净。我替大家品尝一下，我现在喝的就是零乳糖的。
2: 对，
1: 目前在国内，你想喝到零乳糖的鲜驼乳，只有无疆健康。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在喝的过程中呢，为什么会有一种没有那种腥膻燥的味道？是7000转的离心机，它就有除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它把膻味呢已经甩掉了。
1: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味道，虽然它是零乳糖，但是它还有淡淡的甜滋滋的味道。
2: 是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在乳糖分解的过程中呢，它产生了一点点的葡萄糖，然后又分解成了半乳糖。所以会有带一点点甜味，
1: 一丢丢的那个甜味，我还是可以吃得出来的。
2: 是是是，
1: 就是很奇妙的感觉。这个奶就是一进到你的舌头上面，你会觉得舌头好像一下子被激活了一样，在跳舞一样，因为它确实是很不一样的活性的东西。我们来对比一下啊，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鲜驼奶？是这样的，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叫做类胰岛素因子。胰岛素是做什么的，对吧？胰岛素是把我们的这个血糖让它乖乖的
2: 调节，
1: 对，乖乖的待在它应该待到的这个指数里面。它有类胰岛素因子，我们的这个类胰岛素的因子的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一点就在这边，免疫球蛋白含量也非常非常高。再有就是这个乳铁蛋白的含量也非常高。包括维生素 D， 我们今天的这个检出量含量。就是牛奶是没有检出的，对吧？
2: 对，
1: 但是我们是还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检出率的。再有就是钙，应该是这边是驼奶吧？
2: 绿色的是。
1: 这边是驼奶，就当然这个是牛奶，对吧？
2: 这个颜色是牛奶。
1: 对，就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一排是牛奶，但实际上是这一排是驼奶啊，大家注意看一下。然后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一排数值都是驼奶的数值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钙的含量也非常的高啊，钙的含量也非常高，包括磷也是构成我们关节，包括我们的骨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还有硒这个元素，很多朋友会去单独买那个硒片儿，那我们今天都不用了。还有就是锌，这一边的全部都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今天驼奶当中所有的营养物质。免疫球蛋白的数量非常高。
2: 那这里边我要说一下，类胰岛素、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前三项是热敏性蛋白。什么叫热敏性蛋白？经过高温的，它们这三项全部被破坏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必须低温，必须要保证它们的活性？也就是为什么要用低温制的鲜奶保证我们的驼奶，就是因为。获取它们，
1: 所以你是为了保留这三样东西，
2: 对，
1: 才用这个您刚才讲到的低温
2: 80，对。
1: 那换句话说，如果用高温，
2: 全部坏掉，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是像那种市面上有一些用高温喷制的那些，
2: 那一样的，
1: 那个驼奶粉，
2: 全部破坏掉了，
1: 其实也是破坏掉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明白一定要喝鲜驼乳的原因了吗？ 就是你知道驼奶当中会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当它加工成比如说驼奶粉
2: 对
1: 吧，这些其实它的很多的好的东西就已经破坏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值得为每一瓶鲜驼乳给它这么多保驾护航，给它用玻璃瓶，然后让它飞快的那送到您的家里。我们都是送到你今天订购没有关系的啊，就是你就什么时候订购，我们送到您家里的一定是保质期在14天以内，然后它可以品鉴的，可以去吃的这个天数在10天以上的。
2: 是的，
1: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这会儿是那个零乳糖的卖的最好。如果大家看中了零乳糖，抓紧时间。我们有一个顾客是一个人订了7组零乳糖的，你们是不是很多顾客都是好多套的？
2: 是因为他的家族比较大，家里人喝的奶油比较多，家里孩子喝，老人都喝。
1: 您是不是家里面也都经常来喝这个？
2: 是。
1: 就如果说家里面有老人家有孩子的，对不对？你可以比如说2天喝一瓶啊，也可以的，对不对？或者说咱们条件好了，咱们就是愿意在这上边给孩子、给家里的老人家、给上班族多一点这个身体上的补充，咱们就1天1瓶，因为这个确实是骆驼乳当中的您刚才讲到类胰岛素因子、黏液球蛋白、乳铁蛋白，这高温下面就都没了，是不是？那你想想看多可惜啊。这扫码打电话，我们现在零乳糖的是卖得特别好的，02151199900。
3: GA is a world-class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manufacturer, which supports customers to remove most of the bacteria from milk instead of kill them and remain corpuses inside. No bacteria corpuses, less bacteria toxin residues.No reason company select our bacteria removal separator to treat camel milk and greatly improve their product quality.
4: 那是骆驼产的奶，但它的营养价值超乎想象。首先来看核心定义，驼奶就是双峰骆驼产的乳汁，联合国粮农组织管它叫沙漠白金，主要产地在新疆、内蒙古这些地方，还有沙特、苏丹，是游牧民族喝了几百年的传统饮品。说到营养成分，驼奶的维生素 C 是牛奶的3倍，铁含量直接高出10倍，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乳铁蛋白，每100毫升含4克蛋白质，钙含量150到200毫克，免疫球蛋白更是牛奶的3倍。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贵？因为骆驼产奶量特别低，1天就1公斤左右，全球年产量还不到200万吨。接着看吸收性，驼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更好消化，还不含致敏的贝塔乳球蛋白，乳糖不耐的人也能喝。现在对比下其他奶类，牛奶蛋白质3克每百毫升，驼奶多1克，钙含量驼奶比牛奶高30%，价格就更明显了。牛奶1升10到15块，驼奶要150到200。口感上，驼奶比较浓稠，带点咸甜味，像淡盐水或牛奶。不过要注意市场乱象，有些商家把固体饮料当驼奶粉卖，配料表造假，蛋白质含量不达标。买的时候一定看清产品类别、配料表，别贪便宜买9.9块的假货。

0: 来是这样的，我们零乳糖的，就是这个里边啥乳糖都没有的零乳糖的，保留了驼奶当中最最珍贵的类胰岛素因子，保留了这个免疫球蛋白，保留了阿尔法乳铁蛋白，这三大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的驼奶当中的营养。那大家可以看到，无疆健康科技啊，这个在世界乳品大会上面都是大家趋之若鹜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哎呀，我们国家的乳制品现在也能在全世界的乳品的市场上面，也是这个非常受到关注啊。
1: 对，这次的世界大会上的所有的关于驼奶制品的展览中，我们是唯一一个鲜奶的一个形式呈现的。
0: 嗯
1: 啊，很多呢是有什么奶粉呐、奶酪啊等等，这个都不说，但是鲜奶的这种形式我们是唯一一个。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国家的凡是参加的这些骆驼协会的会长那、都是建议我们要把驼奶做到全球去。
0: 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驼奶，第一它是双峰驼，第二呢我们今天的每一滴驼乳，大家知道吗？刚才陈总跟我讲到，我都惊到了。每一滴驼乳都是通过那种渗透膜，
1: 对，陶瓷玻璃膜，
0: 那种陶瓷玻璃膜，就是我们讲到的那种，大家家里面应该有那种那种反渗透膜哈，
1: 净水器啊，
0: 哎，净水器当中都会有那种渗透膜哈，它是通过渗透膜一滴一滴过滤出来的，就把当中那些不好的那种这种我们说菌呐、不好的东西啊都过滤掉了，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纯净，但是又没有破坏掉当中的营养物质。这个奶真的太好了，这个奶很神奇，因为我妈妈今年75岁，她前段时间就关节有点不舒服，我当时就给她喝，而且她是不能喝这个牛奶的，因为她有乳糖不耐。
1: 哦，
0: 她之前也是那个驼奶粉的这个中粉啊，然后她就喝了这个，她喝完这个以后，她说好奇怪，一喝真的是立刻，大家知道吗？就是立刻膝盖舒服了。
1: 嗯，
0: 哎，陈总，你们身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一喝下去立刻膝盖就舒服了。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奶是活性很大，
0: 嗯，
1: 这一杯奶里面所蕴含的活性的蛋白质跟功能性因子是一罐奶粉都赶不上的，啊，就是这一小瓶，你一大罐奶粉都赶不上。
0: 停一下，陈总，你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1: 就是
0: 我这一罐当中所含有的
1: 活性的
0: 成分，
1: 对，
0: 是一罐
1: 啊，300克奶粉都赶不上，
0: 就是那种一罐驼奶粉里面都赶不上，
1: 赶不上，是的，
0: 因为我知道你们家也有驼奶粉，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之前在东方购物也买过金骆驼，对不对？也很多驼奶粉，其实这个背后都有陈总的身影，所以他说这个话，你想想看，这个驼奶粉，这个鲜驼乳有多厉害？
1: 是的，
0: 今天100%的鲜驼乳，两个口味哈。导演，现在我们哪个口味那个卖的最好？零乳糖的是吧？这个是零乳糖的，这个是100%鲜驼乳的。我也建议大家喝零乳糖，干嘛不喝零乳糖？因为零乳糖是目前国内唯一的。
1: 对，
0: 对吧？就这一
1: 家。我们做零乳糖的时候呢，是一吨鲜奶里边只放了100克，乳糖分解酶，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营养物质上面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嗯，
1: 啊，而且口感略微带一点点的清甜味
0: 啊，
1: 哎，对
0: 啊，保质期是只有14天，全部冷链配送，大家放心哈，全部冷链配送，送到你的家里之后，你把它放到冷藏室，我们还可以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订，我们依然保证您在品鉴期上面还是有10天以上，
1: 对，
0: 10天以上，可能11天，可能12天啊，这种，反正就是根据它的那个货物来的。这个我再提了，我能再开一罐吗？我知道这个很贵哈，
1: 可以，
0: 我已经喝了一罐了。
1: 可以，要不您尝尝这个呢？
0: 我尝尝这个，不，我要喝贵的，我要喝零乳糖的，而且我们零乳糖的卖的好。你看我今天特意穿了一个零乳糖的服装过来，就跟这个搭到一起，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
0: 零乳糖目前国内只有无疆有零乳糖，我们零乳糖的货源也不多了，大概还有个七八组。就没有了。今天因为它本身的货源也很紧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人家说薅羊毛，我今天薅的是驼奶的这个味道。
1: 其实我们无疆健康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呢，我们一期的目标是 一万个家庭，也就是一万个帮我们来订奶的之后，我们就要去扩产，因为保证产品的这个绝对的品质。
0: 嗯，
1: 那目前呢，我们是其实今年的六月份，今年的五六月份才刚刚上市嘛。
0: 嗯，
1: 啊，到目前为止的推广也仅仅才几个月的时间。那通过了东方的这样的一个帮我的一个推广，包括这个一些互联网的形式，目前呢已经有2000多组家庭在已经预定，长期预定。所以说这个1万个呢，我相信在今年春节之前应该能完成。
0: 哦，
1: 所以说呢，希望吧，你们能够成为我们万个高认知家庭中的一个。
0: 这个鲜驼乳啊，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味道，它叫零乳糖，但是你可以喝到一丢丢一丝丝的甜味，然后整个的口感极其清爽，极其醇厚。
1: 对
0: 啊，极其清爽，极其醇厚。如果大家在喝奶的时候，我也是建议大家上午喝，因为现在我们都要讲究这个补充优质蛋白质。
1: 嗯，
0: 那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都知道驼奶当中含有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叫做类胰岛素因子。类胰岛素因子是干嘛的？胰岛素是干嘛的？我不能说啊，大家原谅一下我。类胰岛素因子是干嘛的？管住你那个血管当中糖分的。
1: 对。
0: 啊，类胰岛素因子，这个是驼奶当中含有很高。好，免疫球蛋白，我们今天含量也在这儿，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很高，阿尔法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那么我们今天，我喝驼奶和喝这个有什么区别，陈总？
1: 嗯，
0: 我喝驼奶和喝鲜奶。
1: 哦，
0: 那么对于这摄入这三种营养素有什么区别？
1: 是这样子，在整个喝驼奶的过程中，它们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比如说举个例子，您喝一罐鲜驼奶，您喝一整罐驼奶粉，你都得不到这里面的三种营养物质。
0: 嗯，
1: 因为它们是经过高温给灭掉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是完全的活性。
0: 嗯，
1: 所以这一瓶里边所蕴含的活性物质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哎，我们有没有那个一罐一罐的那个驼奶粉？今天没带过来吗？爆没带过来是吗？哎，我跟大家讲，之前我们卖过那种一罐一罐的那个驼奶粉，
1: 嗯，
0: 那个里面我们其实跟大家讲到的很多这个驼奶当中的营养物质，其实它通过高温之后它就灭掉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高温之后就灭掉了，
1: 损失掉了，对，
0: 损失掉了。
1: 因为这三个绝对的，在所有你可以问豆包啊，你可以问任何的文献，
0: 嗯，
1: 都是热敏性的，
0: 热敏性，
1: 都是热敏性的。
0: 什么是热敏性？就是对热非常的敏感。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在多少度以上它就消失了，
1: 基本上80度以上吧。
0: 80度以上，
1: 对。
0: 那我们就现在的那个巴氏杀菌就是70-80度嘛。
1: 我们是72度。
0: 对，我们是低温巴氏嘛。
1: 对 对, 对，
0: 像这种高温巴氏很多都是加热到105度或者是90几度。
1: 行业里边平均奶粉的加热温度在140度。
0: 多少？
1: 140度。
0: 140度。
1: 对，奶粉。
0: 啊，奶粉。那么140度这三个呢，基本上
1: 就破坏掉，
0: 全部就破坏掉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为什么要喝鲜驼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原本当中含有的活性物质没有被杀死，你是可以喝得到的啊。它当中所含有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你是可以喝得到的。而且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用到了德国的什么机器？
1: 离心机。对，7000转。
0: 和法国的
1: 陶瓷过滤膜，对，
0: 那个过滤下来，那个奶是一滴一滴下来的，所以非常珍贵。不要小看这200毫升，这200毫升当中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和阿尔法乳铁蛋白，相当于一罐多少克的奶粉？
1: 300克以上。
0: 300克以上的奶粉，驼奶粉所含有的物质。啊，甚至可能它都还不如我们这个这样的一瓶儿。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现代人，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电视机前可能99%的顾客，99.9999%的顾客都没有喝过。但是现在因为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对于好的东西，希望更多的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希望能够吃到这个。这个我会建议大家来喝这个零乳糖的，陈总也建议大家喝零乳糖的，是不是？
1: 是，
0: 因为毕竟在国内能够喝到零乳糖驼奶、鲜驼奶的只有吴江健康这一家，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因为确实是，我知道你们的顾客是很多，是一直在吃的，可能有的时候七八套的订。
1: 是这样，对，因为驼奶呢，它本身是个好东西。那如果想喝到这种纯天然的，然后呢，驼奶里边所蕴含的功能性因子丰富的，
0: 嗯，
1: 这种状态的驼奶一定是冷鲜的啊，一定是短保的，
0: 嗯，
1: 一定是不破坏它里边任何营养元素跟物质的驼奶，这个才是我们喝驼奶的目的。
0: 是。
1: 那如果经过高温了，经过了一些破坏性的生产，喝出来的奶，那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可以用鸡蛋，可以用虾，可以用其他的豆腐啊、豆腐啊、豆类来补充。那当然，蛋白质的补充呢，在现代社会来说，已经是很方便了。对，所以说建议各位在真正的选择好的驼奶的前提，或者是好的食物的前提，一定要遵随一句话，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顶级的食材一定是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0: 我也喜欢这句话。
1: 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驼奶没有任何的烹饪方式，只是转移把骆驼鲜奶从骆驼妈妈的身上转移到了瓶子身上，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用的除菌的方式，我们用的包装的方式是更趋于天然，更维护了它原本的活性物质，所以为什么它贵，也就是真正的是贵在这里
0: 啊，这个值得。我认为这一份价值是值得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你可能随便买两份饮料啊也要四五十块钱，但是你喝这个，你来感受一下，就是假如说像我妈妈的感觉，就她会特别的灵敏，她的膝盖之前，我跟大家说，她之前的膝盖这个地方就特别不舒服，她喝完以后就是非常快，她说怎么觉得膝盖舒服了。所以我刚刚就想说，这个奶我接下来就是要经常让
1: 它活性很大，
0: 对，经常让妈妈来喝，因为它来的速度很快，就是比如说你膝盖不舒服啊，你胳膊肘不舒服啊，这个地方就是缺乏一些好的活性物质。简单来讲，这罐奶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
1: 给各位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如果您是亚洲胃，喝不了凉的怎么办？两种办法，第一个，取出来冰箱里取出来之后放在室温下。不要去做任何的加热，微波炉不要做，电磁炉不要用，用火也不要用，直接放在室温，让它30度左右就可以喝掉了，或者是您着急的话放在热水里边烫一下，用那个热交换的方式，最多40度左右，对，
0: 因为我们是玻璃的啊，我们非常就陈总在这个每一滴奶它都是倾尽了他的所有的这些想法啊。
1: 我们为什么用玻璃？因为驼奶本身就是鲜活的，它如果是用塑料的话，容易把里面的塑化剂分析出来。那这样的话就不健康了。对。
0: 所以真的是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这个零乳糖的鲜驼乳大概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这也是我在栏目当中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鲜驼乳。我认为我今天看到所有的订购的顾客，我很开心啊，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都跟我一样啊，都是就是在我们短短的这样的一个四五十分钟里面，让大家明白了它的好。然后我们应该是最快哈，就是就能收到货了。收到货之后，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鲜驼乳对自己身体的帮助。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是不是总觉得喝牛奶胀气，花大价钱买的驼奶到底值不值？今天这条视频呢，让你少踩坑。首先咱们直接说结论，驼奶确实是小分子，它比牛奶好吸收，可不是智商税。你看啊，普通牛奶的脂肪球像个大汤圆，驼奶的脂肪球只有1/3大小，简直就是迷你珍珠奶茶里的珍珠粒儿，肠胃分解起来特别轻松。接下来重点来了，驼奶的小分子体现了两个地方，第一是脂肪球直径小，第二是蛋白质结构特别细腻，它里面60%都是乳清蛋白，而且没有牛奶里那种容易过敏的 A1 蛋白，分子又小又软，就像炖得烂乎的东坡肉，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你可能会问，这小分子有啥用？三个好处记好了，第一，吸收快，营养利用率比牛奶高30%，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第二，不容易过敏，乳糖不耐的人喝它很少闹肚子，第三，能保留更多活性成分，像乳铁蛋白这些好东西都能完整进到你身体里。不过要注意啊，很多人以为小分子就等于能当水喝，其实每天200到300毫升就够了，喝多了照样浪费。还有别图便宜买掺牛奶的假驼奶，看配料表第一位必须是生驼乳才行，记住了， 驼奶的小分子，就是它贵的有理的硬实力，

0: 说到辅酶 Q 十，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这个能量传递的作用。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在秋冬季节，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心老是突突的，我老是觉得闷闷的。哎，这个时候辅酶 Q 十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细胞获足能量。而且今天我们的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它是双蓝帽子，一方面呢可以增强免疫力，另外一方面呢有助于抗氧化。哎呀，说到抗氧化，可能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我就喜欢这个抗氧化三个字，因为就觉得哎自己变年轻了，对吧，变漂亮了啊，变得更加青春了，都跟氧化的程度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的这款辅酶 Q 十，它是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优乐驰的这个辅酶 Q 十。今天请到了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辅酶 Q 十，很多的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不会陌生了。但是大家想想看啊，能够在栏目当中出现的，并且是高丽老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是推荐到的，一定是精挑细选。在东方购物来讲，辅酶 Q 十当中，它应该叫卷王来的。为什么？它的成分、它的配比、它的含量、它的纯度都非常的优异。嗯，关键来讲啊，今天这档直播我们还是在小长假期间，我们
0: 给今天10月5号，
1: 对，还是在小长假期间，刚刚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寒凉了，入秋冬季节以后，我需要的这个商品，今天的组合构成方案力度很给力，提前锁定很有必要啊。
0: 是的，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所有这个产品当中的一些信息。嗯，在这儿有一个蓝帽子，蓝帽子是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嗯，我们今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哎呀，这个细胞啊，一刻不停。因为你能不能停止呼吸？
1: 当然不
0: 行，你不能，对吧？
1: 对，
0: 你每天得要呼进去二氧化碳啊，呼进去氧气，然后呼出二氧化碳。嗯，那么这样的一个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一个产生氧自由基的过程。嗯，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在这儿这个产品，它每一粒儿的含量给大家看一下，
1: 四十八毫克。
0: 哎，国家蓝帽子的上限是
1: 50毫克，
0: 我们48。嗯。这个香不香？绝对香了啊，
1: 对
0: 不对？双蓝帽子，
1: 对。
0: 再有就是我们的复合配方，我们今天是加了，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之外，嗯，还会有大豆灵芝，嗯，还会有维生素 C 啊，维 C 在这儿，这个浓缩大豆灵芝和维 C 共同帮助你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辅酶 Q 十的吸收。
1: 对，
0: 那为什么要加这两样东西呢？
1: 哎呀，好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十这个东西我知道好，但是就担心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吸收和整个的接纳程度到底行不行。嗯，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物质，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有大豆灵芝。嗯，它是发挥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乳化作用。嗯，因为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物质，进入到我们的肠道水样的环境当中很难被吸收啊。有了我们的大豆灵芝进行很好的乳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就变成很好的清水的小分子了，所以在我们的肠道壁当中更好的贴合吸收。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相当于什么，我吃进去多少，我再给它吸收多少，它的利用率不就高了吗？
0: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还有到 VC 的一个作用，刚高丽老师也说了，我们人啊一刻不停都需要对抗氧化。嗯，要不然你想看你是不是老得快氧化得快。嗯，那么辅酶 Q 十加上我们的 VC， 它是双重的很好的对抗氧化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所以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由里到外，从我们今天的细胞到我们人体整个的感觉都是对抗氧化对抗老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很重要。嗯，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年轻一点，是不是？
1: 对，
0: 你细胞年轻，你整个人的状态也好。嗯，对吧？你人家在十一小长假的时候，人家在家里待着，你出去玩啊，对不对？你撒欢了玩。
1: 是，
0: 我妈昨天就跟我在数，他说：“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要去哪里参加那个歌会，因为他参加了那个唱歌会了。我明天要跟那个小姐妹要去逛街。嗯，老姐妹了，现在不能叫小姐妹了。我后天要去那个跟朋友，就是那个歌会的人线下聚餐。哎呦，我说那接下来呢？12号，紧接着12号。嗯，我们是那个户外，就是那个。”老家来的一帮朋友一起去那个叫什么苏州去玩3天。哎呀，我说你这个规划真的是不像个年纪大的人的规划，像我们小型这个中年人的规划哈。
1: 对，
0: 真的就是他是每天按时来吃
1: 对
0: 这个辅酶 Q 十的，
1: 是
0: 就是你的身体当中细胞有活性，嗯啊有力气，嗯你才能做这些事情，否则这东西不都是白搭的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要有这个细胞满满的那个能量。今天这个辅酶 Q 十，我跟大家讲啊，真的 与众不同，
0: 对，
1: 双蓝帽子的一个标识，
0: 对，
1: 作用还特别棒。
0: 我也是到了就是节目部，回到节目部以后，大概吃了大概五年的辅酶 Q 十，我觉得我吃晚了，我要再吃早一点，可能现在状态会更好一点啊。但是我觉着呢，就是我自己的状态跟同龄人比，因为我也快50岁了嘛，对不对？就是我这个状态跟同龄人比，我觉得还行，还凑合。
1: 不是还行，
0: 还行不？
1: 这个高老师您自己看看，
0: 还行哈，
1: 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0: 我们就先凡尔赛一下，对不对？
1: 特别好，
0: 我觉得跟辅酶 Q 十关系非常紧密，
1: 皮肤、头发、
0: 是不是
1: 状态
0: 还行。哎，所以大家一定记着，这个东西是要吃的。
1: 是。
0: 然后我们因为细胞当中每天我们都要消耗嘛，你的心脏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1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肾脏、肝脏加到一起150毫克左右的辅酶 Q 十，大脑、胰腺、肺加到一起也差不多有30-40毫克的辅酶 Q 十，这加到一起300毫克的辅酶 Q 十是要出去的。那你如果说是光出不进，对不对？光出不进那肯定不行啊，人肯定心力交瘁啊。今天我们这一瓶当中一共有
1: 60粒，
0: 咱们一天一粒就够了，一天一粒，因为它有大豆灵芝蛋白。这个灵芝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有了大豆灵芝你的吸收率会提升？你只要看到灵芝这个东西，你就知道首先它是细胞膜的组成成分，第二你一看到灵芝你就知道哦，它是一个双分子结构，它一端清油，一端清水，相当于就是一个人他把一端手放在油里，一端放在水里，这样它更好的能够实现水油双溶。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这个营养素当中加了灵芝啊，大豆灵芝，它的整个的就是在我们的小肠当中水样环境当中，它这种脂溶性的东西就不害怕，不害怕，它就会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
1: 对，
0: 啊，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288，
1: 其实在
0: 288，
1: 对，某猫当中都是有看到，我们的官网当中28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
0: 是
1: 好东西，价格其实实话实说不会特别便宜。
0: 对，
1: 但东方购物
0: 200多其实不贵了，
1: 不贵不贵也不贵啊。但是我们的栏目就是直接把价格再做下来了，尤其大购成很划算的。
0: 是的，我们今天是6瓶180粒，然后再有就是3瓶180粒，6瓶是360粒，就是一年的量，咱们老两口一起来吃。今天在栏目当中还可以参加完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啊，1.9元一粒儿，1.9元一粒儿呢，算下来呢就是，咱们老两口如果一起吃的话，一天才3.8块钱，
1: 3.8块嘛，
0: 对吧？
1: 3块钱，
0: 对，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能够吃到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

0: 毫克，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数值怎么来的，我好像看我正在吃的辅酶 Q 是可能只有十来毫克二十毫克的都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推荐，以及蓝帽子的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成人每人每天摄入量的一个说明当中就写到不要超过五十毫克，所以我们四十八毫克的话呢是刚刚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来吃啊，你来看看是不是进入了秋冬季节，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经常这个小风一吹，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头晕啊难受呀，就觉得体力不支啊。你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是你细胞当中的辅酶 Q 十含量越来越少了。
1: 对，
0: 您别觉得哎呀这个东西不是我能量消耗的多的是夏天吗，秋天秋冬季节其实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你的温度外界的温度越低以后，你的血管容易收缩啊，一收缩以后你的心脏耗能其实是更加多的，耗能越多你辅酶 Q 十的需求量就越多。所以这个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刚高丽老师也说了，你每天光出不进只消耗不摄入那怎么行呢，就像你银行的存款一样的，你每天在用但是你还得想办法去存进去啊。
1: 对，
0: 口袋里面有钱，口袋里面有粮，心里才不慌啊。
2: 尤其到秋冬季节，很多人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新闻特别多，
0: 对
2: 这个梗，
0: 对
2: 那个腮，然后那个出血，对吧，
0: 今年好像很多
2: 各种今年的新闻特别多。
0: 对
2: 然后大家也会发现说原来听到的这些名人的年龄听上去都很年轻，
0: 年轻对，
2: 是吧？有的六十多岁，有的才刚过七十，还有最近一段时间，前段时间是看到那个什么黑人陈建州，他才多大呀，对吧？
0: 四十多吧，
2: 也就四十来岁吧，对不对？他都紧急送到这个医院去。
0: 哎，关键他就是整个体魄体格看起来完全不像说
2: 对
0: 身体不好的人，他健身人士，高高大大壮壮的，肌肉也很多的。但是好像没想到一到医院里面就是这种大问题，所以像很多的朋友都说意识到如果说你心肌啊或者心脏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不能忽视，不容小觑的，
2: 是
0: 一旦是问题的话就是可能是大问题。
2: 对，我们这个心脏哈，它其实是需要有吃一种很特殊的营养物质的，就叫辅酶 Q 十。
0: 对，
2: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每个脏器都有需要吃的东西，比方说头发要吃啥呀，头发需要角蛋白，对吧，然后我们这个皮肤，我们皮肤需要一定的胶原蛋白，然后我们的眼睛啊，高丽的眼睛不是特别的好啊，我最近叶黄素要补充上来。哎呀，刚刚导演还在跟我说呢，说高丽姐你怎么手机拿那么近，哎呀，最近叶黄素吃少了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如果说你的心脏对吧突突的不舒服，其实你要记住心脏每天要跳动的是11.2万次，它的跳动离不开辅酶 Q 十作为整个营养素当中的一个参与。
0: 对，
2: 你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蛋白质这些宏量营养素，它要转化成你身体当中的 ATP 三磷酸腺苷，这个转化的过程是离不开一个好帮手，一个桥梁的，这个桥梁就叫辅酶 Q 十。所以我们一直在很多的这个专业的书籍当中，书籍给我书籍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本书都带来了哈。
0: 对，
2: 一本叫辅酶 Q 十与健康，这本书更点题了，叫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
0: 是，
2: 那这本书虽然没有点题，但是画了一个心脏的图，你也基本上能知道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个发动机，一辆车子最贵的就是发动机，
0: 当然
2: 我们要保护好这个发动机，尤其是当你年纪大了的时候，还有就是秋冬季节天气开始变凉，下周大家知道吗，下周最低的温度都不到10度，
0: 大降温啊，
2: 大降温，下周是大降温的，大降温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心脏的压力会非常大。为啥呢？因为你的血管已经不那么年轻了，你的血管当中已经有一些垃圾了，那么这个心脏它就必须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泵血，对吧，就好像你们家里这个你们家住在顶楼，它没有一个增压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把水泵到那个顶楼上去，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尤其是天冷的时候血管一收缩，我们这个心脏的压力就会特别大，
0: 对，
2: 因为它在泵血的时候它就会更加的吃力，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多给它补充一点它需要的营养素，辅酶 Q 十就是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它每天要消耗掉差不多110毫克，
0: 对，
2: 你吃够了吗，你的身体有没有吃够辅酶 Q 十，对不对，
0: 好多的朋友都说我日常的这个膳食结构当中难道不能补充吗，能，但是量太少了，
2: 对，
0: 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平时还挑挑食，甚至很多的爸爸妈妈上了年纪到了这个晚饭或者中饭的时候吃的还越发少，那你要想想看你每天的辅酶 Q 十又在消耗，吃的又特别的少，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了，所以好多的爷叔现在就怎么样出去玩的时候

0: 走两步喘得不行，哎，或者是说就觉得力不从心，那你自己要意识到啊。
1: 你看，一粒辅酶 Q 是相当于2.4斤的牛肉，4斤的花生，
0: 对，
1: 140斤的西兰花，167个鸡蛋。对吧，我说了这个你都吓坏了，没法吃，
0: 一天当中怎么吃掉，
1: 对对对，这是一天的量哈。我们现在6瓶装在热销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吃。
0: 对，
1: 今天我们一粒儿才1.9块，
0: 一块九，一块九，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是1.9块。嗯，那么这个为什么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帮助会很大呢？它当中有一个，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维生素 C， 我们都知道维 C 是抗氧化的，
0: 嗯，
1: 维 C 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保持年轻态很重要。东方购物目前添加了维 C 的维生素 C 的辅酶 Q 十，
0: 目前就
1: 好像只有它，
0: 对，目前
1: 只有优乐驰添加了维 C，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为了让我们整个的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是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的能力更强更好，它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做大豆灵芝。
0: 对，
1: 大豆灵芝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乳化的作用，让整个的这个我们吃下去的这些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所吸收。
0: 嗯，
1: 所以这个大豆灵芝的作用又很强了。
0: 对，
1: 它为什么吸收率能够强，是因为有大豆灵芝在这当中起到发挥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0: 嗯，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成分包括配方以及我们今天这个含量全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我们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标识会觉得更加的安心一些，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身体所需要的呀，增强免疫力，抗氧化。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个比如说膳食补充剂的话呢，总归想要挖掘它更深层次的一些作用，
1: 嗯，
0: 但是没有蓝帽子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你可能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我们今天有，而且这两样实话是说，一到换季的季节，我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就是互相提醒，哎呦要多穿点衣服，哎呦这个人群扎堆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当心点。
1: 嗯，
0: 为什么？就怕自己的这个免疫力可能不高，容易中招。一旦中招的话，我跟你讲，这个花费包括我们身体挨的这个痛楚其实很大的。但我们今天就有了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谁不需要啊？又天天我对着这个镜子，好多的朋友都说要看看这个皮肤怎么样了。那这是表象的，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脏器也是每时每刻都要对抗自由基，都要对抗氧化，这样你人才能年轻态。我这个放假的时候第二天啊，小长假第二天就是上海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讲，就中老年朋友很喜欢去了个地方叫虹口公园，虹口公园，哇，我真的我惊呆了，好多朋友在那儿又唱歌跳舞。我就发现上海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好会享受，但是我发现他们有个特点，人啊很年轻，很有精气神儿，然后也有那个外地过来这个旅游的，这个感觉就是两样的，真的从外表打扮气场。但是我就回想到一点，上海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对于很多的膳食补充剂人家了解度高，然后吃的也量够，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说上海的这个人均寿命在我们国家来讲 No. 1，原因就在于此，好东西真的不要去拒绝它。
1: 大组合这会儿上大排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参加完活动一瓶是288块钱嘛，对吧，我们按道理大组合1096你只能拿到3瓶，第四瓶都拿不到。
0: 对，
1: 今天我们是拿6瓶360粒，你每天吃一粒就可以啦。另外呢就是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698块钱一粒1.9块啊，1.9块一粒，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赶快把辅酶 Q 十吃起来，让自己的状态好起来。0215-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3: 嗯，
2: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3: 嗯，
2: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4: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 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0: 今天是10月5号，我们的十一小长假还有几天，对不对？如果说大家在现在的这种就大环境下面哈，其实大家就会发现说，身体好的人退休之后是非常享受的，
1: 对吧？
0: 每个月出去旅游，哎，不是每年出去旅游啊，
1: 是。
0: 我跟大家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在的我身边的好多人，他们这个旅游已经是成瘾了，真的是成瘾了。
1: 对，
0: 每个月出去玩，就是每个月我们不说四周嘛，有2周是在
1: 外地，
2: 对，
0: 有2周是在上海。前两天我跟朋友聚会，我那朋友刚刚从贵州回来，
1: 哎呀，好地方。
0: 他说，你知道吗？这个贵州的旅游景点70%，这是上海人啊！我说这不稀奇，
1: 对，
0: 因为现在我身边我知道有好多人是每个月月月出去玩。我跟大家讲，人呐，一定要多玩。我现在就非常的鼓励我爸妈出去玩，就人是越玩越健康，越玩越开心，越玩越年轻的。
1: 对，
0: 因为人呐，其实到了老了以后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的细胞的那个兴奋性就降低了，你看什么东西都兴奋不起来，其实不是个好事儿。然后人呢，也不要老是宅在家里，你老是宅在家里啊，其实对身体也不好。你要出去，你像我昨天在南京东路跟朋友吃了个饭，出来以后呢，虽然外面下了点小雨，但我们也就出去逛，逛着逛着雨就停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南京东路上看到好多好多的那个老外来了。他们都是带着好新鲜的那个表情来看，哟，他们就觉得这个上海真好。昨天还没有出太阳，你想要是今天这个出了太阳的天气，他们要是到外面去一逛，到外滩那上一走，对不对？我们昨天就是在南京东路，人太多了，我们从南京东路走南京西路，然后我们就后来找了一个那个咖啡馆，我们坐下来。啊，坐下来以后就看到外面窗外那些很多的这个老外哈，就是非常的新奇，就是说，哎呀，原来还有这么好的、这么有趣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作为上海上海人，对吧？上海人或者说是新上海人，咱们一定要多出去玩，因为上海每天的变化是日新月异的。
1: 对，
0: 真的日新月异。今天开了这家店，明天多了那家店，你呢？一定要舍得花钱。
1: 是，
0: 你这个钱花出去就有的来。又回得来，叫做什么？叫千金散尽还复来。我一直就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一定要舍得花钱，就是你把钱花出去，就钱就回来，因为你们现在是能把钱花出去，就有钱滚回来，因为他们都是退休了的嘛，对吧？所以我妈就跟我在数，她今天跟谁聚会，明天跟谁聚会，她很凡尔赛的，后天跟谁聚会，然后再大大后天跟谁聚会，
1: 是。
0: 然后她跟我说，我是我们同龄人当中状态可好的，她很开心，
1: 是。
0: 然后我爸以前呢是，我跟大家讲一点，我爸妈以前都是不吃辅酶 Q 10的，真的是在我的带动下吃，现在。他们两个吃的可认真了，啊，比小孩子交作业还认真，
1: 可能反馈好。
0: 对，因为状态好嘛。像我爸是跟谁比呢？我跟大家讲，我爸就跟大家比那个出牌的速度，因为他是要跟人打牌的，知道吗？他
1: 说：“哎呀，还有比。”
0: 对，他说我出牌的速度很快的，哎，不像谁，他出牌速度很慢。哎呀，他还嫌弃人家。
1: 我们是脑袋就是转动的快呀，
0: 因为这个，因为人的这个大脑的细胞的年轻，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年轻，都离不开辅酶 Q 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还不吃辅酶 Q 十，你还想干嘛？你还在干嘛？心脏每天跳动11.2万次，心脏离不开，对吧？
1: 包后的嘛。
0: 那你说肾脏你离得开吗？肾脏每天是68毫克。
1: 是。
0: 我们有很多人专业机构，像我妈妈，我爸爸，他们会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小片片。那个东西是要通过肾脏和肝脏代谢的。
1: 对。
0: 你肾脏和肝脏如果是消极怠工怎么办？
1: 是。
0: 对吧？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它可不是光是心脏的保护神，它肾脏和肝脏它一起保护。你看每天消耗掉，你就看它消耗的，你就知道它需要。它如果不消耗，它就不需要嘛，对吧？大脑，17毫克，因为大脑有休息的时候，有睡觉的时候，对吧？有
1: 躺的时候，
0: 有放松的时候，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好一些。再有就是胰腺，胰腺都比大脑要多翻倍，还有肺部也比大脑多，
1: 是，
0: 这些都是每一个脏器都不能出问题的，每天要消耗掉，要这么多的辅酶 Q 十，
1: 是
0: 你每天吃这一粒1.9块。你觉得它多吗？
1: 不多。
0: 它真是一个人体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1: 是。
0: 而且辅酶 Q 十，你可能你不知道，辅酶 Q 十它不是被发 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我一直讲这个故事。
1: 是，
0: 伏米寇什是1957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在牛的心脏的线粒体当中发现的。嗯，那么发现以后，后来就是还拿了诺贝尔奖啊，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去某豆某包去查的啊。嗯，那么这个东西它后来被发现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在心脏当中的含量超高。后来又发现它不光存在于心脏当中，它也存在于所有的细胞当中，是细胞来源动力的源泉，就是线粒体嘛，就动力工厂嘛。嗯，你可以没有它吗？你想想看，你家里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甭管你是花几万块钱买的，你都得有电。辅酶 Q 十就是我们细胞的那个电，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嗯，它如果没有电，你这个细胞、你这个心脏、你再练八块腹肌，对吧？你的肌肉，
1: 对，
0: 还有你的心肌，心脏也是肌肉啊。嗯，心脏跑步不是也是练心肌的吗？
1: 对，
0: 你的肌肉再发达，它没有电，
1: 对，
0: 它还是会有耗竭的时候。好，现在有些朋友在问说哪些人特别需要吃？我跟大家说三类人哈。嗯，三类人是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吃的。第一个就是中老年朋友。嗯。你像我，我觉得自己吃晚了。嗯，我是44岁开始吃的。
1: 我现在也要开始吃。
0: 你要早点吃。
1: 对，嗯啊，每天早上
0: 就会更年轻，对吧？就会
1: 是抗化，
0: 停留在此刻。哎呦，对不对？
1: 每个我们说中老年朋友，包括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
0: 啊，你还是小朋友，
1: 都希望永葆青春。
0: 是，嗯，一个就是中老年朋友，我们说咱们记得吃一下，对不对？第二类人是你爱运动的。因为运动是一个耗能的状态，
1: 对，
0: 你平常心率你平常比如说心跳11.2万次，你在运动的时候，你的心率会加快嘛？嗯，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耗能是加大的。所以如果你平常在家里面，现在不是讲就要这个抗阻运动吗？不是讲就要存钱不如存肌肉吗？
1: 对，
0: 你们练肌肉的时候，你们练那个抗阻运动的时候。这些都是运动啊。嗯，运动并不是说光是有氧运动，还有无氧运动，还有抗阻运动。嗯，还有贴着墙做那个下蹲。嗯，对不对？这些都是运动。你运动的时候，你的心率会加快，也会加大耗能，也要吃辅酶 Q 十。第三类人群，我不得不说，就是你日常当中如果要吃他汀的，我一说他汀，吃过的人都懂，不吃过的人我不解释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他汀的，那你尽量记得吃辅酶 Q 十，嗯，因为他汀会更多的消耗掉你身体当中一部分的辅酶 Q 十，所以如果你吃他汀，你又不吃辅酶 Q 十，
1: 消耗得更快了，
0: 完犊子了，
1: 对，少得更快，
0: 是不是少得更快了？缺口更大了，嗯，像我妈妈，我父母是这样的，我母亲是吃辅酶 Q 十的，哦，我母亲是吃他汀的，我父亲是不吃他汀的，所以我母亲我就会提醒他，就是说你一定记得每天辅酶 Q 十你要吃够量，嗯啊，是这样的，所以我应该解释的挺清楚了哈，
1: 对，
0: 就这三类人，还有第四类人爱美的，这个辅酶 Q 十抹在脸上是没有用的啊，很多的这个化妆品当中会添加辅酶 Q 十，有啥用啊？
1: 是，
0: 一洗把脸出把汗就没了。你把它吃到身体里，给细胞提供功能，不是更好吗？嗯，这个组合我们大概还有个7套到8套。今天的六瓶装是1096，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696，嗯，对吧？1.9元一粒儿，
1: 划算的，
0: 又走到一套。哎呦，
1: 啊，那这又少了，啊，5-6套有可能。
0: 5到6套，
1: 对，
0: 5到6套，说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我其实就是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它的门店价格已经卖得很便宜了。嗯，288一瓶。
1: 对，
0: 288一瓶。哦，对了，有一件事儿，我都忘了。我今天因为太开心了，因为过节，我们赶紧
1: 查个真伪，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在市面上，我刚刚看到这个，突然想起来了。嗯，这个辅酶 Q 十在市面上好多的就是假冒的，因为优乐驰他们家是有那个蛋白粉呐，还有很多好东西的。嗯，我们今天是有这个查真伪啊。大家自己拿到以后，来来来，
1: 扫一扫就好啊！我来扫一下。
0: 来，你来扫，拿出手机扫一扫。
1: 哎，看看这个。
0: 好，
1: 啊，然后防伪查询。嗯，
0: 要我把编号，哎，我要把它。
1: 这是全新的一瓶啊！
0: 我要刮开。哎，你就把这个下面刮开啊，像我一样把它刮开。刮开以后，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四个数字，叫9865。哎，9865。
1: 对，
0: 你要输进去吗？
1: 对，那个，稍等啊。
0: 嗯，就像这样。就查真伪，
1: 哦，这个还要我的头像啊等等，现在是越来越专业了。哎呀，
0: 就是防伪，就防止你们这些人来那个什么呀， 对不对？
1: 我觉得这样好。对，把所有的数字输入进去以后，
0: 你
1: 没问题。
0: 你然后把这个数字9865输进去就可以了。嗯，你待会儿来操作一下，
1: 嗯，没问题。哎，
0: 对对，操作一下，给大家再看一下，
1: 9865。
0: 现在镜头对着你的，你赶紧给大家看一眼。
1: 对对对对，
0: 九，
1: 嗯，
0: 九，你这个不一定是九八六五呀，每一瓶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我扫的是我这瓶，来你，
0: 这瓶我再给你打开一下，你这个是六六三七，
1: 六六，
0: 每瓶不一样的。一瓶九八六五，一瓶。
1: 你看哦，他很专业的一点就是，你看他会提示你反复进行扫码，然后就是辨真真伪。这个是
0: 六六三七，
1: 六六三七，哈嘞，六六三七，嗯，那、no, 没问题了啊、嗯，官方正品，嗯，请您放心食用，看到了吗？而且他首次扫码都给你提示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刚刚我刮开的，
1: 哎、
0: 啊，就这个，
1: 对，
0: 每一瓶的码数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保真啊，东方购物保真，然后超级新鲜的批次、嗯，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啦，然后好好的认真的吃起来啊，让自己老得慢一点，更加年轻一点，让我们的细胞更加年轻，因为其实人细胞就是要，人年轻就是要细胞年轻嘛，
1: 对对
0: 对，对不对？02151119900。
2: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促使不停运转。
3: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这是一个细胞，你的整个身体由无数个细胞组成，细胞中的线粒体又被称为动力工厂，是细胞内能量合成的场所。有了线粒体的辛勤工作，你生命的每时每刻才充满能量。辅酵素 Q 十，也称辅酶 Q 十，是线粒体中的能量转换剂，能促进细胞能量供应，帮助机体抵御自由基的侵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辅酵素 Q 十的含量在20岁以后开始降低。加班熬夜、频繁运动、服用药物、吸烟、饮酒等因素也会加快辅酵素 Q 十的消耗。有资料研究显示，当机体辅酵素 Q 十含量下降25%，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就开始涌现；下降75%，则会有生命危险。
0: 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的大组合就是每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组合都是抢先会售罄的。
1: 嗯，对，很多的朋友其实在纠结，请你不要纠结，因为大构成的话呢更加的划算，而且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补充，您千万记得不要说哎呦我吃了1个月2个月觉得哎呦还不错了，给我的反馈也不错了，我就停下来，因为你每天都在消耗，每天都需要。
0: 嗯，
1: 而且真的是已经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入秋冬以后一早一晚天气是有点凉了，有好多的朋友喜欢什么一个早哎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小风一吹心头一紧的时候，你要想想看哟，我的这个心脏的耗能是不是加大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适量的辅酶 Q 十，今天我们是拿到了双蓝帽子的标识，而且它的保健功能还给您写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增强免疫力我需要的呀，然后还有到有助于抗氧化我也需要的呀，每天你也不需要多，好多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的量不够，我还要记着每天吃几粒，大把大把的吃，今天就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友情提醒一下大家啊，记得早饭或者中饭的时候吃，您别晚上睡觉的时候吃啊、咱不做那夜猫子，
0: 对，
1: 晚上我们就好好休息，让细胞也是好好的得到这个休息，然后白天的话呢精力充沛。哎，刚刚高丽老师说妈妈去歌友会，我真的是虹口公园大家走一圈，我真的觉得他们朝气蓬勃，比我的精神头还要好。
0: 现在不是都说了吗，就是那个就是神采奕奕的老年人和疲惫不堪的中年人，
1: 我们就是属于那一类，我们要向大家学习，真的实话实说也需要多走出去，然后 多接触外界才有好处，不能一天到晚在家。
0: 对对对，我也是觉着，确实是。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跟大家来说一下产品的细节哈。嗯。然后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也快没有了，今天也不能这个预约。是这样的，这款产品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间真和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真的。
0: 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你要出去玩儿，其实是离不开免疫力的，对吧？离不开抵抗力，离不开免疫力的。也尤其是现在，就是我看到我身边那些就是一些姐姐们，哎呀，他们是月月出去玩，月月呀，真的就是他们的朋友圈，我绝对要屏蔽的。我不屏蔽，我觉得我在这边上班，
1: 心里觉得，
0: 我觉得我在哪儿，我是谁，我在干什么？就你看见他们的朋友圈，你就有一种深深的那种羡慕啊，羡慕嫉妒。每个月有两周在外面玩，有两周待在上海来休养生息，
1: 真的是，真的是。
0: 这两个月是为了休养生息的，
1: 东方购物。
0: 这两个月休养生息之后，是为了下个月又出去玩，
1: 对，
0: 而且是国内国外的玩，
1: 对，
0: 就是各种玩。你想想看，现在世界多么的丰富啊，是不是？
1: 是。
0: 此时不玩更待何时？而且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的那种，哎呀，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那种新鲜感。会对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这种年轻度起到很大的作用，它甚至可能比你吃辅酶 Q 十的作用还大。
1: 多巴胺一产生，让你整个人又开心、很快乐，
0: 对，
1: 充满希望。
0: 对，人有多久没有旅游了？
1: 我真好久，有了宝宝以后，真的好长、所以我每天看起来真的有点像，真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感觉，真的就是我。
0: 你还行，你很年轻。
1: 但是刚刚高丽老师说完这个以后，我真的觉得人要走出去啊。
0: 对。
1: 多巴胺一产生以后，你人才会年轻，人要有愉悦感嘛。
0: 对。
1: 对吧？刚刚高丽老师说，有一个月有一半的时间是出外面旅游的，我公公就是这样，真的。这个十一期间，就是跟比如说姨这一家全部又出去玩了。哪里玩啊？先是那个叫什么恒大威尼斯那边走一圈，近郊啊玩一玩、然后过两天又说要去成都走一走。哎呀，我说你这个行程，这比我们还要开心。
0: 那是，
1: 对吧？上海很多
0: 最幸福的一群人，
1: 阿姨妈妈
0: 就是领退休金的，
1: 退休金，
0: 而且据说好像今年退休金又涨了。
1: 钱不他用不他啊，真的是钱
0: 不他用不他，
1: 对，
0: 侬就是钱不香，对吧？就开心的不得了。
1: 是，
0: 我都不想再加班了，我觉得好羡慕你们啊！在50岁的时候，辅酶 Q 十的含量比20岁的时候减少50%啊，然后80岁的时候减少到70%，
1: 对，
0: 所以很容易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各种情况带来，对吧？你出去玩，其实辅酶 Q 十有很多人现在出去玩的时候，辅酶 Q 十会
1: 带着，
0: 会带着的。
1: 对，早上起来
0: 一个辅酶 Q 十，一个鱼油，这两个东西它两个是黄金搭档。我跟大家讲一下为啥它两个黄金搭档啊？是这样的，我们这是一个心肌，对吧？
1: 对，
0: 这个心肌我们有辅酶 Q 十给它增加动力，
1: 对，
0: 然后这上面的这些血管给我们用Omega-3鱼油。把这些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更多的带掉。那相当于你就是一辆法拉利，哎呀，开在一马平川的高速公路上。
1: 嘿嘿，
0: 那你想想看，那你这个劲儿多足啊，对吧？你想踩多少码踩多少码，是不是？那个劲儿多厉害，多开心啊！这就是又有辅酶 Q 十给它有动力，又有 Omega-3 鱼油把这个管道管。
1: 畅通无阻，
0: 让它畅通无阻，
1: 对，
0: 是不是？这两个营养素搭到一起吃啊！现在有很优乐士也有鱼油，
1: 有。
0: 前两天我们优乐士鱼油卖疯了，是不是？那天是卖疯了，
1: 对，大家都很喜欢。当时我记得好像接近差不多150的达成，大家都爱。然后这个刚好黄金搭档嘛，
0: 黄金搭档。如果你刚好买了优乐士的鱼油，你就搭优乐士的辅酶 Q 十，你就搭到一起，它俩是可以搭到一起的。我们那个优乐士的那个鱼油也是那个四位数的 EPA， 对吧？
1: 就1470毫克，我还记得一列高含量，因为它含量太高了，
0: 对，它 EPA 含量也很高 ，EPA 是血管清道夫嘛，然后就跟咱们这个辅酶 Q 十搭到一起，这两个是黄金搭档，你就餐后来吃，比如说你中饭后你来吃两粒儿，对吧？一样一粒儿，然后你或者是早饭后你也可以来吃1到2粒儿，都是特别好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幸福，
1: 对。
0: 我昨天我跟大家在讲故事啊，昨天刚好逛到那个上海电视台那边去，那边对面有一家很大的服装店，大家去逛过嘛？叫我就不说名字了，省得替人家做广告。好大的一家服装店，然后那家服装店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在试衣服，因为你会发现年纪大的人就不太愿意试衣服了，但是一些 经常出去旅游的人，他是要买衣服的，对不对？那个里面就看了三位老人家，三位老人家是三个大学同三个中学同学，他们说他们让我去猜他们年龄多大，我猜不出来，因为看他们的状态特别好，状态特别好，
1: 对，
0: 结果告诉我是81岁，两位是从美国刚回来，他们说在美国他们都聚不到一起，然后在上海反倒聚到一起了，是上海的那个一家那个非常有名的重点中学毕业的，都是学霸，啊，就在那个里面买衣服啊，你想想看，就是80多岁，买那个很漂亮的中式服装，打扮自己，你想想看，就是真的就是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年轻，对不对？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营养素来做支撑的，
1: 对，确实
0: 是不是？
1: 对，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鱼油要吃，我们的辅酶 Q 十更要作为它的一个黄金搭档，也要吃起来。今天这一款我们还是强调，大牌子，优乐吃。东方购物，我们说拿到双蓝帽子标识，还能给您做到添加维 C 成分的，
0: 对，
1: 很少的，
0: 它的吸收率很高，是因为它当中有大豆灵芝，大豆灵芝就是灵芝双分子层嘛，一端清油，一端清水，
1: 对，
0: 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种脂溶性营养素，让它在我们的这种水样的小肠的环境当中更好的消化吸收，所以它的整个的营养素的这种吸收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一瓶当中是有60粒，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两套收完即止，288块钱一瓶，
1: 是
0: 288一瓶，那算来一粒的价格就是5块钱不到，
1: 4块多，
0: 五块钱不到，其实性价比也很高。我们今天是360粒，只要1096，
1: 是
0: 参加完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698块钱，算来1.9元一粒。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4: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5: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剩下4分多钟，然后大组合目前还剩下2组，小组合还有7组，加到一起一共是9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建议大家是订大组合，因为你可以一直吃一段时间。秋冬季节，尤其是秋冬季节，我们的心脏的负担大，因为你的血管，对吧，天气一冷，下周是降到10度以下，这种天气下面其实你的血管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其实辅酶 Q 十的量咱们是要跟上的。
1: 对，
0: 这一粒辅酶 Q 十相当于2.4斤的牛肉，4斤的花生，140斤的西兰花，167个鸡蛋，没法吃啊，正常没法吃。所以就咱们就通过营养素， 就来消化吸收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而且关键来讲，就是我们这一粒量够的同时，今天就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还给大家解决了一个消化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辅酶 Q 是大分子还是我们脂溶性，那我们的这个肠道环境是水样的环境怎么办？来，有大豆磷脂啊，这是真的特别好的一个物质，它是双氢类的，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它起到一个作用是什么？把大分子的辅酶 Q 是乳化成为小分子结构，很好的附着在你的肠道壁当中，所以它的吸收度大为增加。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以前吃辅酶 Q 是没有注意这一点，那有可能这钱真的是没有用到刀刃上，你没有真正的吸收补充。好，再有到维 C 的一个加持，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双狼帽子的标识有一个是什么？有助于抗氧化，辅酶 Q 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氧化的好物质，再加上维 C 抗氧化，双重抗氧化，哇，你的细胞年轻，人其实要更年轻呀。
0: 是的，另外我们在最后一次教大家，每一瓶上面它是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去扫码来鉴定它的真伪的，这点很关键。因为现在优乐池它的鱼油也好，它的蛋白粉也好，还有它的很多产品也好，会碰到市面上以假乱真的情况。这个大家就拿手机哈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真伪了，对吧？就这个优乐池，这个产品就是跟大家讲到它的吸收率做了，因为有大豆磷脂的帮忙，所以它的吸收率一下子大幅提升。
1: 是。
0: 另外，因为它有维 C 的加持，所以在抗氧化方面做了提升。目前又有大豆磷脂，又有维 C 的辅酶 Q 十，东方购物就只此一家。
1: 目前就我们优乐池，所以品牌够大，我们要专门给它做一个防伪的一个标识。大家明白意思吗？就是今天一定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正品。大家放心，
0: 对，买正品。专柜里面如果是一瓶的价格是288，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今天1096就是拿到三瓶，
1: 哎，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到六瓶，
1: 对，
0: 在我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多少？698，单利的价格1.9块，
1: 2.9块不到，老两口一起吃也才3块多钱。保护自己的心肌细胞，保护体内其他脏器的细胞的健康，有能力，这1-2块钱、2-3块钱成本值得呀。
0: 是的，是的，非常值得。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哈，因为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大组合大概还有个一套左右，好像都没有了。因为我刚刚看到又有两个顾客订了大组合，也可能没货了。就是大家订一下，如果大组合没有货，我们就转订小组合，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飘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

0: 下。
1: 那么我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同样也是吃坚果、吃山货的好时机。今天的临安的核桃仁再一次带给大家金秋收获季啊！今天给了大家四罐组合，居然是降价了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如果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剥好的小核桃仁带给大家。那恭迎一下分享的夏琳，请跟我们好。
0: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今年团圆人的小核桃仁是第一次做特卖，好吧？今日特卖二，然后在我们十一假期，而且今天的特卖了，来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先给大家看一篇我们的网页新闻。2026年9月7号，就是我们的白鹿当天啊。然后是我们的浙江在线的网站，网站上面的信息是什么呢？你看这个画面，哎，就是在打这个山核桃，对吧？临安当地打山核桃。然后今年是因为由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所以今年的山核桃是小年。看清楚了，小年。那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你一个东西，不管是山核桃还是你的水产，对吧？你的海鲜，如果是小年捕捞上来的量、打下来的量更少，那是不是成本会往上走？所以我们今天来陈诺涵，就是我们的这个团圆人的小核桃人。由于这个台风导致核桃减产，所以我们这档特卖是特别申请的，
1: 就产量
0: 特别申请赚小价，
1: 产量少居然价格没往上抬，原先价格就是东方购物258，我想今天怎么着268。278，对吧？
0: 对，
1: 但今天的价格是直降了20块钱，不是送积分啊，直接立减20，238带回去，四罐，每罐160克
0: 啊，
1: 这个构成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238块钱，关键是今年金秋季首发，我刚刚看了一下日期，非常新鲜，就9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0个月的时间，
0: 而且都是9月底的，对吧？
1: 对，
0: 都是9月22号之后的啊，四罐是640克，总重，强调一下信息，然后还有一个红颜色的团圆人的礼袋送给大家，入驻东方购物10多年了啊，我们这些包装啊，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好吧？
1: 对对，吃核桃仁嘛，就要吃临安的，对吧？
0: 对，
1: 临安的笋啊，然后临安的小核桃仁、
0: 茶叶，
1: 对。然后这一罐我们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手剥核桃仁啊，就是已经剥好的啊，就一罐一罐剥好的，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喜欢吃现成的，对吧？
0: 是，
1: 但是我也喜欢吃这种东西，对吧？就一把一把吃，吃起来挺爽的。然后它
0: 对，
1: 你看到它的颗粒都是完整度很高的，个头也很大的，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信息啊，来这边配料里面啊，小核桃仁，一点点的食用盐，白砂糖，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小核桃仁，保质期10个月，生产日期刚才说了，来看看，正好看到这儿，
0: 来吧，
1: 来来来，就是，
0: 对，
1: 9月，
0: 我们拿到手都是9月22号及以后的啊，还有会拿到这个27、28号啊，更新鲜的这种批次，对，
1: 好吧，
0: 然后在网上还有两个信息点很关键，很关键的，它上面写的是什么？这边来，果实采摘，看到没有？来。果实采摘的年份
1: 啊，
0: 你知道吃，不管是吃核桃还是吃什么坚果，一定要看果实是什么时候采摘的，是去年的成货再加工还是今年的新货，所以我们保证大家团圆人的小核桃仁2026年今年新鲜采摘的白鹿之后的，
1: 对，
0: 而且吃坚果我们要看树龄，就像吃苹果啊，吃些水果一样的，树龄越老结出来的果实是不是水果更甜，然后你看我们的山核桃的树龄26年，26年是个什么概念年呢？就基本上是一个青壮年嘛，
1: 对吧？
0: 对吧？因为10年的核桃树种下去，10年才开始结果，
1: 是，
0: 所以26年基本上就是青壮年。
1: 对，
0: 果实是更饱满，
1: 然后
0: 果肉是更香。
1: 为了保证它的这个香气不逃散，对吧？我们今天还是这种铝箔的密封包装，
0: 对，
1: 这个包装都很考究的，
0: 是的，
1: 然后就你要吃的话就把它拉开。
0: 哎呀呀呀呀，这个吃起来太，
1: 哎呀，好香啊！
0: 这个吃起来就太过瘾了。
1: 来吧。
0: 160克一罐哦，纯核桃肉哦，而且团圆人，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卖了10多年，品控是不是大家非常放心？
1: 对，
0: 口味大家是不是非常喜欢？
1: 对，
0: 然后我给您稍微拎2颗起来看，首先你看它的颜色。哑光的，不是那种油亮亮的，对吧？
1: 对，
0: 里面裹了很多的蜂蜜，裹了很多的糖啊，或者是什么额外的，
1: 也不泡药水啊，
0: 或者还有一个颜色，你看它是不是浅淡的，不是那种发深发乌发暗的，没有光泽感的，那种可能就是去年的陈货，我们这个全部都是今年新货。
1: 而且为啥要吃团圆人啊，各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每个核桃仁其实挺难剥的，你要剥出这种完整度很高的几乎很难，
0: 你看1/4人，
1: 对，
0: 就是运气好你还能吃到1/2人，当然我们团圆人自己官网还有买整粒的啊，整粒的完整的核桃仁，那个价格更贵，那个基本上我们都是真的送人来用的，你自己家里面要吃这个特别有性价比，很好吃的，就 这山核桃是什么样子的？
1: 特别好。
0: 哎呦，吃了你就停不下来，它的香气。
1: 今天五号，对吧？还有三天，五六七三天休假，对吧？走亲访友提上两罐，送两罐，对吧？提上一个礼盒包装，
0: 对。
1: 然后朋友到你家来做客，这满满的一把，大家都能吃，喝着咖啡呀，喝着下午茶呀，吃点这个核桃仁。核桃仁本身它坚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0: 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对吧？维生素 B 等等的，而且团圆人的核桃为什么在临安当地，在杭州当地都很受欢迎？看我们的山核桃加工工艺，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不对？我们是有着非遗迹代表性的项目的。
1: 蛋白质含量是9.5克，那不得了了，好吧，这个特别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今日特卖，
0: 对，
1: 第一次做特卖，
0: 今年第一次。
1: 小年，因为受天气影响，小年居然还给你降价20%，而且又是新鲜批次，
0: 因为
1: 是不打折扣，
0: 因为是十一假期呀、所以就索性给大家做一次特卖，
1: 对
0: 不啦？哎，
1: 238，四罐带回家啊，应该是不够的啊。
0: 对，
1: 这个两组两组买吧，
0: 对，
1: 211-5119900。
2: 一大早，在杭州市临安区昌化镇后营村，噼里啪啦的敲打声响彻林间，林农们拿着杆子朝枝头敲打，一颗颗山核桃便掉落下来。
3: 白露，我们一家人都全部出动了，一天晚进来100斤山核桃。
2: 据了解，临安是中国山核桃的重要主产地，现有山核桃林57万余亩。今年7、8月份，当地雨水充足，山核桃仁的油脂积累相对较好，空壳率和黑斑比往年减少。
4: 整个采收期的话，大概半个月左右，我们进行脱葡，脱葡完之后筛选，这样子卖出去。品质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壳比较薄。
2: 刚打下来的山核桃不能直接上市，需要经过去壳、浮籽、晾晒和烘干等10几道工序，再根据不同的口味进行加工。从采收当天开始，大约需要7至10天的时间。预计今年最早一批临安本地山核桃将在中秋节前上市。
5: 人燕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我们团圆人小核桃的种植的这个山林里边。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山林里边的树啊，全部都是小核桃树，而且郁郁葱葱，非常的茂盛。但几乎每一棵树呢，都是在树龄25年朝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道路非常的泥泞，我们的农户呢，就要凭着自己的力气爬到这么高的山顶上，爬到每一棵树上，用长杆手工一颗颗打下来，所以呢，采摘起来非常非常的辛苦。当然在采摘过后呢，这样运输也是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要靠着自己的人力把一袋袋的小核桃背到山下，

0: 这两天天气，今天开始天气放晴，很多人说出去玩、出去露营，对吧？走的也不远，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天说什么淀山湖走一走啊，然后在家里面喝个下午茶，对吧？都可以。然后这时候打开一罐分分钟啊，大家说几个人分一分就没有了，这一罐太好吃了。
1: 哎呀，这个打发时间可好了，对吧？特别是这种啊阳光，然后呢又不是很燥的时候，秋风呢有一点微微凉的时候，所以你看我们团圆人的小核桃人今天的直播特卖来的是非常的合时宜。
0: 是是是。
1: 哎，今年真的给大家做这样子的特卖，降价降到238块钱四罐，640克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家入驻东方购第一年的第一档直播，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10多年之前，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东方购物的12频道，晚上7点钟，团圆的小核桃人是来东方购物做首卖。你想多少年之前了？当时价格，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也是4罐装，但肯定不是238的价格。
0: 是是是。
1: 我记得在之前什么288我们也卖过，然后278也有过，包括上一档我们今年的首卖是多少钱呢？258。很多爸爸妈妈也不看价格，直接就下单，因为团圆人又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来11假期还在属于我们的节假日期间，对吧？所以我们给大家优惠了20块钱，但如果你要订2套、订3套，就不是单单优惠20块钱这个优惠了。
0: 对，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啊，因为本身要挑选牌子的，
1: 对，
0: 团圆人跟我们合作了10好几年了，
1: 是是是，
0: 10几年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品质口碑，因为复购率非常高，每年都来，那大家都认这个牌子。如果他第一次来不好，那我们东方购都不会让他第二次再来。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口碑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个头大，完整度高，然后没有加香精色素啊，都是纯天然的食材，山货嘛，在秋冬季节多吃一些没问题，又是好的坚果，这个都不需要大家手剥的啊，都给你剥好的核桃仁儿，抓一把就能吃，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拌在粥里面啊，或者直接是空口吃啊，拌酸奶啊等等，追剧、刷手机，包括你熬夜加班来一把，
1: 对，
0: 这个饱腹感很强，而且不怕吃的肠道负担，对吧？它本身蛋白质含量很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很高。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很多的一些零食都能当零食，对吧？下午茶的时候啊，你都能打发时间，但是你要好吃的同时还要营养，对不对？所以我们居民膳食宝塔指南是不是有建议我们大家每人每天坚果要吃满多少？一把是不是25克左右？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的小核桃人是不是在坚果当中是属于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类？
0: 是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160克全部倒完之后，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好几把了啊。
1: 对，
0: 每一把你看每一颗它的完整度都不用去挑，
1: 对，
0: 每一个都是完整度非常高的，你看。
1: 我们其实啊，就是手工帮你去壳取人之外啊，我们还过筛
0: 啊，
1: 所以你能看到每一罐。你看我给大家看看，你看不光是潘老师的，然后你看我们的罐底，罐底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干净的、整齐的，颗粒是不是都是完整的？大家肉眼可见的1/4人等等的，
0: 对，
1: 没有那种什么，我再抖一抖，好不好？把颗粒小的晃下去，你看看。是不是还是完整的？因为在我们装罐之前过筛这道工序，我们团圆人有帮您做进去。
0: 哎呀，它不碎呀。
1: 也就是说，哎，把碎的都过掉了。那你这些碎的你也能吃，是不是？
0: 但我觉得不舒服呀，心里，对吧？你花钱同样买了，我肯定买大颗仁的呀，大果粒的呀，对吧？
1: 对。
0: 你看。特别好，那给大家看几点信息啊，还是那句话，这一罐160克，四罐就是640克。然后今天是小核桃仁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配料表里面就是核桃仁、食用盐、白砂糖、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没有。
1: 很早之前其实小核桃没有这么干净的配料的，据说也是我们团圆人就是刚研发出来的少盐少糖的这个口味。
0: 杭州临安团圆人食品有限公司，
1: 是是
0: 吧？然后营养成分看好了，蛋白质含量是9.5克，生产日期有的人说新不新鲜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来。2026年9月22号，
1: 对，
0: 拿到你手里面会更加新鲜的一个批次。
1: 对，白鹿开干9月7号开干，然后都是9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保质期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是10个月的时间啊。
0: 是。
1: 然后团圆人其实，在临安当地，在杭州当地，我们的受欢迎程度，我们的知名度也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个是中商网，对吧？临安的团，这个叫什么？要问山核桃味道哪家强，非临安团圆人莫属。而且团圆人家的山核桃加工工艺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因为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必须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高山小核桃，不施肥，不打农药，带自然甜且没有瑕疵才能采用。所以你知道一罐哦，在我们自己的官方旗舰店，哪怕是打完折的价格
0: 多少钱？
1: 108块钱一
0: 罐，四罐就是432，
1: 对，
0: 对吧？我们238。
1: 我们两百，我们是今天238，今天是10月5号。
0: 对，还好啊，我告诉你，给大家看一下这口碑啊，哎呀，特别多，这太多了，没法摘
1: 全了。其实有很多数据都遗失了，你想，已经十多年的时间了，销售。
0: 我先看一下之前我卖多少钱，一直以来都是258。嗯，五星好评，258。
1: 我们278都有。
0: 我们今天238。
1: 对，
0: 个头大
1: 是，
0: 复购率高，你看，对吧？小核桃收到，对吧？大口大口味啊，这个个头也很大，颗粒也很大，对吧？口感也很好，颗粒饱满度也很高。
1: 你看，每年看吧，每年都买他家货，每年都买他家货，然后全家人都喜欢，买了多次。去年买过，香香脆脆的好吃，对吧？然后反正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回头客啦，然后每年坚持买呀，就是这样子的。
0: 这个好在哪儿？就是吃起来方便呀，你不用再剥了。然后你各种场合，对吧？你刷刷手机，看看书，刷刷电视，看看电视，都可以
1: 去，
0: 好不好？
1: 是的，对。
0: 然后今天还是个礼盒包装，里面放四罐，送送人这一提。
1: 你可以多囤两套，因为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做一档特卖，对吧？你囤几套，我们有几个礼袋配给大家，
0: 对，
1: 真的送人也很有寓意啊。
0: 对。今天降价，这个特卖力度特别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哎呦，亚少能考咱们呢？
3: 想不到你啊！哎，手工考啊，手工考出来呢，整只头的，半只头的侪有啊。那机器要出来呢，老帅的，帅都不干，外头有光还烤，烤了个外只吃不得。一个手工剥出来头，鸟头头。
4: 每年临近农历9月9的重阳节。浙江临安有一群人开始变得异常忙碌，采摘完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礼物——临安野生小核桃，当地人称之为山核桃。
5: 我们早地里向豆腐浆摆的啊，麦片摆的啊，坚果类么是老好，坚果类东西老好啊。
6: 小核桃现在是正好是新的小核桃上来，那么这个呢就是没熟的，全部才是新的。然后伊这个出来的味道对吧，又香又酥又脆。我有辰光这个一罐头大概2天就没了。
7: 因为呢，我们那边临安山核桃的话是家家户户都有山核桃，所以呢，老老少少都要骑上阵到山上去采摘这个山核桃，然后背着那个竹竿上山，然后要爬上近10米高的那个树，去这样敲轻浮，掉下来之后我们要托钵经过，然后经过暴晒，然后经过敲现场的话也有师傅在我们现场在这边敲。
2: 那像这样的果实，它是已经经过暴晒了之后？
7: 已经经过暴�晒了。对，因为这个呢，暴晒3天啊，后面香不香就要看暴晒的时间。
4: 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粒核桃仁，制作过程将近有18道工序。暴晒后的山核桃还要经过浮选，举一大盆水把山核桃倒进去，略微上浮的就是空子，切斜的可能半边是坏的。之后还要经过筛选，除了烘烤的环节，所有工序都是手工的。
8: 我都在厂里敲了10几年了，已经
2: 10几年。那你是最老的一批了，等于是
8: 也可以去去色，去完色再去炒，
2: 只加盐跟糖，别的什么都不加，
8: 一点也没有的。
2: 炒的时候肯定也会碎一点的了，对吧？
8: 每一道都要碎掉的。
4: 整粒的山核桃仁也是通过师傅手工剥的，30斤带壳的山核桃，一个拥有15年经验的老师傅才能敲出10斤左右的团圆仁。
2: 那像这个一罐的话，在这里卖是多少钱一罐？
7: 这个的话，一个零售价的话，现在是108块钱一罐。

0: 小核桃仁真的是老少皆宜，对吧？你说有些坚果小朋友都不一定爱吃，对吧？有的坚果老人可能牙口不太好，咬不动。
1: 对。
0: 但是像我们的核桃仁这个东西啊，特别好。
1: 对，特别是小核桃仁，对吧？虽然都叫核桃仁，但是大核桃跟小核桃，我们其实从受欢迎程度上面来说，是不是小核桃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它这种属性就是炒制完了之后，它就更加的香。更加的让人有食欲，而且口感没有那么的硬，它就是这种酥酥香香的，并且呢也没有那么太重的这种油腻感的这种感觉。
0: 对， 对，
1: 但是以前的话确实啊没有做到那种啊手剥的这种核桃仁，大家都是买现成的那种开口的核桃，
0: 吃这种
1: 或者自己回去拿那个门板夹呀之类的。对吧、
0: 我也夹过的，
1: 对，小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呀，
0: 对，放在门后面勾一下夹，但夹碎夹散了呀，
1: 而且很多肉是嵌在核桃壳里面的，
0: 对，
1: 对吧，基本上一颗啊你真的吃肉吃不了太多肉的，对吧、但是金贵，还依旧金贵，所以以前的话都是逢年过节买年货，家里面会去买一点小核桃山核桃、但你看我们现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小零食，
0: 是，
1: 对吧，从入了秋开始，大家要贴秋膘，大家要开始秋冬养生开始，其实你就可以每天一小把的小核桃仁，
0: 这就是季节性，就像你喝那个龙井茶、喝绿茶，其实它也有季节性一样的，喝当季的，我们小核桃仁就是当季，
1: 对对对，
0: 你要再转过年来，你到明年的话就是成货了，
1: 对，
0: 就不是新货了，
1: 对，
0: 茶叶。

0: 它不碎的。
1: 对，
0: 你看完整度都很高。再来，随便抓一个。嗯，这特别好，这一把一把的啊，各位。直接到我嘴巴里去，好吧？
1: 对，你知道这一把如果是没有帮你剥好的，你知道你要剥多长时间吗？剥剥一下午，吃吃一口，一口头。
0: 你知道这个就有点像吃小龙虾一样，你知道？剥了半天，对吧？肉也不多，这其实讲究一个功夫活。
1: 对，
0: 啊，以前在家都是我负责干这样的活，现在我也可以享受一下，小朋友可以享受，抓一把塞嘴里，是吧？写写作业啊，看看电视啊，刷刷剧啊，都好。
1: 对，然后我们看看刚刚那个颜色啊，是非常清淡的、哑光的，是少盐少糖的啊，你拿到手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如果像我们镜头上面画面上现场带来的这样子的，比如说是这种特别亮晶晶的，对吧？把这个挪开啊，特别亮晶晶的，像这种就不建议大家去买，对吧？糖分特别多，对于年长的人，对于小孩子来说，吃起来特别不好。然后还有这种呢，颜色发深的，发暗的，看到吗？这种颜色就是非常寡淡的、暗搓搓的这种样子的啊。有的呢就是陈年旧货，或者呢是已经薅掉的、坏掉的，它经过剥了壳之后取人的时候没有把它给挑掉，对吧？然后的话，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经过筛选的，还有用到的全部都是26年树龄的大籽儿。
0: 对，
1: 那你知道树龄越长，它这个养分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核桃的话，你想，不是说大小的区别，不是果肉大小的区别，它是更多的是营养、是香气、是口感的区别。
0: 而且产地正宗。
1: 对，啊，
0: 这一罐160克，我告诉大家，这个就分分钟就吃完了。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为啥这么好吃，产地正宗呀，小核桃仁儿，它不是手剥山核桃，手剥小，不是让你再剥了，好吧？然后产地浙江杭州，浙江杭州。
1: 对，
0: 配料小核桃仁、食用盐、白砂糖三样东西，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样样没有。哇，
1: 样样没有，是
0: 没有一样都没，
1: 是
0: 一样都没有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9.5克。
1: 对，除了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0: 是
1: 维生素 E 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在秋冬季节比较干燥的季节，肠道干燥、皮肤干燥、头发干燥的季节，是不是大量需要的？
0: 26年树龄，26年的采摘果实，9月22号，
1: 对，
0: 9月22号，
1: 10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没有防腐剂，
0: 对，今年为啥说是小年？
1: 来，
0: 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对，今年就是因为天气的影响，今年夏天大家回忆一下啊，应该能够有一点印象，刚刚走的夏天，
0: 白海豚啊，
1: 对，就是天气呀，包括高温的时候。极度高温是不是？所以你看，导致我们的核桃减产，原料大幅上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字，原料大幅上涨，成本就高了。所以我们本档是特别申请的东方购物的特卖专享价238块钱，
0: 你要
1: 在我们原价基础上又给您特惠了，优惠了。
0: 你要对这个价钱没感觉，我告诉你，这个我们有这个白纸黑字写的，
1: 是，
0: 这是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历年来的价格，对吧？按雅玲的说法，还有278的，
1: 对，
0: 268的，
1: 对。
0: 我们你看，过往几年都是至少258，五星好评。
1: 是
0: 我们今天多少钱？
1: 来，
0: 238，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红红火火的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啊，021-511-9900。
2: 今年真的是风调雨顺，然后呢，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临安山核桃今年真是挂满了黄金果，真的是一个丰收年。对，
3: 那陈老师，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一棵有
2: 154岁了，是我们岛石的银坑村的树王。这一棵树上面呢，今年的话，它可以结籽的话，你看它打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00多斤。
3: 百年树龄的这个山核桃老树啊，然后像这棵老树上，是不是它结出的山核桃品质也是非常好的，是吗？
2: 是的，你看这一棵树啊，它有100多斤葡，而且我们银坑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黑斑、无牙籽，对，品质非常的好。
4: 它是属于坚果类，它含有许多的人体的矿物质，所以呢，对小孩来说，我们主要是益智。那么对老人来说，除了抑制作用，它可能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矿物质。所以在这里呢，就给我们提出来。那么对老人而言，对小孩而言，我们有一项的东西呢不能忽视掉，那么就是坚果类的东西，
5: 也要补充，
4: 也要补充，适度的嗑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呢，它有利于兼顾我们的牙床。

0: 好的，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14分钟的倒计时。今天是今日特卖团圆人的小核桃仁，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了降价啊，降了20块钱，品质依然是保证的，颗颗硕大，对吧？粒粒分明，没有碎的啊。
1: 对，我想跟爸爸妈妈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给大家做特卖啊，我做特卖真的很感谢团圆人品牌方，对吧？我们的陈总刚刚一直在画面当中出现的，就是我们的陈杰啊，陈董啊。然后，因为我们9月7号开干。所有的核桃都是到月底9月22号之后才刚刚生产加工出来，所以我们的团圆人在所有的其他渠道现在供货都很紧张，食品商店啦，自己的官网啊，自己其他的一些什么线上线下的一些销售渠道呀，但凡是大家都在就是说特别供应紧张的时候，我们不会自降身价的。但是你看东方购物今天就是回馈大家，因为毕竟在我们平台已经销售了10多年，我们有很多老观众吃了我们团圆人的核桃仁吃了10多年，每年就认我们的品牌来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相当于是回馈的，一套给大家优惠20块钱，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一套你根本不够吃，对吧？家里面老老小小，你起码都是订两套的，两套也就8罐而已呀。
0: 这个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像这种产品啊，就是它季节性属性非常强。
1: 对，
0: 但凡季节属性强的产品食品，它都不便宜的。你说龙井茶是个季节，也就是明前龙井1个月3周的时间，
1: 对，
0: 它便宜吗？不便宜的。大闸蟹，也不便宜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好，那我们说到核桃仁，小核桃仁啊，我特别要指临安的小核桃仁，你就是吃刚刚开干打下来的这1个月的时间，是个新货，它也不便宜。你但凡送人，人家都知道身价的，你都外面去百十来块钱一斤，对吧？甚至多少克，都很贵的。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身价摆在这里，但是今天居然给你做到降价。
1: 很不容易，因为其实大核桃仁我们知道产地好的产地有很多，新疆也有，云南也有，对吧？很多的水果好的产地也有很多，
0: 但小核桃仁
1: 临安啊，你就认临安的啊，哪怕是临安边上的，或者是安徽呀，或者是哪里的呀，你的产地的话，我跟大家说，认准山核桃之乡就是杭州临安，对，海拔不一样，土质不一样，还有就是临安当地人，对吧？坚持核桃的这种啊生长啊，坚持白露之后开干的这种采摘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十一假期还有3天呢，过2天是不是要去吃喜酒啊？我今天有好几个朋友
1: 要秋游啊，
0: 家宴。对吧？你总不能空着手去吧？带个礼物去，两个多矿，你自己买一盒这个，买4罐呢，红红火火的礼盒包装送送朋友，人家都一定会收到你的这份高贵而不贵的心意。不贵是你自己花出去的，高贵它本身自带这种贵的身价。你知道这个小核桃仁都不便宜，特别是剥好的核桃仁更贵。
1: 是，对，包括家里面如果是有长辈呀，也好这一口的，对吧？相对于坚果来说，小核桃没有那么的硬，对吧？相对于他们的牙口来说，吃起来呢稍微轻松那么一点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
1: 对啊，
0: 因为台风天气小年，但是我们价格是不涨反降，但只在今天十一假期做这么一次的特卖，
1: 还有
0: 降20，238块钱，4罐带回去，极新鲜的批次，9月底，抓紧时间，02151119900。
1: 临安山核桃9月7号白露正式的开干了，
2: 满山请万树，打扫好的，打扫好的。
3: 第二项挂红，念吾等居于此山，靠于此山，今齐天拜树求平安愿。
2: 此子请分收，吾选9子，9子9成。
1: 我们在享受丰收的同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采摘，因为安全才是真正的丰收。不光捡到我们可以吃的我们的山核桃葡萄，我们还捡到了我们文创团圆福子，这回去做一个冰箱贴，非常好看。哇，
0: 真的好吃，好吃停不下来，真的好吃停不下来。
1: 你吃不心疼啊？你今天吃真的不心疼？我给大家看哦，真的是。就以前买山核桃，哪怕是带壳的那种啊，一小包买价格都挺贵的，
0: 贵的，
1: 对吧？你看我们自己的官网，一罐呢就是108块钱，对吧？你少说说，你说核桃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你这个一罐108块钱，你吃一吃的话，还稍微会有那么一点心疼的，真的会有那么一点心疼。
0: 当然，
1: 你买个2罐就是216，那我们今天是特卖，238块钱是4罐。 四罐，而且我们没有少一点分量，因为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核桃仁，它也是做一罐一罐，有的是95克，有的是105克，但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60克。没有任何套路，它是净含量，就是里面核桃仁的分量是160克，四罐就是640克，一斤多呢，一斤多的这个纯核桃仁。
0: 你看它这一罐，我给你看哪一罐都是啊，这种透明包装，这让你好吃看得见、啊。
1: 对，还是少盐少糖，我很喜欢，就是少盐少糖，对吧？你像你现在这个就是开鱼之后，你买大闸蟹啊，不是买那个什么梭子蟹，买什么带鱼新鲜的，你是不是少盐少糖少调料？
0: 对，
1: 对吧？我们这个也是当年新鲜。而且我们的这个团圆人的这个小核桃仁的加工技艺还是自己的非遗的这个技艺，所以我们坚持的都是让您吃得更好吃。
0: 对啊，对我来说其实像这种坚果呢要每天吃一把的、
1: 对啊，
0: 特别在秋冬季节，大家说对自己的这种蛋白质的摄入，不光是从什么鱼类啊肉类之类的摄取，
1: 对、
0: 我觉得
1: 就食物要多样化，
0: 动物蛋白坚果类的蛋白是要多样化的、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还是包装当中信息非常重要啊。第一点我们说吃的也很放心、因为它是配料很干净、色素香精之类的东西通通跟我们绝缘、没有任何的关系。来，小核桃仁食用盐和白砂糖、产地浙江杭州、好吧，保质期10个月的时间，然后生产日期看清楚啊，人家说今日特卖，那你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灵宝的产品？来，9月22号9月底的新鲜批次。
1: 对，而且果实采摘2026年、就什么意思呢？每一口你吃到的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
0: 是
1: 没有掺陈货，没有掺库里去年的货等等、不会说把去年的货直接再来今年翻炒一下，
0: 对，
1: 装进去再卖给大家，不会啊，团圆人不做这样的事情。
0: 9.5克的蛋白质含量，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临安团圆人股份有限公司，对吧？食品有限公司，所以这个吃的也很正宗。
1: 对，我们的产地很正宗的龙岗镇、看到吗？
0: 对，
1: 对吧？临安区龙岗镇，
0: 每一粒都是大的，没有碎的东西。
1: 对、过筛、这个、全部都过过筛。
0: 这个是我们的好评，每一条好评，我先给你看，我们之前卖多少钱？
1: 258。
0: 去年、前年，对吧？
1: 上一档也是258。
0: 258，258，258。好吧，四罐，我现在238。
1: 是的，
0: 分量是一样的，品质是一样的，我就是11假期给你做特惠。
1: 对，你看到就是颗粒又大。对吧？颗粒又大、然后正宗的杭州小核桃仁，这个是会吃的，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准临安的山核桃、临安的小核桃，然后再往下，哎，这个也是颗粒饱满，没有任何添加剂啊。团圆的小核桃仁颗粒大，口味佳，质量新鲜，每年买，看到吗？每年买，然后口感好，颗粒饱满，全部都是颗粒大，香脆好吃，对吧？然后每年买，买了好多年。就是这样子，跟我们东方购物有的品牌的大米一样，
0: 对吧？
1: 就是回头客，吃得好了回头再来买，对吧？
0: 它的身价就是龙井大闸蟹的身价，
1: 是、
0: 因为它只是当季新鲜的这一批，你要再过几个月就吃成货了，一样道理，好吧？
1: 其实你再过几个月买也是我们白鹿开竿采的，对吧？一年就采这一回、是不是？
0: 你要说我在外面买108块一罐、那是买来我只能送人，我自己吃真的有点舍不得。
1: 对，或者是你说今天我错过了、我们之后恢复原价了、我们不可能每一档过来做特卖，恢复原价就是多花20块钱。
0: 对，
1: 可能你不是很在乎这20块钱，但是有的省我们为什么不去省一省，对不对？20块钱，
0: 拿一个礼袋，
1: 这个礼袋跟我们10多年前首次登陆东方购物一样的一个福字，对吧？还有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的品牌团圆人，团团圆圆，
0: 很认这个牌子，
1: 是的，
0: 好吧？反正十一假期也好，然后之后走亲访友吃饭的时候带一盒，带两盒，对吧？带一提过去，给自己的老人小孩都爱吃，抓紧时间，今天是特卖，直降了20块钱，238。四罐640克带回家，02151199000。
4: 今年真的是风调雨顺，然后呢，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我们临安山核桃今年真是挂满了黄金果，真的是一个丰收年。对，
5: 那陈老师，我们也看到啊，在我们身后的这棵大树啊，是一棵有
4: 154岁了，是我们岛石的银坑村的树王。这一棵树上面呢，今年的话，它可以结籽的话，你看它打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00多斤。
5: 百年树林的这个山核桃老树啊，然后像这棵老树上，是不是它结出的山核桃品质也是非常好的，是吗？
4: 是的，你看这一棵树啊，它有100多斤葡，而且我们银坑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无黑斑、无牙籽，对，品质非常的好。
6: 今天是24节气的白鹿，白鹿到，竹竿摇，临安山核桃开竿。现在就跟随镜头感受秋天的收获。今天在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8位山核桃产区的代表接过了红绸杆子，寓意今年临安山核桃统一开采。临安是全国山核桃之都， 在白露节气统一开采的习惯已经延续了100多年。
0: 这个十一假期走亲访友，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提的这两盒礼物给老人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老人也爱吃，小朋友也爱吃，全家人都爱吃。
1: 对，而且吃起来特别方便，不需要剥壳了，对吧？包括你说这个出去玩啦，对吧？高铁上面啊，或者是堵车路上啊，等等啊，对吧？这个打开盖子，然后就这样抓一把，吃起来也很方便。还有就是马上上班之后的话，儿子女儿这个也可以带到公司去，放在办公室啊。
0: 可以
1: 啊，下午3-4点钟肚子稍微饿的时候啊，来个一小把，对吧？小孙子小孙女，然后放了学回家的时候，也刚好是他们肚子啊特别饿的一个时间。
0: 是。
1: 你说吃薯片能吃吗？能吃。吃饼干能吃吗？能吃。但是跟我们的小核桃比一比，你自己比比看，营养价值、档次、口感。
0: 那个什么反式脂肪
1: 啊？对，
0: 反式脂肪酸，我现在就不碰了，我们家也不碰什么薯片啊，什么蛋糕啊之类的，
1: 是，
0: 对吧？真的，像这个我们没有零反式脂肪，
1: 对，
0: 好吧？然后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含量也很高，优质的坚果，
1: 我们是。对，我们是天然的食物，
0: 对对对，
1: 经过的是浅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而且就是放的少盐少糖，一点点盐一点点糖，你几乎感觉不到这个甜度跟这种咸度。
0: 是，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啊，也不什么什么药水泡过，都根本
1: 没有，
0: 干净，很卫生，很好吃，然后很便很划算，
1: 是，今天划算，
0: 之前价格258，今天238，降了20块钱。新鲜批次啊，9月底的新鲜批次。
1: 对，今天能够做特卖238块钱，真的是特批的一个价格，特别是就是申请的价格。因为今年天气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夏天的时候，刚好山核桃是挂果的时候，挂在树上面的时候，然后台风啊等等啊，所以很多果子都被打掉了。对，今年就是小年啊，今年的成本就是比去年高，所以今天如果这特卖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大家看到就抓紧时间抢，因为下一档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最后一分半钟，抓紧时间，今天真特卖，但是品质依然有保证。今天的铃兰山核桃小核桃仁儿啊，团圆人的品牌，直接降价20块钱。
1: 哎，看到直播不要只订一套啊，订一套之后你想238块钱，等到下一次回头再来买的时候，一看，哎，怎么不是238了？
0: 对，
1: 怎么比我上次买多花20块钱，贵了20块钱？常规我们就是258，而且今年能够坚持常规258价格也不容易了。
0: 对，
1: 因为今年小年对，
0: 小核桃仁不管怎么说，它就是个贵货，
1: 是
0: 拿出去大家都知道它身价的，
1: 是
0: 100来块钱一罐，
1: 是
0: 很正常的，对吧？我今天算下来才60块钱不到。
1: 对，而且每一罐是160克，四罐是640克，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批次又新鲜，
0: 批次新鲜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马上是中秋佳节，给大家添上一道大菜。那这道大菜做起来一点都不烦难，只需要烤箱里再烤一烤，或者是开袋即食，通通都没问题的啊。来，我们今天广茂香的这个墨鱼大烤，或者是你选择蜜汁叉烧，两种不同的口味任选，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香
1: 丹
0: 文卡。
1: 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个月呢，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糖醋排骨，大家超级的喜欢，真的老底子的上海人都知道广茂香，到现在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啊，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所以好多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还想要吃广茂香的新品，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加班加点给大家带来了广茂香的拳头产品，就是我们的叉烧。有一句老话叫做新亚的早茶，广茂香的叉烧。当时啊，在这个武昌路那边经常是排队排到很长，就是为了买广茂香的叉烧。今天不用您去排队了，我们直接送货到你家，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来看看构成啊，我们今天我手里拿到的这块板是属于我们这个8包的啊，
1: 对的，
0: 这个4+4的组合啊，这个组合叉烧组合，
1: 对，
0: 这个叉烧还分不同的部位啊，有那个五花肉的叉烧，
1: 是的，
0: 以及我们的梅肉
1: 的。
0: 梅花肉的这块啊，总共是8盒4+4，然后呢价格是199，你性价比还算是蛮高的，
1: 非常
0: 一盒20来块钱，
1: 对啊，
0: 对吧，
1: 你去店里头肯定是吃不着，40块钱都吃不了这么多。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福州那边呢啊，这是我们的墨鱼大烤猛打 call， 对吧，这个其实在家里做呢其实还费点时间呀，洗啊，还得要大火收汁啊，还得调味，我们帮大家都调好了，
1: 都调好了。
0: 4盒的价格是墨鱼大烤是119块钱，
1: 对，
0: 每盒算起来也就不到30块钱，
1: 对，20来块钱，
0: 对吧。来说说广茂香这个牌子啊，是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啊！
1: 没错，广茂商这个牌子老底子的上海人都太懂了。1932年就有了，当时就是在武昌路啊，在四川北路那边，后来到田爱路也有，包括到他原来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所以他是做广东那个就是粤菜为主，后来开始做叉烧啊、烧腊呀、还有各种的菜呀，上海人民特别喜欢，因为它是源自粤式烧腊，所以叉烧是他们的当家绝活。很多朋友去排队为的就是一定要买我们的秘制叉烧，
0: 它是广，就是它是粤菜的一个代表，
1: 粤菜起源。
0: 粤菜你会发现就是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1: 烧腊，
0: 然后呢又是很清爽的一个味道，所以我们的叉烧也好，墨鱼大烤也好，其实都不油腻的啊。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
1: 好的，我们的包装非常好看，一看这个很有质感，老底子的广茂香的牌子，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味道都没有变过，它真的是上海经典。然后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有个透明视窗，非常大的一个量，这足足有180克。我给大家剪开来看一下，其实它就是已经是熟制了的。然后呢，您回到家里面可以
0: 蒸一蒸，
1: 对，
0: 再去烤空气炸锅里炸一炸，或者你在微波炉里面再去转一转都没问题。
1: 是的，您看哈，隔着这个就知道，哇，好干净，好诱人，色泽红亮。我们不是用那种什么人工的染色剂去染出这种颜色的，完完全全用的是特别好的肉质。
0: 你如果想在家里面，
1: 我给大家倒出来哈，
0: 你在家里面
1: 放在下面倒出来，
0: 也想吃一口在广东那边的这种口味的话，你不妨试试看啊。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还没化冻，对吧？但是你就能看到这块应该是它的五花肉，是吧？
1: 这个应该对，应该是五花肉还是梅头肉吧？应该是梅头肉的部位。
0: 我们今天是有着4包啊梅肉，4包五花肉，
1: 给大家来撕开来看看。对，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啊！看这个筋膜，看这个纹理，你就知道实实在在特别好的梅头肉给大家来制作的，包括到我们用到的肉源都是国企或者是上市公司给大家做的特别好的肉，比如说牧原企业，比如说中粮肉业，用的肉全部是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给大家提供的优质的猪肉，然后再经过小火慢卤，包括到收汁啊，这个红亮的色泽不是着色剂，也不是加了淀粉收汁的，完完全全是它的卤汁慢慢的收小收小，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0: 对，然后切块之后摆个盘啊，各位来看看，这就是我们这个蜜汁叉烧，
1: 是，
0: 对吧？蜜汁叉烧这两份，你想吃哪个部位的都可以啊，五花的也可以，梅肉的也可以，对吧？
1: 这个就是五花的，这个肉五花三层，真的特别诱人。潘老师真的太诱人了。
0: 我先拿个夹子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夹子给我，
1: 就是
0: 我夹一块给大家来看一下。
1: 行，
0: 就是它不过分的油腻的，
1: 对。
0: 但是它夹一夹之后，你看它是有那种汁水的，
1: 汁水很丰盈。
0: 要吃就是这种有汁水滴下来的，
1: 对，
0: 对吧？
1: 非常好的部位，五花三层。精选的这样的好的一个部位哈，
0: 这个这块肉来，
1: 哎呦，一撕就下来，对，
0: 香，
1: 非常软，
0: 香，好嚼，
1: 对，
0: 而且它还带一丝丝的甜味儿，
1: 甜味儿，
0: 对吧？粤菜代表嘛，对吧？烧味儿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烧味儿，
1: 没错，
0: 这个烧味儿它做的非常入味儿，外表它是那种，就是就像抹了蜂蜜一样，
1: 对。
0: 就特别甜，
1: 红亮诱人，
0: 里面又是特别鲜，
1: 对的，
0: 回甘又特别香，哇，
1: 太棒了，观众朋友，非常柔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叉烧，所以老年人小朋友都能完完全全吃得动。
0: 你外面去点一份菜啊，就是点一份广式的烧味啊，你就加了叉烧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20-30块钱一份，
1: 那是很小份的，
0: 对吧？
1: 像这么大的可能5-6。
0: 小朋友这一块肉它可以干掉半碗饭，
1: 对对对，
0: 好不好？所以今天来看一下，我们有4包的梅肉加4包的五花肉，通通是秘制叉烧，好吧？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对，哦，
0: 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每包是160克，
1: 180克。
0: 还加了量的啊，
1: 对的，是加了量，
0: 这个分量是不少的，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经典的那个墨鱼大烤，
1: 墨鱼大烤，
0: 墨鱼大烤。前两天在家里面还在想，哎，因为正好是开海季嘛，
1: 是，
0: 对吧？我们说自己在家里面去买一条墨鱼，哎，买回来之后你还要去黑磨，
1: 好麻烦，
0: 还要再去烫，
1: 是的，
0: 滚水里穿，然后还去调味道。
1: 大家
0: 来，现成的来了，
1: 特别简单。
0: 墨鱼大烤要自己做很烦，
1: 很烦。
0: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就马上开盒就能吃，
1: 对，给大家来看看开盒即食这个感觉，它是一整个墨鱼啊。一整个木鱼完完全全没有说把什么边角料放在里面，你看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得到的，不用碎料就用整圈儿，哇，而且它卤得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非常的能咬得动哈，很新鲜，不会说卤得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化完冻的，是吧？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加热过的，
1: 对，
0: 好吧，加热过来夹子给我一下，
1: 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你看这个弹性，这个弹性，
1: 哇，好粗壮哈！这个木鱼很大，
0: 这个弹性，就吃的就是这个味儿，而且你在家里卤的话，也得有个没说2-3个小时吧，1个多小时也得要的，因为你要把这个汁水要浸进去的。
1: 对的，而且卤这个木鱼非常有讲究，不是说你想卤就能做得好的，也许你花钱买很贵的食材，你做不出来这个味儿都是浪费。我们中秋节的时候，这个备在家里面，不管有亲戚朋友来，随时来，突然袭击没关系。
0: 我经常会去买一些这种海里的一些零食啊，就比如说鱿鱼丝啊。比如说像那个鱼干啊之类的，想想吃到这个是原汁原味的这种广式的味道，
1: 是，
0: 然后它都也是鲜甜香，底味是咸，
1: 对，
0: 但它不齁咸，
1: 是，
0: 你看上去好像是大烤嘛，它不会说是用那种很浓油赤酱的做法，
1: 对，
0: 这还是偏南方的广东那边的菜，对吧？但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2023年就成立了，
1: 对的，中华老字号。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墨鱼大烤在外面多少钱。很多朋友去那个舟山那边吃海鲜都知道一盘可能100多块钱，因为那边是景区嘛，你就算不在景区吃，58一盘，58这么一点点，88可能稍微多一点，你看到景区108才能吃上我们今天这样一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大盒才119，也就是20几块钱。
0: 那你要吃份叉烧呢？
1: 对，吃份叉烧在外面也不便宜，毕竟实打实的用好肉给你做出来的招牌黑叉烧48，58稍微多一点儿，58大概一份叉烧饭哈，加一点饭58块钱。蜜汁叉烧更加难得，118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大概就10几块钱一包，就非常划算，20几块钱。
0: 像深海里的东西，它本身蛋白质含量很高。
1: 是，
0: 我看了一下，蛋白质含量是23.6克。
1: 哇，太好了！
0: 这是墨鱼大烤。然后那个叉烧它的蛋白质含量是15.2克，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晚上添一道大菜，这个蛋白质含量够了，
1: 对吧？
0: 你再来点蔬菜之类的，对吧？一盘一桌家宴少不了海鲜，你可以清蒸梭子蟹，再来一个墨鱼大烤，
1: 必须要，中秋节必须有。
0: 我告诉你怎么吃啊，这个叉烧怎么吃？最好的一种方式，我前两天尝试过，就拿这个叉烧切片，然后呢，就先别切片，因为它冷冻的，对吧？你丢在米饭里面。放在电饭煲里面，然后切几片芥蓝放进去，哇，酱汁儿都不用再放，因为它本身是咸的，
1: 这不是高级粤菜馆，
0: 放好了这个叉烧也好了，这是一道叉烧饭，
1: 真的，
0: 我还有芥蓝当蔬菜，
1: 是的，
0: 这是一锅你就根本不费功夫的一道菜，但是又好吃，
1: 是
0: 又下饭，说着
1: 口水都流出来了。
0: 好吧，今天再来看一下8包装199，
1: 是，
0: 然后4盒的这个墨鱼大烤
1: 才119，
0: 才100来块钱，
1: 才20几块钱一盒墨鱼大烤，
0: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这个现在墨鱼大烤跟那个叉烧蜜汁叉烧都是齐头并进啊、哦。很多人说，因为这是两种，一个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是吧？海鲜啊，
0: 所以大家说
1: 海鲜。
0: 这个叉烧，你看啊，这个完全就是所见即所得。
1: 所得啊，
0: 这句话说了好多遍了，但是我还是告诉你，你现场看到的，跟我们在外拍 VCR 里面。包括你现场你手里拿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1: 对，一模一样的、
0: 就是、它的这种光亮度，它的那种烫，像炭烤出来的这种香气，
1: 是的，
0: 以及它本身像那种你高兴再放点梅子酱也可以、
1: 可以，
0: 那个梅子酱不要太灵哦，
1: 对，
0: 好吧、你放在饭里面那就是一道叉烧饭，
1: 叉烧饭，
0: 好吧，我建议大家就这样，电饭煲米饭再放一块这个冷冻的，因为本来就熟的，
1: 对
0: 吧，然后饭熟了，我们这个叉烧也熟了，
1: 也好了
0: 啊！你最后快熟的时候啊，你再把我们的什么青菜啊、芥蓝啊，这是一道正宗的广式叉烧饭。
1: 对呀、
0: 真的
1: 好正宗，
0: 再切点咱们墨鱼大烤，
1: 哎，
0: 对吧？跟墨鱼大烤不要太灵啊，
1: 这个档次太
0: 高了。墨鱼大烤真的家里很难做出来，而且手上会弄得很腥气。
1: 对的，
0: 你要去黑磨，
1: 对，
0: 去黑，对吧？然后再来、
1: 先焯水，再去黑磨，
0: 焯水，对吧？还得去调那个酱汁，你不大能调得好的，
1: 调不好。
0: 哎，因为你甜了一点儿、咸了一点儿，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墨鱼大烤就跟你去那些海鲜大排档里吃的是一模一样，
1: 真是，
0: 我可是老字号做出来的，
1: 老字号，所以他选的每个木鱼啊，观众朋友，我们刚才随机开了一个大不大很大的一个木鱼、然后给你是整个木鱼，肯定不会说我要凑够我每盒的分量，我给你加点别的边角料在里面，没有的，都是很大的木鱼从头到尾切给你，你可以把它拼成一整个的，切的都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肉质是很肥美的，然后它的大小圈是很粗的，所以说明这个木鱼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0: 这是我们梅花肉
1: 猪肉，
0: 哎、我们说梅花肉跟那个、梅花肉其实就是
1: 做叉烧特别好的东西，
0: 去买的话不便宜的。
1: 那个就是五花肉，然后梅头肉做叉烧都是特别好。我们这两个部位都给到大家，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肉的来源，都是跟国企或者是上市企业采购的，比如说牧原股份，比如说中粮集团，我们就用这些特别好的企业的特别好的优良猪肉，才能给大家做出，才对得起我们自己广贸商的好工艺啊。我们自己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像潘老师讲的电饭锅蒸一下，
0: 电饭锅可以的，
1: 太简单了。
0: 我告诉你，电饭锅
1: 前面男的人家都替我们做掉了。
0: 我告诉你，那个电饭锅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它那个酱汁一旦热起来了之后啊，蒸熟了以后，那个酱汁会融到饭里去。
1: 哇，太棒了！
0: 那个饭可不是普通酱油饭，各位，那个饭可是香喷喷不得了的
1: 那个
0: 叉烧饭
1: 了哈。对对
0: 对，
1: 叉烧饭在外面吃好贵哦。
0: 然后你再打个蛋。那就是个锅仔饭，
1: 对，
0: 煲仔饭，
1: 是
0: 你香肠都不用放，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美味一等一的好，
1: 是的，
0: 好吧，
1: 这么一大，这里面才三片，我们一大盒里面有不知道多少个
0: 三片
1: 了。
0: 你三片外面去吃一份叉烧饭，可能也得二三十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潘老师，你
0: 点份外卖的时候，我经常点那种广式的什么烧鸭双拼饭，
1: 太对了，
0: 什么叉烧双拼饭，二三十块钱，
1: 二三十块钱，
0: 你今天二三十块钱，你可以吃上一整盒呢，
1: 就是、
0: 一整包呢，
1: 够三四个人分成那种饭吃、对不对？所以比在外面便宜太多，关键我们的品质好，我们是广茂香的牌子，
0: 而且
1: 中华老字号一百多年历史，
0: 中秋送人可以吧？
1: 太好了，
0: 你订一箱给自己爸妈家里送去，
1: 哎。
0: 对吧，
1: 老年人太喜欢了，
0: 孩子送去，
1: 老顶住的上海人非常爱这个
0: 六七点钟到家来不及做饭，家里有现成的，有点蔬菜洗一洗、电饭煲焖锅米饭半小时40分钟，饭好了，菜也好了，肉也好了，
1: 又有营养又有口味，
0: 好不好？
1: 而且非常健康卫生，因为老牌子、
0: 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刚还问我这是哪儿的菜，我告诉你，这就是天南海北好吃的菜啊，不管是哪儿的菜。然后刚才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做那个墨鱼的时候啊，其实你会发现买回来两斤，你真的出水以后，穿过水以后只剩一斤。
1: 对，它会
0: 墨鱼的缩水率是非常高的，
1: 非常厉害。
0: 就你要达到这种原生个头的，这么一等一这么大个的，切出来像
1: 是
0: 对吧？橡皮筋这么大的大小的，我告诉你，你真的是要买很大的墨鱼。
1: 看起来像橡皮筋
0: 啊，
1: 吃起来可真不像。对，这个肉质太有质感了，朋友们，非常非常的 Q 弹，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能吃懂，实打实的墨鱼啊。然后是整个一圈给到你，
0: 你
1: 看到没有？
0: 我给你看这个啊，这
1: 是一整个。
0: 我刚才咬了一口啊，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个墨鱼啊，这个墨鱼丝儿，
1: 真好，太实在了，朋友们，真的好吃，
0: 哎，
1: 越嚼越香。
0: 这个丝儿啊，你看这个丝儿拉的，
1: 哎呀，
0: 就真的很香，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墨鱼的品质真的非常好，我再给你拉一下，
1: 好，
0: 你看。
1: 哇，实打实的，朋友们，在饭店吃上这样的一只，难道不要88块钱吗？不要100多块钱吗？我们现在20几。
0: 这个东西叫越嚼啊，它
1: 越香，对。
0: 这个叫越嚼越香，你这一圈啊，你看有的嚼嘞，
1: 肉质太有质感了，
0: 米饭都可以干掉半碗米饭呢。
1: 是的，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的喜欢，而且它很上档次。在外面可能高级一点的，100多块钱一只，我们今天合下来20几块钱一只。
0: 买了墨鱼的人，墨鱼大烤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五花肉带回去。
1: 对，这两个都很难取舍，没有一点说我能选这个不选那个，两个都好好吃啊。
0: 这个应该是五花肉啊，
1: 哎，就是五花肉。
0: 这个叉烧是要稍微肥一点的，
1: 对，叉烧必须要有肥的，
0: 不要太干，太干有点柴了。
1: 我们就是
0: 可以滋润一下。
1: 对，我们这个五花三层选的部位是特别贵的部位，
0: 特别好。
1: 对，我不说极限词，我就说是特别贵的部位，
0: 贵很贵的。
1: 你说单比就是五花肉好的，单比那个里脊要贵很多，对吧？肥瘦相间，
0: 很好吃，
1: 关键是你要做得好，不能加那个淀粉收汁，我们是直接小火慢炖收汁，所以真的很棒。
0: 五花肉的部位，就今天那个叉烧的部位有两个，一个是五花肉的，一个是那个
1: 梅头肉，
0: 对吧？美姑娘，好吧，反正一共是8包，
1: 对，
0: 每包是180克，
1: 180克，
0: 这个是180克。
1: 啊，这个是160克，
0: 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是160克，
1: 对的，
0: 反正你应该是把两个都带回去，119加199嘛，也就是300出头的价格，
1: 300出头一点点。
0: 建议大家可以自动订购，好不好？可以再省5块钱。
1: 两个都买，真的都好吃，没有一个说是鸡肋，我不想吃的，都好吃。
0: 你应该，我们今天是22号对吧？
1: 对，
0: 再过两三天，25号中秋节来，
1: 那差不多收到了。
0: 今天订，明天后天快一点就能送到了。
1: 对的，
0: 肯定就能中秋节肯定能吃上了。
1: 哇，中秋大餐有这个东西，那真是上档次。
0: 我都替你想好几个菜了，梭子蟹肯定要有的，大闸蟹吃有点早，对吧？梭子蟹对吧？梭子蟹肯定是正当时。然后那个墨鱼大烤，梭子是清蒸的呀，那么红烧来一个墨鱼大烤，
1: 太好了。
0: 米饭再配一个
1: 叉烧饭，
0: 好吧？
1: 漂亮。
0: 然后再搞一点那个什么，这个茭白肉丝、茭白牛肉丝，搞一个清凉一点的菜，清爽一点的菜，再来个汤，
1: 太丰盛了。
0: 简简单单的家宴，但是挡不了浓浓的温情，
1: 真是
0: 即将到来中秋节。然后包括像11假期，你要在家吃的话，也可以自己吃。这一份多少钱？这一份算下来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你20来块钱吃到180克，在外面去门店去吃，或者是去点份外卖，
1: 那真不可能
0: 吃不到的。
1: 是的，
0: 你去看一看他门店当中挂牌的这个一份，
1: 是
0: 别说是广茂香了，就一般
1: 随便找一个哈
0: 小饭馆。
1: 对的，你说就这种小饭馆的叉烧饭，上面有几片啊？58块钱。我们今天一大盒，180克才20几块钱，还有这个高级一点的餐厅嘛，然后摆几个漂亮的盘子嘛，118块钱秘制叉烧，我们今天20几块钱一大盒，你就随便去摆几个盘子都显得满满当当。然后墨鱼大烤更贵啦，你要去舟山玩，你吃个墨鱼大烤，农民家都得100多块钱给你一份，这个是五十八多一点的八十八，然后摆一个盘子漂亮一点的108块钱，我们今天还是20几块钱一份，
0: 是
1: 不是说只有一点点，我们是一整只给你切好了放在一盒里面，才20几块钱。
0: 上海人侪欢喜吃个
1: 都喜欢
0: 猛打烤，对吧？这个墨鱼大烤这个东西，它是作为一个今天必选项，闭眼入的，一定要吃的，因为这个自己在家做确实很难调。
1: 是的，
0: 你就像吃那个糖醋小排一样，你葱烤大排家里可以做，糖醋小排这个酱汁儿，包括像吃烤鸭，本帮酱鸭一样，酱鸭这个东西它也得外面买回来更香一些。
1: 对的，
0: 一样道理，有些东西它一定要去饭馆吃，
1: 人家100多年的积累了。
0: 我就是饭馆同款口味。
1: 对，
0: 家里就是不要再去洗啊，再穿水，而且墨鱼的缩水率又很高，墨鱼是一定要入的啊。然后这个一定也是要入的，因为这8包啊，确实也是不多的，你分一分送送人嘛。两个不同的部位，五花跟那个梅花肉，好吧？今天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名额，现在订的速度飞快啊，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这个时间18分钟啊，今天备货估计也不够多，
1: 是
0: 也是全新品首发，
1: 没错，
0: 第一次。但是广茂山的牌子来过好几次了，
1: 来过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糖醋排骨，然后大概20分钟就
0: 全部。为啥这么认同广茂山的牌子？
1: 广茂山是中华老字号，很多老底子的上海人还记得一句老话：新亚的早茶，广茂山的叉烧，就是大家很愿意去什么四川北路啊，包括以前是在武昌路都有我们的店嘛，排队啊，就为了那一口叉烧。因为广茂香的老板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广东人，他是做粤菜的，广东人做粤菜太厉害了，做叉烧做烧腊，所以我们的叉烧是一绝。以前还做过烤鸭，烤鸭也很有名。
0: 本帮菜我们上海的本帮菜也很好，
1: 也喜欢那个，
0: 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广茂香融合了粤菜和海派本帮菜的一些经典
1: 精华，
0: 中华老字号不是随便说的啊，
1: 对，这个要评定的。
0: 对，然后我们也是印在了包装上面啊，1923年成立的啊，好吧，
1: 所以
0: 也真的是103年了，好吧，抓紧时间啊，这个百年老字号
1: 是
0: 给大家调的口味啊，秘制酱料，
1: 哇，真的好吃，
0: 您就甭去探听它秘制是怎么做的，
1: 那人家
0: 也是属于机密，
1: 对
0: 吧？反正您要觉得这好吃，咱们今天多订几套，
1: 是的，
0: 确实是，我个人觉得。味道确实不错，入味
1: 是
0: 香、甜、鲜、咸，
1: 没错没错，
0: 好吧，这个口味的层次非常丰富，而且这个肉啊有嚼头，
1: 太对了，太对了，
0: 可以说是丝丝入扣，到嘴巴里去完全就是溶解的状态，
1: 没错，
0: 不会塞牙，也不会很难吞咽。
1: 有些叉烧真的好硬，硬的像石头一样，
0: 但是越是高龄老人啊，越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爷爷奶奶就越喜欢吃吃牛，
1: 对
0: 吧？就会去吃牛。对吧，冷啊，但是他自己弄呢，弄不来，或者是太麻烦，
1: 太累了嘛，
0: 真的是
1: 我们不要受这个苦，
0: 对，要自己腌制，要自己调味。墨鱼大烤也是，墨鱼大烤这个就闭眼入的啊，这个味道太，我跟大家亲身鉴定过了，确实很好吃，每一丝拉出来都是那种很香的、很鲜的、甜甜的味道，
1: 对的，
0: 这个在家里也很难弄，家里有几道菜是蛮难弄的，那像酱鸭，对吧，盐水鸭
1: 是
0: 啊，白斩鸡家里可以自己弄的，
1: 对对，
0: 因为它需要什么大火收汁啊、调味啊等等，你要有心想，
1: 要有这个状态，要有功夫。
0: 你像这墨鱼大烤，肯定是看我们今天就等于说是给大家简单再回回炉，
1: 对，你把加热一下，
0: 微波炉加热一下，烤箱热一热，蒸锅上饭锅上热一热就好了嘛。
1: 是的，很简单的，所以真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个东西没有鸡肋，没有说我只买一个我其他不买，真不行，这两个口味您都得买，因为真的都太好吃了。我跟潘老师吃了，每个人都是赞不绝口。在外面吃的你会觉得很硬的嚼不动的叉烧，我们今天是特别特别柔软，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猪肉都是很优质的，跟国企跟有那个上市公司来买的，就是比如说中粮集团，比如说牧原股份，他们出的猪肉优良的部位首先留给我们广茂香，
0: 抓紧，
1: 然后我们用来做，
0: 抓紧自动订购再挣5块钱，02151119900。

0: 价格不多说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啊。今天八包价格199啊，每包是180克啊。我们说梅花肉和五花肉都有的啊，这两个不同的口味各四包，好吧？这个是我们的叉烧，
1: 是的，
0: 199块钱，
1: 199，
0: 留在搁来福州那边
1: 啊，
0: 这是墨鱼大烤，
1: 对的，
0: 大烤，
1: 是的，
0: 119块钱，
1: 对，119块钱，
0: 119块钱，
1: 也是20几块钱一盒，这一盒里面有一整只，帮你切好了。哎，
0: 我告诉你，就这一整，这是160克的，
1: 对，160克，
0: 不少的这个分量。
1: 那你得原来得多大一只木鱼才能？
0: 帮我看一下，
1: 好，
0: 拿个
1: 剪刀
0: 剪一下
1: 吧，好，
0: 还有盘子吗？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现场给您开袋看一下，160克的墨鱼大烤。它搭配出来的色泽和分量到底有？哎呦，
1: 好嘞，
0: 这个
1: 有点多，
0: 蛮大的，蛮大的。
1: 哦，这个是没有
0: 化冻，没化冻过，没关系，没关系。来吧，
1: 很大一只，真的很大一只，我们这个盘子有点放不下。
0: 对，有点放不下了，有点放不下了。
1: 这真的很大一只，朋友们。
0: 对。
1: 这样一大碟，你在什么高级的什么台州餐厅啊、浙江餐厅啊，真的是100来块钱才能吃到这么大一只。
0: 这个非常好，因为墨鱼大烤，小朋友肯定爱吃，老人也爱吃，它嚼得动的，它不是嚼不动。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它已经弄得很酥烂了，很酥软了。
1: 对。
0: 好吧，然后我给大家
1: 空气炸锅炸一下，或者是微波炉稍微热一下就可以了，它已经很入味了。这里面用到的卤汁啊，老卤啊，是我们广茂乡自己的秘制老卤。
0: 对。这个你看 ，QQ 弹弹，我告诉你，这个你热水对吧？你撕，哎，也可以，就热水里泡一下也可以，
1: 好吧？泡软一下就可以了。
0: 你看，这是冰冻的状态，它还这么的有 Q 弹。
1: 对，这还是带着冰碴子呢，朋友们。
0: 好吧，我给你看一个我们热过的。
1: 好的，
0: 热好的。
1: 好的，
0: 你看这个圈儿，你看弹吧。哎，我为啥喜欢吃墨鱼啊、鱿鱼啊之类的？就是因为它 QQ 弹弹，
1: 越嚼越香，
0: 也很入味。然后它真的，你看啊，我撕开来给大家看。看到吧，这每一丝，
1: 哇，好厚实啊，这每个圈儿足够你回味很久了，真是这么厚实的肉，
0: 呦你看，哎呦
1: 哇，像个连环圈儿一样，撕不完了就。
0: 因为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确实很细腻，
1: 真的很细腻，
0: 很细腻，
1: 对，嚼起来真的很能嚼得动，不是像那种橡皮膏一样的，
0: 没有
1: 完完全全嚼得动，也不塞牙。
0: 对，
1: 老年人你放心的来吃，真的，广茂乡百年的记忆，百年的秘技啊！
0: 这个墨鱼大烤是家里很难做出来的这个味道，好吧？建议大家，这不是墨鱼大烤，这是我们的叉烧。
1: 叉烧
0: 墨鱼大烤，我再说一下，家里很难做出这个味道来，你今天一定要闭眼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你算上一盒才20来块钱，
1: 20几，
0: 好吧？好，然后接下来再重点说一说我们的叉烧。
1: 对，叉烧太好吃了，不，广茂乡的叉烧是要去排队的程度，对吧？老底子的上海人。基本上都去排过队吧，
0: 这是梅肉对吧？梅姑娘对吧？
1: 这是梅头肉，然后这个是五花肉。
0: 你看啊，这个色泽。
1: 对，
0: 哎，你只有做到这个程度，你才有食欲啊。
1: 对呀，
0: 你太干了，对吧？然后表面很干燥、很粗糙的，你没有食欲的，
1: 而且嚼不动。
0: 但是像这种，它又不腻。就它好吃就好吃在，
1: 它还。就是还很柔嫩，对，跟我们的部位选择也有关系，跟猪肉的质量也有关系，对，所以我们是从原料到工艺，百年的秘方哈、啊，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口感。
0: 你看，
1: 100多年没有改过味道，味道没有退步，只有进步啊，非常好吃。
0: 这其实这还是我们的梅肉，
1: 对，
0: 我们还有五花肉，给大家看一下五花肉。
1: 好的。哦，您自己在家里随便改刀，然后放在饭上面一起蒸，给孩子做个锅仔饭。
0: 你要真的吃一个红烧肉、东坡肉这块五花肉，我估计可能就我吃得下，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就觉得敬而远之，太肥了。但你做成叉烧就不一样了，
1: 孩子抢着吃。
0: 哎，这个肥嘟嘟的这个地方，它是最好吃的，
1: 最嫩的地方啊。哇，中秋节家宴上面不用辛苦，咱们一打开，稍微加一加热，就有这么高档的菜肴在家宴上，
0: 香。咸，一点都不齁咸，
1: 一点都不齁咸。
0: 叉烧你基本上去那个广式茶餐厅点一份叉烧双拼饭，什么烧鸭拼叉烧，
1: 五六七十，
0: 豉油鸡拼叉烧，我也没少吃，一份饭20-30块钱，
1: 那很少。
0: 你要选3拼4拼还要更贵，40-50块钱真的是有的，
1: 那很少的量。对，
0: 你要吃到正宗的还不容易。来，我们正宗吧，
1: 我们一袋够分那个饭可能5-6份了，
0: 中华老字号。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
1: 对
0: 吧？然后我们秘制的酱料、秘制的工艺，
1: 是
0: 百年来为我们的上海地区的朋友服务。
1: 对的，口碑一直非常好，
0: 真的很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中秋佳节给自己添道菜，添一道又不很麻烦的菜。电饭煲热一热，马上这块叉烧饭就来了。
1: 就是啊，空气炸锅稍微热一热，微波炉热一热，小朋友自己在家里，你还没有来得及下班回去，他自己撕开来一热，晚饭解决。
0: 墨鱼大烤又是很好吃，一定要抓紧时间，02151119000。

0: 好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广茂香，其实之前也是给大家推荐过好多吃的啊。
1: 是。
0: 今天这对这款那个烧味和墨鱼大烤也是首次全新的产品，
1: 对，
0: 给我们。哎，给我们上海人真的是带来了福气，
1: 真的是福音。
0: 墨鱼买得到吗？买得到。嗯啊，这个五花肉买得到吗？买得到。哎，为啥你在菜场里都买得到？你要吃我给你做出来的这道菜，那是因为你家里很难做。
1: 对，自己在家里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么好的味道。
0: 酒店点一点叉烧和墨鱼，
1: 好贵哦，
0: 不便宜的。
1: 对的。
0: 但是我今天划算20来块钱一盒，
1: 对，
0: 一盒160或180，
1: 很大一份，
0: 对吧？嗯，我又能吃到正宗的本帮加粤式的融合口味，
1: 太对了，很正宗啊。另外，然后您自己就是想什么时候。吃的时候什么时候吃，吃起来非常方便啊，你也不用自己再重复怎么下锅呀翻炒了，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微波炉热一热，或者放在饭上面蒸一蒸，只要把它弄热了就可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饭不要太好吃啊，就是你一锅米饭，对吧？你说我今天就是不高兴再开火了，没关系啊，你就是一个冷冻里拿出来的这一条这个腊肉，
1: 是，
0: 你就这个叉烧，你就直接放在电饭锅里面跟生米一起煮，煮上个50分钟时间，我们家电饭煲50分钟，正好饭熟了，这个酱汁会淋到饭里去的，这一锅煲仔饭你懂吗？
1: 这又太方便了
0: 吧。然后焖熟，电饭煲不是保温状态吗？
1: 是的，
0: 你再把你焯过水的青菜或者芥兰放进去，再打个蛋。好了，这一锅煲仔饭，你说它没有营养？
1: 太有营养了，
0: 荤素搭配，
1: 没错。
0: 你说它口味不好吃？来，我今天又是广式叉烧饭，
1: 小朋
0: 友没人不爱吃，
1: 爱得不得了啊！而且您省很多时间，不用洗，不用切，不用怎么整哈、啊，直接丢进去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么有营养都是勾当的菜，
0: 是
1: 中秋佳节的家宴上真少不了这两个菜。
0: 来，最后6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为大家带来4包的梅花肉的口味，以及4包的这个五花肉的口味。叉烧就是8包，
1: 对，
0: 叉烧有8包，199。然后墨鱼大烤今天是
1: 4盒，160克一盒，
0: 160克，
1: 它都是一整只的墨鱼啊，给大家做好切圈，然后没有那种边角料塞进来，
0: 对，
1: 冒充它的克重的，它就是是多重就是多重，
0: 这个、
1: 是多大就是多大。
0: 你看这个，其实你看它能切出这么多，160克，净含量160克，
1: 对，
0: 它其实墨鱼本身买回来的话是。不小的，
1: 因为墨鱼缩水很厉害，
0: 缩水很厉害，
1: 真的。
0: 墨鱼，你真的，你去缩水，你别说墨鱼了，我那个鱿鱼啊，
1: 对，
0: 大家是什么笔管鱿鱼，对吧？经常买菜的人都知道，
1: 笔管缩的不行。
0: 哎呀，不要太厉害啊！
1: 对，
0: 好吧，就是买回来看看，很多很热闹，这吃吃一点点，
1: 真棒啊！这个墨鱼，
0: 所以它本身它 Q 弹，好吃，
1: 很软乎。
0: 哎，墨鱼大烤这个就。不用再多说了，
1: 到哪儿都是高档菜，都是海鲜、啊、
0: 你就是晚上肚子饿了想吃点夜宵的时候、你这个墨鱼大烤，你马上微波炉转一下，30秒1分钟时间，
1: 纯纯蛋白质，不给你增添负担，对，
0: 不是吃油炸的东西总归好一些，
1: 是的，
0: 半夜3更就不要再吃油炸的东西了，
1: 是吧？非常健康。
0: 中秋佳节陪老爸，对吧，喝两口的时候、不开车，然后就是来，这就是下酒菜，
1: 太
0: 各种的菜，我们今天都是又下酒、又上得了厅堂，
1: 冷菜热菜都可以哈，
0: 下得了厨房。
1: 对，我要给大家做一个热菜的话，我直接把我们的墨鱼大烤解冻之后，炒一个小彩椒，对吧？放点洋葱，放点芹菜，一搭配，哇，真的是好漂亮啊，好有食欲啊，
0: 都可以。所以今天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构成啊，4分半钟时间，来八包我们的秘制叉烧，
1: 是的，
0: 两个不同的部位，总共8包，好吧？每包180克，然后日期也很新鲜啊，
1: 都是新鲜批次，我们手上拿的。都是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
0: 9月份的，
1: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0: 拿到你手上会更新鲜的、
1: 啊。是的，
0: 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18度的冷冻保存。这个牌子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知道的，中华老字号，
1: 老字号，老底子的人都非常爱。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墨鱼大烤，它是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我们这个足足是160克左右的克重，所以大家今天4盒，其实别说6个月了，我估计6天我也不够吃的，我6餐我就吃完了啊。
0: 后天，今天22号，
1: 对吧？
0: 这礼拜五就中秋节嘛，
1: 是、
0: 礼拜五放假，礼拜五连着双休是3天时间，这个家宴总归有菜了呀，
1: 真的勾当，省心省时。
0: 11假期的时候出去玩啊什么，这个也可以当我们就放在保鲜盒里面，
1: 对，
0: 带着走嘛，你出去到景点的时候，你再去排队。

0: 好的，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猛打 call 帮个叉烧，
1: 对吧？对，叉烧。我们叉烧有两个部位哈，有一个是梅花肉的部位，有一个是五花肉的部位。每个部位是四袋，所以我们今天199拿走的是8袋。
0: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都是两个一起订的，
1: 对，必须
0: 没有人挑的。
1: 是的，都好吃。
0: 因为它一个是陆地的，一个海里的
1: 啊，
0: 对吧？就两种不同的口味，一个是海鲜，一个是这个肉类，
1: 难以取舍。
0: 然后都是好吃，都是粤菜经典代表。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做成了海派口味，然后又是给大家做出了这种家里面很难做的，你叉烧家里面也更难做。
1: 对呀、啊，
0: 这都是好难做，叉烧那个叉烧更难做。
1: 我们今天一打开，直接开袋即食没问题。你要愿意加热一下，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微波炉热一下，或者是放在饭上面蒸一下，把它蒸热了就可以了，特别特别的简单。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这两个品种哈，价格特别划算，每个单品合下来才20几块钱，在外面可能吃一个墨鱼大烤就50-60了，我们今天才20几块钱，叉烧也是一份叉烧饭。50-60，我们今天一整盒叉烧居然才20来块钱，足够一家人一起吃，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东京购再减5块钱，一定是给大家中秋佳节添一道大菜，然后又是一个手到擒来的菜。
1: 对对对，
0: 不是让你说再去菜场买，你当然可以菜场买啥？买新鲜的梭子蟹
1: 哦，
0: 对吧？有梭子蟹，有墨鱼大烤，有叉烧，荤菜基本够了。
1: 哦呦，
0: 来点蔬菜，来个汤啊！简简单单，以前是4菜1汤，现在变成8菜1汤。
1: 太完
0: 美了。多了嘛，
1: 是
0: 吧？陪老爸喝两口，跟孩子聊聊天，这就是中秋佳节家宴的意义所在。
1: 太对了，
0: 但是关键得有好菜，
1: 好菜
0: 对吧？无肉不成席，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

0: 品牌乌达尔索献上全新的品相，全新的一床被子，是完完全全的保保暖暖的，为您一起陪伴您过短我们的这个冬天了。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顾老师，顾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奈士迪的大品牌，大家太熟悉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标准意义上的大冬被，五尺达到的是1200克，六尺是1400克。天气越来越冷，整个的冬天它都能够给您带来温暖。
0: 哎，确实，那说到我们今年夏天也是挺热的哈。
1: 是的，
0: 在这个古法当中说夏天越热好像是冬天越冷，不知道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你防范于未然，被子保暖一点的总要备着的。
1: 是的，
0: 看看今天我们这一床啊，全新的，第一点花型花色特别好看。
1: 对，
0: 如果正好在10月份的时候有这个结婚啊、嫁娶啊、搬新房的，哎，这床被子很适合。
1: 没错，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花型，
1: 太好看了。首先你能够看到这是奈士迪我们在今年秋冬季节上的全新品，
0: 是，
1: 所以您家里面一些老旧的被子可能无法再很好的晾晒，去翻新它的时候就来用它。全棉的贝壳，大朵硕大的红色的牡丹，非常的富贵。
0: 是的，而且您会发现它整个每一个隔层啊都很蓬，
1: 是
0: 蓬的原因是什么？它是做到了一个立衬的设计，并且做到了一个双滚边，这样的好处是防止钻绒，物理性的钻绒了。
1: 是的，
0: 除此之外，我们说到它整个的被子，你看到吗？因为是全棉，所以当我的手去触碰它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
1: 对，
0: 那这对于我们很多睡觉比较浅的一些叔叔阿姨，包括很多一些朋友们来说，就比较友好。不像以前那些刷胶的那些被子，你翻个身，哎呀，它不是全棉的，稀里咕噜那个声音，
1: 是
0: 本来睡熟了，然后呢又开始醒了，然后过好长时间才可以入睡。那这床被子不需要有这方面的担心了。
1: 没错，而且它是，你看正面背面是一模一样的花型
0: 啊，A B 两面，
1: 这就代表着说它的这个工艺非常的有讲究，
0: 是
1: 不是说一面给你用到了活性硬染很漂亮，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素色的？那之所以用到了 A B 双板，就代表的这是我们的高端品线，
0: 是，
1: 所以它是表里如一。另外，为什么刚才燕华说到那么的蓬，因为里面的绒用到的是朵朵绒，所以你一按压它之后马上有回弹性，特别的好，很蓬松柔软的同时不钻绒不跑绒，特别的温暖。
0: 是的，那看到我们100%的这个全棉的材质，
1: 对，
0: 再加上朵朵绒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绒到底是什么样的。说句实话，奈士迪在我们东方购物那么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属于品质好性价比高著称。
1: 是的是的，说到了这个绒啊，我们首先来做一个蓬松实验，大家来看，在这个玻璃缸当中，当我一个拳头将这个绒释放出来以后，你能够看到吗？
0: 哇，
1: 什么是朵朵绒？什么是国标等级95%的羽绒？就是要去除掉飞丝毛梗，非常纯净的这个绒子，绵密、丰盈、保暖、QQ 弹弹的同时，你看。按压之后，然后拉起来，依旧是如此的蓬松，这就是朵朵绒。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用久了那个飞丝啊、毛梗啊老是呛在嗓子眼儿那儿，几乎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奈士迪品牌它是自己有这个养绒的基地的，
1: 对
0: 不
1: 对？
0: 无论是从源头、原产地，包括是摘选、清洁、清洗，以及是制成我们的成品来说，都是一条线自己工厂进行制作。那么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我们是朵朵绒，
1: 对。
0: 这个含绒率达到了95%，
1: 没错，
0: 这个含绒率在国标当中目前好像也没有比这个标准更高的了。
1: 是的，让大家眼见为实，保证到您收到的现货里面的每一朵绒都跟镜头画面当中是一样的，个头是非常的紧实饱满，这就是东北散养的这个禽类当中它的胸腹部所结出的这种羽绒，高品质的国标等级当中没有比这个95%这个品质更好的了。今天就是一步到位，厚厚的大东北让您带回去。
0: 确实在我们的11小长假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逛市场了，特别是前两天可能是阴雨绵绵，今天好不容易开晴了哈，出去逛一逛。
1: 对，
0: 无论是一些秋冬季节的衣服，包括是我们很多一些床上用品，都要开始配备起来。那今天正正好好在东方购物，不需要您这个足不出户，
1: 是
0: 只需要是一通电话就可以为您送货到家。那那么好的一床被子啊，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如果你自己去买一些羽绒制品来说，正好是正当季，
1: 是
0: 那价位段是比较应季商品，
1: 对，
0: 价格呢也是比较偏高一点点的。
1: 没错，
0: 很多人说是不是在什么三伏天的时候买啊？东方购物今天为您做到的是一个我们11小长假的这个活动价格，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当中，单独一床的被子是1798，对吧？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6尺的，然后呢还有5尺的，5尺的价格呢是来看看啊，1698，相差100块钱。
1: 对，
0: 那你看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这是网络当中售价哈，
1: 是的，
0: 已经是很优惠的了。那如果您带回去调。

0: 拍价格的话，到底有多么的优惠？我们一起到那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喜迎十一哈。
1: 是的，
0: 直播您所线上应时应景的，
1: 对，
0: 95%朵朵绒的加厚冬被带回去，
1: 是
0: 大概价格是多少钱呢？
1: 对，真的是，你看全棉的贝壳，95%的绒子含量，克重达到1200克、1400克。我们的吊牌价格，您收到之后吊牌价格2000多块钱。
0: 是，
1: 燕华说了，官网旗舰店1698五尺，1798。今天东方购物直播期间的新型首发的价格是
0: 1198元五尺带回去，1298元六尺带回家，1000元出头就可以带回去。
1: 对，
0: 您说了一样是搞活动，有了限时限量的降价力度之外，本场直播还将
1: 因为过节了，是的，我们还要送磨毛四件套，也就是磨毛的、绒绒的、厚实的被套、枕套以及床单四件套送给到大家。
0: 等于说今天这通价格啊，你买五尺的床上用品四件套磨毛的哈带回家，你买6尺呢是6尺的配备齐全的，然后今天还有三位顾客已经是成功的回去，
1: 是
0: 1000元以上，你减减这个磨毛四件套，是不是算下来才800多、700多的一个价格？
1: 就相当于是1000元以内，因为四件套无论你是全棉的、薄的、单的，还是厚实的、磨绒的，几百块钱总归是要的。
0: 是的，
1: 减掉我们的赠品，它就是几百块钱，厚实的大冬被，5尺1200克，6尺是1400克的，让您带回去了。
0: 确实，立刻来把握住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讲了，才年纪大了，改了语文里头呢，就改了老适宜的字。里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的。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0: 朋友们已经有这种样的体验了，对不对？夏天盖的一些被子或者春秋款这个被子盖在身上，哟，半夜哦冷得了呱呱的，然后呢再找一条毯子呀、啊、什么往上压，再不行往这个身上再压点什么衣服之类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始终会觉得第一点它重，第二点的保暖性不是很好，或者说总觉得有一阵冷风，无论是从脖颈之间也好，脖梗之间也好，会钻进去不舒服。那您看，在很多一些啊这个偏北方一些地区，在没有这种炕啊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什么羽绒服，对不对？
1: 对，
0: 羽绒被，对不对？那现在如果说到了大冬天，你自己想想穿的衣服，羊毛、羊绒、皮夹克，各式各样的材质都有。那么你到冬天，大多数人会选择什么样的材质进行保暖？跟我来说，羽绒的，
1: 对，
0: 对吧？
1: 特别保暖，
0: 对，还得看当中充的这个充绒量，因为什么厚实的跟它薄的不一样，保暖性能不一样。那么今天同样也是啊，在东方购物1000出头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啊，这个充绒量是1200克，1400克的95%朵朵绒的羽绒被了，
1: 太划算了。因为我们就说呀，每一个季节什么时候买新被子特别的合适，就是在秋天温度一降的时候，你先把大冬被就已经买上，然后准备好整个一个冬天，你能够盖好几个月的时间。嗯，所以千万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新品首发的这个机会，而且一条高品质的羽绒被不是只盖一个冬天。嗯，很多奈士迪的很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啊，20年之前在东方购物就买了我们奈士迪的高品质的羽绒被，
0: 是
1: 盖了十几年，有的真的是将近20年的时间了。今天我们就提醒大家要换全新的被子了。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表布哈。说句实话，之前他们有就不同的版本，
1: 对，
0: 这种版本呢就是花的花里胡哨的要命。很多人说哟，这个蛮好看的，喜欢的人觉得蛮好看的，不喜欢觉得哟太花哨了，对吧？太有点香气。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纯素的，就太素净了。很多一些太太们也会说这个太素了，好像啊这个不是那么的喜庆。那么所以今天在今年的时候，2026年奈氏璃品牌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底色是淡雅的，但它不是白的哦，有点点嫩黄色。然后上头你看到了吗？大朵大朵的牡丹，
1: 好看，
0: 而且是红的，它不是铺满，但是一朵一朵一朵大小不一的分散在您整个的成品当中，这样看上去你会发现结婚可以用，乔迁新居可以用，
1: 是
0: 又不会觉得太过于俗气。
1: 对啊，不仅它颜值很高，并且它的材质是全棉的，非常的柔软，不是那种聚酯纤维它不透气的，
0: 是的，
1: 全棉的印花的贝壳，并且它走的就是我们奈士迪的高端品线。如何来鉴别哈？正面是这样的，活性印染全棉，背面同样也是印花的，双 A 版的材质。
0: 是
1: 工艺没有任何减少成本，
0: 对，
1: 所以是非常高端。另外里面的绒全部是绒子含量95%的朵朵绒，一步到位了，没有比95%的等级更高的了。
0: 是的，那除了我们的绒子含量高之外，抽绒量也是了得。
1: 是
0: 有些朋友会说，在市场上看到一些冬被哈，它基本上5尺是冲这个800克，
1: 对，
0: 6尺是冲5尺是冲1000克，6尺是冲1200克。今天我们不是，你盖上那个被子呢，在上海阴雨绵绵的天气或者湿冷的天气啊，
1: 对，
0: 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总觉得好像少那么一条，
1: 哎，是，
0: 对不对？总觉得好像呀，再压一床毯子或者再压一床这个薄被子。那今天一步到位，因为很多朋友到线下门店去冲绒的话，他会要求给我多加200克绒，
1: 是的，是的，
0: 再多一点点嘛，也太热了，对吧？
1: 对，
0: 今天正正好，你别小看这200克哈，200克在食物当中很小的一个体积，可能一两口就吃完了。但200克，你看到吗？在95%朵朵绒的羽绒当中，它的一个体积会非常的大。而且为什么在市场当中羽绒是按照克来进行计价，并且不是每100克进行计价，是50克，它是50克冲，50克冲，50克往上来叠加，
1: 对对，它是非常蓬蓬的，
0: 是的。
1: 然后你想，这200克的95%的羽绒来讲，它是能够充一大件从头到脚的这种御寒的长款羽绒服，
0: 而且是的，
1: 是短款的话，就可以相当于是4件短款的轻薄的羽绒服。所以我们说，鉴定好的绒就是要看它的蓬松性。你看，我现在把这个绒全部压扁，在这么大的一个玻璃缸当中啊，全部压扁，压到底部，对不对？那我们说，好的绒就是要看它的这个蓬松性，越蓬松的绒，它的这个到了冬天啊，那个保暖御寒的能力就越强。大家看到吗？当我把它释放出来，刚才压扁了之后，它的这个回弹性、蓬松性就像新的一模一样。无论你反复怎么样去折压它，但是你拍拍打打晾晒以后，你就是用个5年、8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就那么的蓬松，盖在身上就是无比的轻盈和保暖。另外，朵朵绒要保证到每一朵绒在您面前展现出来的都是个头一样的硕大
0: 啊。
1: 然后呢，它的这个绒子很紧实，对不对？
0: 确实，
1: 绒丝也是非常的细腻，直接跟我的皮肤接触，没有任何的硬毛梗，因为它是95%的绒子，就是剔除了硬硬的毛梗之后，纯纯的绒的这个绒子率，国标没有比95%更高的等级了。
0: 哇，所以这个羽绒
1: 一步到位啊。
0: 身上就是特别的舒服，因为是朵朵绒，它不仅仅是来进行机器往上吹，
1: 对对对，
0: 到了95%，还要进行再进行一道是人的手工进行挑选，挑选好了之后啊，等于说是优中再进行选优，
1: 对，
0: 当中的所有的抱团性、钩子粘连性啊、储存空气能力更加好了，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的效果。
1: 是的，
0: 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不仅仅是有好身体，更是有好的价格以及是优惠的力度，因为这一床在专柜当中也好。好，在它的吊牌当中也好，是2598，
1: 是的，
0: 已经是2898块钱。奈士迪在很多的这个线上门店当中是有这个旗舰店的，
1: 哎，对，
0: 旗舰店的售价刚才给大家所看到了啊，1698和1798元。那东方购物今天1198和1298的基础当中再有赠品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这个礼袋，对不对？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首先一条厚厚的大冬被让您带回去，足斤足两啊，5尺。光 方绒的含量1200克，六尺是1400克，并且都是95%的绒子量的朵朵绒的羽绒被，全棉的贝壳。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个印花的，我磨绒的四件套，包括有我们的2个枕套，一个被套，还有一个大大的床单，四件套给大家配齐了。
0: 确实，然后我们也会有这个礼袋，因为当你走亲访友啊，包括平时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进行收纳哈，这个礼袋还是蛮好的。包括礼袋当中也会有一些标签，
1: 有价格，
0: 包括是这个建议的零售价格都在这边。
1: 是的，
0: 你带回去说哟，是吧？吊牌价格是这个吗？你看2000多，对吧？
1: 对，是的，
0: 2598，这是我们的5尺床的一个这个吊牌价格了。
1: 如果是六尺的话，您收到的现货就是2898。块钱，但是此时此刻五尺为例，东方购物才1198块钱，还送磨绒四件套。
0: 嗯，所以今天抢购啊，我们无论是五尺也好，六尺也好，就非常多，特别是六尺，因为六尺呢，你看你多了200克的绒，才贵了100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你买六尺，我们还送你六尺的磨绒四件套，都给你配齐了。
0: 是的，
1: 真的减掉赠品的这个价格的话，就相当于是1000元以内买到全新品的朵朵绒95%的羽绒被。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这条被头的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0: 27分钟时间了哈，目前很多人都在问呀，到底充容量是多少呀？我们价格多少呀？我们5尺和6尺充容量大概是多少？
1: 5尺是达到了1200克的朵朵绒，而且绒子含量是95%的等级哦，品质很高，然后充容量很多。6尺就达到了1400克，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真的太会买东西了，
0: 确实。
1: 在相同的这个客单价当中，我们能够买到加厚装的朵朵绒的羽绒被。不仅盖一个冬天，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每一年的冬天温度一降就拿起来盖，太舒适了。
0: 是的，到了东方购物之后啊，我是了解了商品啊，特别是对于家纺啊，特别是羽绒的。那么出去之后都会看，我也会看标注，比如说一件羽绒服，
1: 对，
0: 厚的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灰鸭绒。
1: 哎，是的。
0: 然后灰鸭绒呢，它基本上是含绒率是75左右，充量女士的大概是在这个150克、180克、200克算是比较厚的了。那么就算是这样的一件羽绒服，灰鸭绒的75%的，基本上也要是在600-700块钱一件。那今天我们是多少？我们是一整床1200克，
1: 是的，
0: 1400克的充容量。
1: 对，
0: 按照这个充容量来算的话，你能够对吧？买多少件这个羽绒服呀？能够充多少件羽绒服呀？性价比和成本是放在那边的。
1: 对，
0: 那还有一些朋友们是对标价格，可能跟去年、前年来进行对标，没得对标。因为它跟很多一些食品食物是一样的，因为鸭子也好，鹅也好，每年产量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工艺品就不一样，
1: 是
0: 品类当中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年会有每一年的定价。所以呢，今年的定价就是这个，就比如说很多人说呀，看到你们比如说是反季促销的时候啊，这个价格都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的低，那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价格，包括是在市场当中羽绒制品的一些很多人都很受欢迎。
1: 是的，今年真的各个品牌羽绒都非常的贵，品质越高价格越贵。今天我们的品质非常高啊，国标等级95%的绒子含量，意味着是什么？就是它要去除掉大量的飞丝和毛梗，保证到里面的那个绒是柔柔的 QQ 弹弹，保暖性超好的，没有比95%更高等级了。今天我们就是用到这么好的品质，而充绒量6尺是1400克，但是我们的价格呢，5尺只要1198块钱，6尺1298块钱，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是的，除此之外，今天还有赠品，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是全新品的这个首发，那今天同样也是就应时应景。
1: 是，
0: 这两天很多人都会说，哟，蛮冷的，要赶紧啊，这更换床品啊，更换很多的一些衣服，秋冬季的衣服赶紧拿出来，因为再不拿出来，你短裤短袖，不是说没有看到过在路上，我看到过，我想，哟，这兄弟应该蛮冷的，应该冰冰，对不对？那么秋天的时候呢，要稍微就动一动，但是别
1: 对
0: 千万别动坏身子，因为本来又季节交替，
1: 是
0: 再加上如果说是年龄上去的，睡眠质量特别重要。
1: 对，
0: 对于很多一些青壮年来说，第二天要工作的，比如说8号开始要上班的，你这两天稍微冷一冷，你后头很多学习的呀、工作的呀，包括平日休息的都不是很好，所以保暖性能在整个的睡眠当中非常重要。
1: 对，
0: 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你想到外头去买一套的床上用品4件套，磨毛的。
1: 是不是
0: 3-400，2-300肯定是要的。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送，那么很多人也会有，比如说是每年到了过年过节期间新更换一套的床上用品。
1: 哎，是的，
0: 今天真正很好，是作为礼物送给大家。
1: 对，你想呀，床单、被套还有2个枕套，我们家这就是刚需，这就是必备的东西。那也许你家里面的老旧了，你总是需要去买要去换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送给大家，所以赠品用料十足的同时也特别的应景，因为是磨绒，它也比较的厚。而且非常的柔软，就是冬天我们正好能够用上的。
0: 哎，对的，您看啊，我们的这个它当中标价磨毛。

0: 的四件套，五尺是498元，六尺是598块钱。
1: 对，
0: 就算它500、600吧，这边仅次500。我们这床羽绒被相当于是698，
1: 是
0: 那边相当于是也是啊，对吧？6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哇，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抢购？就是因为真的就相当于千元不到，但是你买的是一个加厚装的95绒子含量的这样的朵朵绒的羽绒被。
0: 确实要在我们这个十一长假之后，10月份呀、11月份啊，很多结婚旺季啊，
1: 哎，是
0: 要走亲朋友送礼的，身边有这个孩子要这个亲戚结婚的，或者还有乔迁新居的，甚至于说，哟，我这个被子啊，无论是什么材质，盖了也蛮多时间了嘛，
1: 是的，
0: 总觉得好像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趁今天东方购物有活动、有优惠的赠品、有优惠的价格，把好的羽绒被带回去，让您在这个冬天啊，赶紧享受起来了。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发了这年纪大了，改了语文里头呢，就改了老适宜的字。里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了。

attend these rodeo shows, and I'll miss my little

0: 的五尺和六尺真的是备货不多了，因为刚才很多人都会说，要确实是冷了。
1: 对。
0: 然后再一看价格，包括出去领过行情哈，东风购物第一点呢就放心，第二点呢就是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因为千元出头，你到外面去看看，可能只能买到一些，比如说是春秋被，
1: 是的，
0: 甚至有些是品牌当中是夏被。那东风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纯冬被哈，1200克的五指床的充油量和1400克的充油量，什么概念？你要买春秋被的话，充油量大概是500-600克，那等于说是翻了一倍，
1: 是的，
0: 你等于买人家两床的这个春秋被的羽绒被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是冬天呀，真的就是温度就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大家肯定都是要盖羽绒被的。但是羽绒该怎么选，这个品牌就非常的有讲究，因为每一朵绒它都是在这个被子当中，我们买一条新被子回去，不可能把这个被子就剪开来看绒吧，
0: 是，
1: 所以一定要挑准品牌。那今天我们奈士迪和东方购物合作了20多年了，金杯银杯包括老百姓的口碑，很多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用过的都说好，并且大家来看一下中国羽绒行业品质联盟羽绒家纺品牌成员证书，我们是品质家纺当中的一个品牌，就是奈士迪，承诺的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严格依照标准来进行质量管控，所以你要买绒的话，我们是非常严苛的对质量进行管控的，杜绝以次充好，缺斤少两，所以你要买到放心的朵朵绒。今天我们在直播现场给大家承诺95%的国标等级的绒，有这个品质联盟来背书，您放心来买，放心来用。
0: 确实，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它的一个花型和花色啊，因为品质好了之后，大家都在挑了，哎呀。不仅仅是当中绒要好，我还要追求美观度，甚至有一些太太啊跟我就私底下还说过，他说哎呀，他说燕华，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个这个被子啊，我提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他说你们每一次外头做的是又喜庆又好看，蛮好的
1: 啊，
0: 然后带回去开了来之后呢，呀一看里头啊，这个背面贴身部分是写下本了，呀哎呀，我们还蛮讲究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包括是中国当中的一些民俗，能不能是里面贴身的部分也做点红的绿的，有点颜色的，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这款满足到您了，我们 A B 两面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从外头看到啊，就是这样的，对吧？就粉粉的呀，包括是粉嫩的黄色的呀为底，然后呢，红色花朵依然其上，你盖在身上贴身的同样也是特别有讲究。我说，哎呀，我说阿姨，我说不是你外头套被套的嘛，根本就自个盖了还自个亲身啊，里向都是些本啊，不大好的。
1: 对，素人也很有讲究的，
0: 是的。那么我们也是把这样的反馈啊，就给了这个供应商，但他不是说哟一给马上就出来，他也是按照不同的需求，包括是要设计以及成本核算。
1: 是的，
0: 本来是印一面这个价格，现在是印两面这个价格，它成本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耗时耗工是不一样的。但
1: 是
0: 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尽量可以满足到有这部分需求的一些朋友们。
1: 所以今天你在东方购物看到的这一款我们朵朵绒95%的羽绒被加厚装的，它是今年2026年秋冬季我们奈士迪的全新品首发。
0: 是的，
1: 所以才能够拿到全新品的力度和价格。你放眼整个目前羽绒制品的市场当中啊，朵朵绒的羽绒价格非常的贵，加厚装1200克、1400克，动辄2000块钱，非常正常。但是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做到的是1198块钱，是五尺的，六尺1298块钱，还有赠品。
0: 是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份哈，在它的包装礼袋当中都会有那个吊牌价格。
1: 对，
0: 如果你是作为送人啊送礼的话，吊牌价格上头就是2000多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不是说就是其他的，你说呀，我七哥说，因为他在市场当中可能就是要这个价格，
1: 对，
0: 2598是五尺的，
1: 对，
0: 2898元是六尺的。那么你说了这个价格就是建议零售价格，你到外头羽绒市场上去看看，也差不多这样一个品质，就是这个价位的定价。
1: 是的，
0: 东方购物呢，就是第一点，他们作为广告的交换。然后除此之外，在东方购物已经有这个10几年的这个品牌的历史了，很多人可能是自己用好了之后，给到下一代，就孩子都。

0: 已经那个时候这个可能一开始在东方购物买的时候啊，孩子大概也只有是三四岁的样子，那现在孩子已经是读大学的呀，甚至要结婚的，
1: 是的，
0: 他备嫁妆的呀，备什么其他的呀，都是备到奈仕迪，因为为什么用的好的，我们就说传承下去。那东方购物今天是千元出头，95%朵朵绒的羽绒被，并且是一个厚灯被带回家，还赠送给大家磨毛传承用品4件套带回去啊。
1: 对，
0: 五尺绒的价格才1198，六尺绒呢才1298元，备货都不多了，抢先用回家。问一下我们顾老师哈，今天这场直播我们整个的这个数量能不能最后再增加一点？
1: 今天没有，因为今天是过节的力度，又是全新品首发的力度，所以价格做到五尺为例1198元，再送磨绒的4件套。如果要是再减掉赠品力度的话，就是相当于1000元以内。
0: 是，
1: 你能够拿到的就是当季马上能够用的加厚装的大冬被，并且是95绒子含量朵朵绒的羽绒。
0: 是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keep the music playing。
1: 那在耳朵里啦，给了你们耳朵呢，就给了老色一的，耳朵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2: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伊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2: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
3: 时间了哈，我们的五尺和六尺都已经到了个位数的备货了，所以呢，今天看到的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你可以呀，先把这个订单名额抢下来，然后呢，今天反正也是休息，明天或者也是休息，到外头正好什么新世界百货啊，各个地方去逛一逛，什么赵记公司，你所熟知的地方都去看一看。那么看哪几个标准啊？第一点，看是什么绒。第二点，含绒率，我们是95%的朵朵绒，什么概念？95%是它的含绒率，对不对？
4: 是的。
3: 然后朵朵绒呢？是再经过人的这个手工挑选，
4: 你看奈士迪大品牌，刚才燕华说到的几个信息点，在我们的这个水洗麦上面你都能够看得到哈，1200克，然后1400克，对不对？包括溶脂含量，大家看到了吗？95%的溶脂含量，都是一应俱全的。所以你买到的是奈士迪这个大品牌，我们正正规规的一个非常好的全新品。所以里面是什么溶脂含量多少，一应俱全。你送人的话，大家来看一下，这边它会有价格标签。我手上拿着是6尺的，6尺价格是2898块钱。但是今天此时此刻你在东方购物直播时间段，你的实际花费1298，6尺，
3: 还有
4: 5尺1198，
3: 对吧？
4: 你送人
3: 床上用品的这个磨毛丝巾都送给大家，
4: 很有面子。
3: 然后不仅仅我们是绒好，我们还有的是表布，因为很多上海的朋友们特别吃这个表布。
4: 对，
3: 为什么？因为上海这个天气，你看前两天下了那么3-4天的雨，
4: 是的，
3: 阴雨绵绵。说前天那个雨，快递小哥都很难要进行送快递了，雨太大。秋雨多，冬天同样也是，就算不下雨吧，你看这个天气，它湿度还是在那边的。
4: 是的，
3: 所以呢，他们对于床上用品来说，无论你是被子也好，被套也好，它很讲究是什么？全棉、纯棉。我们今天啊，这床被子不仅仅是95%的含绒率的这个羽绒，对不对？我们整个的表布，无论是前面也好，后头也好，都是100%的这个棉的这个材质，
4: 纯棉的。
3: 就跟你买内裤啊是一样的，内衣内裤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透气性好，舒适度也是更加佳。
4: 对，
3: 它的这种织法呢，什么好处？当你在翻身的时候，声音啊不会像以前那种刷漆刷胶的，就稀里窟窿很响，
4: 是
3: 像带个什么雨衣在身上那种感觉，这个的不太会。而且呢，就做到了2层滚边，并且当中啊，这跟以往的一些羽绒被不一样。你看它当中，它不是说踩死的，以往它那个横缝线啊是一格一格踩死的。那么现在不是，它是当中做了一个空间，就立衬的一个设计。它当中其实这边是有一个空间的，所以以前说又盖到中间的地方会冷，这个不会了。为什么？哎，当中就算是踩线部分哈，它能够帮助大家隔好的每一格的羽绒之外，哎，还留点空间和空气，
4: 是
3: 羽绒的很多一些空间给你做到一个保暖。
4: 对，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蓬松。常规的冬被来讲，1000克，5尺，1200克，6尺。今天我们是加厚装，
3: 对，
4: 然后5尺达到1200克，6尺1400克，并且里面的绒子率是95%的国标等级，所以才能够做到每一格那么的蓬松、厚实、保暖。
3: 而且不仅仅是 A 面是好看的花型，对不对？我们 B 面同样也是，贴身盖的地方同样也是，所以它的两面都可以，你不用担心说，
4: 是的，
3: 是不是贴身那个地方就没有花了？
4: 是的。
3: 那么再给大家看看它的一个蓬松度和这个回弹性。
4: 对，我们说好的被子，被子一定是盖新不盖旧，你家里面可能用了10几20年的老被子，今天一定要换掉。
3: 是。
4: 大家来看好的羽绒被，它的这个回弹性，大家看到了吗？自然它自动就释放出来了。
3: 是。
4: 越蓬松的绒，它的这个回弹性越好，它的保暖性越好。你压了，可能夏天收起来，把它放在压缩袋里，冬天拿出来，你看，就这么拍一拍，打一打，依旧非常的蓬松。
3: 确实。
4: 这么厚实，这是6尺的，今天以这个价格，我们能够买到1000出头，新品首发的价格，买到它非常划算。另外还有， 魔绒四件套，两大件全部带回去，五尺为例1198块钱，
3: 对，
4: 减掉赠品的力度的话，相当于1000元以内，
3: 是
4: 买到朵朵绒加厚装的羽绒被。
3: 您看啊，我们首先第一点是它的抽绒量，五尺是1200克，六尺是1400多克，对不对？1400克的一个抽绒量，活动价格东方购今天五尺才1198，六尺是1298，都会赠送给大家相应尺寸的磨毛四件套了。
4: 是的，所以这是在过节期间，又是我们的全新品首发，才给到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无论你是自己自用的，还是要送人啊，走亲访友，马上年底就要到了，无论是元旦、春节，在冬天的每一个日子，你但凡要走亲访友去送人的话，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再说天气这两天也真的是冷了，晚上的时候不用再想，哎呀，我盖这个上去那个上去，赶紧换一床。
4: 是的，
3: 保暖啊，一个好的睡眠是更加重要的。
4: 对，
3: 再次把最后的时间或者是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阿拉侪年纪大了，改了羽绒被头呢，就改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2: 1:58的时间哈，我们的舞池大概只有最后的四床，就四组组合，
3: 是的，
2: 六尺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今天很多人想，哎呀，1000出头啊，给自己一个好的睡眠，再加上又是出绒量那么高的冬天的被子，我皮子被子对吧？
3: 是的，今天这个被子是确实非常的划算。所有东方购物的老会员朋友，但凡看到今天的节目，很幸运，一定要抢下来，因为冬天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一定要买啊！它的填充量要比常规的冬被要多了200克。五尺我们的光绒子含量是95%的朵朵绒的羽绒的含量达到1200克，六尺是1400克，
2: 是的，
3: 全棉贝壳。
2: 哎，真的，就是你说了要贝壳有贝壳的材质，要绒有绒的这个充绒量啊，包括它的含绒率啊，
3: 对，
2: 都为大家所这个体现到了。还有呢，就是因为是新品首发，
3: 是的，
2: 会有我们的磨毛床品4件套，因为很多地方它会赠送给大家，比如说被套，
3: 哎，
2: 有的，对吧？
3: 没错，
2: 但是送4件套，它成本又出来了。
3: 是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呀，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囤货要送人的，因为年底呀，走亲访友，别人家办喜事的情况会比较的多。
2: 是，
3: 哪怕我们就是日常往来，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下你的一些朋友的话，你单独我们今天磨绒4件套是单独包装，你都能够送一户人家。
2: 确实，
3: 这个羽绒被朵朵绒的羽绒被上面的吊牌价格2898，六尺也是可以送人的。
2: 是的，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好啊，这个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十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三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四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三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我们莫月轩的翡翠的手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我算了一下，大约是小半年都没有来直播。今天原定计划呢，也不是镯子的直播啊，是我们东方购物，然后联系了孙总，多次的一个谈价。为什么他们一直压着不直播？因为在那个10月8号之后，他能够确定缅甸那边开公盘之后，
1: 是的，
0: 他确定要涨价，到底是涨多少，然后才能来做直播。然后我们就是要求。

0: 目也宣马说，东方购物的观众说了，半年的时间没有看到手镯了，而且接下来天气冷了就想戴手镯，所以呢我们特别安排在小长假里面有这样一档的直播，现场呢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啊，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好。确实正如青青老师刚刚说的，这是我们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刚刚可能好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听青青老师说，那我也是听青青老师说，可是我没有听进去，我就是看到他的手一直在撩一直在撩。
0: 说到这个
1: 真的是太好看了，
0: 刚刚
1: 这个绿啊，
0: 刚刚艳华和顾老师在我们对面在卖那个被子，
1: 对，
0: 然后他们因为带着话筒在直播，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节目一结束顾老师就飞奔到我们面前说，这镯子太好看了，
1: 对，因为真的是绿到心尖尖，俏到心尖尖的那种。
0: 是的，像顾老师这种，他非常的知性优雅，他对这个翡翠呀、绿色的翡翠本身就很喜欢，他自己也会去戴绿色的镯子呀、绿色这挂件。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抹绿色真的是能够吸引到很多人的眼光。
1: 对，
0: 你看一下，
1: 你光隔着很远，你就会觉得它绿色都赢了，是不是？我跟大家说，今天是满色蜡阳绿的翡翠手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哦。
0: 哎，什么叫蜡阳绿？
1: 来，我带朋友们看一下新闻资料，好不 好？什么叫蜡阳绿？你们随便去网上搜一搜啊，因为今天是至稀缺、至昂贵的蜡阳绿的颜色。你包括这里写到了绿色体系里面的王炸色蜡阳绿，正成为高端翡翠市场的焦点，它一定是很高端的料子啊。你包括这个地方写到了高端翡翠市场的核心色系蜡阳绿，稀缺属性持续推高价格，以蜡阳绿为代表的高色色级翡翠被业内视为市场中的核心色系，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说蜡阳绿是至稀缺、是昂贵的。那刚刚朋友说，就是到什么等级啊？确实，翡翠是分等级的，绿色翡翠也是分等级的。我带大家看一下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的等级，你从颜色上去区分啊。油青、干青绿是在金字塔底端的，你去市场上买一个油青、干青的，只要它是真的天然 A 货翡翠手镯，起码要10000多块。你去买到菠菜绿、花青绿的颜色也不错了啊，只要是真的20000多块。再往上走，苹果绿、秧苗绿，我实话实说啊，朋友们，我们墨月轩是做翡翠批发的，你来我们门店买一条苹果绿的天然 A 货翡翠手镯的价格也是要30000往上的。再走到金字塔尖尖，就是我们今天的阳绿色系，然后我们今天还是阳绿色系里面最尊贵、最受大家喜欢的蜡阳绿色。实话实说啊，朋友，这个颜色真的是天花板了。你包括刚刚我还说了，我们今天还不是说带一点点绿啊，360度的满绿。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市面上有些镯子可能是飘绿的，飘一点绿已经是渐绿开价了，再往上1/3段绿、2/2段绿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不打擦边球，给你直接保证，包好看的金字塔尖尖的满绿色系。
0: 是的，
1: 那蜡阳绿再加上满绿的颜色，你放到手镯之上面啊，不管是线下任何的珠宝店、高端会所，乃至于拍卖会，它都是镯中珍品，满色蜡阳绿的手镯。
0: 是的，很多市面上有绿色，但是可能就一块儿或者飘个一点，飘到半圈已经觉得哇，这镯子很好看了。
1: 比如像这样，
0: 我们今天是满绿，满绿的蜡阳绿。
1: 对，朋友们，你看什么叫满绿？你像这种手镯的话，上面是带一点点蜡阳绿的颜色，那白底带一点点蜡阳绿的颜色，价格已经是要12800了。
0: 对，
1: 你跟我们今天这个对比一下，
0: 因为它渐绿就能够开价了。
1: 对，
0: 它有到这一点绿，它就说哎，我们有绿色，我们价格就要卖得贵一点了。
1: 是的。乃至于你真的想要买一条满色的镯子，这种淡淡绿的镯子，
0: 16800，
1: 淡淡绿的，我们今天是蜡阳绿的颜色，你看对比在一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0: 是的，
1: 美不美？
0: 虽然都是绿色，但这种有点像豆沙的那种豆沙绿了。
1: 对，
0: 而我们是非常好看的蜡阳绿啊，这个蜡绿一点了，这个多少钱？我来看一下，估计要20000了吧？
1: 快3万2万8左右。
0: 哦，29800，
1: 你看，是的，
0: 只要它绿色加深一点，它的价格就能往上走。
1: 这个是属于金字塔
0: 将近3万
1: 中部的这个菠菜绿的。
0: 这个也算还不错的了，
1: 是真的很不错了啊！
0: 它也几乎是满绿的，就是颜色呢深了一点，
1: 对，
0: 相对来说比较的挑肤色，
1: 是的，
0: 比较的挑年纪，而我们这款的话，它显得就是非常的年轻。蜡阳绿呢，它有点像秋收的那个秋天的那个辣椒，
1: 对，
0: 青辣椒的颜色，360度
1: 直接拉满，
0: 对，
1: 这个颜色真的，你看哦，真的是。 扬到你心尖尖的那种绿啊，真的是俏得不得了，好不好看啊？就不管是近了看、远了看、社交距离看的话，你都会觉得那个颜色实在是太惊艳、太尊贵了。
0: 而且我们不但颜色好，它的光泽度、它的水头都是不错的，
1: 种老肉细，就是这种感觉啊。
0: 你能感受到这个玉质是非常细腻的。
1: 是的，哇塞，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而且是正圈浮着，我们今天的圈号
0: 很厚，
1: 给大家做到了50到64号都有，也就是你一直到180斤左右都可以去佩戴
0: 了。在市场上超过60的圈号就是60毫米，对吧？这个大约是6厘米，非常少了，很少了。
1: 但是我们
0: 因为它超过60以上的话，它就是平常能做2个手镯的。
1: 对，青老师很懂啊，因为所以为什么你去市面上，你说我要买到60以上的手镯，
0: 什么60、62、63，
1: 人家店员都会跟你说
0: 没有
1: 啊，都不是说你要加钱。
0: 而我们今天最大能够做到64，
1: 对，
0: 就是这个直径做到64毫米，
1: 是
0: 的，就对于很多比较丰满的太太来说，你都能够买到。然后这个镯子戴上去之后就是好看，像今天她穿的是白色，然后我穿了这个粉色，都搭配的显得很年轻，
1: 对，
0: 反而有
1: 一种很耀眼，
0: 对，
1: 哇，真的生机勃勃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女人啊，真的戴上翡翠手镯，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哎，你会觉得戴了翡翠手镯以后，你在举手投足之间，你会觉得有气质，
0: 是的，
1: 你会觉得高级。
0: 还有就像你说。
1: 它的风格都不一样，
0: 对，
1: 我觉得青青老师戴上这条翡翠手镯以后，我就觉得
0: 很压得住场了。
1: 对，
0: 还有我就是觉得像你说的，接下来不是冬天了嘛，秋天到冬天，长袖肯定要穿了。那么长袖的话，像毛衣啊什么的话，你戴这种很细的链子，你可能一下子它就掉下去了，
1: 是的，
0: 看不到。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穿的是毛衣，这个镯子的话是能够在毛衣外面你都能够看到它。
1: 对，
0: 因为镯子它是一个重器，
1: 它可以日日佩戴，而且完全不用考虑搭配。你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你都会觉得它非常的百搭，显贵又有底蕴。
0: 是的，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本身原定的也不是手镯的直播，因为它一直是要涨价的。本来孙总说这个镯子，它是要压到10月8号之后再来做直播 的，这是为什么？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这样子，就是很多朋友啊，都在市面上都过手镯了。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市场上的翡翠手镯的价格啊，包括你们可以去周某福呀、周某生呀、某庙啊等等商场专柜，你们去看这种带一点点阳绿的镯子，它的开价就已经要到33800块钱了。你随处都可以兜到的。你包括像这样的镯子，它也不是蜡阳绿哦，你能看得出来，颜色是偏灰的，带淡淡的那种绿。包括它这个地方还有一坨死棉，但是它的价格已经是75800了啊，就这样的已经是75800了。那乃至于如果你出去旅游，那这个是顾客在旅游区给我拍的啊，它上面的镯子，他说他都很喜欢，但是价格实在太贵了。你看，有的10万，有的15万。有的16万，有的18万，它就是打个对折都要大几万的价格。你说普通顾客怎么去买镯子？ 对，
0: 你说以前就是钱赚的多或者怎么样，你说十几万买一个也是要想一想。
1: 对，
0: 现在的话，我觉得十几万，十几万。感觉买辆车的价格，你不可能去买一个镯子，对不对？
1: 但是我们中国女人讲究无镯不成婚，
0: 想要戴的呀，总会觉得好像我要一个重器，
1: 对，
0: 就是代表着圆满。
1: 对，
0: 包括很多嫁女儿的、娶儿媳的，是不是也应该买一个？
1: 是的，
0: 还可以传承下去。
1: 这样子，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我们是必须要涨价的。涨价之前最后一档，这样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其实青青老师已经说了，因为我们10月8号的时候，缅甸内比都第61届公盘即将开幕。这个我10月8号就要去的啊，所以我今天先把这个节目给做掉。那大家都知道，缅甸内比都公盘是我们所有翡翠价格的风向标，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它是非常专业、非常权威的。我们为什么要压小半年的手镯料？就是在等这届公盘开了以后，看一下最新的价格是多少，
0: 价格走势。
1: 因为我们莫月轩做翡翠原石，我们其实不会按照市场商场的价格去定，不是说外面商场卖个5、6万、7、8万的价格，我们就要跟它一致，不是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去跟缅甸翡翠公盘的价格去对标啊，因为那是原石的价格。你包括我给大家整理了啊，近10年以来缅甸内比都这个满色蜡阳绿翡翠原石的它的一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啊？你包括它是从2016年10000块钱一公斤，一直涨到了2025年的时候2.65万一公斤了啊！行业惯例，公盘开了之后，它这个料子基本上是往上涨30%到50%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压半年？ 翡翠原料都不放，就是这个原因。嗯，包括我们为什么就是跟东方就是跟青青老师已经说过了，我们是涨价前最后一档，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已经做好了，
0: 所以我们要等那个公盘开了之后，
1: 对，
0: 如果再遇到这个镯子，下次直播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价格了。
1: 这个是预先做好的，
0: 就未来行情你就不知道了。
1: 这是预先做好的货号，我们预设了一个涨价的最低价是12,980。嗯，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保证，一定是全年价格的质地价，并且今天的品质真的是天花板啊，朋友们，这样我们不卖。

0: 重的好礼，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的话一定是准备很多的礼物的。嗯，我们还特别送出了这个镯子的镯心料，镯心料很厚哦。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镯心的话，东方购物之前是有售的。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980块，你看啊，3980，颜色还不达到我们今天满色蜡阳绿的颜色。我们今天保证是跟手镯同心同源。那手镯送出去以后，不是就结束了？我们还会送到两次镯心私人定制，
0: 这么厚的镯心，你可以去雕刻两次，
1: 对，
0: 就你自由选择的。你可以说我就雕一次，我雕一块很厚的。没有问题，你说我要给它切开，这样子切，这样子切，就你给它这样子切，或者这样平抛切都可以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雕刻，反正我们送给大家两次的免费的雕工。你想，你去外面市场上让别人雕一次多少钱？人工费
1: 1000元
0: 要不要？两次2000要不要？
1: 上海的基础价最低是1000，
0: 对啊，
1: 我们两次2000。
0: 是的，是的。然后你还可以，你想不出来设计什么，你让莫云轩的人给你设计。
1: 我们是全程免费设计的，
0: 对，又帮你设计，又帮你来雕刻两次。除此之外还没有结束，我真的没有想到礼物那么多，因为送那个的话，我都觉得已经是蛮超值了。再送给大家，这也是有镯心料来做的，
1: 这是
0: 另外一个镯子的镯心料，
1: 这是第一次送的啊，朋友们，
0: 大到。
1: 实话实说啊，它不是那个满色蜡阳绿，它是淡淡的果绿色啊，因为蜡阳绿的成本太高了，我们做不到。但是这款
0: 也很厚，
1: 牡丹花牌，这是雕的牡丹花，而且是全立体雕刻，由一整个镯心的大料子手工雕出来的。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3980，今天在这4980的手镯的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
0: 再送给大家，
1: 对，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货到付款，就是我们有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并且还有一个服务，也是可以说是我们独家的，就是你在一年之内你还可以换一个大小，
1: 对，
0: 你可以换大或者是换小。
1: 是的，因为有一些客户可能会担心我胖了啊、瘦了啊，或者一年之后我想要就是送给我的女儿、送给我的媳妇，可不可以？
0: 没问题，
1: 我敢称我们莫月轩的售后一定是全国最强售后，你直接拍下来，任何时候来我们静安寺的门店找我们都可以。
0: 是的，称号任选。你现在不急的，你现在在50到64之间是可以随便报的，
1: 是的，
0: 随便报一个数字，然后到时候上门前会给你打电话，你只要报一下自己的体重，差不多身高体重报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会选择合适您的这样的一个圈号上门为您进行服务的，
1: 对，
0: 然后试戴满意之后再付钱。
1: 对，所有朋友啊，每一个手镯以及每一个证书，我们就全部都带到了，
0: 是的，
1: 国家
0: 主赠品都有证书的，
1: 证书，东方购物是给大家兜底的，
0: 这个也有，
1: 因为是大品牌，大平台，保证是天然 A 货翡翠。我们很多顾客担心的是什么？出去以后，他可能是买到假货，或者是买贵了，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包括我们莫月轩，我坐在这个地方，让你买的放放心心。包括移动店铺的配送，也是会带至少3条以上，
0: 是的，
1: 让你在家佩戴，在家挑选，
0: 是的，
1: 你放放心心的看，你就看这个颜色，你有多喜欢，你到时候现场就知道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送了149.4，将近150块的积分啊、这个下次您在购物的时候直接是当做现金哦来抵扣的，所以看到这边赶紧来选择自己一款，为自己选一款好看的合适的手镯，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接下来的秋冬季节没有那么暗沉，如果你是穿这种黑色的比较深的衣服的话，它也是能够跳脱出来的。
1: 是的，
0: 现在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翡翠自古有玉石之王的美誉，而在翡翠众多颜色之中，绿色为尊。在绿色之中特别受追捧的便是满色蜡阳绿，蜡阳绿如成熟辣椒般浓郁鲜亮，色调正，色泽阳，绿意鲜活，是众多高端翡翠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的色系。而满色则意味着绿色铺满整只手镯，色泽均匀浓郁，极为稀有。此次墨月轩重磅呈现满色蜡阳绿，

0: 翡翠手镯，甄选优质翡翠原料打造，整圈满色，浓郁鲜亮，光彩夺目。经典正圈浮镯造型，宽边厚肉，用料考究，圆润饱满，寓意圆圆满满，福气相随。随着优质翡翠原料日益稀缺，满色蜡阳绿已不仅是一件珠宝，更是兼具佩戴价值、收藏价值与传承价值的珍贵之选。中国人讲究无镯不成婚，翡翠手镯承载着圆满、幸福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一只好手镯陪伴岁月流转，见证人生重要时刻，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本次墨月轩依托源头原料优势，坚持源头直供，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呈现高品质满色蜡阳绿翡翠手镯，同时郑重承诺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让您选购更放心。满色蜡阳绿难得一见，源头品质更显珍贵。东方购物邀您共赏翡翠之美，典藏东方传世之珍。
1: 工艺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艺鞋一比，木艺鞋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的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艺鞋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好的，现在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谢谢大家支持。因为这一抹绿色真的是太好看了。我们说戴镯子，我打个比方，刚才那几个我随便挑一个戴在手上，哎，这个圈号我还有点小了。你看戴上去怎么说？阿拉上海人说不吃价格，
1: 对，
0: 因为本身镯子它是一个重器，
1: 是的。
0: 那么你戴上去的话，就是想要显富贵喽，
1: 是的，
0: 想要显得彰显我的身份啊什么的。但你说你戴这个，戴嘛也戴了，颜色呢是差蛮多口气，
1: 对，
0: 好。然后我这个对吧，也戴了个镯子，那感觉好像
1: 对。
0: 啊，年龄好像就
1: 但是这种
0: 拉成熟了，
1: 是的。但是这种手镯的话，啊、普通客户
0: 感觉不对哦。
1: 想要买一个真的，能够买到这样的，也要2万多3万块了。
0: 哦、真的、嗯。那这个的话呢，它是带了一点绿色，然后比较的偏浅，你看一下。
1: 哎呀，
0: 慢慢
1: 带
0: 出去，只带了这一点点绿，就已经是上万了。
1: 能看得到颜色。
0: 对对对，我不可能一直在那边去转动它，所以一样带镯子，一样一笔的一个花销，我想要一步到位的。嗯，蜡阳绿
1: 是的，
0: 对吧？是这样子，因为你人的话，我们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什么金的呀，或者怎么样，你从细的开始买，你最后就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然后可以戴得久一点的，有那种感觉啊。
1: 这条镯子啊，对于很多顾客朋友来说，一定是可以一步到位的。说实话，朋友们，我做翡翠这么多年了啊，我推荐过那么多的翡翠手镯，我做过那么多的翡翠手镯，但是我看到这条翡翠手镯的时候，我依然觉得为之沉醉啊！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蜡阳绿的颜色、啊，真的是辣到你心尖尖，敲到你心尖尖的那个颜色。你看我离那个就是镜头那么远啊，你依然会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扎眼、啊。
0: 是的，
1: 你想象一下，你要是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伸手去打招呼或者去拿东西的时候，你这举手投足之间，就是你散发的那种魅力啊，真的是跟不戴手镯的人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对这种镯子会很喜欢。像我的阿姨，然后她也是将近70岁，我们这次不是夏天暑假的时候一起出去玩嘛，全家。然后她是戴了镯子，她戴了一包首饰，好夸张，她戴了一包有翡翠的镯子、翡翠的挂件、金的镯子、金的项链，还有珍珠。你知道女人就是爱美，都70岁了，就特别的爱美。
1: 而且我说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呀。
0: 就你可能首饰盒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什么珍珠呀、翡翠呀、钻石都有，因为你可能会按照心情、按照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按照你的服装来变换，对吧？所以这个镯子的话，你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个。
1: 你会觉得它特别的百搭，尤其是到了秋冬天以后，你戴很多吊坠藏在衣服里面看不到的时候，
0: 是的，
1: 但是手镯啊、你可以日日佩戴，你脱都不用脱
0: 的。
1: 你平时出门不知道戴什么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条满色蜡阳绿的手镯足够压场子了。
0: 哎，是
1: 的，你什么都不戴，你戴它都是够的。
0: 是的，包括像我今天也是项链呀、戒指都没戴，
1: 对，
0: 因为就像你说的，这小小的戒指戴着嘛，也不是特别的扎眼的。脖子嘛，接下来天冷了，你的衣服厚重，细的项链你也看不到。然后这个镯子就不一样了，它是比较的厚重的、厚实的。即使你现在穿了毛衣，它挂在毛衣外面，
1: 它不需要，
0: 你都能够看到它，
1: 真的不需要搭配。你挂，
0: 对吧？
1: 你就搭在你那个手上啊，穿着厚重的衣服，你都会觉得能跟你所有的服装融得非常好，并且显得你整个人都很有格调。
0: 对，因为它本身比较的艳丽，然后你这种黑色、白色都能够搭。
1: 对，
0: 但是你说你本身是这种颜色的，那么你跟你的这个服装搭起来，
1: 对，
0: 就有点头疼了。实话实说，对吧？
1: 现在真的问的客户太多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在涨价之前只给东方购物10个名额，已经走掉了2个名额。
0: 说到这个涨价，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来，
0: 因为接下来他机票都买好了，
1: 对，
0: 然后要去缅甸，
1: 10月8号的时候我要去参加缅甸，
0: 就这个，
1: 内比都公盘，内比都公盘是有国家背书的最专业、最权威的平台，它每一年的价格出来以后，我们所有市场上的翡翠都会以它的价格而定价，你知道吗？我们小半年没有卖这款手镯了，为什么？就是一直压着料子，等它开盘以后，我们的价格必然会涨。现在预计按照往年的情况，这个手镯是要涨到10000多以上的，所以涨价前最后一档，现在还有个位数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你今天抢到的是一个看货的机会，你今天抢到了以后啊，明天我们会带着3条以上送上门给你去试戴，给你去挑选，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就是这个绿啊，真的是扬到心尖尖，翘到心尖尖，真的是这么美了，然后你再收。如果你真的觉得啊，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没有关系的
0: 、
1: 没有关系的，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话还送了这个镯子的镯心料，
1: 是的，
0: 这个镯心料有那么厚，因为
1: 镯
0: 子就那么厚，
1: 看
0: 一下镯子就有那么厚，
1: 对，
0: 所以镯心料也那么厚，
1: 并且镯心料我们送出去以后啊，
0: 能、就这么厚的镯心料也是给到大家的。
1: 我手上这个，我送出去以后不是说不管你了啊，我们还会送到2次镯心雕刻，
0: 那么大那么厚哦，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切开， 变成两个大挂件，你也可以这样中间给它切开。
1: 你做貔貅啊，做白菜，做佛宫，做观音，做山水，做生肖都可以。你随便做一个挂牌，我很确定的跟你说，你去市面上没有三千四千你是买不到的。但是今天这一个镯形可以雕两个。
0: 是的。你可以呢，这边雕观音，这边雕一个弥勒佛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对吧？观音和佛都有了。好，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雕一对的貔貅。
1: 对，
0: 这是一对的，这什么？那个白菜，
1: 白菜。
0: 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横着给它切开，雕两个这种山水，或者是这个植物那个梅花嘛，龙。马凤都可以，你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让他们来给你设计。
1: 对，
0: 雕工是送给大家的。
1: 另外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牡丹花挂牌啊，第一次送这个，我做不到是满色蜡羊绿的颜色，但是东方购物是有售的啊，你正常去买一
0: 下。但保证是天然 A 货翡翠。
1: 对，东方购物正常情况下是卖3980。今天我们所有的赠品再加上我们的主品市场价，一定就是你来我墨轩的门店买市场价也一定是超过20000多，将近30000块的啊，所以4980就是。是今天直播现场还有最后22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去抢一抢名额。我们反正现在圈号还是有的，
0: 是的，
1: 50到64都会有。
0: 一般市场上能够做到50到60，超过60是不太看得到，
1: 对，
0: 将近就是5960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难得看到了。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最大能够做到64，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还承诺大家在一年之内，你还可以换手寸。
1: 对，
0: 这个真的是。这个服务真的，你还可以再换一个，等于是换全新的啦。
1: 我们墨轩因为是原料批发商，
0: 对，我们有
1: 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才能给你提供这种售后服务。
0: 是的，
1: 我相信你走遍全国，没有一家翡翠供应商可以给你提供这种服务。
0: 换手寸，人家手里又没有货了，他怎么给你换手寸？
1: 是的，
0: 是的。
1: 依然是那句话啊，朋友们，今天所有现场的手镯镯芯全部都给你带好了，鉴定证书保证是天然 A 货翡翠啊。你在东方购物买的就是一个放心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因为我们很多顾客我见的太多了，去市面上那些大店他觉得贵，然后去小店以后就会买到假的，或者一些展会什么的，
0: 是，
1: 然后买贵了买亏了买假了以后伤心的不得了，花了好多好多的冤枉钱。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投诉无门，再去找这个店可能都关了，人也找不到了。而我们是100%保真的，并且都有精美的礼盒的包装。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做的是一个抢看货的机会，
1: 抢名额。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或者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我一直老欢喜翡翠的。墨鱼溪的翡翠呢，我是经常买的，伊拉的质量比较好，性价比也比较高，老值得信赖的。来了十多年前头，我好像看到有只搿种呀熟头，我蛮欢喜的，但是价钿蛮贵的，20000多块了，我后头没舍得买。现在我来了墨鱼溪买到了搿只手镯，伊拉个手镯颜色伐老好看的，老漂亮的，戴了还老有气质的，所以呢，我觉着老满意的。
1: 搿趟对伐？我辣盖东方购物贸易区哦买手镯，真的是老满意的。那么呢，伊拉个服务态度真的是没闲话讲的。我对伐？哎，就打了一只电话，转了只名额，伊拉就送货上门了。啊，搿一上门对伐？勿是先问侬掏钞票哦，是先让侬选，让侬改，让侬挑，一直到侬满意以后再付钞票。就光搿个一点。我感觉的吧，就特别好，特别个适意。我第一次买搿个手镯，我又勿晓得要买哪能介样子，多少度啊，啥颜色啊，对吧？我又勿懂的、啊。那么伊拉就带来交关，拨侬一只只改，一只只看，老有耐心的拨侬解释。最后呢，就是搿个价钿的问题，真的是老合算。我到外头搿种大商店哦，侪去看过的，心里向呢是有个对比的。搿趟买下来哦，真的是老值得的。能够碰着服务态度又好，搿物事又好，又称我心的搿种熟头哦，真的是一种缘分。

0: 啊，有观众给我们打电话问了很多的问题，说这个镯子送了卓新亮，那么在卓新亮加工的时候也是找到你们吗？
1: 对，是的，
0: 都是的，都去莫叶轩，可以去他们门店，
1: 对，
0: 就在静安寺这里啊。
1: 对，直接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包的啊，从设计到雕刻到最后穿绳来，就是做证书配礼盒，我们全部都会给你搞好的。
0: 嗯，是的，一条龙服务我们。
1: 是的，全部都是会搞好的。
0: 是的，是的，4980，我们来看一下组合构成，首先是这个镯子。
1: 对，
0: 其实本身今天这档直播原定是一个翡翠挂件的一个直播，然后我们临时换成了镯子。
1: 因为采购经理是知道我们一定要涨价了啊，所以说涨价之前
0: 他机票都买好了。10月8号，我还在跟他聊缅甸呢，说这个缅甸那个什么工盘呀，
1: 对，
0: 宝玉石展呀，
1: 对，
0: 然后他马上就要去了。本身是在10月8号之后，这个珠宝展开展之后。再去决定这个镯子最后的以后的这个价格走势的，
1: 因为我们这个手镯有小半年没卖了啊，小半年没卖就是一直要把这个原料压着压着，等到10月8号之后，缅甸翡翠工盘开幕以后定好了确定的价格，我们再放到市场上。
0: 是，所以他本来不愿意做这个直播的，
1: 对，因为
0: 然后我们这边想了一想，因为很多观众有来电话嘛，
1: 啊、
0: 说怎么镯子手镯啊挂坠的直播最近很多，
1: 对，
0: 但是。镯子的直播没有看到，
1: 对，
0: 小半年算了一下，小半年没有来做直播。
1: 对，因为、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还是蛮厉害了，因为我们这条手镯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天花板的颜色了，它是蓝色蜡
0: 绿的
1: 颜色啊，你们
0: 是
1: 自己看上身啊，我觉得你就看上身看到这一抹绿它就已经赢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真的是太好看了，就是我没有任何一个挂坠可以与之媲美了，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我10月8号之前，在我涨价之前再来一波。今天还有个位数的名额，今天咨询的朋友真的很多啊。首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保真、保天然 A 货翡翠，然后今天保满色，今天保蜡阳绿的颜色，而且今天保一定是全年至低价，你们明白吧？所以这个名额啊。你们自己想一下，如果错过了今天之后，你再来找我们买，就算在东方购物，至少也是要12000多块钱的价格，对不对？
0: 是。
1: 那很多女人啊，就是这辈子辛辛苦苦，真的一直想要戴一条翡翠手镯。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
0: 想戴一个好一点的颜色绿一点的镯子。
1: 对。
0: 年轻时候也许是买过镯子的，也许没有买过。如果买过镯子的话，可能颜色是这种比较偏淡一点的。
1: 对。
0: 对吧？像这种也都不便宜的，你自己去外面买，这个都要将近3万，因为它比较。偏绿，
1: 对，
0: 这个是16000多，
1: 对，淡淡，
0: 这个绿色只有在
1: 找一下，
0: 转一下，转
1: 一下，
0: 找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带一点点绿色，也要10000出头，这个价格我来看一下，是12800，对吧？你就算这些镯子我都给你按照这个吊牌价全部打对折，你算一下，都比我们今天要来的贵呀。
1: 对，
0: 我们是4980，
1: 4980，其实相当于你一个镯心可以做两件，还带到了我身上这种大件的牡丹花
0: 对，
1: 一共你其实是可以带到
0: 四样，
1: 满打满算你带4件回去，
0: 送了这样的一个牡丹花的大挂牌，
1: 还送到一个镯心，
0: 这个镯子的镯心料
1: 还给大家，还给你送到了2次
0: 雕
1: 刻服务，
0: 是的，
1: 你到我们墨叶轩门店来买的话，整体的价格大概是2万多3万块左右，今天涨价之前最后一波4980，让你带到足足的4件套回去，
0: 好丰富，产品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还是送货上门的，是移动店铺的一个配送形式，
1: 对，
0: 拿着真真实实的镯子，
1: 对，
0: 2到3个以上。
1: 会上门给你试戴，上门给你挑选啊，
0: 对，
1: 朋友们，你去专柜，你去看一下，你说，哎，你这个绿镯子蛮漂亮的，你拿出来给我看一看，他有可能给你拿一条两条就不耐烦了，但是今天我们至少会带3条以上，就让你坐在家里面慢慢看，
0: 定定心心，慢慢试，试到满意了再付钱就可以了，所以服务是非常好，甚至我们在一年之内还能够换大或者是换小，什么叫换大换小？等于是换全新的
1: 啊，对，
0: 因为它不像黄金给你融一融，那沉沉大。
1: 对，
0: 镯子只能直接换新的了。
1: 对啊，翡翠手镯是重器啊，朋友们，就它跟你买一个吊坠、买一个戒指不一样的。你吊坠、戒指随时出去，你可能买得到。但是手镯啊，真的不是你说
0: 可遇不可求的，
1: 可遇不可求。你有可能拿着钱去市场上面买不到你
0: 的圈号，镯子贵呀、啊，
1: 或者是你看中的，
0: 对对对，
1: 它远远超过
0: 你的预算，是的、
1: 啊，超过你的预期。就我们今天这种手镯、我敢问朋友们，你们去市场上兜一兜，它不就是要标到6万多、7万多呢？至于8万多的价格吗？但在东方购物，你说你买的开不开心？4980，给你做到了，全部都配好了鉴定证书啊。
0: 是的，
1: 这价格已经便宜到让别人去质疑
0: 了。而且今天还是5号嘛，然后你今天下完单了，你明天后天有时间，你可以去外面逛一逛。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自己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的。
1: 对， 我欢迎你们去比价，就是你如果出去比到，你发现别人要卖6万7万还没有你颜色绿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木卫轩因为做翡翠原石批发的，我们尽可能把最低最低的源头价带给大家，然后让每个女人都能戴上一条翡翠手镯，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啊。
0: 是的。
1: 但是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原石的价格一直在往上走，我们作为原料商，我们有的时候都是扛不住的。所以今天能够带来涨价前的最后一场，我真的尽力了，朋友们。
0: 是的，现在所以你要做的是抢名额、抢机会、试戴、
1: 对
0: 试看都可以。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翡翠自古有玉石之王的美誉，而在翡翠众多颜色之中，绿色为尊。在绿色之中特别受追捧的便是满色腊阳绿。腊阳绿如成熟辣椒般浓郁鲜亮，色调正，色泽阳，绿意鲜活，是众多高端翡翠拍卖会上备受追捧的色系。而满色则意味着绿色铺满整只手镯，色泽均匀浓郁，极为稀有。此次墨月轩重磅呈现满色腊阳绿翡翠手镯，甄选优质翡翠原料打造，整圈满色浓郁鲜亮，光彩夺目。经典正圈浮镯造型，宽边厚肉，用料考究，圆润饱满，寓意圆圆满满，福气相随。随着优质翡翠原料日益稀缺，满色腊阳绿已不仅是一件珠宝，更是兼具佩戴价值、收藏价值与传承价值的珍贵之选。中国人讲究无镯不成婚，翡翠手镯承载着圆满、幸福与吉祥的美好寓意。一只好手镯陪伴岁月流转，见证人生重要时刻，也成为代代相传的情感寄托。本次墨月轩依托源头原料优势，坚持源头直供，以更具诚意的价格呈现高品质满色腊阳绿翡翠手镯，同时郑重承诺一年内尺寸不合适可免费更换一次，让您选购更放心。满色腊阳绿难得一见，源头品质更显珍贵。东方购物邀您共赏翡翠之美，典藏东方传世之珍。
1: 工艺系的服务态度是很好的，他们提供上门服务，我跳了很久，但是他们很有耐心。外面商场里面的同样的手镯贵得很啊，所以跟木艺鞋一比，木艺鞋的性价比是很高的。同时呢，他们还免费赠送了镯芯，我呢做了一对貔貅，和我老公一人一个。那个师傅啊，雕刻得非常精致，那个纹路清清楚楚，问题是还不要我花一分钱，所以啊，我是非常满意。木艺鞋是真的做得太用心了，我觉得值了。

0: 个你看啊，这对母女俩正好穿的是厚重的毛衣啊。
1: 是的。
0: 当然他是他们像母女，他们其实不是母女啊，也是我们的一个老顾客了。
1: 是的。
0: 霍轩的老顾客。然后你可以看到像秋天搭一个这样的格子的经典的一个披肩围巾，或者你穿到这种经典的风衣，搭上我们这个镯子好出彩。
1: 是的。
0: 包括我说接下来季节就是穿毛衣了，因为像后两天节气上就是寒露，这两天也着实感觉到冷了，我们东方购物也都在卖羽绒被了，天气真的转凉了。像我今天也是穿的有点少了，然后接下来你是厚重的啊，我们先是从衬衣开始，加上这个外套
1: 毛衣
0: 这种高领的毛衣，这种棒针的这种厚重的毛衣啊，你把这镯子一戴啊，你其他都不用戴，因为夏天那种细细的这个项链你真的在脖子上挂在毛衣上你看不清楚，你要么戴这种大的毛衣链，
1: 对，
0: 戒指嘛你要也是要戴一个大一点的，点个落金啊也可以，但是小的话就没有那么的夺眼球，也没有那么的有存在感。但是镯子为什么大家都要买？为什么在这种翡翠的一个饰品当中，它是最值钱的？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重器。
1: 对，
0: 当然也是因为它的用料是最足的。哎，
1: 对的，是的，用料是最足的，而且呢，它的穿搭和搭配啊是需要的最多的。你戴这镯子是真的完全不需要考虑搭配，
0: 你说举手投足的时候，包括你在拿着手机，
1: 是的，
0: 你在看手机的时候，你在喝咖啡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
1: 青青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只手镯戴在他手上真的就像在发光一样，真的太有魅力了。
0: 而且他的年龄段就是从年轻到年长都好看。
1: 对，
0: 你看是不是年轻点的女孩穿这种颜色浅一点
1: 的，
0: 对吧？哈，你打打电话呀，你这样看手机的时候，这个镯子好漂亮。
1: 对，
0: 我真的看到网上很多20来岁的刚刚工作的，他们戴个镯子，
1: 是的，
0: 好职场上。
1: 对，职场上你会发现
0: 哦，
1: 一条镯子戴在你手上是能够很好的提高你的社交属性的，因为你出去拿个东西，然后你给领导递杯茶的时候，他看到哟，这个小姑娘不简单，戴了一条这么好看的手镯，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哎，很沉稳。
0: 然后像我的话，已经是妈妈，小孩也很大了。那么你想，我去学校开家长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来上班的时候，你戴一个镯子，
1: 对，
0: 那也是压得住场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就是压得住场。而且我们说手镯，它不仅是一辈子可以日日陪伴你的，而且它其实是为下一代珍藏的，它是真的可以为下一代珍藏。我们说手镯去传给你的女儿或者传给你的孙女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把你的关怀、你的祝福传递给他们，是不是？所以你说一条手镯，就算我是卖2万3万吧，它我觉得它都不算是花钱，它只是把它变成了另外一种方式去日日陪伴你。所以我觉得啊，真的，节目，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或者是说阿姨们、姐姐们，你们真的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如果你说想要买一条翡翠手镯，一直犹豫、一直纠结的话，你听我的，你不要错过今天的机会。今天，因为今天是我们涨价之前最后一场，现场我们应该还剩2到3个的名额。之后你来买的话，
0: 今天总共
1: 你没有1万多你都买不到。
0: 其实今天我们总共就备了10个名额，
1: 是总共就备了
0: 10个名额。
1: 对，
0: 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你要做到4980。
1: 对，
0: 满绿的蜡羊绿的手镯，而且圈号最大做到64，就这个地方直径达到64毫米，
1: 是很难的。
0: 再把这个镯子的镯心链还要送给你，
1: 对，
0: 还要送你雕工，
1: 对，
0: 还要送你一个
1: 超大的牡丹花
0: 的一个挂件，
1: 4980，你去市场上买我们今天这个牡丹花的赠品，
0: 差不
1: 多，
0: 都差不多，
1: 你真的买不到。
0: 是的，所以我们相当于带回去4件东西，因为镯心链还能雕刻成2样东西嘛。
1: 镯心我们会给大家做2次的雕刻，雕刻什么款式你不用管，因为我们这属于高端私人定制，你到时候再来跟我们说就好了。那2次免费，大概价值2000块钱，然后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啊。
0: 你要雕刻成在手上把玩的手把件也可以，
1: 对，
0: 你说我要雕刻成挂件
1: 也可以，
0: 甚至我觉得你说我不把它切开了，我就这么大的一个雕好了，
1: 然后
0: 当做一个手把件，
1: 对，
0: 都可以。
1: 对，
0: 私人定制什么概念？你自己去创作好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隐形的服务，在1年之内还能够换手寸。
1: 对，
0: 这我在外面没听过，你有在哪个商场？哪个专柜说买完了镯子我明年来换一个吗？
1: 对，
0: 你听过吗？
1: 所以我跟大家说，你们在我们墨鱼轩或者在东方购物，你就放心心的买，因为我们的品质给大家兜底。然后首先给大家保证，我再承诺一遍啊，朋友们，我们保证，因为你真的你去市场上4980的手镯，你不要说买到满色的啊，不要说买到蜡羊绿的颜色，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大家圆一个梦，在涨价之前最后一次啊，最后2个名额是吧？最后2个名额给大家圆一个梦。
0: 是的，真的是圆梦，
1: 保满色，保蜡羊绿的颜色，然后给你送镯心，
0: 这个我看了都心动，
1: 雕刻，然后并且身上的大挂牌，翡翠的。 全部都给大家配配好，今天最后两个名额，
0: 而且全部都有鉴定证书，你还能拆分开来送人，镯子送给自己，这个可以送给老公，
1: 对，
0: 这个送给小孩，反正你自己去送吧，都有到那个我们丝绒的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的。
1: 对，所以我说我们不管是我们莫玉轩还是东方购物，真的是竭尽全力啊，希望每一个爱自己的女人都能带到一条翡翠手镯。
0: 是的，真的是竭尽全力啊，然后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并且圈号任选，你现在此时此刻不要纠结大小的，
1: 对，你
0: 到时候上门前你再报自己的身高体重就可以了。
1: 对，你现在不要纠结，因为应该是剩最后一个名额了，你如果再纠结的话，这一个名额也没有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聚会，你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的闺蜜呀、亲戚呀、朋友呀，他戴了一条手镯，但是你手上空空如也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难过。
0: 还有我们年底的时候总是想着犒劳自己，给自己买个什么礼物，奖励一下辛苦的一年。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价格真的好，
1: 必须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真的，我觉得全天下的女人啊，真的一定要给自己配一条翡翠手镯，它寓意的是你人生的圆满，寓意的是你生活的幸福。你包括这条手镯以后，你送给你的女儿，送给你的儿媳以后，
0: 而且我们四九八里不但是一个镯子，还有镯心料，还有那个大的挂件。
1: 今天我们会经常忽略，
0: 你等于全家人都有礼物了。
1: 挂件就是因为这个价格4980啊。我觉得你去市场上买一条镯子都不可能，你不要说这些其他的各种挂件了，今天一共给你带到了4件套到手啊，朋友们。
0: 是的，所以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你抢的是一个看货的机会。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哦，不要忘了我们还送出东方购物149.4元的积分呢。
1: 所以今天涨价前最后一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哦，因为去市场上兜一兜，你会看到外面的价格，3万多块钱只是带一点绿，然后7万多块钱的颜色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时候，你可能错过，真的相信我，真的会拍大腿。
0: 对的，而且我们还100%保证，
1: 好
0: 吧，服务也是尽善尽美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得来点吃。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怎么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东。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神田的这款压力锅，因为刚才还跟马董在说呢，这款压力锅呢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因为首播的时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厨房间的厨具啊、炊具、锅具等等，其实每年呢都需要更换一下，而且大家会说是越换越多啊，但是今天这口锅具呢不但是一个安全系数极高的压力锅，而且它也是一口蒸锅啊，同时它也是一口炖锅，所以它是一锅了一锅底多锅来进行使用，功能性是非常的强，所以可能其他的一些锅具都可以束之高阁，就用这口锅具就可以了，好吧？这口锅具呢体积也不大，但它的容量却非常之大，而且它的内有乾坤，一会儿请马总好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吧？来，快速请出马总来，欢迎马总，欢迎。
1: 大家好，非常满意啊，非常开心能够和潘老师再次在各口泰菜米的快锅我们两人相遇了啊。
0: 既然叫泰菜米，
1: 对
0: 对吧，有个泰字啊，我们都说其实泰现在是非常的时髦，也非常的流行，功能性非常强，这口锅具也是泰来打造的。
1: 没错，我们所谓泰柴米的本身，因为什么，一它手里的话给大家看一下，有泰的成分，有泰的成分能够让它食物做到既不串味儿，而且它里面能够延长食物的腐败
0: 啊，
1: 同时柴米两个字代表的是什么，天然矿石，所以把天然

0: 矿石和钛用高温接近1000度以上烧在一块儿，这才是这口锅非常大的关键。
1: 没，所以其实，在门店当中，这口锅具卖的并不便宜，
0: 不便宜的
1: 啊，
0: 没错
1: 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功能性啊，包括我们说到了这个内有乾坤，对吧？
0: 对，
1: 它里面都是钛的元素非常之多，而且它本身没有重金属析出，所以这一点大家说以前用那种不锈钢锅子还有点担惊受怕啊，说我们今天想炖个养生汤啊、乌骨鸡汤啊等等啊，但今天钛彩米的锅具，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叫压力锅啊。那说到压力锅，我先请马总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你家里可能用到的锅具是什么样子的？大家说，哟，一看这个锅具。有年头了，也有感情了。哎，我记得我小时候逛就用过这锅子，
0: 大家很眼熟吧，
1: 就用这个锅子的。
0: 我小时候确实是我们的父母辈都是用这个锅的，但这个锅很危险
1: 啊啊！
0: 我们一般用的已经很死死了。
1: 是是是。
0: 为啥道理呢？如果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话呢，我们叫牙口。牙口如果不对准，这个锅盖会飞出去，
1: 很难对准。
0: 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用的老式压力锅，
1: 是
0: 就这个道理。
1: 而且它有安全隐患，
0: 对，没错。
1: 而且你想，它上面那个小头子。
0: 对，小头子
1: 容易说有一些你炖个什么汤之类的，它容易扑锅。
0: 哎，对
1: 的，一扑之后呢，你万一人不在照看当中，突然之间它可能会顶出来，
0: 顶出来了。
1: 这种气体的滋滋滋的声音，还在煤气灶上，这个东西它还真的是有点安全隐患。
0: 罗汉宁
1: 啊，哎，但是来看哈，我们今天这口安全锅啊，这口压力锅，首先第一个来说，它的安全系数非常大，它不用说我们去牙口对齐，只要把这个锅盖好，直接扣在上面之后，看好了，轻轻上面这么一旋转，
0: 一旋转。
1: 看清楚啊，
0: 对，
1: 一旋转，
0: 对，旋钮式开盖，
1: 然后整个锅子我几乎都可以提起来了，
0: 轻，
1: 为啥呢？第一个它轻，第二个它这边的锁扣是卡得非常紧的，
0: 没错，
1: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安全系数也很高。然后给大家再来看几个细节，它怎么能做到安全系数高呢？第一点啊，大家说其实在锅盖当中啊，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按钮，比如说像这个红色键，
0: 对，
1: 这个叫安全阀，
0: 安全阀
1: 超过压力的时候是快速来进行泄压的，
0: 对，没错，
1: 对吧？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压力一直闷在里面导致安全隐患，它只要超过这个压力值，它会安全泄压。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圈，
0: 对，没错，
1: 哎，这个叫指开安全阀，
0: 指开安全阀，
1: 升它会有一个升降显示，
0: 对，
1: 我给大家拧开来看一下，
0: 你看看一下，
1: 这个你看，你看顶起来，
0: 对，
1: 看到啊。顶起来之后，只开安全阀，升降显示安全开盖。当我们说顶起来的时候，说明它什么？里面是有压力的，
0: 对，
1: 对吧？当它卸下去的时候，你看，卸下去的时候，说明它里面的安全这个压力值已经卸掉了，你可以安全来进行开盖了，对吧？还有，我们都说到像这个啊，这个大家很熟悉了，这个叫什么？来，这个叫我们的这个限压阀，
0: 对，没错，
1: 限制压力就是使锅内的这个压力会恒定在
0: 恒定。
1: 工作压力值，它不会超出这个阈值，
0: 没错，
1: 对吧？包括它旁边还有两个防烫的这个手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锅子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安全。说到压力锅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家里面就想炖一个牛腱子呀，对吧？等等，包括像炖一个老鸭汤啊，像这种啊食材，你要不是小火慢炖个两三个小时，还真的很难酥烂。
0: 对，没错。
1: 但是有了这口压力锅的加持啊，我觉得真的是快速开一道菜。我们基本上像炖这种食材啊，给大家说一下，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养生鱼汤，鱼汤大家说本来在铁锅里面炖的时间就不是很长，但我们压力锅更快啊，3到4分钟，
0: 3到4分钟，
1: 对吧？但你想，如果再炖个红烧肉，哎，你铁锅差不多得一个多小时吧？
0: 要的，
1: 我们也只不过10到15分钟，
0: 10到15分钟
1: 哦。番茄牛腩，哎，番茄好熟，但是牛腩很难酥烂，好吧？那番茄牛腩汤这一锅也就不过20分钟左右，红烧羊排、啊、
0: 这个厉害了，
1: 土豆
0: 这个厉害了，
1: 红烧羊排也就不过0分钟啊，
0: 0分钟，
1: 25分钟，
0: 快哦！
1: 哎，这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炖那个牛腱子等等，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哎，一定是在半小时内，
1: 哎、
0: 你很难打理的一些肉类都能给你炖酥烂。
1: 是。好，我们刚才说了，这口锅具真的可以把其他的锅具，这个都可以束之高阁，甚至可以扔掉了。为啥这么说呢？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口锅具，它就可以当做一个汤锅来进行使用。
0: 哎，
1: 为什么？来，我们配了一个锅盖，
0: 方便啊。
1: 你说我今天炖个粥，那不需要压力锅
0: 了，哎，对，没错。
1: 我今天炖一个五谷杂粮粥啊，小米绿豆粥啊，等等，就是直接用汤锅就可以，
0: 用它就行，
1: 可以啊，
0: 对，
1: 对吧？你甚至说我今天炖一个老母鸡汤等等，也可以用这个锅具，
0: 方便
1: 炖汤，对吧？什么番茄冬瓜汤啊之类的都可以炖，好吧？
0: 好，
1: 这是第二种锅具的功能。第三种，看好，因为我们配给大家是一个什么呢？来，配一个蒸格，
0: 蒸笼了，
1: 好吧？所以它叠加在我们的这个压力锅身上面之后啊，它就变成了一个蒸锅了。
0: 嗯，对，
1: 对吧？早上上学的时候，时间真的是着急忙慌，五分钟、十分钟，咱们快速蒸一笼馒头，
0: 对，
1: 对吧？蒸一个五谷杂粮，对吧？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所以看好了，它是一口蒸锅，也是一口汤锅，更是一口安全系数极高的一款压力锅。
0: 对，没错，
1: 三锅了，
0: 三锅了。
1: 你基本上家里面，我们家其实就是这样，就是有三个不同功能的锅具，这个锅篮都放不下了，
0: 对，
1: 好吧？所以今天这口锅具身材不大，哎，这个身材其实也就一张 A4 纸大小的一个直径，对吧？其实也不大的，但是对吧？但是你看它里面的容量
0: 确实蛮大，容量不小，容量
1: 无论放一只整鸡、
0: 整鸡都
1: 整鸭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0: 是的。
1: 那接下来问一下马总，我们这口锅具我们都知道，神田已经开始在高端的商超已经铺货了一两年的时间了，
0: 对吧？
1: 比如说像在久光，
0: 对，
1: 能看得到吗？这口锅具
0: 能看得到？
1: 大概卖多少钱？
0: 2399。哎呦，
1: 2400块钱啊！
0: 没错。哦。因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真正能够用到天然矿石和钛金属去熔烧的，本身的成本就不便宜了，所以钛彩米快锅导热又快，而且又里面没有涂层，非常好用，
1: 是
0: 2399。哎，
1: 有没有折扣？有没有优惠？
0: 没有，
1: 一分钱都不让吧？
0: 一分钱不让，
1: 2399，2499，好吧？来，今天给到大家价格看好了，699块钱啊，
0: 划算。
1: 这个把真的是将近2000块钱的大头都给去掉了啊，699元带回去一款，我刚才说了，安全系数非常高的压力锅，再配一个蒸锅，那它就是一个蒸锅，再给你配一个玻璃锅盖，那就是一个汤锅，
0: 对，
1: 三锅带回去，同时还有赠品。对吧？我这个赠品啊，哎，你别小看，它也是一个可以当个小菜碟来用的一个菜盆，
0: 也是用钛和矿石烧在一块的，用的材料和咱们的钛彩米快锅一个材料。
1: 你算上配件，你再算上赠品，今天其实林林总总有4样产品，
0: 对，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699块钱带回去，明后天还在休息日，对吧？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你去。我去门店比比价可以吗？
0: 对，可以，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啊，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说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想吃到热乎乎的馒头或者是粥，晚上回到家可能也是6、7点钟，想快速解决一顿晚饭。但是速度要快，节奏要快，但是不能对付，对吧？我们还是要讲究生活的质量。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一口压力锅，速度又快，半个小时搞定一碗鸡汤，半个小时搞定一个老鸭汤，对吧？20分钟搞定一个番茄牛腩啊！以前都很难炖酥烂的那些食材，今天交给我们神田的这款泰彩米的压力锅，我觉得真的是速度又快，解决大家的口腹的问题，同时哎，带给你的这个价格600多块钱啊！三口锅，为啥说三口锅？它除了压力锅之外，你看咱们今天还配了一个蒸锅，它就是个蒸锅呀，
1: 没错，
0: 对吧？蒸锅你看它可以做到一锅两菜，下面再炖煮，上面再蒸，然后它同时配了一个盖子，玻璃锅盖。所以它又是一口汤锅啊，这个汤锅你不要小瞧啊，我可以煮粥，煲一个这个排骨玉奶汤等等，通通都可以。所以今天这个锅具它的实用性非常强，但是在说实用之前，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安全。
1: 对，
0: 我觉得神田其实这款压力锅，神田锅具很多，
1: 对吧？
0: 我们说有炒锅呀，有那铁锅，前两天还跟马总一起卖过铁锅。
1: 对，
0: 但是压力锅这款是非常畅销的。
1: 没错。
0: 为什么这么畅销？
1: 因为什么呢？解决了之前老式压力锅非常痛苦的容易的安全性问题，它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而且它既做到没有安全隐患，还能做到速度极快。我们说一口压力锅能够转短短半小时里面就能把一些极难处理的肉类全部都压酥烂，
0: 对，
1: 这点很值当。
0: 是的，
1: 缩短您的烹饪时间。
0: 你买一个电压力锅，买一个压力锅可能也得花个300、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但它只是一个普通压力锅的功能。但是我们今天我还是那句话，这是一锅抵多锅来使用。但是首先来看一下，大家说以前说的压力锅很沉，然后又很占地方，家里面基本上要给压力锅单独一个柜子，
1: 没错，
0: 单独一个空间。但是你看我这个压力锅，第一个它很轻，
1: 对，
0: 它不占，它真的是一点都不压手，
1: 对，
0: 一点都没有很沉的那种分量。第二点，你看它的占地空间也不大，就这么点。
1: 对，
0: 这个锅子稍微大一点的碟子跟它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一个大小，对吧？好，再来就是什么呢？来，我们说到它的安全性。既然说到压力锅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它有好多的旋钮，这几个旋钮其实它都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
0: 就是让大家用起来更加方便。第一个红色点点，它叫安全阀，
1: 安全。
0: 超过压力的时候，它会快速泄压，这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叫指开安全阀，
1: 啊，
0: 升降的显示。你看顶起来，你看它有点像那个浮标一样，顶起来之后，你看它有那个黄颜色显示，黄色是比较醒目的一种颜色。顶起来之后就说明什么？它是里面有锅具，你这时候不要去开它。
1: 对，
0: 等它炖酥烂了，炖完了以后，它自己不是泄压了吗？
1: 对，
0: 好，下去了。
1: 对，它自动会下去的，
0: 哎，
1: 很方便。
0: 很方便，而且很聪明，
1: 是
0: 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开盖。还有一点啊，这个大家很熟悉了，这个叫限压安全阀，
1: 对，
0: 就是它会限制你的压力，对吧？限压阀使锅内的压力一直恒定，所以它是有1、2、3种不同的压力的这种啊坐标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安全的功能，
1: 对，
0: 帮大家来进行很好的使用。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旋钮式开关，
1: 对，
0: 你像以前啊，来，我们请马总再来看一下，以前像这种压力锅，大家说牙口对不起。很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1: 这就是老式压力锅。
0: 哎，
1: 关键在于哪里呢？如果牙口没对好，它很容易泄气和漏气。漏气可不是开玩笑，一旦漏气，它就哗啪，锅盖会飞出去。
0: 对，
1: 这就是安全隐患。
0: 而且你看，它上面还用了一个小的碗给它兜起来，这说明什么？它这个其实容易扑锅的，
1: 容易扑锅的
0: 啊，
1: 就在这里啊。我们以前小时候还记得吧，潘老师，拿个竹竿把它挑，还不该走得太近，
0: 是
1: 走太近太危险了，
0: 对，有点像小时候点炮仗，
1: 点炮仗，对，没错啊，这就是非常危险。
0: 你说它其实如果一旦扑锅，它那个米粒儿啊，我从小就知道一个常，这个米粒儿会堵塞它那个孔洞，
1: 对，
0: 一堵塞之后，其实它的压力就出不去了，
1: 出不去了，
0: 而它又在明火上进行烧，
1: 对，
0: 啊，这时候其实安全系数是非常危险的，
1: 危险，
0: 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
1: 不存在，
0: 我们第一个不存在牙口对不对齐的问题。你看啊，我就手拿这个锅盖盖在上面，
1: 对，
0: 你看就盖在上面，好了，盖好之后拧紧，
1: 对，
0: 需要的时候打开，
1: 对，
0: 对吧，拧紧打开，而且拧紧之后拧得很紧啊，你看，
1: 对，
0: 它都掉不下来，
1: 是
0: 很安全，好吧。然后再来看里面锅里面的容量啊，其实蛮大的，我们说整只，我们一会儿开菜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整只老母鸡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老鸭汤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吧，放一锅那个牛仔骨也没问题，
1: 因为它是个大肚锅， 哎，
0: 对，
1: 它口不小，肚子大，
0: 对，
1: 里面能装乾坤，
0: 还真是，
1: 嗯
0: 啊，容量大就把么子肚，对吧？那家人的一些三口五口的这种口粮都有了，都在里面，而且它里面这个材质啊，马总一直在说，这个材质还是非同寻常的材质，
1: 没错，
0: 嗯
1: 嗯，我们的材质里面都是什么？
0: 嗯，
1: 天然矿石，
0: 哎，
1: 所以这天然矿石其实是非常重要，为啥？嗯、它没有任何的涂层啊，
0: 嗯，
1: 非常的安全，
0: 嗯，
1: 关键是矿石本身能够做到不串味儿，
0: 嗯，
1: 同时把钛的金属，我手里这是钛的金属的矿石，嗯、把钛矿石和矿石能够融在一块儿。这样一烧就能把它做到融为一体了，
0: 嗯，
1: 融为一体非常好用，
0: 对，好打理，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钛的元素加持，因为它叫钛彩米，
1: 对，
0: 所以它有钛的元素加持之后，以前怕串味儿，
1: 对，
0: 对吧？以前怕有那种什么重金属的析出，怕跟锅具有所反应的那些食材，我放在这里面应该不太担心了吧？
1: 放心
0: 啊，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哎，我们这里其实也做了一个专业的对比，我们请马总给大家来说一下，
1: 看一
0: 下啊、就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一些。
1: 明白，
0: 嗯，
1: 这个天然矿石和钛金属烧到1000度以上，
0: 嗯，
1: 这个才是真正的彩米工艺。
0: 嗯，
1: 如果大家以前对比搪瓷工艺的话，
0: 嗯，
1: 温度太低了，
0: 哦、
1: 才烧到100度左右，
0: 对，
1: 是不是很容易什么掉瓷？
0: 哎。
1: 薄对吧？没错吧？
0: 啊，
1: 就算大家喜欢的叫珐琅，
0: 嗯，
1: 珐琅太沉了，
0: 嗯，
1: 一只锅忒马要10斤重啊，
0: 是
1: 烧到500度左右，即使如此也容易碰瓷和掉漆。但是我们是彩米工艺，所以既有钛又有彩米，矿石所做，烧到1000度以上，非常的什么厚实，
0: 嗯，
1: 这才是真正耐用的工艺。
0: 哎。然后再来，这口锅具在门店当中是2399，
1: 没错，
0: 今天东方购物是699带回去，不光是这一口锅哦，我告诉你，今天还有好东西。
1: 对，
0: 这第二个产品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蒸格。
1: 蒸格，
0: 这个蒸笼你不要，蒸格你不要小看它，我放馒头、菜包、嗯、肉包，可以放个3-4个没问题，
1: 可以没问题，
0: 一笼小笼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吧？放点玉米啊，放点杂粮啊，都可以啊、哦。好，当我把它盖上的时候，放上去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蒸笼，
1: 对，
0: 变成一个蒸锅，
1: 对，
0: 我下面还能炖着粥呢，哎，这个其实就是一锅两菜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可以炖汤，我可以炖粥，早上起来短短的几分钟时间，我这个早饭就有了，
1: 对，
0: 好吧？晚上回到家，我今天不想用压力锅，没问题，我就想把它作为一个汤锅来用，它就是又是另外一种功能，
1: 对，
0: 你可以炖汤啊，
1: 对，
0: 对吧？我各种的什么药膳汤也好啊、哦，包括像我们的什么黄豆猪手汤，
1: 对，
0: 啊，秋冬季节这种滋补进补的一些好汤都可以来煲，煲一锅靓汤，哎，靠咱们今天一个好锅。所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哦，今天首先第一点，来这口安全系数非常高的压力锅带回去699，
1: 对，
0: 同时再有一个汤锅的功能，
1: 可以，
0: 好吧？来，接下来还有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蒸笼、蒸锅。
1: 一锅顶三锅，
0: 一个锅具的价格，
1: 对，
0: 三个不同的功能带回去，你家里面就少放很多嘛，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厨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个菜，哎，到底有哪些可以可圈可点之处啊？
1: 看一下
0: 这个菜啊、哦，我也很好奇。哎呦，这哎呦，一看就知道杂粮，
1: 哎，杂粮，
0: 杂粮。哎呀，这个吃点杂粮好的，
1: 好的。
0: 但是你家里如果专门为它准备一个蒸锅呢？我们家那个蒸锅啊，确实单独摆出来了，
1: 哦，
0: 放在另外一个台子上面，其实也蛮占地方的，
1: 哎、
0: 走路还容易磕着碰着、
1: 嗯。没错。
0: 你现在我有三种不同的功能集于一个锅子身上，
1: 嗯，
0: 我就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1: 是的，没错。
0: 啊、哦，
1: 快锅蒸笼。蒸的速度确实快，
0: 是，
1: 你看里面非常的酥烂。
0: 下面还有什么？还有个汤，
1: 这
0: 是个牛腱子吗？还是牛肋排？反正
1: 牛肉，
0: 牛肉，
1: 哦，牛肉，
0: 哦，哎，番茄牛肉汤，啊，也挺好的啊。
1: 你看，如果一般的不锈钢锅，如果番茄的话呢，它就不行了，为啥？它容易腐蚀。所以真正这种没有任何的带腐蚀的、嗯、还得要矿石材料。
0: 你看咱们今天还没用它压力锅的功能，这个土豆就已经
1: 非常
0: 土豆粉了，
1: 粉了，对吧？很粉，没错、
0: 啊、这个锅特别好、
1: 嗯、
0: 好吧、
1: 嗯、没错，
0: 就是三个不同的功能，汤锅、蒸锅。好，接下来压力锅的基本功能啊，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压力锅。你看
1: 嗯，
0: 一打开之后你看、哎，
1: 非常的里面
0: 乌骨鸡汤、
1: 啊，乌骨鸡，
0: 哎呦，一整只乌骨鸡、哦，
1: 营养很好、
0: 哦，哎哎，容量大，
1: 容量大，
0: 容量大，
1: 一整只哦，
0: 一整只，哎呦，鸡腿酥烂了吧？
1: 烂了，
0: 哦，真是啊、
1: 哦，嗯，
0: 这个，你看有脱骨了都，
1: 脱骨了啊，一般的乌骨不好炖，所以呢，只有在高压锅里面，它速度很快。
0: 马总问一下，这个乌骨鸡汤炖了多久？
1: 哎，也就10分钟。
0: 十分钟，
1: 对，十分钟左右就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让鸡能够脱骨了。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的这个压力锅，它炖各种哪怕再难炖酥的，对吧？我们说老鸭，老鸭芋奶包，还有牛仔骨，然后前两天我买了一个牛腱子，牛腱子费了我2个小时将近。
1: 哦，牛腱子，哎，
0: 但是你看啊，不管是什么，交给我们基本上都没有超过半个小时
1: 的，是
0: 的，对吧？你看。这个鱼汤就不说了，
1: 也就几分钟就完成。
0: 对，然后红烧肉10到15分钟，
1: 十五分钟，
0: 番茄牛腩15到20分钟，
1: 对，
0: 是吧？红手羊排20到25分钟，对吧？
1: 对，
0: 土豆鸡块等等，所以这个就是速度快，解决大家快速吃饭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品质一点不打折。说实话，这每一道菜，哎，都是个大菜了。好吧，都是个硬菜啊。
1: 是
0: 699块钱，你平摊下来3口锅具的功能都有了，每一种功能才花了多少钱？才花了200多块钱，
1: 便宜。
0: 真的是，但是性价比也很高。
1: 对啊，
0: 我们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而且我们今天如果在十一假期期间还想走亲访友，送给家人朋友一个非常漂亮的泰彩米的包装盒，也是随机给到大家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压力锅其实我觉得家里面都得备着，不是说你每天用，但是你碰到像这种逢年过节的，对吧，十一假期大家说围在家里面一起吃饭的，我总得有几个大菜，
1: 没错，
0: 老鸭这个扁尖汤啊，番茄牛腩煲等等，牛腱子卤一卤也很好吃，但是呢像这种产品，第一个食材它其实很难炖酥烂，对吧，你说我一般的像牛腱子，前两天我炖真的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还用筷子不停地去扎，对吧，就看看它有没有熟，但是有了压力锅之后，哪怕我炖个牛腱子也就不过半个小时不到吧，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说那个老母鸡汤也就炖了个十几分钟的时间，
1: 对，
0: 所以速度快解决大家一个问题，对吧，我们说要解决更好的吃的好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今天这口锅它不但是个压力锅，而且它是一个汤锅，而且更是一个蒸锅，三锅顶一锅，
1: 对，
0: 哦，三锅的功能集于一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这个锅具确确实实好用，600多块钱三口锅具，
1: 划算，
0: 真的很划算，而且它就一个锅具的容量嘛，
1: 对，
0: 一个锅具的空间嘛，对吧，你不需要为三个锅具来放三个地方啊。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蒸锅啊，看看啊，它里面是什么东西，看看，炖蛋是吧，哦，这是虾仁炖蛋，哎，这用的是我们今天的赠品那个碗，哎，
1: 对了，哦，这个是非常好，能当炖盅用的都可以，哎，非常实惠，
0: 这就一人食，哎，对吧，或者是老两口也不会吃太多，
1: 没错，
0: 这一份也挺好的，
1: 够，
0: 下面那个杂粮饭熟，那个米粒看上去熟了，那个云那个豆呢，红小豆，哦，
1: 可以的啊，哦，粉，
0: 哎，这么酥烂了，这锅大概炖了多久啊，
1: 这个
0: 好，哦，十几二十分钟，
1: 是的，
0: 二十分钟，
1: 没错，哎，
0: 这个好啊，都吃点杂粮饭也挺好的，但是你杂粮饭你说实话炖煮的时间还会蛮长的，
1: 没错，
0: 对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压力锅的功能，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啊，这个在旁边这一口来打开看看里面是，这是萝卜汤啊，蹄膀萝卜汤，
1: 哦，可以可以，
0: 哎呦，蹄膀也是蛮难炖酥烂的，
1: 蛮难炖酥烂的，哎，你不是一般的快锅啊，根本要花很久，起码要炖成这样得要两个多小时，
0: 我们现在炖多少时间，
1: 一般的蹄膀像这样，啊，得就在15分钟内搞定，
0: 15分钟内搞定，它的压力真的是很给力啊，哦，
1: 对呀，啊，这是一个非常能达到接近100以上的，
0: 你别说蹄膀了，你说一般的有些萝卜它还不太好炖酥烂，
1: 对，没错，
0: 哎，那你看刚才我们一夹这萝卜也是啊，哦，这个变得很酥烂了，
1: 对，
0: 对吧，这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快呀，啊，
1: 对，没错，
0: 对吧，就是下班的时候咱们就顺手菜场里面带点菜，回到家半个小时之内饭也有了，
1: 对，
0: 汤也有了，
1: 都有了，
0: 主食那个的大菜也有
1: 了，也有了，哦，好，
0: 压力锅特别好，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到，那既然是说压力锅，那它的功能性以及它的这个安全系数是不是更高，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压力锅本身它真的是体积小巧但是容量蛮大的，因为你看它本身这个造型，它其实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胯会比较宽，
1: 哎，没错，下面是个大肚，
0: 肚量会比较 大，
1: 哎，大，没错，
0: 这往里面放整鸡整 鸭牛排牛肋骨牛腱子等等，凡是难酥烂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扔，
1: 都可以往里放，
0: 都没问题，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它的安全性怎么来做到了，第一点，锅盖上面的几个标志啊，第一个我们说到了它红色的这个点点叫安全阀，
1: 对，
0: 这个安全阀它是超过压力的时候快速泄压，
1: 对，
0: 快速泄压就是不会让大家有这个安全隐患啊。另外一个我们说到了它这个是我们的叫指开安全阀，它是有一个升降显示的，
1: 对，
0: 就是当它真的有压力很大的时候它会顶起来，
1: 对，
0: 然后当它泄压的时候直接它就，你看这个小黄圈圈，它就下去了
1: 它会自动会下去了，
0: 说明它工作完毕了，
1: 哎，对了，
0: 你就可以开盖了，
1: 非常的好用啊，非常方便，
0: 然后它还有什么，来两个防烫手柄，
1: 对啊，
0: 然后你盖子的时候也不像以前的压力锅一样说我要卡口要对准，
1: 对，
0: 对吧，你那个卡口还容易，而且卡口那个地方它很难清洗到，
1: 对，
0: 但是我今天直接把它盖上去，
1: 是
0: 一拧，看旁边两个像小叶片一样的，一拧之后啊，
1: 是
0: 它就锁住了，
1: 没错，
0: 锁住之后你看我都可以
1: 非常的牢，非常的牢，
0: 说明它抓力很强，
1: 对，没错，
0: 对吧，抓力很强啊，它的这个机械性能还是非常好，对吧，清洗起来很方便啊，对吧，你像这种 它其实里面它基本上都是密闭的，
1: 对，
0: 密闭的空间，你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啊等等刷一刷都可以、啊，
1: 对，没错。
0: 然后里面这个刚才阿东也说到了，可是用到了钛彩米的工艺，
1: 没错啊，里面都是什么呢？天然矿石和钛金属烧到1300度融在一块儿了，所以这样的好处呢，不串味儿，既能防滑耐刮，有钛的加持，其实大家都知道还能延长食物的腐败，哎，所以这种材料一没有涂层。二，在快锅用在压力锅里面非常好使，
0: 对，
1: 非常棒。
0: 这还不是珐琅，
1: 不是珐琅，
0: 对吧？
1: 要比珐琅更高的一个焦灼温度，
0: 更不是搪瓷，
1: 更不是搪瓷
0: 啊、哦。所以大家说，其实这个还更加高级。然后钛的东西，我们之前钛杯也好，钛的锅子也好，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因为它本身不易有那种重金属的析出，哎，
1: 对的，
0: 所以你吃一些养生汤之类的，其实包括你可能会放点什么野山参啊，对吧？红枣、枸杞之类的啊，
1: 没错，
0: 也不怕串味。它其实要比砂锅来更好一些，
1: 更好。而且呢，平时你敢于放一些酸性的材料了，比如番茄啦，比如多放点糖醋排骨啦，一般你用不锈钢材质做的还不敢放，因为它有重金属析出，
0: 这
1: 就不怕了。
0: 这是一口压力锅，光这个压力锅如果卖到，对吧？我们今天的699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我们今天还有啊，还有功能。来，这第二个功能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个蒸锅。
1: 蒸锅，我，
0: 对吧？就同样在这个压力锅身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蒸锅，这是带一个蒸格的啊。我们刚才说它的五谷杂粮啊，早上小笼包、馒头啊等等一些碳水主食，还是可以蒸一蒸、吃一吃的。
1: 对、
0: 啊，包括你说我今天蒸完米饭也没问题，好吧？好，这是一个蒸锅，好吧？第二个功能了，第三个功能，我把蒸笼拿掉，盖在上面。这是什么？这是个汤锅。
1: 汤锅，
0: 这是个汤锅。你直接炖一些很好酥烂的或者粥之类的，
1: 对，
0: 养生粥之类的，你直接可以用它，好吧？所以它是一锅顶了三种锅具不同的功能。门店售价这一款产品
1: 要达到2399。
0: 按照瓦总的说法，我是怎么谈都谈不下来一个。
1: 谈不下来，因为什么道理？像这样的锅本身来说，很少有这样的工艺。我们如果做的话，成本非常高。因为它里面用的材料非常稀少难得。
0: 是。但是今天价格699，我还送你一个同样是钛材质的这个碗在我们前面，这颜色应该是随机送出的啊。这个你看啊，这个红颜色这个碗啊，这里面其实它也可以进烤箱，
1: 可以当炖盅啊，可以当饭碗啊，而且也能当一般的烤盘啊，非常方便。
0: 烤箱可以进，
1: 烤箱也可以进，
0: 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把今天的产品先锁定下来，而且还有一个独立的礼盒包装。十一假期还剩2天的时间，大家说哎呦想不好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吧？正好是要送一份礼物的，这个送锅具它反正都得用得上，
1: 合适啊，马上就能用，
0: 挺合适啊。02111999

0: 这个有了一口快锅压力锅之后，其实又安全，然后食材烹饪速度快，然后它还保留了锅气，对吧？我们说锅气是什么，就是一个食材本身的味道，一点都不流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好。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家里的一些炒锅、炖锅、汤锅，你稍微去盘一盘，盘点一下啊，看看有些锅具真的好多年都没用上了啊，或者是已经开始生锈啊，已经这个斑斑驳驳啊等等，它其实是需要更换的。锅子不是说我是5年前、10年前买的锅子，我一直用到现在，锅子它其实需要更换的，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锅具压力锅，如果大家家里面还没有压力锅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一款产品，因为我一直觉得压力锅其实是整个锅具的品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种类啊。你有了炒锅也得有，对吧？汤锅得有，压力锅是什么？就迅速解决我们食材可以吃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啊，
0: 而且好的食材我炖上2个小时，我没那时间、啊。
1: 对，
0: 对吧？可能吃饭就得交给老人了。哎，你看我们今天啊、哦，容量很，生蚝也能哎这么烤着吃啊，
1: 没错，
0: 炖着吃啊，哎。
1: 很快啊，因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快锅其实一定要高压，高压里面的话，这种海鲜就非常的适合了。
0: 而且你看，因为我们没有涂层，
1: 对，
0: 所以像这种硬壳类的
1: 也能用，
0: 哎，也碰得起嘛，
1: 对，没错，
0: 对吧？你不心疼嘛？因为它没有涂层，对吧？好，再来就是我们是无水焖鸡，是吧？哦，哎，无水焖鸡，来
1: 这么大、啊、
0: 来来，哎呦，这个大鸡腿，嗯，这个无水焖鸡焖了多久啊？
1: 这个焖鸡基本上的时间也就在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
0: 这么快
1: 就能把鸡全部焖酥了。哎呦，
0: 这
1: 这个所以叫快锅，它就是缩短你的烹饪时间，
0: 是
1: 非常快。
0: 对，然后哟，就旁边萝卜应该也酥了，
1: 也酥了，
0: 应该是萝卜是吧？
1: 哎，萝卜，
0: 萝卜，萝卜，萝卜。嗯。然后镜头我们再扫一眼，旁边还有两口锅具，我们之前开过的菜啊。嗯。就像我们的，哎，看看这个是啥？这是，哎呦。这么丰盛吗？蹄膀也能炖，蹄膀也就10几20分钟。哎，
1: 对，10几20分钟。
0: 老母鸡，那个乌鸡汤，
1: 乌鸡汤，没错，
0: 乌鸡汤炖了10分钟，
1: 10分钟，营养好。
0: 对，啊，这是番茄牛肉，对，
1: 番茄牛肉，
0: 都酥烂了，
1: 都酥烂了，
0: 就是都是在基本上好像没有超过半个小时的，
1: 没有，
0: 对吧？
1: 对，
0: 你想想看，其实这都是大菜了啊、
1: 哦，
0: 我觉得晚上，包括像我们的五谷杂粮饭也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快锅、压力锅，它就有一点好处，它炖煮的菜不但速度快，而且是菜品的马上啊美好啊，对吧？
1: 没错，
0: 鱼汤啊，然后煮粥、五谷杂粮粥、土豆鸡块。红烧肉、牛腩、牛腱、羊排，然后像那个金元宝，我们说那个大蹄膀，对吧？哎，像这种菜，我们都短短的10几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好吧？上压之后的时间，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速度快是解决大家晚上，如果你6、7点钟到家，再去哎，你想吃个老母鸡汤，再炖个1、2个小时，8、9点钟晚饭都未必能搞得定，
1: 对，
0: 好吧？但是今天有了一口压力锅，所以也是咱们逢年过节啊，咱们说一口好的锅具也是您的好帮手啊。好，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口锅具。第一点来说呢，它是一个安全系数非常之高的压力锅，它有各种的安全的配置，对吧？安全阀门等等，通通都有。然后它今天锁扣的形式。不用再去找那个传统的卡扣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除此之外，今天还是一口蒸锅，对吧？还是一口汤锅，三口锅具的功能集于一身，所以它门店当中卖到2000多也是有道理的，
1: 有道理的，没错。
0: 哪些地方可以买啊？
1: 哎，我们的800伴呢，以及我们的高岛屋啊，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0: 卖多少钱？
1: 2399。
0: 2399，
1: 没错啊。
0: 我们今天价格是699，还送一个碗，这个碗也同样也是钛元素材质，
1: 没错，
0: 好吧。所以今天整个的性价比非常之高。逢年过节，第一个想在家里吃的朋友啊，我们今天这口压力锅其实是日常运用得到。另外一点，如果你想送送朋友、送送亲人的。这口锅具其实也是很好的啊，一个送得出手的一个产品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家里的压力锅啊，如果说之前还是用到了我们刚才马总所给大家带来的那种老款的压力锅，有那个不停在自气的，
1: 对，
0: 啊，没错，这种压力锅，
1: 这种带牙口的啊，很容易造成什么呢？锅的安全隐患。嗯，没错啊，
0: 这个安全隐患其实还是蛮吓人的，
1: 蛮吓人的，
0: 对吧？我们其实以前在新闻当中偶尔也会看得到，像这种，对吧？压力锅明火上，然后那个万一扑锅了，万一它堵塞了，对吧？等等，清洗起来各种方面其实都不太好。对，包括像那种锅具，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用的，
1: 对，没错。
0: 现在其实讲安全的，对吧？我们今天神田的这款压力锅是大家的一个首选啊。然后今天又是配合性价比也很高，一个呢是我们的压力锅的功能，另外一个它有汤锅的功能，还有它是一口蒸锅，三锅啊功能齐全，三种功能不同的选择应对不同的生活场景啊。699带回去还送一个赠品，好吧，抓紧时间啊，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皇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五天，大家前两天应该都玩的挺多的哈。如果你玩了以后觉得哎睡一觉就马上恢复了精神，哎你的身体是这个大高黎给你竖个大拇指，你很厉害。但是如果你玩了以后觉得气短气虚，人累乏，躺在床上就想着躺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了，哎，这种情况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按道理人的这个元气不应该这么差的呀。其实我们的人身体当中有三宝，这三宝你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如果你的身体当中有这三宝，其实就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三宝就叫精气神，如果你的精气神是非常好的，对吧，那精神状态非常好的，你的双目炯炯有神，然后你整个人的那个活力也是满满的。但如果你说精气神当中这个气儿不足了，你不爱说话，你也不爱走路，你稍微动一下，旁人稍微约你出去玩一下，哎呦，那你回到家里就说，哎呦，我累，我乏，我不想说话，这都是这个气儿不足的表现。你看刚刚过了中秋，对吧，然后马上十一小长假过完以后，我们就是整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寒露和霜降。过了寒露和霜降之后呢，接下来就是小寒呐、大寒呐，对吧，各种的这个大雪小雪的这些节气都会接踵而至，天儿是越来越冷了。而且我看了一下下周的这个气温哈，是最低的温度是低于十度，尤其是郊区可能只有八九度的温度。今年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其实冷得特别快啊，就是这个寒潮好像来得猝不及防。往年的这个国庆节都还挺暖和的，我记得往年我还穿着短袖呢还觉得热，今年好像就得穿着外套了。所以这个天儿哈是跟以往也不太一样了。在这种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吃一些补气的东西。那说到补气的东西，那绕不开的就是野山参呢，对吧，因为野山参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的记载就是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久服轻身延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你的这个元气已经不足了，你的这个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它偏弱了，那你可不就精神差了吗？可不就这个抵抗寒风的这个能力就偏弱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产品啊，大家有机会吃起来。这个产品呢，我从去年到今年真的就是几乎是场场热卖，而且我跟身边的朋友介绍了无数啊，无数好评如潮。来看到这个是雷允上的，雷允上的1734年的金字招牌，中华老字号雷允上的，他们家的参茸，放在整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放在咱们中国的南北市场加到一起，对吧？他们家都是能够数得上的，对吧？一个巴掌里边的有机产品，注意了，今天是雷允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粉，那野山参粉卖得非常非常好哈，每年都卖得非常好。打开给大家看一眼哈，它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只一只的，一只一只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只一排，三只三排，那么就一共是24只，每一只是一克，每一克是1000毫克。所以呢它这个劲儿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为什么要把它打成粉呢？以前我们见到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呀，对不对？以前我们见到的都是这个样子的呀，是吧？你看得到那个炉头，你看得到参须，对不对？看得到炉丁体须，都看得着。那为什么现在要吃粉不吃这个呢？对不对？这个它是看得到原状的，这个在炖煮的时候它是有比较繁琐的要求的。比如说你这头要取三分之一，你身子取三分之一，你须取三分之一，然后隔水炖煮。那隔水炖煮的时候你人是不是得守在边上？你不守在边上那怎么行，是不是？那你守在边上之后你还得吃的时候你还得把这些参片你得嚼下去，就很麻烦。万一我是在路上呢？万一我出去旅游呢？万一我比如说到了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在贵州旅游，对吧，还有一个朋友最近刚刚从新疆旅游回来，你如果说是在外面旅游呢，那你到哪儿去找这个隔水炖的炖盅啊，就很不方便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直接拿一只出来，对吧，我比如说我在路上我直接拿一只出来就特别方便哈，就特别方便。来看到就这样一只一只的，这里边就是一克，一克就是1000毫克的野山参粉， 1000毫克的劲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平常吃这个辅酶 Q 十，大家记不记得50毫克就是蓝帽子的上限了，对吧？我们这个是1000毫克啊，所以大家放心，它这个一周吃一支就足以啊，足以。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粉很好，哎呦，我已经好久没有做雷允上了，雷允上的这个粉，雷允上的粉很紧俏。他们的这个量非常少啊，非常少，好久没有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好久没来
0: 啊，好久没来了。这个是这样的，雷允上的这个环人的野山参粉，你现在，你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天冷了，你再去的时候，你是拿你都进不了山了，因为它那个-40度左右，野山参是不怕冷的，很厉害，好的野山参不怕冷啊。它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刀枪火海里过出来的，那就我们就说冰山里走出来的，很厉害，零下的40度它能够存活至少15年以上才能叫野山参，然后把野山参打成粉才叫野山参粉。好，我们今天是双有机啊，认证，一个是原料有机，一个是成品，就是原料，对吧？然后把它再打成粉，粉也是有机的，所以叫双有机。这个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双有机认证的，只有这一款，只有雷允上啊，没有第二款了。如果你想吃到双有机的认证的粉，就是雷允上了。好，那么我们先说到，在这个双有机，在有机食品，在整个的食品，我们说在这个金字塔尖上面，对吧？你无论是说叫无公害还是叫绿色，其实都比不上有机，因为有机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的什么农药啊、催芽素啊，这些东西都不允许有的，生长的过程当中是禁止用农药、化肥、激素的，而且在土壤方面要有3年的检测。很高的要求，并且还要有有机码的这个溯源，可以溯源，非常非常的苛刻，才能够拿到有机的认证。今天我们这个双有机，我也给大家把证带过来了。双有机一份是我们的原料有机，一个是野山参粉，也是有机的，所以这叫双有机哈，非常厉害。那么在双有机的情况下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它的批次送检哈。这批货源一般来讲，野山参到15年以上就是野山参粉了，所以如果说是拿15年的参打成粉，就允许叫野山参粉，否则是不允许叫野山参粉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对吧？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如果叫它野山参粉，它一定原料是15年以上的野山参，打成粉才能叫野山参粉。好，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大家听好了啊，我们这批货源它是18年的参龄，又多了3年。你买的是15家的麦洛卡蜂蜜，哎，结果给了你20年的，20家的，就这个意思。我们15年的价格，但是直接帮大家把野山参升级到了18年的参龄，再打成粉，是这个概念。那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18年更老。那么更老的情况下面，有人说老的意义是什么？因为野山参它其实最贵的两个字儿，最吃价格的两个字儿，就是无非就是一个野，一个老，一个就是野外，对吧？自然散养，另外一个就是老，它年份足够长久。你去买那种25年的、30年的，之前高丽不是也卖过吗？27年的，单个价格都3000多，很贵很贵，就是越往上走，它的年份越久就越贵，它是随着年份来的。啊，有一点点像，比如说像那种茅台酒啊，这种跟着年份走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人参皂苷，你看，这个考试成绩啊，我反正是第一次看到哈，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能够有这么漂亮的考试成绩的，是不多见的，不多见，是真不多见。你看，几乎都翻了一个跟头了，是不是？都翻了一个跟头了，所以它真的很厉害。那么稀有人参皂苷其实是在西洋参当中吃不到的，它是在野山参当中才吃得到的，叫稀有人参皂苷，就非常的稀少嘛。稀有人参皂苷主要就是这三样，它是跟我们身体比较乏，跟我们的细胞的活力，跟我们整个人的滋养的状态密切相关的。所以为什么你去看那些经常就是给自己不定时的吃野山参的人，哇，那个精气神是真的不得了。这里面我能开一支吗？
1: 可以。
0: 开一支，那我拿一支，我拿一支可以哈，我拿一支吃了啊。虽然你很贵，但是我也得现场，我得给顾客看一眼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 那给大家看一眼哈，这个因为他们好久没有来了，我也得征求一下供应商的意见，能不能现场尝一下？就是这个，那我先倒出来啊，倒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野山参粉，我给大家冲泡一下啊，冲泡一下，感受一下。它这个18年的双有机认证的双有机的野山参粉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一周吃一支。一周吃一只就可以了啊，替大家尝一下味道。你看这野山参，我跟大家说，我在冲泡的过程当中，我在搅和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个参的香味了。一般的参是没有这么浓的香味的。啊、哦，好浓啊，好浓的味道。哎，你确认这是18年的吗？
1: 确认。
0: 我咋觉得像20年或者25年的呢？哦，十八年的，啊，生味非常的浓郁，非常的浓郁。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天冷了，其实有很多人体虚的，然后血虚的，对吧？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可以来吃好的野山参，因为它确确实实是给你的身体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来说到今天我们的构成啊，我们今天有限量版的构成是吧？今天给到。好，来看到第一个是一盒装是吃半年6个月24支，我们的价格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啊，5989的价格，来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是有限量版的组合的，5989叫1799，75块钱一支，这是一盒装，24支，好，2盒装48支吃一年，12个月，3399的价格，那么这个时候就是70块钱一支。自己吃或者跟家人来一起来分享都是可以的，限量版来了，限量版是吃18个月，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7月份的，目前为止拿到的雷允上最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那么老两口刚好就吃9个月嘛，对吧？因为你可以一直这个老两口来分享。我们说这个劲儿因为很大，所以你一周吃一只，有些朋友呢是比较舍得的，一周吃2只，我也听说过，也 OK 的啊。然后我们就按照一周一只来算，就是吃18个月，算下来，专柜的总价将近18000，今天我们直降了以后，只要4998的情况下，本档直播再直降399，只要4599，4599的情况下，再有参加完活动之后，只要4199，算下来相当于门店价格的2折，啊，2折，就是因为我们算下来单盒价格只要1399嘛。然后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高了，这个算下来是58块钱一只，58块钱一只，你如果按照每周一只，一天算下来就是，八块钱左右一天8块钱，还喝不到一杯瑞幸咖啡，但是我们可以干嘛？可以吃好的野山参，然后让你整个人在冬天来临之前把整个的元气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滋补，让你的气血更加充盈。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组合。今天我们的3盒装的大组合，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少，如果看中了3盒装全部都是有礼袋的啊，送人自己吃都可以，最快明天就送到您的府上了，02151119900。

0: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1: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
2: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3: 说秋天，
1: 好，
3: 秋三月，此谓荣平。正是荣就是收容，丰收了吗？平呢就是平静，这秋天的特点。荣呢，就是我们要补充我们的营养，为什么呢？准备冬天的藏。秋天如果你不收，冬天藏什么呀？所以秋天的收就是为了冬天的藏。
4: 做准备。
3: 对，为做准备。秋天还有一个特点，好像我记得当中没有任何一季节分三个部分的。早中晚，
4: 还真是。
3: 初秋的时候呢，这时候湿气也没散，暑气还有余热，所以我们说秋老虎，
1: 对，
3: 对不对？
1: 对，
3: 这点是热，比较热，所以我们这个八月份呢，还是正是这季节。从立秋以后，马上就觉得凉快。虽然是中午气温很高，
4: 但早晚温差就
3: 大。对，早晚温差很大，要不用开空调了。
4: 对。
3: 那么到了中秋的时候，9月22号是秋分。秋分呢是昼夜时间差不多了，
4: 平分了时候，对，
3: 那么阴阳的调和正是平分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九月份的时候，也是我们中秋节那段时间。到了晚秋，
4: 10月了。
3: 哎，你觉得呢？一场秋雨一场寒，
4: 对，越来越凉了。
3: 哎，慢慢就凉了，就开始加衣服了，慢慢就这段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饮食方面要注意。一定要随着这个季节来调我们的身体，尤其身体不好的人更应该讲究一点。
4: 野山参，
5: 野山人参，
4: 就这个，哇！
5: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4: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6: 对，
5: 生虚间保存了，老
6: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4: 他嫌这个太细了，
7: 太小了。
6: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吧？
5: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6: 啊，就
5: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4: 强到什么？
5: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塞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独参汤。
4: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5: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我们今天很神奇的，我们今天是三盒装和一盒装都卖得很好，为啥没有人买两盒装呢？你们为啥对两盒装不待见呢？因为我是看得到这个订购的，今天我们订购的就是两头啊，一个是三盒装，一个是一盒装，都卖得很好。其实今天的一盒装有24克，也算量蛮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能理解哈，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就是之前没有尝试过雷允上的这个双有机的野山参粉，所以今天想来感受一下。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是这样说的，就是一旦你到了吃野山参粉的阶段，你能吃有机就吃有机。为啥哈？因为你想想看，你蔬菜水果你不买有机没事儿，你回家拿个小苏打粉啊，你拿一个那个食用碱啊，你给它洗一洗，对吧？也问题不大。但是野山参粉它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就得直接泡了水。你看我这个野山参粉，我刚刚第一趴我给大家感受一下，你泡了以后你就得直接喝了，对吧？你又没有那个洗的过程，所以它如果是有机的，那你不是喝下去你更加放心吗？对不对？我今天的这个野山参粉，我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生味特别浓。我刚刚还在问我们这个那个供应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20年或者25年的，说我们这个保证反正18年的，保证18年的，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它这个很浸泡，而且这个生味真的就沁人心脾的那种感觉。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咱们《本草从新》的书籍当中它对于野山参的记载，其实大家就记住这8个字，叫大补元气，补五脏之气。不止8个字，补五脏之气啊！我们来算一下，首先是大补元气。我们的元气是什么？元气是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对吧？这个元气是藏在肾里边的，所以我们说肾气足的人元气是很足的。但是到40岁之后，人过40，阴气自半，就是气儿有走到一半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气虚，对吧？那气虚就会带来血虚，因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气跟血其实是它俩其实是一对儿，对不对？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其实也跟着会弱下来，对吧？如果血不足，气也会跟着弱下来，所以气血它其实是统一的，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嘛。那么第一个就大补元气，它帮你把元气从妈妈娘胎里的那个气儿给它补一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气虚的感觉，不会有那种说不动话走不动路，一稍微动一下人就懒得不得了，人就累得不得了的感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五脏之气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五脏之气，因为我们说人心肝脾肺肾，为什么我们说年纪大的人没有心气儿了？年轻的人就是这个叫什么血气方刚，我们都听过这个词儿，对不对？为什么年轻人血气方刚？为什么年大的人感觉到好像那个心气儿不足了？心有心气儿，肺有肺气儿，肝有肝气儿，胃有胃气儿，肾有肾气儿，对吧？你这个心肝脾肺肾，它这个脾胃的运化水谷精微，它都是要有气机的。如果你没有气儿了，你的水谷精微的运化能力，包括我们的食物当中的，在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样的整个的滋养的这样的力量都会偏弱。所以你看很多年纪大人他吃东西有点吃不动了，对吧？为什么呢？他五脏之气都慢慢的衰减了。所以人其实这个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你的五脏之气。再有就是你看那些五脏之气很充足的人，他的说话，他的眼神，对吧？然后他跟人的交流，他整个人是气血很充盈的表现，然后你看他的状态也会比较好。但如果一个人的气不足，他的整个的精气神，我们说人生三宝嘛，就是精气神嘛，气儿是当中的，没有气儿就没有精也没有神，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一再跟身边的人说几类人要吃的？第一类年纪大的人，你像我父母是去年春节之前接触到这个产品，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人，他今年是应该叫79岁，他是48年属老鼠的，他只有130斤，所以你看他其实很瘦嘛，他一到冬天他就要穿很厚的衣服，他到了冬天他不敢出门，因为他就很怕冷，很怕一不小心给着了风寒。他吃了这个之后啊，哎呀，我觉得那个词儿可以用到他身上，就生龙活虎这个词儿是真的可以用到他身上。他大冬的天，大冷的天，他敢出门去打牌，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么冷的天，你不在家里窝着吗？”我不冷，一摸手热乎乎，啊，吃这个，我就发现这个吃真厉害。然后就是他那个冬天是，就去年冬天是他到了上海这么多年来过得最安稳的一个冬天。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真好， 就没有给他断，我接下来也不打算给他断这个产品，就觉得让他一直吃下去，对吧？因为年纪大了，其实很多其他的食物你已经吃不下了，对吧？你的肉啊什么东西你可能吃的都不多，但是你这个东西把你的气机调起来，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的。另外一点，第一个年纪大的，第二个就是如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之前动了大刀子的，你气比较虚的，你血比较虚的，你人没劲儿的，走路没力气的，你尝试这个尝试那个都不知道，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子，你今天你也不要买三盒，你就买一盒，你吃吃看，对吧？1000多块钱，你吃吃看，你看看高黎说的有没有帮助，你就知道了，这个野山参是真的力大，不要多啊。有些人说，哎呦，我要不要一周吃两只三只？你不需要，因为它是18年的，你就听我的，你一周吃一只。像我爸都是一周吃一只，我爸都80了，对吧？你就吃一周吃一只就可以了嘛，对吧？我这已经泡3泡水了，你看它很浸泡的。你比如说，你给每周，你给自己定个时间，比如说每周末啊，我这个时间段我是来吃的，这一周我就这一周管这接下来的这一周。啊，今天是周一，对吧？你比如说，你就定在每周一，参味非常的浓郁，而且18年的参，我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吃这种会有点火，它其实是这样的，它其实那个火已经去掉了。它在深山密林当中待了15年到18年之后，它的那种火就是那种燥火已经没有了，它给你的是那种很温实的力量，去滋补你，帮你从根本上去填实你的生命的原动力。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这个赞赏身边的一些年纪大的气虚的人来吃，气很关键，对吧？我们人活一口气儿嘛，对不对？佛争一炷香，人活一口气儿。你看这些张仲景，对吧？这个葛洪，这些书籍，王肯堂，这些书籍当中都有关于气儿的这个记载，对吧？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在这儿，然后在这儿，那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壮则康呀，对吧？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气很关键啊。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很有意思，我们的观众朋友都是在买这个一盒装和三盒装，这是三盒装限量版，它不是每次都有的，这个是在专柜里有售的啊，在这儿。这是之前的直播截图啊，之前比我们贵嘛，那之前一盒2399，两盒3998，三盒是4998，那这是之前的直播，我们来对照一下好不好？之前，2399的价格，我们今天直降600，只要1799，划算的。之前两盒装是3898的价格，今天直降599，只要3398，算下来的价格是70块钱一支，这个两盒装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今天卖的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三盒装和一盒装。三盒装来看到，这个是限量版的，限量版的这个我们今天专柜价格，在专柜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是有的，大家可以到专柜去买，有售的。待会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的专柜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18000的专柜价格，今天4998的那个直播价格，我们再直降了399，只要4599，再有400元的凑单。凑单活动之后成功之后4199，那这是专柜价格5989，长的是什么样子？长的是这个样子。很多朋友在问长的什么样子，批次超级新鲜啊，在这儿来看到有机产品野山参粉，辽宁桓仁，2026年7月27号生产的，保质期36个月，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可以吃18个月。哇，我现在全身在冒汗，哇，这个真的补气儿，补得很足的。5989的专柜价格，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今天是24支，就是24克，一周吃一支，算下来三盒装的价格是58块钱一支，58一支呢，你一周吃一支，算下来每天的价格就是8块钱，8块多钱来吃这个。超级好，你吃了就知道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今天全部都是有礼盒礼袋的，最快是不是明天就送到了？
1: 对，
0: 明天就能送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送礼，也不耽误大家送礼，但是好东西留着自己吃吧。我跟大家讲，我做五次这个野山参粉的直播，只有一次是雷允上，就雷允上的来的次数非常少， 所以大家就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懂的，他确实货源很紧张。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三盒装目前本档直播还剩下三组，然后两盒装还有七套，所以待会儿如果大家发现三盒装没货了，就转订两盒装或者是一盒装都可以的，一盒装也还有现货，02151199000。

0: 器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1: 啊，
0: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2: 补元
0: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1: 嗯，
3: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嗯，
3: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3: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3: 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3: 人
4: 参到底有多好？
5: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6: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腑脉固脱的。
7: 嗯，
6: 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腑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7: 哎呀，
6: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也就不存了。

家一定要认准啊，认准平台，有一些直播间它说不定是假货，这哪说得清楚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您保真，而且保日期，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尤其像这种产品咱们一定要认准大品牌啊，然后要认准渠道。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同韩春堂，那1734年的同韩春堂在这儿，1734年同韩春堂，而且这批货源高丽帮大家争取到的是2026年的7月27号，就是七月底的在这儿，我们每一盒都有生产日期在这儿，七月底的，您就放心的来吃。这个货哈，货比货得哭。就今天这个货源，大家一定是买三盒装，买三盒装算下来，我们每一只才50来块钱，就是一只这样的，一只才50来块钱，你一周吃一只就可以了。算下来，我们一天的花费也就是8块钱，对吧？这个身体的调养多好啊！所以这个，尤其是电视机前一些年纪大的人，你买这个，你一次性就，我跟大家讲，你就买个三盒，你就放在那边，好好的吃它1年半。你就知道了，这个我已经泡了3泡了，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我的节目当中已经泡了3泡了，我再加第4泡水，这个是真不一样啊，真不一样。你看看我已经加了4泡水了，你感受一下，还能喝。那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很浓郁，它很浸泡的。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喝这个的时候，你也像我一样，你让它在你的口腔里待一下子，那个声味可以从鼻腔里面窜出来，那个味道啊，很舒服，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是很舒服的，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撑你。你这个每周你定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定个闹钟，比如说每周一我来吃一只，然后看自己这一周的情况，然后下一周一又来吃一只，你这样坚持1年半，感受一下，你会发现你的气色变好了，因为气跟血它两个是统一在一起的嘛，对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前两天就是像我爸妈跟朋友在聚会的时候，我朋友就私下里跟我说，哎，高丽，你爸妈气色最近我看着比上次要好，状态真好。那你说我听了这话多开心，对不对？因为那年纪大的人就希望啥都听不进去，就希望听到说，哎呦，你气色怎么这么好，你状态怎么这么好，就是要听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自己的养生的那个路子是对的，对吧？状态最近是调得很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双有机啊，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拿到原料有机、成品有机、双有机的只有雷雨上，就是双有机认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批货我帮大家拿到的货源，雷允上承诺是18年深林的野山参打成的粉，你在别地儿吃得到吗？这批货帮大家承诺的是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就是像这种，给大家看一眼啊，来这个18年以上的生晒野山参打成的粉，给大家报告，来鉴定报告在这儿，并且它会有这个证在这儿啊，有一份证在这个地方，那、啊、在这儿合格证在这儿。再有就是它，因为它的这个18年的参龄，它多了这三，你看15年已经很厉害了，15年你就可以叫它是野山参了，它不是15年，它是18年，它多了这3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野山参再往上走，比如说18年是一个价格，20年是一个价格，25年是一个价格，25年再往上，26年一个价格，27年一个价格，就都。

0: 是这样的，对吧？那这当中为什么会吃价格，是因为看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的标准来看到啊，标准我看到这三个我就知道这是好的东西。我不能多说啊，来，我们给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你只要看到这个你就知道这是好东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这样的啊，大家一起考试，就好比方说啊，大家一起考试，然后有些孩子考100分，有些孩子呢他不仅考了100分，他把附加题做出来了，有些孩子呢只能考60分及格，比如说我们的及格线是60啊，有的孩子就是刚及格，有的孩子可以考100，有的孩子考120，他把那个附加题都做出来了，32套走掉了，3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这当中，刚导演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我刚刚不在说，我说一盒装和三盒装都卖得很好嘛，那位一盒装的有两到三位就是订了一盒装的朋友把自己订的一盒装退掉了，换了三盒装。所以这会儿的最新情况就是三盒装卖得最好，其次两盒装，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订一盒装了，所以我要纠正一下，现在这是新情况，因为我们是在做直播，三盒装还有最后的两套，三盒装还有两套，哎，能加一点货吗？
1: 加不了。
0: 为啥？哦，就是这批货源其实是国庆期间给到顾客的，7月27号的，我们每一盒都7月27号，
1: 每七月二十七号
0: 的这个，哦，真的就是已经接近8月份了嘛，对吧？目前雷雨上的门店里面，这是最新的批次，对吧？
1: 对，
0: 不是。
1: 门店里面都不一定
0: 有这么新鲜，很开心。帮大家争取到了这个福利，我很开心。然后就是这个礼袋也是给大家，就是我们说送礼啊或者自己吃都可以，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哈，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然后限量版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三盒装又有一套在订购了，有些朋友在商谈，那商谈完了之后可能这个三盒装就要全数售罄，因为是雷允上，所以他不补货啊，人家很牛的，不补货就是不补货。三盒装限量版是72只，可以吃18个月，我们保质期是3年，你吃18个月是一个人，而且是一周一只的情况下吃18个月。如果你说我们一周吃2只，或者说是我老两口一起吃，那会吃的时间更快一些。2折的价格，相当于门店价格的2折，这是三盒装，相当于门店价格的2折。今天是破历史底价4199，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过这个十一小长假，算下来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一只是1000毫克。算下来这样的一只的价格是58块钱啊，这个很厉害，这样的一只58块钱，你这里面是1000毫克，你比如说你每周吃个1至2只，有的时候在外面吃起来不方便，你可以直接倒在这个嘴巴里面，舌下含服，因为我们是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它也是非常容易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当中的。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1: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0: 是。
1: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0: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
2: 哦。
0: 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野山参，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虚间保存了，老
5: 这个是不是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6: 我看到有
3: 这个
6: 很大的吗？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

也好，我觉着辣旅游带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啊，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啊，老好的、啊。亚塞省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啊。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下周我们三个庄还有一组。我先说一下下周的天气预报是郊区会低于十度，低于十度，应该是本周，对，本周我上周看的嘛，低于十度。那么其实天气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这个供血，对吧？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这种能量会不足。你的气虚啊、血虚啊，都会带来一些身体上的影响。你的抵抗外界的这些寒风啊，就是不舒服的这种环境，你会可能相对来说更弱一点。所以我建议大家，比如说从现在开始还没有特别冷的时候开始吃，慢慢的，然后吃到明年开春，你的身体相当于给你的身体打一个非常好的底子。现在我们身边啊，几类人在吃这个野山参粉，一个就是刚刚动的大刀子的，身体很虚的、很乏的啊，然后去看望朋友的这一类的人在吃这个野山参粉。还有一类人是哪类人？就是刚刚退休的，伊拉刚要保身家哦，这个很厉害、很懂啊，要保身家。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的邵逸夫先生，他是106岁吧，好像是，他是一直在吃这个野山参的，就每天会吃。很多其实这些长寿老人也都会去通过野山参来补自己的元气，因为人这是一个生命过程，对吧？到了一定的年纪，他的元气儿就会不足。那你如果说是想要让自己的晚年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晚年活的质量高一点，其实这个野山参粉，很多人觉得，哎呦，原来也不贵嘛，对吧？这个一盒才也就是1000来块钱，想想看也是吃得起的。以前觉得是一个天价，现在觉得，哎呦，其实这个那个细水长流的，咱们也吃得起，一周吃一只才50来块钱，对不对？好，就是这一类人。第三类人呢，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到了一定年纪的，已经70、80岁了。这类人我觉得是毫不犹豫的来吃它，因为你是真的气不足了，气血可能有些气血两亏的，气虚的、血虚的，男性女性，对吧，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款野山参粉。怎么吃？很简单，你泡到水里，然后我提示大家，你不要用太开的水啊，因为这里面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是活性的，你如果说是用太开的滚烫的水去冲泡，有可能会把这个当中的这种稀有人参皂苷给破坏掉。就好像我们去喝那个20加的蜂蜜，我们也不建议大家用太滚烫的水去泡，对吧？我们就说30-40度的水就可以了，这种温度的水去泡它，稀有人参皂苷很好的保留，然后咱们就直接吃。最好的一点，因为它是有机的，而且是双有机，整个的那个原料的有机，再有就是成品有机，所以你直接来吃，每周来吃，按月来吃，你会看得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老人家身体好了，其实对子女来说是一个福气，对大家说是不是？因为你想想看，你可以让子女更加腾出他的手脚去做他的事情，你就把自己照顾好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也想明白了，吃完这个以后出去旅游，对吧？我身边好多朋友每个月出去玩，70、80岁的老人家每个月出去玩，月出去玩，哎呀，那个状态是越玩越好。所以我也是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也想在晚年把这个生命质量提升，也经常出去旅游，这个野山参粉是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常备的产品吃起来、用起来。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大家订购的话呢，我们最快呢是明天可以收到货的，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

0: 大家好，我是个东方购，我是维甲。好多观众朋友们打到电话来啊，就说了，哎，你们那个松江的大米还有没有播呀？我们经常会买不到啊。来，今天啊，全部周期应该来说有可能是最后一档直播了，因为首先松江大米它的产量，尤其是咱们今天松枣香一号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整个松江大米我估计1%的产量可能都不到，但是我们仍然今天保证新谷新米一年一季稻9月份刚刚收割，给了大家，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块钱的整整4袋10斤装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今天也是雅琳跟我们一起来介绍啊，哈，一直把你忘记了，因为这个消息真的是大家等了很久了。
1: 对，今年其实我们从9月5号开联，然后开联的第一天，东方购物就开始来做直播。
0: 是的，
1: 当时首卖的直播也是我跟维甲，
0: 对的，
1: 对吧？卖得很好。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在9月底的时候
0: 卖一次断货一次，
1: 卖一次
0: 断货一次。
1: 这档呢是我们的3档了，
0: 收官制作了。
1: 刚刚有说到为什么就是量这么少，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新米不是才刚刚收割吗？
0: 对呀、
1: 因为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
0: 松枣香一号，
1: 松枣香一号
0: 金标的
1: 这个松枣香一号米种，在整个松江大米种植量上面来说，今年2026年我们只有1400亩，
0: 对，
1: 只有1400亩。但是你要听清楚，有对比啊，
0: 对，
1: 整个松江种大米，
0: 对，
1: 一共亩数是10万亩，
0: 对，
1: 10万亩当中松枣香一号
0: 1400亩，
1: 只有1400亩，
0: 各位，
1: 所以我们说这个倒备货了，
0: 而且还有一点
1: 了，
0: 松枣，那很多人说松枣香卖的贵。松枣香质量又好，
1: 它好吃呀、
0: 但是味道又好、那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呢？对不起，亩产跟不上。别的稻谷可以一年亩产1000到1200斤，它只能1000斤，它只能800斤，只能800斤，少了400斤啊，少了400斤啊。
1: 是的，
0: 问题就来了，我一样是农民伯伯，
1: 是，
0: 我为什么不种产量更高的，我卖的更多呀？
1: 对，
0: 对吧？
1: 所以每年的话，我们其实另外的松江大米种的比较多，
0: 对的，
1: 好吧，松枣香一号就种的比较少啊。
0: 松枣香一般来说就是3档左右的直播，
1: 对，
0: 接下来就没有了。
1: 来，然后看清楚了啊，品质啊。
0: 绿色食品，
1: 绿色食品，对吧？而且我们是拿到 A 级绿色食品 A 级，
0: 没问题，
1: 并且买松江大米你要认准 GI 标识的，对吧？阳澄湖的蟹呀，对吧？普洱的茶呀，你都要有 GI 认证的啊。致敬这个悠久的松江农耕文化5000年，好吧？宋朝的时候，松江的大米就开始作为贡米了。
0: 的确是的。
1: 然后松枣香一号是我们的米种，这个米种是松江农科院啊，我们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的，特别好的米种。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脱谷日期，
0: 对，
1: 开联都是9月5号开联，我们脱谷包装日期9月22号，
0: 对的，
1: 新鲜的不能再新鲜，
0: 是的，
1: 对吧？当季收割，新谷新米，不抛光。不打蜡，不掺陈米，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多囤。为什么可以多囤？因为来，相对于很多大米来说，我们的保质期看清楚了，270天。很多大米可以180天保质期，但是我们的大米是270天的保质期，所以完全放心啊。品质的溯源码，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全部都有二维码，
0: 的确是的。
1: 现场开一包给大家看，好吧？我们这个是精装版的啊，你看这个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一打开来，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
1: 对，
0: 咱们今天保证新米收割，当季的新米，
1: 双层包装，
0: 而且双层包装里面抽真空，为什么？保证我们大米的新鲜，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一打开啊。首先，
1: 哎呦，香快钻了！
0: 先是咱们今天空气吸进去了，
1: 然后
0: 马上就可以闻到大米的香味了。给大家倒出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大米不是那种尖头的大米，
1: 对，
0: 它是圆圆短短的
1: 精米嘛。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它每个米粒不是特别的白，稍微带点这种米白色。
1: 有一说一，不好看。
0: 对，
1: 没有经过美容。没有经过美化，没有经过抛光，那为什么我们的米可以不抛光？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陈米呀、啊，没有穿
0: 新米呀、
1: 没有穿陈米在里面呀、
0: 而且大家仔细看啊、每一个米的米头上面都有个白色的我们的大米的胚芽，
1: 而且不抛光的米，我们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保留的更多？
0: 每一颗都有哦，给到大家，这个是真真正正的
1: 对
0: 好米才会有的。
1: 反正新米呀、就是刚刚我跟潘老师推荐小核桃也是新米也好，小核桃仁也好，包括龙井茶叶。 业也好，就在一段的时间之内，这才能叫新。
0: 对，
1: 对不对？你就在这个月两个月，然后吃到的，然后我们都是新收割上来，这个是真正的新米。
0: 我又要给大家来看一看，就是前两天我母亲给我发的
1: 消息，这是真实的，
0: 真实的案例啊。嗯，我在新米上市的第一档节目，自己买了两套给我老妈。嗯，
1: 还不够。
0: 我老妈姓林，叫林小庄。对吧，米今天收到了，早上烧了是好吃。你老爹说这个米吃起来有股他原来插队时候刚收起来的新米的味道。我们现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叔叔阿姨们还有插队落户的这个情况，对不对？然后这句话是一个杭州土话，是真的好吃。嗯，不用过菜也把米饭吃完了。嗯，看到没有，不用过菜也把米饭吃完了。
1: 对，
0: 我自己妈妈说的话，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我妈妈75岁，我爸爸74岁。嗯，我很庆幸现在他们还能吃得下米饭。
1: 对，
0: 而且可以觉得这个米饭好吃。嗯，舌头还灵，我很开心。嗯，
1: 对，
0: 所以即使我说句实话，嗯，咱们今天松岛香一号是不是贵一点？嗯，贵一点，但是你一共也就吃一碗饭，一天也就吃三碗饭，或者说是除了早餐只吃两碗饭。嗯，为什么不选好一点的？嗯，不像是我们以前每一饭吃的时候我要吃一大海碗，不用了，现在就是小小的一碗，
1: 是
0: 就选好一点的米。
1: 是，
0: 我母亲接下来那个我没有截到啊。嗯，她跟我说你给我买100斤。你给我买100斤。我现在去找供应商，供应商都说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
1: 对，
0: 我们备货没那么多，我们一共给的大家就这么点。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来看啊，来赶紧开一碗啊。
1: 今天是10月5号，距离我们开连已经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的，
1: 货不多了。
0: 对的，
1: 货也不够了。
0: 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粥，
1: 先给大家熬个粥。哎，上面这个米油啊，是一层亮晶晶的。
0: 对的，
1: 大家可能通过屏幕上面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我现场看得很明显。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这个米汤。嗯，很厚。
0: 对，
1: 看到没有，特别的厚。所以你看，
0: 就跟胶水一样，
1: 你看这个汤熬出来像加了牛奶在里面的感觉。
0: 的确是
1: 一年一季稻，生长周期够，而且青紫泥土壤肥沃。
0: 对的，
1: 黄浦江的源头水，水资源也特别的优秀。
0: 的确，
1: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米呀，你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的加工工艺好，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对，
1: 你看这个稠稠的这种厚厚的感觉。哎
0: 呦，
1: 南方人
0: 啊，
1: 南方人特别是
0: 这一口，
1: 特别上海人，上海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喜欢这一口。
0: 我说句实话，小的时候我妈妈奶水不足的时候也就喝这个了。
1: 这个是养人的，
0: 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底下的米花好不好。哎
0: 呦，你看看这个米花，
1: 你看你看，每年
0: 每颗米花都长得这么大。哦，
1: 对，每年每年就是松江啊这些地方的大米呀。
0: 对的，
1: 我们上海的本地人都很喜欢。
0: 是的，
1: 就是哪怕现在熬点粥，对吧，红薯粥或者是什么小米粥，加点
0: 小米地瓜粥啊也可以，弄点南瓜粥也可以，
1: 然后再冷一点什么菜饭，香肠菜饭什么。
0: 说句实话，就这一口粥，毛豆炒咸菜，我这口粥干一大海碗。
1: 对，
0: 只要毛豆炒咸菜就可以了，不用加肉。
1: 对，
0: 对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几个保证啊。第一，保证9月份开连，保证新谷新米一年一季稻，假一罚十。不抛光不打蜡不掺陈米，让大家可以放心。
1: 是
0: 金标的松枣香一号。次数很少，大概只有1%的产量。嗯，199块钱，2.5公斤袋，4袋给到大家。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人间大米的种植基地，今天呢也特别荣幸的采访到了我们的陈总。哎，我叫你老陈好不好？
3: 哎，好。
2: 老陈你好呀。
3: 你好你好美女。
2: 这一块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地方呀？
3: 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毛岗国家水稻优质水稻示范区。嗯，种植示范区。
2: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不是开连嘛，
3: 是，
2: 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稻子它长得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今天的稻子挺饱满的。你看稻谷都垂下来了。对，
2: 这样就是一颗颗饱满，对不对？
3: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水稻头。嗯，就是青紫泥。嗯，它这个水稻头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江南鱼米之乡啊，因为它这个土壤是几千年的那个植被沉积。嗯，所以呢土壤里面富含这个有机质。
2: 是，
3: 然后这个土壤呈这个弱酸性。嗯，这个是写到我们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标准里面。
2: 是的，
3: 因为我们是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嗯，所以呢在这个标准里面就是必须是有青紫泥的种植的这个水稻才叫我们松江大米。哦，对， 然后我们灌溉的这个水源啊，因为就是黄浦江的上游嘛，是国家饮用水二级水源保护区。嗯，就这等于说人喝的水，就是现在就是灌溉我们这个水稻。
2: 啊，好奢侈啊！
3: 对，因为一个植物它的生长，它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土壤、水源、空气。嗯，因为我们的环境好，空气好，水域好，土壤好，所以种出来大米才好。
2: 我现在就要深深的来吸一口我们这里松江的空气。特别的清新，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稻米它一定是煮出来特别的软糯，特别的好吃，赶紧做第一批的尝试者吧。
4: 这个稻米真的是香糯，说起来硬掉掉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这么好的稻米。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稻糕，吃了也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两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不错也好吃，
5: 吃下去老适宜啊。不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也不肯放。我现在就第二回吃好了。刚那天的没菜，我三回都好吃，三四回都好吃，灵的。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人间的松江的松枣香一号，它的产量非常非常的低，大概只有1%到1/7%左右啊，
1: 少，
0: 特别特别的少，
1: 每年每年都很少，
0: 10万亩的田就出1400亩嘛，
1: 每年每年其实都很少，今年还种的特别少，今年真的只种了1400亩，亩产的话也就800斤，八百斤还是我们说的比较好的一个数值，
0: 对的，
1: 对吧？有的亩产都800斤都不一定到，
0: 是的，但是为什么不多种点这个？既然这个东西好吃，
1: 为什么不
0: 种？因为不划算，
1: 没有性价比，
0: 一年只有一季稻，
1: 对，
0: 一般来说，南方的米一年两熟是最起码的，有的地方，比如说云南这种地方，它一年三熟都有可能。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一年一季稻。首先说明我们今天这个亩产本身就低。
1: 对，
0: 第二点就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松枣香一号，它亩产只有800多。很多人说，哎呦，亩产800斤不是不错了吗？各位，现在很多的松江的其他的米种，亩产1200。最起码1000斤是有的，我们只有800斤，各位就是差这么多。
1: 所以在如果你去松江本地啊，或者我们其他渠道的话，你买我们松枣香一号的话，其实这个米在松江大米当中，它就是属于价格贵的，
0: 本来就贵的，
1: 而且我们还拿到了绿色食品，
0: 对，
1: 对吧？并且是绿色食品的 A 级标准，
0: 当然
1: 有GI认证，
0: 当然
1: 保证大家新鲜，不掺陈米，不抛光，不打蜡，
0: 没有问题。
1: 那么今天你想想看，还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
0: 对，
1: 最重要的一点，全部都是9月5号开镰之后新鲜收割，
0: 全新的新米哦，
1: 越是新收割，距离这个日期越近，您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的确，
1: 对吧？你说你的黄瓜、番茄新采下来的，是不是口感都会不一样？感觉
0: 不错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您抓紧时间，还能吃到我们新鲜开镰之后新米。画面当中这个米糕啊，我跟大家说，
0: 对，
1: 很多米不一定能做得出来。
0: 对的，但是因为它粘性不够，糯性不够。
1: 但是松江大米真可以，而且我们之前在演直播现场，我们的这个阿姨啊，就拿松江大米做那个寿司饭团。
0: 对的，
1: 做那些什么这种米糕，
0: 没问题的，
1: 就是、软软的、黏黏的，特别好吃。
0: 当然，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时间了，很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档直播，因为松江大米产量并不多。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2: 那大米我们平时也吃的。随后呢，我平常吃到搿种松江大米，对吧？伊吃好以后哦，伊老松的，就是阿拉刚刚吃好搿米以后，对吧？咬上去是有的弹性的，
3: 对
2: 的，伊是 Q 弹，随后外味伊是口味是甜的。但是阿拉有辰光吃到松江大米搿吃上去，对伐？来嗦嗦
4: 的。它有的是假的，现在冒充的很多，因为松江本身它大米只有10万亩的稻田种植，那像我们网稻只有9万亩。9万亩，我们一亩田才产这个600斤左右大米。600斤大米，整个到松江，整个就是覆盖到松江区的。为什么在市区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松江大米？包括商场、超市啊，几乎都没有，因为它松江大米的产量非常少。而且呢，就是说，所以外面人家仿造的比较多。
5: 这个米呀、啊，有时候松江可能当地老百姓基本上都消化掉了，就流到我们市区来，其他地方呢，没多少了。
0: 欢迎回来啊！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的陈总是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的晚稻还比我们今天松枣香还多一点呢。今天您拿到的是松枣香一号，它的产量更是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如果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松枣香一号的金标的4袋装，赶紧多囤2袋。
1: 对，
0: 不是一袋一袋买啊，再来展示一下，您来看啊。首先我们这个叫做人间松江，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认品牌啊、买松江大米认我们的品牌，然后呢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对吧？
0: 对，
1: 回头客很多很多啊，买松江大米，不管是我们的松枣香一号还是其他的米种，
0: 对，
1: 认准 GI 标识，
0: 对的，
1: 好不好？
0: 绿色食品标识也认准哦，
1: 这个是绿色食品，
0: 对的，
1: 这个是 GI 认证，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米种松枣香一号。然后为什么要认准 GI 标识、给你解释一下，看到没有，根据我们的地理标志产品松江大米啊，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口感看清楚，它就是这样描述的，
0: 食味清淡略甜、
1: 表面油光，
0: 对，
1: 入口绵软，略有弹性，然后剩饭不回身，煮粥柔腻如衣，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口感。那为什么我们口感可以这么好，跟我们的地理位置有关，
0: 对，
1: 看到没有，黄浦江的上游，
0: 当然
1: 太湖流域蝶形洼地底部，
0: 对的，
1: 而且土质是什么， 弱酸性的青紫泥，
0: 对，
1: 土层又深厚，富含有机质，
0: 所以
1: 种出来的米好，光照又充足。
0: 对啊，一个米啊，其实分三种，四个原因啊。第一，土壤，我们是松江的青紫泥。
1: 对，
0: 水源是饮用水的黄浦江的源头。
1: 是。
0: 稻种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研究出来的稻种。嗯。一年只种一季稻，
1: 管理绿色食品认证，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绿色食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上海人就吃咱们松江大米。
1: 其实你知道，
0: 来赶紧给大家盛一碗哈。
1: 来，其实你知道绿色食品还有什么？就是很多人会担心嘛，
0: 对的，
1: 稻米的生长过程当中
0: 会有一些，哎呦，你看这个米上面自带油分，
1: 你知道这个
0: 自带油光，看到没有？
1: 脂溶性维生素，维生素 E 就是脂溶性维生素，
0: 对吧？的，
1: 就是它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啊，不打蜡呀，然后这个米啊
0: 看看
1: 积累的营养高啊。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就更多，
0: 而且你看每克颗颗分明哦，
1: 来来来，
0: 东到底都是颗颗分明哦。
1: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因为是刚刚开镰，新米拿回去你要收到手要烧的话，千万记得
0: 水少放一点哦，
1: 别放太多水，
0: 对的，
1: 对，要不然来来来，给你个筷子
0: 哦，不用，直接拿勺，
1: 空口吃，不用这个配米，就是配菜，你能吃出这个米啊，它有回甘，它有
0: 香。
1: 对，它有弹性，
0: 甜
1: 是，
0: 而且整个的米的回甘非常好，
1: 而且
0: 就算哦，这个米刚才我说句实话，这个米比之前我们的阿姨做的稍微有一点水加多了，但是仍然颗粒分明，
1: 而且你能吃到，虽然水加的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你能吃到这个弹性，
0: 而且
1: 是吧，它有一点弹牙。
0: 我们的松江大米吃起来还有个跟其他大米都没有都不一样的地方，你吃起来有一股粉粉的甜的味道，从舌根慢慢的泛起来，
1: 葡萄糖嘛，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1: 对，
0: 但是啊，还是那句话，
1: 保证大家全部都是2026年9月22号新鲜脱骨的，好吧？今年的新米一定是今年的新米，
0: 对，
1: 不掺陈米，不抛光，不打蜡，270天9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趁今天我们货不多了啊，今年所有的松枣香一号的货不多。

0: 你可以多囤两套的，好吧？
1: 我的老母亲吃完了我寄给她的一袋装以后，要求我
0: 一袋是试吃装，
1: 一袋装以后要求我这个给我买100斤。不，你不要以为100斤多啊，各位，
0: 一年
1: 你吃下来，
0: 对，
1: 为什么我一年我还要用吃别的米，就吃这个米就好了，趁现在还能买得到，接下来很有可能我们的直播就没有了。199块钱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7元，礼拜里是192，四袋松岛香金标一号，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9900。

0: 这个大米真的是香糯，烧起来人吊吊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噶好的大米。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稻糕。吃了还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两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白粥也好吃。
1: 吃下去老适意，把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还不肯服。我现在就第二回吃好了。刚那天的没菜，我三碗都好吃，三四碗都好吃，灵啊！
0: 今朝看到这个收割仪式，我觉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趟，我从来没看到过。比阿拉是画报上头看也好，电影上头看也好，电视上头看也好，侪来得真实生动。我觉着是开眼界了。
1: 搿看了以后呢，我觉着搿东方购物搿面呢，我真的老放心，老放心的。外加搿种面呢，有保证，有质量，吃了放心。
2: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有香有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3: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这就是稻谷丰收的时候。
1: 金秋十月、啊，
4: 一个月之前、啊、我们就是在这边开的帘、嗯。但是请注意啊，新米的好处就是，它天然的就有一股天然的麦田的味道，
1: 新鲜
4: 又甜，
1: 新鲜的新
4: 而且又饱满。嗯，可以这样说啊。嗯，我老母亲吃过的评价是，不用过菜，白米饭都能吃一碗。而且用我老父亲的话说，75岁了，当年也上过山下过乡，对不对？他说就像是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农村里刚刚割完稻谷，晒好以后脱谷机，那个时候还没有脱谷机啊，那个时候还是打出来的啊，然后什么碾出来的，然后给到大家吃的这个米，第一碗这个稻米饭，哦呦那个香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是饿，
5: 那时候这种米其实也少，对吧？
4: 对，
5: 也少。我记得就是我们松江大米刚来东方购物，应该是好几年之前，然后做直播的时候，对吧？2019年吧，应该是来东方购物做直播，然后现场请了很多的模特阿姨过来试吃，
4: 对
5: 吧？
4: 对的。
5: 然后哎，吃完了就说，哎呀，真的吃到很早很早很早以前那个米香味儿。
4: 我不瞒大家说、啊，
5: 后来有一阵就是大家吃的可能不是这种大米多嘛，而且你把一碗粥吃完了。
4: 我刚才什么东西都没过啊。就吃了一碗白米饭，
5: 空口白饭一碗吃完。
4: 我说大家说句实话，什么米饭能够让大家不用过任何菜吃一碗
5: 好吃吗？
4: 说明这个米饭是真的香，
5: 是的，
4: 本身就自带这个甜味儿，而且关键的是，你现在是缺米饭的时候吗？现在大家是没饭吃的时候吗？
5: 是缺好胃口
4: 好胃的我的时候、
5: 哎、
4: 来，
5: 然后
4: 我们今天松枣香一号的区别是，
5: 对，
4: 第一，产量只有所有松江大米的1%，第二点，今天一年一季稻，第三点，今年新的稻谷新米上市，
5: 对，
4: 但是新米上市我估计就这最后一道。
5: 反正这个米的话在我们身边啊，就是卖了很多年，我们基本上好评度是一致好评的，
4: 的确是的，
5: 就是吃过的主持人啊导演啊身边的
4: 就认准松枣香一号的，
5: 对，而且我们好评度
4: 都跟我妈似的，
5: 好评度是非常非常高，而且我们每一次在开帘之前，特别是今年，今年一共也就是1450，对吧？然后已经15万斤，还没开帘15万斤已经被预定掉了，
4: 对的，
5: 你想一共才多少？是不是一下子就是15万斤被抢掉？
4: 对。

0: 对的，
1: 所以在东方购物今天又是第三次
0: 预定掉的、哦、
1: 对，今天的直播也是我们这款大米今年第三次直播，
0: 对的，
1: 但是真的到备货了，
0: 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这个大米我们平时也吃的，随后呢我平常吃到种苏格兰米对吧，一吃好以后啊伊老松的，其实阿拉刚刚吃好搿米对吧？咬上去是有得弹性的，
3: 对
2: 的，伊是 Q 弹、嗯，所以外味伊是口味是甜的。但是阿拉有辰光吃到松江大大米搿吃上去对不啦？来说说吧。
4: 它有的是假的，现在冒充的很多，啊、因为松江本身它大米只有10万亩的稻田种植，哦、那像我们网稻只有9万亩。九万亩，我们一亩田才产这个600斤左右大米。嗯，600斤大米，整个到松江，整个就是覆盖到松江区的。为什么在市区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松江大米？包括商场、超市啊，几乎都没有，因为它松江大米的产量非常少。而且呢，就是说，所以外面人家仿造的比较多。
5: 这个米呀、啊，有时候松江可能当地老百姓基本上都消化掉了，就流到我们市区来，其他地方呢，没多少了。
0: 我说句实话、嗯、要不是东方购物，松江大米还没有缘分跟市区的各位观众见面呢。
1: 对啊，真是这样。
0: 几年前
1: 2019年的时候，我记得没错啊，应该是2019年。
0: 2019年的那个时候、嗯，我记得也是第一次做。嗯，第一次做就是做。
1: 在这个之前，
0: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现场来做米糕的。
1: 这个在这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没有一款是卖松江大米的。
0: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就像刚才节目里面说的，
1: 量少，
0: 在松江就已经消化完了。
1: 对对对，
0: 松江市区的人都已经吃的不够啊。
1: 对啊，哪怕就是松江，然后就了不起就是周边，对吧？
0: 对，
1: 然后青浦啊，就是这一片嘛。嗯，因为本身亩产也不高，种植面积的话，居民楼这扎堆而起，对吧？
0: 对，
1: 没有那么多土地种这个大米。
0: 松枣香一号，比松香金一号来相比是贵一点的，但是你要知道，
1: 架不住它好吃，
0: 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要好吃。
1: 是，
0: 松江大米在东方购物有两种，一个是贵一点的金标松江大米松枣香一号，一个是便宜一点的叫做松香金1018。松江金1018，那它的产量就多了。嗯，虽然也是一年一季稻，但是它种植的面积大，亩产也多，所以它相对来便宜。但是为什么松枣香一号卖的贵一点？因为更金贵更少。嗯，亩产更少的大米是不是吸收这块田地的营养？它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来吧，
0: 199块钱。2.5公斤一袋、直接四袋给了大家。
1: 绿色食品品质是放心的啊、就是整个我们在农耕的过程当中、灌溉的过程当中，完全符合到国家绿色食品的要求，而且我们是达到绿色食品 A 级标准的，
0: 没问题，
1: 所以放心 GI 认证啊。
0: 对，
1: 而且松江这一片土地真的不一样，你想从糖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
0: 供米了，
1: 供米，所以这一片土地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0: 的确是，
1: 松枣香一号这个米种你吃过你就知道了，吃完了之后你会
0: 住的，
1: 明年等到明年新米上市了，我回头还要再来买，
0: 就跟我们一样，100斤起批。
1: 对，每年你都知道开干啦、开镰啦、开鱼啦，大家都等着这一波新鲜的。
0: 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人说，哎，我买100斤吃不完会不会啊？不会的啊。首先，我们的储存期时间更久，
1: 保质期270天，9个月
0: 的
1: 时间。
0: 很多的是180天，我们是270天哦，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对，然后再看我们的脱谷日期，2026年9月22号。
0: 放心吧。
1: 对，今天10月5号，新鲜的不能再新鲜了。
0: 新鲜脱谷，
1: 新谷新米，
0: 对，
1: 当季收割，不抛光，不打蜡，不掺陈米。
0: 对的，
1: 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0: 假一罚十啊！
1: 哎，对，然后整个米的形状的话，您看清楚了，
0: 你看
1: 不是很好。
0: 对，
1: 不是那种亮晶晶的、
0: 细细的、长长的，或者现在还有那种什么猫牙米，
1: 亮亮的什么的，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哦，完全不是，
0: 全部都是那种米，
1: 我们就是
0: 带一点黄一点点的颜色，
1: 很朴素，但是你会发觉很踏实，
0: 吃起来真好吃，
1: 对，真材实料。
0: 而且你看看啊、哦，在咱们今天每个米粒上面都有一个小白点，来，接下来就要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啊，
1: 排骨饭，
0: 排骨拌饭，这个饭里
1: 面，你刚刚是不是一碗饭吃太多了？
0: 主角
1: 我跟你说。
0: 绝对不是排骨，主角是我们的米饭。
1: 这会儿刚转台过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松早香一号做出来的米饭是什么样子的、
0: 当然了，
1: 蓬松，而且我每挖一下，
0: 松松软软，
1: 这边香气，米饭香，
0: 扑鼻啊，
1: 扑鼻而来。
0: 好吃、啊。
1: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们有句口号叫“松江大米、一家做饭满弄堂飘香”，
0: 对，
1: 是不是满弄堂飘香？
0: 是的。
1: 小时候最爱吃的是什么呀？就是妈妈的红烧大排、红烧排骨，然后
0: 这个汁儿一定要浇进去，
1: 哎呦，
0: 太好吃喽！
1: 这家里面小孩那不得多吃两碗饭了，
0: 的确
1: 是，本身只吃半碗饭的，现在可以满满当当吃两碗饭。
0: 当然了，
1: 来来来来来，你看，
0: 来来来来来，
1: 每一粒米上面裹着这个酱汁，
0: 就给我装盆里吧。
1: 哎呀，裹着这个酱汁，
0: 就给我装盆里吧。
1: 越是这样子的酥软的，
0: 越是你拒绝不了啊！
1: 来吧，
0: 咱们今天这个米饭啊，
1: 给你点排骨，
0: 稍微来一点排骨吧，
1: 好的，
0: 点缀一下，主要。是吃这个饭，跟大家讲啊，这个排骨您吃起来呢，不仅仅有咱们今天排骨的香，而且呢还有这个米饭的香味。
1: 对，
0: 来，这个时候就不能用筷子了，各位，
1: 我也来一勺，
0: 直接的就是上勺子。
1: 酱油拌饭，其实这个哇，真好吃，
0: 太过瘾了。
1: 这个用这个汤汁拌饭呢，不是说米就是什么。南方的米越烂越那个，有的米太烂了，你再拌着这个酱汁啊，它会没有口感。但是它这个米的话，它是软，它是黏，它是糯，它还有一点点弹牙，所以哪怕这个酱汁放进去拌进去，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很好。
0: 当然，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讲啊，松江大米就是软，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在开脸的时候说啊，吃软饭来的。开个玩笑啊，就开脸的时候他们有这个
1: 就这样子说，
0: 松江大米软嫩 Q 弹。
1: 你如果喜欢吃米饭偏硬一些的，不要选我们这个米。
0: 对
1: 对，好吧，这个要跟大家交代清楚。
0: 但是它是每一颗颗粒分明的软啊，它不是那种糊烂的软啊。
1: 对，
0: 亲子土壤，亲子泥的土壤，我们的黄浦江的源头，松江水稻研究所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管理。绿色食品和 GI 标识，
1: 对，
0: 多少钱？199，
1: 四包，
0: 千万不要只买一份，三份起订。
1: 是，
0: 为什么？因为这样您至少可以吃上3-4个月左右。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3: 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人间大米的种植基地，今天呢也特别荣幸的采访到了我们的陈总。哎，我叫你老陈好不好？
6: 哎，好，
3: 老陈你好呀。
6: 你好，你好，美女。
3: 这一块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地方呀？
6: 啊，我们今天这个是在毛岗国家水稻优质水稻示范区，种植示范区。
3: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不是开镰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稻子它长得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今天的稻子挺饱满的，你看稻谷都垂下来了。对，
3: 这样就是一颗颗饱满，对不对？
6: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水稻头，就是青紫泥，它这个水稻头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江南鱼米之乡啊，因为它这个土壤是几千年的那个植被沉积，所以呢，土壤里面富含这个有机质，
3: 是，
6: 然后这个土壤呈这个弱酸性，这个是写到我们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标准里面，
3: 是的，
6: 因为我们是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所以呢，在这个标准里面，就是必须是有青紫泥的种植的这个水稻，才叫我们松江大米。对，然后我们灌溉的这个水源啊，因为就是黄浦江的上游嘛，是属于国家饮用水二级水源保护区。所以这等于说人喝的水，就是现在就是灌溉我们这个水稻。
3: 好奢侈啊。
6: 对，因为一个植物它的生长，它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土壤、水源、空气。因为我们这个环境好，空气好，水域好，土壤好，所以种出来大米才好。
3: 我现在就要深深的来吸一口我们这里松江的空气，特别的清新，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稻米它一定是煮出来特别的软糯，特别的好吃，赶紧做第一批的尝试者吧。
0: 9月份刚刚开镰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王延华也去了，他回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句我的祖国里面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它不是风吹麦浪，是风吹稻花，因为稻花的香气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香的，而且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就是带有天然的这个米香味儿。为什么我们刚才、
1: 你看我们的米种叫松枣香，
0: 哎，
1: 你把每一个字儿拆开来，你去理解它，
0: 松江的，
1: 而且是一号
0: 松江的、 早稻，嗯，很香，
1: 香米，而且是一号，我们花了10年时间，对吧？松江这个农科院
0: 水稻研究所，哎，
1: 水稻研究所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种，
0: 对的，
1: 这个米种东方购卖了很多年了，回头客很多，所以每一次我们给大家做直播推荐的时候，而且这个米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特卖，
0: 对的，
1: 19，因为它很金贵，
0: 不可能便宜的，
1: 一个是亩产少，它其实亩产为什么少？
0: 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而且亩产还比别的大米亩产平均少30%，
1: 就是你
0: 30%左右。
1: 我一样种了这么多，收上来，比如说这么多的稻谷，但是其实脱米率它更低了，脱米率更低了，是不是就亩产就更少了？
0: 对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又更金贵，本身量又少，收上来又少，种的又少，
0: 对，
1: 那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特卖，一直以来都是199四包的价格，反正你不用担心今天买会亏，今天买会贵，有的时候我怕买东西就怕今天买完了之后你明天就给我降价，
0: 不会的，
1: 对不对？我们这个民生食品，特别是今天这款米拿到绿色食品的，你是不用担心的啊，
0: 当然
1: 只一定记得打进电话来，看到这档直播你是一套还是两套还是三套，因为我们接下来直播基本上没了，
0: 赶紧拿下1号键啊，199块钱，咱们今天整整的给大家带到4代02151119900。
7: 这个大米真的是香糯，说起来人吊吊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这么好的大米，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稻糕，吃了还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两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不做也好吃，
8: 吃下去老适意，把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还不肯放，我现在就第二回吃好了，刚那天的没菜，我三回都好吃，三四回都好吃，灵啊！
7: 今朝看到搿个收割仪式，我觉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趟，我从来没看到过，比阿拉是画报上头看也好，电影上头看也好，电视上头看也好。才来得真实生动，我觉着是开眼界了。
8: 搿看了以后呢，我觉着东方购物搿面呢，我真的老放心，老放心的。外加搿种面呢，有保证，有质量，吃了放心。
9: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脱一碗了。
10: 我刚刚对伐，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8: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1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好，欢迎回来啊！刚才是咱们上海的市民朋友评论的啊，来说一个老杭州，我老母亲，她怎么说啊？她这说，我用杭州话说啊，米更早是一道的啊，不要你这么一种吃，蛮好吃的。你老爹我吃这个米吃起来，它有了插队老五辰光的味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这个米吃起来有它原来插队落户时候新米的味道，
1: 杭州话挺好听的。
0: 第二句话啊，真当好吃，不顾菜啊吃得光，什么意思？真的好吃，不过菜也把这碗饭吃完了。对吧？这个是老杭州给大家来说的，
1: 就杭州
0: 鱼米之乡，
1: 喜欢吃。
0: 杭州周边出的米也很多，但是他对这个米 点赞。第二句话我没截到图。我妈说给我来100斤，我说
1: 把你吓到了。
0: 妈，我说100斤这个东西要动用物流的，不是我找个顺丰就给你寄得过来的。我说来，你先这个吃完，吃的好了我再给你买，好不好？
1: 但是如果你要在东方购物买100斤，东方购物依旧帮你送货到家，
0: 送的
1: 依旧帮你送货到家。
0: 咱们今天是20斤一份嘛，其实买5份就够了。买5份，所以建议大家3份起订。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199块钱，你哪怕是花买3份，100斤也就是300块钱。
1: 对，
0: 300块钱解决了一年你吃饭的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每天就2碗这样的大米饭，你为什么不选择好一点的米？
1: 对，
0: 毕竟10万亩的松江产米的田只有1400亩。种这个米啊，
1: 对，我们亩产也少，种植的也少。导演刚刚打出来的话只有25组了，现在
0: 13组了，
1: 这么快？好吧，你就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是
1: 给大家仔细看，为什么我们身边都说好吃，为什么这款米推荐给大家？松江大米，米粒饱满清香，晶莹半透明，
0: 对，
1: 食味清淡略
0: 甜，
1: 表面油光，入口绵软，
0: 真的
1: 略黏有弹性，剩饭不回身，
0: 当然
1: 煮粥柔腻如衣，
0: 对的，
1: 剩饭也好吃，粥也好吃，
0: 当然
1: 米饭也好吃，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松江大米。然后跟您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品质，9月22号新鲜脱骨，
0: 对，
1: 而且保证大家一定是今年的新骨新米，
0: 当然
1: 并且不抛光不打蜡不掺陈米，
0: 对的，
1: 保质期我们有270天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同时来这款大米我们是拿到绿色食品认证的，
0: 而且有松江的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松江大米，尤其是人间的松江大米，有2种。一种叫做松角松岛香
1: 炮，就是这个金装金颜色的包装，
0: 早稻米金标的。第二种叫做松香精1018，是晚稻米。请注意了，晚稻米的产量是松枣香的接近4到5倍，所以你就知道哪个更贵了，好不好？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松江大米我们平时也吃的，随后呢，我平常吃到那种松江大米对吧？伊吃好以后啊，伊老松的，就是阿拉刚刚吃好搿米以后对吧？咬上去是有的弹性的，
12: 对
2: 的，伊是 Q弹，所以外味伊是口味是甜的。但是阿拉有辰光吃到松江大米，搿吃上去对勿啦？来说说吧。
4: 它有的是假的，现在冒充的很多。因为松江本身的大米只有10万亩的稻田种植，那像我们晚稻只有9万亩。9万亩，我们一亩田才产这个600斤左右大米。600斤大米，整个到松江，整个就是覆盖到松江区的。为什么在市区里面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松江大米？包括商场、超市啊，几乎都没有，因为它松江大米的产量非常少。而且呢，就是说，所以外面人家仿造的比较多。
5: 这个米呀，有时候松江可能当地老百姓基本上都消化掉了，就流到我们市区来，其他地方呢，没多少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下一档呢是卖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下一档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主持人燕华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刚老师，就在我们这边。
1: 回来，
0: 我说的难听点，
1: 点评一下
0: 好饭吃、哦。
1: 我回来点评一下。
0: 哎、我说句实话，就是就着我们这个大米饭，再就着我们的这个大闸蟹也不错啊。
1: 然后大高老师已经第二碗了，就是不好吃的话，谁会来第二碗？是不是？就是前提一定要米好，一定要吃口好，对吧？所以你看，公认的松枣香一号就是属于一款好吃的米。维甲的妈妈也是吃完了之后，立刻，包括维甲爸爸也是，立刻赞不绝口，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松枣香一号这个米种今年的量已经到备货了，
0: 我估计
1: 今年的量已经到备货了。
0: 当然，
1: 也就是说，如果今年你订不到，明年等着新米出来，大家才能订得到了，好不好？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啊，
1: 满线，
0: 反复跟大家强调啊，
1: 一直满线，
0: 按下1号键的同时，不要一份订，
1: 对，
0: 2到3份起订，
1: 对，
0: 3份正好是一整年的量。
1: 11假期，今天10月5号嘛，东方购物物流全部正常帮您配送，帮您搬楼，帮您送货到家，
0: 当然，
1: 对吧？订多少套全部都是免费物流啊。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7: 这个大米真的是香糯，烧起来硬掉掉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噶好的大米，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稻糕。吃了还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两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白粥也好吃。
12: 吃下去老适意的，把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也不肯放。我现在就第二回吃好了。刚那天的没菜，我三碗都好吃，三四碗都好吃，灵啊！
7: 今朝看到这个收割仪式，我觉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趟，我从来没看到过。比阿拉是画报上头看也好，电影上头看也好，电视上头看也好，侪来得真实生动。我觉着是开眼界了。
12: 搿看了以后呢，我觉着东方购物搿面呢，我真的老放心，老放心的。那个这种米呢，有保证，有质量，吃了放心。
9: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脱一碗了。
10: 我刚刚对吧？吃了这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
1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4: 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1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1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3: 品质生活，
1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前面吃了我们正宗的哈松江人间的这个大米之后呢，我觉得在东方购物真的太幸福了。你要吃到地道产地的松江大米有，然后呢，你现在更加难得吃到了正宗阳澄湖产的大闸蟹也有。所以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啊，如果您把大米带回去，这一款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券千万不要错过。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也是刚才跟我一起吃松江大米的大耿老师。大耿老师您好。
1: 燕华好，观众朋友，我燕华还在吃，我是两碗已经炫下去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确确实实，我们上海人等了一年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啊！到了我们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阳澄时光的阳澄湖大闸蟹，哎，终于给大家正式上市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翘首以盼，来看一下啊。这个呢，这个组合啊，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1888型。什么概念？就是专柜市场的价格是1888块钱。是什么？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一共加起来8只。哎，那么电商平台价格15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福利价格才398块钱，
0: 是，
1: 也就是电商的平台价格的1/4。一套买4套。就在今天，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同样也是带回去之后，不是说蟹马上送到您家中的，我们是给到大家一份啊，这个蟹券。
1: 对，
0: 打开之后，无论您是作为礼物啊、送人啊，包括你说我什么时候想吃的都可以。
1: 爱马仕城哦。
0: 对，你可以先把这个蟹券给囤下来。然后呢，这个蟹券是三年之内都有效。如果一旦你比如说是想想，哎呀，好像是买多了，对不对？你可以随时随地这个退的都可以。那么蟹券如果兑换成我们的蟹的话呢，也是一个红色的大礼盒。哦，这个礼盒当中，
1: 哎，
0: 就是装了我们这个8只啊，
1: 对，
0: 阳澄湖带有地标的这个蟹，因为我们整个企业的它的一个标识，包括说很多人说阳澄湖主任还这么干了，对吧？
1: 哎，你要吃生的呀，对不对？侬既然获得了阳澄湖主任的话，钞票侬一定要吃到正宗的阳澄湖主任哈。怎么来验证这一点？首先来说，我们首先是什么？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那什么叫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和行业协会做正宗了吧？2026年3月份的，你看评的那理事单位就是我们的这个苏州的蟹品会生态有限公司。所以我们是今年2026年3月份才刚刚发的理事单位啊。所以我们首先我们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啊，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说了没有用，要有这个标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标的。我们的编号是 AG102841。您到时候您都可以在315上面都可以去查啊。
0: 是，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一个呢，有人说，哎呀，我这公司是不是注册在阳澄湖？
0: 对，
1: 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原产地注册就在苏州市阳澄湖镇生态度假区，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那么给大家4个承诺啊。第一个，我们品质承诺蟹卡3年有效。也就是今年、明年、后年3年之内，随时随地你不想要了全都可以退。
0: 对。
1: 第二个，你看啊，如果说你收到这个蟹没有蟹黄、没有肉，包赔。如果说是死蟹、残蟹，包赔。而且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缺重包赔。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3年之内都可以放心。
0: 是的。
1: 好吧。
0: 然后呢，就这两天啊，阳澄湖在今年的时候也是开始了这个开蟹和补蟹，刚刚开始的，对不对？所以之后你看10月份也好，11月份也好，包括12月份，您都可以来进行订。除此之外，刚才看了很多的一些我们企业的资质。
1: 对。
0: 对于这款蟹来说，我们有哪些真伪是可以进行筛选和查的呢？
1: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扫码你可以查询到啊，我们整个地理标志的经营单位，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阳澄湖315网站上你可以查询到企业的真伪，那就是这个啊。你可以登录阳澄湖的315网站，这个是可以查询的，可以溯源的。第二个呢，我们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我们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之后，大家看啊，像一些啊汞啊、砷啊，包括这些所有的检测项目，咱们全都是符合的。而且这张报告我们是什么时候出的？我们的检测报告是2026年7月28号，所以这是新鲜出炉的，对水质的这个检测。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吃个定心丸是什么呀？就是嘎吱嘎吱，对吧？阳澄湖大闸蟹的身份戒指啊，有2维码可以查询你的追溯源地的。那一亩水域当中只发放600枚，每年开湖前2天才会发放。
0: 是的，那么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哈，就是把刚刚开湖的捞上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在我们桌面当中所摆放出来了。包括它那个蟹券，对不对？隔一只广告，
2: 对
0: 哎，
1: 对吧？那都可以啊，来看一下啊，这上面的戒指，那看到吧？这上面的戒指，就是在开湖前2天，啊，就是9月第一个辰光，刚刚那一套到啊那个哈个
0: 价价
1: 高的起，所以你放心啊。像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大家看一下，非常清楚，啊，我们说青背。 白度，
0: 对啊，
1: 然后
0: 再刺
1: 嘞，再刺啊，金毛，
0: 对
1: 啊，金毛我们的黄爪，这个是清清楚楚的，再刺啊，那可得多脏啊，
0: 对对，
1: 好吧，等等，今年已经刚刚开壶，新鲜出炉的，
0: 是的，
1: 好吧，
0: 那如果真正好好想在，比如说是中秋佳节也好，包括我们十一黄金周，说哎呀，本来想中秋佳节，但是这次我们的过节早呀，阳澄湖他们当地啊也是按照气候来的，刚刚开始开壶，像我呢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比如说到十一月份也没关系，反正我蟹券在手了，保证这一批当中的蟹哈、有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可以吃得到了，而且我喜欢吃熊的，我就等到十一月份、十二月份，等到天气再冷一冷、或者还有些朋友说我反正这个要这个送礼的要求的、有送礼的需求的，我先把这个买好之后呢送给对方，
1: 对对对，先拿到券，
0: 对吧？先拿个券，
1: 哎，对，
0: 别人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总比你现在恨自拎不起的活吧，对吧？我们看看这个蟹哈，我们上一次直播还没开壶，所以呢没有这个熟的。我们这次啊，有时候
1: 来吧，
0: 还清蒸蒸
1: 给大家看一下，蒸好了啊，这个肚子哈，这么这，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哦，来，蒸出来哦，
0: 哎，
1: 哎呦，侬看我旺旺红彰彰，哎，侬看涨吗？
0: 哎，
1: 侬看涨吗？个肚皮个大啊，涨吗？这个就是金座，而且你看这个戒指啊，身份戒指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都在这个上面。我现在衣裳把大家拆着，
0: 好啊，
1: 衣裳拆着，清清爽爽啊，那衣裳拆啊。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啊，就是真的，一年等一回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啊。来，我洗把
0: 它。你说的话就去自己买买看啊，比如说398块钱，能获取的都正宗养的，我等着哈妹妹。
1: 哇，来看一下啊，
0: 说是否是真的？
1: 来来来，来，
0: 哇，
1: 来吧。
0: 侬看这个当中好旺，
1: 侬看，
0: 哇，好赞！
1: 这只旺，哪能漂亮吗？
0: 漂亮啊！
1: 哎，侬看这个盖头哦，拍满哦，全部都是辣辣红啊！你看蟹黄，对吧？我把这个先放在这里啊，再给它掰开来，把它拍照，侬看，掰开来。哎呀，
0: 那个，哎呀，也拍满了。
1: 这个网哦，网包括旁边红颜色的这个，哎呦，已经满了，
0: 是的，是的，
1: 已经真的是满了、
0: 如果喜欢吃雌蟹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啊，都想这个带回去之后就可以来，赶紧来，打电话让他们送了。
1: 我才做事情。
0: 哎，是的，刚才我也讲，就我阿拉穿一肚泥的了，一股料穿了肚子。
1: 我帮你是好。
0: 那待会你们弄好，奶奶帮我留两只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过了那个饭吃，我说好的呀，我说一碗大米换两个大闸蟹，养宠物的。还是蛮划算的，对吧？
1: 是，
0: 我们来给大家尝一尝。
1: 来，
0: 蛋糕老师可以啊，我
1: 来。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今年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
1: 要摘摘不啦？吃完有了给。
0: 可以不摘？阳澄湖肚子哈，我觉得可以不用摘。
1: 可以不用摘，吃一原味。哎呀，这个

0: 哈，三两个马哈，加起来一共八折，多少钞票？喏，1588块。阿拉今朝398块，啥概念？这里买一套，我们今天可以买四套。嗯，哎，398块是可以买四套啊。
1: 是啊。
0: 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老高啊啊！而且3年内全都有效，真的都吃不光了，买多了完全可以退。
1: 是的，赶紧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组数不多了，哦，最后148组，我跟大刚老师一直在吃。嗯，我们本来还想这个天的话，阳澄湖大闸蟹多滴，
1: 哎，多位，
0: 哎，没想到我们刚才看了那个词的，对吧？已经多位了，真的已经多位了。
1: 这个黄已经硬了，跟黄已经吃了已经
0: 了。你闻一下底座帮侬讲以后 OK 了，帮侬下讲来就说，哎，它真的是到那个成分，到那个火候了。
1: 等个阿拉今早吃，侬想今早10月5号嘛？
0: 对，
1: 侬吃个已经差不多了。等到侬买到券到时候，你再订过来，搿哈更加好。
0: 对，关键是它能保证就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一点
0: 不像其他地方，就说我给你的蟹现在这个哪儿哪儿都能吃，对不对？398的。也能吃到，关键是阳澄湖正宗的这个大闸蟹，你确实很难。东方购物保证是正宗，
1: 对，
0: 就像刚才我们的啊，无论是东北大米也好，上海松江大米也好，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一个什么品质的放心，
1: 对，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你实实在在，你只要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今天就是机会。嗯，而且说句实话，我们3年内。这个你哪怕你买回去，你真的你要是觉得价格贵了，你要是真的觉得这个你退掉都没问题的，对吧？
0: 但是你看，我们整个的礼盒它是4+4，哎，对不对？8只带回家，市场当中价格可能定价就是1800多，
1: 1888。
0: 你就算打个折扣1300多，总是有，你说8多矿一次矿的700多，对吧？
1: 正常
0: 就算你驱车到阳澄湖当地，就阳澄湖里下的溜菜的不能苦了，
1: 对呀，
0: 你基本上一对大闸蟹100块钱差不多的吧？
1: 有啊，
0: 根本你四对
1: 嘛，
0: 400多肯定有，对吧？我也不敢猛量哦，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分量是什么？
1: 来，4两的公虾4只，3两的母虾4只，对吧？一共加起来8个，那么而且保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讲市场价格1888块钱，搁送礼它就是这个上面都是有这个价格的，对吧？你电商平台的价格1588块钱，但是今天你看到我们的右下角398块钱啊，正宗现货可以销售了啊，对吧？那一套马四套，
0: 对，
1: 所以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现在你看买的非常快啊，只剩下128组了，售完为止。
0: 而且来看看，我们整个的保证是品质，对不对？
1: 对。正宗啊，第一点，我们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所以我们一定是整个行业协会的。第二个，我们是什么呢？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哎，啊，你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你不可能自己随便说的，
0: 对，
1: 它有编号的，我们是 AGI 02841
0: 啊，
1: 而且这是给到我们的。那第三一个呢，是我们原产地证明啊，以及我们的保证，保证几点啊？第一，3年有效。侬个卡买回去，侬今年吃不，它明年好有没好用？
0: 是，
1: 后年能不能也能用？对吧？所以你要是客户的话，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第二个，万一你要是买回去，像我今天你说黄我扒开来，但侬扒开来没有黄怎么办？没黄没肉包赔。死蟹残蟹包赔。
0: 是的。
1: 缺角的你就包赔了。
0: 对
1: 吧？顺丰、京东发货，保证新鲜。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缺重包赔。
0: 是的。
1: 所以你买蟹，你说句实话，你所有的顾虑都给你打掉了，对吧？而且你可以登录呢阳澄湖315的网站，你可以查询企业的真伪。我们说的没有用，而且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时间啊，大家可以2026年的理事单位。
0: 确实。
1: 它是一年发一证，也就是今年，你看到没有？它是新鲜出炉的啊。再来，我们给大家整个的水质的检测，你看时间啊。整个时间是2026年的7月28号，所有检测项目全部符合，
0: 是的，
1: 而且在开湖2天之前，我们给大家配上了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身份证明，也就是我们的身份戒指。
0: 哎，
1: 这个戒指就是阳澄一亩啊，这个水域当中只有6把扎，
0: 确实
1: 多了就没有了。
0: 就是告诉您啊，今天花上这个钱398元，您说的有吃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可能吗？东方购物今天告诉您可能，而且他们家这个蟹券不是今年第一次来，他们好像是来了已经有3年了。
1: 对，
0: 每一年的一开始大家是抱着什么尝试一下，
1: 哎，
0: 我先398块钱买一张券看看，又满后子觉得哟还这样，
1: 哎，哪个送你老有面子哦，
0: 对吧？
1: 但是你要包装不是带一张卡上去哦，看上去就很仪式感很强的，
0: 确实，而且就是特别是送礼包自己拿过去的话，
1: 对，
0: 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订，
1: 哎，对了，
0: 这个就是
1: 3年随时随地的，
0: 不像有时候说，哎，我把侬哈送过来了，
1: 哎，
0: 让我把侬
1: 你干嘛一定要吃，
0: 对吧？
1: 一定要正好想吃。
0: 有些人喜欢吃雌的，
1: 对，
0: 有些人喜欢吃雄的。各有所好，
1: 哎，
0: 那么这个卡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怎么样，就是随心所欲一点点，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蟹肥的时候来进行。那么如何来进行订呢？有两种啊，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官方网站当中，
1: 对，
0: 可以来进行啊这个二维码扫码提货。
1: 哎，
0: 另外呢，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说，搁扫码搞不清桑啊，没得搞
1: 啊，打礼物呀，
0: 还有电话提货的。
1: 4005，哎，反正我们的卡上面全都给大家想得清清楚楚，你可以扫码，
0: 对，
1: 二维码，然后啪按照他这个提示来，
0: 对，
1: 要么你就打电话，根据客服你告诉他编号，他也给你直接 到位了。
0: 对对对，关键是正宗，好吧？本档的节目备货只有最后的108组。说句实话，我们今天这个全部放开来也不现实，湖当中就那么点蟹，因为很多的这个江湖当中传说，刚哎呦打油哈，他多金其实被偷在嘎子，
1: 对吧？
0: 那么如果说今天是放开来卖，有这可能吧？有可能的。但是每一年啊，他们是把内幕当中的他们家这个池塘当中，
1: 对，
0: 梁城湖当中卖完了就没有了，没这个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压箱子才来邓丽妮子了。
1: 要再吃就等一年了，
0: 是吧？反正这个蟹券是可以有3年有效期，在3年之内，你只要没有兑换的话，都可以来进行退。
1: 买多了你也可以退，你要是吃不了你也可以退。你觉得我确实我不想要了，3年内全都可以退，没问题的啊。
0: 398元保证宗啊，阳澄湖正宗大闸蟹上市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Small.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另外一期今天是非常的繁忙了啊！这个本档的直播被火，你看刚才还有140多组了，立刻是最后的90五组。我们今天呢还是50分钟节目，但是呢在本场直播当中，您所欣赏第一点是正宗的阳澄湖奶茶蟹的蟹券。如果您去年也好，前年也好订过的，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因为知道他们家品质了，我也在刚才也说了，这个他去年也订过，你来爸爸妈妈也觉得很好，
1: 可妈妈也买了好几套，自家吃了也好，
0: 赶紧说，赶紧哦，今天终于是看到了，对不对？
1: 因为去年啊，有很多人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结果呢弄到手啊，到手啊，大家吃了个味道正宗又好，自家心肝皮又高，那么今年呢就放开了，对吧？要送送人的呀，包括自家吃个两套呀，爸爸妈妈这里送一套，让人丈母
0: 吃一趟扬州路的地方哈，根本都肯定要吃正宗的了。
1: 不
0: 要啥个大闸蟹、塔木蟹，还有其他地方的蟹，冒充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就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来评定呢？
1: 是，
0: 对吧？我们首先，我们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单位，
1: 嗯，
0: 对吧？你跟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发的理事单位，这个就可以了吧？第二个，我们315这个网站上，阳澄湖大闸蟹网站上，你查得到我们的，
1: 嗯。
0: 第三一点，我们是有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
1: 嗯。
0: 第四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脚上面是套了一个身份戒指的，
1: 对，
0: 这个身份戒指表明它就是正正宗宗的阳澄湖土的蟹，
1: 对，
0: 所以底下能保证，
1: 哎，
0: 底你就不敢低了，
1: 是啊，
0: 对吧？弄一只蟹，弄刚才在提提50块、100块一只，80块一只，那当然也保证你好的了，
1: 嗯，
0: 但我们今天多少钱？
1: 嗯，
0: 你想想看，我们是398块钱，
1: 对，
0: 398块钱你八个哎。对吧？弄这几粒子
1: 啊，
0: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是在确保是阳澄湖正宗大闸蟹的前提下，4两个公蟹，3两个母蟹，一共有的8只，
1: 能想想看。当然，电视机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之前因为有其他渠道也好，包括是门口，还有线下的一些地方，当哟哇，苦多苦啊，麻多苦啊，哎呀，干啊，出到我的国家要拿着的八百零啊，
0: 哎，
1: 我把弄港真的是认准渠道了，
0: 那是了，
1: 多方购物开到套开台到现在，你说了卖这个蟹券的，我们只。杀了多少家供应商？
0: 对，
1: 你说阳澄湖那边，你开到阳澄湖的服务区，全都是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你怎么来选？你说我人已经到那边了，不会是假的吧？
0: 哎，
1: 不一定的。
0: 嗯、
1: 因为什么？整个池塘当中就发那么几个蟹券。
0: 对，
1: 如果说它是这个有一次充好的，
0: 对，
1: 以假乱真的，可不可以？嗯、你靠脚在嘎子，
0: 你靠你呀、啊，
1: 对，
0: 凭良心啊，别弄眼睛，你真的很难看得出来。
1: 我们从企业的资质到它整个的防伪。包括每一个蟹券每年发的还不一样的，还可以扫码来进行这个验尾的，所以很多一些顾客去年前年订好之后说，哎呦，东方购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确实挺正宗的，
0: 对吧？而且性价比还高。
1: 是的，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他们已经一三五七了。
1: 对，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是到工艺上那边原产地去的，那阳澄湖当中确实是去捞过去了，知道阳澄湖正宗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啊，它那个回甘肉质是甜的，
0: 是的，
1: 又嫩的啊，底下那个就啥螺在做碗螺螺尖啊，对吧？看它那个肉头吃到嘴巴当中是甜滋滋的，而且呢，膏是膏，旺是旺，都很扎实。
0: 对，
1: 那么现在刚刚啊，十月初的时候，今年2026年阳澄湖开始开湖了，可以捕蟹了。
0: 对，
1: 这是第一批带回去的。我们本来还跟大刚老师有个两栖黄梯峡就得把银子走啊，到底好了啦。
0: 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是不吃不知道，
0: 不吃可以了。阿拉首先把大家看看啊，哎，青贝。对吧？青贝，那白肚，那白颜色的肚皮，对吧？那黄毛，跟毛都看到吧？黄的呢？
1: 金哎，
0: 金毛，对吧？黄毛，而且呢，爪子你看到没有？是金爪。
1: 是啊。
0: 所以讲正宗哦，正宗的阳澄湖土沙，侬跳的比我都要老去
1: 啊。
0: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看，就是这样的标准，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呢，你看，就是我们的指环。
1: 哎。
0: 啊，这个这个才是正儿八经他的身份证明啊、哦！
1: 是的，
0: 他的身份戒指就在这个。反过来有二维码，
1: 哎，
0: 你可以扫码溯源。
1: 确实、啊，
0: 他到底三幺，你就可以他溯源，他是哪个公司？
1: 哎，
0: 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成员？
1: 哎，说实话，398块钱，你要吃到阳澄湖大闸蟹哈，就是在市场当中，你会觉得脑子里头打个问号。
0: 对，
1: 正不正宗？
0: 可可可
1: 对吧？不打口罩，哎，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第一批
0: 对不对
1: 捞上来的。
0: 哎呀，那个正是我们第一批哦，真是有福气哦。
1: 是
0: 啊，要把我们
1: 所以你现在啊，就打电话订购啊，拿到券之后要吃瓷蟹的，也就可以这个扫码也好，打电话也好，也可以让他们送来。
0: 哎呀，
1: 第一口先可以先吃起来，
0: 哎、呀呀呀
1: 对吧？那如果就是去年前年哈、啊，这吃到过好的品质好的话，今年赶紧多订几条。
0: 屁股搁这一剥开了，能看到吗？
1: 黄的流出来了、
0: 哎，这个黄的流出来了，
1: 不要浪费，
0: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艳华真是欢喜吃
1: 好，
0: 你看，哎，我稍微不包，你看到吗？搁这盖头里向，你看到吗？搁这王结棍啊！
1: 嗯，
0: 哎，这搁这剥开来，把大家看看，你看，
1: 对，
0: 哎呦，搁这一块，对吧？
1: 有朋友消息我，他说：“哟，这个蟹到底长成了吧？长成了，
0: 对呀，
1: 四哈。”长成了，
0: 对吧？
1: 现在就是吃这个瓷器的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是冲着那个瓷器的这膏啊，这个黄去吃，你完全可以定。
0: 你看这一块，我把它剥出来，看着都做图啊。
1: 哎呦，
0: 嘎度一块啊，你看到吧？嘎度一块，
1: 辣辣网
0: 啊，嘎度一块，你看。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嫩嫩的，它是那种已经是老结老了，
0: 已经全部结老了，你看到吧？嘎大块，
1: 给的。
0: 哎呦，这给。买起来！等一年了，去年等到现在，今年终于啊，我们说可以吃到这个，直接可以拿到了。哎，这个是我们10月5号嘛，
1: 你
0: 看搁这哈多漂亮啊！
1: 因为身在上海，你在阳澄湖那边，你不知道那边那些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今天在节目现场，他们也跟我说，反正就是第一批的这个是。是不要错过，因为也就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它是个时令商品，对不对？
2: 太幸福了，
1: 满足啊！
2: 真没错，没错，
1: 我就这么说吧，398元，今天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性价比就高了。能
2: 不
1: 能
2: 高？你老
1: 等啊，对吧？
2: 了
1: 所以赶紧啊，因为现在我们备货不多，而且去年很多朋友们尝到，觉得品质好的，都是多组订购的，起码五摩托来订，
2: 保证正宗啊！放心，保证正宗。
1: 打电话订购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这个蟹券不多了，很多朋友们都是多组来团购的。那如果您是说，呀，我今天刚刚看到东方购物还有卖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券的，你可以先囤398块钱，你带回去之后呢，先试一试。你明天后天到市场上去领领行情，买贵了可以退，3年之内都是可以，只要您没有兑换的时候，
1: 对
0: 吧？
1: 侬看啊，那两个人刚才问的话，口齿已经不清楚了。
0: 对，
1: 为啥呢？嘴巴里拌了个侪是蟹黄了。才是蟹肉了，鲜了不得了呀！
0: 才是了，
1: 搿蟹肉底哦，
0: 对呀、
1: 这个蟹肉是甜的，你完全可以不蘸醋，你就空口吃，你就吃到人间至美的这个鲜味儿，
0: 确实啊，
1: 鲜甜的这个味道。蟹呢是湖鲜，
0: 对
1: 吧？尤其是天下蟹出自阳澄湖，这个我说句实话，大家都知道的嘛啊，阳澄湖大闸蟹。不是一年四季你都吃得到的，
0: 对，
1: 每年的9月底，好像今年是9月28号开湖啊，
0: 是，
1: 这个时候才是阳澄湖的开湖的这个季节。
0: 是的，是的。
1: 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啊，它必须在阳澄湖这个水域当中的，不是各种塔屋打架哈喽，俺都在洗澡蟹了等等，你不要去管它。我们一定是在阳澄湖的水域当中，一亩水域当中，再不弄600只戒指。
0: 对。
1: 就600个我们的戒指、
0: 啊，
1: 这个戒指发给你，而且一定是有我们的这个产地证明的、对吧？同时它也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会员单位。
0: 是的，
1: 所以侬要买蟹，侬到这个季节一年就吃那么几只蟹、就搿段辰光稍微吃一吃的、你还不买点真的蟹吃啊？
0: 确实，
1: 对不对？
0: 东方购物同样的，今天就是保真，398块钱的是8只啊，就4只是这个母的，4只呢是公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分量同样也是，对吧？
1: 对。
0: 我们分量是这样的啊，这个公的呢是4两的，
1: 4只，
0: 母蟹呢是3两的。这4只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不说其他，你就算是买到正宗的800、1000，
1: 对，
0: 很正常。
1: 我跟你讲，它这个我们整个的一个礼盒包装啊，它很漂亮、它首先这个券呢，它有点爱马仕城的这个，很漂亮，很豪华的
0: 1888，
1: 打开来1888，1888块，根本我今朝398块什么概念，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会买4套，
0: 是的，
1: 买4套哎，开玩笑嘞，侬真的好好养生，我都是真的是不便宜啊，
0: 对啊，对啊，
1: 真的是不便宜的，
0: 那所以
1: 得
0: 认准渠道，东方购物也是帮您供应商当中筛了不要再筛了，
1: 对，
0: 筛到他们家，无论是从啊品牌，包括他们的这个
1: 资质，
0: 包括整个的湖，
1: 理事长的理事单位啊、我们是整个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0: 这个验证、包括是每一年当中他们这个蟹、分发到顾客当中这个好评度和口碑，
1: 对对对，而且你放心啊，我们第一个3年时间内有效、你明年后年这个价格我都给你保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能绑着嘻哈，
0: 对
1: 吧？死蟹残蟹包退。没有黄没有肉的包退，对吧？而且我们是顺丰京东冷链配送过来的，同时呢3年有效，所以你放心啊，这个你哪怕多买，你说哎呦我冲动了，我买了2套，不要紧的呀，侬底下侬2套还不一定够嘞，自家屋里缺套，爷娘屋里缺套是错的了不啦、如果说有客户有朋友要送一送的，我跟你讲，300多块钱送出来，这个性价比老高
0: 啊！
1: 我就问你，在上海，你说给给人送一套这个养生物，正宗养生物的多少哈？谁会拒绝？
0: 确实，
1: 对不对啊？
0: 一样送出去了，能弄个喇叭枪，闻养生物，
1: 有种你干不要吃
0: 了，有种你干的吧？我们就是保正宗，无论是
1: 三年了，好几年了，我们
0: 要吃正宗的，要送正宗的，别人收也收到是正宗的。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58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抢！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问一下，我跟大刚老师两个人吃到现在，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很多人，我知道克林罗姐呀，我们下一场的嘉宾哈，这个他待会儿要卖一个跟团游的姑娘，他罗斯米刚，
1: 哎呦，这个是最神啊！
0: 当时我坐在开心嘞，
1: 神咋开你？神咋开你？
0: 对啦，哥，这种正宗确实是蛮难得的，对吧？
1: 哎呦，上海人我这是还是蛮幸福的，
0: 很喜欢吃。
1: 我们从小到大，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刚十月份、十一月份，
0: 对
1: 呀，就等我去等了个老早老贵啊，
0: 对呀，
1: 老早这个老少啊，以前真的是阿拉福气好，对吧？能够吃得着了。第一，你要吃真的，对吧？一定是保真，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性价比也要高。我们先看价格，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你这一套啊，我跟你讲，
0: 那舌头他过来给我，
1: 不要，我跟啥都忘了，我舌头过来给我，
0: 舌头过来，
1: 啊，谁是忘了？那可得吧？
0: 不要说。
1: 那刚刚的去了
0: 啊，对，
1: 你不要羡慕我们，你拿回去以后也可以的啊。
0: 里头都是黄的标出来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看看我们这个上头的那个价格。
1: 好的，阳澄时光呢，我们在东方购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0: 对，
1: 口碑非常好，而且呢都是保真的啊。阳澄湖大闸蟹至尊里向1888型，1888块钱，公蟹是4两的4只，母蟹是3两的4只，一共干蟹八只，市场指导价格1888块钱，电商平台价1588块钱，我们今天。398，
0: 努斯
1: 干除一除，你算数比我好，
0: 哎，
1: 4倍吧？
0: 是的，
1: 你这个400块钱，你四套呀，一套嘛四套呀，
0: 对吧？省了，正好
1: 四套
0: 嘛，而且还是电商平台，
1: 电商平台的啊。好了，第一。是不是真的？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来讲，侬讲阳澄湖大闸蟹，它有个行业协会的呀，对吧？
0: 对。
1: 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我们是不是行业协会？是的，不仅是，而且我们是理事单位。啥辰光办的？2026年3月份，所以一定是保证是今年啊，不是讲前几年啊，我们是一年评一次的，好吧？好，第二点。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看第二个啊，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的地理标志。
0: 是。
1: 这个地理标志产品，我跟你讲，它可不能随便乱来的啊！这是农产品地理标志，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0284，要农技组啊！这是我们的单位啊，全部都是清清楚楚的，原产地注册，包括我的证明，证明几点很重要的啊！有人讲打开了之后，家庭讲是没黄哪能办？哎，没肉哪能办？包退。家庭讲
0: 是
1: 打开了以后，
0: 品牌承诺，
1: 如果你打开了之后，残蟹，对吧？死蟹哪能办？包退。好吧，再来一个啊！我们是顺丰京东。
0: 哎，等等，我们讲残蟹包退啊。
1: 就是脚烧太这个。
0: 脚烧太这个肚太
1: 的。太了。
0: 他脚肚太了，摆了里向
1: 了。摆了里向了。腿，包赔啊，包赔
0: 啊。肚了哪能就腿啊？
1: 我跟侬讲，它一定是完整的。哈哈哈哈哈！那个
0: 是滑了咯。好吧。
1: 对吧？你只要是死蟹、残蟹包赔，好吧？
0: 我们懂它了的。
1: 我们是硬当啊！再来，如果你看啊，我们是。缺种了，我们说四两个公蟹，3两个母蟹，侬重量不到，包退，好吧？所以我们3年有效。最后，交关人去年买过了，前年买过了，今年肯定要买，为啥送卡姆？哎，人家一定要不好送出去，人家讲哎呦，害你骗人啊！
0: 对他这个养当到啥种，我都觉得好像有点苛刻了吧？因为阳澄湖大闸蟹蛮凶猛的，
1: 对，
0: 你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你的缩尾都哎，你死干
1: 了，对吧？对吧？好，
0: 对吧？
1: 由于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这些？因为很多人是送人的，因为客户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万一他拆出来之后，哎，他说我这个戒指我扫一扫，可不可以有？那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而且你看一下，我们是2026年的，同时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我们这个品质，你看，2026年的7月28号对于水质的这个检测，全部检测项目全部符合。所以我们真的是正正宗宗啊，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硬指标，就是他们的嘎子，
0: 对，
1: 生问嘎子，搿只生问嘎子，大家买蟹侪晓得个，生问嘎子啊，不多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身份戒指，而且有二维码，可以追查到这个溯源地的。
0: 哎，
1: 侬讲有老多啊，根本就勿多啊，一摸这个水里面啊，水域里面啊，只有多少？只有
0: 600多只，
1: 多了就没了，所以每套在上面的那个指环啊。这个指环都是，
0: 其实你想想，没多少的，
1: 没多少，
0: 每一亩当中600个，我们今天一套就是8只，
1: 所以个，
0: 对吧？
1: 对，所以而且它只在开湖前2天才发放，侬老早不作数啊，这个，所以个我跟你讲，而且很多人说，那怎么定啊？来，那到时候有扫码可以定，扫码，如果你说我扫码打过来，我可掏5万打牛，
0: 都可以
1: 打牛。电话400一打不要钱的啊！
0: 拿到手就是这个券，
1: 对
0: 吧？然后呢，之后呢，您打电话也好，扫码也好，
1: 很多人送礼哦。我跟你讲，他一定要看中，哎，这个送人派特多大不大？
0: 你应该要中啥？
1: 不是对对的，
0: 裸子，
1: 一张票子，一张卡，你不是哦？你搿张都可以拿出来，爱马仕橙，腔调勇啊，
0: 勇啊，
1: 哎，派头图啊，
0: 这过来一张，哎呦，裸子卡，
1: 对吧？侬再来看搿张卡，
0: 确实。
1: 还有一点啊，侬搿张只要它的整个没有刮开之前，三年。
2: 侬没有，只要没刮开都可以退的。
0: 哦，就这个，
2: 侬没刮开，
0: 这个兑换码，
2: 兑换码不要刮开，
0: 没有刮开的，
2: 没刮开
0: 这三年
2: 都可以，
0: 对吧？都可以退，哎、你刮开了就赶紧打电话来订，订好之后就好了，对吧？
2: 对吧？
0: 确实这个蛮难的，三百九十八块，你吃八只正宗洋人。
2: 我跟侬讲，侬自家网站高头去查，网站上你自己也可以查的呀。这一套呢，那一套的价格1588，
0: 是
2: 那。四只公虾，四只母虾，四两公虾，三两母虾，对吧？1588，阿拉今朝398，一套买四套，
0: 是啊，
2: 而且买套可以退，
0: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上头会有一个1888型，因为送出去之后都会说了，你看呢，在这边啊，大概价值、
2: 价值就有了，
0: 对吧？你可以自己查到了，这边可能有点小，
2: 哎，
0: 而且是写的到的哦，四只公蟹，
2: 四只母蟹，
0: 1888型，好吧？那么就算是打电话也好，扫码也好，送到手呢，也是个红色礼袋。
2: 哎，
0: 有人想
2: 拿
0: 就哎，就穿破毛塑料了啥就帮侬弄
2: 回来了，对吧？搿就爬对了，搿就是礼品的概念，
0: 是的，是的。当中还有一套是这个拆卸工具，
2: 工具
0: 啊，工具也有的，
2: 手套咯啥么子咯，侪辣里向，
0: 很正宗，
2: 蟹包啊，
0: 确实，你这个配置你真的想象不到是398块钱的配置。
2: 说你真的是老好啊！
0: 真啊！
2: 阿拉老早去年前年送过之后，跟人家客户收到以后，朋友收到以后，搿个弄个正宗啊！
0: 我是觉得
2: 他都查得到是真的呀。
0: 那特别是喜欢吃要吃正宗的，我觉得自己家里头吃啊，398块钱吃阳澄湖的这个也蛮实惠的。
2: 燕华跟我说，他上次做预售的时候，他就买了四套。
0: 对，我爱人看到之后说：“嘎个死，能用车啊！”398，因为你到外头去，你1600块钱，可能就吃那么一顿。
2: 哎，燕华还可以搿能样子，侬先今朝订个几套，订好之后侬外头去比，比完之后你觉得哎这个价格我是买贵了，你就退嘛。
0: 订好之后就去比试吃。送的那一套，哎，我就是这么样的。你看，我订四套或者六套，对吧？我都拿一套先自己
2: 订，试起来
0: 。我一套觉得可以满足我品质的，我其他的五套就是留着了。一套我觉得就是不满足我的品质，其他
2: 我就直接退就好了。就直接买嘛，根据这个辰光来定嘛，就是。
0: 对，最后的11分钟，最后13组了。对，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整个的去的那个备货是不多了，你想想看，因为是那么长的时间，在敦煌购物，每一年的快要到我们细嚼咬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哟，这羊肉丸在这个叫啊哈，在去油吧？
1: 我心里痒痒。
0: 哎，就像是那个羊城时光的，对吧？那个牌子的，上次吃了之后，就确实就觉得不一样，蛮好吃的，三百九十八块钱，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我跟你讲，今朝是。
0: 吃大哈啦，
1: 而且是羊肉丸大闸蟹，今朝正合适来了哦。所以讲呢，交关观众朋友们啊，侬今朝不要错过了。想好要几套自家吃的，对吧？包括朋友要吃的，包括叔叔人啊，爷娘要送啊，啊，啥人丈母娘要送啊，啊，公阿婆要送啊，搿么我侬要送送价格，肯定送正宗的咯。
0: 对，要吃正宗的羊肉丸大闸蟹。
1: 今朝我保证，对吧？第二我性价比高，价钿便宜啊，
0: 确实，
1: 三百九十八块钱你八只，四两公哈三两母哈，
0: 是啊，
1: 哎呦，侬吃好之后打电话往房。
0: 是啊，398块钱性价比高，关键是能够保证正宗，对吧？立刻再次把时间留给您啊，因为备货实在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啊，阿拉看见说太阳真的，
1: 烧太阳真的，已经分分出来了。
0: 对对对，
1: 来来来，看看瞧，阿拉刚刚拍拍门。
0: 今年正月来了，阿拉帮大家拿出来蛮多的，对吧？现场我们再看一个，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是九月二十八，今年2026年阳澄湖大改写的农事路，今年正月来了，阿拉帮大家拿出来蛮多的，对吧？现场我们再看一个，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是九月二十八，今年2026年阳澄湖大改写的农事路，今年正月来了，阿拉帮大家拿出来蛮多的，对吧？现场我们再看一个，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是九月二十八，今年2026年阳澄湖大改写的农事路，今年正月来了，阿拉帮大家拿出来蛮多的，对吧？现场我们再看一个，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是九月二十八，今年2026年阳澄湖大改 看，嗯。叭一开，弄死嘎口，
1: 哇哇哇，哎、这
0: 对吧？嗯、我最欢喜，我哥不要躲，不要躲，好，来来来来来，好，来来来来来来了，那看到吗？好吧。
1: 对，很多人说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
0: 给它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好啊。
0: 艳花，哎，刚刚我吃了个啥？嗯。那么，这只我不弄。嗯。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能看见吗？
1: 对对对。
0: 这里像黄黄红红啊，一看就是诱人呐、啊，那自噶看，接牢了吗？接牢了吗？辰光到了，我跟侬讲，不是说时间没到，
1: 哎呦，很多人说现在蟹脚养了阳澄湖首批开湖之后，你要吃这个雌蟹的，真正很好吃，可以来定了。定好之后立刻来可以吃，而且我们因为是保三年的啦，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哎、你想要吃公蟹的，您可以等到这个11月份都可以。哎，而且疫情我咋做了，我接落了。
0: 阿拉刚刚来了当中空档的辰光，阿拉已经吃掉两只了。
1: 哎，
0: 你一直喊喊我去了。
1: 阿拉就这为了节目啦，费
0: 钱吃的也好多。我也要吃了，真的，我而且我们没有在蘸东西啊，就搁那空口吃啊。
1: 确实，
2: 跟女的是第一哦，鲜甜的，它这个嫩。甜鲜，哎呀，回味无穷。
1: 确实是阳澄湖的品质，嗯、就算是雌蟹当中它那个，那
0: 叫。你好，你好，你好，好，你好，你好，你好，给它快点分我。
1: 这个六分钟时间
0: 了。
1: 对的，你看它整个的黄当中，哎、包括它那个蟹脚，同样也是非常的扎实。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呢，又到了这个季节了，真的很好、嗯。而且它那个肉啊，也是。嗯非常非常浓郁，不戴口罩啊、嗯，我们整个的肉，不、嗯、对，已经老扎实了。不是刚弄热锅，其实空啊，
0: 漂亮，
1: 所有都是扎实结实的，嗯、而且肉质是非常的细腻。这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嗯，一绺一绺的这个蟹肉已经是非常结实的了。
0: 对个，嗯，买回去之后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今天拿到手里的这个券啊，嗯，不是一般的一张网咖，看上去差不哈一样，个个不灵个，你看。哎，这是我们什么爱马仕城哦？
1: 对，
0: 那看到看到有好多呢，看到吧？嗯，它是有一个打开的时候，它有个仪式感的，
1: 啪
0: 一点打开了，看到吧？你看送您的光，你看到没有？菊香蟹肥食，而且上头写的清清爽爽的，1888型，1888块啊，而且公虾四只，母虾四只，那分量才告大家讲清爽啊，4两四只公虾，3两四只母虾，嗯，而且反过来的，我们说到的这个马，你只要是没有把它刮掉的，嗯，都可以退。好吧，都可以退的啊，随时退的啊，嗯，没任何问题。而且我们如果说你到时候拿到的，我们给大家到时候拿到什么样的是那个呢？嗯、来给大家看，那可能在里面、
1: 啊。而且我看到，等等等，我们那个现场上还有那个时间。
0: 怎么啊？
1: 他就说什么时候品尝期很好、啊、
0: 对对对对对，
1: 10月中旬到11月底、哎，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他问你所写上了，
0: 那你现在
1: 你现在订要订回去了呀？10月中旬的时候，
0: 而且考虑到很多人是送礼用的，
1: 对的，
0: 根本都不好这泡沫塑料，那就箱子那就送东东我里把给生的哪块不啦？那、这个礼盒长条扭完，然后再给你配上我们的整套的呢，跟那个
1: 吃蟹工具，
0: 吃蟹工具啊，一套你三块全部拉满哦，糊弄多少钞票？
1: 我想
0: 398块，
1: 这个才398块钱，关键是。保正宗阳澄湖，
0: 能晓得哪里有套几滴？1588。
1: 这还是电商平台。
0: 电商平台1588。
1: 它本来定价就是1888。
0: 哎，我们今天398块钱，什么概念？嗯、这里一套啊，柯先生可以买四套。
1: 对呀、
0: 啊。哎呦，性价比拉满哎、嗯，对不对？
1: 确实。哦、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大概两时了，我们再吃起来。然后呢，也是把更加好的这个组书啊，包括是正宗这个组合献给大家，好吧？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天了，我们的备货也是越来越少了，反正今天我们就是保正宗。
1: 阿拉包起来开心。嗯。
2: 这个是我跟侬讲，侬
0: 那位妻子，
2: 侬肯定开心啊，
0: 对吧？
1: 因为它是正宗的。嗯。我们都知道，上海人生活很讲究的，也很讲究品质的。但是每年我们说啊，到了这个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多了个辰光一定是堵着哈。而且一年就这么短短的两三个月的赏味期，
0: 它就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
0: 十一月中旬到十一月底，
1: 就没了
0: 呀，
1: 对不啦？
0: 对吧？
1: 所以讲，大家在那等，一年等一趟，但是侬保证要点要吃到正的，对吧？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怎么来保证？第一点，我们的公司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0: 是
1: 2026年颁发的。第二点，我们是有这个身份戒指的，这个身份戒指呢，它可以你扫码可以溯源，它可以看到你的公司，你能够找到它整个的一个品质，而且呢，我们这个是一亩水域当中啊，它只有600只，哎，算了吧，这个是吧，对吧？
0: 一亩水域当中，哎，对吧？
1: 那么再来一个呢，我们给到你的这张卡里面啊，你看保3年，
0: 对，
1: 你3年有效的，今年可以买，明年可以买，哪怕买多了，你后年还可以买，
0: 是
1: 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没任何问题。哎，
0: 关键是还放心，
1: 放心。你说，哎，我马尾气就吃到那个嘻哈，我这残蟹，哎，这老太子哪能办？包赔，像你讲的稳量嘛，做哪能赔？包赔。嗯，哎，假如说，哎，你这个买回去之后，你没有黄啊，哎，你没有肉啊，哪能赔？包赔。嗯，对吧？顺丰啊，京东啊，冷链配送。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反正就是相信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然后呢，给我们为您精挑细选的供应商，对不对？那今天也是最后的两个哈席位，等待着您了。今年2026你要吃到正宗好吃方便，除此之外还是有仪式感的性价比高的398元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因为他们家这个蟹券来啊，每次过来每次都几乎都能够卖光，
1: 侬上趟就买了4套了呀，
0: 对呀，
1: 对不啦？侬送送朋友咯，哎，送送亲戚啊，客户自己送一送啊，而且
0: 自家要吃，
1: 自家肯定要吃的呀，对不啦？
0: 这么快你总会吃得起，哎，
1: 侬讲你个这肯定吃得起，俺家侬吃正的侬想想看，对吧？俺家买了都能好退呀，不要紧啊，
0: 你要打电话过来，
1: 哎，对。
0: 来过的，哎呀，帮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宣传的不一样的，哎，其他你就退好了。
1: 侬只要没刮开，侬就可以退，好吧？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宜春市，江西省辖地级市，古称袁州。县侧有暖泉从地涌出，夏冷冬暖，清澄若镜，明媚如春，隐之宜人，故名宜春，也素有江南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的美誉。而说到宜春，不得不提及温汤镇，泪飞顿作倾盆雨，化作温泉流人间。相传温汤镇的温泉就是嫦娥的眼泪，更巧的是温汤温泉富含硒，而硒元素在古希腊语言中就是月亮女神。温汤镇的温泉是国内唯一一处可饮可浴的富硒温泉，拥有华夏第一富硒温泉之美誉，最早可追溯至公元900多年。途经记载，此温泉冬夏常热，以冷水相合，可取风极，与世界著名的法国 X 矿泉并称为世界两大珍稀温泉名水。至今温汤镇被众多游客称之为富硒长寿温泉村，踱步于古井泉街石板，徜徉在温汤河边，听溪流潺潺，仰望远处的古塔石拱桥，温汤镇的古井泉街成了千年温汤会客厅，这是其他温泉小镇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每一块石板，每一块石砖，每一处建筑，无一不精雕细琢。这里有专门为上海人开设的沪上人家，富硒农产品、本帮佳肴数不胜数，而围绕温汤镇附近的更是奇峰异石、烟波浩渺的各色景点，明月山、杨师墓、万载古城、南惹古村、古井泉街等。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我行宜春也，四顾多奇山。明月群山，巍峨壮观，千姿百态，有的以屹立著称，有的以雄秀见长，有的以险峰奇胜，有的以幽静取胜。春天一片翠绿，夏天浓荫遮天，冬季满谷金黄，暖冬则处处玉树银花。跟着东方慧去宜春，下榻温汤镇景区酒店天目温泉度假村，享富硒美食，晨起在明月山感受大自然的巍峨壮观，午后在明月千古情一览人文风情，日踏夕阳而归，在天目悠闲自在地泡一泡山间富硒温泉，洗去一身的疲惫，夜晚逛一逛古井泉街，在灯火通明的小街寻找美味，在山水之间感受着生活的诗意，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绿荫小径亭毡之下，山水之间犹如人间仙境，置身之中感受到庭院深深，青山隐隐，让我们一同赴一场冬日温泉之旅，富硒长寿之行。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我们都知道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啊，一直是做得非常的有性价比的。那接下来天气转凉了，去哪里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江西宜春啊，那里不但有富硒的温泉，而且还有高山文化、高山的风光、古村古城以及禅宗的文化，所以呢这个行程非常的悠闲，非常的放松。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旅游达人琳达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琳达。
2: 青青好，大家好，我是杜叶。那我们江西宜春的跟团游在东方购物一直是个爆款。
1: 是的。
2: 自营旅游呢又是今年做了一个大的升级。而且这个产品呢每年在秋冬只会出现一到两次的直播。今天也只准备了两个团机，所以大家本场直播不要错过。
1: 是的。然后江西宜春的温泉非常的有名，它是全世界唯二的高硒低硫，就硒的含量很高，然后硫的含量非常的低，泡的时候呢没有那种刺鼻的这个味道。
2: 是
1: 什么叫全世界唯二？在世界上仅有两处，一个就是法国的 X 温泉，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江西宜春的
2: 温汤。
1: 对的。然后你想，那全世界唯二，也就是说中国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高硒低硫的温泉。
2: 然后看一下，我们江西宜春是非常适合秋冬旅游的。
1: 是的。
2: 所以江西宜春这个地方的房价
1: 你知道吗？
2: 住宿到了秋冬一房难求。
1: 是的。 还有很多上海人去泡好温泉之后，直接在那边买房了。
2: 对。
1: 然后呢，你在那边旅游的时候很有意思，你会觉得，哎，是不是在上海？因为周围都是上海人嘛。我包括我妈妈的朋友去泡完之后，也在那边买房。
2: 所以看一下，
1: 因为那边的温泉太吸引人了。
2: 上海人在温汤镇买了房子的超过8000户，是外地常住人口占比最多的。所以江西宜春这个地方非常受上海人的青睐。
1: 是的，因为它的水质非常好。东方购物有做过富硒的大米呀、富硒的菊花呀，这些富硒的这种食物，它的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2: 看啊，根据央视的栏目《匠心》报道，温汤镇是全国有名的长寿村。
1: 是的，
2: 这里的老人90多岁还能做饭担柴，生活完全自理。
1: 是的，
2: 为什么温汤镇的人常年饮用富含硒的温泉水，
1: 是的，
2: 体内硒元素远高于其他地方。
1: 因为它这个泉水是可饮可浴的，又可以泡澡，又可以来饮用的。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行程好在哪里啊？就你跟着我们是非常的放松的。
2: 是的。
1: 首先我们从上海往返这个宜春的话，我们都是双高。
2: 我们双高啊，4.5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呢？市面上很多的团从上海到宜春是喜欢坐那个上海南站出发的绿皮火车，那个呢就真的很累。14到16个小时才能到，但是我们往返选的是双高铁。
1: 是的。
2: 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行程啊，每天的行程看到没有？第一天车程只有10分钟，玩2个景点，到了宜春之后就玩一个最有名的温汤镇，看一看那个千年的古井泉街，然后泡一泡我们赠送的一个木桶泡脚。
1: 是的，
2: 就在这口千年还在往外涌的这个古泉水打上来了以后泡个脚。
1: 是的，就是这个千年的古井啊，
2: 对，
1: 这个热气腾腾的，
2: 当地人是从
1: 温泉水，
2: 当地人是从家里直接拿着盆
1: 来
2: 装的。我们呢是给大家赠送了木桶和一次性的泡脚袋，对吧？
1: 是的，是的。然后呢，第二天我们的行程也是比较轻松的，
2: 对，
1: 去爬一爬明月山。
2: 对，
1: 这个是宜春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
2: 对，唯一的一个五 A 级的景点。
1: 是的，
2: 我们去可以看一看明月山，然后呢看一看24桥明月园。这一天的车程仅需25分钟，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啊，上了明月山别的团队玩1到2个小时就走急行军，我们是差不多8、9点钟进去，下午2、3点钟出来，兜兜悠悠的玩好整个景区的4到6个大景点，完全不累，而且上下山的缆车、小火车都帮您包含了，
1: 都包含了，
2: 不累。
1: 然后明月山的话，它这个非常漂亮的就是那个青云栈道，你玩好了，步子走了多了，回去回我们的酒店泡温泉啊。
2: 对。到了第三天，我们又要车程只有1个小时，而且这一天的车程已经是全程最远的了，也就开车1个小时到达我们的杨师墓，对吧？去看一下国家4A级的景点，杨师墓这个地方看的就是它的一个云海奇观，而且它又被称为中国福山，非常有福气的一个地方，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去打个卡。
1: 是的。然后第四天呢，我们车程也就是1个小时，
2: 对，
1: 难惹的古村、万载古城，这里面有27座明清的祠堂，
2: 是的，
1: 对吧？还有到这个仰山西的隐禅寺、西隐禅寺，
2: 对，
1: 所以那边呢，我们的高山风光，对吧？古村古城，然后禅宗文化，就宜春，你除了泡温泉，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来
2: 观看。而且难惹古村这个地方一定要秋冬季，因为去年的秋冬我去了一次，有幸村口的那个千年的古银杏树，到了秋冬季节啊，整个的叶子发黄的时候，拍照打卡非常。

0: 的出片儿，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在秋冬的时候去到这个千年古村落南惹古村。
1: 是的，然后第五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圆山公园，然后鼓楼的这个步行街，
0: 放大家自由活动，去稍微逛一逛渔村的土特产，是不是回去的时候给家人朋友带一份伴手礼？然后我们下午返程，所以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轻松，
1: 是的，
0: 不累，
1: 是的。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给大家做到一个五天的养生之旅，然后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特别好，
0: 对，
1: 四天是不挪窝的，
0: 对，
1: 这是给大家刚才总结的我们的九大的景区，大门票、小交通全部都是包含的，然后我们是餐餐全含，另外升级了四顿的特色餐，
0: 对，
1: 因为江西宜春啊，它吃的东西很多，像我们有到富硒宴。特色的柴火泉水鱼，那边的泉水鱼啊，一点土腥味
0: 全部都是水库里面，
1: 对，溪水里边的，
0: 对，溪水里面生长出来的，非常的好吃，包括温汤的养生宴和温汤的生态宴，这个是我们这个行程市面上唯一的，非常的一个值得的一个推荐的四晚连住四 A 级的天目温泉度假村。
1: 是的，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酒店啊，这个酒店我去住过的，
0: 对，
1: 然后你住在酒店泡这个温泉，如果你就是你不住在这个酒店的话，我当时问过你要进去泡一次的话差不多200块钱一次，
0: 对，200多块钱
1: 就200，而我们在里边是畅泡，随便你泡几次，酒店本身它就是一个景观区，
0: 是的，
1: 占地达到了3000多亩，
0: 别的酒店只有一栋房子，这个酒店独占了3000亩的绿水青山湖泊，所以自然景观非常的绝，你光在这个酒店拍照打卡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1: 然后我们整个酒店含到了40多个特色的泡池，
0: 对，
1: 知道吗？有一些酒店它做的那个泡池啊是人造的，
0: 对，
1: 里面的泉水也不是真的，而你在江西的宜春这40多个池子里的水全部都是当地的高溪低流的泉水、啊、
0: 而且它全部错落有致的分散在我们的整个的森林区域，绿树环抱，空气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你就是走走泡泡逛逛，然后再泡一下，
1: 对的对的，
0: 然后你稍微你觉得我累了，哎，我回酒店的客房马上去休息一下，非常舒服。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去渔村去玩了4天，每天起码泡2次，早上泡一次晚上泡一次，
0: 跟日本一样，
1: 因为它这个富硒的水对皮肤是特别好的，
0: 而且整个温泉 对温泉
1: 像我关节不舒服呀，哪里不住就泡在里边，
0: 对，一下子就消散掉了，
1: 20到30分钟也就足够了，所以早一次晚一次性价比都泡出来了，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3580元，你算一下除以5天，其实平均到每天是700块钱，然后这个性价比其实很高，因为你泡一次温泉，你不住在这个度假酒店里面
0: 要花钱的，
1: 200多就是200，
0: 对，
1: 泡2次就是400，你想两个人进去一次就是400块就没有
0: 了，我们是直接给你把这个5天400，我们不是说泡4次哦，
1: 随便泡，
0: 叫畅泡，
1: 对，
0: 只要你在入住期间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员，你就可以享受到你的房卡畅泡，
1: 是的，所以我们整个行程啊5天，我们又会带大家出去逛一逛，但是又不会说让你很辛苦回到这个酒店没有时间泡温泉，
0: 对，
1: 每天我们都是安排好的，又有时间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又让你有回到酒店足够的时间去享受我们的温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时间是2个，一个是11月2号，一个是11月9号，
0: 对，
1: 2个团期，这正好是一个深秋的时节，
0: 是的，
1: 有一些冷了，那么这个时候去江西宜春泡温泉，吃着这个泉水鱼，吃当地的富硒宴，你说是多么的享受，多么的放松呀，
0: 所以整个宜春也是从11月份开始进入旅游旺季了，我们也是提前3个月锁定的最佳的旅游资源，
1: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预付款定金就能把这个名额锁定了，然后你再去考虑都没有关系的，一个人是100元，2个人是200元，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来到宜春呢，温泉天天泡都泡不够，那今天的这个景点安排呢也是和温泉有关，今天带大家来到的这个地方叫做古井泉街，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整个景区当中有2口千年古井而闻名，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都是自己提着头就来这个古井旁边打上这个温泉水好好的泡一泡，因为这边的温泉呀满满的都是硒元素，而且一路走过来啊，不光是这个 个古井泉街啊备受瞩目，并且整个街上非常的热闹。你像沿街有很多那种足疗店，是可以让您坐下来休闲放松一下的，包括有很多的土特产店啊，像什么富硒的大米啊、黄菊啊，还有富硒的各种水果都可以随便的买到。然后包括走过来还会有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店以及一些休闲体验项目等等的，反正我觉得在这边走一走就整个人很放松很惬意。并且通过这个画面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是山清水秀，空气格外的清新。一路走过来我们碰到了好多上海的叔叔阿姨，讲话之间也是感觉倍感亲切的。您来到宜春，这里也一定要来打卡一下啦。距离我们宜春文汤镇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呢，我们带大家来到了五 A 级景区明月山。明月山啊，是由11座连绵不断的山峰组成的，最高的海拔可以到1700多米啊。刚刚呢，我们也是坐着缆车来到明月山的山顶，整个山上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完全不相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的幸运，看到了山下漫山遍野的竹海，以及山上烟雾缭绕的云海，美极了。而且在这座山上啊，大大小小的瀑布飞流直下，非常的震撼。到了山顶，还有我身后这种平静如画如镜般的湖面，也是美得不可胜收。所以来到明月山上，好好的呼吸一下这充满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看看这美景如画的感觉，拍拍照片，非常的不错哦。现在带大家来到了中国福山杨师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啊，是因为景区内云雾蒸腾，有时候像山羊像狮子，令人思慕，故此而得名的。正所谓武功山水绝佳处，风景尽在杨师墓，所以这边的美景呀也吸引着无数旅游爱好者前来打卡。因为景区内啊它是一个花岗岩的地势地貌，所以啊各种的奇峰异石让人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边呢，你还可以看到变幻莫测的云海，以及惊心刺激的栈道，包括还有原始森林的神秘。所以来到宜春这个景区是一定要来打卡一下的。Hello， 大家好，我是耿瑶，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江西宜春的温汤镇。这里啊又被称为上海小镇，因为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来这里休养度假。那这一次呢，我们选择的这家酒店呢叫做天目温泉酒店。从宜春的高铁站下来啊，大概3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达我们这家酒店了。这家酒店的地理位置也特别的绝佳啊，距离我们温汤镇最为繁华的古井泉街步行只要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距离明月山景区呢，我们也只要30分钟车程就可以到达了。而且这家酒店啊，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温泉，来到温汤镇一定要好好泡泡温泉。这家酒店的温泉呢，是属于中国星级温泉当中评分5颗小星星的，所以在整个温汤镇这块区域当中，它的温泉也是数一数二了。酒店本身也是一个4A级的景区，然后整个酒店的占地面积3000亩，这个体量放眼全国都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酒店了。而且酒店当中的设施啊、配套呀，做的都非常的到位。整个酒店呢，面靠绿水青山，宛若一个大花园，空气特别的清新。那现在呢，耿瑶就带着大家进去感受一下吧。
1: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这个酒店在当地它本身就是一个4A级的景区，
2: 是
1: 占地面积达到3000亩，它是一个温泉的度假村。那你想想它的这个占地面积那么的大，这在里面的话就是空气非常的清新，
3: 而且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安排的全部都是湖景房，就是它后面有山景房，面前有湖景房，我们东方的顾客全部入住湖景房，
1: 太棒了。然后这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房间
3: 客房，
1: 你可以看到
3: 非常豪华，
1: 对，宽敞而且非常的豪华。最重要的是整个酒店带有到了40多个特色的泡池，
3: 对，
1: 而这些里边的水啊全部都是天然的温泉水，富硒的，它是高吸低流，因为有一些的温泉它的硫的含量比较高，
3: 会
1: 有那个味道，是不是的。而我们这个宜春
3: 无色无味，
1: 全世界唯二，中国唯一的这样一个高吸低流的温泉，
3: 而且整个酒店还有非常丰富的休闲娱乐区，你唱歌啊、跳舞啊、卡拉 OK 啊， 棋牌室啊，包括我们的汗蒸啊，就是包括我们的按摩，都区域都是有的。
1: 是的，那有观众问了，这个温泉啊是随便泡的吗？
3: 当然不是，首先我们的温泉你看到没有，天然温泉，而且我们这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门市价268块，你就算到某点评网上去团购，也要达到188块钱泡一次。
1: 是的，
3: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你的是什么？40余个，
1: 随便泡，
3: 随便泡，

0: 的富硒叶，因为当地的米、肉、鸡、鱼、蔬菜，它全都是富硒的。
1: 是的，所以像一些什么黑豆腐啊、鱼啊、虾呀、啊，全部都是富含硒的那个地方捞出来的。
0: 是，
1: 包括我们有温汤的养生液，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做的是非常适合上海人的口味的？而且餐标非常的高，市面上一顿团餐可能在江西三四百块钱，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餐啊，这四顿特色大餐全部是达到600到800餐标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一下丰盛嘛，对吧？我们是实拍拍回来的，就是所见即所得，量也很足，而且不辣。
0: 对的，然后对的，因为江西菜本身是辣的，但是我们为了东方的观众的话，我们是
1: 微微辣，
0: 微辣
1: 点点
0: 的。然后泉水鱼也是特别的推荐，
1: 是的，
0: 因为那边的鱼啊，养在富硒的水里面特别大。一般的水鱼啊，你会觉得有腥味儿，
1: 对。
0: 但是当地的泉水里面养出来的鱼，真的一点腥味儿没
1: 有。当地的绿叶菜也是现种出来的，农场直供的。你看这个黑黑鱼啊，好大的，
0: 肉质非常鲜嫩，
1: 而且是用当地的土灶现烧，有阿姨给你当场烹饪的。吃完这个鱼头汤完了以后，涮完这些呀，这个豆腐、这个蔬菜以后，还有这么多冷菜、热菜在等着你。
0: 这个土灶是特别美味的，因为我小时候住在浦东，隔壁阿婆家就是土灶。土灶尤其美味，在我们是富硒的水里面养出来的大的这样的鱼。
1: 这个鸡啊，这个三黄鸡做的也是很好吃的。
0: 将近一称的鸡啊，可好吃了！哎呦，说到这个口水
1: 馋死了。
0: 哎，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包括还有个养生宴。
1: 对，
0: 那你想这样的一个行程，如果你自己去啊，我们刚才网上是实查的，你要去坐来回的高铁，实打实来回就是900块钱。
1: 我今年去查了一下，去程450，回程450，按照我们一模一样的航班定一下的话，来回900块钱。你如果说是坐个高铁的话，就900块钱了啊。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天目江西明月温泉度假村，在某城网上11月份的房价已经达到700块钱一间房了。那么是不是每人每晚350？四个晚上的话1400了，对吧？然后我们看的是明月山上门票，上下山的索道、电瓶车、杨师木的门票、往返缆车、电瓶车，全部含掉的话575块。再看最重磅的，我们是5天4晚里面，人家泡一次188块，752块钱。我们是入住7000，给你畅泡，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随进随出，对吧？想休息一下的话，泡完温泉回房间休息一下。所以，如果当地餐食，我们7顿饭。按照75块钱一顿饭吃一下，两个人150不算贵的，500多块钱的餐，当地的交通我算你100块钱一天的话，每天你要花到500块钱。自由行你在当地玩上5天4晚要4600多，还不含当地导游和旅游险。如果你去市场上到某城网上去找个跟团，11、12月份要达到3700多，
0: 但是只有4天3晚，我们是5天4晚，对不对？它已经是逼近我们的价格了，
1: 清清火眼金睛，
0: 少了一天。
1: 对，
0: 而我们的话呢，含有司机导游，对吧？东方购物的客人是专属的，
1: 不跟其他人拼的。
0: 九大的景点餐餐全含啊，然后是4顿的特色餐。
1: 当地普通团可能会有3到4次要自理用餐
0: 的，
1: 我们没有。我们的团餐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而且我们仅此2个团期，每个团也就30个人左右的名额。
0: 对，总共也就60个名额。
1: 对，5天4晚做到了3580块钱一个人，每人每天700块。
0: 对的，而且最重要是一个放松的养生之旅。首先，我们住在一个酒店是布挪窝的，
1: 布挪窝的。
0: 对的，连住4个晚上，然后这个酒店本身就是一个4A级的景区，最著名的就是它的这个温泉，
1: 对，
0: 你可以随便泡，随便泡。然后呢，每天也会带大家出去玩。
1: 对。
0: 九大景区、大门票、小交通全都是包含在里面。
1: 对，然后我们所有的餐都含的情况下，还升级了4顿特色餐。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行程呢，每年在东方购物也就只有在秋冬季节会出现那么1到2次的直播。
0: 对，每年都是在我们国庆节的时候或者国庆过后
1: 对
0: 来做直播，也就是1、2次。
1: 对，
0: 但是我们连续卖了3年，回馈都是非常的好
1: 的。非常好。
0: 而你现在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先锁定我们的名额，一个人100元，2个人200元。
1: 而且东方的顾客很喜欢4个、6个、8个的囤，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一起出行的话会更开心，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也吃得开心。
1: 每年因为我每年都在这里推荐，我就明显发现订购的人全部都是没有1个2个的，全部都是呼朋引伴的，4个、6个、8个订的。
0: 对呀，在高铁上聊聊天，一会儿就到了，很开心啊。然后我们的时间是11月2号或者是11月9号，你现在不需要纠结哪个时间出去，
1: 对，都很
0: 好，你直接把名额锁定就可以了。大家先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进入到了房间当中，整个空间感还是非常足够的，而且装饰也是有一种新中式的豪华，并且布局很合理，做到了一个真正的干湿分离。今天我们大床房、双床房都可以供大家选择，而且呢，每一个房间都带有一个自己独立的这种景观阳台，一眼望出去，风景美极了，全都是这种绿油油的青山。就在我们的房间脚下，还有一个大大的景观湖泊，里边啊，活灵活现的游动的都是一些小锦鲤。刚刚在酒店前台呀，我帮大家看了一下，像我们这个标准的房间，住一晚的价格就要1580，今天的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了。来宜春最为知名的就是这里的汤泉了，这里的温泉呢全部都是富硒水给大家打造而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以说是无色无味，可饮可浴，富硒滴流的温泉水。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多少人都是慕名而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它的汤泉。那我们的这个天目温泉酒店呢，主打的就是它的泡汤非常的丰富，有着自己独立150亩占地面积的这个温泉，而且大大小小各式功能的汤泉呀，我们有着88个数量之多啊，所以在这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找到适合您温度、适合您功能的这个汤泉，好好的泡一下，放松一下您的身心。并且啊，我们今天这个温泉馆它的这个休闲体验项目是非常之多的，泡累了的话呢，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特色水吧吃点水果，喝点各式的茶饮，全部都是免费的。并且我们还设有这个太空理疗舱、室内游泳池，然后包括还会有书吧呀，还会有棋牌室、KTV， 甚至 SPA 按摩等等的一应俱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可以让您从头到脚好好的放松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价格，基本上一个人到这边的体验价格是228元，两个成人的话就要近500块了，而今天我们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所以性价比就更加优秀啦。刚刚领导跟我说，每年小秋风只要一刮上吧，这个房价就上涨了。
2: 是的，
0: 因为它那边的话呢，可能在夏天400一个晚上，
2: 对，
0: 然后到了秋天秋冬的话，它就是700一晚。你算一下，我们是4个晚上，4×7=28，这就2800元了。
2: 对，
0: 然后高铁来回一个人就是900块钱，你算一下，如果是我们乘以两个人去的话，就1800加上2800，
2: 对，
0: 多少钱？已经是将近4800，
2: 4800
0: 这样子，
2: 毛5000块钱了，
0: 对的，毛5000块钱了，
2: 还不含餐嘞，
0: 还没有包括，那你泡温泉。如果你不住在这个酒店，进来泡一次就是188。刚才耿瑶当时去的价格是200多，我们说的180还是那个网上团购的，
2: 大众点评网上，
0: 对，
2: 点评网上你去团购，
0: 我们能查到的最便宜的一个价格188一次。你如果泡四次的话，那就是2816，对吧？泡四次800块这样子。你算一下，这就已经是达到将近5800了。
2: 对，5000多，
0: 还没说吃饭啊，还没说吃饭，是不是？
2: 你两个人在当地随便怎么样吃点，就是4菜1汤、3菜1汤，也要120到150吧，两个人。60-70块钱人均要的，
0: 要的呀，那你算50块一顿总是要的呀，对不啦？
2: 50块一个人要的，一人一顿。
0: 那你还要去景点来，景点还存在门票，那你还存在路上的交通的这个费用。
2: 对，
0: 所以你自己去的话，3000多你是合不下来的。
2: 对的，绝对
0: 做
2: 不到。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有到司机，还有导游，每餐都含，然后温泉是畅泡，
2: 对，
0: 连住4个晚上，这个服务真的非常
2: 好，而且是特别优秀的温泉。你说我在江浙沪去泡个温泉，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是去的温泉那么优秀，对吧？我们今天去这个温泉优秀嘞，
0: 是这样子的，它是全世界唯二，一个在法国，一个就是中国的江西宜春。那么在中国，它就是唯一的呀。
2: 唯一啊。
0: 为什么它是唯一？中国温泉有很多，
2: 对的，
0: 它的唯一性是高硒低硫，就是硒的含量很高，硫的含量
2: 很低，没有刺鼻的味道。
0: 对的，对的。其他温泉的话，可能它的硫含量会比较的高，所以江西宜春的水质是全中国都闻名的，
2: 无色无味，还叫可饮可浴，达到饮用标准的。
0: 饮用标准的，
2: 房间里放的矿泉水就是富含硒的当地的矿泉水。
0: 对的。然后这个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千年的古井啊，它叫古井泉街，当地人是拿着桶啊，木桶去打回去可以泡澡呀。
2: 但是我们的团队呢是给您赠送了木桶泡脚的，每个人发个木桶，每个人发个那个一次性的泡脚袋，套上去你就打完水了以后就在那儿泡，多舒服呀。
0: 而且我们酒店的温泉和这个泉圈它都是一个泉，
2: 都是地下深水打上来的，
0: 天然的，所以这个就是它闻名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它为什么热门，每年到了秋冬季节，无数的上海人跑过去。上海人是在那边买房的也很多呀，
2: 投资的很多，
0: 去一次就爱上当地的温泉了呀。
2: 而且有些叔叔阿姨跟我说他每年要去两三次，为什么？每次带不同的朋友去。
0: 对的是
2: 的，
0: 像我妈妈跟他们的那个小学同学，他们一组人也是每年去，因为有个叔叔在那边还买房了，
2: 还有跳舞群，还有经常出去旅游的群，
0: 对，
2: 各种各样的搭子，对吧？所以你这个秋冬你可以去邀请几个朋友，大家呼朋引伴一起去宜春，特别开心。
0: 是的，所以我们东风购物的自营旅游一直是做性价比的，大家可以先把名额锁定，你等于现在相当于放在购物车，
2: 对，
0: 然后你再去比价都是可以的。
2: 建议大家订双不订单啊，
0: 对的，
2: 去五个小伙伴的赶紧抢六个名额，对吧？去三个的抢四个名额，
0: 可以的。然后每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现在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出发的团季两个，一个是11月2号，一个是11月9号。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3: 阿姨，侬不是经常来的呢，还是哪能？
4: 我经常来个的啊。
3: 哦，侬是死了的还是来的旅游啊？
4: 我这是买了房子。我来第一趟就买房子了。
3: 为啥呢？
4: 因为我来了第一趟的感觉就是相当好。搿水呢泡好以后，身浪向滑嘟嘟的。大头呢不要大头高。
3: 真
4: 的？搿么就来了以后，我基本上就关了10天以后，我就感觉搿地方应该留我脚，因为我关节不大好。关节不好嘛，所以我就觉着搿搭呢，阿拉退休了要寻到一个地方。第一趟来了10天。就订好房子，第二趟再来就3个号头就买房。看房、买房、装修房全部搞定。
5: 阿拉是2011年搿搭买个房子，2011年前头也是朋友来搿搭，那有介绍过来嘛，就来看看。一看呢就不想走了。阿拉屋里侪吃搿水啊，搿水吃了还排毒，老好老好的，真的老好。阿拉上海人等，侪不想走去了，侪吃老好的，侪新鲜个物事。还有搿趟阿拉同学来了10几个，那还辣海，还没走了。伊拉是进来了，伊总共来了5趟了，哎，伊是最少最少2趟。
6: 欢迎上海观众到我这儿来白相。
7: 这个鱼非常好，因为伊个水好，养个鱼的没有泥土味儿。去年来，今年我就上趟回去1个号头，搿趟又来了，那带了几个朋友一道过来，到得来体验一下。葛末伊拉觉得是确实是不错，
8: 味道蛮，
7: 搿搭烧个菜咾啥侪蛮好，蛮适合阿拉上海人的胃口。它这个土壤也好。也是含硒的，所以对阿拉人体呢，就讲阿拉就讲适合阿拉搿种老年人到搿搭来养生啊，对伐？吃好之后，然后看看风景，走走白相相，非常好，把那个感觉就是老好的。
6: 欢迎上海观众到我这来白相。
0: 真的，你到了江西的宜春啊，随处可以听到上海话，
2: 上海话，
0: 随处可以看到上海的叔叔阿姨。
2: 对，
0: 像那个阿姨刚刚去了，过了一个月又来
2: 了。
0: 哦，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舅妈去了那边住了一个月。
2: 对的，
0: 她也是每年去。
2: 很多人这样的。
0: 然后有的时候那因为太喜欢了，去年还前年就住了一个月啊，从去1周到变成去2周，说这次我要去住她个一个月，因为那边呢，像刚才阿姨说到的鱼，还有鸡，甚至当地的蔬菜、
2: 豆制品、豆腐也好吃，
0: 也好吃。因为它那个水啊是富硒的，所以那边无论养鱼、养鸡、养鸭，那就是好吃、啊。
2: 就是他们也是鱼虾，也是吃着富硒水和富硒的土壤养出来
0: 的
2: 呀，
0: 是的，完全的不一样。然后我们的行程呢是一个养生之旅，
2: 对，
0: 绝对不会让你劳累的。
2: 对，
0: 我们是双高的往返，从上海大约4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江西的宜春了。
2: 这个呢是跟要多说一句啊，市面上的很多团是从上海南站14到1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过去的，我们是来回省时省力的。然后我们每天的行程啊，看第一天玩2个景点，温汤镇、古井泉街。第二天啊，就玩个明月山5A级的景点，24桥明月园，又是2个景点，车程25分钟。第三天最远了，车程1个小时，去玩一个4A级的杨氏墓，早上9点钟去玩，下午3点钟就回来了，回到宾馆又去泡温泉了，富硒康养之旅。第四天玩3个景点，车程也就1个小时，南惹古村、千年古村落门口有个千年的大银树。 树、大银杏树，对吧？秋冬拍照正是最美的时候，仰山吸引禅寺要去打个卡吧，要去祈福一下吧，万载古城要去逛一逛兜一兜吧。第五天回到宜春的市中心圆山公园，央视的春节的晚会，包括我们的中秋晚会曾经在圆山公园拍摄过，鼓楼步行街要逛一逛吧，走的时候这些伴手礼要给上海的亲朋好友买一买吧。
0: 是的，
2: 所以第五天回上海了，这就是我们的行程。
0: 对的，我记得我买了什么富硒的皮蛋呀、
2: 富硒的大米呀、
0: 菊花茶，真的不能错过的，难得去一次啊。然后这个价格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很多跟团游只有四天三晚。就要3981、3798，那它也是11月份的这个团期。
2: 对的。
0: 但是呢，它只有司机兼导游的，我们是司机导游是两个人。
2: 对的。
0: 他们是一个人。
2: 然后我们是东方客人的专属团，
0: 对，
2: 不跟市面上的什么其他的地方去拼团的，没有的。
0: 是的。
2: 别人八个景点，我们九个景点。别人可能有三顿餐自理，我们是餐餐全含，升级四顿特色餐。
0: 是的，是的。好，那你说我自己去，
2: 自由行，
0: 哎呀，上次宜春我自己去好。
2: 阿拉自家去。
0: 来回个火车那个啊，不是那个高铁，
2: 双高铁
0: 900块，
2: 450
0: 一个人对吧？这是
2: 对的，就是一个人去程450，回程450，
0: 1800
2: 了。嗯，对，一间房间啊，就是我们这个酒店到11月份马上就开始飙涨了，700块钱。嗯，你四个晚上就要2800了，一个人就要1400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泡温泉，这个酒店如果你不住在里面，泡一次是188。哎，这188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啊？
2: 一个人
0: 、哦、
2: 一个人，成人票，
0: 那你夫妻两个人进去就是要400了。
2: 对啊，小400块钱嘞。但是我们是五天四晚。期间是给你畅泡的，这个市场价只有达到752块钱了。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景点的大门票，里面的上下山的索道、缆车、电瓶车、小交通，又要575块钱，加上我们的7顿正餐、每天你当地交通，你要自由行的话，你要打个车吧，
0: 对呀、
2: 对吧？你要公交车都过去吧，又要几百块钱，所以你自由行打底要4600多块钱，
0: 对的，
2: 还不含当地导游和旅游险。
0: 是。
2: 然后我们呢，
0: 来，我们都含的啊，首先我们是双高，对吧？九大景区大门票小交通全部都包含了，餐餐全含，而且还升级了4顿的特色餐，4晚的连住，住在这个4A 的天目温泉度假村，这个就很有名，你自己去网上也是能够查得到的。然后我们是一价全包3580，出发的时间是11月2号和11月9号，
2: 每个团的话也就30个人左右的一个精品的一个小团。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先锁定名额了。包括他每次都是在10月我们的小长假过后来做直播，
2: 对，每年就做这1到2次直播，
0: 对，1到2次。
2: 是的，团
0: 因为这个价格在当地的话，它也是属于秋冬季节一个旺季。
2: 对的，
0: 你自己去订的话，可能连房间都订不到，然后价格又是非常的贵。现在就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8: 宜春市，江西省辖地级市，古称袁州，县侧有暖泉从地涌出，夏冷冬暖。清澄若镜，明媚如春，隐之宜人，故名宜春，也素有江南佳丽之地，文物昌盛之邦的美誉。而说到宜春，不得不提及温汤镇，泪飞顿作倾盆雨，化作温泉流人间。相传温汤镇的温泉就是嫦娥的眼泪，更巧的是温汤温泉富含硒，而硒元素在古希腊语言中就是月亮女神。温汤镇的温泉是国内唯一一处可饮可浴的富硒温泉，拥有华夏第一富硒温泉之美誉，最早可追溯至公元900多年。途经记载，此温泉冬夏常热，以冷水相合，可取风极，与世界著名的法国 X 矿泉并称为世界两大珍稀温泉名水。至今温汤镇被众多游客称之为富硒长寿温泉村，踱步于古井泉街石板，徜徉在温汤河边，听溪流潺潺，仰望远处的古塔石拱桥，温汤镇的古井泉街成了千年温汤会客厅，这是其他温泉小镇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每一块石板、每一块石砖、每一处建筑，无一不精雕细琢。这里有专门为上海人开设的沪上人家、富硒农产品、 本帮佳肴数不胜数，而围绕温汤镇附近的更是奇峰异石、烟波浩渺的各色景点，明月山、杨师墓、万载古城、南惹古村、古井泉街等。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我行宜春也，四顾多奇山。明月群山巍峨壮观，千姿百态，有的以屹立著称，有的以雄秀见长，有的以险峰奇胜，有的以幽静取胜。春天一片翠绿，夏天浓荫遮天，冬季满谷金黄，暖冬则处处玉树银花。跟着东方慧去宜春，下榻温汤镇景区酒店天目温泉度假村，享富硒美食，晨起在明月山感受大自然的巍峨壮观，午后在明月千古情一览人文风情，日踏夕阳而归，在天目悠闲自在地泡一泡山间富硒温泉，洗去一身的疲惫。夜晚逛一逛古井泉街，在灯火通明的小街寻找美味，在山水之间感受着生活的诗意，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绿荫小径亭毡之下，山水之间犹如人间仙境，置身之中感受到庭院深深，青山隐隐，让我们一同赴一场冬日温泉之旅，赴西长寿之行。
0: 很多叔叔阿姨是愿意出点远门去旅行的，
2: 是，
0: 但你知道吗，旅行它存在一个做攻略的问题，
2: 对，
0: 自己去订酒店、订火车票、订什么订什么，你就很烦的，手机可能
2: 自己也看不清楚，
9: 对啊，抢火车票抢不来，对吧，
2: 对的，
9: 到了那边以后要景区门票啊、温泉票子啊，抢也抢不来，
0: 你这东西你必须是一直买一直买，这么弄啰嗦里面，像我妈妈你弄就一起订机票啦、订酒店，搞不利去了，
2: 搞不利去了，
0: 已经不太会了，甚至你到的景点的这个门票你也是要在手机上在网上买的，
9: 你
0: 很复杂，
9: 对，而且你包括很多特色餐，什么养生宴、温泉宴，你还要去做点评，做去功课、
0: 对，
9: 太累了，
0: 谁做攻略谁最累，
9: 而且两个人帮四个人哦，侬可能只能点
0: 对啊，两个人菜都不好点，是这样子的呀、啊。所以你跟着我们，就是我们又把行程做得那么好，尽善尽美的，又把价格做得那么划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对吧？很多叔叔阿姨愿意跟着我们，因为觉得很放心，品质又很高，
9: 而且3580，它不是35800，需要就是说跟家里人要商量好几天，
0: 想想，对的，
9: 你这个真的是说走就走的，
0: 对的。
9: 而且你说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啊，很多都是6个、8个、10个来订，为什么？哎，6个、8个、10个人全是你自己朋友坐在一桌上，你不太需要跟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了，所以他们喜欢一起跟朋友出行，所以我们的团量呢是走得很快的，订购速度很快的，6个、8个、10个在抢，
0: 太对了。就像琳达说的，你去国外你要跟子女商量，还跟家人说，因为你一走要走十几天，
2: 对的，
0: 你去江西宜春你走
9: 说走就走，
0: 你跟子女当作福，哎，我这接下来11月2号不在了，那个出去5天哦，哎，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你跟你交朋友的话，别人一听也是可以马上响应你的，
9: 马上说走就走的，
0: 黑车叔叔阿姨弄黑车榜一弄一周弄个走吧，我们去江西宜春泡温泉，人家一听泡温泉，宜春的温泉都想去，
2: 对的，
0: 因为它是真温泉第一，因为有些酒店他们推出那种温泉是
9: 人造的。
0: 我们江西宜春全国水质闻名，在世界上是唯二的温泉，高溪低流，一个在法国，一个就是在
9: 江西宜春了、
0: 真是全世界闻名的，全中国闻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那边到处可见上海人，而上海人很懂经的呀，
9: 对啊，上海一直老欢喜白相，因为到老会得跳
0: 啊，哎，老色一啊、然后东西又好吃，
9: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叔叔阿姨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有些地方可能你去过一次两次就差不多了，但是江西宜春真的是很多人是每年秋冬他都要去泡温泉的，
9: 上海人是很会选旅游目的地的，又很会吃，很会挑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就什么，吃得好又住得好，这么好的一个占地3000余亩的一个温泉度假村，它又是国家4A级的景区，它光 门票也要卖到268、248了。别的团他可能住在别的小酒店，他没有这么好的温泉，他拉你过来泡一次就觉得值了。但是我们住在里面5天4晚是什么？吃在酒店，住在酒店，玩在酒店。
0: 酒店里的东西也好吃，因为整个江西宜春东西它都好吃呀。因为它那个富硒的水养出来的鸡鸭鱼啊，然后那个蔬菜豆腐都是好吃的。酒店里边住的舒舒服服的，而且温泉是畅泡的，然后我们是餐餐全含，并且4顿的特色餐，像这个是柴火泉水鱼，
9: 对，
0: 它是在这种就是老灶头那个土灶，
9: 对的，我当时去亲身尝试过的，他们就是现场给你烹饪的，用的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的山茶油，菜籽油叫做，哦呦，还香，对吧？包括豆腐、鱼头、
0: 是的，
9: 金针菇、蔬菜给你涮完了以后，样样好吃，
0: 是的，
9: 真的。我有时候从宜春回来了之后，我还在念念不忘的它的那个味道，
0: 是的，
9: 为什么？出了宜春，我在上海吃不到那么地道的好吃
0: 的
9: 东西。
0: 你想，我去过到现在那么多年了，宜春的鱼和宜春的这个鸡啊，这两样东西是印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
9: 的。我最喜欢的是当地的富含硒的黑豆腐
0: 啊，
9: 黑豆腐，真的超好吃。我在上海，我在全国各地哪里都没吃到过。
0: 因为它只有在当地的水磨出来那个豆腐才是那个味道。
9: 对的。
0: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今天花了3500多。首先，如果你自己去的话，来回的高铁票900元，
9: 450、450、900
0: 一个人，
9: 对的，
0: 两个人是1800。住宿它秋天这个秋风一吹啊，它就是700块一晚，夏天可能400-500，现在就是700块一晚。
9: 对的，
0: 4个晚上4728，你就实打实2800了。两个人去到这边，酒店和来回的高铁就花了这些。
9: 对的。
0: 好，那么你还有吃，
9: 吃的话，
0: 泡温泉，
9: 对吧？你去玩5天，你至少要吃8顿餐吧，
0: 对
9: 吧？对，你两个人随便点点，每天2-3个菜也要100多块钱吧？
0: 对。
9: 你吃要花钱吧？景区的门票你
0: 要
9: 花吧？对吧？
0: 要钱吗？
9: 你还没有导游给你讲解，没有你的旅游大巴车，对吧？没有旅游意外险。
0: 你要
9: 这些东西都要做攻略，
0: 是的，是的。而交给我们的话，我们都帮你做好了，你只要每天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
9: 是的，
0: 放放心心。我们行程安排的有到高山风光，对吧？禅宗文化、古村古城，最重要每天还留时间给大家在晚饭前你可以泡温泉，那你也可以在晚饭后再去泡温泉。
9: 所以我们的行程而且不累，每天呢都是差不多9点钟出门，下午3点钟行程就结束了。每天只安排2到3个景点，就把你送回酒店休息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缓一缓，睡个午觉休息一下，到晚上6、7点钟我们再出来吃晚饭。
0: 是，
9: 所以每天的行程都是一个疗休养的一个康养行程，完全不累，不用赶景点，对吧？
0: 我们每天才花了700多，而你自己去的话，这一个房间一晚就700多，住一晚就要700多。我们这一天里面700多，包含了住，包含了吃，包含了景点门票、
9: 玩、
0: 司机、导游都包含在里边了。
9: 唯一不含的就是你最后走的第5天，江西宜春，宜春的那些土特产，
0: 是
9: 富硒大米、富硒皮蛋，我跟你说，当地没有人会背回来了。我们现在叔叔阿姨聪明嘞。登了当地，你刚也是买满多少钱，直接帮你快递包邮寄回上海嘞。
0: 你如果不想购物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
9: 全
0: 含
9: 了，对，
0: 全含在里边了。所以呢，你可以把11月2号和或者是11月9号留给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这样的一个温泉之旅，
9: 是的，
0: 养生之旅。然后他每年这个行程就是在小长假过后
9: 出现1到2次直播，
0: 也就1-2次。但是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多少年了？3年有吧？
9: 3年有了，
0: 那就说明我们这个行程是被无数的观众印证，对吧？见证就是非常合理，
9: 而且每年我们都在做一些微调，对吧？肯定是比3年前的行程要更
0: 好
9: 了。
0: 是的。而现在你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名额了，1个人100，2个人200。然后你如果你估摸着你们夫妻2个人还有好朋友，你就先把4个名额都定下来，
9: 每年都是6。
0: 再问他们要不要去，他们不去了，你退掉也行。
9: 你自己先去抢4个、6个、8个名额，为什么？跟自己熟悉的人在一桌子上吃饭，
0: 对对对对对，
9: 出去玩会特别的开心。
0: 是的，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阿姨，侬是经常来这个呢，还是哪能？
4: 我经常来个这个。
3: 哦，侬是住了这，还是来的旅游啊？
4: 我这是买了房子。
3: 哦。
4: 我来第一趟就买房子了。
3: 哎，为啥
4: 呢？因为我来了第一趟的感觉就是相当好。搿水呢，泡好以后，身浪向滑嘟嘟的。大头呢，勿要大头高。
3: 真啊。
4: 搿么我就来了以后，我基本上就关了10天以后，我就感觉搿地方应该留我脚，因为我关节勿大好。关节不好嘛，所以我就觉着搿搭呢，阿拉退休了要寻到一个地方。第一趟来了10天，就订好房子。第二趟再来就 三个号头就买房、看房、买房、装修房全部搞定。
5: 阿拉是一一年搿搭买个房子，一一年前头也是朋友来搿搭，那有介绍过来嘛，就来看看。一看呢就不想走了。阿拉屋里侪吃搿水啊。搿水吃了还排毒，老好老好的、真的老阿拉上海人等了等，侪勿想走去了，侪吃老好的、侪新鲜个物事。哎呦，搿趟阿拉同学来了十几个，那还辣海，还没走了。伊拉是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0: 有国才有家。
11: 有国才有家，
10: 爱国如爱家，
1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8: 成为新之境，
12: 成为新之境，
8: 重德成为首，
12: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10: 20天串联起古埃及神秘文明、浪漫希腊爱琴海美景和土耳其多元文化，3晚星汉海洋游轮搭配4晚尼罗河河轮，一次跨越欧亚非3个大洲的精彩旅程，奇特地貌、梦幻海岛、历史珍宝、悉数饱览，洞穴酒店、海边五星，真正慢节奏度假。10月7日晚19:25，土耳其希腊埃及20日全景之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但是其实东方购物处处替您着想，尤其是最近天气凉了，您平时的时候肯定出门之初呢会添衣，进了车里面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空调，但是有一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暖。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如厕的时候。首先，厕所里面不可能有空调。其次，到了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如果说坐圈冰凉如水，您一下子受刺激，肯定这一次打卡也会受到问题。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来自于贝朗的智能一体机。家里面的马桶用了多久了？如果已经用了快10多年了，有些甚至连水键都已经坏掉了，关注到本档节目，因为今天贝朗还为大家争取到了我们的适老化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我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啊，这个卫生间里面这个马桶啊用了很多年了、对吧，很多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都已经呢你擦来擦去都擦不干净了，那还不如啊就趁今天把它换一个。那既然说换马桶，那就不能说单单只换一个马桶，可能还要配上以前的智能电子盖板呀，今天都不需要了。咱们今天是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这些智能化的功能一下子一步到位啊。所以这档节目如果要换马桶不要错过，
0: 一定要关注到本档节目了。首先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马桶的外观啊，这个外观它不仅仅像是一个刚刚开启的游轮，而且整个马桶的流线型做得非常的好。
1: 是
0: 从正面来看的话，所有的陶瓷非常非常的光洁，因为它是1250度的高温进行双层施釉。而我们看到这个马桶的侧面以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小问题，一般马桶所经常见到的水箱啦，马桶盖上的水箱啦，为什么都不见了？因为今天所有的水箱全部给大家来做到电子直冲。那么很多人说，那这个是什么东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是我们的应急水箱。当我们出现停电的情况下面，或者停水的情况下面，您还可以再冲一次，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二点，你会发现啊，电线、水管全部都集中在整个马桶的内部的后侧，所以当您正面来看、侧面来看，你是看不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水管和电线的。这样呢让我们整个的卫生间更加的整洁了。第三点有个小问题啊，我们以前用到的这些老式的智能坐便器，一般来说在这儿还有一个手柄。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旁边是水管、是墙壁、是洗衣机、是淋浴房，往往就差个2到3公分就是装不进去。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不可能说我不装了吧。
1: 啊，
0: 来，今天为大家来做的，看到没有，在这边变成了我们的按键式的操作，加大的遥控器式的操作。遥控器你可以直接吸在这个洗衣机上呀，
1: 没问题，
0: 或者是双面胶粘在我们的这个淋浴房上面啊，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一下子遥控器找不到了，我们还可以干嘛呢？冲水，然后
1: 囤洗，对，
0: 然后妇女清洗，
1: 以
0: 三个主要的功能，全部都在这个按键当中，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下了，除了造型好、设计上全部提升之外，我们今天是叫做全功能，
1: 对，48项功能。
0: 什么叫做全功能？首先来说啊，全程如果是男士的小号，完全不用您动手，
1: 对，
0: 只需要翘翘脚尖就可以了。
1: 对，以前我们上厕所，尤其男士上厕所啊，
0: 你得
1: 跑进家里面第一件事情
0: 去搬，
1: 把这个盖子打开，圈打开，
0: 对，
1: 你的手是不是要碰到脏的东西？
0: 很麻烦。
1: 当你上完厕所之后，你的手还要去旁边去冲这个冲水的按键，
0: 对，
1: 对吧？你也冲，我也冲，这个大家说很多的细菌，那我今天
0: 就互相
1: 手完全可以插口袋。
0: 对，
1: 什么叫智能化呀？你就不用动了呀，你过来脚感应一下，
0: 脚触翻盖，
1: 翻盖。
0: 再来脚触翻圈，
1: 上完
0: 洗手间，
1: 手都不用动的，来再来一下，
0: 脚触一下，关盖关圈，然后里面冲水，
1: 冲水，
0: 现在就在冲水了，
1: 哎，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当然啊，很多时候我脚要抬这么高啊，是不是有点不方便？来，各位，我们现场是没有接地漏的，
1: 对，
0: 所以专门做了一个叫做接水箱，
1: 哎，
0: 给大家来做到演示。
2: 所以如果说您正常使用，看我
1: 你放地上的呀，
2: 你只需要这样夹，
1: 对，你就放地上的，
2: 这样一下，
1: 对，
2: 碰一下就可以了。啊、而且还有个好处啊，
1: 是
2: 很多以前我们会碰到那些也是这种遥控的，对不对？哎、也是这种脚触的，
1: 对，
2: 小问题啊。你走过了它自动就会抬盖了，
1: 哎，
2: 走过自动就翻圈了，那是老式的红外线，它只要光线受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是电容式的，所以它更加的方便。再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了我们的臀洗按钮，直接你可以选择旁边按一下，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遥控器，
1: 对，
2: 直接按一下，我们今天臀洗自动就出来，先是自我清洁，
1: 对，
2: 直接为大家来做到带有温度的清洗，非常的重要哦。
1: 因为这个天气呢，其实秋天是越来越冷了，所以很多人说呢，这个水啊，洗的水温能不能能够热一点呢？来，我们来看一下，
2: 38度，
1: 水温38.5度，那么38度是高于我们的皮肤温度的，
2: 对的，
1: 就很舒服。而且呢，我这个除了我们的这个水的温度啊，我的坐圈
2: 温也是非常
1: 的，我的温度也是有，你看到没有？
2: 39度，
1: 那也是比我的皮肤温度要高。
2: 当然你是可以调节的哦，你是可以调节的哦。在家里面你说天气有点热，你是可以完全调节的，
1: 对，
2: 除了在变后清洗之外，我再按一下，大家发现了没有，它在前后的移动说明什么，变前它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按摩肛周刺激变异的功能，
1: 对，
2: 而且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我们在平时上不了的时候呢，或者上不出的时候，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太干，
1: 对，
2: 那么有水了就把干这件事情解决了，前面一段比较难走的路走完了，后面呢就比较顺畅了，所有的都洗干净了以后，你还要再拿纸吗？其实也不需要，
1: 对，
2: 我们今天可以一键式的
1: 暖风烘干
2: 功能，点击一下啊，它不是马上烘，而是先把污物冲掉，然后再来出热风，
1: 对，
2: 哎，现在你看热风才出来了，
1: 那为什么不是说在前面还没有冲之前就把风吹出来呢？
2: 对，
1: 因为很简单，你上完厕所大号以后，这个味道重不重呀？
2: 重啊，
1: 是不是异味很大呀？
2: 对呀，
1: 那你再冲在身上，那是不是这个很难闻呢？所以先把污物冲掉之后，气味大幅度的减少之后呢，再把暖风吹出来，你说它聪明不聪明？
2: 真的，
1: 你说它人性化不？对吧，
2: 很方便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可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方便的冲洗的功能啊。但是在冲洗之前呢，我们今天还要再给它来做一个比较难的这个操控。
1: 对，
2: 什么操控呢？首先啊，我们来说为什么大便不容易冲干净，比较黏。
1: 对，
2: 那么好，再黏应该来说很难粘过像这样的墨水了。
1: 对，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重之后呢，它这个很多人便出来之后呢，就容易粘在这个我们的马桶壁上。
2: 的确，
1: 冲来冲去冲不干净，也很尴尬，也很费水。
2: 对，
1: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首先我考验这个能力，
2: 粘不粘？
1: 对，
2: 墨水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第二个问题，冲不干净是因为量太多
1: 又硬，是吧？像绷带一样的，哎呀，这个邦邦硬的，又是量大。还有呢，有人太软了，太软嘛，也是太多了。
2: 但是也太多了，
1: 来倒进去啊。
2: 里面看
1: 好，
2: 基本上现在已经全部的都在这个里面了。
1: 那么以前你说你还要去按这个按键，是吧？有的时候忘记了，忘记之后呢，哎，家里有矛盾了，为什么呀？他在家一天的时间他没有冲掉，我们今天完全不用担心，因为
2: 只需要离座就可以喽。
1: 拿开，表明我的人离开这个座位了。好，你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不用去管它，你走了，你完全没有去做任何的操作，
2: 直接上冲下吸，这儿看到没有，还有个水柱，这个水柱呢有接近3斤左右，
1: 对，
2: 为大家来做到是叫做电子助冲，它的好处是什么，直接把污物冲进我们的 U 型管，防止它返回来之外，更重要的是用新鲜的水封住我们的存水口，
1: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我们今天是内外双层1250度的施釉，
1: 对，
2: 让我们的污物无所遁形之外，更关键的是能够更没有摩擦力的往下滑。
1: 对，
2: 刚才呢其实只是展示了我们今天的
1: 核心功能，核心功能，
2: 其实我们有48项功能，
1: 是
2: 包括说有极热式啦、自动落圈啦、水压五吨可调啦、喷嘴位置可调了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具体要花到多少钱？其实在我们的宜山路也好，
1: 对，
2: 包括说在我们很多的一些红星美凯龙啊，包括说是在一些健配龙啊等等的一些高端的这种家居装修的这个市场，都有我们的门店，6999。
1: 7000块找一块，
2: 我说句实话，我在宜山路看到过。嗯，东方购物之前给大家促销过2799块钱，今天不是也是2799吗？不，今天有国补，
1: 消费补贴
2: 419.85块，2379.15块，您就可以直接用。
1: 这15%是直接针对2799块钱的15%
2: 的，
1: 420块钱左右一下子给你直接减掉了。
2: 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怎么来领啊？来，各位不用担心，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步。打东方购物电话02151119900，
1: 对，
2: 打这个电话我们就可以劝到付款，
1: 钱没有花出去，
2: 打电话不付钱，哎，我们送券也不付钱，送券的这个人就是帮你来领适老化补贴的这个人，
1: 交给他
2: 是同一个人，你可以让他先领再付款拿券，
1: 没错，
2: 没问题的，先帮你领，领完了以后你再付款拿这个券。那么付这个款的时候你要记得，实际你只需要支付23.79.15。很多人说我记不住怎么办，现在拿出手机拍一张，3、2、1咔嚓一下，拍完了以后你就要记得，你如果付的不是这个价格，好，我不要了，
1: 对，
2: 这个人上门了你可以说我不要了，
1: 比这个贵你就不要付了，
2: 没关系的，好吗？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月的时间，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1: 完全有时间，
2: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1: 来得及啊，
2: 只要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各位。
1: 没错，
2: 什么意思？送货完成啊，我不一定安装啊。你家里面还在装修的，我送货完成就可以了。
1: 对，
2: 你家里面装修到了一半，你随便找个角落先放一下，等到明年装修好了再说，也没问题。好，所有的价格23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售后服务也完全的放心，从今天的购买一直到48小时之内来进行预约。然后如果说你不着急，没关系的，放在我们贝朗仓库。放1个月、2个月、3个月都随您放，仓库费不收您的，送货、拆旧、安装同一天完成，就可以完全的放心了。这就是贝朗给到大家的服务。趁现在我们还有国补，赶紧按下1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要再给大家送上，今天买哦，
1: 对，
2: 今天买还会再送出的是颐和仙境的60只的新疆棉的4件套，专柜价格698，我如果没有记错，刚才享受完国补是2300多，哎，再减去我们今天的这个698块钱的新疆棉，
1: 1600多，
2: 是不是价格才1600多？
1: 对，
2: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家里面的马桶是这个样子，
1: 对，
0: 赶紧把它换掉，
2: 冲也冲不干净了，
0: 对，
2: 马桶也发黄了，
0: 是的，
2: 有些盖子都合不起来了。嗯，你说我就算我想修，那个配件呢，都可能15年前、20年前
0: 水件都找不到
2: 配件了，那你怎么修啊？冲不干净之后，整个卫生间都是一股味道，
0: 对的，
2: 对吧？小孙子都不愿意到家里面来了。
0: 我家里面没问题，我家里面都刚弄好的，然后也换了这个智能马桶盖了。但是您想想看，您的父母是怎么样的？
2: 哎，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过年的时候，小孙子去了父母家里面，妈，外婆家里面臭臭的
2: 啊，有味道，
0: 怎么回事？
2: 哎，
0: 其实就是因为马桶时间已经坏了很久了。
2: 嗯，
0: 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基本上都是70、80岁了。
2: 对，
0: 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水溅坏掉了以后。还得颤颤巍巍的拿着一桶水去
2: 倒马桶。
0: 哎呦，你有没有想过，
2: 这个一半在倒在马桶里面，一半洒在外面，
0: 对，
2: 这万一要是再滑一下、摔一跤，这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一个，本来上了年纪以后，肠胃蠕动能力的确就不如年轻人。
2: 对，
0: 早上起来打卡的那一次，如果说本来就很难出来，那么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给他们装上一个，首先带有暖圈的？
2: 哎，
0: 一坐上去整个神经是舒展的，不是紧绷的。
2: 嗯，
0: 第二点，有暖水的，先给它刺激一下便意，总比天天的去吃那些哎呦这个润肠的通便的，或者说是还有家里面常备开塞露的
2: 那个不好。
0: 啊，对呀，
2: 那个不好。
0: 时间一久了，其实肠道就会依赖了嘛。
2: 对，说句实话，你说上厕所这件事情吧，说大不大，但是呢真的它不是一个小事情，
0: 因为你每天都要吃饭。
2: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啊，马桶的好与坏，它的功能的齐与不齐，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你每天的这个如厕的这个状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当然，
2: 对吧？你以前要手去翻盖，现在不需要了，脚感应一下马上自动翻盖了。
0: 对的，
2: 甚至你说哎，我上完小号那个水，我不是冲水键吗？不用碰，你感应一下它就冲了。
0: 对的，
2: 甚至于我说大号呢，大号也行，你只要人一离开，你
0: 都
2: 不用去按任何按键，你不用管，它自己会冲。
0: 对，
2: 再也不会出现忘记冲水造成卫生间比较臭，哎，家庭引起的矛盾，这个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国家的适老化补贴，
2: 对，
0: 给大家直接便宜了400多块钱，
2: 15%嘛，
0: 15%嘛，然后才2300多，再送给大家一个我们的新疆棉的四件套。算上的话，其实也就是1600多块钱，您就可以连拆带装，带我们的更新智能的一体机，一步到位，全部都可以搞定了。
2: 你的卫生间就是一个大升级了，
0: 对，
2: 对吧？就是智能化的时代就到了。
0: 而且因为很多旧马桶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容易就造成它的藏污纳垢以及一些臭味的滋生。那么在拆掉以后，您先彻底的把所有的卫生全部都弄干净，
2: 对，
0: 换上咱们今天智能一体机，既没有高高的水箱，也没有特别脏乱的一些电线水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从此以后你不用再弯腰对待它了。
2: 对，
0: 所有的翻盖翻圈全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抬脚它就能全部完成。
2: 您现在都进入智能时代了，对吧？你开车是智能的，这个驾驶，你手机是智能的，
0: 是的，
2: 你开窗帘也是智能的，
0: 当然了，
2: 你空调也是智能的，上厕所要不要智能？也智能啊，
0: 要啊，
2: 来，我手不用碰，脚过来感应一下，
0: 翻盖，翻盖，
2: 智能翻盖，
0: 对的，
2: 智能翻圈，
0: 翻圈，
2: 对不对啊？
0: 来，请注意哦，
2: 来，
0: 我们第三次碰就是您上完小号了，对不对？上完小号了再碰，马上冲水关盖。冲水和关盖是同一时间，
2: 对，
0: 防止一些飞沫在产生到我们的空气当中，
2: 把这个毛巾架上的挂的毛巾啊，就给粘上了，
0: 这个，
2: 对吧？
0: 让大家
2: 防止掉了，防止掉了啊。
0: 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盖子打开啊，再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啊，在家里面在进行使用的时候，主要是看上这个智能马桶盖。这个智能马桶盖呢，它有个什么好处呢？
2: 洗牙，
0: 它是可以直接来进行清洗的，尤其是一些本身啊。早上可能上完大号比较猛烈的那个，一擦鲜血淋漓的，
2: 哎呀，
0: 对吧？
2: 受罪呀！
0: 总是在那边说啊，这个其实我说句实话，智能马桶盖最开始发明出来，它不是普通人用的，它都是在一些专业性机构，它是给一些啊这个痔疮的患者来进行使用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家里面也需要注意
2: 清洁肛周嘛，
0: 清洁很重要，
2: 嗯，
0: 很重要。我说句实话，自从我用了这个智能马桶盖以后啊。 我在外面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冲水的，我上不出来，
2: 不习惯，
0: 不习惯，
2: 不习惯了，
0: 觉得不干净的。
2: 对对对对对，生活水平其实就提高了。
0: 我们这个水不
2: 是热的，是热的啊，是
0: 温水，测一下哦。
2: 好，我们来测一下啊。您看，这水的温度是39度。
0: 对呀、
2: 啊，座圈的温度我也给大家测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天气一点点冷了，我们家座圈这两天就已经开出来了。我给大家测一下啊，来，
1: 来34度，37度左右，
2: 37度左右。
0: 来，你看啊，人的身体是不是也就是37度左右？
2: 对，
0: 37度、38度左右嘛、嗯，它比这个体温稍微低一点，所以你是觉得温暖的。你一坐上去温暖了，再加上有这个温水，
2: 对，
0: 您这样一冲。感觉到更加的舒适了，再加上这个温水在肛周啊稍微给您刺激一下，您会感觉到哎呦这个便意一下子就起来了，
2: 特别舒服、啊、
0: 对吧。如果说是有了以后您再来进行感受呢，现在你看是没有风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边点击一下暖风烘干，它不是直接烘，而是先冲水再出，看到没有？
2: 来，你看到啊，
0: 先冲水再出风。为什么要先出水再出风？讲究科学吧，先把脏的东西冲掉，
2: 味道没有了，
0: 然后再出风。要不然这一出风，再加上这个风又是暖和的，
2: 是是是是，
0: 这满洗手间都是什么
2: 味儿啊？这味道也够呛啊，
0: 对呀、
2: 啊、对呀、啊，哎，所以这个就人性化了，
0: 完全果然可以放心啊。
2: 对，
0: 一步到位，暖风烘干直接搞定。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本身作为马桶，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对，
0: 首先给大家
2: 冲一把，好吧？
0: 冲一把，
2: 来，硬的，
0: 硬的，
2: 来，软的，大的，小的，
0: 而且软的，我这个要说一下，它有摩擦力，而它的摩擦力比那个小颗粒的更大。哎，而且你看，基本上全部
2: 占满了，
0: 都占满了。那如果说真的是。天然的啊，这个基本上就不行了，
2: 就难冲嘛，
0: 就很难冲了。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干嘛？
2: 来，我把它拿掉啊。
0: 智能我把它拿掉啊，
2: 就表明是什么呢？离座了，我离座它就自动冲水。换句话来说，你不要上完厕所，你不要手去冲任何东西。
0: 它反应一下，确认你是离座了，先是上冲，再是下吸，中间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
2: 电子助冲，
0: 3斤的电子助冲，让这些污物只出。不净，没有办法反污上来，气味也没有办法反污上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自己再看，整个的陶瓷业界面全部的都非常的光滑，所以其实是三个助力啊。第一，陶瓷足够光滑，
2: 对，
0: 1250度的高温啊，双层施釉。加粗的管道，
2: 对，
0: 管道更粗，
2: 吸水率更低，
0: 吸水率更低啊，
2: 内壁全是
0: 大小冲，
2: 对，
0: 对吧？大小冲呢，我们大冲是5升，小冲是3升，更加的省水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刚才只是演示了我们几个功能啊，其实我们有48项的功能、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呢，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4大重要的功能啊。第一大功能是我们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刚才大刚老师给大家展示到了。只需要一抬脚，它就可以完完全全非常让人放心的打
2: 开，很精准，很灵敏。
0: 老式的那个脚触感应，它是一个红外线，
2: 外
0: 人走过它的盖儿就开了。
2: 对，
0: 这大半夜的，说句实话，有点吓人呐。啊，咱们今天电容式的，只有真实碰到了，它才能够有感应，
2: 就更加精准了、啊，
0: 很精准。第二点，冲洗双分水分离双水路，冲厕所一路水，清洗是另外一路水，而且清洗的水路还加了一段我们的这个
2: 过滤棒，对，水更干净，
0: 让我们的水更干净。好，自动识别大小冲，一块芯片，水温、风温、4度节能温感自动调节，第二块芯片了。哎，这两块芯片是不是价格又贵上去了？
2: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贵哦。首先。为什么不贵？在我们的门店呢，其实价格也不便宜，
2: 将近7000，6999，差1块钱，7000块嘛，
0: 7000块钱的价格，东方购物之前2799，其实很合理了。但是今天有国家的消费补贴，419.85元，直接只需要2379.15元您就可以了，让大家一步到位的放心呢。然后这国补怎么来领？来给大家3步啊。第一步，打东方购物的电话02151119000。不付钱，
2: 是
0: 我们送券到府不付钱，让他先抢。来，你先帮我上，先帮我领这个国补，领不到了这个券我不要了，你回去吧，领到了你再付。那么怎么确认自己领到了？很简单，你自己刷卡也好，手机扫码也好， 现在不是还流行什么碰一碰也好，都有一个付款金额，对不对？
2: 对，
0: 你不知道你领了多少，但是你知道你付了多少，对不对？
2: 是，
0: 看是不是2379.15，
2: 哪怕贵了一分我都不付，
0: 贵了一分你就不要付，
2: 对，你就这个价格。
0: 如果更便宜了，那恭喜你，东方户还有点小积分，
2: 对，
0: 对不对？然后请注意了。唯一的要求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送货啊，
2: 好，
0: 不一定要求安装的，
2: 对，
0: 对吧？然后再接下来，我们今天整个的售后服务，让大家也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首先今天打电话订购不付钱，48小时贝朗来进行预约，你提货券验收了吗？48小时再预约，你说马上就要装了，好，马上就装。
2: 是，
0: 你说我现在还不着急，还不装的，没关系。我们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然后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费给大家。同时，今天还要再送上一个
2: 对
0: 新疆棉的，颐和仙境的
2: 四件套，
0: 新疆棉的四件套，
2: 60支的啊、哦，品质很好的、
0: 698哦，我们才2300多，减去698呢，
2: 那就是1600多，
0: 1600多，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在1号线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啊，家里面的洗手间如果说有一个这个比较恶心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您的这个马桶。
1: 对，相对来说，
0: 因为其他的一些什么我们的这个淋浴房啦，
1: 是
0: 洗手台啦，每天都会清洗的。哎，马桶你不可能每天里里外外全部都清洁一遍。
1: 对，
0: 但是就算您每天清洁一遍，嗯，8到10年了，
1: 对，也该换
0: 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松动了？嗯，漏水了，
1: 小问题都出来了，
0: 甚至有一些隐隐的发臭。
1: 对，
0: 也不知道是哪儿发臭了，但是就是臭，那怎么办？你已经洗了千万次了，嗯，甚至有一些地方都已经被您把这个釉面都清洗坏了。哎，每次上完大便总有几丝还留在上面的，这个时候咱就别争硬了。就该换就换掉了。
1: 是，
0: 你说今天要换，我要花4000多块钱、嗯，我要花5000多块钱，那算了，我再考虑考虑。
1: 对，
0: 今天经过国补以后，只需要2300多块钱。说句实话，现在2300多块钱，你买个好点的手机都买不到。
1: 你以前你买一个3分暖的即热式的盖板就得花到2000多块钱，
0: 对呀，
1: 马桶都不要想了。而且如果说是连体的马桶的话，
0: 对，
1: 也得2000-3000块钱，单独一个马桶。
0: 对，
1: 那我今天
0: 再加上智能盖板呢？
1: 对呀。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首先暖水、暖泉、暖风的智能盖板的功能全部都有，而且拥有到的是我们按键式的调节，还为大家带到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我们的遥控器，嗯，让大家可以很轻松的一次性全部都解决。关键的是您花了多少钱？
1: 对，
0: 2300多块钱左右，这毕竟是有国补啊，嗯，还是那句话，国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快速的，嗯，
1: 很多人在说，我今天
2: 我弄不来，
0: 等国补，
1: 我领不
0: 了，我领不了，
1: 对，
0: 一个是这个问题啊，还有个问题，马上要到年底了，嗯，维甲自己一个血泪一般的教训，去年的时候买洗衣机啊，就差了2天，哎，国补没领到，哎呦。去年的国补说停就停的，哎，而且我说句实话，去年国补就是比今年多。去年的国补大家还记得吗？是直接补20%到30%啊，今年只能补15%了。各位，要是这个再没有，肯定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去年的这个羊毛没薅到，今年一定要薅到。
1: 对，尤其像这样的大件啊，
0: 对，
1: 相对来说15%的金额就会比较高。嗯，你看它将近420块钱了。
0: 对呀，啊，
1: 你说你跟人家门店去讨价还价，你能便宜420块钱？
0: 而且门店
1: 做
0: 不一定能够有这个适老化补贴。嗯，上海市适老化补贴只开放给了几个公司，个位数的。几个公司，很多的一些装修门店是拿不到这个适老化补贴的。哎，我们今天能拿到，但是怎么来拿？来，今天劝到付款，今天打电话要付钱吗？02151119900
1: 不要付钱，不需要啊。
0: 我们是送券到付，劝到再付款。来，你这个人。

0: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看啊，1600多你买到的是什么产品。你如果说就买个马桶，
1: 哎，
0: 也没问题，买个智能坐便器，三温暖的高端一点的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买到的是一体机。
1: 对，
0: 一体机的价格不一样哦，很多的一些五星级酒店都在使用到我们贝朗的一体机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有一个功能叫做自动翻盖自动翻圈。什么叫做自动翻盖自动翻圈呢？
1: 手不碰任何按键。
0: 对，
1: 对吧？我手插口袋里了。
0: 对的。
1: 但是呢，你的脚啊，注意我的脚的位置啊，你看
0: 一贴，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自动翻盖
1: 电容感应的位置，自动翻盖，再来感应一下
0: 自动翻圈，
1: 再来感应一下就是
0: 自动
1: 冲水
0: 关圈且冲水。来，我们还原一下刚才那个场景啊，您急头白脸的冲到洗手间，尤其是男性，急头白脸的冲到洗手间，如果是传统的，您得拉拉链解皮带翻盖一屁股坐上去。
1: 是，没错。
0: 或者说如果说是站的话还要翻圈。
1: 对，
0: 对吧？弯两次腰，很多人就是这一下两下，因为太着急了嘛，全部用了这个腰劲儿，哎呦啪一下，哎呦好像有一点
1: 别牢了，
0: 对吧？那么今天全程不用您弯腰。第二点，上完了以后再一下，直接关盖关圈，直接的冲水走人。
1: 对，而且还有个好处啊，你以前你说你冲的时候，它这个盖子是打开的，那么水其实一冲啊，它这个有水汽会蒸腾上来的。那么其实夹杂了很多的细菌，而上面一般是什么呀？马桶上面一般家庭都是毛巾架嘛，
0: 对的，
1: 毛巾架你挂的毛巾、擦手巾，
0: 对，
1: 那你想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上来之后，在毛巾上一沾，
0: 多恶心！
1: 哎呀，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细菌比较多呀？对不对啊？那盖起来之后，那就翻不起来，它所有冲的东西都在这个盖子下面了。
0: 而且全程不用动手，全程就杜绝了就碰到一些污物的可能性，
2: 对
0: 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三温暖的功能。
1: 好，
0: 这个三温暖的功能呢，首先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放上来，这个要说清楚啊，这是模拟有人坐在这个上面，
1: 人坐上去，
0: 模拟有人坐在这个上面，它才会正式的启动。
1: 来，
0: 给大家先看看啊，我们今天有臀洗，有腹洗。刚才都是展示臀洗，对不对？展示一下腹洗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它的整个的进程会更加的长，刚才的臀洗是在这个部位，现在腹洗是在前面这个部位，而且刚才的臀洗力道比较强，
1: 对，
0: 这个腹洗呢相对来说水流比较柔和，但是请注意还是温水啊，
1: 对，
0: 仍然是温水啊，
1: 天气一点点的要冷起来了，所以呢你在洗的时候你不能说哎呦我用冷水再洗，那可是直接刺激到你了啊，你看39度以上，
0: 对的，
1: 你的皮肤温度也就是32-33度，
0: 当然，
1: 对吧？那你39度你就是温热的水啊，多舒服呀，
0: 对呀，
1: 甚至你的坐圈你看一下，我给你测一下，
0: 是温暖的，
1: 那37度，那么也比你的皮肤温度要高，所以这是非常温暖的。我们说三温暖，三温暖哪三温暖呀？
0: 暖圈、
1: 暖水，还有
0: 以及还有最后一个暖风。
1: 对，来，
0: 在暖风出来之前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他需要先来冲水。
1: 没风，
0: 为什么要先冲水？因为防止臭气被吹出去，
1: 对，
0: 水冲掉了才出风，
1: 是
0: 这一点应该来说，人家设计的也
1: 很合理，很合理，对。
0: 而且这个暖，很多人说这个暖风烘不烘得干啊？首先它是热的，
1: 对。
0: 第二点，风力很强，我说句实话，比您擦可能也就慢不了多少，
1: 对，而且舒服呀。
0: 实在您忍不住了
1: 啊，
0: 先拿几张纸擦擦干，然后再烘干，
1: 对，
0: 哎。我说句实话，比你单纯的擦还要更加的干爽。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它是风干了。
1: 是是是。
0: 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马桶本身的作用啊。马桶本身的作用是什么？冲。
1: 对，
0: 来，首先你来看啊，我们把这个墨水涂上去，它已经有一点挂不住了。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釉面特别特别的滑。
1: 但是你说
0: 釉面怎么滑哦？两次施釉。1250度高温施釉。然后呢，
1: 吸水率低，
0: 吸水率又低，
1: 对，
0: 再加上
1: 不容易粘嘛，
0: 功能哦，叫做即使堵满了一样能冲得走，
1: 硬的、软的、
0: 大的、
1: 多的、
0: 小的，
1: 来吧，
0: 没问题。
1: 然后我人走开，不坐在上面了，
0: 3、2、1，
1: 它自动
0: 冲，直接自动就反应了，它反应起来以后有个好处就是直接上面冲。下面吸，再加一个中间这个水柱，是3斤重的电子柱冲，请注意啊，我们很多人说，这不就是冲得干净吗？你用水多嘛， 你用个十升水冲得干净，那我水不就废了吗？哎，但是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我们大冲五升，哎，小冲才三升，
1: 是
0: 大小冲更加的省水。嗯，大冲比原来的大冲少一升，
1: 对，
0: 小冲比原来的小冲少1.5升。
1: 我们大冲呢4.8升，
0: 4.8升，
1: 小冲呢3.3升，
0: 3.3升，
1: 这个都是非常省水的啊。
0: 对的，嗯，但是我们今天有48项功能哦。
1: 对，
0: 如果说各位要来进行使用到的话呢，咱们今天不用一一的来展示了。
1: 好，
0: 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来展示4大功能啊。第一大功能叫做电容式的脚触感应。嗯，你不是通过红外线，因为红外线太敏感。哎，很多人经过洗手间，这盖儿自己打开了。
1: 对，
0: 再加上那个小蓝灯啊，这大半夜的，我说句实话，有点吓人呐。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电容式的必须是生物活体脚碰上去，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第二点啊，小宠物也不容易触发。哎，小宠物也不容易触发。第二点，冲洗分离双水路。冲厕所的是一栋水路，冲这个身体的是一桶水，
1: 互不干扰，更加干净。
0: 冲身体的还有个过滤棒，过滤棒的水要比这边要再过滤一道，肯定会更干净一点，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自动识别是大冲还是小冲，根据你重量来进行识别嘛。然后还有咱们今天的水温和风温4度的自动的温感调节，又是一个温度调节芯片。
1: 对，
0: 那么这些功能，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东西跟配置跟买车一样的，
1: 那一样的，
0: 或者说你跟这个房子装修一样的啊，我要加一个功能，或者我要全屋智能，价格就贵了。
1: 有一些叫轻智能，
0: 对，
1: 智能化没那么高的叫轻智能，
0: 对，
1: 我们叫全智能，全自动啊，
0: 基本上不需要您靠手。
1: 对，
0: 无论是大冲、小冲。都不用靠手，唯一需要靠手的就是您需要这个稍微按一下，让自己冲一冲水啦，
1: 对，
0: 出一出风啦，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拿反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来进行使用的话，你看啊，在我们的宜山路的门店，7000块钱，
1: 对，6999，
0: 我们之前的价格2799，今天也是2799，但是今天有国家消费补贴，本来还有最后的17组了，
1: 加油，
0: 消费补贴15%以后419块钱，相当于是2379块钱，
1: 直接给你便宜了420块钱。
0: 的确是的，
1: 对，
0: 关键的是很多人说我420块钱能不能拿到？
1: 好多人说我操作不好，
0: 保证大家能拿到。哎，怎么保证大家能拿到？第一步，打东方购物的电话不要钱，东方购物的配送员送券到府不要钱，你在付钱买这张提货券的时候。直接让送券上门的这个人，帮你抢这个适老化15%的补贴。来跟大家再次重申一下，适老化产品15%的补贴不是全市都有的，不是所有的装修公司都有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可以给到大家，
1: 贝朗品牌
0: 才会有。
1: 对，
0: 那么你看你付的是不是2379块1毛5？如果是，那就付。哎，如果比这个贵。那就别付就可以了。
1: 对，
0: 没有任何的
1: 主动权全掌握在您手里啊！
0: 如果比这个贵，你就让送券的这个人你走吧，我不付了，哎，我不要了。
1: 对，
0: 这个产品就跟您没关系，
1: 是
0: 没有任何的损失。然后您再来确认付了以后是不是这个钱，然后请注意呢，12月31号之前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1: 对，
0: 进行这个送货就可以了。
1: 对，
0: 请注意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送货是可以延迟的，比如说你今天订。不一定要明天或者是后天来进行安装的。我们可以先提货券签收，贝朗48小时之内联系您，您确定什么时候装？你说就这2天装的，好，我们马上启动快速响应机制。你说我不着急装的，放在贝朗仓库嘛？
1: 对，
0: 12月31号之前你装完就行了嘛？
1: 是，
0: 然后我们送货、拆旧、安装同一天完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效期到12月31号之前啊。哎，来，包括说今天购买还要再额外送上698块钱60只的新疆长绒棉的4件套给到大家，花色是随机的，698块钱。刚才不是2300多吗？减去698块钱，大家自己去算一算多少钱，1600多，
1: 是很划算，更划算。
0: 全功能的我们的贝朗的这个智能一体机，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没有说今天您就一定得买，而是咱们根据自己家里面的情况，首先马桶还是那种圆形的，
1: 对，老式的，
0: 老式的，
1: 对，
0: 家里面马桶盖还在拿那个毛线的东西在那边一圈一圈缠绕的，各位关注到本档节目，
1: 对，
0: 好吧，因为家里面如果还是这样的马桶的话呢，基本上最起码8到10，你看这种什么开裂的马桶盖找不到的，
1: 对，
0: 还有那种水件已经坏掉了
1: 啊，
0: 然后找物业公司也好，找维修人员上面也好，已经没有这个零配件了。
2: 您跟这个时代啊，最起码脱节10年以上了。
0: 甚至我要跟您说啊，有一些人家里面的那个马桶的品牌，
1: 对，
0: 已经消失在这个
2: 市场上都没了，没了，没了，
0: 市场上面都没有了。
1: 对，
0: 那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直接来进行更换。更换成咱们今天德国贝冷，首先啊，它本身就是一个百年品牌，
1: 是，
0: 关键的是人家是德国专业做这个智能卫浴的，
2: 对，
0: 对吧？
2: 1873年成立，你想到现在已经是153年的历史了，在全世界范围当中，你去数一下，这个卫浴产品超过百年的，50年的有几家？
0: 对，
2: 超过百年的有几家？
0: 包括很多的一些这个高星级的酒店，就比如说万豪啊，
1: 对，
0: 或者说是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高端的一些商场啊，
1: 对，
0: 也在使用到。
2: 他在对他的介绍是说，哎呦，我这个硬件配置很好，你看我用的是贝朗的卫浴产品，
0: 对的。
2: 所以他在讲究他的配置的时候，特意把贝朗是放在前面的。
0: 当然了，
2: 对，
0: 我们今天贝朗的这款呢，是我们的贝朗的新品
1: 啊，
0: 为大家来做到是有48项功能，每一项功能我觉得各位都需要，比如说我们的脚感喷盖。自洁喷杆对于要求卫生的朋友们来说很重要，
1: 是
0: 自动大小冲也非常的重要，加宽座圈对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是不是也很重要，独立的3孔喷嘴对于需要臀洗和腹洗分开的也很重要，但是48项功能我们不能一一的来说，每一项说过来我估计咱们今天50分钟节目是不可能的，
1: 对，择其重点，
0: 2个小时的直播了，
1: 哎，选几个重点，
0: 咱们今天4大功能啊，第一，电容式的脚触感应，这样呢，翻盖翻圈不需要您自己弯腰来动了，
2: 解放双手。
0: 尤其是一些，我说句实话，前两天我那个腰突犯了，
2: 哎呦，
0: 弯腰很难受，
2: 很费劲儿，很费劲儿啊，
0: 必须要扶着墙一点一点的蹲下去。
1: 哎，
0: 那作为我们今天这个如果有脚触式的电容感应，啪一碰翻盖了
1: 啊，
0: 我上大号只需要扶着墙坐下去就可以了，对吧？你不用弯腰去翻盖了，小号你甚至连翻圈都不用了，直接一步到位。冲洗分离双水路，我觉得无论您是不是洁癖，这个一定要有，
1: 当然
0: 对吧，如厕的是一种水，然后冲身体的是另一路水，而且冲身体的还有一个我们的过滤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大小冲自动识别，还有风温水温圈温自动根据室温来进行调节，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
0: 价格多少钱
1: 很
0: 重要啊，价格为大家来做到，首先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官方的门店或者是旗舰店，
1: 对，
0: 6999块钱，
2: 差1块钱7000了，
0: 今天东方购物之前的价格2799，现在也是2799，那么怎么做到2379呢？很简单，补贴419块钱，消费补贴41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换句话说这消费补贴您怎么来补啊，很简单，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今天打一个免费电话02151119900，就会有一个人送券上门，送券上门的这个人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所以没有损失，
1: 对，
0: 领到了以后你再付这个2379块1毛5分钱，然后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你着急的我们48小时之内响应，送货拆旧安装同一天完成，不着急的有效期一直到12月31号，
1: 对，
0: 今天订购还要再给大家送上698块钱的新疆棉的4件套，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街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家里面的马桶如果是这样的，或者是家长的家里面的马桶是这个样子的，不要听他说哎，不要换，把它换掉，坚决的要把它换掉。为什么？因为第一，藏污纳垢。
1: 对，
0: 很多一些上了年纪朋友们的疾病，我们现在讲科学，对不对？大部分的疾病要么病毒，要么是细菌。那么家里面细菌多的地方在哪里？
1: 马桶。
2: 对，
0: 是一个，对不对？病从口入，病也有可能从呼吸道入。那么你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的时候要努力，要憋气，然后大吸一口的时候，万一把这些细菌吸进去怎么办？
1: 对，
0: 来，我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臭味？
1: 是不是
0: 怎么着也找不到怎么来的？哎，你去闻一闻马桶旁边，尤其是马桶的后方，
1: 对，
0: 是不是有一些渗漏？那么你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整个马桶移开，然后再去修补这些漏掉的地方，或者是管线，或者是接缝不严的地方。那问题来了，你都要把这个马桶移开了，说明这个马桶已经用了10年以上。
1: 对，
0: 如果已经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你该换就换掉了。
1: 是，
0: 那么今天如果要换一换，他说4000多块钱、5000多块钱，那我觉得要再等一等，再考虑考虑。我觉得今天如果说算上国补以后，2379块1毛5，那就值得下手了。
1: 是，今天的2379块钱，实际上你今天钱没有花出去啊，
0: 对啊，
1: 你今天就是啊定一个名额，而且你选择的是货到付款。
0: 对，
1: 你直到我们的人上门来帮你领到国补，把这420块钱你减掉了，
0: 对的，
1: 确实只付了2379块1毛5了，你再花钱。
0: 对，
1: 如果比这钱多的，你一分钱都不要付，你一点损失都没有。
0: 而且送货、拆旧、安装，一天一次性全部免费完成，并且还送给大家698块钱的新疆的这个四件套，新疆棉的四件套。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翡翠的摆件，它可是收藏里的一个大件哦，因为它要用到更多的原料，而且对于这个师傅的雕工啊，工艺是非常考究的。所以在东方购物的翡翠直播当中，你看摆件是特别少，镯子你能够看到，吊坠你能够看到，但是翡翠的摆件少之又少。而我们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可以说是精品啊，只有六件，每一件它都不一样，而且每一件都是有说头的。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节目之前啊，我想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呢是我们临时加出来的一档直播。因为我们在10月8号的时候会有一个翡翠行业里面的大事件，我带大家看一下。第61届缅甸珠宝玉石展将于10月8号开幕。那缅甸珠宝展是什么概念呢？是所有翡翠原石它去投标的一个现场，所有行内人都会去这个缅甸珠宝展上去购买翡翠原石。那么它是我们整个行业定价的风向标，是由国家背书的，非常的专业，然后非常的有权威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把节目就是把这个直播加到了现在，就是因为这是我们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档直播了。
0: 是的。
1: 那在10月8号缅甸内比都的公盘一旦开幕之后，按照行业惯例，所有翡翠原石价格一定会往上走。我们也是接到了傅峰奇大师最新的通知，所有我们现有的翡翠成品以及翡翠原石就全部按兵不动，坐等10月8号之后最新的定价，所有的货一定会往上走一点。
0: 是的，所以本身9:05是其他产品的直播，都不是说本身是给莫月轩的。
1: 是的，
0: 换产品了。
1: 对，
0: 拿这个翡翠摆件原定都不是，这就是不是他们家的直播，是其他产品的。然后我们是临时跟莫月轩商量做了这一档翡翠摆件的直播的。
1: 对，因为说实话，朋友们，我们全年的翡翠摆件一般来说年头一次是为了庆贺新年，然后年尾一次是为了压轴，这次是把年尾压轴的直播我直接拉到了10月8号之前，就在涨价之前，然后限时限量给大家放送最后一档啊。
0: 是的，
1: 刚我们说到了山水摆件，这样子我们言归正传，跟大家讲一下山水摆件这件事情有多难得啊。因为傅峰奇大师作为我们行业里面的泰斗，他在山水摆件上面他是非常有造诣的，他的很多山水摆件都曾经获得过了重要奖项。我给你们看一下傅峰奇大师山子雕获奖作品。首先这个古城小镇，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获过百花奖的银奖，当时的售价是76.8万哦，这是一个山水雕刻的摆件。然后这个摆件差不多重量，这个是小摆，差不多重量600克这个样子，一帆风顺。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过了鹿子钢杯的银奖，欣欣向荣在2024年的时候获过匠人天工展金奖，售价是16.8万。这个摆件已经算大的了，1200克。但是我们今天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把获奖作品拿出来说，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件孤品六件，每一件孤品全部都是评奖级。它是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的原料是可以去评奖的原料，那么全部都是这三款作品的同料，明白吧？所以每一款作品我们今天都是保证双色以上。
0: 是的。
1: 乃至于今天我们六件作品啊，刚刚特别跟你们讲了重量，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六件作品每一件都比获奖作品还要重。
0: 1800克。
1: 我们每件都是超1800克
0: 的。一般挂件是20克左右，
1: 对，
0: 镯子是50克左右，而我们的成品的话就是保证在1800克。
1: 对，获奖作品那件最大的也就1200克，我们是超获奖作品30%左右。而且我们的工艺啊，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亲自雕刻。精雕细琢，它的那个雕刻的时长已经是超过了这三件获奖作品的时长了，就说明它的雕刻会更加的精细。这样我们话不多说，很多朋友在说哦，今天六件我们想仔细看一下，可以，我现在带大家仔细看一下。现场一共是给大家展出了5件啊，每一件都不一样。我们现在这一件呢是白底飘洋绿的，刚刚旁边青青老师那件呢，它可能是春带彩的，然后底下三件各不一样。
0: 我们先主要讲，我们有绿加紫啊，
1: 对，
0: 黄加绿啊，
1: 对，
0: 或者白底飘花，反正每一件保证大家都是两个颜色，
1: 对，
0: 甚至更多。
1: 是的，这一件你看起来它的器型就非常的稳重，很正的一个山的造型，整体颜色你看哦，你这摆件你乍一眼一看一定是看到了双色以上，它是又带洋绿又带粉紫色，非常漂亮，天上人间的感觉，对不对？我打灯给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要打灯给你们看？你们看，就是打灯它是直接爆灯的一个状态，这么厚哦，它不是薄薄的一个挂盘，这么厚，它可以直接爆灯，直接打灯化底无结构，然后 因为它已经达到了种老到冰的这种概念。为什么是拿到获奖作品的铜料？因为如果不是获奖作品的铜料，它的质地达不到这个效果。
0: 是，
1: 你看，
0: 要那么大，然后那么厚，然后质地还要是细腻的，
1: 老坑种到冰，
0: 老坑种到冰，
1: 哦，你看，直接打灯是爆灯的。随着我灯走的过程中，你看到这个阳绿没有？朋友们，我跟你们说，这个阳绿的就这一块啊，我随便拿出来抠一个界面的话，市场上都不止卖，都不止卖20000块了，是不是？
0: 这个是这个绿色达到正阳绿还是这种阳绿？反正就是种很高级别的。
1: 它是带一段、两段的正阳绿的色带啊。
0: 是。
1: 你包括整体的器型，你看啊，这是山水。我们讲山水，你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背靠大山。你们看啊，这个山水它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大山头了。你说背靠大山、背有靠山，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包括山水，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大树底下好乘凉。所以每个山水它都会做到一个大树，你看啊，松柏长青，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寓意。在大树底下还会有两个仙人，那么寓意的就是仙人指路。比如说家里面有正在打拼事业的孩子啊，仙人指路就非常的重要了，是不是？那你所有你看到的这个松枝雕刻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用到了我们傅风起大师专业的牙签工工艺。什么叫牙签工？就是把那个钻刀啊搓成比牙签还要细的那种针尖大小的钻刀，然后一笔一笔、一刀一刀的去掏膛制作。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山水摆件啊，它可能就是这个松枝，它可能会做出来，但是它绝对不会像这样子。你每一个见到的位置，它连松针都做出来。你看，但凡有松叶的地方，这一条一条的松枝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位；但凡有树枝的地方，你看，全部都是做到了全镂空。就在我手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全镂空，所以它是用到了透雕、镂空雕等等，总共一个摆件上面其实已经用到了20-30种雕刻技艺了。
0: 是的，所以它雕的是非常的栩栩如真，很逼真。
1: 是的，
0: 对吧？就是每一个小小的细枝末节，它都是非常的用心思的。
1: 是的，因为这是国大师的青雕作品。
0: 是的，
1: 你们可以去对比市场上你看到的这类小的摆件。这个摆件的话，在市场上面起码要卖到10000多块钱。
0: 对的，10000多，这个开价是开到了12800。
1: 正常家里面摆一个这样的天然或佛塑摆件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0: 已经很不错了。你看手掌大小是不是也已经不错了？但是跟我们来比一下。大屋见小屋了，
1: 对，
0: 小屋见大屋了，
1: 刚刚
0: 对吧？
1: 一开始就跟大家说，获奖作品铜料评奖级第一，我们保原料，
0: 1800克，
1: 保双色，保1800克，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保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傅风起大师青雕，
0: 对，
1: 我给大家。
0: 那么你想，市场上这样大小的上万，我们是这么大。然后颜色比这个，我实话实说是更超越了。
1: 是的。
0: 然后光泽度也比它更好了。
1: 这个你们去市场上兜一兜啊，起码开价就是小几十，有些地方开的更高，可能要开到大几十。因为翡翠摆件在整个类目里面，它是见人给价的。我实话实说，一定是见人给价的。但是今天是因为有东方购物的兜底，有平台的背书，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价格。我们在涨价之前给大家限时限量放风一波，一定会让你满意。所以你们稍微等一下。
0: 是的。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傅风起大师，很多顾客都知道傅风起大师，因为他是真正的中国玉石雕大师双金字塔尖的大师，就是能够达到这两个金字塔尖级别的大师，在整个玉雕行业里面，我5只手指头都是数得过来了。你比如说像他在这个获奖的作品里面有卓玉杯、南岳杯。其实卓玉杯、南岳杯在所有玉雕大师里面已经是需要很努力啊，你雕刻个20年、30年，你才可以拿到的奖。你包括玉华奖、彩云杯，市面上但凡一个玉华奖、彩云杯的作品，它的售价起码是大几万的。你再往金字塔尖尖啊，能够同时斩获3项玉雕大奖的大师啊，真的就在金字塔尖尖了。傅风起大师就是同时斩获3项大奖的，包括匠人天工奖、百花杯和鹿子缸杯。那还有刚刚我们讲到了玉雕等级师，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我们玉雕里面就是每进一个级别都非常的难。那你包括示意玉雕大师，很多师傅他从18岁开始从事雕刻工作，那可能做到个30岁、40岁能评上市玉雕大师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再往后，省玉雕大师其实也没有多少位了。但是我们今天傅风起大师，他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是国字头的国家级的玉石雕大师，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在行内被誉为玉雕行业的米开朗基罗。就是这个段位的大师啊，你们可以去市场上对比一下，问一下所谓这个段位的大师，他的雕工费是多少。我跟你说，大家 就是所有的商家给你开的基础价一定不会低于3万4万的，这是纯雕工费，不含、嗯、不含这个翡翠部分、嗯、不含翡翠的成本，纯雕工费给你报价就是3万4万。
0: 对，如果加上翡翠那就不得了。
1: 对，
0: 所以说摆件，翡翠的摆件是属于收藏级别里面的大件。
1: 是的，
0: 这对于家庭来说也是购入一个大件。
1: 是的，
0: 我们每一尊每一尊都是富丰级大师亲自雕刻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会有的这样的一份鉴定证书啊，收藏证书。这个收藏证书就是告诉你它可是我们大师的亲雕亲自雕刻的，还有他的亲笔的签名。
1: 收藏证书
0: 不是监制，是亲制啊，亲制。
1: 朋友们你们听好了，亲制在一个玉雕作品里面、嗯、在它的这个收藏段位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嗯、因为市场上如果是一个大师监制的翡翠摆件可能卖个几万块钱，但是一般来讲一个国大师亲雕的它的开价都是几十万。嗯，今天除了我们每一尊摆件都带到了国大师的收藏证书以外，我们还带到了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嗯、因为你去市场上啊买一些这么大件的翡翠摆件，有可能是注胶酸洗染色，或者是它直接给你拼合的碎料拼合，或者是颜色它达不到双色，它直接给你染了一个颜色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我们给你们做好了宝玉石鉴定证书，保证是天然的翡翠 A 货、嗯、看到没有，就是除了雕刻打磨抛光什么都没有做。
0: 嗯嗯，是的。然后我们现场的话是放了1、2、3、4、5件。
1: 是的，
0: 今天总共是6个名额、嗯、还有一个我们都没有带到现场、嗯、然后你可以发现每一件它的造型不一样，
1: 嗯，
0: 各有特色，但我们保证
1: 这件是紫色的、
0: 哦、这个紫色飘的太多了，
1: 太漂亮了。
0: 每一件的话都是什么2个颜色以上，比如说春带彩呀、啊嗯、黄底加绿呀、啊、白底加绿啊、嗯、都有的。
1: 对，
0: 真的每一件都非常的漂亮。那很多人就要问了，那你说了那么多，我们的惊喜价格会是什么样的呢？
1: 涨价前最后一档啊，朋友们，我们门店正常的售价是68000块钱。很多朋友啊，如果去我们门店看到这种摆件的话，他已经觉得68000块钱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了，真的是便宜的不得了了、嗯。那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这么长时间，包括富丰启大师也合作很长时间了。之前在东方购物，我们是售价15800了，但是10月8号公盘一旦开幕以后啊，这15800的价格我都没有办法给你们保证了啊、嗯、这个有可能要比这个价格还要高。但是我今天说了涨价之前最后一档、嗯、把年底压轴的节目都拉到现在了。
0: 因为那个宝玉石展还没开始，那个是10月8号，
1: 今天是10月5号，硬要给我加的，硬要给我加的。
0: 所以你今天等于是一个很蛮难得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你之后再来买也应该是有的，但是价格就不一定是今天这个价格。
1: 必涨价，朋友们，必涨价，你相信我，必涨价，
0: 不会跌价。你不用说，我等这个公盘，说不定跌了呢。
1: 那不可能，因为每年、
0: 啊、
1: 每年的价格都是往上走30%到50%的、嗯。我们现在所有的料子都是在锁价阶段啊。嗯、今天如果不是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硬要在10月5号最后一档加这个节目
0: 都没有、
1: 这个价格，
0: 本身原定不是这档，不是墨鱼轩家的直播的。然后今天还没有，我们先看价格吧。
1: 这样子，很多顾客在说你平时之前卖15800，你今天一定要比15800低，对不对？我跟大家说啊，做梦一样，真的不可思议了，涨价前最后一波来。10000块钱都不到，青青老师今天就这个价格，
0: 我们肯定是有优惠的。来啊，3、2、1开价格。8800元，
1: 限量
0: 还有264元的积分，这个在屏幕的右下角大家已经看到了，价格如此划算，今天还有双重的好礼。
1: 对，
0: 第一重，
1: 青青老师身上的这个山水挂件，
0: 超好看，
1: 山水挂牌一直是有顾客在问
0: 的超绿，
1: 这个之前在东方购物就卖得很好，
0: 是的，
1: 我们正常售价是3980。
0: 我手上拿的这种颜色的挂牌也要多少钱？6980。这种级别这个颜色的是6980，而我们达到那么绿的，有点那个苹果绿的感觉的，
1: 对，
0: 平时常规在东方购物都要卖到
1: 3980，
0: 网站上挂着的3980元的这个价格。
1: 今天因为是涨价前最后一档啊、嗯、我是受了富丰启大师的所托，所以给大家带了一个非常重磅的赠品、嗯、这个赠品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超赞，
1: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0: 很惊喜的，
1: 有很多顾客在问这么大的盒子是什么、嗯、我给你们看一下，来，
0: 是再送给大家一个摆件，也是天然 A 货翡翠的摆件，重量不会低于200克啊、哦！
1: 看到没有？今天是买大山水摆件、嗯、送小山水摆件、嗯，东方购物历史以来这么多年卖山水摆件
0: 首次买摆件送摆件，
1: 买摆件送摆件首次、嗯、买大山水送小山水、嗯，涨价前最后一波，今天限量6个。
0: 底托也是红木，今天大摆件、小摆件底托全部都是红木，你甚至摆在家里，你说我或者拿小的送人、送父母都可以，
1: 是的，
0: 对吧？今天的话等于是8800元一大一小的2个摆件、嗯，还有我身上的这么好看的 山水挂牌绿的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挂牌，加在一起8800，
1: 是的，
0: 再给大家264元的积分，
1: 是的，
0: 你不用等后续，后续的话。摆件也许还会来直播，
1: 但是我们要涨价了，
0: 8800元不一定能够做得下来，因为10月8号他那个公盘价格一开之后，
1: 是的，我现在
0: 确定，
1: 我现在已经接到了富丰启大师的通知，所有成品以及原始按兵不动，坐等公盘开价以后新的定价，我们再确定之后到底要涨多少钱，
0: 是，
1: 所以这档直播是添出来的，你们抓紧时间，我们依然提供移动店铺的配送，
0: 对，
1: 你们抓紧时间抢名额，明天开始以后我们会带2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0: 是的，所以你今天8800元都没有花出去，你只是购买了一个试看的机会，
1: 是的，
0: 也不是购买，也不算购买，就上门给你看看完了，你喜欢了付钱，不喜欢你都一分钱都没有花，
1: 对，
0: 放放心心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扬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1: 这个摆件是山水的吗？
2: 对呀、啊，山水。
1: 这个摆件多少钱呀、
2: 啊？这个要现在行情不好的就不说噱头了，要在50万朝上，50多万。
1: 50多万？是冰种的吗？
2: 达不到冰种，糯种、晶糯。晶种这个可以开几十万都瞎开了，晶种要过百万。
1: 冰种要过百万？
2: 哎。
1: 哦。
2: 要过百万的。
1: 这个呢？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得70万。
1: 这个也不是冰种的。
2: 冰种都是瞎讲的，晶种是做挂件的。
1: 你说的70万是实价是不是？
2: 噱头不大，噱头不大，因为你现在这个行情这乱开都没必要。你看这是百万级的。这个也能达到，只能说稍微有点冰种了，这样达到冰种。
3: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铜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0: 家里摆放一个翡翠的山水摆件啊，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在玄关，在你的书房，或者有一些就是家里有一个这种漂亮的厨子，玻璃的，还有这种射灯的打在上面，
1: 对，
0: 更好看。就你可以现在就想好家里某一个地方摆上它，你现在就把它收拾出来，有空的时候，然后我们上门啊，可以给你摆在这个地方去试摆一下。
1: 是的，因为我们会提供两件以上，上面挑选。你现在要做的只是抢一个名额而已啊。那山水摆件的话，摆放在家里面，它的寓意是很好的。不管你是摆放在家里面，或者是摆放在你的
0: 办公室
1: 里面，它都是大大的可以提升你的格调。
0: 对的。
1: 而且它的寓意是什么？背靠
0: 非常好，
1: 非常好，背靠大山，背有靠山。
0: 是的，
1: 大树底下好乘凉，包括有仙人指路啊，包括是面水来财，遇水则发，是不是？你包括它的松柏长青啊，都是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祈愿，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老一辈的人都说家里一定要放一些
0: 石头？风水宝地，风水宝地，
1: 对，是的，都说一定要放一些，就是对家里面有真正好的一些石头类的东西。
0: 对，
1: 那翡翠作为最昂贵的玉石啊，它一定是最灵验的。你就毋庸置疑，今天你看到的这尊山水摆件，首先我给大家保证的料很好，因为它用到的都是富丰器大师历年以来获奖作品同料。那比如说啊，这个是飘杨绿的，它就跟这个欣欣向荣是用到的一块料子，全部都是紫色带杨绿的颜色。其实它这块料子，就是我们今天放在我跟青青中间的这块料子，它会比这个获奖作品的料更好，因为你可以明显看到它上面是带两块正儿八经是正阳绿的颜色，而且它是色带，它这个里面是可以出界面的，我们没有出，明白吧，朋友们？
0: 真的，
1: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耗料
0: 了。这两块绿色，这一块绿色和这两个绿色做成界面或者这个吊坠，什么价格？
1: 对，而且 对你去市面上买一买，像这种界面的话，起码要20,000多-30,000块。
0: 而且我们是达到1800克嘛？
1: 是的。
0: 现在市场上的吊坠的话，大约在20克左右，一个手镯在50克左右。
1: 我一个山水摆件可以做30几个挂牌，小10个手镯左右了。所以你就想到。就是为什么富丰齐大师临时通知我们说所有的料子全部都是按兵不动，现在不放，然后坐等公盘之后，然后再去定新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东西价格有给的多便宜了。8800块钱我们是只做是这一场，然后10月8号公盘一旦开了以后，然后价格一旦往上走了以后，我们是要重新定价的，朋友们。可能你在万元之内能接触到正儿八经这么大件的山水摆件，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刚刚讲了，除了它料子用的非常好，都是获奖作品同料以外，它是富丰齐大师亲自雕刻的。
0: 是的，
1: 富丰齐大师因为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所以他的雕工你毋庸置疑，一个国大师的雕工，你去市面上随便给你叫价3万-4万块钱，就光工费都是要这个价格
0: 的。而且我们有收藏证书，
1: 有收藏证书，
0: 你要自己家里收藏，或者你是要送给重要的人的，对吧？送给先生啊，送给父母啊，这是配收藏证书的，会告诉你是富丰齐大师傅大师亲自雕刻的，
1: 上面有他的简介，中国玉石雕大师傅丰齐，
0: 是的，
1: 亲笔签名盖章，然后每一个摆件都配到了他单独的收藏证书，并且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东方购物会给你做品质的兜底以及真伪的兜底，全部保证都是天然 A 货翡翠，配到了一证的宝玉石鉴定证书。因为你们尤其要注意，你去市面上买到的很多山水摆件，有可能它都是碎料拼合的，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白底的翡翠，然后它给你涂了一些绿色上去。我们这个摆件给大家保真，给大家保双色，然后给大家保重量，重量都是包的，因为每个裸石部分都是超过了1800克。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每一尊都会不一样。
1: 是的。
0: 所以你是先到先得一个机会，你先到的话，你就可以有优先的选择权。
1: 是的，
0: 比如说在我前面这个是好看的，
1: 这个是
0: 对吧？
1: 对，飘杨绿的。刚刚那
0: 个
1: 就是
0: 这个是紫色偏多一点的，
1: 它是紫色带绿色
0: 的。
1: 你看这个紫真的是天上人间蓬莱仙境的感觉啊，朋友们，这个放在家里面的话，你知道能够招来多少好评吗？这个放在家里面可以让你的整个家庭格调都大大的提升。
0: 对的，
1: 我们说紫气东来遇贵人，2026年是九紫离火年，大家摆一点紫色的摆件在家里面，就是可以紫气东来遇贵人的。
0: 包括在我们还有面前的这几尊，
1: 对，
0: 每一尊他们都不一样。
1: 你看啊，
0: 傅大师会根据每一个原料进行雕刻。
1: 是的，这尊的话就是明显的，刚刚把那个飘花的位置做了俏色巧雕。你看这尊就是非常经典的山字造型，那个山的那个形状，是不是？这尊的话，它是非常巍峨耸立的大山的那种感觉，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往向上走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就是每一尊它都有它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山水摆件的魅力。它因为它每一尊都是孤品，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现在抢一个名额，然后我们明天会带两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的这个售后服务。我相信你在全国任何地方买 翡翠百件它提供不了这种服务吧，只有我们墨维轩可以。而且今天是给大家特别送出了一个在东方购物热销的3980块钱的山水挂牌，今天这个是特别加赠哦，第一次送。而且今天我们另外第一次送的是这个山水小摆件，你们说可不可爱？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超可爱，太可爱了。
0: 是的，
1: 而且它跟我们今天这个主品山水摆件它是同料的，你们看啊，每一个都是老坑种刀兵，而且每一个手把件都是飘紫或者是飘绿的，都是有色翡翠，非常非常的好看。
0: 买摆件还要送摆件，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不低于200克，主品不低于1800克，光摆件部分已经是超2000克，
1: 对，超过2000多克了。
0: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1: 是的，你看青青老师身上这个挂牌，它颜色绿不绿？
0: 好大，
1: 我就问你们啊，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在东方购物购买了，你们去市面上没有大几千块钱这个挂牌你都买不到。
0: 啊、
1: 今天是在涨价之前，
0: 你看也有一定的厚度，
1: 特别的分享，
0: 是
1: 特别特别的分享，
0: 颜色非常的好看。反正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两个摆件，包括这个挂牌，你都能够在家看实物。
1: 是的，
0: 你亲自看实物，看中了眼缘和眼缘了，你再付钱就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因为是涨价之前，
0: 是
1: 限时限量，把富丰奇大师压箱底的，并且是获奖作品同料的山水摆件来分享的，那只有10月5号这一档，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只有6个名额，现在应该还剩3个，应该剩3个名额这样子，你们抓紧时间打电话问一问，特别是相中哪一件啊，可以自己拍下来啊，到时候送货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特别备注一下，
0: 也可以的，
1: 是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有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百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0: 很多蛮懂的顾客说，哎呀，这个价格，连这种挺车的镯子啊，就拿我们的原料随便做一个镯子，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
0: 你也拿到了一些大的摆件。
1: 确实，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供应商会去，就是很多我们线下的批发商会买我们的摆件去嵌挂件、嵌镯子，因为我们的摆件真的价格给的远远低于市场价。当然，这个要感谢傅峰奇大师啊，因为料子都是他当年存的好料子。你让我拿新切的料子去做的话，这个价格我也做不出来。
0: 做不下来，而且我们现在画面在滚动的每一尊，不是说什么想作品欣赏，就是你到时候会拿到手的。
1: 对，就是你会拿到手的。
0: 这就是到时候会到你家实物给你看的。
1: 这个就是差不多我们主讲的这个款、啊。
0: 我真的前面在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什么这种什么拍卖行呀，什么什么这种在这种在欣赏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但这就是我们今天8800元你能够买到的。
1: 所以今天是真正把有种有色的正儿八经的玉雕重器，可以让你以一个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带回家哦。你自己去算一算啊，是为什么刚刚那个就是他们去外拍的时候拍到。外面说哦，冰种的摆件70几万，
0: 对
1: 啊，不开虚头，这还叫不开虚头？70几万和我们今天一个8800的价格，你去对比一下。
0: 哎、孙总，冰种的一个手镯都要差不多7000-8000了，我这还说的可能是多年前的价格。
1: 对，
0: 那你说冰种的摆件，它得用到那么大的原料？
1: 对，
0: 你比如说用它做手镯。
1: 来，我给朋友们，我给你们看一下，比一下，差不多就是要做十几个的。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卖一两万的手镯，颜色跟这个比是差了10万8000里了。你自己看一下这个颜色有多好。那所以我说啊，就是在我们这里，就是因为真的要感谢傅峰奇大师，不是傅峰奇大师的这些获奖作品的剩下来的料子，我们真的没有这么有性价比的料去做这样子重器的摆件。你就这个颜色放在家里面，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沁人心脾。
0: 是的，然后刚才有观众，我们也是问了，订购，就是哎，你怎么会订购？有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就说是乔迁之喜。
1: 哦，那真的太合适了。
0: 真的，
1: 因为你在比如说加你的亲朋好友，
0: 对，你可以留一个地方专门放这个摆件。
1: 你想要送一样什么东西比较合适的时候，那我觉得，送一个摆件，真的这个价格是太吃价格了，因为他出去兜一兜的话，随便外面开出去的价格20几万、30几万、50几万、60几万、70几万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整个我们莫云轩在那个就是静安寺的门店，我们其实摆件是 top one 的销量，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摆件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低于市场价太多太多了。但是我这个价格我也兜不住啊。
0: 刚才已经是还剩两组对吧？
1: 啊，是吗？
0: 最后还剩两组。
1: 那
0: 前面因为是不是订了三个嘛，然后已经刚才又是一个过去，还有两个在商谈了。
1: 那还剩两组是不是？
0: 两组已经有两个人要在商谈当中了。
1: 那这样子，今天因为是完全没有办法追加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不是我们真的要涨价，因为我们不可能跟市场上70万价格去对标，不管是傅峰奇大师还是我们莫。

0: 轩，我们做这种玉雕作品都是有情节的，不会给大家按照真正的市场价开那么高。
1: 对，
0: 但是
1: 我们不会虚开价格，
0: 对，不会虚开价格。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缅甸内比都的公盘已经有5年没有开过了，然后它是整个翡翠行业的风向标，我们很多供应商、很多玉石商人已经封板、封料子、封了半年了，就等这次公盘开标以后。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新闻。
0: 对，
1: 孙总是10月8号去，
0: 是的，
1: 所以11月8号那几天你看不到他直播，他不在。他去缅甸了。
0: 这个节目是临时加出来的啊，白天的话都加不到节目，他们一定要加到最后一档来做，
1: 是的，
0: 作为今天的压轴。
1: 这种信息网上是不是也能够搜到？
0: 对，你们可以随便搜到。
1: 11月8号或
0: 缅甸珠宝玉石展将于10月8号开幕，这是一个翡翠里面非常大的事件，它整个展期有10天。这个10月8号展期结束以后，
1: 后面的。
0: 你如果不涨价，你来找我。我跟你们说，真的，你如果不涨价，你来找我。你看你之后还看得到品质这么高的翡翠摆件，还给你开10000块钱以内的价格。
1: 真的，你说的我也很好奇了，因为她跟她老公已经都订好机票了，10月8号飞。
0: 是的，
1: 我都有点等着他们的信息。
0: 是
1: 呀，
0: 是
1: 大事件。那开盘之后，后续的价格到底会涨多少？怎么涨？
0: 按照现在的市场行情，我们卖这种双色的翡翠，定这个价格都是不合理的。你更加不要等到新料子放价格以后，然后你再去看它的价格。我们之前真的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是做过直播的，售价是15800块钱的，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都不太现实。之后涨价一定会超过15800。啊，你们明白吧？所以我觉得我这个话已经讲得很绝了吧？
1: 就是我们不做直播的时候，就是卖15800。
0: 对，但是我们10月8号之后，我不敢保证15800的价格，
1: 都保证不了了。
0: 我保证不了，我保证不了。所以今天我多一个都没有，8800块钱的价格，就是
1: 六个名额，就是
0: 你如果真的今天如果提早卖掉了，就提早结束，没有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就只能跟大家闲聊了，就只能当做一个欣赏了。
0: 而且今天还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送到了山水挂牌，我们还第一次送到了一个小的山水摆件。
1: 买摆件送摆
0: 件，对，因为真的是数量太少了，只能提供6个。东方购物的采购经理说，你总要给我们一点实惠的东西吧。我说好，把我们之后要当做主品来卖，要卖到8800的山水小摆件。直接拿出来给你送，总行了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的力度也是，孙总可以说是诚意满满的。他也是想着，那就算了，反正10月8号之后，对吧？要涨价，
0: 对，
1: 价格不确定。那么今天既然来，就把事情做好。
0: 对，
1: 双重的好礼，从来没送过，送给大家。
0: 是的，
1: 常规不直播的时候15800，直播我们就直接做8800。
0: 对，直播现场这个小山水摆件啊，之后你来看一看，我们可能也要卖到8800块钱了，因为它是。同样老坑种到冰的材料，同样是带紫或者带绿的，同样是傅风奇大师，他这个不是傅大师清雕的，我要先说一下，他是傅风奇大师工作室出品的，但是也是配到了工作室配的收藏证书了。就是你自己去算一算价格吧，多的我不说了，这个料子我不用讲了吧，朋友们，你都已经能看得出来了吧，什么叫获奖作品同料。获奖作品同料，首先就是我要，
1: 真的，
0: 对，我真的我要给你包料好啊。首先它是老坑种刀兵，其次它每一个都是保证双色以上，跟你获奖作品，因为它当年那3个获奖作品我都是看到过的，我真的就是掏心窝子跟大家说一句啊，真的没有我们现场这几个好看，真的没有，颜色也没有，种水也没有，
1: 重量还没有我们大，
0: 重量也没有它大，工艺还没有它精湛，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8800卖出来的价格，我觉得你可能可以拿了以后转手去市场上放在某一个柜台，有可能人家会给你标一个10万的价格。
1: 所以有了这个摆件之后，家里第一，对吧，我们好的这个口才，对吧，我们也希望有好的这个风水，好的一个期盼，
0: 对，
1: 再者的话马上就是要临近年底了，
0: 对，
1: 年底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在2027年期盼一个美好的开始，
0: 是的，
1: 希望转转运，你都可以为家里添置这么一个好的。
0: 对，当然了，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居无时不安，斋无名不雅。为什么家里一定要放一点石头呢？就是它是要压得住你整个家庭的气场，镇得住你整个家庭的气场。我们讲的背靠大山，背有靠山。孩子如果在工作中，然后在职场打拼的话，谁不希望背有靠山呢？
1: 对，
0: 你就包括遇水则发，你送给做生意的一些朋友啊，这个就是正好送到了他心巴巴。有很多名人啊，比如说京东的老板，你去看。 看他的办公室，他办公室后面就是放了一个山水摆件，啊，所以人家这么多年顺风顺水。
1: 对，包括在职场上也需要呀，
0: 对，我们职场上
1: 遇水则发呀。
0: 对，而且我们还希望先人指路呢，谁不需要一个好的伯乐、好的领导，能够带你去更上一层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你包括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今天每个摆件都给你做到了一个松柏长青的大树啊，老人希望长寿，松柏长青。
1: 是。
0: 那每个人还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靠山，然后有一个好。

0: 我们会带三个以上上门去给你挑选啊。但是现场我们刚刚从购物车清了两个出来，朋友们，你们听我说啊，涨价之前8800块钱，涨价之前最后一波了啊，
1: 是的，
0: 还有最后两个，不要等之后我们涨到了什么10000多、20000多的价格，
1: 你再来说啊，我要那天的8800，
0: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涨到10000多、20000多，对于很多顾客来说，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辣手了。我不是说大家没有这个钱啊，大家买翡翠摆件一定是有这个预算的，但是。就今天8800有一个大摆件送一个小的山水摆件，还有送一个山水挂牌，这个价格不香吗？这个价格可以睥睨全市场了吧？
1: 是的，现在名额有限，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抢。
0: 是的，
1: 看货的机会，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被誉为玉石之王，其中翡翠山水雕刻更是艺术的巅峰。中国十大国宝之首的岱岳奇观，正是一尊翡翠山水雕刻摆件，各大博物馆均以收藏翡翠山水摆件为荣，而翡翠山水摆件更是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今天在东方购物亮相的这尊欣欣向荣翡翠精品山水雕刻摆件，不仅选材非凡，更由翡翠山水雕刻泰斗傅丰奇大师亲自操刀，每一刀都深刻传达着他对翡翠的无尽热爱与精湛技艺，件件皆为孤品珍藏，或为温润春带彩，或为清雅白底飘洋绿，或为灵动冰润飘兰花，通透清澈，质感极佳，每一寸雕刻都透着自然之美与艺术的巧思。大师运用了牙签工绝技，每一件都需要经过近100道工序，耗时耗工，雕刻中的每一刀都精准至极，让每一尊作品都成为无价之宝。除了卓越的工艺与材质，这尊山水摆件还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背靠大山象征着事业有靠山，松柏长青寓意着长寿和好运，小桥流水更象征着遇水则发。本次登场的每一件翡翠山水均为世间孤品，原石皆选自傅丰奇大师历年获奖作品，同款珍稀原料，是大师潜心珍藏多年的高档翡翠原石，他在业内拥有超高的认可度。今天他将在东方购物与您见面，成为您家居的艺术珍品与财富象征。
3: 大家好，我是傅丰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批翡翠山水摆件用料非常不一般，全部都是我以往获奖作品的同料原石，包括经典的古城小镇、一帆风顺，还有2024年匠人天工展的金奖作品欣欣向荣。这批料子种质细腻，品相极佳，都是当年创作后剩下的精品余料，数量特别稀少，我一直精心珍藏，舍不得随意雕琢，这次难得全部拿出来，精心设计打磨成山水摆件，每一件料子纯正，意境到位，喜欢收藏翡翠的朋友实属可遇不可求的珍藏好物。
1: 我们现场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五个已经都被定掉了，
0: 还有最后6分半钟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这一个名额走掉的话，
1: 没有了，
0: 就纯聊天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曾经想买山水摆件没有买的，如果你去市场上兜过，
1: 一定是因为太贵了。
0: 对，你去市场上兜过，觉得价格非常高的。
1: 对。
0: 今天是你最后一次以万元以内的价格去买到就是这么大件的山水摆件了啊！当然，今天这个山水摆件我一直跟你们强调是评奖级，因为首先它的料特别。好，是老坑种刀冰的材料，其次每一个颜色都是双色，现在我们不能指定一定给你哪一件回去，因为只剩最后一个名额了，
1: 每一件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8000多的话，说实话就是这个材料给它做成一个镯子卖8000多，
0: 是啊，
1: 正常吧？
0: 这
1: 要不要？
0: 不是，怎么可能呢？
1: 对吧？
0: 戴洋芋的一条手镯怎么可能呢？
1: 你现在这里切成一个镯子，
0: 这一个洋芋的镯子要不要4万多块钱？不是8000多，就是所以今天。
1: 我就说我把它切成5、6个镯子、6个镯子，我随便5、6万就能卖出去了。
0: 所以青青老师平时卖镯子的时候啊，我还会说一下你们快点订，快点订。今天我连说都没有说，因为这个摆件啊，如果我一直放在家里面，过几年我把它拿了去压镯子，那我有点对不起傅丰奇大师，因为他雕刻花了这么长时间。
1: 孙总来做直播都完全是当广告置换的，都已经不是说什么为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说、啊、
1: 了这个，
0: 我真的是因为。我如果把它切成手镯、切成挂牌、切成戒指，我觉得对不起傅丰奇大师在它上面付出的心血，对不起他花了80天去雕这个摆件，不然啊，以我一个翡翠商人的就是这个。

0: 就
1: 是因为他们家里是几代三代三代都
0: 是
1: 做翡翠
0: 的，以我们的这种行业敏感度，我立刻拿了去切手镯，
1: 是的呀，
0: 我立刻就能卖四万多块，
1: 因为真的8000多块钱你去市场上你要买老坑道兵种的镯子，我都不说现在几年前十几年前都
0: 这个种水
1: 不止8000多，
0: 对吧，
1: 然后我们能够拿到那么大的一个摆件，并且保证它在1800克啊，市场上可能一个镯子50克左右，50几或者再重一点，我们是1800克，
0: 是的，
1: 然后再送一个200克的摆件，加在一起，摆件部分你就拿到2000克，因为石头的重量，翡翠的这个重量也是它的一个价格参考因素。
0: 今天纯粹是因为数量真的不够，全场我们只能提供6件，
1: 每个
0: 都好看，所以我们才会送一个，
1: 现场我们
0: 之后的主品
1: 摆了5件啊，
0: 我们才会送之后的主品，这个是原来后来要当8800的价格去卖的一个小的山水摆件。
1: 那你这个以后等到那个11月8号它公盘开了之后，是不是以后也要调价？
0: 起码是8800以上了啊，朋友们，起码是8800以上。今天是我们涨价之前最后一波，也是涨价之前你能买到8800的最后一尊了，你都不要说几件给你挑了，只有最后一尊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依然会承诺3件，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1: 是
0: 就是你挑到最后一尊实在不够3件呢，我把我门店的样品拿给你，我都让你拿3件选，
1: 是的，
0: 这种可以了吧，
1: 然后再送一个摆件，
0: 对，
1: 买大的摆件送小的摆件，
0: 对，还有身上
1: 这个挂牌，带的这个挂牌，
0: 你们自己看啊，
1: 绿色的
0: 这个挂牌是满绿的，哇，这个颜色洋不洋，翘不翘，真的是绿到了心尖尖啊，颜色今天拿来当赠品送啊，你敢想吗，去市面上，我说实话朋友们，8800你连这个山水挂牌都买不到，
1: 是吧，
0: 真的，
1: 因为这个很绿，
0: 对，
1: 它也是天然一火翡翠的，
0: 是的，
1: 这个真的是好看的，那么大的牌子啊，你要是再送人的话也是拿得出手的，
0: 当然了，
1: 大几千哦，
0: 今天就是你今天8800带到了3个大件回去啊，这个放在自己家的玄关处，这个放在女儿的房间里面，然后这件给你老公带出门去，还可以压场子，
1: 真的
0: 太有效果了。
1: 3件东西，8800，还送了264元的积分，常规就是88元的积分，我们给出264，那么你下次在东方购买200多块钱的东西，直接就抵进去了呀。
0: 是的，所以朋友们，
1: 10月8号之后这样的直播你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0: 对，而且我都跟东方购物说了很多次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料子按兵不动，不仅是我们，连富红旗大师都是按兵不动的，大家都在等10月8号新的公盘开价以后，真的新的价格出来以后，我们再确定到底要涨多少钱。我跟东方购物说，我说你不要问我之后卖15000还是卖19000还是卖29000，我不知道，我要等新的价格出来以后才能定。
1: 他也得等10月8号飞缅甸，你去几天啊？回来？
0: 去10天。
1: 去这么久？
0: 可能会提前回来吧，到时候看吧。
1: 就是我们要在那么多天后才能够知道
0: 啊，
1: 整个一个行情。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朋友们说，今天就是一开始抢到的客户，其实他是非常有眼光的。你去买翡翠摆件，尤其是这种大件的啊，你要懂得去抓住机会。因为如果你去市面上，你看到的价格20几万、30几万、50几万，普通人真的是难以企及的啊。你就包括很简单，
1: 我连问都不问。你知道市场上看得中的镯子，我都不太敢问价格，贵得要命啊。
0: 对，是的。所以我说时机非常重要。你就算是以后你可能是2万多、3万多买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它是1元都不到的。我不是说你之后买不可以，之后2万多、3万多你买是可以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控制在1万以内，它就非常香。相比较之后涨价之后的这个差价你想想看，你可以干多少有意义的事情？
1: 当然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这个直播的话，也是赶在了涨价前的最后一场的直播，
0: 对，是的，而且
1: 然后也是赶在小长假里面给大家做直播。
0: 其实我们10月份的时候本身原定是没有山水摆件的直播的，是把年底的压轴的节目拿到了10月份过来做，你就知道其实。真的是东方购物的经理实在是盛情邀约，拿了好多好多广告资源来给我们置换。反正最后一个名额已经在购物车了，大家打电话去看看能不能订得到。能订得到啊，我觉得你是天漏地漏，你捡到了。
1: 而且现在只有最后的几十秒了，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饮食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2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它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 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 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他们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
0: 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4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两公斤4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接近21元。 自动订购，如果您在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4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0块钱你买4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
1: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
0: 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几乎都是中间段。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
1: 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的，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嗦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破。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一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
0: 什么叫活骨？
1: 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包括它。
1: 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但通过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 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 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四斤，一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哎，对不对？
1: 备货，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哎，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位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不对？
0: 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些边角料，都是一些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1/3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对，都是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寺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2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新鲜批次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耿阳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速度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了，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了，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我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灯光给我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
1: 啊。
0: 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4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4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
0: 饲的，
1: 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谷饲牛尾骨，天然牧场谷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 按照GB2707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竹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这个牛肉部位呢，是牛肉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
2: 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晒养的。
3: 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搿段有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
3: 蛋白质高，一点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进辣辣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 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骨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骨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像小邓说，不仅没有涨价，还给你做降价，而且给您做降价的是牛身上更容易有价格波动的牛尾段。
1: 是
0: 牛尾段为什么？因为条牛只有一根尾巴呀，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你像一个牛多少斤重，几百斤重，它的尾巴才多少斤重，所以它的产量低，产量有限，物以稀为贵呀。而我们今天的牛尾给到大家270几块钱，带回去4斤，每一斤我给大家算过，好像也就60来块钱。
1: 对，60几块钱。
0: 60几块钱、
1: 而且还是100%原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0: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1: 啊，
0: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
1: 哎，
0: 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1: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0: 是的，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一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你看看葛瑶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1: 也是原切的。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1: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0: 是的，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1: 是。
0: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
1: 尾部
0: 一点的这个段落。
1: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0: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1: 对，
0: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
1: 这个
0: 怎么烧？
1: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0: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1: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0: 小邓，我刚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
1: 来，
0: 你看 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0: 对吧，这是胶啊。
1: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0: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1: 完整的保留。
0: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1: 对
0: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1: 对
0: 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1: 而且它口感好，
0: 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格，私厨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元，原来四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元，四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1: 对，
0: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1: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0: 牛腱，对吧？
1: 对，
0: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1: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
1: 之后的
0: 生产日期。
1: 7月份的生产日期。
0: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1: 是。
0: 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1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4: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又嚼劲。
3: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3: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精精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4: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有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吃，我们今天是四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2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对，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大家都说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得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
0: 你都能吃得出来。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啊，
0: 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的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所以叫做整条原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 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刺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
1: 嗯，
0: 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所以您吃着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对吧？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
1: 嗯，
0: 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199000。

0: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伊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尔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啊、
0: 对吧？
1: 对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
1: 哎、啊，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有多的十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骨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哎、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哎、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邓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对，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这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得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得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给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化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前面满线，马上就要到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

0: 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1: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 源头直采，正条原切， 按照GB2707标准，
1: 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尼泊尔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尼泊尔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
2: 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搿牛肉啊，吃上去很口弹，那介多也嚼劲。
1: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的人呢，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 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筋拉拉的物事侪没的。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
0: 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还是一些小人也适合吃的。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GB2707标准， 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卤一下，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邓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鼻子有点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
0: 一点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哎，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又到了夏天，又到了穿香云纱的季节。那说到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它是用到的是上好的丝绸啊、上好的桑蚕丝，然后用人工的这些技艺，加上古法的传承，让每一件的衣服呢都有那种古风古韵。那今天呢，其实是香云纱的首发，而且呢，今天的这款香云纱呢，在夏天里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行走的空调。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香云纱啊，可能就是不是这种开衫哈。今天我们特意在首发的时候，专门给大家带来开衫，它是直接可以打开来当一件小外套的，同时呢，也可以把它扣上，就当一件很正式的上衣。那么接下来呢，比如说跟孩子一起出去玩啊，或者是您有这个闺蜜的聚会啊，今天的这件香云纱一定会让您在众人的目光当中啊成为焦点。那今天我们还有男款哈，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了，很多人像我一样的容易出汗，一到夏天之后呢，你出了汗之后呢，衣裳啊哒啦噌啷一下，第一它不美观，第二呢你身上也黏糊糊也不舒服，所以香云纱作为我们老祖宗啊千百年来在夏天的行走的空调，那今天又面世了。那个我们说啊，它真个汗湿而不沾身，柔软却有深骨，这就是它响当当的独一号。
0: 对，它非常的挺阔，但是它耗料非常的足。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有女款和男款，我们在介绍女款和男款之前，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云纱它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被称为非遗，然后真正能做到非遗的，为什么在全中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家企业，为什么这么难啊？市面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以次充好以假乱真，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其实我们啊穿的面料大家都知道，有棉呐、有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但是我们都知道公认的一个高档的一个材质叫什么，叫丝绸。所以我们香云纱所有的基础是什么，100%的桑蚕丝，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底子就非常高了。那么再来是什么呢，我们用到的是广东顺德它当地的我们说一种植物叫鼠梁，这种植物呢它这个切开来它是红色黄色的天然的，
0: 这个颜色
1: 天然的这个染料，它不是化学染料，它是真正的天然的生物染料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再来是什么呢，再来如果是你黑色的我们的香云纱呢，它还要用到顺德当地的河里面的那个泥，
0: 河泥
1: 这个河泥也是当地的特产，它里面的铁矿的这个物质啊，铁物质啊，它是非常之多的，然后跟这个鼠梁的颜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才能够成就我们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的香云纱。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香云纱。那么既然说到它是历代传承的，
0: 是，
1: 这也是我们第二批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香云纱的染整技艺，是整个的技艺，它列入了非遗的目录。
0: 没错，没错，
1: 就是非常珍贵和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啊，它有一个叫非遗传承的，
0: 是的，
1: 香云纱啊。当然了，我们说到它整个的香云纱，这个香云纱呢，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哪一家厂呢？是佛山，我们说顺德的啊，这个是
0: 顺
1: 西晒粮厂，顺西晒粮厂。那这个晒粮厂啊，我们也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唐旗香云纱呢，面料的加工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顺西晒粮厂，而我们的厂商的名字呢，是杭州唐旗丝绸有限公司。珍贵难得在什么地方啊？第一，唐旗它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
0: 对，在杭州大家可以看到一件旗袍啊，香云纱4000多、5000多、
1: 1万多、
0: 2万多都有，
1: 就是这个身价。第二呢，我们顺西晒粮厂是正宗的面料厂，而且能够拿到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全国仅有6家，而顺西晒粮厂就是其中的一家。
0: 是的，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讲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女款的有3件，一件绿色，一件红色，一件是这种带着一点淡淡的蓝和淡淡的紫，就是蓝紫色调的。那么男款呢，我们是有一件绿的，一件黑的。
1: 对，
0: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女款。女款我会非常非常主推我身上的这件红色，为什么，是来源于它整个的色调和它整个的这个设计。好，我们给大家看细节啊，首先我们这个整个的大身上的色调就是那种红棕色调。红棕色调的整个的色彩，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种丹霞地貌？
1: 哎呦，真的，
0: 就是那种夕阳西下的丹霞地貌，
1: 是，
0: 就是这种红棕色调的，看上去呢颜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很显贵气。再来看到上面的花卉，花卉如果说穿中式的服装，我们就不要是那种非常贵

0: 整的花卉。
1: 对，
0: 因为中式服装讲究的是灵动，讲究的是留白，
1: 对，
0: 讲究的是晕染。那今天你看到它这个花卉的地方哈，在我的手的这个下方的这个位置，有玉兰花，有红色的花卉，红棕色的花卉，然后呢它并不是很规整的，而是很灵动的分布的。再往下走，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的位置，你会发现它很有中国古画然后被打湿了的感觉，
1: 哎，
0: 是不是
1: 很有意蕴在里面？
0: 像不像这两块，就是好像被打湿了的古画，然后那个墨迹呢，有一点点流淌下来，
1: 对，
0: 又晕染开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今天他给你营造出来的那种古风古韵的那个味道，
1: 水气淋漓。
0: 对，给大家看背面。背面也是那种云蒸霞蔚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有那种古画的晕染的那种味道。
1: 对，
0: 其实我们说一件衣服哈，它一定是要人要去品的。
1: 是的，
0: 如果一眼就看到说哦它是红配白，哦它是黑配紫，这个衣服的味道就会少了几分。
1: 对，
0: 好，再来看到它的领子，领子也是点睛之笔。我们的领子的位置啊，它是跟我们的衣服的颜色上形成了撞色，
1: 对，一个对比，
0: 这个是棕色调。然后这个棕色调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衣服的里面的花罗的那个面料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件衣服是大家一定要必买的呢？因为这件衣服，我给大家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话筒啊，因为这件衣服你是可以当外套来穿
1: 的。是的，是的，敞开来穿，
0: 看到了没有？敞开，它就是一件很飘逸的外套，你是可以把它脱了然后当一件外套的。那么这件衣服呢，它的整个的这个衣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这块，就是我的这一块地方，
1: 对，
0: 这个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花罗面料的，看到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花卉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啊。
1: 对对对，
0: 哎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你看里面
0: 这是花罗，
1: 对，
0: 很珍贵的真丝的面料做成的花罗的底料，
1: 提花了。
0: 所以这件衣服当你走动的时候，比方说哈，有一阵风吹过来，突然就是这个衣服稍微打开了一点点，
1: 对，
0: 人家稍微眼尖一点的懂一下，说哎呦他穿的是花罗。哎，
1: 对，
0: 再包括我们的这个袖口的地方，
1: 对，
0: 你看做的多漂亮，多么的精致啊。
1: 嗯，
0: 这个袖子最大的特点也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是因为它袖子足够长。
1: 对，
0: 它是把你整个的这个胳膊的
1: 肘部，
0: 对，整个的胳膊的这个上半部分，包括肘部，全部帮你包裹住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夏天进到空调房里，你是绝对不会觉得冷的。
1: 是的，
0: 你是很舒服的。
1: 嗯，
0: 我现在这样走动，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流光溢彩吗？
1: 有，
0: 有吗？
1: 天然丝绸的这种光泽，
0: 天然丝绸的那种光泽，
1: 对，
0: 那种流光溢彩是。真的是任何面料都比不上的，
1: 天生的贵气十足。
0: 对，它就是自带贵气。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170，它很显瘦。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哎，高丽姐你是不是最近瘦了？我说其实没有，哦，最近还有点胖，但是是因为这件衣服，它的这种垂顺感，
1: 对，
0: 营造出来的，你的前面的小圆圆，后面的小胖胖都是看不见的，
1: 所以而且很显气色。
0: 对，又很抬肤色，所以这件红色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要出去玩啊，出去旅游啊，在那个绿树成荫的这种亭台楼阁下面，你就穿上这件衣服，绝对好看。好，这件是红色，是我主推的啊。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想要那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可以来一件这个绿色。
1: 对，
0: 这件绿色是。这件绿色是我主推的第二件衣服，也是专门帮大家精挑细选的第二件衣服，同样是高端的花罗，然后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花罗看得清楚吧？
1: 是，
0: 感受到了花罗吗？感受到了花罗哈。
1: 对，它有隐纹啊。
0: 对，有底纹，非常精致，做工好得不得了。
1: 哎呦，可以可以，贵气十足，
0: 好得不得了。这种料子都是老料，油光锃亮的，
1: 对对对，
0: 带着亚光的。好，那这件绿色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来说啊，大家稍微那个啥一点，这样我速度可以快一点。
1: 是，
0: 我就直接套在身上跟大家介绍它的特点。这件绿色很容易让你显白。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绿啊，就是很衬咱们
1: 亚洲人的
0: 皮肤，亚洲人的肤色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件衣服啊，我稍微把这个往里面藏一点啊。它的这个上面的绿色，它不是那种很明的花纹，它是那种帮你把这个花卉的周边，叶子的周边，跟 这一块就像青苔的颜色一样，青苔的颜色，
1: 对，
0: 这种黄棕色的青苔的色调和绿色的这种叶子的颜色交织在一起，所以整件衣服呢，这件衣服呢，就是看上去很有灵动感，
1: 对，
0: 因为它是绿色的嘛，就像中国古画的青绿山水一样，
1: 对，所以这件而且在夏天一看就满目清凉的感觉，
0: 很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两件衣服是我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大家想看这件，我待会儿到了第二趴，我来试给大家看，
1: 好的，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还会有男款，给大家迅速看一下，
1: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士啊，男士呢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第一个呢是墨绿色，那么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经典的它的一个黑色，那我穿的就是身上。穿的就是这个黑色啊，这个黑色它有一特点啊，
0: 男款我们现在还没开始介绍，已经卖掉5件了。
1: 哇，这个我跟你讲，
0: 现在卖的全是男款，
1: 好东西不用多说话。你看啊，像我这个衣服，我就做一个动作，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我手一提，你看，我手一提，大家看，垂不垂？这个就是我们说到100%的天然的桑蚕丝啊，它的这种垂顺感。
0: 对，
1: 我任何走动，它这个线条它垂的，
0: 是，
1: 对吧？能散乌能得呢，它是垂坠下来的，
0: 而且细节，
1: 对，
0: 来给大家看，对，这个门襟的细节，
1: 对，我们首先
0: 和里面的暗纹，
1: 对，我们首先这个门襟啊，它是什么呢？暗门襟，它不是说有一些啊，你看纽扣露出来的，这个看上去呢就有点就是太直白了。我们今天把这个门襟啊，把它遮一遮，里面纽扣看不到，给人一种非常文雅的这个感觉，雅致的这个感觉，而且它丝毫没有放过我前门襟的这一小方寸之间的，你看到没有？全部给你做了立体的。提花的这个质感，你看到没有？
0: 看得清楚吗？这是我们的立体提花，这
1: 立体提花啊，
0: 很费工的。
1: 这个你手摸上去啊，它不是那种平滑的，它是有凹凸起伏的质感的，而且它给你一种非常鲜明的高级感。因为它这个呢，全部都是很精致的提花的这个织法。所以这个是很显它的质感的。
0: 是的。
1: 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个，评判一件衣服好不好，你只要看这个做工。一下子这感觉就出来了，而且你看我的花罗这个里面啊，隐隐它都是有花纹的，
0: 对，
1: 而且呢它这个是其实是透光的，它其实是叫什么呢？它叫什么呢？
0: 透光不透肉。
1: 透光不透肉，
0: 是
1: 它，你看它的纹它其实看得到的，这个才是真正的隐隐约约，这个有风量，而且汗湿不沾身，实际上这个天气有点热了，它完全不沾在身上。
0: 没错没错，我们的专柜价格是1980
1: 啊，
0: 1980在杭州是有门店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女款是599，
1: 对，
0: 男款是649
1: 啊，
0: 649，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会儿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我们现在货源还是充沛的，
1: 对，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呢，4个码，100斤，110斤选 XL 码，130斤选2XL 码，150斤3XL 码，170斤选择4个XL 码。男款的话呢，也有4个尺码。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 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非常正啊。
0: 是的，目前我们的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卖得好，女款是目前红色是在爆卖当中。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

0: 现在我们是这个红女绿男，红女绿男就是红色的女款。
1: 绿色的男款，墨绿色的男款，
0: 对，和这个墨绿色的男款卖得非常好，
1: 很跳眼啊！
0: 大家相信我，我的推荐我不是随便推荐的，这款红色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非常雅致，嗯，即使你平常的那个衣服哈红色不多，你这件衣服都要买回去，嗯，因为它不是那种很俗艳的红，它是很雅致的红。其实高丽衣柜里的红色衣服不多，但是我这衣服穿上去我甚至都不舍得脱下来，
1: 对，
0: 就当时一下觉得说，哎呦，怎么可以显得我人就是变皮肤变好了，人的气色变好了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然后我们屏幕当中看到还有这个绿色的，
1: 对，这件绿色呢很特别啊，这件绿色呢，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啊花罗，因为这个呢它确实是镂空网眼，
0: 对、啊、
1: 它是非常的轻薄而且透气的，关键是什么呢，汗湿不沾身，柔软而有深骨，穿在身上啊天然丝绸的这种垂坠的感觉，嗯，给你一种轻奢贵气的感觉，
0: 是，
1: 所以男士啊其实不管年龄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自带三分贵气，嗯，那尤其这件绿色呢它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它整个的胸口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时尚的设计，它有一些什么呢，像这个哎扣子一样的啊，这个皮扣一样，这个感觉让你会觉得呢更加的时尚也有设计感、嗯、
0: 是的。我们现在女款是红色卖的最好是吗导演、嗯、哦，那绿色呢，绿色，哦，那绿色也是卖得很好的，对吗？那是现在是这样的，对，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你先把你要的那个尺码先定回去，因为这个价格，我说个大实话啊，供应商他没有备太多的货，嗯，没有备太多的货，因为整个的这个香云纱，真正的有非遗技艺的香云纱，嗯，真正用花罗帮你做的香云纱，其实市面上并不多见，
1: 难之又难，少之又少。
0: 对、嗯，真正你要看到很多的香云纱，有的要么就是工艺上出了点问题，嗯，或者是有的就是以假乱真的，也是有蛮多的。我们有的时候辨识不清楚，
1: 对对对。
0: 所以在一开场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说，今天的香云纱它与众不同，嗯，它是有非遗技艺，目前在东方
1: 四股角螺嘛，
0: 对，
1: 它的这个工艺四股角螺，所以它是镂空网眼，很难的，你不要以为这个，所以很多人跟你讲的，你哪怕有些地方看到的不一定，它不是那种正宗的香云纱。啊、嗯，这个讲清楚啊，
0: 是的，很耗料又很耗工、嗯、红色呢，因为接下来是端午佳节，哎，
1: 对呀、啊、
0: 是吧，哎，你总要跟朋友聚会的，你这件红色你一穿很漂亮很美，嗯，你相信我，这件红色是一定要穿的，嗯，绿色就是我们说男款的，这件也一定要带回去的，
1: 很特别很特别，嗯，我待会儿也给大家披一披穿一穿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感觉啊，
0: 它这个绿色上面的这个、嗯，这个花卉就是那种很中国风的花卉，
1: 对，
0: 现在我们说中国风就是在全世界都闻名，
1: 是啊，
0: 女款现在红色在爆卖当中，然后男款就是我们的绿色，如果大家看中了，根据自己的尺码先把你要的那个买下来，
1: 对，
0: 到后面很可能有些货源就要断货了，02151199000。

0: 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也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盐井的这个原料。
1: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红色已经噼里啪啦的已经定了好多了。
3: 是，
2: 我们应观众们的这个要求，我们又换成绿色的了。
3: 感受一下，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
3: 对，
2: 绿色是这样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呢，首先它的领口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说是领口和袖口要单独加个边出来，它是通体都是绿色。领口的部分就是经典的小立领。这个是中式的经典的小立领，然后这边是有一字扣，再加上这种翡翠玉石般的绿色，跟整个衣服是呼应起来的。这个是一个一字扣，但是下面的这几个立就是我们就是这种翡翠玉石般的这种小绿扣子
3: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点睛之笔。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和色调呢，大家有没有发现？那如果说给我一个近景啊，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给我一个大概到这个地方的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是非常衬，能不能把我的脸露出来？就它是很衬东方人的皮肤的，因为这个绿啊，它不是那种墨绿啊，墨绿就会暗。
3: 对，
2: 这个绿是台肤色的，所以这个绿就是会衬的你的皮肤，衬的你的皮肤会很白，你知道吗？就这种绿，这种绿色是最衬我们东方人的黄皮肤的。就这种绿色啊，然后呢，它当中的这个颜色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带有一点晕染的这种叶片，再加上有一些像是那种青苔的那种棕褐色，夹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就很小清新的感觉。
3: 对对对，
2: 整件衣服呢，你是可以有两穿的，就这也是今年我们拿到的唐奇的新货啊，就是你看它是可以来。当一件这种小外套的，
3: 对，你把纽子散开来，当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今天下午看个展呢，
2: 对，
3: 会轻松一点，
2: 对，你就可以直接当一个小外套，就完全
3: 空调房间穿一穿，
2: 对，完全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是绿色，这个我是建议大家绿色和红色各一件拿回去，因为专柜价格是1980嘛，
3: 对，1980，两件将近4000了，
2: 对，两件就要4000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3: 我们才599，两件1000多一点，
2: 对啊，
3: 一百多，
2: 对啊，你想想看你才花多少钱？这么好的衣服，
3: 对，
2: 然后这个袖子也是一样的，是长袖子，
3: 是
2: 遮到我们的肘部啊，一直遮到肘部，所以它这种就是在冬天在空调房里，你不太会容易觉得凉，
3: 对，
2: 这件衣服是绿色是必拿之款啊，必拿之款，所以。如果说这三件里面你要去选的话，我就觉得说红色和绿色啊，红色和绿色都是要必入的。然后蓝色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把红色再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好好看，我跟大家。
3: 这个红色一看就是你这种特殊场合啊，稍微就是大家喜庆的场合，
2: 很压得住，
3: 一穿那就是对吧？气场十足啊，
2: 当家主母，
3: 对，当家主母，贵气十足，富贵逼人的感
2: 觉，它就是很贵气，
3: 是的，是的，
2: 对，它就是真的很贵气，
3: 这件特别适合场合，
2: 对，这件红色它就是很适合很大的一些场合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喜庆的一些活动，
3: 对，
2: 假如今年刚好有，比如说有生日啊，或者是跟闺蜜要聚会啊，这件红色是绝对，
3: 哎呀，要是中考高考成绩比较好的，
2: 哎
3: 呀，什么谢师宴，就是大家亲戚朋友庆祝一下，这件衣服，那你穿出来，你自己心情跟这个衣服是交相辉映啊，
2: 是
3: 一定很契合的。
2: 是提前先买起来，
3: 对，
2: 这个红色在送考的时候咱们就穿上去
3: 了，对
2: 啦，是不是？
3: 马上就到了6月份啊，
2: 现在就讲究这个，
3: 是
2: 这个里边是绿色啊，绿色就平常穿，重要场合就穿这个红色，
3: 对，
2: 这两件都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男款的绿色也卖得非常好。
3: 对，男款的这个绿色呢，我其实因为我穿的是这个黑色嘛，那我可以把这个绿色我可以套一套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衣服啊，你看外面是绿色的，里面看一下，看到没有？里面呢就是花罗，看到没有？里面都是有这种花纹的，它是镂空网眼的这种花纹，是非常透气的。而且呢，你看看得到我的手臂，但是你看不到它不露肉。我把它披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对，
3: 整个一件衣服上去之后，你感觉得到这种垂坠感，
2: 很高级，
3: 对吧？很高级。它马上呢，再见到这个衣服的感觉，你看 很高级，而且
2: 它不易皱，
3: 完全不易皱。它第一汗湿，它不贴在身上；第二个呢，它柔软而有伸骨。你还有一个，你起坐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上的时候，你起来它还是别挺啊，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说句实话，这个衣服啊，它这个它胸口这个口袋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做工，你看它有种立体的感觉。那这个地方，像这种什么呢，肩章啊，这个地方给你做了这样一个小感觉，所以很洋气，很有时尚的感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罗啊，花罗它在工艺上面是要求很高的，这个底上是有这种透气的花纹的。
3: 对，
2: 看到了没有，透气的花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看了，它就是透光透气啊，不透肉，当你在穿的时候夏天是自带风凉感的。每一件花罗其实都是属于艺术品，都是属于非常高档的这个艺术品。
3: 是，
2: 那这个绿色呢，其实我们就是说如果家里面夫妻两个都想买这个绿色也是可以的。
3: 是，
2: 或者是您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您想有红色，待会儿再给大家试穿一下蓝色哈，都是可以的。
3: 好的，我也穿上
2: 对
3: 感觉一下。
2: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假如是你们这个跟朋友出去玩啊，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绿色的这种香云纱一起配套的出去，这个两个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就衬皮肤，
3: 对对对，
2: 你有没有发现？
3: 对，我这个是墨绿色，它更压得住一点。对于男士来说嘛，对吧？那这件衣服它这个颜色更适当，而且你看我稍微动一动，你看这个光泽，对不对啊？
2: 哎呦，你看这个光泽真漂亮，
3: 这种影纹的光泽啊，看到吗？
2: 人家一定会
3: 问角度不一样，
2: 你穿的是什么衣服？
3: 很高级呀、啊，它叫什么呢？轻奢贵气，特别适合于夏天哦，这种闷热的，往面体马上倒了闷了身上下，倒了身上下，它不会的，
2: 对，
3: 不尴尬。
2: 零售价是1980，大家自己到这个杭州的门店里是有售的，唐奇门店是有售的，100%的桑蚕丝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一个是599女款，另外一个男款是649，两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3: 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2: 也很这个穿着也很方便的。
3: 是，想好要什么颜色要几件的赶紧选起来啊，根据体重110斤选择 XL， 130斤选择2XL， 150斤3XL， 170斤4XL， 这是女款的四个尺码。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3XL， 190斤4XL。季节刚刚开始热起来，是吧？30度左右，这个衣服呢，赶紧买起来，天一热起来赶紧穿上。
2: 端午节的时候很可能会断货
3: 啊，
2: 端午节期间很有可能会断货，所以大家就趁现在是有现货的时候，尺码都齐全的时候买是最划算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我跟大家讲，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因为红色现在所有的尺码都是在备货告急。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170的还有两件，你把尺码给我一下。
1: 好的，
0: 170的还有两件，就是可以穿到120斤左右哈。两 XL 就是175，可以穿到130到140斤的，还有三件。三 XL 穿到150的，这个只剩一件了。哎呦，四 XL 的红色的，这个只剩两件了。哎，越是大码卖得越快。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红色，抓紧时间。今天目前为止啊，我们是没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帮大家补货的。没有补货的这个机制。
1: 对，
0: 因为香云纱每次就是它基本上到最热的天气，它其实往往是缺货的状态。
2: 对，
0: 然后外面的香云纱卖的可贵可贵了，就真正的香云纱真的就是都是四位数。我刚从南浔
1: 啊，
2: 对，
0: 哎呀，南浔那个地方大家都喜欢穿这个衣服在那儿去拍个照片。
1: 对，
0: 哎呀，那个稍微我看得上一点的香云纱啊，一件上衣啊，2000，
1: 是的
0: 啊，1580，1880，就是这样的价格啊，成交价啊，不是什么吊牌价。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简直是太便宜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买完以后就去南浔古镇，就去乌镇去拍照片。你到乌镇去看看乌镇里的那些那个
1: 香云纱的
0: 价格，
1: 这个价格啊，
0: 你去南浔古镇去看看南浔古镇的那些价格，你就知道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多么的良心。
1: 是，因为说句实话，你首先前提我们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我们有一位顾客是三个颜色一起拿下了。
1: 哇，这个是真的。
0: 刚刚导演告诉我说，有一个顾客三个颜色一起拿下，
1: 不吃亏，
0: 买了三件。
1: 那绝他肯定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杭州汤奇他看过价格的，或者到一些你比如说南浔啊、古镇里面啊，他看过的正宗香云纱。
0: 对呀，
1: 那是什么价格？
0: 是
1: 那么的贵气，对不对啊？所以一看东方购物才500多块钱一件。
0: 对，
1: 说句实话，
0: 红色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先不要听我们说，先赶紧把红色拿下来。
1: 对，
0: 因为红色马上要断货了，有些尺码像那个加大号的、加大号的都快断货了。这个码数它就是松松的，穿在身上非常舒服。我刚才穿的就是最小码，
1: 都还有富裕，对吧？
0: 可大的富裕了，
1: 很大一个余量。
0: 是的。
1: 但是呢，它的身形又显得，因为它垂坠呀，所以它不会在那儿显得很臃肿，一点点都不会的啊。很贵气。
0: 抓紧时间，因为确实是好东西不等人。这个价格，我只能告诉大家，真的是太便宜了。就是外面那种小店，还不是东方购物这种，我们说大店哈。然后他也没有出示非遗的记忆，
1: 对，
0: 他都要卖到1000-2000、2000-3000，甚至一件香云纱的背心儿，都要卖到2000-3000。我说我都看不懂了，我说我在东方购物卖多了东西，
1: 但实际它就是香云纱的身价呀，
0: 我都下不了手，你知道吗？真的下不了手。
1: 确实，香云纱你想想看，在古代的时候那是谁在穿呀？确实不是说
0: 都是朱门大户，
1: 对不对啊？
0: 对吧？
1: 这是很正常，因为它确实它也贵，所以它不一般正常也穿不起。但现在呢，我们确实不一样，生活条件好了嘛。但是香云纱你要眼睛擦擦亮啊，就是一定要买到正宗的香云纱。
0: 红棕色在热卖当中，红棕色的我觉得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
1: 对，
0: 其实我一开始上来就是介绍红棕色，对吧？大家如果一直看就知道，高黎其实也是主推红棕色。红棕色我觉得是一定要买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9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 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件红色的细节。因为红色这会儿是卖得非常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边听高丽介绍一边来订，否则到后面有些尺码是真的快没有货了。首先是这样的，这件红色大家先，我们现在先不推近景啊，给大家看大身的效果。
1: 对
0: 对，它穿上去是不是有点显瘦啊？
1: 是。
0: 哎，它的这个设计就是自然的让你会显瘦，就是背也显得薄薄的，然后整个人也显得瘦瘦的，这是它的裁剪带来的啊，中式服装的裁剪带来的，正尖正袖。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花卉，红色它是红棕色调，它不是那种一就是很呛的红，也不是那种暗暗的棕色，它是红棕色调。那么领口、袖口和整个的这件就是衣服的这个这些我们说边和这个落落的地方，它是带有呼应的。
1: 对，
0: 再看到身上的这个色调，身上的色调就像有大家有没有去过那种丹霞地貌的夕阳西下，
1: 对，
0: 照的整个丹霞地貌的
1: 甘肃张掖，
0: 张掖嘛，
1: 对对对，七彩，
0: 对
1: 对，
0: 张掖那个那种我们说那种七彩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丹霞地貌的色调，是不是？好，然后我们说再在这个整个的衣服的上面晕染的花鸟，这个晕染的花鸟它不同寻常在哪里哈？我们镜头往下走，往下走，
1: 你看，
0: 再往下走，
1: 哎，
0: 它是错落有致的
1: 哈。
0: 看到这两块了没有？我特别喜欢这两块，
1: 对，
0: 这两块就是好比是那种被打湿的古画，
1: 对，
0: 就是大家想想看，那个古画有的时候画到后面，它就水墨，
1: 墨淡了，
0: 晕染一下，
1: 晕染一下，
0: 就是那种晕染的那种水墨画。对，自带那种故事感，就是它的故事感很强。然后这种红色是跟皮肤一衬的时候，你就露这么一截胳膊就可以。
1: 对，
0: 这截胳膊一露出来，你整个人的这个肤色，对吧？带一只镯子，带一只翡翠的镯子，或者说带一只玛瑙的镯子，都是非常漂亮，
1: 恰到好处。
0: 那我们的这个领子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我刚刚跟大家说它是棕色的撞色。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衣服是花罗的面料，花罗的面料呢，在这个外面看不怎么出来，但是如果这件衣服啊，你像我一样，你当一件小外套来穿啊，就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当一件小外套。这个时候有风吹过来了，有风吹过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里面的颜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领口的这个色调，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这个面料是有纹路的，有花卉的，看到吗？看得清楚吗？看得很清楚啊，
1: 四股绞罗的这个古法啊，
0: 是很清晰的。
1: 对，
0: 这种花罗的技艺，
1: 镂空网眼的这种镂空网眼嘛，
0: 对，包括这个里面的工艺，
1: 对，
0: 那这些里面都是那种手做的工艺，
1: 一看就是高级货，
0: 真的，
1: 一看就是高级。
0: 我跟你讲，就是你看到这种衣服啊，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衣柜里的衣服呢，我们就是说尽量选精品，
1: 那一定是这
0: 样的，因为你买的不多嘛，那么就尽量一件就试一件。这件衣服你看，你可以当一件小外套吧，
1: 尤其啊，
0: 是不是，
1: 你看你稍微走动的时候，
0: 它是有飘逸感的，
1: 它像那种第一飘逸，第二在光线的折射下，它像那种水波流转的感觉，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丝绸呀，这真是中国人
0: 100%的丝绸，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重磅的桑蚕丝做打底，只是它的底子，
1: 对，
0: 所以
1: 才第一步呢。
0: 这件红色是一定要拿下的，
1: 是
0: 很有贵气，自带，但是它不是那种故意营造出来的，而是这件衣服的随意感带来的那种贵气感，
1: 有种松弛感啊。
0: 好，这件红色我们的尺码，大的尺码、中的尺码都卖得很好，高丽穿的现在就是最小码，我穿的就是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穿到120斤的，
1: 对，
0: 它可以穿115、120，
1: 它余量很足啊，
0: 它余量满。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对对，
0: 我穿的是最小码170啊，
1: 就是110斤穿的那个尺码，
0: 110斤，哎，170， 你看看，
1: 你看
0: 这个余量，
1: 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吧，
1: 足足富裕，足足富裕，
0: 足足富裕的，哎，
1: 这个完全足足富裕了，
0: 对。这个是女款，男款的我们这个绿色和黑色都卖的超好。
1: 这个绿色因为比较特别啊，它是非常闪亮。那么黑色的话呢，贵气十足啊。这件衣服也是非常不错，尤其它做工啊，它是一个暗门襟的一个做法。它前面呢，它是给你做的非常的精致，一点点扣子全部给你遮起来，感觉上呢更加的雅致。
0: 那么
1: 同时这里面全部都是刺绣的，那。都是绣花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男士啊，有那么一点点就够了，你不要全部都是绣，那个不要的。但是就在你正前门襟这个地方，哎，全部呢这种质感，哎，一出来之后，
0: 你手拿开让大家看一下，
1: 那就这个，
0: 对吧？就这一块，
1: 就特别漂亮，
0: 包括通体暗纹。
1: 对，这个呢，我们讲啊，它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花罗更高级啊，比镶嵌纱当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用更复杂的。它叫花罗工艺来做成的，
0: 是的，
1: 今天高级的花罗给大家。
0: 是的，黑色和绿色，现在我们的男款的尺码也不多了。
1: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几百块钱。
1: 对，
0: 几百块钱。
1: 而且你基本上可以一直穿下去。
0: 对呀，它是越穿越凉快的。
1: 对的，140斤 XL， 160斤2XL， 175斤 3XL， 190斤4个 XL， 根据自己体重来选择，都有余量的，没关系的，垂坠上很好，
0: 是的，
1: 很显身形。
0: 是的，红色买到了没有？买到了红色，赶紧追绿色，绿色也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沙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然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

0: 绿色的男款啊，包括黑色的男款，以及红色的和绿色的女款，现在的有些尺码已经是在就是那个大概就是一件或者是没有货了。
1: 嗯，
0: 大家自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
1: 啊。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每一件的门店价格，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奇门店去。
1: 对，
0: 他们家做中式服装是很有韵味的。
1: 嗯，
0: 他们家的旗袍都是几千上万的都有，高级货，他们家就是高级货。
1: 嗯，
0: 他的衣服呢，就是在那个门店里面的价格就是1980，
1: 对，将近2000了。
0: 对，今天我们的女款是599，男款是649，
1: 嗯，
0: 男女款就差5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我是觉得先生一件，太太一件，
1: 要的要的要的。
0: 这个是蓝色啊，蓝色湖蓝色其实也蛮漂亮的。
1: 嗯，对，这个颜色也很特别，对吧？那关键是呢，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真的是，哎呀，我看了这件又放不下那件，看了那件，放不下那件，
0: 全部拿下，
1: 那你先拿回去，先看。看看，
0: 就刚刚我们
1: 自己上身，你试试看，
0: 对
1: 对吧？
0: 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就一个人买了3件吗？
1: 对啊，他可能就是回去要试一下的，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讲，真的上身的感觉可能比你在镜头里，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可能更好，
0: 上身更好看，
1: 对，更好看
0: 啊，上身更好，因为他的所有的设计都是今年的新款，
1: 对，
0: 全部都是新款。男的男士的，如果说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高级的服装，
1: 嗯，
0: 咱们也要给家里的先生搭配起
1: 来，要那么一两件的啊，
0: 嗯，
1: 对，尤其到了夏天，你说来来回回穿什么呢 ？T 恤衫吗？啊，包括或者说是 polo 衫，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衣服，总显得没有那种贵气。但这件衣服一上身，那不要讲了，垂坠感，
0: 对
1: 吧？这自然型就完全出来了。
0: 那个绿色你要不要再套一下？
1: 这个绿色也很好看，
0: 嗯，
1: 那你自己看花罗嘛，这里面外面是绿色的，里面花罗，你看
0: 这个里面就是花罗，是有花纹的，
1: 都有纹的啊，
0: 有花纹的，
1: 对不对？
0: 然后它是自带透气孔的，
1: 对，它有罗孔，
0: 自带透气孔，
1: 嗯
0: 啊，自带
1: 透光透气不透肉，
0: 是的，
1: 不露肉，
0: 哎，
1: 这个多高级啊，
0: 看得很明显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有那个纹路的，
1: 对，
0: 就是非常的透气的这种面料，
1: 这种垂坠感，你看。
0: 就一看就是摸在手上就觉得料子，
1: 对，
0: 就是
1: 飘逸吧，
0: 油润感很强，
1: 有些感觉就是说轻，哎，一上这个确实它很有贵气的感觉
0: 啊，那是啊，
1: 这种光泽感稍微动一动哦，它会真的它会说话一样的水波光流转的这个感觉，
0: 嗯，而且它的袖子比以前加长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它其实啊更有气派，嗯，
0: 对，
1: 更有气派。如果说掉在这个地方呢，我跟你讲，可能年纪很轻的穿穿啊，哎，但现在这样一垂下来。气派感出来了，
0: 对
1: 对吧？
0: 它这个袖子加长就加长的好看。
1: 对了，哎，这件衣服绿色的，哎呀，也难以割舍了，我觉得。
0: 两件都拿下，
1: 啊，确实啊，
0: 真是都
1: 男士家里的顶梁柱，
0: 就是
1: 对不对？主力军，
0: 主力军，
1: 两件怎么了？不可以
0: 吗？干嘛不舍得？嗯，有什么不舍得的？
1: 我们
0: 的女款
1: 拿回去先试试看吧。
0: 对
1: 对。
0: 女款的红色和绿色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蓝色我拿在身上比一下，
1: 嗯，很特别的，
0: 嗯，蓝色，哎呦，蓝色也漂亮，
1: 好看的，
0: 哎呦妈呀，蓝色也好漂亮，我给大家试穿一下。
1: 这个今年啊，唐琪是在设计上他是花了大功夫的，
0: 我给大家，
1: 这是绿的，哦哦，来来来，
0: 这里边有蓝色，
1: 里面有蓝的，
0: 我给大家穿一下蓝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没有看到高丽穿这个蓝色，
1: 穿的这个感觉哈，
0: 对，
1: 嗯，
0: 试穿一下，
1: 嗯，
0: 蓝色上身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它的蓝色的整个的那个花卉感会更浓郁一些，
1: 嗯，
0: 然后是带着那个紫色的花卉，
1: 嗯，
0: 蓝紫色，
1: 嗯，
0: 就它是冷色调，
1: 对，
0: 啊，冷色调的美啊，很漂亮，
1: 嗯，
0: 就那种云蒸霞蔚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蓝色。如果你发现红色、绿色没货了，你转定这个蓝色也很漂亮，
1: 好看的。
0: 对，它很朦胧，朦胧感。
1: 对，而且它的领子的地方啊，是做了特别的这个绣花的这个装饰的，
0: 嗯，
1: 所以你一看，好像你可能连这个项链你都不一定要戴了，因为它自带了一个项链，
0: 真的
1: 很漂亮，很漂亮，
0: 不用戴首饰。
1: 嗯，
0: 来，帮我拿一下哈。然后红色是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的，
1: 嗯，
0: 因为这件红色我一上身我就特别喜欢，我觉得这件红色就是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然后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场合啊，跟闺蜜聚会呀，这个红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红色，还有绿色，我还需要试吗？反正我看到现在有些朋友，你们就看吧，
1: 要试哪件
0: 有哪个货源就定哪个啊。
1: 啊
0: 啊， 就是我们现在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们男款女款呢都是四个尺码，女款的话呢，我们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选择 XL， 130选择 2XL， 150选择 3XL， 170选择 4XL。男款的话呢也是四个尺码啊，140斤 XL， 160斤 2XL， 175斤 3XL， 190斤呢 4XL。而且呢，这件衣服在唐琪的专柜价格吊牌价就是1980块钱。
0: 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
1: 哦、对，1980。
0: 这是唐琪的门店的吊牌，在这儿，然后在这儿。1980
1: 是
0: 啊，1980
1: 桑蚕丝，
0: 对，100%的桑蚕丝，
1: 对，
0: 大家放心啊，你要送人，这就是2000块钱的礼物，
1: 对，
0: 哎呦，我真的看到那个南浔古镇呐、包括那个乌镇里面，这个衣服好贵啊，
1: 对吧？这真是，
0: 真的就是一件衣服啊，2-3千，3-4千，而且有的就是一件背心。我真的下不了手。
1: 你今天转过头，在东方购物500多块钱买一件，
0: 对，
1: 啊，整个款式档次。整个面料，哦呦，
0: 真的
1: 偷着乐吧，
0: 真的偷着乐，所以真的可以多买两件啊。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姜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

0: 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哎呀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8矾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 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十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定大构成，我们应该都是在定大构成吧？全部都在定大组合，有没有人定小组合？定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这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9瓶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1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

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十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防腐剂啊、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你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一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把它弄碎，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儿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子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她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 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子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现在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

0: 他专门打靶，别说我睡得不好，我用他。
1: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2: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
1: 嗯，
2: 那老师，我们说这一位经方啊，他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1: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
2: 嗯，
1: 他放到虚劳了嘛。
2: 啊、
1: 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是吧？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2: 嗯，
0: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别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3: 直接拿来泡水，
0: 拿来把它一冲过去，不冲打碎的话，
3: 嗯，
0: 它很难的泡出来。
4: 其实别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仁膏啊。咁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可能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么又萎靡不振。哎，是呀，咁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咁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仁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了，困着了。嗯，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的，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搿种。哎，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5: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 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高方的鸡，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3瓶，专柜里面就是3盒，3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3瓶是拿回去9盒，然后是9瓶，3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1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3: 哦，我朋友啦，推荐我这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啦，那么伊讲搿只呢是 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菜搿基本上搿里向个菜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搿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味色好像蛮好的。搿么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得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啥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侪要好，调节自家个面色了啥个，哎，
6: 自律过度，
7: 对
6: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8: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9: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8: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9: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枫泾的钉蹄啊，它可是上海的金山区的枫泾镇的一个招牌美食，也被称为是上海的美食名片，到现在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大特色呢，冷吃热吃都可以，味道特别的好。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丁一星啊，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时节呢，一个呢是在过年过节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天气特别燥热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拿回家直接冰箱里面稍微冰镇一下，拿出来切冷盘特别好。还有一点更关键的点啊，因为呢人家这个商品啊特别厉害，食品商店啊都有售的，所以要靠近中秋节了，我们的备货呢也会比较紧张。今天抓紧时间，中秋节囤货囤起来啊。
0: 对的，这个真的中秋节的一道硬菜了，直接切的话就是一个冷盘。
1: 对，
0: 然后我们是这样子的，有两个味道嘛，一个是古法原味的三袋，一个呢是水晶口味的，也是三袋。这个在官网上面是50块钱一包，
1: 对，
0: 六包的话呢就是要价值300块钱，
1: 是
0: 我们只要238元，
1: 是
0: 再送2包枫泾特色的豆腐干。
1: 这个豆干也很好吃，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的钉蹄加上枫泾的豆干都是枫泾当地的名小吃。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你自己不用开车去金山枫泾古镇了，我跟你讲哦，去枫泾这个古镇自己开个车去
0: 也蛮远的，
1: 也挺远，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对吧？来回3个小时打底的，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东方购物都帮你免费配送到家，批次全部都新鲜的啊。
0: 是的，
1: 然后看价格，食品商店也好，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也好，哪怕你去到枫泾古镇当地买也好，50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对吧？我们其实光钉蹄的话就300块钱了，今天238的价格。还有一个，哪怕你去到枫泾古镇啊，很多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去了枫泾古镇，我总归能买到正宗的这个钉蹄吧？不是的，你去到
0: 那边商店太多了。
1: 对，你如果想吃枫泾钉蹄，你得要认准丁一星的品牌，好吧？因为我们是有着古法的非遗技艺的，
0: 对的。
1: 所以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啊，我们的丁一星始创于1852年，看到吗？1852年，然后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古法原味儿，1915年的时候，巴拿马世博会金奖，
0: 是的，
1: 这一届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我们的白厂司拿到金奖，中国茅台拿到奖，然后丁一星的丁蹄拿到奖，是不是很厉害？
0: 是的，
1: 包括你看搬过来之后啊，我们这边非遗的记忆是不是也有写得很清楚？对吧？不是所有你去到枫泾古镇，哎呀，找一家店坐下来吃个枫泾的蹄膀，它都叫枫泾钉蹄。
0: 是的，
1: 不是的啊，一定要注意啊。
0: 是的，它用到的猪种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用要到就是那个前蹄。
1: 对对对。
0: 再配一项黄酒、桂皮、丁香等辅料。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古法烹饪也很复杂，
1: 三文三旺啊，就是这个古法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对吧？就是猪蹄膀、生活饮用水、白砂糖，然后食用盐、黄酒，包括一些白酒啊、味精啊、香辛料，就没了。防腐剂啊，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剂，我们是没有的。
2: 好了，
1: 这个拿回家呢，你是可以常温存放的。常温存放呢，我们是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但是想要吃出那种肉冻、果冻一般的感觉，你就把它放进冰箱冷藏室里面，稍微冷藏一下。好吧，就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一包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分量，258克，小就是半斤多一些，不行物含量是在60%以上，不带骨头的啊。我现场开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0: 这个红色包装是古法原味的。
1: 对，
0: 蓝色呢是我们水晶味道的。
1: 对，
0: 然后呢，对它的蛋白质含量有到24.3%。
1: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古法的这个
0: 就是有点酱油的古法的。
1: 对，这个就是本帮的味道。你打开这个包装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小碗，看到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碗。我们呢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稍微
0: 冷藏了一下，不要冷冻啊，大家冷藏。
1: 对，
0: 千万不要冷冻。
1: 冷藏了一下，然后拿出来之后，你看，哇，这个
0: 夏天是这一口哦，很赞的。
1: 亲爱的，你知道夏天以前为什么不会自己家里面去做蹄膀吗？不会红烧，不会去做汤，因为太腻了。
0: 对，
1: 肥腻，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丁一星，
0: 这个不愧是我们的，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而且你知道它非遗很讲究哦，非遗除了说猪的选择，对吧？猪的部位、猪的猪种选择之外，它里面冬天跟夏天放的料是不一样的。夏天呢，放一些这种香辛料，它主要是以解腻、助消化为主的，知道吗？所以你冬天吃、夏天吃，它都很好吃，而且吃出不一样的味道来。并且你看这个猪蹄 皮胖，带一点皮，皮下有一点脂肪，对吧？一点的这种脂肪，皮也是薄薄的，不会很肥腻的感觉。再来一刀啊！
0: 是的，
1: 我们是纯肉啊，纯皮胖肉，
0: 它有点像那个削蹄的意思
1: 啊，不一样，不一样，
0: 又又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它带有到这种肉冻，
1: 削是一种物质。知道吧，那个削是一种物质，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古法的红烧这种啊，或者是这种啊，就是白烧的这种。
0: 来
1: 来来来来，
0: 所以它是有到了老字号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完全不一样，
0: 距今已经有到170多年的历史了。我先闻一下，
1: 这个有一点
0: 酱香味道，体现我们上海的浓油赤酱。
1: 对，
0: 来一口，我这里边正好是带皮儿的，这个部位正好是带。
1: 这个呢就是浓油赤酱的，对吧？然后
0: 又有皮，又有到脂肪的部分，又有到瘦肉的部分，
1: 对，
0: 但是一点都不肥腻，
1: 对，
0: 一点不肥腻，
1: 而且很清爽，而且咸淡口味适中，要不然人家不可能100多年传承下来，对吧？要不然不可能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上面拿到金奖。这个是红烧的，酱烧的，就是本帮的味道。然后来，我这边还有一个水晶的，水晶的就是有一点咸鲜口啊，咸鲜口为主的，也是一样的啊。拿开来之后，一个碗状的，切开来之后，你看看。
0: 好吃的
1: 哇，这个就更能看得出我们的肉质的食材本身新鲜度啊！你看这个嫩嫩的这种粉色，新鲜的猪肉，猪肉本身就选择要非常的地道，要不然不可能拿到老字号，不可能老字号这样的荣誉，对吧？
0: 是的，
1: 你看，
0: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捧，尤其现在，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正好是你不想在厨房，
1: 对
0: 吧？很热的去做饭，你给它冰箱拿出来切一切。然后下面有个中秋节，
1: 我跟你说啊，家里面有肉祖宗的，像我老公很爱吃肉，我老爸很爱吃，我儿子也很爱吃肉的，
0: 都爱吃的呀，
1: 都爱吃的，
0: 都适当要补充肉质的。
1: 你说我这大夏天卤一只什么这种蹄膀，
0: 好来3小时，
1: 热腾腾的，对吧？
0: 还不够呢，
1: 卤完了之后又是这种腻腻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清清爽爽的。
0: 而且你卤一只蹄膀有一个问题，你一顿两顿吃不完，你要在冰箱放很多天，你这个存放上你一周4-5天都不行。我尝一下，
1: 这个味道跟那个红烧的味道是完全
0: 是吧？
1: 不一样，不一样，红烧是有一点点。就是酱香带一点小甜口，这个就是咸鲜口为主，
0: 偏咸一点点比刚刚，但我更喜欢那个。那两个都好吃，
1: 都
0: 好吃，
1: 对，
0: 不分上下。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先生的，对吧？老公啊，爸爸的下酒菜，这绝对是个下酒菜。
1: 你看这个
0: 开胃菜，然后这个水晶味道呢，咸咸的。你在大量的运动过后，因为这个天还是很热，
1: 我跟大家
0: 小朋友出汗之后，你补充点这个特别好吃。
1: 不一样，你记清楚了啊！我们是非遗记忆的
0: 风
1: 晶钉蹄，
0: 介绍不出来的，
1: 跟那个什么咸香蹄呀，跟刚刚
0: 我说的烧肉
1: 完全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工艺就不一样。
0: 你自己去买一只蹄膀，你烧不出这个风晶钉蹄，因为人家首先我们的品牌中华老字号，
1: 对，
0: 然后这个工艺是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很多人特地开车到风晶镇去买这个蹄膀的。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自己在家里，我们给到你各个味道3袋，
1: 对，
0: 6袋带回去，
1: 对，6包的话就给要300块钱。
0: 对的。
1: 然后今天来
0: 每一包是小半斤哦，半斤258克，
1: 然后还有风晶的豆腐干，
0: 对的，
1: 今天也是送了
0: 两包
1: 给大家，
0: 两包豆腐干给到大家。官网的话这一包就50.8块了，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然后保质期9个月，你可以放在冰箱来保存，尤其是接下来中秋节11的小长假，在家里面轻轻松松一切法盘，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看，家里来人的时候就是真的很有太有节日氛围了，
1: 做不出来的味道，对吧？也不是一般饭店能吃出来的味道。
0: 对，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要做的是囤货啊，大家扫码订购可以再立减5元，打电话的话呢，我们是02153919000。

0: 家佐料，只能有作为传承人的桌头师傅操作，一般人不得入内，非常机密。鼎提烧制采用传统土灶，使用铁制圆底大锅，代标肉皮垫底，稻草、干柴、桑树根为燃料。三望三闻是风精钉蹄烧制的独特工艺，大火为望，小火为闻，望沸两分钟，闻沸一小时，反复三次，约三个半小时方可完成整个烧制过程。烧制过程中，烧火工需看火头，试火温，闻火气，以人体直觉感知温度，控制火候。当年在丁义兴当学徒，需烧火6年才有上灶的机会，可见火候掌控对风精钉蹄的口感是何等重要。
1: 其实呢，我们的这个手艺以前好像是那种家族来传承，对不对？
2: 对。
1: 到了家族的第四代开始，那个是什么的传承方式呢？
2: 哦，那就下面就是说是师徒传承了。
1: 嗯，所以沈师傅，您的手艺是您的师傅，
2: 我的师傅、
1: 第六代的传承人。
2: 对对对。
1: 哦，张师傅传承给您的。
2: 我们一般就是师徒辈，如果刚才说的，你要想掌握，核心的配方的具体数据，那么你就要成为第八代传人，我就会传给你了。
1: 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风精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再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3: 好吃，
1: 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嚼不动啊？有嚼得动吗？
3: 嚼得动。
1: 香不香啊？
3: 香。
1: 阿姨你好。
4: 你好。
1: 啊，这个丁义兴的风精蹄知道啊？
4: 你知道的。
1: 哎，一直知道的。
4: 这个是老品牌了呀，
1: 老品牌了，
4: 对，百年老品牌了呀。
1: 那我今天切了一盘啊，你要不要尝尝看，跟你印象当中的风精钉蹄是不是一样的味道，好不好？尝尝看。
4: 好的，
1: 好的，好的，来，
4: 谢谢。哎
1: ，真的吗？谢谢，谢谢。感觉怎么样？
4: 挺好吃的，
1: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钉蹄，是蹄胖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啊？
4: 没有，很酥，很烂。没牙齿的都能吃，
1: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4: 对。
5: 我们这个蹄膀真的，它的肉咬起来是嫩嫩的，
6: 就是
5: 而且是没去骨的嘛，然后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一下风精的钉蹄，
6: 对，
5: 有到170多年的历史，在1915年巴拿的那个巴拿马的世博会上面获得了金奖的，和茅台同时获得了那个金奖、
6: 对对，所以你想那个时候就开始走出国门了，对吧？那个时候就能够就是说这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要做的好吃，当时就觉得很神奇，为什么这样子的蹄膀热吃它是软糯的，然后冷吃它又是香香的弹弹的，对吧？然后可以做的那么好吃，因为我们其实传承到现在，从那个清咸丰年间，对吧，到现在，而且据说当时啊，红顶商人胡雪岩，因为特别喜欢吃，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把它带到宫里面去了。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哦，所以我们可以传到现在，刚刚包括刚刚外拍
5: 170多年的历史了，
6: 包括刚刚那个外拍小片那个赵金，然后我们主持人采访的那个胖胖的师傅沈师傅，沈师傅他是我们这个丁义兴钉蹄非遗传承人的第7代传承人。所以你看，每一次传承人我们只传一个人，也就是说他是掌握这个秘方的关键人。就该怎么放料，然后投料投什么料，投哪些料，根据温度不同，气候不同，对吧？它里面放的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会发觉我们传承了那么多年，丁义兴的钉蹄它是吃不厌，它是吃不腻的。也不是说你家里面做个红烧蹄膀，自己去饭店里面点一个什么蹄膀就能吃得出我们这个味道来。
5: 你打个比方，你不论是饭店的，自己家里做个蹄膀，你做好吃剩给它放在冰箱，然后冷的拿出来，你说直接吃，
6: 不一样，
5: 你根本吃不下去的。 一般我们必须是加热的，你冷的吃不了。它能够把蹄膀做成这种，你放在冷藏拿出来能够直接吸味吃，然后味道还能够那么鲜美，那就是需要记忆了。所以它是废物质文化遗产。
6: 而且你看青青，我们两个现场第一段时候都吃过，
5: 都吃
6: 完了之后，你知道口腔里面现在是不是还留有这个香味？
5: 是的，
6: 对不对？这个香味，这香它不是单纯的肉香、蹄膀香，
5: 它里面有那个很多的香味，什么桂皮啊、黄酒啊等等的，它很多是没有说出来的。
6: 是的，
5: 它这个人家是有到这个秘方的、古法的，对的。对的，但是我们的配料里面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6: 对，而且拿回家是可以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对吧？当然你要吃的更加清凉一些，你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
5: 对的。
6: 然后保质期的话，没有防腐剂，9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对吧？1个月、2个月来一回直播，所以呢，马上快要端午节了，我们在端午节之前还能不能来直播备到货？就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等，万一你等不到呢？等不到你又想吃这一口，你要不就去食品商店，要不就去枫泾古镇，但是价格50块钱一包，对吧？你买6包就是300块钱，
5: 5×6=300块，
6: 对，还有我们两包豆腐干，
5: 对的对的，就是豆腐干，你去买20块钱要不要？
6: 是
5: 吧？这两包，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钉蹄，你无论是放在饭上面，放在面上面，
6: 放面上面，
5: 对吧？直接这么切成一个冷菜，
6: 我来一个面好不好？
5: 好的，
6: 你看
5: 枫泾钉蹄面。
6: 对，这个呢是我刚刚第一段
5: 水晶味道，
6: 水晶味道切了一半的，然后我这样子啊，你家里面基本上你要去外面，像那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那个什么，焖蹄面，对啊，跟这个还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是非遗技艺的啊，非遗技艺，你看来一片，就这个一碗面里面加
5: 一片
6: 拉
5: 拉厚，
6: 29块钱，
5: 是，
6: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价格29块钱，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一包哦，我们今天一包才20多块钱，
5: 对，
6: 是不是？
5: 我们是238除以
6: 8包嘛，
5: 你就算不算豆腐干的话，你除以6也是划算的。
6: 你看就是这样子的，家里面这样子来一碗面，对吧？马上又是开学的时候，早餐的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吃的呀，对吧？你这个咸香口味的刚刚好，当然我们那个酱烧口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切了，直接摆在面里面。
5: 我觉得古法原味我蛮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呢，就现在这个，它是红烧的，
6: 一个就是红烧的。你跟我一样，
5: 俺们俩你都喜欢这个，
6: 对，因为
5: 当然两个味道都好吃，根本我们更偏向于这个。
6: 你看这刀下去啊，它很紧实。
5: 尤其你看这片给我吧，再来一片，
6: 给你，
5: 尤其它这每一片，你看又有到筋肉，又有到这个肥肉，还有到皮儿，还有这种筋的蹄尖的那个部分，
6: 就是电饭煲米饭热气腾腾的
5: 米饭，放上去片，
6: 把这个放上去，然后这个肉冻化开来，那个米饭都好吃，真的好吃，
5: 热吃好吃，冷吃好吃，
6: 冷吃很清爽。
5: 对的，一般的肉你冷吃你肯定吃不了，你家里随便什么肉你冷吃你没办法吃，但是这个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170年的历史，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冷吃，
6: 对，
5: 而且一点都不柴，很嫩。
6: 反正每回来我们丁义兴的丁蹄都卖得很好，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真的很会吃的，特别是枫泾这样的古镇，因为枫泾金山嘛本身就吃的很多，对吧？像特别是枫泾古镇，什么枫泾那个烧麦啊，枫泾阿婆的粽子，
5: 对吧？
6: 枫泾的豆干，然后枫泾的丁蹄，而且丁义兴的丁蹄它有一个展示馆的，你要花钱，就是这个历史啊，什么花钱进去然后参观的。我当时去那边去，当时做过外场直播。
5: 哎，这个皮的部分更好吃，肉皮、蹄膀皮儿。
6: 有一说一啊，
5: 皮儿
6: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就是
5: 猪肉，
6: 肥肉，对，猪肉的，但是这个丁义兴的
5: 丁蹄一点都不肥，我已经第二块，
6: 青青刚刚还说要减肥的，我说这个猪
5: 肉，我刚才说
6: 肉没关系，
5: 控制一下，我说我待会马上回去吃晚饭了，他说没关系的，我一听，
6: 对啊，
5: 是啊，
6: 而且它蛋白质含量很高，24.3蛋白质，我们吃的是这个味道，19.3，反正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直播。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就是这样子老字号的，包括这样子的有品牌有实力的这种商品的话，拿到东方购物来打折，对吧？很不容易的，这个一包在我们的其他的正规销售渠道5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才20多块钱，
5: 是的，
6: 对吧？东西一样，而且批次来，我给你看一下，新包装全部都是新批次，2026年八月份的批次，看到吗？然后9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放到2027年的4月份。 对吧？冰箱有空间放冰箱，冰箱没空间你就可以常温存放。
5: 对的，
6: 这些信息我们这边都有啊，飞鱼的记忆啊，老字号呀，包括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的金奖啊，这些荣誉啊，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
5: 是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呢，尤其是接下来就在下个月9月25号。中秋节这个时候的话，你各拿一个味道切好喷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冷盆儿。
6: 对对，包括十一假期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出去露营啊，出去野餐啊等等，对，都可以。
5: 而且送礼也非常漂亮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7: 来到风景古镇啊，一定要尝一尝冰皮冷面。一碗呢，筋道的面条上面呢铺满了这个冰皮，闻一下香喷喷的，盖在面上面更是一绝，与众不同的滋味。我要吃喽，你要不要尝一尝呢？

0: 很多观众在问我们的大小呀、规格呀，这样子。我们每一包是258克，
1: 去骨
0: 六包，
2: 对，
0: 两个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包，总共是6袋钉蹄，然后再送2包豆腐干，总共是8包带回去，238元。
2: 一包的话是258克，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啊。然后258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基本上是半只蹄膀的一个量，好吧，半只蹄膀，那就是我们今天有6包的话，也就差不多要用到原材料要3只蹄膀，对吧？你自己去买3只生蹄膀，你就封斤这个。古镇的这种土租，金山的这种土租，你说你去买个3个蹄膀，你都给花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还是非遗的记忆，而且帮您做熟的，还是帮您去了骨头的，对吧？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就是这样的，
0: 纯纯的都是得肉率。
2: 对，它不是科技啊，不是生产线啊、流水线帮您做出来，我们坚持的还是传统非遗的记忆。
0: 是的，
2: 所以今天组合当中这样算下来的话，1包20来块钱真的划算。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
2: 对，
0: 常温就能够保存。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9个月的时间，
2: 对，
0: 建议你也可以放在冰箱，因为它冷藏的话风味更佳。
2: 对，就是反正过节的时候呢，家里面有这样子的多一道菜，你一个呢是省了时间的，因为蹄膀嘛本身就是这种压轴的大菜，
0: 是的，
2: 对吧？前前后后2-3个小时你要拔毛啊、焯水啊、卤煮啊等等的，2-3个小时肯定要，我们帮你时间省下来了。然后就说到刚刚省钱，一包我们相当于半只蹄膀才花了20来块钱，而且这个味道也不是你去熟食店买得到的味道，对吧？谁去熟食店一买个非遗记忆的蹄膀回来？
0: 很奇怪，还有熟食店买的那个蹄膀熟食啊，你今天吃隔夜后啊，味道就不行，再隔第二天回来。
2: 对，
0: 完全不对了，味道。
2: 对，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每一袋是真空包装的，
2: 对，包装也讲究，对吧？口味也地道。然后我们今天还送了2包豆干，这个豆干我们其实现场工作人员一边摆台一边把它当零食吃。
0: 哎，对的，这个豆腐干我也很喜欢的，
2: 是的，
0: 我本身就很爱吃豆制品的，包括电视机前很多年纪大叔叔阿姨也学会吃各种的豆制品，对吧？豆腐啦，豆腐干啦，对吧？它是也是我们枫泾的一个特色的豆腐干，
2: 对，全部都是枫泾当地的2大美食啊。而且丁义兴的话，我们100多年的一个传承了。当时我还去过他们的工厂，对吧？然后沈师傅带我参观了一下，就是看了一下，包括还刚好碰到东方购物的抽检，所以品质的话，大家是完全放心啊，也不用出门了。出门你自己去买的话，50块钱一包，200来块钱你就买个4包，
0: 对
2: 的，吃个4顿，
0: 对
2: 吧？我们今天有6包，也就差不多3只这个蹄膀的原材料，再加上我们的2包豆干，配面也好，配米饭也好。热吃做凉菜切冷盆儿都行，
0: 是的。如果你是放到了天气转凉了之后，就放在这个热热的面上面。
2: 对，
0: 像现在天气热嘛，你就冰箱冷藏之后直接切出来吃。
2: 哇！
0: 然后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一食品商店丁义兴的专柜，我们呢特地把我们今天的枫泾钉蹄啊切开来了，我们让我们过路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尝一尝，看看我们的钉蹄它的口感到底如何。先生你 好，今天来买这个枫泾钉蹄啊？
4: 对对对。
3: 之前有没有买过枫泾钉蹄啊？
4: 买过，
3: 一直买。
4: 这个配点黄酒啊，很好的。
3: 配点黄酒啊？
4: 对。
3: 哎呦，真的是吃货，标准的吃货。
4: 经常在家，我因为我陪我。家里父母啊，像我这个丈，特别是我这个丈人，特别喜欢吃点黄酒，吃点这个枫泾钉蹄的。
3: 哎，真的挺好的。
4: 家里很喜欢吃这个。
3: 是的，而且我发现哈，就是说配点黄酒什么的，夏天吃也特别的合适哈。
4: 对对。
3: 哎，非常非常凉爽。哎，这个好吃吧？
5: 来，蛮好。
3: 蛮好的吧？哎，那你感觉到咬得动啊？嚼得动啊？
5: 咬得动，牙齿已经在嘎嘎直，蛮好。
3: 哦，已经都是假牙都可以嚼得动。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就拿着我们这个枫泾蹄吃的是大快朵颐的。我们下来问问看他啊，小朋友，这个好吃吗？
6: 好吃，
3: 好吃的，感觉怎么样？
6: 挺好吃的，
3: 很好吃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这个是丁蹄，你是蹄膀肉嘛？你有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嚼不动的感觉？
6: 没有，很酥，
3: 很烂。
6: 没牙齿的都能吃，
3: 没牙齿的都能吃，是特别香，对不对？
6: 对。
0: 真的没有牙齿的或者牙口不好的，嚼得动的，它就是那个火啊，什么三旺三文，
2: 三文三旺嘛，
0: 对，什么大火、小火、猛火，我们也不懂，反正它是非遗技艺，所以这个肉质很嫩。
2: 对，然后你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封筋、这个钉蹄，对吧？这些工序啊，都给大家在这个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对吧？这真的就是一个传承，一个味道的传承了。所以我们是拿到了这个上海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到吗？就是非遗的话也是味道独特的，对不
0: 对，
2: 然后传承也是每次只传一个人，包括我们丁义兴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创于1852年，
0: 是的，
2: 1852年老字号的，拿到了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的金奖，甚至1910年又是这个银奖，1997年的时候也是拿到了什么国际展的银奖，这包装上太全了，配料表很干净，好吧，
0: 是
2: 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个一包呢，我们是做的小包装，它也有大包装，500多克，500多克那个是一整只的蹄膀，但是我觉得上海人现在吃的呢比较精细一些，
0: 对的，
2: 一顿把它吃完，吃不了太多，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包呢刚好258克，258克也就差不多是半只蹄膀，对吧？一顿头你就把它吃完就好了，固形物含量在60%以上，就这一包，我们给大家看哦。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包括你看去到枫泾古镇，包括食品商店，50.8元这个一包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基本上给大家打对折，对吧？
0: 我们是6包蹄膀加上2包的豆腐干，
2: 对，
0: 总共是2388袋带回去，如果您除以八的话，就是平均20几块钱一份。
2: 这个豆干哦，这豆干也很好吃，枫泾的豆干是出名的。枫泾的豆干、枫泾的烧麦、枫泾的粽子等等的都是很出名的，
0: 而且豆腐干也是我们丁义兴的品牌，
2: 对，也是丁义兴 的，然后中华老字号的，对吧？你少买买的话，你20来块钱这样子的一包，对吧？我们今天有2包配给大家，
0: 是的，好，继续看我们的蹄膀了啊，
2: 我们看看
0: 这个枫泾钉蹄两个味道，
2: 我给大家
0: 古法原味就是红烧的，
2: 我给大家
0: 水晶味道就是那个
2: 对
0: 白切，
2: 我就给大家抓紧时间切一个好不好？反正都是一样的，然后就是这样的，
0: 这个是我们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啊，一个冷藏。的风味，
2: 你把它倒扣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对吧？就是这样子，你外出携带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0: 有些男士爱吃肉就直接这么啃了呀，
2: 这个真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演播厅今天其实温度挺热的，对吧？演播厅冷气开的不是很足，但是这个蹄膀啊，你吃下去哇，清清凉凉的，特别还消暑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0: 它不化，你知道吗？就非常非常的神奇。
1: 是的，所以真的是风味俱佳，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是回味无穷。吃完之后嘴巴里面口有余香，
0: 不是科技鱼很活，知道吗？
1: 因为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有到这个非遗传承的170年的老字号，
2: 对，
1: 大家下单就可以。
2: 反正好不容易来一次直播，
1: 对吧？
2: 然后今天的直播刚刚好的是我们又卡在一个中秋节之前，卡在开学之前。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产品就是很有节日的氛围的，
2: 对，
1: 全家人在聚会的时候就正好是切这么一盘，
2: 对，
1: 冷吃热吃都可以，
2: 对，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拨打电话是02153919000。

0: 就是我们的风晶钉蹄啊，嗯，它的制作是得到了非遗传承的，
1: 对，
0: 然后呢有到170年的历史了。你想从1852年诞生的品牌一直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我觉得作为礼物跟家人分享，跟朋友分享也可以，还有下个月的中秋节过节的时候家人团聚，吃上这一口美味又幸福又开心。
1: 对，然后要吃就吃正宗的啊，因为风晶的话我确实去过很多回，有两次
0: 家家都写的是钉蹄，
1: 对，有两回真的是去外场做钉心的这个外场直播，哦，然后做风晶其他的烧麦的一些直播，然后当时也有了解到，因为一路过去全部都是小吃啊小饭店啊之类的，也有很多菜单拿出来之后啊，风晶钉蹄，但后来呢他们的非遗传承人沈师傅跟我说的，你不要以为去到风晶古镇就能吃到正宗的风晶钉蹄，风晶钉蹄这四个字只要标出来它就是有非遗记忆，知道吗？所以要认准钉一心的品牌，我们才是有非遗记忆传承的，我们才是真正的从1852年传承到现在的，这个味道那么多年以来我们是不变的，所以您放心来下单的。
0: 是的啊，人家在1915年就已经是登上了巴拿马的世博会，获得了金奖哦。
1: 对，就是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很香，它好吃，然后夏天三伏天吃它都不腻，你说给你红烧肉啊红烧蹄膀，你三伏天你来吃，你看到你想象一下都会觉得有一点腻吃不下，但是神奇的丁一心的丁蹄它就吃清清爽爽，
0: 一点没有错。真的前两天我妈说梅干菜烧肉，我说你千万别浪费我的好猪肉，就吃不下去。最近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后来我们跟沈师傅，因为我跟沈师傅很多年了，你知道吗？就是聊下来，他说他的香辛料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就是草本的植物，它是不一样的。冬天的话加的跟夏天加的，夏天呢
0: 这就是家里为什么做不出来，
1: 夏天加的就是以开胃啊或者什么消化呀或者什么为主的，
0: 它会变换的。
1: 因为最早其实丁一心的丁蹄它能够出名，它能够出来，它也是一个误打误撞的一个小故事。当时是说给自己的母亲熬的一个开胃的一个药罐子，那个罐子里面
0: 在这个肉上了，
1: 对，好像是这么一个故事传说，但是具体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啊，只不过说它的来由就是这样
0: 子，无意中获得的一个美味，然后呢被我们发扬光大了，对吧？然后传承到现在让我们现代人可以尝到那么好的这个美味。
1: 你就
0: 所以人家那个只是写了香辛料，但是人家具体放什么料你是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家里是做不出来。
1: 告诉你，你也放不了。
0: 是，他就是公开告诉我，我也做不出来。
1: 对，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切一刀之后，我给大家看我们这个，你看到没有？它是带皮的，对吧？猪蹄胖嘛，但是不带骨头的，而且不用担心火候啊，咬不咬得动的问题，因为我们熟到完全脱骨。
0: 对，
1: 就是这个蹄胖已经熟到完全大骨头、小骨头都给你能够剔得干干净净的，说明它的火候是到位的。
0: 对，
1: 然后再看，你看它里面是有猪皮吧？对吧？有皮下脂肪吧？但是我跟您说，吃到嘴巴里面哦，一点儿不腻，
0: 一点点都不腻。
1: 来，
0: 因为它油已经
1: 太厚了吧？
0: 赞的，就这个厚的，
1: 所以太厚了。
0: 不是古人说了嘛，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这个就是
0: 这一块切的多厚实，
1: 对，不好意思，我给你切太厚。
0: 哎，我觉得自己在家里爱吃肉的，你就给它厚切。三口之家，你这么厚切一个，
1: 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冻，这个冻哦，
0: 香啊，
1: 小孩很爱吃，就我跟青青很爱吃这个红烧口味，是带一点小甜口，
0: 这就更符合我们上海人的浓油赤酱的那个本帮味道了。然后又油脂带到皮儿啊，
1: 我们家
0: 带到肥肉的地方，一点不肥腻的。
1: 我妈妈烧的红烧蹄膀很好吃的。但是我也只吃里面的栗子肉烧肉，
2: 肥肉吃不上去，
1: 皮就不吃，
2: 皮都吃不上去。
1: 丁一心的这个蹄膀，它这个皮儿地方，你只能吃到哇糯叽叽的这个口感，不是吃到肥腻的口感，对不对？
0: 第三块哦，而且我们现在吃的是那个冷冻的味道，不是冷冻冷藏哦，不能放在冷冻，冷藏就可以了。
1: 有一说一，其实也不担心，我们相对而言脂肪含量也没那么高，跟传统的那种红烧蹄膀
0: 比起来。哇，
1: 对，古法原味，哇，
0: 这个才7.3，
1: 这还是20皮，
0: 你别说，
1: 多吃两口。
0: 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家里冷冻完吃，给它这么切片，装在一个什么保鲜盒里，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野餐啊，或者你出去就直接拿个手套这么吃呀？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甚至
0: 算挺好的。
1: 对，人家带餐具带刀的，你就这样直接一包带出去，碗都不需要，因为我们里面打开了之后，里面还有个这样子的小碗，对吧？这个小容器
0: 或者这么切片，白领带午饭挺好的。
1: 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我们是非遗记忆，我们是老字号。
3: 号，我们是巴拿马的1915年的巴拿马的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的。
0: 关键是今天直播完了，一直到我们的中秋节之前，不确定有没有其他的直播。
3: 他们应该距离上一次直播有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赶紧囤货。
3: 对，
0: 我们再把组合价格说一下。
3: 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包括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对吧？50块钱这样的一包啊，这一包是258克，就是差不多半只左右的蹄膀，一包50块钱。
0: 对的，而我们有到6包，每一个味道3包，你自己去官网买，300块钱。
3: 对，
0: 我们只要238，再送2包我们同品牌的枫金的豆腐干。
3: 对，然后8件单品238，是不是相当于每一包我们这个蹄膀才花了
0: 20几块钱，
3: 2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9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一件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我们用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构成，很多人还在问我们的这个包装的信息。
1: 对，
0: 总共是6包钉蹄，每一包是250克，差不多是半只左右的一个蹄膀，所以6包的话，那你原材料要用的3只左右蹄膀，而且不带骨头的分量哦，去骨的分量哦。
1: 是的，嗯，
0: 所以6袋钉蹄，2包豆腐干送给大家的，总共是8袋带回去，只要230元。
1: 对，
0: 官网上1包钉蹄就是50块8。
1: 对，官网如果你这一套组合，加在一起要300多块钱吧，就比我们今天要多花100块钱。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是正宗的枫金的钉蹄，而且你现在订的话，又可以再下一个，就是下个月的中秋节11小长假跟家人来分享。
0: 对，
1: 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
0: 真的好吃，我们有2个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儿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什
2: 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
2: 好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2: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
2: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1: 是
2: 我现场开一包，
1: 开一包，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
1: 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哎，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你，
2: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
2: 看
1: 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2: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啊，
2: 甜，
1: 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1: 哎呀，
2: 就这样吃。
1: 哎呀，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在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2: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每
2: 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1: 了，不要放醋，
2: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2: 吧？
1: 片麻油、哎、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2: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2: 十包
1: ，是吧？
2: 1250克，
1: 1250克，
2: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了，
2: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天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哦，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啊，
2: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哦！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7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7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带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化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对，一个虾仁，
0: 然后
1: 食用盐，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100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又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100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爱吃了。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的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芒果，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哎，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呢，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10包啊，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0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都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铁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铁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至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0: 是。
1: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0: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1: 是的，
0: 还很方便。对，
1: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0: 对，
1: 对吧？
0: 但是
1: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0: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啊。
1: 对，
0: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1: 懂的啊。
0: 对。
1: 吃法有多种，
0: 对
1: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0: 泰式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0: 是，
1: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0: 是，
1: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0: 对，
1: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1: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0: 对，
1: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0: 对，
1: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0: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1: 对。
0: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1: 对。
0: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度。
0: 对，保证新鲜度。
1: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0: 十包。
1: 每包多少克啊？
0: 125克。
1: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0: 是
1: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0: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
1: 吃，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0: 对，
1: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鹅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一，稍微打打一，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不对？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是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你
0: 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一样，
1: 不对了啊。
0: 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2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了，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你们是吃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搭配着来，
1: 对，
0: 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对，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物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
1: 对，你今天是凉
0: 拌
1: 的，
0: 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啊，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
0: 30几块钱，
1: 30几就没拿全，对吧？
0: 啊，
1: 还有一点，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
0: 啊，
1: 就是这种北极甜虾，
0: 啊，
1: 带头带壳，对吧？啊，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0: 对，
1: 好吃吗？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费劲儿，
0: 费劲，
1: 费劲，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0: 剥这个。
1: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你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
0: 大不大？
1: 新鲜，
0: 对，
1: 够头。Q 弹，对吧？而且你看这个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1: 我也
2: 还有还有还有，又作。肉蛋儿，
1: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0: 熟的，
1: 嗯，
0: 只不过它冻住了，
1: 熟的，
0: 你先把它放到冷藏或者放在外面，对吧？等它自然化冻，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1: 这个
0: 然后再
1: 你仔细
0: 吃，
1: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
0: 是
1: 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0: 格子，
1: 这个是
0: 野花，
1: 黄瓜。
0: 黄瓜，有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
1: 黄瓜我也会这样包，
0: 是是是，
1: 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1: 对，
0: 直播的机会，对吧？
1: 对，
0: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好了，最后5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这个是北极甜虾仁，北极甜虾仁带回去啊。这个
1: 对，原产地是冰岛的。
0: 对
1: 对，原料原产地是冰岛的。然后我们的品牌是合成品牌啊，合成的大品牌。嗯，反正这个产品真的就是一年来一回。一年来一回，去年来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也是第一次直播，也不敢保证后面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这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深海捕捞啊、
0: 难得
1: 难得
0: 难得吃到这一口甜和鲜，
1: 对，
0: 所以难怪孩子爱吃是有道理的，
1: 而且难得他们家品质很好，
0: 稍微有点腥的孩子不爱吃，
1: 对，
0: 稍微剥起来难剥的，还对吧？
1: 对，
0: 费手劲儿的也不爱吃，嗯，那小龙虾多难剥呀，
1: 对吧？
0: 对，都好吃的呀，
1: 皮皮虾也难剥啊，
0: 好吃，皮皮虾很难剥。
1: 对，就是要是 有卖皮皮虾仁就好了。
0: 这种活反正在家都是我来干，我现在我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大快朵颐，
1: 对，
0: 一起吃得开开心心，
1: 对，
0: 不需要我去剥它了呀。
1: 是，
0: 这个省了多少事儿，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水里再穿一下，不需要了，自然化冻。
1: 对，啊，
0: 水里就是净水里冷开水
1: 冲一下就可以吃，对，凉拌、热炒都可以
0: 啊，
1: 全部都可以做蒸菜的话也行啊，就是10包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多的，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哎，
0: 嗯，所以最后的4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
1: 冰岛，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2样，嗯，北极甜虾仁
1: 和一个食用盐，对，
0: 营养成分表也很。
1: 蛋白质含量13.3克每百克，脂肪含量是0，碳水化合物是0，然后还有它的卡路里，能量哇太低了，
0: 对对对，
1: 能量太低了，这个、就是对于夏天我们对吧，想要这个保持一下身形的，想要控制一下每餐的这个热量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太好了。
0: 蛋白质含量高我挺喜欢的，因为它可以让我吃的不多，但是饱腹感很强，
1: 对，
0: 就是不会让我有那种要吃了很多碳水然后等等啊，
1: 而且它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0: 健身运动的达人、对吧，经常就是加班加点，然后想吃点夜宵，偶尔想解解馋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佐餐佳品。
1: 是啊，
0: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218，每包是125克，总共10包，1250克，
1: 对，
0: 2斤多的分量，好吧。北极甜虾仁，去年直播过几次啊？
1: 一次，7月份的时候来过。对，今年我们到现在也就是第一次来，反正一定要多囤2套啊。
0: 对，
1: 你放在冰箱里面的话，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18个月，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70880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明明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呢是100克，你看这枸杞啊干干净净的，因为我是大概吃了20多年的枸杞，所以这枸杞好跟不好我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枸杞呢它比较干，然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呢是没有硫熏过的，天然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它跟你一般呢买到的那种如果说是有硫熏的那种颜色啊，你对比一下你就能发现颜色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允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允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 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精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

0: 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1: 中名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2: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2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4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2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2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儿，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流须，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2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2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0: 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3: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4: 啊，不管用。
5: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3: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5: 九克。
3: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 9到15克是常用。
4: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3: 有
4: 量，就有的时候我
3: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5: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3: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2: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金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9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东方购物》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全新品，好奇吧？我手里拿着它，非常小。嗯，辛苦我们摄像老师了，非常小。
1: 对，
0: 小的不得了，一米，跟芝麻差不多大小的
1: 感觉，像种子一样。哦，
0: 然后呢，尝一尝。
1: 哎，还真是可以这么吃。
0: 尝一尝。
1: 对，香。
0: 香。
1: 对，
0: 就一个字，香，扑上香味儿。
1: 是。
0: 我先不告诉你它是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能做什么用，我们身体当中会出现哪些情况可以吃它，泡它，喝它都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
1: 是，
0: 经常会出现某些这个这三个字儿，
1: 对，
0: 三个字合在一起叫什么？哎，几个？
1: 三个。啊，
0: 三个。
1: 对。
0: 那然后只要你有身体里面有出现这三个字儿，
1: 是。
0: 您看这里，
1: 对
0: 油腻的容易出现不？
1: 对，尤其夏天呀，
0: 油腻
1: 夜宵对吧？然后高油的，然后甚至很多的这个晚上的时候都要吃点油炸的一些东西，烧烤这些东西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对身体的一些负担，
0: 当然
1: 对吧？造成这高那高的，
0: 对，然后这容易腹胀的，消化不太好，
1: 是尤其是年纪长的一些爸爸妈妈，
0: 再加上这个季节一到，大家天气一闷一热一潮一湿一黏糊糊的，猴子。叫齁死啊，对，这种感觉一上来，所以人就是感觉不舒服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这个是爱吃甜食的，
1: 是上海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吃甜食，甜品类的、甜点类的，包括奶茶类的，
0: 小西餐、下午茶这么一吃，有的时候都是甜甜滋滋的啊。
1: 对，
0: 那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跟我现在说的有什么关系呢？这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呀？
1: 其实旁边我们看到，包括下方也出来，它叫黑苦荞。哎，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对身体。健康有格外关注度的朋友，对于黑虎荞一定不会陌生。它其实是一种高原高海拔类，就是这生长的一个农作物。那同时它又是粗粮的一种。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哎，就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儿高那高，这儿高那高，很多的朋友都说可能说平时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农作物里面有膳食纤维含量高，黄酮类物质比较多，包括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也比较多，所以特别这个季节可以多喝一喝。
0: 就这些营养元素咱单摘出来，就是好多东西可以拿它当做一个非常好的养生的东西，
1: 对，
0: 就只是单摘出来就好了。黄酮类的什么东西多，
1: 特别棒啊。
0: 然后 B 族的，你是有的时候单吃那一个片片，
1: 是
0: 啊，包括说什么亚油酸里面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不饱和脂肪酸吗？
1: 对，
0: 氨基酸含量高不高？
1: 当然高。
0: 这个东西就很神，
1: 是
0: 很神奇。哎，当然你不是说它不是万灵丹啊，它尤其是对于大家刚才说了吃东西啊，
1: 对，
0: 吃东西方面呢，包括有一些刚才那三个字出现的呀，你的这生活当中，这个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1: 是，
0: 还有一点，苦荞跟苦荞呢还是不一样的。
1: 对，黑苦荞跟苦荞两个东西啊，对，
0: 给大家再普及一下这个。
1: 好，因为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是买，比如说苦荞类的一些物质，我要吃或者我们说泡茶喝。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黑苦荞。所以黑苦荞它的特点什么？高海拔、高原类的继续种植，所以你会发现远离城市的一个污染，然后再加上当地的光照啊、土壤啊等等，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黑苦荞的话呢，首先有一点，里面的营养物质保留特别多。第二点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在这里我要提一嘴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虎标，哎，这个牌子厉害了，
0: 来吧，
1: 为什么叫虎标黑苦荞？虎标黑苦荞就是不一样。大家看到这个标志了吗？
0: 哦，看到，
1: 就是我们看到一只大大的老虎生长的这个，
0: 非常有名。
1: 哎，你到中国香港地区
0: 可以看到，
1: 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这个地方，你就认准这个商标，
0: 就这虎牌虎标应该叫做虎标，
1: 对，
0: 是真的是到处你，如果你要想买到一些品质非常好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虎标就对了。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在中国香港地区的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一个知名的大牌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我们说虎标全称就是中国香港虎标药行生荣滋补有限公司，那么它是什么？老牌华人养生的品牌，
0: 养生
1: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获得那么多的一个奖项，所以为什么要先把这个品牌摘出来？我们看到这个品牌，首先对于这个品牌认知度有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的制作加工工艺非常的讲究，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苦荞跟黑苦荞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黑苦荞所有的都是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高海拔高原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到一个种植，然后我们说收割回来以后的话呢，只做什么？人工挑选，把那些扁的 不好的、空壳的把它去除掉。接下来的话呢，比如说清洗、晾晒，然后就是我们的烘焙，没有做其他的一些精细化的加工。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保留的是什么？里面的麸皮，包括我们的胚芽、胚乳，全部保留的完整，特别的棒。如果这样看看不明白，来，我今天再倒出来，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每一包的话呢，你看单独一条一条的，每一包是里面有到7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每次你在喝的过程当中或者吃的过程当中，一包完全足足够够。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是非常漂亮的金琥珀色，然后没有那种扁扁的，没有那种闻起来齁齁的，我们说这种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陈年的这种果实，相反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0: 不要被它的名字吓到了，
1: 对，
0: 骗到了。黑苦荞苦
1: 对
0: 啊，就不能吃，不是的啊，不是的，我最开始也是被他这个名字给吓唬住了，我说苦荞我可不尝，但是苦子我最讨厌吃苦了，我真是吃不了一点苦，那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个啊，并不苦，
1: 对，它只品种，
0: 它实际上是名字叫黑苦荞，
1: 对对，
0: 你炒起来以后呢，它是一种那种麸炒过的香味儿，就那种麦子，大家以前有吃过那种大是大米粒儿，有的时候像炒那个花生米似的，或者是爆米花似的，它爆开之后就是比较香，
1: 是
0: 嚼起来脆脆的、香香的，
1: 对，
0: 它里面呢，我给大家打开看，就这样的啊，这个一大包里面是有50袋，
1: 对。
0: 你每一袋呢？刚才妍希已经给您看过了，就是一小包，
1: 一小包，每一袋是有到7克，刚刚好，冲泡，
0: 一袋里面是7克，
1: 对，
0: 然后它的吃法上面啊，我们正好给大家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前面正好摆了我们最最常规的吃法，喝。
1: 对，泡茶
0: 喝就好了，泡茶就好了，
1: 对，
0: 特别的香浓，哎呀，很不错啊，泡茶喝
1: 是，
0: 哎，就是这样的，大家看这颜色，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泡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真的是有这个琥珀光，非常的漂亮，像那种珠宝光一样的，然后你闻到那个味道的话呢，就是香气扑鼻。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你喝到嘴巴里面，真的就像许明老师说的，
0: 就是那个麦香的味道，
1: 对，不苦，
0: 特别的浓，哎呀，你回去就喝吧，哎，但是你要多稍微多放一点，它的味道更浓一些，
1: 对对，
0: 看你放的量有多少，你只放那么一点点，那肯定味道。
1: 是是，而且黑苦荞的话呢，其实我们喝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喝一些各种茶，哎，我早上喝，晚上不敢喝，我就怕喝完以后睡不着觉。黑苦荞它有个特点，它里面没有那种啊，就是咖啡因的成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晚上，比如说我吃完饭啊，想要这个解解油腻啊，解解苦啊，解解暑啊，我今天来喝也不会耽误到您的睡眠。
0: 是，
1: 相反的，你喝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香气扑鼻。
0: 我刚才喝的就是香的不得了。除了严欣这种喝法之外呢，你就泡茶，反正夏天缺水多，您在喝水的时候，你就往上丢上一些
1: 香浓，哎，
0: 泡一泡，感受感受，然后您还可以把它做成米饭、
1: 粥，
0: 对，粥都可以，本来它就是杂粮，往上撒一撒。你整个的饭的味道就香得不得了，
1: 对呀，
0: 你有点像以前你说做米饭里放点豆子，
1: 是，
0: 你的豆子和大米的味道是完全不相干的，
1: 对，
0: 但是豆子有豆子的香，你就整个这个味道有层次感了，
1: 是，
0: 你今天苦荞放里面，这种麦子麸炒过的香味儿，它也有层次感了，非常的下饭，
1: 对对，
0: 还有你可能粥里面早上，你要觉得很寡淡，
1: 是啊，
0: 不过就是天天那个白粥配点咸菜，
1: 对，
0: 就没什么意思了。
1: 是是是，
0: 我们来今天给大家看看市面上是多少钱一包吧。
1: 对，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其实门店啊，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东南亚旅游都会去买的，所以不便宜的。我们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准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配料。配料这一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有一样，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老爷叔们就比较关心里面有没有色素添加、各种各样的香精、防腐剂，没有。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叫做黑苦。荞麦，所以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我们这个批次有多新鲜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保质期是18个月，在这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批次，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念给您听啊。生产日期啊，我们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可能看不太清楚。
0: 大概意思大概知道就好了。
1: 7月20号，可以喝到什么时候？28年1月。一月中旬，
0: 那就先聊到这儿，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贴心品啊。
1: 对，
0: 这个黑苦荞茶真的是对身体的益处多多。
1: 对，
0: 在平常喝水的时候，吃点饭的时候，平常空口嚼嚼的时候，
1: 对，
0: 把养生这件事儿，润物细无声的，悄悄的完成了，
1: 对，
0: 这多棒啊！您看看这个价格，1234，再给您加上一包。苦荞茶，
1: 对，
0: 所以总共包数是达到了
1: 209条，没问题，
0: 199元，
1: 是，
0: 只需要199，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
1: ，
0: 几毛钱，几毛钱，一块钱不到，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跟大家就来解释解释了。我们的苦荞茶，不是一般的苦荞茶。
1: 对的，它的生长的地域就不一样，全部都是高海拔，来自于四川的大凉山，而且是2500米高海拔的这个高原种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吸收天地之灵气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一方水土，我们说养育一方的这个粮食作物。今天的黑苦荞也是一模一样，
0: 有道理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大米，可好多地儿可以产。
1: 五常啊，
0: 我黑龙江有好多地儿可以产，但是就五常产的是最好。吃的苦荞别地儿可能也有，你低海拔的四川难道没有种了吗？
1: 有的
0: 肯定有的呀，
1: 是，
0: 但是一定是在高海拔的，
1: 是
0: 这么高海拔，它产的品质非常好，
1: 对的，
0: 营养积累很
1: 足。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们是虎标的大牌子，很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牌子一点都不会陌生，所以我们不会自己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对原材料的选择上面很严苛。
0: 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牌子牛到什么程度？哎呀，
1: 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中国香港地区去旅游，去东南亚，去新加坡各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你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呀。
0: 你发现没有啊？在很久之前，
1: 是，
0: 事实上是那个时候呢，香港的中国香港的好多牌子，特别流行于东南亚啊，
1: 对，
0: 特别尤其是在新加坡那个地方，很认香港的很多中国香港的很多牌子。
1: 对的，老华人多一把，华侨多嘛，对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根儿在那个地方，其实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品牌，源自于我们说今天好的这样的原材料。另外，我们提醒大家，今天这个原材料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糖分，通通没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健康，对不对？你喝这个东西就要喝一个健康，而且关键来讲，我们是保留麸皮、胚乳、胚芽，不过度的精细化的加工。你看到市面当中有很多的所谓的，比如说苦荞，那碾得粉粉碎碎，恨不得就是干嘛，拿个茶包把它包起来，不然你冲泡的时候，这里面的粉碎的一些东西都飘起来了，你没办法沉底儿了。
0: 还有一种，这严先生说的是我们的这个泡的状态
1: 啊，对，
0: 还有我的营养，
1: 对，
0: 再就我们聊聊味道。一开场节目我就说了，嚼起来
1: 香啊，
0: 它苦吗？
1: 不苦不苦，
0: 嚼起来它是香的。
1: 对，
0: 我一开场就跟大家讲，不要被名字给吓到了。
1: 是，
0: 你以为说名字叫苦荞茶，它就苦得不得了？并不是，它实际上呢，哎呦喂，您就吃吧，就是它，甚至你把它当作一个小零嘴。很多观众朋友我知道跟我一样好奇，我刚开始开会的时候，我说你这一包里面叫苦荞茶，我说我碰不了，我吃不了一点苦。然后人家公园老师说，徐老师你先吃，
1: 对，
0: 你吃完之后再说话，对吧？没有实践咱没有发言权呢。那我说您说对，我实践一下啊。
1: 哎呀，真的，这个
0: 听到脆了没？
1: 听到了，嘎嘣脆。
0: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到吧，我们音频老师麻烦您啊，我试试看啊，能不能听到我嚼起来脆脆声音。如果您都能听到，说明这个东西得多脆。试试看啊，挑战一下啊，试试看啊。
1: 没问题，
0: 有听到吧？
1: 没问题，
0: 导演老师听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都听到了。脆的，
1: 对，
0: 非常之脆，可好吃了呢。
1: 对，
0: 我跟你讲，就跟这个就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虾片有点像虾片，比那虾片还香，因为它是鼓的，
1: 是
0: 五谷杂粮，
1: 对，
0: 香到不得了。
1: 对，
0: 你就平常啊，嘴巴闲下来停不下来的啊，
1: 真的，
0: 你就嚼，你就吃。但是好多人说，你就一直在吃吧，我牙口不见得那么好，像你这样嘎巴嘎巴的，我能还有其他吃法吗？有，
1: 对，
0: 你可以泡水啊，
1: 对，泡茶泡
0: 软。把泡软吃。哎呦，
1: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种吃法喝法真的特别的流行这几年，尤其现在天气特别的炎热。我们说苦夏苦夏，很多的时候的话呢，吃不太下，甚至有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朋友说嘴巴里面就觉得少点胃口，你喝点这个解暑解腻特别的棒。
0: 特别棒。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就泡出来它那个茶汤的颜色都是与众不同。
0: 而且它有点像爆米花，就完全爆开了。
1: 对呀，里面的营养物质还特别的多，膳食纤维含量高，
0: 好的，
1: 黄酮类的物质吸出的也非常多，芦丁类的物质也非常多。我不用多讲了，大家其实听到我们说黄酮类的物质、芦丁类的物质都知道，对不对？尤其你平时可能说都有一点点爱觉得胸闷呐、难受呀，或者喘不过气来，因为夏天嘛，你都可以多喝一喝啊，感受一下，
0: 很香
1: 香，
0: 别不舍得放，几毛钱一包，
1: 对呀，
0: 你放个两包三包的，全家人一起吃一整天，
1: 是
0: 这苦荞茶的味道。不要被名字骗了，我再说一遍，它不苦，
1: 对，
0: 它真的不苦，
1: 香，
0: 它就是谷物的一个香味儿，而且我们当中这些营养非常不错，吃法给大家讲讲，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吃法喝法多种多样，你看徐明老师刚刚是干嚼，还可以泡茶泡着喝，煮一煮，我跟你说，煮出来以后的话呢，满屋都是香喷喷的，另外蒸着吃，我们就着米饭、小粥都没问题，嚼着吃也是可以的，然后包括亲朋好友待客的时候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里面的制作加工工艺很讲究，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0: 没有，
1: 所以。 以基本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吃啊。
0: 这一包里面呢，刚才说了是五十条，
1: 对，
0: 一大包里面有50条，嗯，一条里面是有
1: 7克，对。
0: 市面上讲这话是不便宜的，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条算下来才几毛钱，嗯，199吧，拿回去209条，哎，然后您再看啊，只要您有这仨字儿，哎呦，我们数一数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你数一下，嗯，您就喝它，嗯，如果您还是不懂意思，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任何的 AI 智能也好，你就问他，苦荞茶，注意是黑苦荞茶，
1: 是
0: 四川。
1: 大凉山
0: 产的黑苦荞茶，你都不用问那么多，你就问黑苦荞茶，它对身体的好处，它直接叭蹦出来那些东西，你会觉得让你非常的震撼。
1: 是，
0: 说没想到这个东西养生这么棒，嗯，尤其是这个，嗯，好，它怎么好啊？嗯，18种氨基酸，
1: 对，
0: 矿物质不用提了，
1: 是
0: 亚油酸，
1: 对，嗯，
0: 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好，
1: 是
0: 对你的。啊，身体的各种管儿啊，嗯，啊，各种的脑啊，嗯，都特别好。
1: 对
0: ，B 族维生素
1: 是，
0: 尤其是黄酮类的东西。
1: 对，
0: 我跟您说，嗯，您喝吧。嗯，咱所谓的养生呢，润物细无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而且不要有压力。嗯，这一包算下来10块钱，20块钱。你就让我天天我也受不了啊！哎，啊，一天放个20-30包的，那不也不那么夸张，二三包的啊，2-3包一喝完，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一包，嗯，喝呗，吃呗，嚼呗。一点没有压力，这才叫养生呢，嗯，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甚至买完以后的话呢，嗯，因为我们有就是4+1，一共是5包嘛，嗯，带回去的话呢你可以先送送朋友，嗯，虎标这个大牌子你送出去别人都明白，甚至都会觉得，嗯，哎呀你是不是出去旅旅游了，哎，
0: 你是不是去中国香港玩去了，
1: 对，带回来的伴手礼啊，对不对，嗯，所以你放放心心，而且批次这么的新鲜，我们送货时效还特别快，嗯，炎炎夏季包括换季的季节，这个东西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喝的，
0: 这是真的好，
1: 对，真的好，
0: 如果有点了解黑虎桥的光，嗯，这个观众朋友们啊，老师们，啊，你赶紧就入手，
1: 对，
0: 这么大的牌子，品质这么有保证，而且工艺大牌子才能保证的好呀，才能香啊，嗯，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毒丁，泡水后橙黄透亮，米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2: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3: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田野，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4: 我们今天这个吃法真的太多了，我刚才想啊，下次让我们郭云老师准备点酸奶
5: 啊，也可以
4: 往上一撒，脆脆的又好吃。你知道有那个卖那种酸奶的，上面是有那种就像那个圈圈，对对对对对对
5: 对，
4: 你以后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多多巴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东西在里合成一点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其实是可以随便撒在上面啊，
5: 对，
4: 你就直接脆脆的嚼起来，酸酸奶孩子一定爱。
5: 对，刚刚其实 VCR 里面也说到啊，就是我们喝完这个泡的这个我们说苦荞茶之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物质还能吃掉嚼掉，
4: 泡久了是软软的，
5: 对呀、
4: 一点不硌牙，
5: 对，营养价值还、
4: 不是硌牙，就一点不用咬，
5: 对，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关键还特别香。它就是刚刚许明老师第一句话说，麸炒的香气，
4: 对，
5: 麦芽的香气，
4: 就是香，
5: 对呀，这个东西而且是什么，老少皆宜，因为其实在家里很多的朋友说，哎，我姥爷说可能就是一年四季都喝茶，但我觉得你其实好茶也好，包括各种类的东西我们可以换着喝，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们解暑解腻，我们可以其实泡苦荞茶喝喝、刚刚其实我们也看到两袋，它是什么耐煮耐泡的，
4: 对，
5: 就是你煮个两次三次，哎，它那个香气依然在，营养价值保留的还特别的多。我们还是那句话，炎炎夏季你真的可以多喝一喝。好多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小年轻真棒，能够吃这个喝那个，奶茶各种咖啡都来上一点啊、然后更多、这糖类的物质也特别多，我们吃吃没问题，但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说，我们也想吃一点香香的。
4: 刚才严庆说这个，我又感受到了，好多老师们呢，你就不要说您了，我自己呢有一些这个小数字啊，那个小箭头啊，都是红色朝上的啊，
5: 有点高高的，是吧？
4: 真的是红色朝上的，所以您自己身体里面有好多的，就经常会有这几个字出现的，所有的耶稣老师们，数一数，
5: 对，
4: 你就知道我的什么意思了。而今天的黑苦荞对于养生，非常到位，您可以查，这个不是我吹啊。如果您这方面本身就是这部分人群，就这仨字人群，您就知道一搜，他会给你一些推荐的饮食。当中呢，如果比较高端一点点的，当然我说的高端是指它的严格要求品质是高端的，比如说要四川大凉山的，
5: 对，
4: 你不能四川特别的低海拔的，那就没啥意思，也能种也能有，
5: 是，
4: 但是你无法区分它的味道营养，你肉眼看不出来，只能是通过高品质的原材料，经过检测你才知道，哦，它的营养非常之丰富，
5: 是，
4: 像黄酮类的它会更丰富一些，你像氨基酸啦、亚油酸呢，它的浓度什么的，那自然就是高海拔的，它的积累的时间呢、气候啊，它没有办法，它一定要硬生生的就积累下来了。它有点像什么虫草似的，高海拔虫草就是贵。
5: 对，
4: 3500米海拔以上就是贵。你就是那种什么玉树的什么海虫草，低海拔的它就是便宜。它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植物来说，它靠的就是大自然给它的营养。
5: 是，
4: 它要靠老天爷赏饭吃的。所以一定要高海拔，一定要高海拔，这就是我们来高海拔嘛。
5: 对。
4: 我们就在这儿了啊，是不是尹琦？
5: 是高海拔，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四川大凉山，2500米，大家想想看，跟我们平原地区完全不一样。所以它高海拔。另外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整个的高寒山区，远离城市的一个喧嚣。这个地方不用讲了，大家听到四川大凉山，其实大家就觉得真的是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的话呢，它有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另外我们是什么？粒粒精挑细选。我们做的功课，制作加工工艺是什么？先把它挑选收割，然后的话呢，人工挑选，把扁的小的剔除掉。然后清洗晾晒高温杀菌完了以后的话呢再给大家烘炒所以我们保留它的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虎标这个牌子我们实话实说小的作坊我们就不比了大的品牌我们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就是每一包每一条大家所见即所得来我现场给你剪掉
4: 其实也能撕它有一丝口、啊、
5: 可以
4: 我们现场就不给大家撕了
5: 对
4: 这样剪起来比较方便、大家看啊
5: 对就是这样一粒一粒看到吗
4: 看到吧，这一粒一粒的，
5: 对，粒粒精挑细选，看到了吗？不是那种扁壳小的或者发黑的，然后我跟他实话实说，就是剪开的那一瞬间，你就闻到那种非常非常香的那个味道。
4: 哦，真的香哎，就是像吃爆米花，就是炒完之后那个香味。
5: 对，
4: 大家不要被名字吓到了，什么黑苦荞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它。反正我是越嚼越香，大家回去自己试试看。
5: 对，
4: 这吃法上不止这一种。哎，我刚才说，如果你家里面有酸奶，哎，小朋友也爱吃，您自己早上时候喜欢这种。如果比如说这个人群啊，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部分人什么人群呢？爱吃猪耳朵的人群，我经常会用这个打比方。如果你就喜欢吃那个脆脆的口感，嚼起来嘎巴嘎巴脆的样子，这个绝对适合你。你可以回去试。但你要说我喜欢吃软糯的，想泡开的，嚼起来呢面面的，
5: 对，
4: 你就泡茶，
5: 对，
4: 泡水，它完全就是可以在水中开花了，就像炸开了一样，
5: 是
4: 特别好。
5: 对，而且就是这个这个茶汤的颜色漂亮，关键什么？喝到嘴巴里面这个口感更是特别特别的香，香气四溢。所以在家里的话呢，一般很多的这个老爷叔都是这样，哎，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泡上这样一大壶，或者拿一个杯子啊，我刚刚已经喝了一大口了，我跟你说，这个味道香得不得了。尤其就是这个天气，我们到了中午的时候觉得口渴难耐，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津液流失的特别快，你就喝上这样的一壶，
4: 就可以了。所以吃法上面，做米饭放一放，像刚才说的泡水可以泡一泡，粥里边，酸奶里边，只要您想到的，早上牛奶里边，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随便您都可以。
5: 对，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虎牌啊，带给大家虎标，
5: 虎标，
4: 准确说应该是叫虎标，
5: 对，
4: 虎牌啊，
5: 就这个牌子，你看准了，就这个，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陌生，对不对？这个牌子大家会不知道吗？一个大老虎这样舒展开来，我们还那句话，在中国香港地区，在我们说东南亚呀、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好多的朋友非常的喜欢，
4: 为什么？太早。老了，
5: 对，
4: 老牌子了。
5: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买一些，比如说涂抹的一些，
4: 你就看我们现在的画质，
5: 对，
4: 你就说这画质，
5: 推拿的油，各种各样，有谁不知道？我当年去新加坡旅游的时候，买了一大堆虎标的东西回来，就是它实用度非常高。
4: 就那画质再模糊一点都达不到波叔标准。哦，
5: 你刚刚说的，
4: 如果它再走个四五十年，你就说
5: 有年头了，有
4: 年头了，绝对有年头了，
5: 是是是。
4: 所以这很难得，我们还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广告片，你就说人家存在有多久了。咱们今天拿回去1234，哎，再加上给您送上一杯苦荞的这个。
5: 原味的，
4: 原味是这样的，
5: 对，
4: 这样的原味的啊，它味道稍微跟他们区别一点点，让你有新鲜感。一共是有209包，199除以209包，不到1块钱，7毛钱一包。
5: 对，
4: 咱能不能喝得起？
5: 当然，
4: 关键喝的是好品质的，
5: 是
4: 不要拿市面上一些差品质的。哎，你说那人家更便宜，它更便宜又怎么样呢？很多东西有更便宜的呢。
5: 对呀。
4: 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买香山还有更便宜的，你买吗？你吃虫草还有更便宜，您吃吗？
5: 是呀。
4: 我们现在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我挑的是好的，
5: 品质，
4: 首先是品质好，且性价比高。
5: 对，
4: 如果它真的很贵，它下不来，那我也愿意花这钱，只要对身体好。对，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2: 生活不止眼前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甜饮，无论你在哪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带上虎标黑苦荞茶，让喝茶变得更简单。它是小袋设计，科学定量，可以随身携带，只要有热水就能喝到清香好茶，无论是工作繁忙还是外出游玩都可以泡上一杯，再也不用担心错过饭点了。有了它，走到哪里都能享受清甜口感。
3: 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什么东西一年四季喝都特别好。
4: 嗯，
3: 如果您刚才看的那仨字儿，
4: 嗯，
3: 那个小箭头都往上走了，
4: 嗯，
3: 对，特别是那个三个字的，
4: 对，
3: 那您这部分人群，爷叔姐姐老师们，您坚持着喝它，
4: 是
3: 它就是在平常您喝水的时候，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喝水的东西，
4: 当然，
3: 哎，或者是解解暑，
4: 对，
3: 或者是养养胃，
4: 对，
3: 那您自己的脾胃运化不太好的话，您喝喝它，这个真的是很有帮助哦，
4: 是是是是，
3: 所以身子中国人是这样的啊，你调理这儿实际上是养生的另外一个方面，
4: 对，
3: 调理好脾胃，养生的就直接连带到你刚才说那个三个字，
4: 是
3: 那个小箭头，崇尚那小箭头，
4: 嗯，
3: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拿出手机来看一看，
4: 嗯，
3: 光听我说，你要是不信的话，
4: 对，
3: 现在还谁能忽悠谁呀、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不是傻子，
4: 对，
3: 你说是就是了，我说是就是了，严斌说是就是了，
4: 对呀、
3: 啊，不能够啊，
4: 是 是，
3: 所以您拿出手机来自己查一下，你问问豆包，问问人工智能，
4: 是，
3: 你说说看这个黑苦荞的作用是啥？
4: 嗯，
3: 您搜一下。一秒钟的事儿就搜出来了，
4: 关键
3: 就一秒钟，
4: 是
3: 咱不至于说累到这个程度。您问他一下，
4: 嗯，
3: 他告诉你黑苦荞的作用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摆了好多，尤其是前面那几项，
4: 对，
3: 谁一看谁不喜欢，尤其是长辈，
4: 是
3: 只要上年纪的，超过40岁的，
4: 嗯，
3: 我觉得都应该喝。
4: 对的，尤其是什么，就是我们黑苦荞里面，比如说芦丁和黄酮类的物质，这两个物质大家其实也是可以查一查，因为其实我们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尤其对于很多的朋友在这个夏季。炎炎夏季，比如说你进出空调房的时候，你觉得胸闷、难受，对不对？有可能是你身体就是有一些确实有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一些隐患了。
3: 哎、
4: 你来喝一喝这个苦荞茶，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帮你怎么样，我们是说
3: 它不是药，
4: 让你舒服呀。
3: 它不是药，
4: 对吧？夏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我们其实小年轻的时候，热了、渴了、难受了。我们一大罐的这个冰水下去没问题，
3: 一点什么都没有，
4: 对，
3: 什么也不放，就纯喝水也行，因为年轻嘛。
4: 对，但是你让我爸爸妈妈，就是现在你让我爸爸妈妈现在喝冰的东西，不喝不喝不喝，难受难受难受。
3: 养生呀，
4: 对，
3: 不能像年轻人那么造害
4: 身体了。是是是，但这个东西我拿回去给他们泡了以后，我爸爸喝完以后又觉得好舒服。
3: 嗯，
4: 他尤其说了一点，他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这个觉得这个没打开一天精气神的时候，我喝上一喝，首先这个香气就觉得特别的舒服，
3: 是
4: 沁人心脾的感觉，对吧？
3: 加上人家就是粗粮，
4: 哎，
3: 你就最笨的理解，
4: 对，
3: 咱就把它想成粗粮，
4: 粗粮，
3: 咱不要那么复杂的想法，
4: 是是说
3: 哎呦我这个又要养生，
4: 要干嘛干嘛，
3: 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只把它当做粗粮杂粮吃，行不行？
4: 可以啊，哎，那你说到这个的话，好多的妈妈们、女士朋友们喜欢，为什么？
3: 为什么？
4: 五谷杂粮，尤其粗粮这一块的话，那膳食纤维含量高，
3: 当然，
4: 夏天我们要这个，哎，肠道我就要舒服一点，我就要排得舒服一点，我，那你是不是粗粮的东西要多吃一吃？
3: 是、
4: 对吧？膳食纤维高的东西要多吃一吃。今天我们这个是什么？确确实实在。喝水，我们说真的就是喝茶喝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多补充膳食纤维不好吗？不简单、
3: 可以的吧，
4: 嗯，
3: 或者是您试试看回家跟您平常茶叶里面调理一点点，
4: 哎呦，
3: 你往上倒上一包，
4: 可以，
3: 你看你茶的重新的味 道。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对于茶，或许觉得茶永远都有一点点小苦味。
4: 有些人是不喝的，对，很多女士朋友是不喝的。
3: 有些人就对于茶的味道说，你再怎么样的，我都觉得略有点小苦味，而且害怕晚上睡不着觉。嗯，茶多酚一高，我可能晚上睡不着觉。嗯，那您就试试看，香香浓浓的苦荞茶并不苦，这是我们的。这个叫口号，
4: 对，
3: 记住，千万苦荞茶，你不要认为苦荞茶非常香，不信您就回去喝199，拿回去209包，每一包算下来才几毛钱，1块钱不到。
4: 对，
3: 反正我们今天品质给您保证，前提下做到这么低，不要光论价格，不讲品质，劣币驱逐良币，多了去了。嗯，你要在小屏上、手机上买，随便比我们低的多了去了，说不定可能一毛钱都能买到呢。
4: 对，
3: 但问题是您敢喝吗？哪儿的苦荞啊？
4: 对，
3: 有没有发霉变质？然后他重新给你复炒过，它的品质上面到底有没有保障？
4: 有没有添加剂啊？
3: 这个您知道吧？嗯，所以要喝就喝好牌子。
4: 是的，虎标大牌子啊！哦，
3: 中国香港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了。
4: 是，
3: 赶紧订购0215111999000。

0: 苦荞茶怎样冲泡。取出一小袋独立包装黑苦荞茶，接下来将它倒入玻璃杯，倒入200毫升左右的水，冲泡水温建议95摄氏度以上，静置2到3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这期间浓浓的荞麦香开始飘散，反复冲泡3次左右，就可以品尝黑苦荞颗粒了。其他使用方法：一、黑苦荞茶加玫瑰花茶；二、黑苦荞茶加菊花茶。
1: 你是不是想找一款可以养生的茶呢？每天工作压力大，身体越来越虚了，养生要从小事做起，从喝茶开始。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虎标黑苦荞茶，它是全胚芽的好粗粮，每天一杯是非常好的。它采用完整的颗粒，不做任何破坏性的加工，让您看到每一颗饱满的果实，冲泡出来的茶汤也更加香醇浓郁。喜欢的话你就多囤一点，和家人一起分享这健康的茶饮。虎标黑苦荞茶冲泡过程，多人时可使用闷泡，将苦荞茶倒入闷泡壶中，倒入沸水，浸泡时间3到5分钟，倒出饮用即可，也可选用玻璃杯冲泡，麦香浓郁，营养丰富，是大餐后的绝佳伴侣，解腻又爽口，独立小袋包装，方便你随时饮用。一杯黑苦荞茶为你带来温暖与满足，为你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2: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啊，是四川大凉山海拔高达
3: 2500米。
4: 对，
2: 高，我用100米的海拔，100米的行
4: 吗？那不一样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高海拔高原的地区的话呢，远离虫害，远离城市的喧嚣，远离污染。你说这个东西有一些，实话实说啊，
2: 从环境来讲确实有，
4: 对，不一样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去干预它，它是吸收天地之灵气，所以你会发现高海拔高原的一些地方种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2: 尤其是气候一冷，它的成熟的时间段它一定会比你，比如说在北方的稻，北方的大米，
4: 对，
2: 它成熟季节就那么一季，
4: 对，一季稻，
2: 它叫一季稻，
4: 一年一季稻。
2: 因为在南方的气候比较湿润比较好，
4: 是，
2: 所以它可以成熟2季，
4: 对，
2: 或者再多，或者是什么情况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以现在的海拔来看，你说我们经常说这个纬度经度的时候，你黑龙江那肯定是比较偏北了嘛，
4: 对，
2: 那你从纵向来看，竖着来看的话，你就从这个高海拔来看，那肯定越高它越冷，
4: 是，
2: 它照样和那个一样的道理，所以一定是高一点的，它气候寒冷一点，对于这个植物又能顽强的生长，且能够长得这么大颗粒，它的品质非常优的。
4: 是，
2: 如果是一咪咪小，甚至我就夸张到真的像芝麻粒大小，那就没意思了。
4: 对，
2: 我们今天可是比芝麻粒大多了啊！
4: 是，
2: 开场我只是告诉大家夸张的形容一下，哎呦，我说像个芝麻粒似的，但实际上比芝麻粒可大多了。
4: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摆在这边，我们对原材料的这个，比如说收购的话呢，就是要求非常的严苛。另外就是它的制作加工工艺反复要强调，我们其实市面当中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一些苦荞，我跟你讲啊，你不可能看到这种粒粒颗颗分明的这种感觉，它是碾碎过的，它是
2: 面面吗？
4: 对对，你说对了。
2: 为什么要粉呢？
4: 因为其实它有可能用的是陈年的，
2: 它让你看不出它原材料的
4: 样子。对，它的原材料过度的精细化加工以后的话呢，可能保留不了里面的胚芽、胚乳、胚皮，就是麸皮，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保留度很完整，所以你自己来看，包括你闻一闻，香气不比。
2: 我真讲，我就在这个地方，它的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
4: 对，
2: 还有刚才严欣说的，我要再补充一下，你说的非常是，让我觉得我要买它的理由就非常足，因为它就敢让它自己本身，没有经过任何粉饰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没有化过妆，
4: 对，像女士朋友
2: 没有，
4: 素颜也很漂亮，
2: 对，它就是素颜，
4: 对，
2: 它原本什么样子，我完整的展示给你，
4: 对，
2: 如果它是发霉变质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这么做，它马上给你打粉，
4: 是。它有，
2: 你知道以前像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核桃，核桃一旦哈了味儿，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的，
4: 烘掉了，
2: 就是那个味道变色变什么的，它给你裹层糖，我照样可以卖。
4: 琥珀核桃，
2: 这个道理就是严欣说的，
4: 对，
2: 如果它发霉变质或原材料有点什么，我给你打成粉，你看不到了，我照样可以卖。
4: 对，
2: 我可能30%是你不好的，我70%是好的，我只说可能啊，就有些不良商家万一这么做呢，你能搞懂吗？但是我的原材料原封不动的展现在你面前，
4: 是，
2: 而且吃法总比你粉多的多了吧？
4: 对呀，
2: 你愿意打成粉，你磨一磨好了。你家里有磨小缸，愿意磨磨您的，您不愿意磨，像我这种的，咱就把它加上个几粒，就这样往嘴里一丢。
4: 哎呀，可以，
2: 嚼。 脆脆的，特别好吃。如果您这牙口还不错，
4: 对，
2: 没有任何负担的话，就嚼它。
4: 是，
2: 你嚼一路香香的，当个小零食。嗯，
4: 可以当小零嘴儿。对，因为其实还那句话，我们针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不管是养生也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一些食品也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苦寻很久了。对。但这个东西，第一吃口很好，它其实黑苦荞并不苦，它是香香脆脆的。
2: 香香的。
4: 还那句话，我们就担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添加。货到您府，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啊，我们原料啊就在这边写的很清楚，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看到吗？黑苦荞这个地方，看到吗？配料黑苦荞麦，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就是比如说糖啊、色素啊、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2: 保质期
4: 18个月。
2: 我们这个都是今年的，
4: 今年7月份我手中拿到7月20号的，
2: 都是最新的，就拿到大家手里也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批次，
4: 喝到28年呢。哎呦，
2: 不用喝到28年，我跟大家讲啊，你像家里面人，像我有的时候自己这个嘴巴会觉得闲得慌，拿上一包两包，你就在路上或者怎么着的，在办公室里面你自己丢吧丢吧丢吧丢吧，然后两三包就没了。
4: 是呀，
2: 你就算209包的话，你一个。个人吃，你吃个100来天，也就3个月就吃光，是一个人呢。你和你老伴儿来，那也不过就1个多月吃光光了。儿子女儿再拿点放办公室里面，就觉得特别香，泡起水来香的不得了。这种情况，我跟你讲，不要说几年，18个月，根本就不需要，
4: 不需要，
2: 1-2个月就光光了。
4: 对，尤其夏天，尤其夏天啊。
2: 好，我跟大家讲啊，最后再强调一遍，养生这个事情呢，急不得，我们不是药，尤其是大家说你这一个茶能提到养生，哎，一般的茶咱不敢这么讲，但黑苦荞茶特别特别适合于，我又要讲了，观众朋友们，老师们，您要不信的话，自己去搜，拿出所有的智能 AI， 您问他一下，问他一问，你说如果我有这仨字儿，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
4: 对，
2: 您看他怎么回答你。
4: 对，
2: 如果他说非常适合。不犹豫马上买，谁还不得中一个这个啊，你总会中一个吧，
4: 是是是，
2: 你三个不见得全有，你总会可能有过一个吧。
4: 对，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多喝一点健康的一些饮品，对不对？
2: 就是
4: 糖分多的或者很多的朋友碳酸饮料的，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太愿意去喝的，那今天我们就代替它好不好，用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煮着也可以，因为18个月的保质期，现在喝包括我们说金秋时节寒冬腊月都没问题。其实招待亲朋好友，有的时候很多女士朋友她不愿意喝茶，她愿意喝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2: 抓紧时间订购吧，209包呢，今天才199元。观众朋友们，你要拿出了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再减它个5块钱，
4: 对，
2: 你相当于190块钱左右，你再除一除，那可能就8毛钱左右一包，
4: 哎呀，
2: 划算的不得了，就几毛钱的事儿，打电话订 0215111999。

0: 黑苦荞是荞麦的一种，有黑珍珠之称，外壳呈深黑色，多生长在高寒地区，其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被誉为五谷之王。
1: 2800米大凉山黑苦荞，自然纯净远喧嚣，富含生物黄酮毒丁，泡水后橙黄透亮，你一口都是纯纯麦香。

0: 朋友问我为什么家里总备着这款虎标黑苦荞茶，当然是因为它好喝了，而且一次两包更划算，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喝，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组合装的性价比更高，现在多存一点，将来就能少花不少冤枉钱，买到就是赚到了。我们是自有工厂，品质保证，每一杯都是对您健康的关怀，赶紧行动起来吧，让健康加倍。
1: 如果你想喝一款高性价比的黑苦荞茶，那你可以试试这一款虎标黑苦荞茶。苦荞的营养价值高于甜荞，而黑苦荞又比普通苦荞好很多，它含有丰富的芦丁以及硒元素，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泡一杯，闻着淡淡的麦香味，看着金黄金黄的茶汤，一天的疲惫仿佛在此刻得到了放松。生活不止诗和远方，还有这杯浓郁醇厚的虎标黑苦荞茶。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抢购。
0: 我们的苦荞茶可以直接用热水冲泡着喝，泡完之后还可以把里面的东西都吃掉。不仅如此，你在做饭或者熬粥的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怎么吃都不会出错。每一袋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过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大家放心购买。

0: 就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像一些用油啊，比如用亚麻籽油啊，什么什么籽啊，其实对于它营养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于像吃的，特别是想养生的观众朋友们，能嚼一嚼，咱嘴巴有时候闲不下来的时候，放里两颗嚼一嚼，想要泡的时候泡得了，想要打成粉的也可以，想做酸奶也行，就是它今天是任何一种形式，
1: 对，
0: 它都可以参与进去，
1: 都没问题。因为其实相当于啊，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概念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全谷物类的一个东西，
0: 是
1: 没有过度的去精细化的破坏它里面很多的营养物质。
0: 对，
1: 所以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买回家去你可以就直接开袋，我们冲泡没问题。你不一定是一定要煮或者是蒸，我们用开水来冲泡就没问题，
0: 泡就可以了，
1: 都没问题。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保留太多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就是含量特别高。我们现在人吃的太过油腻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综合一下。另外还有到 B 族维生素，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知道。我夏天觉得特别的这个疲乏啊，就觉得有点累累的时候啊，尤其中午这个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精神不太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补充一点 B 族啊、B 族维生素啊？今天我们这里面也有。另外就是生物类的黄酮类的物质，还有到我们今天芦丁类的物质，这两样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不多讲，你自己去问问豆包。
0: AI 智能随便你问一下谁，
1: 对，
0: 你去问问看。
1: 是，
0: 如果您这方面小箭头各种往上指，
1: 对，
0: 那是这种情况下，我适不适合于喝黑苦荞茶呢？
1: 当然。
0: 您看看他怎么说，或者您就直接问黑苦荞茶的作用是什么呢？合不合乎您现在的情况呢？
1: 对，
0: 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不是只能喝这一季，
1: 是
0: 啊，喝个夏季，喝个什么秋季、冬季就结束了，
1: 对，
0: 是一年四季，是您的身体只要有这个情况了，您就适合喝。
1: 对呀，而且基本上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老少皆宜，尤其像我们就是中青年一代，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天到晚的就喝一些碳酸饮料、冰镇类的东西，多喝点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说中老年朋友也可以多喝一喝，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尤其只有一样，就是黑苦荞，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原料就这么一样，也不添加蔗糖、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位爷叔多会吃啊，茶先喝完泡的，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苦荞软软的，哎，泡的软软糯糯的时候，我再直接吃也没问题。
0: 就是就像是一种食材主食一样，
1: 真的是，
0: 因为它就是杂粮嘛。哎
1: 呀，全身都是宝。
0: 我不太相信大家平常杂粮能会想到黑苦荞，
1: 不会。
0: 你只能放点豆子就已经算粗杂粮了，但是黑苦荞真的是非常高端的杂粮食材了吧？
1: 对，
0: 营养又丰富，
1: 做粥也没问题呀。
0: 今天一共拿回去五大包，对吧？五大包里边呢，给大家一共的包数是达到了
1: 209包，对，
0: 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能再省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一算的话，几毛钱一包？
1: 9毛多呀。
0: 如果再算下来，我有可能还有8毛到9毛之间了。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的看。然后您一天喝上个2包，倒一次，不用那么。稍微的一包就结束了吧，不至于。
1: 对，
0: 2包3包，
1: 全家喝呀。早上起来就是2包放进去，然后我们煮水或者
0: 泡一泡。你煮一天喽，
1: 一天都能喝呀。
0: 对，把那味道煮光光，然后再把它吃下去不就好了？
1: 是，
0: 抓紧时间抢吧，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5组现货，这是全新首发，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调理身子骨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坚持住，对您身体真的会非常的有好处。最后说一句啊，苦荞茶它不苦，很香哦。021511199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带到的是松鹤楼的酱鸭，还有这个蹄膀哈，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请到的是薛总一起来分享，欢迎薛总。
1: 高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松鹤楼的美食又带给大家了。然后今天呢，带来给大家是非常传统的苏式酱鸭，还是苏式的红烧蹄膀，这也是在我们松鹤楼门店，大家就是回头客啊，或者是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产品，冷热都可以吃。
0: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
1: 是啊，
0: 确切讲应该是四个构成。就是我们的酱鸭会有三包和五包的，三包是158，五包是199。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另外一个呢是蹄膀，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1: 没错，
0: 这两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会比较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
1: 对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了。像我们松鹤楼面馆啊或者饭店啊，经常给大家就是冷菜，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苏式酱鸭，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松鹤楼招牌啊，1757年创立到现在，然后呢，冠前街的门店还在现在，然后配料表，首先那个翻过来是一个可视的窗口，配料表也是很清楚的啊，都是些看得懂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是因为是熟的，开袋即食，回去你冷吃、热吃都可以。我给大家拆出来一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想要图个方便，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冰箱里面，塞到冰箱里面，然后呢，直接想吃的时候就能够吃了，也是特别方便的。
1: 没错啊。当然，如果你那个想吃冷的，那就我们加个冷盘，因为这样是这个塑封袋是这样的。然后你隔水蒸也可以，做任何调理都可以。你想吃冷的，直接把这个拆掉，或者想吃热的就隔水蒸一下就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用的都是本地的鸭子给大家做的啊，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调理过的味道哦。
0: 是的，直接吗？就是拿这个刀给它切一切就是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没错啊。你看拿出来它是有酱汁的，然后是半只给大家看一下。都是半只，就是有腿有翅，然后是有半个头这样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的重量是380克，
1: 没错，
0: 就是差不多是7两左右啊，7两左右，所以做一个冷盘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
1: 没错。
0: 然后家里面想要省时省力的，那么这个酱鸭也是特别方便
1: 的。对的，我给大家切一下啊，其实冷吃就行了，你回去当个冷盘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酱鸭其实是非常入味的。切个腿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是想要切得方便一点，可以把它，比如说，就是加热一下，
1: 对，
0: 再吃，其实会更好一点，可能口感也会更好一些。
1: 没错，稍微加热一下啊。
0: 对。
1: 然后你看，吃出来就是有皮有肉，然后回去切一下，做个冷盘什么热盘都是可以的。关键我们又有鸭翅，又有鸭腿，味道也是帮大家卤好的。半只回去切个，就是切个1/4回去，就是又可以那个当个做个浇头，做个冷菜都是非常可以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酱鸭，然后的1999组合的话，里面整整有5袋带给大家。
0: 有5只，每只是380克，
1: 没错，
0: 那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1600-1700克左右。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做一些煲仔饭啊，或者是做个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是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红烧蹄膀也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酱鸭的组合，还有这个是红烧蹄膀的组合。蹄膀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只蹄膀的，然后没有骨头的，就是我们的意思是把骨全都，就是中间那一块大骨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分量全都是肉给大家。然后也是就是拆好的，就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冷热都可以吃。这个蹄膀的话最好是热了一下稍微吃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骨头已经把它去掉了，大家拿到的分量，两只的分量就是全是这个肉的分量，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啊，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剔骨了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是剔骨了的，它是无骨蹄膀。我们的分量是420克，
1: 没错，
0: 420克
1: 是，然后呢都是纯肉。
0: 对，说大家平常比如说到了晚上，比如是做饭的时候，就想要简单一点，
1: 是
0: 方便一点，对吧？那么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做个汤，或者说是直接就做个冷盘都是可以的。
1: 对的，你看这个都是浓油赤酱，然后皮都在里面。但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一个蹄膀可能带骨的，我们就是没有带骨的，全是肉，一个是皮，一个是肉，整只红烧蹄膀带给大家的哦。
0: 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两袋装是138，四袋装是22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哈。
0: 然后呢，你看你喜欢吃哪种就买哪种。
1: 嗯。
0: 另外一个是酱鸭，那酱鸭是380克一包，158块钱是三包。
1: 对。
0: 如果是五包的话，就是199块钱。
1: 是。
0: 那么一共都是两个组合，就是每个食品都会给大家分配，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比如说是你想都尝个鲜的话，你就每个都买个小组合。
1: 对，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相当于你比如说你酱鸭买个三包，然后你的蹄膀买个两袋，
1: 是
0: 这样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这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是说你要是说就喜欢吃一种，你就那一种你来挑一个你喜欢的构成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5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学了，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在准备晚餐的时候会觉得很劳心费力，因为下班的时候会比较晚，然后孩子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可能会肚子有点饿。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论是红烧的无骨蹄膀还是酱鸭，我们都是直接开袋可以就直接吃的。
1: 对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这也是我们俩松鹤楼，就苏州松鹤楼两个招牌，一个是苏式酱鸭，一个是甜口的，还有一些咸口的，就甜咸味的，还有这个是无骨蹄膀，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大菜的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家宴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其实非常方便，开袋即食。我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然后熟也是熟的，你回去只要稍微加个热，不需要做任何调理。还有这个酱鸭的话，其实可以冷吃，你就直接切个冷盘也是可以的，酱鸭冷吃热吃都好吃。蹄膀的话你稍微要加热给大家，但是味道是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就是我们松鹤楼是甜店后厂嘛，前面是就是面馆啊菜馆啊，后面是工厂，所以味道是已经五星行政主厨帮大家调好了，味道不需要调，回去最简单的加个热就行了。
0: 那一般来讲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其实酱鸭的话你就做个冷盘，然后的话就是热炒的话你放点那个时蔬也可以，这个蹄膀的话其实你放点什么玉米啊或者一些小蔬菜就可以，蹄膀本来就是一个肉菜了，你稍微放点小的做个干锅做个别的都是可以的，两个都是很完美的搭配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可以先买个小组合试试看。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是之前吃过的，或者说是你对哪个口味是特别喜欢的，你就订一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冷冻啊，冰箱的冷冻这个来储存的，
1: 没错。
0: 然后蹄膀是在吃之前呢咱们先
1: 解冻，
0: 进行一个解冻。
1: 对，
0: 它是冷藏解冻8小时，然后沸水当中隔袋去这个蒸20分钟，或者上气蒸20分钟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是，
0: 那么我们的使用方法呢也是印在袋身上，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的，
1: 没错，
0: 很方便。
1: 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也不要再做任何调理，其实使用方法就是加热就行了，然后那个冷盘还有这个酱鸭的话你冷吃也可以的，蹄膀要加热，酱鸭冷吃完全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是小蹄膀卖的特别好，就是138块钱的两袋的这个它是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420克是纯肉的，它是没有这个骨头
1: 的、
0: 它是无骨的蹄膀。
1: 对，
0: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我们是有两袋，价格是138块钱，相当于这个8.5两左右是肉啊，8.5两左右都是肉跟皮儿是加到一起的，
1: 是，
0: 然后138的这个构成是卖的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做了这个几道这个蹄膀， 对不对？
1: 其他弄点配菜啊，做个干锅啊，或者是就像我其实拆出来这样的话，整个吃就行了。你稍微加个热，我提前加热了，有没有看到骨头帮它抽掉了，然后皮和肉都是我们苏州的浓油赤酱给大家。这个蹄膀真的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加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人因为他不太会做这个蹄膀，对吧，你去买的话你自己的家里做可能会有点麻烦。那么今天就是直接帮你已经调好味道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酱鸭，我们今天的酱鸭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3包，一个是5包，
1: 没错，
0: 每一包是380克。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酱鸭是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已经熟透的感觉，回去你做个冷盘什么的，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啊，1757年就开始做苏帮菜了。然后酱一个可视窗给大家，半只酱鸭，我再强调我们不是一只酱鸭，我们是半只酱鸭，我直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啊。
0: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就是想在家里面比如说想要增加一个品种，然后又觉得一般做这个菜可能有点麻烦，就可以来选择这个酱鸭了。
1: 是，然后的话这个是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因为我为了展示方便，为了好看一点，
0: 冷热吃都行。
1: 对，然后的话给大家稍微加了一下热，大家回去就是这样加热之后然后倒在盘子里就可以了，我刀工不好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然后的话可以看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半只酱鸭，有腿哦，有腿，然后有翅给大家，还有那个就是脚啊都有的，半个鸭头也在这边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这个皮都是很棒的啊，浓油赤酱本帮的酱鸭味道，总共是199，有5袋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的酱鸭。
0: 是的，我们这个酱鸭是足足有380克，然后你做一个酱鸭饭，对吧，酱鸭卤肉饭都可以。 价格是158元。这个三袋的这个小的这个酱鸭的小的组合，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哦，谢谢大家。
0: 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你如果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过，你其实是不用贪大的，你就买个小组合先去吃吃看。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其实你觉得好，你可以来回购嘛，对不对？所以就是158，你先吃一下，感觉一下，然后它是需要占用冰箱空间的，
1: 对的，
0: 冷冻式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哦。
0: 另外一个是五谷的蹄膀，这个两袋的也是卖的特别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两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红烧类的菜，
1: 对，
0: 所以其实两个菜我都建议大家买小组合。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得好，你自然会来，对吧？我也不劝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你就每个都买小组合，这样你相当于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儿。这样相对来说，咱们这一份钱能够办两份事儿，然后咱们这个切开以后直接做个冷盘，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家里面吃个面什么的都行。
1: 冷盘什么的可以吃到这个，然后蹄膀这个酱鸭，我一直大家冷盘大家吃一下，做一个那个凉菜啊什么都可以。这个蹄膀我建议大家不要冷吃了，蹄膀就要浓油赤酱加个热才能吃啊，这样味道才会渗得非常好啊。然后蹄膀做个干锅，当然酱鸭也可以做个什么煲仔饭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关键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弄点弄在饭里面直接吃就行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到了下午，有的时候大家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不知道该弄点什么。今天给大家有一些推荐。哎，
1: 就是一个是我们苏式酱鸭，一个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上海人其实吃酱鸭还是比较多的。嗯，然后的话冷盘大家吃酱鸭，热吃也有酱鸭的。那这个酱鸭正好是冷热都能吃，现在天还是比较热的，就是大家切个冷盘。那这个五谷蹄膀呢，就是属于那种家宴型的，你比如家里来人啦，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小孙子小孙女在家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个蹄膀也非常合适。关键我再强调，首先我们的蹄膀全是整只蹄膀，里面是没有骨头给大家的哦，就是你吃到的整整的400多克，全是蹄膀的分量，而且是我们苏州正宗的浓油赤酱的味道。这个酱鸭也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招牌，你去松鹤楼点一个菜，点冷菜，这个酱鸭是必须的。当然热吃的话也可以，你回家做个小干锅啊，做个煲仔饭啊，冷热双吃酱鸭，再加一个非常棒的那个五谷蹄膀，两个其实都可以带回家，两个小组合，大家其实买回去试一下也都蛮划算的啊。
0: 嗯，我们今天小组合卖得好啊，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吃过，反正就是买小组合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另外一个就是苏式酱鸭，两个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如果你说你就想挑其中一个也 OK 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说你接下来后续再做一个红烧类，然后或者是做一个面点类，或者是做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很方便。
1: 没错，
0: 关键就是如果天气不太好，你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食材自己加工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
1: 好，
0: 然后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会有两袋装和四袋装，分别138和228。这个今天小组合卖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吃一下小组合，感觉一下。小组合算下来，一只蹄膀的价格是差不多70块钱。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酱鸭。酱鸭每一只是380克啊，380克。然后这个是小组合卖的好，三袋平均到每一袋差不多不到60块钱，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也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调料。那你今天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好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如果那个蹄膀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做干锅。酱鸭的话，然后的话就是做个煲仔饭啊什么的，当然酱鸭还要在这里，你只冷吃一下也可以，做个冷盘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酱鸭这个东西，苏式酱鸭基本上都是冷吃的为主啊。然后的话，蹄膀你回去加热一下。酱鸭刚才给大家拆过了，那蹄膀我现场再给大家拆一包啊。首先我们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啊是品牌是松鹤楼，1757年味道现在有一种江南名叫松鹤楼啊。现在冠前街店还有还在那个还生存在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餐饮业真的不容易。然后后面的话是红烧蹄膀，然后的话配料表给大家看过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然后的话都是一些正常的香辛料。一个可视窗给大家，420克全是肉。那我现场为了好看加热了一下，你回去拆袋隔水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然后给大家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哎，
1: 每袋都是这样的，你看一个是那个整个蹄膀，但是里面的骨头帮大家拆掉了。那我拿个碗给大家倒一下啊，就是正宗的苏式那种浓油油赤酱的感觉啊。
0: 对，喜欢吃浓油赤酱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没错，然后真的非常的香啊，这个肉是烂烂酥酥的，没有那种就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有没有看到？
0: 对，它是把骨头去掉了，所以它是去无骨的蹄膀。
1: 是的，然后这个皮是特别好吃的。其实苏州人吃那个蹄膀，这一层皮一定要吃一下。我给大家夹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嫩的啊。然后的话是骨头没有的，你看这个皮一撕就烂啊。然后的话里面肉也是丝丝入扣的，非常的本帮的浓油赤酱味道都在里面。然后一整只，你像回去那个做个家宴啊，做个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皮一抿就烂，就是很多人吃蹄膀把里面有骨头或者是咬不烂，哎，我们蹄膀保证一口就是非常酥烂的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是199，整整四只。
0: 是的，是的。
1: 228，
0: 我们会有每个口味都会有两个组合。比如说你酱鸭可以买三袋装，可以买五袋装，
1: 是，
0: 价格分别是158和199。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蹄膀，就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蹄膀，
1: 是，
0: 蹄膀两袋或者是四袋，分别138或者是228。这两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位置都是小组合会卖得更好一些。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可以来通过小组合来认识，来了解，那感受一下是不是你符合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味道哈，那个苏式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然后呢，在这个因为开学了之后，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要准备一些菜肴，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可以给家里的
1: 对的
0: 这个准备菜肴。
1: 是的，冷盘热吃都可以的。酱鸭你回去就是冷盘切一下，这个蹄膀一定要加热，蹄膀好像我没有听说过有冷吃的这个效果，那你还可以做个煲仔饭啊，或者做个干锅都是可以的。就是整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级行政总厨松鹤楼师傅帮你调好了，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油盐酱醋，你只要做的工作用个剪刀加热一下，然后剪掉，把包装剪掉，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哎，就是为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吃本帮菜的浓油赤酱的朋友准备的。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苏杭楼也是，其实苏帮菜也是蛮有名的嘛，在我们不管外滩店啊，还是逛街店店啊，都有我们松鹤楼的面馆啊、饭馆啊都看得见。然后，其实苏帮菜跟上海菜还是差不多的，就像这个苏式的酱鸭，在我们苏帮的上海有很多冷吃的酱鸭馆，那我们这个苏州其实，我们的这个苏式酱鸭也是能冷吃的，就是很多放学了，放学不知道吃什么，那你这时候就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家酱鸭切一切，也不要加热，给就能吃到本帮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味道的。关键都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师傅帮大家调的味，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工厂，那你在任何面馆啊
0: 你吃，你就能磨，就跟吃到跟在我们松鹤楼去外滩店啊，去逛沿街店啊吃到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这两个口味呢非常适合上海的观众，一个是无骨蹄膀是浓油赤酱，那个酱鸭也是冷热双吃的浓油赤酱，非常合适上海的小朋友们啊。
1: 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
0: 对啊，
1: 每个产品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如果今天想两个口味都吃，你就要订两套，
0: 是啊，
1: 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都来订小组合，就相当于你每个都能吃到。我再把构成说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白我们的构成。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红烧无骨蹄膀，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红烧无骨蹄膀呢，我们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你要么买两包，要么买四包，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0: 没错啊。
1: 这个是蹄膀的这个组合和构成，那么它这个配料表啊都在后边啊，都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都是一些就是你基本上是那个在厨房里能看到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冰糖啊，然后酿造酱油啊，食用盐啊，然后淡红酒白酒啊，没红枣，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的啊。
1: 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拆去外包装，冷藏解冻，8个小时，记住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冷藏储存，这个解冻8个小时，
0: 是，
1: 然后在沸水当中再煮20分钟。这是蹄膀的这个吃法。另外一个就是
0: 就我们酱鸭的了啊，酱鸭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只有鸭肉，然后的话是饮用水、大豆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麦芽糖浆，然后酿造酱油，还有鸡精调味料、白酒。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再三强调，里面是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就是正常的一些就是你在厨房能用到的一个调味料，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给大家的，酱鸭和蹄膀都是熟的，你回去一定要加热再吃哦。
1: 另外呢就是酱鸭也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每一包是380克，
0: 是，
1: 那么就差不多八两不到一点，7两多，7两半左右，每一包是7两多，然后我们是158块钱的这个三包，算着这一包差不多60块钱不到啊，60块钱不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五包装是199，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划算一点，
0: 没错。
1: 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这个都是需要占冰箱的冷冻空间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担心冰箱里冷冻室空间有一点这个紧张，你可以来订小组合，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0: 没错啊，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是
1: 那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蹄膀是吧？
0: 好，可以，就是蹄膀是这样的，姐姐们，就是你回去从这个包装里就是撕出来之后，然后你加个热，蹄膀就是已经成型了。然后的话，我这个稍微有点凉掉了，皮是皮，肉是肉，没有骨头的，你回去稍微加个热就行了，不至于要做任何调理，本帮的浓油赤酱已经完完整整的呈现在里面了。还有个酱鸭其实也是熟的，然后呢酱鸭其实可以冷吃，所以姐姐们你们回去不管你加不加热，酱鸭都是可以就是吃 的啊。酱鸭的话，我建议冷吃，冷吃味道更好。自己再抹点那个这个料汁，或者是你把那个热透的时候浇上去也可以。冷热双吃酱鸭也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那个本帮酱鸭，真的很好吃啊。
1: 大家比如说弄个这个酱鸭双拼饭，或者是弄一个什么面点，
0: 对啊，
1: 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是，
1: 我们今天现场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感受一下。
0: 对，你看这个酱汁都是在里面的哦。然后的话，我们是整个半只哦，然后这里面是你看，一个是有腿的，有翅的，还有一个那个，这个是掌，然后还有一个脖子，我们是半只酱鸭给大家。然后的话是回去切个盘啊，或者试一下都可以的。那味道真的是那种就是本帮上海人爱吃的浓油赤酱的味道，
1: 是
0: 冷盘热盘都可以做。回家少个菜的时候，这个应急非常好啊。
1: 现场我们也做了几道菜，比如说拿它来炖一个汤，对吧？你里面加点什么胡萝卜呀，然后那种
0: 蔬菜
1: 呀什么的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0: 是。
1: 另外，你可以做一个煲仔饭，然后可以上面加一点这个咱们今天的无论是我们今天的酱鸭还是蹄膀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大一小，每个菜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你就来定一个小组合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味道正不正宗，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990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这个每次到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然后呢想要改变一下胃口，又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那如果是叫外卖呢，可能又要等很长的时间。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降压还有我们的这个提胖，其实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对的，然后呢关键除了那个方便，然后关键味道也很好。我再强调为什么是我们松鹤楼，因为我们松鹤楼真的1757年都开始做苏帮菜，那我几个苏帮菜的经典，像响油鳝丝啊，还有那个清炒河虾仁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苏式酱鸭也是三大必吃之一，在我们松鹤楼那个就是菜单上这是必吃的。为什么？当冷盘真的真的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这个蹄膀，这个蹄膀其实用处就大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苏州是做蹄膀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有沈万三啊，有一些那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松鹤楼的蹄膀也是非常棒的。关键关键是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啊，我们有个大厨叫杨荣珍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那你去外面点外卖啊，不一定能吃到这种好的味道好的品质，那我们是大品牌，味道已经调好了，选用的原材料也帮大家打好了，回去只要拆一拆，加个热就好了。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
0: 我们的蹄膀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228四包，小组合是138两包，就是纯的是只有蹄膀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就是酱鸭，如果你要去想要吃酱鸭，我们今天酱鸭也特意给大家配了两个组合。
1: 对，
0: 如果是小组合就是三包是158块钱，五包是199。那一大一小呢，就是让大家呢不用说是每次买很多囤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两个都想吃的话，你可以两个都订小组合，就158和138。如果说你要是说只看中了其中的一个口味儿，然后你只想买个小组合尝尝鲜，那我们今天也都会有小组合给到您。所以说大家不用说是担心家里的冰箱冷冻室放不下这些担忧，就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忧。然后呢等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好吃，你就到东方购物 APP 这边来看，还是可以来回购的，
1: 没错，
0: 很方便的哈。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品质吧。这是苏式酱鸭的，然后配料表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讲过，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每个都是的。我还有我们这个无骨蹄膀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因为我们松鹤楼做了1757年到现在不会用什么保水剂啊，对不起，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菜没有这些工序啊，没有保水剂什么的也挺贵的。首先猪蹄饮用水，然后还有是那个冰糖酿造酱油，还有一些那个香辛料、食用盐、那个浓香型白酒、红枣、红曲米，然后八角、桂皮、榛子啊，一些就是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然后都是已经做的熟成的给大家，你回去拆袋计时。这个蹄膀加热一定好吃，这个酱鸭冷吃也是可以的，真的非常棒啊。
0: 现场呢我们也做了几道菜，给大家一些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炖一个汤这个蹄膀汤里面放点你想要吃的这些蔬菜，
1: 是啊，
0: 或者说是做一个煲仔饭，或者说是直接咱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接酱鸭把它开袋即食。
1: 对，
0: 酱鸭是可以冷热两种吃法的。
1: 对，
0: 蹄膀是一定要加热的。蹄膀是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解冻8个小时，然后拿出来之后上锅去蒸

0: 20分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这个自然冷冻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不能够省略掉。你就想吃的时候，你提前把它隔天把它拿出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也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够送到。
1: 差不多。
0: 嗯，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那那还会再晚吗？
1: 可能明天后天吧，差不多。
0: 明后天。
1: 对。
0: 啊，明后天，反正后天肯定是应该能收到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啊。
1: 好。
0: 就是两个菜肴，每个菜肴都会分为大小两个组合。
1: 嗯。
0: 是这样的情况。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的蹄膀。
1: 哎。
0: 大小两个组合。
1: 是
0: 啊。小组合卖得很好啊。我们今天不推大组合，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一定要让你买4个大蹄膀回去，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勉为其难了，对吧？除非你说你之前吃过，你说你就特别爱吃，那你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没错，
0: 那你可以盯个小组合来吃吃。另外一个酱鸭，酱鸭我们今天也是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是，
0: 大家也可以来买个小组合来吃，平平切哈。
1: 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降压和提胖两个组合。
1: 没错，降压的话是199，然后的话你的大组合的话是5支，然后158的是3支降压，都是我们苏州正宗的降压。还有一个就是提胖，提胖的话组合是这样的，2袋的话是小组合的，4袋的话是大组合的，都是我们苏州本帮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的味道。不管是在我们松鹤楼回购，其实大家喜欢吃那个降压面啊，或者是家宴的请人的时候做个红烧蹄膀，这两个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的中招招牌，今天带给大家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新之境，
2: 成为新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现在的天气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真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等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仅仅没有胃口，而且很不想上厨房。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来自于喜鹊老大房，不仅仅让大家下饭，而且又有营养的我们的八宝酱。请注意，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啊？很多人都知道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咱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出的是八宝酱，不仅仅不辣，而且更加的咸鲜好吃。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今天过程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妍希，跟大家打招呼吧。
1: 谢谢维嘉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西区老大房的话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罐头类的东西啊，我们都愿意选择我们的这样大品牌。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带回去的是618的特殊方案。
0: 对，
1: 像我手中的每一罐215克的八宝酱，今天不是八大罐，
0: 对，
1: 8+2一共有10大罐带回家。
0: 是的，最近啊大家看到了一个上映的热映的电影，就是讲咱们上海的酱的这个东西的啊，
1: 酱弄圆吧，好像叫
0: 酱圆弄，
1: 酱圆弄，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也是中华老字号，始建于1859年，
1: 是
0: 至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什么呢？鲜肉月饼和特色熟菜。但是大家都知道，特色熟菜它主要是讲什么？讲调味，讲味道，米都红，对吧？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真真正正的八宝酱的传统工艺，而且保证几点啊？第一，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现场就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配料表。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八宝酱，八宝酱里面一定是有到8味的食材，但今天我们不仅有8味的食材，
0: 对，
1: 食材的话呢远远更多。
0: 你看，
1: 排名领先的鸡肉、
0: 黄豆酱、
1: 杏鲍菇，
0: 然后白砂糖粉、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干制虾仁。各位，
1: 对，
0: 是不是您在厨房或者是在小菜场里面都能够买得到的？
1: 就这些，
0: 就是这些你都能够看得到，是常见的几味食材。那么八宝酱我觉得不用再来多说了吧，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他们几个创意的菜肴啊。首先，现在是什么季节？小龙虾的季节。
1: 好，
0: 咱们今天
1: 先看
0: 小龙虾，不要再来弄什么13香啊，自己再来调味了。
1: 是，
0: 直接八宝辣酱下进去，
1: 对，
0: 酱味儿的小龙虾，
1: 对，
0: 特别特别的香。
1: 哎，给大家想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味道全部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味道，所以你平时做菜的话呢，你做主菜可以
0: 咸甜口的啊。
1: 做什么呢？做我们今天调味酱也是没问题的，倒上半罐，随随便便就是一道大菜。
0: 当然，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大块的肉粒儿
1: 真的很厉害。
0: 我们的猪肉、鸡肉全部都有哦。
1: 对的，然后的话呢，就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有这种大快朵颐的感觉。
0: 当然，
1: 我们这么讲的话呢，可能你没有感觉。现场开罐，给大家倒出一罐
0: 来看一看。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啊，咱们直接开一罐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说真的有这么大的肉料吗？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首先跟大家强调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块的肉粒啊，
1: 215克，分量十足啊。
0: 我们虽然叫做酱啊，但是你自己看看里面这种大块的肉粒儿。而且您看看，看，还有这种肉丝儿的口感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给到大家的。
1: 对，你看这一块，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种酱的话呢，真的就觉得是打牙祭，你不可能吃到里面的肉，不可能吃到里面的笋。但我们今天看到吗？这是大块的鸡肉，然后这个的话呢是大块的，我们今天呢这不叫笋丁了，这叫
0: 笋块了，真的是这样的。
1: 然后调味也是很讲究，因为里面有什么？有黄豆啦，还有到黄豆酱啦，还有到豆瓣酱，还有到豆豉，里面还有到香干。
0: 真的是
1: 特别棒。你在家里可以干嘛？直接这样干吃，
0: 各位
1: 没问题，
0: 干吃也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早上起来说我要来点清粥小菜的，夏天没有胃口的，来，就是这样拌进去，然后呢，直接这样一款粥，稍微的这样拌一拌，
1: 是。味道好得不得了，对吧？
0: 很过瘾的。
1: 是的，吃个菜饭的时候来一点我们今天的这个八宝酱。
0: 而且光吃粥啊，弄点什么酱菜，我觉得首先没有营养。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有鸡肉，有猪肉，有杏鲍菇，还有大量的蔬菜，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
0: 然后还有个什么？
1: 朗尼。对，我们直接也是来上一点浇头。以前在外面你去吃这种啊面条的时候，又是八宝辣酱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它里面的浇头只有一丢丢，
0: 太过瘾了。
1: 我们这样，你自己来看看。我跟你说，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关键还有个特点是什么？
0: 不要流口水，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1: 中饭就这么解决了。
0: 中饭就直接解决了。
1: 对。
0: 关键的是呢，您如果说稍微那个再加一点这种植物油或者麻油啊，
1: 对，
0: 它会更香。
1: 对。
0: 拿我们的那个冷水稍微再浸一浸，真的，你看有肉有菜，
1: 对，
0: 你最多再加点西兰花。实在西兰花都不要。 拿开水稍微烫一烫就可以了。好，我们把菜放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哎呦，
1: 真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还在等待。来，今天啊，整整十大罐，每一罐是215克，我们有十大罐，2000多克，
1: 对，
0: 4斤多，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您自动订购，可以再给大家立减5块，那就是194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0。
2: 搿只包包讲的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那么以外个还有种么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的味道，特别是啥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了外头吃一碗八宝浆，侬价钿是不便宜啊。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碗面，侬在这个八宝浆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这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老家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老家，八宝老家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老家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老家，对吧？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老家对吧？有了有八宝老家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浆辣椒辣椒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老家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打了个浆，哎呦，只要蹲辣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浆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机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刚才有人听到了八宝辣酱东西，哦，辣的我不吃的，他我不能吃，不能吃。那今天请放心，我们今天是八宝酱，特别给大家做到的减辣处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一共十大罐。
1: 是，
0: 有了八宝酱，我跟大家讲啊，万能。你现在就是哎，我就说一下，饱含淀粉类的，土豆，铺一层底，
1: 对，
0: 上面八宝大辣酱淋上，八宝酱淋上去，
1: 是，
0: 下面芋奶淋层铺一层底，
1: 可以，
0: 然后八宝酱淋上去，甚至就是最简单的，你黄瓜铺层底
1: 都可以、啊，
0: 八宝酱蘸一蘸，是不是也可以吃？
1: 都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是什么？既可以做主菜，也可以做什么调料？
0: 对，
1: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方便呀。
0: 对，
1: 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叫做八宝酱，其实里面所有的食材加在一起啊，它。不止八味哦，
0: 对啊，我们今天有豆豉、香干、黄豆、花生、黄豆酱、干虾仁，还有豆瓣酱，还有笋、杏鲍菇、猪肉和我们的鸡胸肉。
1: 魏佳老师，我问你啊，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要去做八宝酱，我们要准备这么多的食材，
0: 好久的嘞，
1: 费劲。
0: 首先你要跟大家说啊，就是刚才我们只是说了大部分的食材，
1: 对，
0: 你的料呢？你的糖呢？
1: 对，
0: 你的盐呢？
1: 对，
0: 你到底应该怎么放呢？
1: 是
0: 你放了这个豆瓣酱，放了我们的黄豆酱以后，你要不要再放盐了呢？这个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弄了咸了，弄了淡了，就像。刚才那位阿姨说的，我烧菜做了咸了，做了淡了，等会儿家里面又说，哎呦，
1: 不爱吃喽，
0: 你知道的，我这个指标不太好，你还给我弄这么咸，
1: 对，
0: 哎呦，我嘴巴里都没有味道，你给我弄得这么淡。
1: 好了，不用那么麻烦，今天我们的八宝酱，
0: 年糕炒一炒都可以的，
1: 都可以的，都是大厨帮各位做到调料，然后还那句话啊，万物皆可炒，
0: 对，
1: 你可以做炒菜，然后就着面条，就着泡饭，然后甚至稀饭都可以的，
0: 对，
1: 甚至我们说炖个豆腐，你加上一勺我们的八宝酱也可
0: 以。我说句实话，现在你楼下买个挂面桶。面自己煮一煮，拌个辣酱，都很舒服，
1: 是的，
0: 对吧？总比你自己去叫的那种什么外卖啊什么的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油。我们今天来自于西区老大房，百年的老品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199块钱十大罐送到您的府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知道您懒得下厨，我也知道您不想去上厨房。咱们今天八宝辣酱直接快出来，既不会很热，也不会让您吃得满头汗。关键的是。下饭特别的快，
1: 对的，
0: 赶紧按下一号键，家里面总要备一备的，等到您没有空的时候，或者说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备上一罐，开一罐都是非常方便。
1: 加油啊！
0: 关键的是。常温储存，
1: 对的，而且
0: 需要放冰箱吗？
1: 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6个月的保质期。我们今天还是保证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啊！炎炎夏季，赶紧买起来，199，十大罐单独一罐，今天算下来只要什么1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还有最后，咱们已经52位顾客成功订购了，赶紧来按下一号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短，只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800708800002115111999。

0: 欢迎回来，其实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是八宝酱啊，不是八宝辣酱，所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整个的配料表。鸡肉、黄豆、杏鲍菇、白砂糖、笋、豆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就这样而已。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三大不放，第一没有防腐剂，第二没有香精，第三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6个月。
1: 对，
0: 来常温储存的时候注意啊，回去看，这里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很知道，只要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啊，弹开来就不能吃了，大家可以放心，
1: 没关系。对，
0: 但是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能够开得快点，所以我们把这个盖子都打开的，只需要这样拧开，然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直接往下倒，来，
1: 哎呦，
0: 都倒不出来，为什么？里面的块太大了。
1: 对的，哎，我们看到的，比如说里面的杏鲍菇，
0: 大块的笋，大块的杏鲍菇，大块的鸡肉，大块的猪肉，给到大家。
1: 对的，
0: 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每一罐今天是215克，所见即所得。然后关键来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我这夹的是什么？夹的是大大的一个笋，笋块。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吃起来才是真正的有味道呀。还有我们今天的鸡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猪的五花肉，
1: 猪肉
0: 对吧？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你看黄豆，今天都是大块大块的。
0: 花生，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我们一直说，以前有很多所谓的八宝酱，只是做到打牙祭，
0: 真的
1: 只是做到调料。我们这个其实倒出来，它可以做盘菜。
0: 真的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其实就是一碗菜。另外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如果说要选择的话，来，你看，直接倒在这碗饭上面，
1: 哎呦，
0: 其实不用这么奢侈，
1: 对，
0: 你小半罐就可以下一碗饭
1: 了。听你的，小半罐啊，来给您看一下，小半罐的话呢，再加一点家里的这个西兰花啦、蔬菜啦，你喜欢吃的各色的蔬菜，
0: 总比你吃点霉豆腐榨菜好吧？
1: 对的，这个口感是非常好的，随便一个镜头下来，你都可以看到大块的，不管是香干，不管是猪肉，不管是我们今天的笋干，都可以看到。所以爸爸妈妈吃着这个的话，你会觉得很满足。
0: 当然，
1: 然后这个吃口给大家形容一下，因为它不辣，
0: 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口感。
1: 对，它是咸鲜口味。
0: 放的糖其实就是为了带稍微带点这种鲜味的，把这个鲜味吊起来。江浙沪一带呢，其实对于这种稍微食物当中放点糖的口感是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另外这是我们的猪肚，本来猪肚其实就只有那种白灼或者是黑胡椒。但是咱们今天跟八宝辣酱一起来炒的话，味道会更加的鲜甜。而且是好吃，
1: 好，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你看连海鲜也可以，
1: 对，你做鲈鱼以前只能清蒸的，你稍微要调点料的话呢，爸爸妈妈觉得太头疼了。我们今天把八宝辣酱的话八宝酱放在上面，稍微调个味道，就真的鲜得不得了。
0: 对，东方购物的虾仁买回来怎么办啊？其实虾仁来炒八宝酱也非常的不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一共10罐，不用放冰箱，再次强调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一共10大罐给到大家，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节目特别时间短，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给大家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得到的是西区老大方大品牌，
1: 对，
0: 100多年的历史。第二点。八宝酱，为什么很多人说都说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八宝辣酱拌面，八宝辣酱拌饭，八宝辣酱泡饭，对不对？为什么少了一个辣字？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其实吃不惯太辣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宝酱，它是不含辣的，或者说是少辣减辣吧，因为豆瓣酱里面稍微的有一点点
1: 其实吃口的话呢，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
1: 另外还有点微甜，所以爸爸妈妈是很喜欢的。另外就是你在做菜的时候，实话实说，
0: 刚才。我们还说的，咱们今天还可以 Chinese burger， 史密斯弄个大白馒头，直接拌一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
1: 对，
0: 或者是八宝酱，你就可以完全可以。其实啊，什么汉堡啊，不就是外国肉夹馍嘛，对吧？都是很方便的，
1: 对的，
0: 自己在家里面也一样可以来做。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到年糕炒一炒啊，面拌一拌啊，真的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两天天天30多度啊，
1: 是，
0: 下个月就直接进入了头伏、二伏、三伏了，
1: 是，
0: 说明气温是一点一点的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在升的。
1: 对的，
0: 您这两天早上起来，已经6、7点钟起来啊，都已经快逼近30度了。
1: 对呀，
0: 然后出了门以后，那个热浪轰就过来了。
1: 所以这是什么概念？爸爸妈妈可能出去买菜的话呢，嫌麻烦。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送货上门，包括后面的话呢，好像连续一两周要下雨的。那不如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把八宝酱囤回家里去。
0: 对，
1: 哎，早饭我们可以就着这个来一点。
0: 想不起做点什么了，咱们拌一点。想不起做什么了，家里面有什么菜做什么菜，直接八宝了。这样炒一炒都是一顿饭。
1: 对，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199块钱，一共10罐送到您的府上，而且常温储存，不需要放冰箱。赶紧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上，尤其是现在年轻，刚刚当上了妈妈，对不对？
1: 对，准妈妈了。
0: 很注重要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1: 对，
0: 到底有没有放一些小朋友不能吃的、或者现在我吃了以后就不能再给孩子吃的东西了？
1: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其实想各位所想啊，所有的配料的话呢，可以直接摊开给大家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还有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
0: 花生、植物油、黄豆，
1: 另外豆瓣酱调味哦，还有猪肉、豆豉、鸡精的调味料，
0: 对，
1: 干纸、虾仁，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喽。所以妈妈们比较担心的各种香精、色素啊，今天通通都没有啊。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几大保证啊，直接列在这儿：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计时，请注意了。只要看到这个盖子没有被按开就可以了、你按一下它们有没有那种吧嗒吧嗒的声音，没有的是吸紧的就可以打开，所以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已经出现这样问题，马上打电话给东方购，我们退，
1: 对，
0: 好吧。然后零色素开罐计时，常温保存，你可以完全放心、
1: 现场开罐、
0: 给大家来倒一个看一看、
1: 您先拿着啊、我这
0: 边为什么要倒一个看看，我们的八宝酱不是您在外面看到那种肉米、它是大块的肉，
1: 对，
0: 大块的猪肉和鸡肉，大块的笋，大块的豆腐干，
1: 对，
0: 大块的虾仁，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哦。
1: 倒出来的过程当中，我就闻到那种咸香的那种
0: 酱香味儿。
1: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0: 最近有一个电影在上映嘛，《酱园弄》，对不对？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是什么？
0: 这是肉，这是肉、
1: 还有肉、鸡肉，然后还有到猪肉，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瓣酱，还有到笋。所以爸爸妈妈以前吃这种所谓的、对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这种，比如说八宝辣酱也好，八宝酱也好，
0: 对，
1: 你会觉得话呢太小了。是不是这种口感？今天这个是可以作为一盘菜的，
0: 真的。
1: 然后你说怎么做，你就开罐即食这么吃就可以了。
0: 盖浇面、
1: 可以，
0: 哎，或者叫做浇头面啊。
1: 对，
0: 上海咱们应该叫做浇头面。
1: 哎，不是有一个
0: 阳春面你肯定吃不下去吧？
1: 不是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面吗？
0: 对呀、
1: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浇头，
0: 但是我们今天不辣的哦，
1: 对，
0: 不辣的、你要自己辣的话，你自己再加点老干妈或者别的东西都可以、
1: 问问大家，你在市面当中吃的这种八宝酱的面的话呢，有那么多的浇头吗？
0: 不可能，
1: 有那么满足吗？
0: 你这个最起码是两份的酱，
1: 对，
0: 两份的浇头。
1: 对呀，今天你在家里吃的。这叫一个幸福，然后这口感也特别好。除了我们吃面的时候可以放的话呢，你看小炒
0: 来
1: 炒一个猪肚的时候，
0: 关键的是啊，这是猪肚是肉菜、对不对、来我们再上一个
1: 茭白、对吧，
0: 茭白毛豆炒八宝辣酱、
1: 对，
0: 最近是茭白上市的时间了、茭白上市的时间了、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毛豆也非常的好吃，
1: 还有下酒
0: 又脆又好吃，
1: 是，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这一勺、你直接下饭好不好？
1: 可以呀，
0: 直接下粥行不行？
1: 喝粥的时候
0: 早上起来来碗粥，就这样稍微的来一口，哇，真的是太满足了。
1: 对呀、不管是早上还是下午，反正你喝粥的时候吃。

0: 你是进厨房不舒服了，去这个菜场也不方便。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1: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好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2: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那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了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了，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1: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在这儿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八宝辣酱是可以让普通的食材或者是平淡食材
1: 更美味，对，
0: 升华的菜，
1: 是
0: 你弄个白煮豆腐，哎呦，你加点八宝辣酱试试看呢，弄点土豆呢，弄点哟，现在应该吃什么？芋奶，
1: 芋奶，对，还有
0: 芋奶和毛豆放在铺底，
1: 是，
0: 然后快半勺或者是就放一罐八宝辣酱，
1: 对。
0: 你就炒去吧，
1: 是
0: 哇，真的是特连那个芋奶都变得好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的话呢，它做调料不在话下、哪怕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知道做菜的时候油盐等等多放少放的问题，没关系，今天有八宝辣酱的话呢，你就不用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另外做主菜也可以，很多的爸爸妈妈现在到了夏天喜欢喝点小啤酒冰镇一下，
0: 来一点，
1: 你就这个呀， 对吧，稍微清炒一个菜，
0: 就是玩那句话，你弄两颗花生米有什么好吃头的了、咱们今天来点这个八宝辣酱，稍微的弄点那种大肠啊、猪肚啊、鸡胗啊，不要太灵哦。
1: 对，包括今天出了一个大菜，就是我们今天的龙虾，
0: 龙虾
1: 对吧？
0: 小龙虾，小龙虾
1: 是小龙虾，
0: 不是波龙啊，波龙炒炒八宝辣酱也行。
1: 小这个也是蛮有另外一番风味的、
0: 帝王蟹炒八宝辣酱也行，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说错了，不是八宝辣酱，
1: 是八宝酱。不辣的、
0: 不辣的版本，
1: 是，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里面有整粒的肉、整粒的鸡肉和猪肉，还有杏鲍菇和笋，让大家这个口感呢，不像是吃的那种糊糊的，就是酱的味道。
1: 对的，
0: 它是真的有菜、有这个料的，不是那种糊糊的感觉。
1: 对，
0: 但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的十大瓶送到您的府上，而且不需要冷藏，直接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录。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嘛，肯定很多人会担心的。哦呦，它放在这个玻璃瓶里面的，你又不用冰箱保存，是不是放了什么防腐剂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不会的、
0: 来，作为一个新妈妈，说句实话，不吃不能够入口的东西的。
1: 对的，我们今天什么中华老字号，西式老大房，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另外还有到什么豆瓣酱调味啦，还有到猪肉、豆豉，还有到鸡精的调味料，干制虾仁，能够炼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非常的健康？
0: 所有的调味料全部都在上面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开罐即食，常温储存就可以了。现场开罐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不是那种所谓的只有酱，所谓的酱就是一坨啊，你拌开就可以了。我们里面是真的，可以说这种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对吧？
1: 几乎我们是满满登登的，215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固形物是什么呢？
1: 对，
0: 杏鲍菇、
1: 笋干、
0: 笋干，
1: 对，还有到鸡肉、
0: 鸡肉，
1: 对，猪肉，
0: 这个应该是猪的五花肉，
1: 对，
0: 对吧？自己来看看，大的豆腐干
1: 是，
0: 还有花生，这一碟我跟大家讲，空口下一箱酒没问题，来，
1: 现在夏天到了、
0: 来，夏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Chinese burger，
1: 对，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中国的汉堡，
0: 中国汉堡。
1: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的时候的话呢，总会觉得哎呦干干吃，就觉得没味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放上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哎，
0: 就这么一口，满足哦。
1: 对的，这个味道不要太灵哦，不管是早饭也好，到了晚上也好，
0: 是的，
1: 你随随便便这样做一做，然后把我们的八宝酱放进去的话呢，这个口感真的是非常好的，咸鲜口居多。我提醒大家，它一点都不辣，相反的是什么？有点小甜口，恰恰是咱们上海的老百姓非常喜欢的。
0: 太过瘾了！
1: 刚刚我们的维嘉老师吃了有一碗半的这个白米粥，
0: 一碗半的白粥，
1: 对，
0: 再加上这一半个小半个馒头，
1: 对，馒头，这是什么？一天的这个碳水有了，然后里面的这个味道又特别的好，尤其夏天你这么做这么吃，会觉得特别的快。
0: 然后也是吧？
1: 对，
0: 楼下的那个，
1: 咱们就放这吧，来，
0: 楼下的馒头随便买的嘛，那楼下的挂面随便买的嘛，
1: 对。
0: 但是就是差这个八宝辣酱，对不起，没有辣，没有辣哈，
1: 八宝酱，
0: 八宝酱
1: 是。
0: 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
1: 199，
0: 十大罐
1: 是
0: 199，每罐是215克，
1: 哎，
0: 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都是大块的，
1: 对，
0: 笋、杏鲍菇、
1: 猪肉、
0: 鸡肉、豆腐干，还有那个虾仁，还有我们的干虾仁，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为什么这个八宝酱这么鲜？
1: 哎，
0: 我觉得虾仁和我们今天的这个杏鲍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还有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11。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哟，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坊100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对，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坊。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10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10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6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送货到您家，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八罐，对的，
0: 八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两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要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十包，一买鸡肉买十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都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哦，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行
1: 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真的，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摆，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个，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个，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但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不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吧？反正这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个菜有个菜不大好吃的，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八宝辣酱不能够随便乱吃，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万一放着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
1: 是，
0: 而且您自己去想想看。西区老大房一百多年的历史品牌了，
1: 它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像爸爸妈妈平时大排长龙买一些什么，比如说这个牛肉啦，酱各种各样的一些卤的这种食品啊，你都会选择西区老大房。
0: 我说句实话，八宝酱丁，平时的时候我们吃那种八宝酱丁面的时候，你感觉到里面大部分你能够尝得到是什么？豆腐干。
1: 对，
0: 有一说一，就是那种特别有韧性的老卤香干。但是我们今天这里面能够吃到大块的猪肉，大块的鸡胸肉。大块的杏鲍菇和笋，当然香干也是有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不会少您那一口。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啊，非常的好处。
1: 是，
0: 我今天不想下厨房了，要荤要素全部都有，
1: 都可以啊。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想下厨房了怎么办？稍微煮个面，然后直接八宝辣酱拌进去，稍微弄个饭，八宝辣酱，八宝酱啊，八宝酱倒上去，
1: 是。
0: 然后您说我今天就早上起来，昨天晚上的泡饭，
1: 可以，
0: 也是不是可以弄点八宝酱来过一过？
1: 都没问题、
0: 当然啊，如果说您稍微有点心思的，弄点什么土豆、芋奶、年糕炒一炒，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但是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是199块钱，整整十罐装。送到您的府上，并且这十罐需不需要冷藏冷冻保存？
1: 都不需要，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六个月的保质期，大家放心。然后的话呢，
0: 没有防腐剂，
1: 对，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通通都没有的，常温避光储存，明后天就送到您府上。
0: 的确是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的特惠组合，是618的特殊优惠。原来是199，我记得没错的话，
1: 有8罐，对的，
0: 8罐。但是今天特别加赠2罐，什么送积分呢？都不是无，我们直接加送主品重要。
1: 是的，
0: 对吧？
1: 今天因为是什么618当天的正日子，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0: 是我们囤货的好时间。
1: 对呀，又要大品牌，然后今天品质又好，批次要新鲜，关键来讲数量还得多，价格还得划算，
0: 是
1: 你不能再等。
0: 关键的是它不占你冰箱的面积，我们现在知道了，现在东方购物的买了一买虾仁买10包，一买鸡肉买10包，一买是这个，我知道你冰箱已经塞不下了，没关系的，咱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常温储存的，
1: 好，
0: 你完完全全就可以放在我们的橱柜当中，不放在橱柜当中，你避光储存总可以了吧？
1: 都可以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它是不需要进冰箱的。然后呢，您在吃之前，如果说是新开盖的，一定要注意那个我们的外面的那个羊铁罐的盖啊。
1: 你放心，都是
0: 有没有翘起来？
1: 对对对，
0: 翘起来的话，咱们就不要吃。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退款退货，好不好？但是不是说啊，我自己打开了，你再拧上说我们要退款退货，这个不
1: 行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什么？都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会出现。您相信东方购物，更要相信西区老大房。
0: 对，
1: 我们要中华老字号，
0: 的确是这样的，100多年的历史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

0: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这档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夏普的泰的电饭煲。其实，在电饭煲这个领域里面呢，大家可能跟我一样接触到的，好像涂层的内胆的比较多。
1: 对，
0: 像我家里面就是类似于这种涂层内胆的，你自己看刮成什么样子了。有的时候我老父亲老母亲还不愿意丢，但是越吃吧这个涂层越少。但我问大家吃哪儿去了呢？是谁肚子里去了？那肯定是咱自己的肚子里了，对吧？你家里再有个小朋友的话，你也会觉得哎呀吃肚子里，不管你是好不好。这终究是化学的东西涂在上面的，虽然可能对人身体没有什么太大，因为终究它要合格嘛，才能出品嘛。
1: 是，
0: 但我吃进去总觉得心里有点膈应，有反感。哎，那你再看，除了这个之外啊，
1: 用这个，
0: 再听听，这个
1: 家里面常见的这种是铝的，
0: 哎，这是铝的，
1: 加厚的这个铝的，
0: 这加厚铝的。
1: 铝是什么？就是上面是这个涂层。嗯，在2025年发生的很重要的事情是，欧盟开始禁止你在不粘锅。在这种内胆上面禁止使用什么特氟龙，因为发现特氟龙是有问题的。哦，但所以之前你买过所有的电饭煲里面的黑的，是有特氟龙的，是在这面就积在这里是代谢不掉的。哦，所以你会不粘，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家里面为什么要换电饭煲，就是涂层脱落了。涂层不是说硬碰硬脱落的，你比如说你平时淘米，米水会刮到，盛饭时候会刮到，或者你不小心摔了也摔瘪了。涂层就脱了，那这个饭包一个是不能一再用，第二个烧饭也非常难吃了。嗯，对吧？所以科技在进步。就我们十几年前我卖不粘锅，后来卖了那个什么丽人的，不粘的不锈钢的炒锅，但时至今日，我相信大家都在用什么，就是在用钛材料的杯子、钛材料的筷子、钛材料的锅子，对吧？
0: 打开给大家先不要看电饭煲啊，我先还是拿这个来说事儿啊。我刚才有敲过，大家还记得？来，郭德纲帮我把这个拿起来啊，
1: 薄薄的，
0: 能听出来它的薄度，
1: 就一层铝，
0: 这听得出来的啊，大家再听，
1: 哦，有回声。
0: 谁的材质好？
1: 肯定是
0: 这个，毋庸置疑，听得出来的，
1: 结实，
0: 对不对？完全听得出来的，
1: 对，
0: 而且本身确实材质够好。
1: 对，我们是三层结构，外面一层是导磁的不锈钢，所以哪怕你这个饭你要热，或者你装个汤你要热，电磁炉、明火电汤炉可以用。当中是纯铝，导热更加均匀，所以它加热是底部温度、边上温度，它是包裹型加热，和你食物所接触，和你接触的什么，是99.87%纯度的纯钛板材。
0: 哎，为什么要强调板材？
1: 就市面上我们就告诉你，哎，磷氟有钛什么概念？什么就是，它把这个钛磨成粉，和这个涂层喷在上面，它还是一种涂层。哦，你像我平时这样子拿个叉子这样子刮一刮，就算它那种有钛是涂层在里面，你看我一刮，黑的全部掉了。啊，这个就是假，就不能说它假嘛，它是偷换概念。有氟磷无氟磷涂层，有钛它是涂层，但我们这个是一整张0.4毫米的钛板。三个板压在一起，再帮你拉伸出一个纯钛的内胆，这我经常这样
0: 说。再来看一看这个电饭煲具体长什么样。
1: 来，所以我们说钛内胆安全好，但是夏普我们是1958年开始做电饭煲的，而且我们所有的芯片是供给所有各大牌的。所以日本人饭煲就发现很简单，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就是做米饭，把米饭精致做到极致。因为我们加了钛的内胆之后，我们可以做营养汤、营养粥，再加热。因为钛是宇宙中一个什么惰性材料。它不会和你什么人参啊、皂苷啊这东西，它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它的纯度是99.87%。所以你去炖些药膳汤的时候，你去泡些茶的时候，这个钛杯你买是不是要900多块钱？你去泡红茶、泡绿茶、泡奶茶，钛本身它是抑菌的，钛本身是不会有化学反应的。
0: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看，喂，这个工程的介绍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大家都看到，精煮饭、快煮饭都看到了。
0: 好，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郭子韬跟大家在聊
1: 啊，
0: 说这个钛的含量，哎。我们今天用一个差减法，别全部都给你检测完之后了，剩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钛。
1: 对，
0: 我们的钛的含量达多少？
1: 99.87%，
0: 这是证据。
1: 对，
0: 这第一个证据。
1: 因为你做不到100%的，里面肯定是会有，
0: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一点点的啊。
1: 因为
0: 这个是我们当中对于钛这么高，它的作用是什么呀？
1: 抑制大肠杆菌的生存。你看 K 菌率、抗菌率99.9%。这个是什么？沙门氏菌抗菌率是99.9%。就换句话说，以前你的电饭煲你放2-3天饭会馊掉。因为是铝，因为是不粘层的味儿。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天然的抗菌抑菌，你可以煮虫草花，可以煮虫草西洋参都没问题。
0: 那我们就来看看它的
1: 本事。首先我们看它做米饭，做米饭它是一个3升的一个大容量，它有精煮饭、有杂粮饭、有粗饭、粗粮饭，都有。整个一打开哇，我的眼睛都是雾气，太香了这个米饭。你发现这个米饭米粒子很饱满，颗颗饱满。为什么？老师们，是我们1958年开始做嘛，做米饭包的这个芯片，它从6段式，就是米开始泡米，再到煮， 到最后的糊化，把这个米饭的甜味给你激发出来之后，每一段的温度，每一段的时间，都是经历了我们下补将近70年的这个沉淀。你会发现吃完米饭，你不用配菜的，那个米饭本身就很香，就像我现在雾气蒙蒙的那种感觉，就是到了家一碗热汤，一碗热饭可能是家里平时最需要的。那么它的容量是3升，我这里放了6个碗，我筷子帮你打6碗米饭。很多各位姐妹会说，哟，回去你这个米饭够不够大？我们是3升大容量，
0: 3升，以前卖2升都够大了，
1: 对，
0: 3升。
1: 就很多我们以前的会员会买什么？买5升的，
0: 那个过。
1: 现在是什么？家里面我们要吃精致米饭，每天不要吃隔夜饭，要吃新鲜的。但难免家里会来个客人怎么办？你需要一个黄金容量，就是3升，2升只适合1-2个人。5升太大了，容易煮出什么夹生饭。但是3升是目前不管在日本、在韩国、在我们中国最畅销的尺寸。我6碗饭煮完以后，
0: 其实它盛的都不算多，
1: 还有少半锅，还有少半锅。而且你会发现，平时你在盛饭的时候会注意为什么？这个铲子你去和你底部所接触的时候，也会把它涂层会刮掉。
0: 对的，对的，会有的，
1: 对吧？也会把涂层给刮掉。然后这个内胆，如果你吃不完，老师们，一个你可以盖着，像这个天气，你外面放个1天2天没问题。或者说你把这个内胆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因为以前你买那个不锈钢锅上面会说，不建议放到冰箱隔夜，不建议汤在里面进行隔夜存放，但是钛完全没问题。来，除了这个米饭以外，炖汤了，这个季节刚刚买过的许明老师的这个西洋参，你看，中秋节、国庆节家里要吃鸭子、吃鸡汤嘛，这个时候你里面是不是要放点滋补品？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这里面你看我放了整颗大人参、大枣子、乌鸡汤。如果家里面真有女儿啊、媳妇啊怀孕做个小月子的时候，你看就给她炖一个滋补这个汤。这个汤一顿剂你吃不完没关系，它可以放1天、放2天都没问题，因为我是钛的这个材料。你要持续，你要再加热，你可以第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功能叫再加热，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你放到冰箱里去。第二天，因为我们是钢铝钛3层，你放到明火，放到那个电陶炉，放到电磁炉去加热也没问题，都可以。所以这个电饭煲就是第一个材料内胆钛，放心，抗菌程度高。芯片部分6段是加热，我们夏普做了将近70年的，我们芯片也是给很多大牌的电饭煲工厂提供我们的内部的设计的方案的。
0: 占不占地儿啊？我这有一个 A4 纸，家里一般都有。
1: 对，
0: 你家里有孩子的话，做作业、做卷子都要 A4 纸的啊。这 A4 纸呢，我横着放，大概就把它给挡住了，看得到啊？横着放，大概是这样的。
1: 对，
0: 你前面呢，就更不用说了。我不管是竖着放还是横着放，它都高很多啊。
1: 是，
0: 你可以这样横着放，大概也是一个高度都是这么高。
1: 对，
0: 宽度的话，你大概看一看，就是这一个，
1: 就是 A4 纸
0: 啊 ，A4 纸一个，
1: 很经典，很精致。
0: 我们当中应该还有没有送一些其他的？
1: 没有，就是我们会有到一个礼盒，里面基本的饭勺这些、量杯这些都有，没有蒸汽。
0: 好的，
1: 因为日本的饭包它就是把米饭给它做好。
0: 好，我们还有一个礼盒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专柜或者 BB 啊都可以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那个02151119900。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啊，是三升的，来自于夏普的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在实际生活当中，家里边的人口如果就您和老伴儿，或者是再加个孙子孙女儿，撑死了自己的儿子女儿啦，或者是儿媳妇啦，回家。哎，那可能也不见得每次都有这么多齐全的人，六个人，咱往多了算六个人，
1: 是的，
0: 也足够用了，
1: 足够用了。因为就你，如果你买两升的，平时两个人之家吃没问题。那么你买个五升的，说实在的，老师们，回去万一你真的两个人烧手，五升的这个电饭煲，它容易烧出夹生饭，影响你的口感。所以黄金荣耀什么，就是三升的。但三升里面核心的是什么？一定是这个内胆和锅体本身的这个结合。我们是纯钛板和你食材所接触，不管你炖这个滋补汤啊。要上啊，你放了虫草，放了西洋参，或者你说你就我就煲个菜饭，我就做一个这个煲仔饭也好，杂粮饭也好，这个内胆是让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平时淘米水不会刮花，盛饭这个饭勺子挖下去的一样，也不用担心它会把你的内胆给刮花掉。
0: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电饭煲的性价比又高，实用性又强，而且像一些什么杂粮饭什么都能做，对很多长辈要吃点杂粮啊、粗粮的什么的都可以照顾到啊。价格上面999块钱，
2: 好，
0: 那大家喜欢的话，还有这个礼盒送给大家啊，大家可以带着礼盒的去走进网友送人都成，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
3: 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嗯，刚才看到这么几位的采访啊，一直都对钛泛布绝口。哎，
4: 是的，因为什么？就是这个钛杯在东方卫友销售的，它是正儿八经钛杯，它要卖到999一个。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解这个钛的这个东西的好处的？所以钛这个材料真的很贵，因为它的好处是什么？它是宇宙中一个惰性材料。我们航空飞船头部因为你在宇宙中有很多微量元素，不会发生任何反应，用钛的。然后我们的支架里面是用钛的。 现在很多我们的老师们、哥哥姐妹喜欢喝水的话，用这个钛杯去泡茶叶茶，放酸奶、放牛奶，这是钛真真正正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呢，你会发现炒锅已经从不粘锅到不锈钢锅到钛了，杯子也是陶瓷的、搪瓷的到钛了。但是电饭煲市面上你去看，几乎没有人做纯钛的。但只有我们夏普在2025年，我们花了很大的时间去做了这款钛的这个电饭煲。 它的内胆是纯钛的，就是以前市面上有种有钛零涂层饭包什么，就是它把钛磨成粉，和这个布袋套喷在上面。但我们是什么？就是比不锈钢稍微暗一点，有一点发乌，有一点发黑一点的什么？它是纯钛板。我们做到三层结构，外面，你来敲，
2: 怎么这还交给我来敲了？来，手松开，
3: 手松开。
4: 能听出这个东西很厚实，是什么材质？很均匀，外面是导致不锈钢，因为它够坚硬，当中是铝，在里面是钛，钢保证坚硬程度，铝保证底部的温度、边上温度，包裹性温度要一样，因为毕竟你是做米饭，不是卖材料，和你人食物所接触的，老师们，你没有刻度线，纯钛它的纯度达到99.87%，我换句话说。 这个同等分量的钛杯，你卖999，我这个钛的厚度是0.41毫米，我这个钛的厚量，你称饭量，我这个钛肯定比这个杯子来的用料还要足，所以成本很高。我再加了钢，再加了铝，再加了钛，帮你做成一个电饭煲，你想想看。然后我们钛的纯度是99.87%，钛本身它是什么？它是可以天然抑菌抗菌的。所以今天帮大家做了三个菜，就是你家里平时要喝的，这个季节一定要喝药膳汤，秋季的要润一润。 你以后外卖西洋参、虫草、人参花、枸杞，炖什么？就要炖这种乌鸡汤。不管是我们这些壮年呢，许明老师平时上班回去，要补一补，对不对？大人参、
2: 大枣子，
4: 你要补一补。但是千万老师们记住，像这样的药材的这个汤，不要再用那种有涂层的了，涂层就剥落了。里面这铝和你接触的，不是说里面有微量元素，是它里面有害物质慢慢开始析出了。怎么办？我们要有钛的，可以炖滋补品。钛还可以干什么？
2: 图层超过200度以上，特氟龙开始稀释的，全球欧盟是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所以我们回去，你看这个，这就是我们饭包这个厉害的地方，就用这个营养汤的模式，
4: 它可以帮你干锅焗虾。
2: 这个没有放额外的，
4: 没有放额外东西。你想，如果是图层内胆，这个虾也好，蟹也好，它坚固的外壳。
2: 就把你这个外壳磨花了，很香哎，
4: 对吧？再加上海鲜本身有盐有腐蚀，那许明老师要不吃一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虾，要吃一个吗？补一补。
2: 是想吃的，
4: 真的，我知道。你真的还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2: 对，
4: 我看了就感觉流点口水。对，就是你特别是给家里人做饭的时候，
2: 好鲜哦，
4: 虾蟹本身，咸咸的，你要还原它的美食原汁原味，有没有发现？哦，很鲜，太抗汤的。
2: 太不会和食物里面的任何东西发生味道任何的味道元素化学反应，好像我不能再吃了，
4: 对不对？
2: 再吃的话感觉好像
4: 汤有了，菜有了，还有什么是米饭？我们这个上面有功能，老师们，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它把米饭做到极致了。因为这是日系饭包，它没有别的东西，六段式加热，还有营养汤、营养炖、营养粥。你做杂粮饭，你是不是里面放点大芸豆？你是不是就平时你吃饭的时候，你希望家里面，哎？ 吃点杂粮饭，为什么它的升糖会比较慢一点？杂粮饭你吃上去或者肠道纤维蠕动会快一点，但是你知道这种红芸豆。 很难煮熟的。嗯，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芯片是六段式加热。
0: 烫哦，小心一点。
4: 我们是六段式加热。嗯，所以这种豆子从泡到煮，嗯，到最后把米饭的糊化，它是六段式加热。所以它是在做饭包领域，我们夏普是1958年开始研究的，开始做芯片的。日本的第一台电饭锅是谁？夏普做的。
0: 好，来看啊，钛我们就差减法，就是其他的我们都测出来之后，
4: 是
0: 就是钛没测，你减完之后就知道了。99.8G 的一个含量，
4: 很高了
0: 哦。然后再有这个是我们对于钛本身啊，不是我们，就是钛本来就有这能力，
4: 就我们这个内胆，就这个内胆检测的，大肠杆菌抑菌率99.9%。大肠杆菌是什么？就是容易引起拉肚子的。嗯，这个是沙门氏菌，各种你跟腹泻有关系的。嗯，抑菌率99.9%。
0: 嗯，非常高。
4: 你米饭在里面放，你放隔夜，可以放。不锈钢锅一定建议你不要隔夜，下面会有小水泡泡，会被腐蚀掉。嗯，但是钛完全可以。嗯，
0: 999元，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而且还是有3升的量，家里的4口人、5口人完全可以。对，还有礼盒，
4: 中秋啊，这个国庆送个礼盒，送一个纯钛那版的夏普，这个100多年的品牌的纯钛的3升的黄金锅，适用于6口人的电饭煲，一定是倍儿有面子。嗯，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2: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3: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啊，这个什么叫真钛？还有假钛吗？
4: 有，就是
0: 真没有假钛。
4: 首先，钛有纯度，低于85%的，不能叫纯钛。所以纯钛本身它有3.69%的，我们是99.87%。市面上只要这个钛，比如说有85%，它敢叫自己钛杯。还有什么叫零涂层有钛？就好像你去买这个羊毛衫一样的。因为你买皮夹克好了，上面有块拼皮，袖子管跟你有个羊皮的，他跟你说叫我这个是有羊皮的，
0: 那不行啊，你才一点点，
4: 偷换概念，
0: 就是。
4: 但是所以他并没有去违反什么广告的这个推荐的这个规定啊，他只告诉你我有什么，所以老师们千万要注意，不要被这个混淆视听。但我相信我们现在买东西要买个长久的，几年前我们花了3000-4000块钱买的那个什么老虎大象的那个电饭煲，真的很好用，但是你回来会发现很多电饭煲，半年之后。涂层开始斑驳了，涂层开始脱落了，因为涂层本身它就是有寿命的，它被你淘米水刮花掉，被你盛饭刮花掉，被你平时里面如果要炖一些鸡汤啊，酸碱会把它什么把它中和掉。所以内胆这个东西，现在很多大品牌开始只要是2000块钱以上的电饭煲，都是用到无涂层。无涂层它会分不锈钢和钛，但不锈钢会给你个建议，食材不要隔夜，不要长时间存放，否则会腐蚀我的内胆。他说如果放不锈钢也好，放陶瓷肯定臭掉，
0: 肯定会，
4: 但是钛就没有放，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钛是一个种宇宙中的为数不多的惰性材料，它是没有，它的分子结构很稳定，所以航空里面会用这个。我们身体里面如果装那个支架，心脏里面支架，这个是核心中的核心了。
0: 你注意弄牙，
4: 对呀、
0: 家里人有人用种牙吗？你有遇到吗？
4: 我没有遇到，这没有遇到。
0: 我父亲种牙呀，种牙就种的，他有2颗牙种，后面还要可能再弄。他之前用的是就其他材质，后来医生说你最好还是换成，因为它有的时候跟牙齿的肉接触会有一些炎症，
4: 会有炎症，容易有炎症，
0: 真的容易的，会容易的。然后最后跟他建议说，以后再弄牙齿一定要记得尽量选择钛的，
4: 要么就陶瓷的，但是呢，要么就用钛的。不锈钢的好处是坚硬，但是不锈钢会有反应，钛够坚硬，它贵，但是陶瓷呢是好，但它容易碎。容易切的一咬会，就是你不要有大闸蟹，那怎么办？
0: 就是要求很多，
4: 人生的美食的需求没有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一步到位的。现在我们像我们老师们，这个收入也好，家里子女又不用你管，
0: 是
4: 对吧？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可以用2年-3年以上的一个电饭煲。饭煲我们每天都要吃，但是这个时候要选择了，第一个内胆要好， 我们是纯泰内胆和你接触的，而且在所有的这个饭包里面，用泰的高端品牌的进口品牌的只有夏普100多年的历史了。
0: 好吧，999块钱拿回去这么高端的泰的品牌的电饭煲，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3: 确实是啊，刚才跟大家也讲了这个对于钛的好处，确实也不容易串味儿。哎，它也没有那些容易析出的坏的东西。
4: 像这个就是早年前的2025年欧盟开始禁用特氟龙的涂层。如果说你是2025年之前买的，那我跟你讲，里面大概率这个涂层里面有特氟龙。特氟龙什么时候会脱落？老师们看这个尖锐物质，或者说你平时淘米水，你盛饭的时候，你这个饭勺每次一刮，你一天刮个3-4次，你刮个3个月之后，涂层变薄了，它就容易脱落了。第二个，这种内胆它是什么？它是铝的，铝的你万一掉下去一磕碰，有这个瘪糖之后，这个慢慢的里面开始什么？里面这个涂层它发生变化，它就开始裂了。裂了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导热不均匀，米饭烧出来是夹生饭，但是这种内胆都是铝的和涂层的，涂层掉了以后，你和铝直接接触了。但我们这个是钢铝钛。首先，我们看一下硬度怎么样。这个哪怕你掉在地上，你地板有个瘪糖了，这个内胆都不会坏的。所以我们这个内胆，我说真的是可以用一辈子。来，我们就这样硬喷印一下，好吧？
3: 可以是可以，
4: 这个是。
3: 但以后你
4: 这个是许明老师
3: 就没有了。
4: 这许明老师，这个是我，好吧？你看，哎呦呦，轻轻一敲，
3: 还真的哎，
4: 因为这是铝的，铝比较软，所以你平时就它容易形变，而且这种是两升的，它装不了多少饭。你平时两个人吃的时候，容量小的，老师们，三升两升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三层结构，外面这个是，哎，你敲的好，外面是导磁不锈钢，当中是铝，不锈钢保证它够坚硬。如果说这个内胆你可以上明火吧，可以上明火，但这种内胆一定不能上明火，铝的一烧就融化了。然后当中是铝，为什么还要加铝呢？因为它要保证导热够均匀，就是锅底的温度、锅边上这个温度、锅上面的温度，温度要一样。这样你的米饭在做糊化的时候温度均匀，米饭会更加的甜。那真正做到牛的在哪里？就是纯钛的这块板材。我们是0.4毫米的钛的板材，三个压在一起，然后再帮你拉伸，保证你和食物所接触的。它不是市面上那种号称有钛的熔喷钛，是有涂层喷在上面的。我们是实打实的一块钛板，而且这个钛板的钛含量99.87%。它而且是你看 SGS 专业的权威机构
3: 检测结果，
4: 插电法之后就是把里面的所有微量元素去掉以后，99.87%就是我们这款电饭煲如假包换的，好吧？然后钛本身还有什么？还可以抑菌。如果说你里面有放了一些汤啊，有割节嘛，或者那个发酵酸奶的，对吧？你看大肠杆菌抗菌率99.9%，沙门氏菌各种菌抗菌率99.9%，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饭你隔夜了，放了一天两天的会不会坏掉，会不会馊掉，会不会细菌有残留在里面？它里面不会残留细菌。
3: 明白了，那我们就再开两个菜。
4: 我知道你想吃。
3: 说不练假法是。
4: 那这样，
3: 这个时间段到了，
4: 这个时间段了，一个是吃饭的，然后秋令进补了，冬季要打补。
3: 那我要补补啥呢？
4: 来，老师们，这个什么？海参的小米粥，
3: 这个大补啊！
4: 现在不像以前，我们要吃海参要算着吃，今天吃一个，明天吃一口的。今天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你要好的锅、好的器皿，你炖海参，你用砂锅，你用不好的砂锅，砂锅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重金属。你用不锈钢锅，这个海参你吃不完，你要放到明天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
3: 真俗烂的样子。
4: 你放一天，你放一个晚上，你直接可以放进冰箱都没问题。因为不锈钢锅要跟你说，哎呦，不建议隔夜，不建议过夜。你用玻璃锅容易脆，用砂锅，砂锅里面有重金属。那么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里面，到家也好，早上起来以后，他有24小时预约，早上起来喝一口热乎的。你看许明老师已经准备好碗了，准备好勺子了，
3: 我准备好勺子了，
4: 对不对？所以
3: 我
4: 们现在生活品质好了，牛排你要买好的，猪肉你要是好的，艾森的。同样的，你去喝这些食材的时候，你用的器皿是不是可以对自己再好一点，让自己
3: 真俗烂哦，
4: 再放心一点，对吧？而且钛的好处是，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海参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有锌，这个小米里面有非常好的粗纤维，但是 如果你用砂锅，一定要注意，砂锅要买好一点的，要买也要有检测报告的。不锈钢锅千万千万不要炖。
3: 我喝火锅有点烫，
4: 有点烫啊，但是你会吃得很放心。
3: 就是本身的海鲜的味道就更鲜。
4: 对，
3: 如果对于这个米的甜度，如果这里面放一点点大米和小米一起煮的话，那个大米粒儿那里面的甜度就会更浓一些。
4: 对，
3: 这可能跟本身它的态的材质是有关系的。
4: 就是你拿玻璃杯喝水和不锈钢喝水，以前我是吃不出来的，
3: 不一样。
4: 现在我可以吃出来。但我们说这个饭包本身它是做米饭的，功能给大家看一下，精煮饭。就是你平时有时间多的，你精煮饭，我们是六段式加热，从泡米到吸水都可以，还有快煮饭、杂粮饭、营养汤、营养炖，不是所有饭包敢把营养两个字都放上去的，因为我们是有什么纯钛板，不是有一般的钛。
3: 我这又来一个碗，
4: 又来一个，你看
3: 这个碗再。
4: 我们平时家里要做点菜饭，我发现我们这个钛饭包做出来的菜叶子还是绿绿的，而且菜本身和这个咸肉合在一起。如果你是不锈钢内胆，不要去放一个晚上，
3: 我试试看，
4: 很有可能会变质，很有可能会变味道。但是我们钛饭包做出来的，老师们，除了你安心以外，许明老师，内胆不说，我们就说这个芯片，1958年日本第一台电饭锅谁发明的？相扑发明的，所以我们的芯片花了将近70年反复捶打捶打，所以说不同的食材不同的
3: 味儿哦。
4: 我们的功能不像其他电饭包什么。二手功能很复杂，
3: 而且青菜也很脆。你说你的，我
4: 对吧？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你要炖这个菜饭，就粗粮饭，要快一点的快速饭，让米饭要颗颗饱满，你就用什么精致煮、精煮饭就可以了。所以操作很简单。六个功能，24小时预约，冷饭再加热功能都帮你包含进去了。
3: 是，
4: 关键是你买到的是100多年的品牌，2025年全新推出的，我参与设计的。不是不锈钢的，不是涂层的，不是有钛的，它是纯钛板内胆的高端的夏普电饭煲
3: 礼盒。
4: 来，
3: 在中秋11想要走亲访友看看朋友的，或者孩子要结婚，你说你不太蛮喜欢时尚的东西？
4: 是的，
3: 这个外形也真的挺漂亮。
4: 外形你看，
3: 蛮
4: 白色、银色，我们上面是 IMDA 面板，也是个很高科技材料。我就不带大家对说，因为核心还是什么钛，只有夏普目前有。
3: 好，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1: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0: 哇，这个饭做出来真的是好香哦，尤其你刚才给我盛的那个菜饭，
1: 是
0: 现在吃起来停不了口。
1: 对，
0: 尤其是里面那个咸肉，你刚才说的那个，哎，它进到饭里面了。
1: 对的，
0: 它可以把它煮的那个味道、油汁，
1: 对，
0: 汁水都进到那个饭里面了，
1: 因为
0: 特别香。
1: 我们可能不像平时家里，我也用不锈钢锅，就是用铸铁锅，用明火烧米饭，那个温度是直线温度。但是如果我们下铺做这个电饭煲的时候，我们是六段式，先要泡，就是让就像一个这个做马杀鸡一样，让这个米呀、啊、彻底吸饱水，
0: 是，
1: 然后再煮，让它上下翻腾沸腾，米饭和咸肉和菜它混合在一起，味道释放释放，最后要把大火糊化，糊化什么概念？就是高温，把这个味道全部给你释放出来，把它味道融合在一起。所以一款好的电饭煲有两个核心，一个是它的芯片对于米和水。多少水多少米，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第二个就是内胆，内胆取决什么呢？我们是三层碳，三层结构钢铝碳，所以底部边上两侧的温度它是一模一样均匀的，受热均匀以后，它的这个米饭的翻滚效果会更加好一点。而且2025年欧盟开始是禁用特氟龙做涂层，所以可能如果你在2025年之前买的，大概率情况下里面是有特氟龙的。特氟龙是什么东西？吃下去代谢不掉的，你会发现你家里的这个电饭煲内胆是不是斑斑驳驳的？因为涂层到了一定时间，它就会一块一块掉，就像我们人的皮屑一样。它掉的去哪里？大概率是被你吃下去了，
0: 大概率、啊，
1: 但是大概率它是代谢不出去的，就是在你肠道里面。
0: 有的时候这个一成米饭最后底儿的时候，发现有点小黑点点的什么东西，
1: 对，
0: 那不就是那个皮儿掉了吗？
1: 然后你回去，万一它一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开始粘锅糊锅了，
0: 对，就很而且大面积慢慢都掉了。
1: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用钢丝球？
0: 就跟那墙皮似的，
1: 是不是要用力去刮、去蹭、去铲？越蹭越多，然后底部是银的，为什么？银就是铝，
0: 就露出来了。
1: 铝是不建议和食物做接触。
0: 对，
1: 然后你一旦这个涂层有一点点脱落之后，它的导热系数变了，它这个粘锅糊锅现象、扒锅现象会越来越严重，后面就会发现开始什么？开始有夹生饭了，下面的米饭是熟的。上面为什么是生的？因为它上下的翻滚不够，所以我们下铺在芯片上面帮你做到六段式，在内胆上是钢铝钛三层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叫内外兼修。不管你是白米饭、菜饭、大米饭，还是做粥、海参粥，还是你煲汤，它都帮你做到六功能，轻轻松松。
0: 最后的20组的背后，我们还有11分钟就结束了啊。所以家里面如果有需要更换一下电饭煲的，就已经像郭子韬所说到的，里面内胆已经吃不成样子了，哎，本身也有点漏气了，
1: 对，
0: 这也不太行，那也不太好了，那个米饭整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香了，
1: 对，
0: 您不妨试试看。还有我自身对于电饭煲的感觉就是不要太花里胡哨，有一些华而不实。什么华不实？功能给你搞20项、30项，
1: 能做蛋糕的啦，
0: 你一会儿都做酸奶，又可以干这个
1: 做酸奶的呢，对不对？
0: 我是觉得电饭煲最终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做饭的。
1: 是的，
0: 如果它的做饭的门槛都达不到，
1: 对，
0: 你那些做的再好，咱是为了做让它做饭。
1: 对，
0: 所以如果它的精神头都集中在做饭上面，比如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精煮、快煮都有粗粮饭，哎，粗粮哦，你看到屏幕当中虽然可以做什么肉肘子什么的，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写。换句话讲，它可以用别的功能来做到这样是一件事儿，但是我们最根本的也是来做汤、做粥、做饭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今天拿回去的是纯纯的钛内胆的电饭煲，999元，3升的下铺，02151119900订购吧。
2: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3: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4: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

0: 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菜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1: 哎呀，就这一直在吃，停不下来，是真的好吃，是关键是好吃、
2: 啊，而且你吃的又好吃，因为我们加热方式是六段式的，然后你又吃的放心省心、嗯，因为你多多少，如果我不跟你说涂层有问题，你反正你也无所谓，但我当我真的跟你说涂层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家现在还用涂层锅吗？我们家是不用涂层锅，我说实话，我的锅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关系，我倒一直是用不锈钢锅，用了十几年了，但是后来我接触到这个东西钛以后，我一开始成了这个态度是质疑的。说这个钛，做这东西是不是合适？他可能做锅不太合适、嗯，但他做杯子很合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彼此认识个朋友，嗯，他这个茶叶在里面泡了一个礼拜，打开之后，居然没有臭掉，没有馊掉，没有，
1: 他是忘了哈，
2: 他是真忘记了。嗯，然后他再倒出来，后来我说你回去用牛奶试试看，一个礼拜也没什么问题。因为钛本身这个材料是什么？是一种惰性材料。我们航空上导弹头前面。冲出去那一刻，它那经得起高温，经得起那个化学那个反应，它是钛的。我当时做心脏，就是有段时间心
1: 试过，
2: 压力太大了，心脏不好受。他说要装支架，放挂一下，装个不锈钢的，5000块钱、6000块钱左右。
1: 你是说你的？
2: 就是我自己长针那个地方哦，就是长海，
1: 真的好吃哎。
2: 所以钛这个材料，我们原来做杯子要900多块钱，很多工料老师们，你看到外面也有大几百块钱的，但是我今天。我是什么？我把这个技术到米饭里面，做到钢铝钛三重结合，外面是不锈钢，够坚硬，明火电磁炉你都可以上，当中是铝，导热要均匀，还是要有铝，底部边上这里温度是一样的，米粒的翻滚会更甜一点，翻滚会更浓一点。和你食物所接触的不是市面上的有钛涂层钛，它是纯纯的一张钛板材，这个板材我们做到0.4微米，0.4毫米，然后它的纯度去掉其他所有的插件板以后。钛内胆的钛的纯度是99.87，我就这样跟你讲，你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三位数的钛杯，纯度基本上在90以下。
1: 哦，好，那有观众朋友们在问说，你们今天配套的到底是什么呢？自然没有我和他，也没有那个杯子。
2: 是，
1: 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就是这个电饭煲。
2: 电饭煲，
1: 它该有的勺啊，哎，前面放的这个量杯啊，这个都是做这个都有的啊。
2: 是。
1: 再就没有别的了，我们有礼盒呢给大家，已经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有礼盒给您，您到时候走亲访友送礼都成。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开个两个，看一看，感受感受。
2: 所有菜店的老师们看一下，今天我们选了很多有代表性的菜。第一个，秋令进补，你家里是不是要炖点汤？
1: 好香啊，
2: 对吧？这个什么药膳乌鸡汤？你如果是有涂层的内胆，老师们不要放药膳，这个味道全部被破坏，营养被破坏的，是药膳鸡汤，对吧？
3: 你们
2: 是
3: 加一加
2: 啊？好的。
3: 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我知道你又想吃的，一整颗大人参，
1: 我有这么长吗？
2: 乌鸡、枸杞、虫草花，你放进去都没问题，
1: 来，
2: 对吧？
1: 看这，
2: 你看这个汤，
1: 鸡肉是不是？你这鸡肉、鸡腿再配个人参，那绝了！你看看这个，而且煮的还蛮酥烂的，
2: 很酥烂，
1: 我都不敢。
2: 但是如果你是两升容量的这个内胆，你不要放了，里面有涂层的啊，口径太小你放不进去，
1: 建议煮，
2: 不能隔夜的。那菜没问题，对吧？除了煮汤以外，老师还有什么？焗海鲜，它也没问题。这里面焗的这个海鲜，徐明老师来夹出来。你想想看，海鲜它是有硬壳、贝壳类的。如果你涂它内胆，这个
1: 就刮坏了，
2: 就刮坏掉了。
1: 是是是，
2: 对吧？你再看，你平时你像焗海鲜、焗这种虾，不可以用不锈钢锅，不锈钢锅不可以隔夜。你要么铸铁锅，但今天为止有个材料可以代替所有材料的好处，它又有玻璃锅的这个安全系数，又有不锈钢的坚硬程度，又是宇宙中唯一的 only 的不多见的。惰性材料钛的这个元素，然后我们底下顶上这是个不锈钢的一个面板，是可以拿下来拆卸，可以水洗的。那汤、菜、粥、小米粥、小泡泡咕帮你咕嘟咕嘟的，对吧？再来菜饭它也没问题。家里要做的菜、肉、饭、汤全部都帮你做到了，不管里面是酸碱的也好，海鲜也好，硬壳的也好，我们这个内胆都没问题，
1: 一应俱全了。
2: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在想我杯子哈，买了一个钛的，用的不错的。您杯子只能自己喝喝吧，
2: 对，
1: 到全家人一人尝一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是的，
1: 是吧？自己用自己的，但是这个电饭煲，我全家四口五口人都能一起来用享受了，
2: 对，
1: 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你像这个中秋啦或者十一家庭团聚，你也知道对方正好家里面的锅子也不太好，
2: 对，
1: 我就拿一个好一点当做礼物送一送，或者自己家里面新弄个厨房了，
2: 是的，
1: 翻新过了。 晚辈要结婚了，你说送一点体面。

0: 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1: 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了啊！钛的好处呢，相信经过，郭经理的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晓得的。你从身子里面当中能用钛，咱不用别的材质来讲，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2: 是，
1: 像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钛做成电饭煲以前呢，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2: 是的呀，
1: 包括钛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这大量面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2: 没有这个东西，
1: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2: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钛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1: 对呀，才慢慢才有的，
2: 才开始的。
1: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钛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以前真的是那个钛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金钛框的眼镜有多少钱？我戴过以前，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2: 对，
1: 很轻，
2: 很
1: 舒服，
2: 很软。
1: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呀，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2: 但你那个钛，你那副眼镜你用过5年没什么问题。
1: 但如果
2: 你
1: 用
2: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1: 是呀，
2: 因为我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的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略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1: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2: 是不是？
1: 对的。
2: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哥姐妹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姐妹以前也会买那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涂层内胆，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禁用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1: 是的，
2: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刀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啊，出去你带个一次两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哎呀，
1: 你看我这一直郭德涛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味了。
2: 海参粥，
1: 这入味
2: 海鲜，
1: 简单就是说入味儿。
2: 我估计你等一下你也要买个菜饭包，因为家里面很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不跟你说，你不知道，你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1: 还有一些长辈是这样的，可能都不心疼自己和儿子女儿，但就心疼孙子孙女。
2: 真的，
1: 就是为了孙子孙女，我也要换。
2: 对吧？尤其家里这个吃饭。三生肉，老师们就是三生肉比两生大一点点，小口饭也能做，大口饭也能做，做肉做汤都可以。就你买内胆，我劝老师们，不管你买不买，今天下馆就内胆，要不选三生的，内胆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1: 好了，
2: 也不要买那个什么有钛的，
1: 这个钛
2: 好吧？
1: 我们是纯钛啊。
2: 对，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0: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
1: 还剩下最后两组备货了啊！钛的好处呢，相信经过郭经理的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比较晓得的。你从身子里面当中能用钛，咱不用别的材质来讲。它对身体的融合程度
2: 是，
1: 像没有其他的对身体的一些坏的影响角度来说，我觉得钛做成电饭煲以前呢，也不能怪说人家为什么企业您都给我们涂层什么的，科技没到那儿。
2: 是的呀，
1: 包括钛的运用程度以及提纯程度，这大量面大面积用在咱老百姓生活当中也不现实。 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了。你说最早的时候也没有不锈钢锅呀，
2: 没有这个东西，
1: 最早也没有不锈钢锅，慢慢发展才有不锈钢锅。
2: 陕西我们发现了一个钛的这个矿之后，逐渐
1: 对，才慢慢才有的，
2: 才开始的。
1: 所以你不能怪一些商家说啊，你们有钛你不给我，非得等着一代一代升级，不是这么回事。以前真的是那个钛的，你戴眼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钛框的眼镜要多少钱？我戴过一些，我以前近视，我大概是1000到2000块钱，就一个巨细的、巨轻的，因为它不压眼睛，
2: 对，
1: 很轻，
2: 很
1: 舒服，
2: 很软。
1: 那你想想看，在20-30年前左右时候有没有钛？有钛啊，但它运用不到咱生活里面。
2: 但你那个钛，那副眼镜你用过5年没什么问题。
1: 那
2: 但
1: 如果你用
2: 平时金属的，外面你头发长，可能就把边上给腐蚀掉了。
1: 是呀，
2: 因为尤其我很有感觉，就是再好的眼镜，1年之后，因为我出汗。我这汗就把边上就腐蚀掉，前面可能还是蓝的绿紫的，后面就是本身那个颜色就露出来了，
1: 对，别的颜色就出来了，
2: 是不是？
1: 对的。
2: 然后我们还有一点钛，很多哥哥姐们都知道，你先用钛杯，花大几千买个钛杯也很正常的，因为你每天要喝水，但是你每天除了喝水以外，还有睡觉，还有就是吃米饭，你在床板上你花的钱大几千块钱，但是家里这个电饭煲，很多哥哥姐们以前也会买那个老虎啊、大象那个电饭煲，3-4千，你闭着眼睛买。但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它就是有涂层内胆，是因为欧盟在2025年开始进入特氟龙之后，我们又发现这个钛矿以后，科技在进步了。
1: 是的，
2: 你现在不仅是两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对吧？你这个很多的技术的改变，所以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同时，你现在身边有些钱，你要把这个钱花在道上，你买珠宝也好，买首饰啊，出去你带个一次两次的。但是电饭煲是你每天你是在过日子的，你每天用来烧饭的这个家伙事儿。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哎呀，
1: 你看我这一直郭德纲在说，我一直在吃，他们这个菜饭做的实在是太香了，太到位了。
2: 海参粥，
1: 这入味
2: 海鲜，
1: 简单就是说入味儿。
2: 那点千万不要有涂层的了。
1: 好了，
2: 也不要买那个什么有钛的，
1: 这个钛，
2: 好吧？
1: 我们是纯钛啊。
2: 对，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1251 5911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9900。

0: 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童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每个季节都要盖不同季节用的被子啊，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秋天，所以很多观众也想着未雨绸缪，要把家里面的夏被薄被换成特别好的当季的春秋被。所以今天我们的奥利弗也帮大家提前考虑到了非常好的一床95%的鹅绒的朵朵绒的多季春秋被带给大家，品质特别的好。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说当季被啊，在专柜那边几乎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案。如果您不管是当季自己现在家里盖，还是你要作为中秋礼物给家人长辈亲戚都很合适。今天先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娇姐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选好被子，我建议你什么，首先要你要性价比之选，对吧？还有什么，就是的品质之选，再有什么，就是的舒适之选。那我今天向你推荐这款被子，我相信你能满足你这三个之选，你买了肯定感觉很舒适，价格太划算，你只会后悔今天可能货不多，我抢的不多，因为你买了我们欢迎到我专柜去比价的，别比完价再来看货没了。我相信你是精明的话，今天考虑下几组。
0: 真的是啊，秦老师也是对于他们的东西的品质和价格特别的有底气，而且我相信愿意买春秋被、鹅绒被的观众，你家里面冬被肯定是盖过好的奥利弗的被子，很舒服很保暖。尤其你说上海到这个秋天以后呢，也是开始逐渐转凉，所以这种具有保暖性的鹅绒材质特别适合秋天来盖。
1: 是，
0: 而我们这个被子的颜值也真的是高，整个的演播室当中，因为啊它一铺出来感觉暖洋洋的，
1: 是
0: 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明艳。咱们是在一个那种玉粉色的底色上面，有特别多的一些丰富的欧式的这种花型，有那种四瓣花，然后呢有这种佩兹利纹，还有特别特别灵动的像那种卷草纹的这个花型。
1: 对的，
0: 而且这个颜色啊搭配啊就感觉很尊贵，对不对？橙色、黄色，然后呢还有非常好看那种同色系，这个搭配，
1: 对的，
0: 就像数码印花、数码印染一样，特别的精细。这个表布它的印染工艺也特别的好，
1: 没错，
0: 而关键它是啊高织高密100%全棉的一个被壳，
1: 是
0: 因为被子你还是贴身贴覆盖的，所以我们这种全棉的健康和亲肤很多观众是很注重的。关键啊这个被子、我们是 A 比两面，没有说 A 面给大家做印花印染， B 面用素色，有些品牌可能会省成本，但是我们你看整个的被壳，不管你背面背里哪面朝外面，全部都是做到了这个印染的工艺，
1: 没错。
0: 所以光光我觉得这样一个被壳它就是用到很高的一个品质，而且秦老师是不是很多观众说知道羽绒被、鹅绒被它是经久耐用的，所以很多观众很担心说被壳上面被子用久了容易什么有螨虫啊、有滋生啊，那这样的一些问题细菌和螨虫的滋生，我们这条被子在被壳方面给大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啊？
1: 对了，这是也要今天隆重向你介绍的，我们对被子的全棉要满足，对不对？今天满足你，但是我们感觉冬被、夏被以后的被子不怎么洗了，对吗？那不洗可能用的时间长会不会滋生螨虫啊，什么什么对身体有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这什么处理？做了一个抗菌防螨的处理。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很多对产品清洁度有要求的，你完全可以放放心心，它肯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肌肤是特别友好的。
0: 在市面上面有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羽绒被、鹅绒被的被壳也不多见，
1: 是，
0: 但是奥利弗因为很专业给我们做到了，然后你看四边所有两道彩线并且做滚边的锁绒工艺，
1: 精工细作，
0: 针脚呀包边呀都很细致，而且这个等于说也是再多了一道这个人工的这个步骤，
1: 是，
0: 但是为了让大家细节部分能够看出奥利弗的用心和专业，我们都是两道彩线的双织口再加滚边工艺。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被子啊，说当季用的春秋被，你可能再过什么一两个礼拜这被子就能用了，
1: 是
0: 5尺填充500克，6尺填充600克，
1: 是
0: 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
1: 是
0: 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奥利弗有专柜充绒，所以他们在东方购所有每一条被子里面的填充物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对，我们希望消费者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看节目和买东西像享受我们专柜一样的明明白白消费。我看见刚才说的面料你们说的很仔细，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很关心里面的绒，绒我们看一看，眼见为实。今天这个绒大家首先看它，我手随意再刷了一把，它完全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因为好的羽绒它这个就是特性，假如一把羽绒我捏住它就是稀稀疏疏散开的，那肯定品质不够好，里面的飞丝啊、杂质啊、异色绒比较多。今天我们是什么绒？是朵朵绒，95%的含绒率哦，高含绒率的朵朵绒， 它是经过人工手工来挑选的，必须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熟练工人，围着四个桌子，一天四个工人只能挑500克，500克，听明白啊？所以耗工耗时，但凡市场上大家能看见朵朵龙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大家镜头上可以仔细看哦，它依然是粘连抱团在一起的。你看，我随意把它抓一把捏起来，
0: 没有那种比如说白鹅毛片呐、毛梗扎到钱老师的双手，
1: 没有，
0: 而且可以捏得很小，
1: 没有。
0: 但是只要把它手掌打开以后，它依然往外撑、往外涌，而且依然还是手朝下，
1: 是
0: 勾连抱团在一起。
1: 大家看一下，好的羽绒，你眼见为实了。为什么我做一个捏起来再放松呢？羽绒好都是大朵绒、手挑绒，它的压缩比很大。什么叫压缩比？这场羽绒每个格子里面它固定的绒隔外面的空气它是静止的，所以无论你被子外面是湿度高也好、人也好、潮日也好，它不会侵蚀到你被窝里面。所以好被子你要用的舒适，对不对？
0: 这样的绒可以说它是有到勾连性，它是有到垂挂性的。不是所有的鹅绒哦，你说没有经过那种手挑的绒，未必每一根绒丝上面爪钩都是很丰盈，能够相互之间挂在一块、勾在一块。因为我们的鹅绒球状纤维盖的就是它的一个蓬松度和立体结构，这种厚度就能够帮你隔绝外部的冷气、寒气，
1: 是
0: 锁住你身体散发出来那种暖气和暖意。所以很多观众说，我知道一年四季其实上海都很适合盖鹅绒被，
1: 没错，
0: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是现在的秋天。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条被子就是特别好的鹅绒95朵朵绒的我们的当季的一个春秋被，再加我们的绒品质这么好，展示清楚之外，给大家出具刚才钱老师讲的我们的表布，100%全棉，具有抗菌防螨功能，这份是他们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在抗菌方面，我们针对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然后呢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是98%，甚至于大于99%，对于螨虫的区别率数据也非常的高，而且表明啊，它就是有到防螨效果的我们的100%全棉贝壳表布。
1: 是，
0: 这些报告东方购这边我们都有备案，都有留底，也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全部都是有互相佐证的，
1: 是的，
0: 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是的，完全一样，
0: 对，
1: 所以消费者可以明明白白消费，放放心心的买回家享用，
0: 对。然后奥利芙在我们上海的各大门店专柜呢，还有实体渠道充容。金老师，您先跟我们讲一讲，奥利芙都是进驻我们上海的各大商场，在哪些综合性的百货商店，奥利芙有自己的门店专柜？
1: 首先，我们是不是进商超？是进上海的一线商圈。
0: 嗯，
1: 首一线商圈，全国人民都知道，南京路一条街上，对不对？有一个新世界，新世界七楼消费者可以走上。七楼打开电梯门，您看见我的专柜，其他我们还有第一百货啊、巴黎春天啊等等啊，你在这些专柜里面能看见我们现场充容的专柜，很多消费者都是我们 VIP 顾客，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成立30几年了嘛，这个工厂也是这样的，因为它能眼见为实。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这几年十多年来，让我们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当中享受的产品和我专柜是完全一样的，也让消费者是明明白白的消费。
0: 是，这条被子像奥利芙出样摆出来，在专柜渠道价格也是一目了然。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五指价格4968元，六指是5784元。当季春秋被，有抗菌防螨功能，我们出具过报告的全棉的贝壳，再加500克、600克、95鹅绒朵朵绒的填充物。那么在他们的某猫渠道，确实电商网络渠道会划算一些，
1: 是
0: 也要卖到1398和1498，
1: 对的，
0: 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3000多和4000多。但东方购我们今天这档我们的金秋特惠，什么力度价格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还要划算？钱老师您来揭晓。来，3、2、1，这档我们的五尺798，六尺898，比他们的某猫渠道足足再便宜了整整500元啊，600元，
1: 对了，
0: 便宜600元，
1: 对对对，
0: 就是900以内和800以内，
1: 不敢相信
0: 吧？这个被子可以拿下，
1: 对，
0: 而且它是可以一年盖两季的。
1: 对，其实再可以这么说，假如你冬天不是特别冷的话，我们说的初冬，你可能家里微微的稍微一点取暖设备，有些人喜欢稍微打一点热空调等等。其实这个被子可以用三季，除了夏季
0: 啊、对，
1: 它的使用率是很长的，
0: 是。
1: 所以今天你花的价格大家一目了然，从上面的4000、5000多到我们天猫那旗舰店里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 假如消费者现在打开电视机，把技术参数都搞明白了，看见这个价格，可以这么说，他是不敢相信的。
0: 是的，97位观众在顶，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随便出现的。
1: 是，
0: 奥利弗品牌给予我们这档直播非常大的支持，所以啊，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今天也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先把她请上来，欢迎丁总。
1: 丁总好，
0: 感谢丁总，
2: 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当季的春秋杯，而且这款商品呢也是我们线下专柜的同款。今天呢我们是把品质做到了最高，但价格做到了全渠道的最低，而且我们今天也是把一些虚的赠品全部拉掉了。不是像会什么加个小毛毯给你，或者是怎么样多加200块，没有，今天就是实打实的一床裸被，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不要说其他渠道，就是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优惠。这个价格我们只做一次，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补不出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订购，你对于品质对于价格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我担心的你手速慢会订不到。
1: 对，
0: 因为中秋节很多观众要什么，自己家里面换季
1: 是
0: 要用冬被，用这个秋冬被，用那个春秋被。
1: 对，
0: 还有要送礼准备礼物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礼袋给大家可以要附赠，你要拎出去送人，
1: 是
0: 都很好，赶紧两组三组这么下单，就像秦老师啊开场白的时候讲的，多囤几组真的才是经营的和省钱的。对，只要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尺寸就可以了，5-6指公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3: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这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给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里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今天我们说根据这个季节的变换，家里面很多观众也正在考虑着，因为天气转凉了，对吧？最近其实体感的温度也有点低，所以很多尤其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主妇都是未雨绸缪的，对不对？可能换季的衣服要准备一下，家里面的被子要换厚的。如果你家里面的秋被还在盖着一些老旧被子，我跟秦老师特别建议大家换成鹅绒被。
1: 是，
2: 秋老师，其实我们说上海的这种秋冬季节也是有点湿冷的，
1: 是是，
2: 鹅绒被的它这种优势和特点就很适合上海的秋天。
1: 对对，其实上海的天气它也很特殊哈，全国它夏天嘛湿热，冬天嘛湿冷，
2: 对，
1: 包括现在这个季节一会儿有点雨了，早晚反正你这个人还是一点阴的，对不对？所以消费者我们买东西肯定要考虑几点。首先我当季了啊，我要买一床性价比好的自选，还要买一个呢质量好的自选，还有一点呢，要这个被子嘛肯定要舒适度嘛，睡眠的时候要舒适自选。我很建议消费者这款被子它适合你现在当季春秋初冬，它的性价比，今天用700-800块这个性价比，它是划算的，真的没得说了。
2: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花销，你像在奥利弗的门店专柜，很有可能我们这样一个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全面的贝壳你都买不到。
1: 是，
2: 别说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绒呢，我们5尺有500克，6尺有600克，这个被子蓬蓬松松卷在一块儿，就是今天你可以花到700多、800多就可以东方购给大家送货到家的，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被子我们一直强调当季被，它当季现在在专柜的价格就是4900多和5700多，
1: 是
2: 雷打不动，因为当季的东西一般是不打折的，
1: 没错。
2: 但是奥利弗的电商渠道、某猫渠道确实这个产品也有在销售，因为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品牌，他们有自己的电商网络的一些别的渠道，我们也如实的告诉大家。5尺1398，6尺1498，
1: 也是个活动价，
2: 也是活动价，
1: 是。不是常规价，
2: 不是常规价。平时如果说常规价格，某猫渠道也做不到这个价格。
1: 是，
2: 活动价格才是1398和1498。
1: 对，
2: 但东方购物是比他们这个某猫的活动价再足足便宜了600元。
1: 600哦。
2: 这是我们真金白银帮大家实打实省下来的，
1: 是。
2: 所以秦老师也很骄傲，我们的价格5尺798，6尺898。
1: 是，
2: 我再跟秦老师确认一下，这个价格是不是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你们的某猫也好，电商也好，专柜也好，真的真的看不到？
1: 肯定。这向消费者在节目当中做一个承诺，我下面的话，消费者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啊。首先今天这档节目是只做一档的直播，大家听明白为什么只做一档直播？我们平时今日特卖直播也要2档、3档，今日只做一档，大家懂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说的这个价格，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低价，超低的低价，你在我们东方购物只在今天节目的直播当中直播只做一次啊。
2: 金老师底气也很足，这个话是咬死跟大家说的，
1: 是。
2: 所以21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觉得就说这个被子，从我们一年四季盖的这么多的羽绒被、鹅绒被来讲，夏被就盖一季，冬被也盖一季，但是这个被子一年可以盖2季，甚至于到3季。
1: 初冬，
2: 对，你可以从比如说夏末的时候，盖过整个秋天，盖到你后面整个的初秋，甚至于如果你冬天家里面上面再压一个那种毛毯，你还可以冬天也可以来用，
1: 是的，
2: 性价比特别高。就像秦老师说的，除了家里面夏天这被子用不了，别的一年3个季节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2: 花销才多少钱？700多、800多。这太划算，几百块钱的价格，这个是我们的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尖上的95鹅绒朵朵绒的春秋多季被。
1: 是的，
2: 表布还是全棉，还带双面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有抗菌防螨功能，所以真的这个被子没有短板，
1: 真的没
2: 短板，你就订吧，抢吧。
1: 是，
2: 节目我们差不多剩下一大半的时间留给你快速订购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品质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新意蛮老好的。屋里向么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金刚，真是老好的、啊。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很多观众已经订购了，因为有很多观众可能也有家里面的一些老旧羽绒被来做升级，或者有观众想一步到位。如果家里面你说从用的这种使用的时间范围来讲，你只想买一条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话，我跟秦老师是蛮建议大家买春秋被的，
3: 是
2: 因为一年可以盖到2到3个季节。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本身品质你可以买好一点的鹅绒啊、九五啊、朵朵绒啊。所以我们原来一些羽绒，像80、90的或者95的羽绒、鹅绒，有的一些比如说透气呀、保持干爽性啊，它的那些蓬松度呀，这些优势我们全部都有。再加我们这个被子，因为它是手挑出来的95的鹅绒朵朵绒，它还能够做到经久耐用。秦老师，是不是有些绒如果它没有爪钩，它不经过手挑，这个被子可能盖了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有的时候它这个绒啊会团在一个角落，没有那么均匀，蓬松度比如说远离那些立衬的地方就没有那么厚了。但是朵朵绒的那种爪钩的绒能够互相之间拉在一块儿，挨在一块儿，每一格的绒它基本上每一季拿出来都是厚度很均匀的。
3: 那肯定啊、嗯、其实我们向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做一个普及，专业人士这点肯定懂了啊。好的羽绒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朵朵绒，经过机器提炼，它90%的，然后再手挑一下，把异色绒啊、杂质、飞丝都剔出来。在羽绒被里你看见的绒，就也就是我们实际填充的绒，都是大颗大朵的绒。其实鹅绒它在显微镜下，你要仔细看的话，它每一个羽丝上面有无数的爪钩，反着倒过来触钩，这个触钩它有很多的恰到好处的作用。一个它就是散发湿度很好，然后呢保暖性也可能和这些微小的细小的结构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羽绒被它的特性就是经久耐用，舒适轻，对吧？这个睡眠是自己去享用，自己去舒适体会的。我们但凡住五星级酒店的时候，以前不懂，感觉是好舒服，这一晚睡眠这个感觉好。因为其实星级酒店它五星级以上，它有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那我们有单位也做很多外贸，是运往这些欧美国家或者进入这些星级酒店的。其实消费者，你在我们自己家里用今天这个价格享用高端被子，就可能就是今天这款被子你入手了。
2: 现在我在帮大家把奥利弗他们的销售总监丁总再次请上来，我要让丁总给大家来算一算，为什么专柜啊这个被子是能够卖到4000多和5000多。因为今天在我们现场，丁总也带过来一份，就是他们奥利弗全国统一的价目表。这个价目表当中啊，被壳管被壳买，绒管绒买。
3: 对，
2: 绒我们就是在单价每50克。很上面的95白鹅绒朵朵绒50克就是358元，你去买贝壳的话，这个就是没有抗菌防螨的贝壳是700多，有抗菌防螨全面贝壳是1300多、1400多，
4: 成本增加了。对
2: 对，成本增加，这两个价格你都记住以后，我请丁总给我们拆解一下，专柜如果你去买被子，营业员怎么帮你算出今天我们这条春秋被就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来讲解。
4: 好，奥利弗产品系列的价格呢非常非常的透明，这款被子而且也是线下专柜的同款，你去到我奥利弗的线下专柜，你跟营业员说我要冲一冲，就是现在当季用的春秋被，我想要的是一个全棉被壳，而且我希望能够有一些功能在里面，抗菌防螨的。好的，5尺长的一个被壳1388，6尺长的一个被壳是1488，单单只是一个被壳，我里面填充到的绒朵，5尺长可以填充到500克，6尺长是600克，然后我要好的95等级的手挑绒、朵朵绒，大家来看一下，5尺长就要3580元，6尺长就要4296元。那这个被子的价格呢，就出来了，被壳加上一个绒，5尺长4968元，6尺长是5784元。在奥利弗所有的线下专柜，这个价格是全部都是统一的，而且这个被子是线下当季的被子。
2: 所以大家想，是不是4000多？是不是5000多？
4: 对。
2: 丁总这么算，你到专柜那边营业员帮你计算计算也是这么算，
4: 对，
2: 而且一分都不差，
4: 是
2: 一元都不会差，人家是全国统一明码标价。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你看我们右下角的价格，以及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展示板，今天我们的五尺是798，六尺是898，
4: 是
2: 就是足足比专柜那边的价格，五尺要便宜啊4000多，我们的这个六尺也是要便宜4000多，
4: 是。
2: 这个价格是让我们绝对感觉不可思议的，所以丁总今天他本人为什么来？这个价格是不是奥利弗集团特批给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的？
4: 对，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讲，这个被子你真的是要买，因为我们这档节目是限时限量的，我们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嗯，如果你说有买到这个被子，这个品质比这个价格低，哪怕低一毛钱，今天你这个被子你就放心再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回给你。嗯，对，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你一旦抢不到这个被子的话，你在最划算的一个渠道就是去到我旗舰店，嗯，也是一个活动价，也要1398、1498，但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也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2: 嗯，为什么丁总跟我们钱老师以及我一定要让大家加快手速来订购？因为首先这个节目是限时放送的，
4: 对，
2: 售完为止，
4: 对，
2: 而且不是说我们这档节目售完了以后，如果你说我希望奥利弗以这个价格再来做几次直播，这个被子说有就有，因为里面所有我们这个95鹅绒朵朵绒是单朵单朵，老师傅拿着镊子，
4: 对，
2: 花着工期，花着工时帮大家挑出来。丁总，你跟我们讲一讲，奥利弗这个里面的我们填充物的95鹅绒朵朵绒挑绒的过程是几个工人，要花多少时间挑出这样的绒？
4: 工厂里面是4个师傅围着一个桌子，一天也就500克。今天你看到的这些被子的一个备货，我们是提前2个礼拜就已经在准备了，所以说我前面一直在强调限时限量。如果你买，就是电话打进来已经没有货的话，最优惠的一个渠道只能去到旗舰店了。如果去到线下专柜的话，真的就是要花那么多钱。对，
2: 对的，去到某猫的旗舰店，价格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再贵600元呢。
4: 是，
2: 这真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在我们便宜的平台东方购物这样一个我们的直播渠道，赶紧下单，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5、6尺供你来选择。产品还给大家附赠一个拎袋，你要送人的话，我们也给大家完备的配齐了。
4: 对，
2: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你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还要相当暖和。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熟。
1: 奥利弗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陈老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像奥利弗这样的好的品牌，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的销售进入到了旺季？
3: 对
2: 啊，
3: 其实很多消费者可以到专柜去看一看啊，去看看比一比。其实现在也开始生意越来越好了，因为当季了嘛，我们春秋大家要都要换春秋被了，然后要初冬也要准备被子了。那现在消费者呢，对吃的也比较讲究，但是吃的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吃的胃口不一样，可能身体状况也不一样，那我们对睡的被子那肯定越来越要求了。其实以前朵朵绒被子啊，鹅绒朵朵绒被子在专柜是有经济实力，对生活品质有特别要求的人才会享用，因为价格贵嘛。那因为什么？因为好被子，季节到，那东方鹿这个平台呢，让我们消费者享受高端被子，就是专柜一样的品质，在这个平台特殊节目当中出现一次特殊价格。它这个被子好在哪里？它的首先它的高性价比，还有好在哪里？它的品质，对吧？再大下感觉我睡眠肯定要舒适，它几乎是静音柔软的。消费者这项的体会，这些体会你都满足了，我相信你今天出手理由很充足。
2: 嗯，
3: 今天这个直播过了，
2: 就了
3: 你今天要这个好的被子，可能就留下遗憾了，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消费者，你想一想，今天这么好看的被子，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这么舒适被子，你该下几组？
2: 嗯，
3: 静谧的话你下，假如你拿到手打开看一看，
2: 嗯，
3: 不像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那么好，或者你感觉哎呦我不想要那么多了，退了，都完全接受你的。
2: 嗯，
3: 但凡你今天遗憾了，到专柜去几千块，到我的旗舰店去，它也是有活动价，也要1000多。这样的机会在700-800块是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呈现的。
2: 嗯，丁总，而且我去逛过你们专柜，就是我发现你们一年专柜其实人都挺多的，客人很，而且有很多是老顾客，在专柜那边愿意花很贵的价格买鹅绒95朵朵绒的鹅绒被的观众，相对我感觉他们是比较在意自己这个睡眠的感受和这个生活质量的。哦，
4: 对，因为在线下专柜的顾客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因为他有一些绒朵的对比，只要你看到过这种95等级首挑绒的品质，而且如果你买过这种商品的话，这个被子我怎么讲，就是你以后真的是不太会再去换其他的被子。
2: 嗯，
4: 真的是太舒适了。
2: 是的，经久耐用，一步到位。也有很多观众是他对于羽绒被、鹅绒被，包括看东方购的节目，听秦老师讲，听丁总讲，也不断不断的知道，就是如果你羽绒被里面的不断进阶升级，你最终一定会升级为95的鹅绒朵朵绒。而且秦老师啊，朵朵绒它也有鸭绒朵朵绒，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这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3: 鸭绒、鹅绒，首先两种绒是不一样，一个是鸭身上的，一个是鹅身上的，首先体型不一样，绒朵采集大小也不一样，
2: 嗯，
3: 对吧？然后呢，鸭子大家可能也知道，有些人对气味是特别敏感，湿度高的时候它会感觉有点鸭腥味，对吧？但是敏感的人啊，但鹅绒它是食草的，鹅是食草的啊，
4: 对，
3: 不吃鱼虾的，它没有任何腥味，绒朵大，对吧？但是呢，我们说朵朵绒这个概念又是一个概念，朵朵绒就是说穿就是手工挑选的大朵绒，对不对？那鸭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呀，鹅绒也可以手工挑选大朵，但是它的完全两种基数是不一样的，
2: 一个
3: 是鹅绒，一个是鸭绒。
4: 对，
3: 所以消费者听明白了，那肯定是鹅绒，大朵朵绒是你最对生活睡眠有要求的人，
2: 嗯，
3: 没办法再升级了。
2: 哎，我们又是95鹅绒朵朵绒，又是我们的全棉两面带印花，还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的有抗菌防螨功能的高端被壳，这个被子700多800多，赶紧订。大部分今天入手的观众都是订2组自己盖，哪怕你家里面再囤一组都划算。外面单淘是4000多5000多，我们今天798898，别忘了后面我们中秋，然后呢可以送给长辈亲戚。我们6尺个位数备货了，所以先抢单，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蓉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嫩熟。
1: 奥利弗搿鱼蓉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蓉杯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无事，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说要办喜事儿的，有跟家里面的孩子什么置办新婚房间东西，要准备很多的寝具啊、床品、春秋被。很多观众说，我就选这床，又喜庆又尊贵，对不对？还有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鹅绒、九五朵朵绒，大家所见即所得哦。好的羽绒有的透气、排湿，不需要打理，其实我们这些优势全部给你保留。我们还是更加经久耐用的朵朵绒、吊吊绒。现在我们一个尺寸的备货只有最后的五组了，
3: 不够了。
2: 哎，真的是，我觉得还有十分钟时间，可能来几个家庭的观众，对不对？每个家庭订个两组，订个一组就没了。
3: 预料之中呀，
2: 真就是我们预料之中。
3: 对，
2: 因为今天其实奥利弗向丁总那边备给我们东方购物的货，按他们的诚意来讲是很足的，
3: 是
2: 不容易的，准备了好几个礼拜挑出这么一点绒坐在我们这个被子当中。但丁总真的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还有疑问，还在打问号，说到底这个价格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奥利弗的正规官方渠道会比东方购物价格更便宜，你再给我们吃颗定心丸。
4: 今天这个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绝对绝对超级实惠，而且是最低的一个价格的，大家真的是要放心购买。为什么？就是你之前看到我们有一些产品的组合，可能是会有一些赠品什么的，今天这个组合是就是一床裸被，那些虚的赠品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也就是实打实的利润全部让利给到大家了。而且我前面一上来就跟大家讲了，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我们只有这一档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买的这个货品也是我线下专柜的同款。
2: 所以今天真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还在质疑价格方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4: 对，
2: 我们就跟大家这么讲，我们所担心的就是你手速慢会订不到，会错过。因为我觉得从被子的颜值、品质、性价比来讲，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4: 是，
2: 就是你能够拿到这个被子，甚至我感觉这个被子啊，你如果看到实物在你家里面铺出来很漂亮，非常的惊艳。你中秋如果说铺在家里面床上，让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来猜一猜，这被子让他们摸一摸，这种蓬松度、这种表布的这种细腻顺滑，花多少钱买？我觉得几乎亲戚朋友人里面没有人会猜出在几百块，都感觉应该是四五千甚至于五六千。但我们的价格，朋友们再看一下，798元、898元，不是过季的夏被、薄被，不是宝宝的小被子，不是单人被，这是一个双人大规格。看我们产品的这个参数，95朵朵绒白鹅绒多季被，表布我们还有什么功能性，还是全棉的两面印花。
4: 是，
2: 这辈子你说今天几百元，这种价格你买一床能够经久耐用一年盖2到3季的鹅绒被，这性价比太高了。
4: 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真的是不要错过。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线下专柜的同品质，我们跟线下专柜产品只是区别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无限制一直可以供应的，我们是限时限量的。今天你一旦错过的话，你以后真的真的是不可能买到，
3: 没有以后了。
4: 对，因为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包括双十一也好、双十二也好，你再怎么给我们厂家让利，我们今天连赠品都不拿出来，就是做那种虚高的价格，已经是实打实的把利润全部放给大家了。
2: 是的，而且就像钱老师就第一段了跟我们讲里面这个绒，为什么奥利弗的丁总和钱老师这么叫，在业内不是所有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都能够做朵朵绒的。
4: 对，
2: 要有工厂的规模，
4: 是
2: 要有工人的数量，
4: 是
2: 要有这种工期花着时间来挑朵朵绒。
4: 对，
2: 所以钱老师我们一直讲，就是说但凡有朵朵绒这种绒的来源的工厂或者厂家，大家价格大差不差，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专柜4000多、5000多，这是奥利弗价格有虚高。
5: 不是不是不是，
2: 别的差不多的羽绒品牌有朵朵绒、鹅绒的这种绒，它也是这种定价，
4: 同品质都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格区间了。对，
2: 是。但是我也觉得，在各家羽绒被的品牌厂家里面比较，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钱老师因为也为自己品牌站台，十几年小二十。

0: 来都没有这个价格，特曼还一天做两三档直播了。嗯，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只做一档，大家听明白了。
1: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
2: 这档货又不够卖，
1: 对，做不动特卖，因为特卖那个备货量太大了，我们做不了。
2: 对，但我甚至觉得这个价格几乎要比特卖还划算了。
1: 是，
2: 所以我们顶多也就这一档，这一档我们节目最后的五分多钟，这一档备货你不定，可能你现在就错过了，你不要现在看。再想，再犹豫，再纠结，再跟老伴儿讨论一下，要不要再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问一问，打听一下，几分钟时间现货就没了，
1: 必入必入。
2: 我们的货号一旦关闭，现货没有了，不追加不补货，你再拍着大腿后悔懊恼没用了。人家家里面拿到产品，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就干了，中秋礼物也准备好了。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逮住时机，看到东方购好的平台，好机会。把它给把握住了。
1: 是是，
2: 我们最后节目还有四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价格你放心，建议大家，我怂恿大家买好以后去奥利弗的门店专柜比较，
1: 欢迎比
2: 较，你就去暗访也可以，跟他们说一说这个被子的参数，什么绒，什么克重，什么表布，让营业员给你算是不是4000多和5000多。我们就是这么有底气，所以要不要订购你自己考虑，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里想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4: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3: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4: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很多观众都订购到了，真的精明的观众订两组订三组。今天奥利弗的秦老师也在，丁总也在，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奥利弗真的集团特批撒福利，就是给大家我们金秋特惠。季节到了，温度降了，家里面被子要换了，要换要盖，咱们就要盖好的。所以我觉得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这么多奥利弗做的被子当中，你要从性价比这个维度来看的话，一年盖两到三季，价格在900元以内，甜的绒还是95鹅绒朵朵绒，
3: 对、啊，
2: 表布有功能，
3: 是、啊、
2: 还是全棉，花型还这么好看，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想，这个被子没有不买的理由、啊，
3: 超高性价比。其实消费者买东西，刚才信息已经听明白了，价格什么都听明白。就是你要看一看这个品牌是不是扎实。
2: 对，
3: 奥利弗这个品牌它已经存活30多年，这个企业有实体工厂了。大家听听，30多年一个企业还生存得好好的，做外贸、做内贸，对吧？做得很好，你完全可以放心心的购买。
4: 是，
3: 这你放心的购买，你就用得很踏实。然后东方购这个平台，它为什么能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是平台有优势，和我们厂家是强强联手的。
2: 对，
3: 这个价格只出在东方购特殊节目当中。
2: 嗯。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秦老师反复讲这个机会比爆杀特卖还稀少？
3: 是呀，
2: 他不是说一天两档，一天三档，或者还有比如说当天还有什么录播带，今天我们直播就这一档，是不是丁总？丁总特地赶过来，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说羽绒被、鹅绒被在专柜，现在我们也是正当季，
4: 是
2: 专柜也很忙，各个渠道也都在抢好的这种备货。我如果是专柜人员，我不会把货调到东方购，愿意给丁总拿过来卖700多，我专柜新世界第一百货能够卖4000多5000多，我放在某猫渠道卖，我是卖1300多1400多，东方购物现在在卖700多800多，对整个奥利弗价格体系都有影响啊。
4: 是因为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对我们厂家来讲没有钱可以赚，所以说我们这个力度真的是只能应付这一档直播。所以说今天看到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现在拿到手的被子是和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但是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而且对，就千万不要纠结这个价格，因为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买到比今天更加划算了。如果有的话，哪怕便宜1毛钱，这个被子你就留在家里用，然后你今天买被子钱，厂家郑重承诺10倍返还给你。
2: 是的，
4: 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担心你会抢不到。
2: 对的，所以现在赶紧要做的就是把握手速，总共需要几组。

0: 哪个尺寸，来电话告诉东方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把中秋礼物也可以准备起来。订购热线0215119900。
1: 那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不一样。
2: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羽绒。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6: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们都说啊，金九银十是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季节，那很多叔叔阿姨呢其实都安排了什么出去玩的行程，对不对？出去玩的话一定要精精神神漂漂亮亮的，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萱若的染发膏，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妍希一起来分享。
1: 谢谢佳佳，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佳佳说的啊，金九银十现在的这个天气也好，包括阳光也好，很多的朋友都说特别适合去踏踏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漂漂亮亮美美的，但是染头发交给谁呢？我们不需要去外面大排长龙了，萱若就可以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价格划算啊！来看一下市面当中有很多的进口超市里面都有售的，价格108块钱，记住这个价格。
0: 是
1: 东方购物278，您想想看，市面当中只能买到两盒吧？
0: 没错，
1: 对不对？第三盒是买不到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足足有四盒带回去。
0: 对的。
1: 另外在今天哦，真的我没有好久没有看到了，送给大家也是老牌子蜂花的这种护发素一大瓶，所以今天。这是5件单品278哈，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真的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这个染发膏啊，这两天出去玩的时候特别适合染一染。今天的话，我们是四盒带回家啊，还是颜色是3选1，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的红棕，同时送您一瓶咱们的老国货了啊，蜂花的护发素啊。专柜价格4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278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合适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就是囤货好时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色号又那么的全。想象一下，家里可能说，哎，还差一点点，赶紧来囤。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说小长假的时候送人也很好的。萱若是老牌子，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海外原装进口。它的使用步骤，轻轻一摁，一梳即口，下面即可。然后下面也给你写的很清楚，原装进口。
0: 没错。
1: 所以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好多好便宜的，你。敢去买吗？你可能怕买到的是什么？可能仿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对吧？品质不太好的，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原装进口。另外在这边还有几个字叫做白发用，意味什么？它的遮盖力度特别强，
0: 是
1: 针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比如说这个银丝啊，白发比较难遮盖的，我们今天遮盖力非常强啊，使用起来操作也很方便的啊。
0: 是的，非常的好用，因为这款的话真的是受了我们全家人的这个肯定啊。
1: 对，
0: 包括说我前两天，我上个月我是出去玩的时候，
1: 好看
0: 我也说，这是我新染的，就是我们的6号色哦，染出来的效果特别的漂亮，而且全程都是我自己去操作的，没有任何人帮我啊。而且朋友们，大家看一下，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染发膏操起来很难，它完全不会的啊。我们平常的话需要那种 A 剂和 B 剂去自己去混合，自己调那个比例，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这款不需要啊。A 剂、B 剂同时都在这样的一罐里边。它这样呢，它只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小盖子，然后呢，用我们的小梳子，看到没有？梳子的话，它有就是好几个这样的功能区。它这样的话是可以你把它这个均匀的涂上去，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小梳子是把鬓角的位置梳一梳，然后这边的蜂发缝啊把它梳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只需要你这样轻轻一按啊，
1: 哇，
0: 大家看到没有，就出来了，很简单，而且你看我这样倒下去它都不会洒的，
1: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咱们自己染的时候你说会弄到咱们的地上啊什么的，完全不会的啊。
1: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操作起来方便吗？来看我啊，同样的啊，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的话呢，轻车熟路用过以后都明白了，我今天穿着浅颜色的衣服，然后手上也没有带什么手套啦、报纸啊，不需要，然后直接啊，干发的前你看到了，直接来梳，先把我们的染发膏平铺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面，
0: 对的，
1: 接下来是什么，哪里有白头发多梳2下，记住啊，不用把头发先打湿，如果您跟我一样是长发的话呢，然后这边有这个长发梳、长柄梳，直接一梳到底就可以了，基本上什么等个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可以了。然后我头上用到的颜色的话呢，6号色就是自然的黑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没错，
1: 我今天这个头发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蛮柔亮的，但是知道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大概用了10年左右了，可能都不止了。为什么？因为我也是少年白，所以的话呢，稍许有一点点白头发的话呢，我就用到我们的萱若。大家来看看，10几年的时间，我用下来头发依然是什么柔亮的，有光泽度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并且这个颜色很柔亮，它像什么？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里面的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包括牛磺酸，帮我们做到染护局有多效合一。
0: 没错，
1: 所以爸爸妈妈们赶紧来囤货啊！因为确确实实下半年各种节假日分摊而至，而且这个颜色在家里就可以染得很正啊！
0: 哎，真的很漂亮。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今天3个颜色，我们家全都用过。我妈妈用的是自然的红棕色，我用的是自然的棕色，看到没有？真的是染了一个月的效果。
1: 3P号色，
0: 对对对，3P号色，大家看一下。
1: 对。 对，
0: 卷发、直发，我觉得都是很好看的。
1: 好看。
0: 而且其实啊，我发现它真的是不需要护发的。
1: 对。
0: 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光泽就是有的。哎。爸爸的话，男士的话用了什么黑色嘛，对吧？真的，我觉得三种都特别好用，关键是操作起来很简单，很方便。
1: 对对，佳佳头上的颜色我们叫 CMP 号色，然后我头上的是自然的黑色，就是6号色，还有一个是3RO，就是红棕色，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没错。
1: 三个颜色，今天大家都可以来选择。我建议大家的话呢，给自己的老伴儿来一套，自己留一套。然后今天如果买2套的话呢，蜂花的和这个护发素也是老牌子大牌子，也是给大家就是2倍来送的啊。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的组合可千万不要错过了。278呢，朋友们看一下，1、2、3、4、5，5样带回家哦。这么好的染发膏，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こういうシリーズの紙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1: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2: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紙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こういう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3: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1: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2: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3: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4: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5: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6: 髪も綺麗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7: 我之前还没有出去玩的时候，我说：“哎呦，轩若这个牌子确实啊，在我们国内卖特别好。”我说：“哎呦，在国外它卖的怎么样？”这次严晶知道，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出去玩的时候，哇，药妆店里边全都是轩若，你知道吗？
8: 是，
7: 而且它的色号没有我们的全。
8: 哦，
7: 我就找我用的那个3P号色，真的找不到。
8: 对，因为其实这个颜色的话呢，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染出来的话呢很洋气。所以其实刚刚佳佳的话呢也是什么，就是现身说法，因为她也是去了原产国去旅游，
7: 对，
8: 然后也看到了同样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的喜欢，说明什么？轩若的好不是我们说的，而是真的是什么？很多的朋友就见证过的。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轩若的操作过程，
7: 哎，
8: 连爷叔，连我们的爸爸，对不对？在家里都可以来染头发，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染出来的效果，我们真的是觉得不一样啊。
7: 是的，
8: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居家染头发会不会说，哎，有一点点染得不均匀，会不会这个颜色的上色效果不太好？但恰恰相反，你可以看到染出来以后，哎呦，跟理发店染出来的这种感觉几乎是一样。
7: 哎，真的很好看。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老年人的话啊，对于发色来说，其实也是有到要求的。为什么呢？因为的话，其实咱们也不是说白发不好看，但是说黑发或者说咱们换一个颜色的话，更加有精神，显得有精气神儿，是也是很重要的啊。
8: 是的，从头开始嘛，对不对？那关键来讲的话呢，为什么要在今天来购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新批次，
7: 是的，
8: 色号特别的齐全，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还加赠给大家是我们说老牌子啊，就是蜂花的这个护发素一大瓶，所以大家放心心。另外就是什么到时间了，25号我记得就是中秋佳节
7: 哦，对的。
8: 所以今天下订单，您想想看，如果说有染发需求的朋友们，马上就可以染起来。另外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可以送给妯娌之间、闺蜜之间、朋友之间拿上两盒，大家一看，哎呦，这个东西好的，对吧？也是一个健康和美的象征啊。
7: 是的，而且真的很方便啊，不需要咱们说就是你需要大费周章的去这个理发店呐、去帮你染，再花好几百块钱，是不是？咱们这几十块钱就能够染一次了，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
8: 对的，佳佳刚刚说到的是，就是我们不染也好，全头染也好，成本都是摆在这边，
7: 是的，
8: 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不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只有最后29分钟了，
7: 没错，
8: 278是4瓶再加一瓶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啊，
7: 没错，朋友们，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之前的话确实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400来块钱没有任何问题，
8: 对，
7: 但我们今天朋友们278呢，1、2、3、4、55样带回家哦，哎，
8: 对，
7: 而且3个颜色可以选择，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了啊，
8: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和这个颜色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您看好以后赶紧下单，
7: 是，
8: 肉肉。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佳佳头上的这个颜色，应该用的都是同一个色号，
7: 对的，
8: 4P号色。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哎，
8: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也是这种短发，然后也喜欢呢烫个大波浪或者我们说小卷，都是好看的。你来看看这个颜色哦，非常非常的亮眼，
7: 真的很自然
8: 哎。
7: 其实我这样肉眼去一看的话，它是那种栗子的颜色，是不是？我觉得就很适合秋天。
8: 哇，
7: 包括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颜色的一个原因啊。
8: 对对，
7: 真的是无论是长发还是短发来说，都是特别的好看的，
8: 对对，
7: 而且真的是显得很有光泽了。
8: 是是是，佳佳头上的颜色也是用到4P号色，所以大家想看，不管您是短发，还是像我们模特头上的这种这个，还是像我们佳佳的这种长发，用到这个颜色都很吸睛。关键是什么？到了秋冬季节，万物都比较萧瑟一些，你可能衣服穿的不是那么的亮眼，但头发的发色改变一下，你看烫一点这种小波浪，哎呦，别提多吸睛了啊！
7: 是的，
8: 这个颜色叫4P色，这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比栗子壳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
7: 没错。
8: 另外，除了这个 个色号之外的话呢，妈妈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哎，就是我们今天的叫三 RO， 哇，红棕色，
7: 哎，真的好好看啊！就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洋气的一个颜色。
8: 哎呦，真的是这个洋气这个词，好多的妈妈都说我太喜欢了。
7: 对，
8: 首先这个颜色的话呢，也不夸张，但是它是红运当头的感觉，
7: 是
8: 有一点点冬天的这个阳光，秋天的阳光打下来，你会觉得特别的显得这个肤色白。
7: 没
8: 错。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非常的漂亮。染出来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柔亮度也是很好的。
7: 对的。
8: 所以这个色号很多女性朋友们也是喜欢，赶紧把握。
7: 没错。
8: 那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的话呢，还有我头上的颜色啊。
7: 哎。
8: 来，肉肉和我啊，我们两个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7: 嗯。
8: 我头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自然的黑色，六号色。
7: 天哪，哎，嗯，真的每次我一摸颜心头发，我觉得，嗯，哇，发质怎么这么好？
8: 哎呀，
7: 但是啊，真的是平时我知道的，颜心没有做很多额外的一些处理。
8: 对。
7: 但是你看，就是用染发膏之后，它还是可以这样乌黑油亮的，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8: 嗯。
7: 光泽度特别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染发膏会不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啊？
8: 嗯，
7: 大家看到没有，颜心就是很好的例子了。
8: 对对对，啊，我今天就是用了我们的轩若，染完以后的话呢，洗头的时候用上一点我们的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7: 对，
8: 搞定了。三个颜色，今天的话呢，真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
7: 没错。
8: 若头上的今天我们是三 P 号色，我头上的是六号色，另外就是我们模特前面的这个颜色，叫做我们的三 RO 的这个红棕色。三个颜色的话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漂亮的，把握住。只有在今天额外加赠给大家一大瓶的蜂花的这样的一个护发素啊。
7: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像很多叔叔阿姨要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头发的颜色也要给处理一下，对不对？
8: 对，
7: 更加漂漂亮亮的出去玩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000。

0: 真的操作很简单的啊，就是要我说，就是你真的是不用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说浪费啊，或者说是很麻烦的啊。嗯，我妈妈、我爸爸他们全部都是自己啊，在这个卫生间里面一会儿就搞定了。
1: 对，
0: 而且他说，哎呦，真的哎，对白发很有遮盖效果哎。
1: 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我们其实操作起来的话呢很便捷。然后第二点就是染出来的这个效果的话呢非常的漂亮。刚刚佳佳也说了啊，就是自从去年我们说这个用完以后，全家都已经喜欢上它了，种草了。然后关键是什么？方便的同时，简单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染出来的这个效果其实一点都不输美发沙龙。我们不是说美发沙龙去啊不好，就第一也浪费时间，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高兴去。第二点还要花更多的这个钱，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染出来的这个比如说颜色、色牢度啊、效果啊，是不是跟自己想象中的一样？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轩若，它是什么？百年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一百多年以来人家就做染发这个行业，
0: 没错。
1: 所以像我们的用料里面的这个成分，包括我们今天的色牢度，包括操作的便捷的方式，都是什么一代一代更新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叔叔阿姨肯定都是什么，咱们都是会过日子的人。你说去理发店染个头发吧，大家难免舍不得。半年一染吧，这个白头发长出来了，咱们也觉得不好看。不妨呢把轩若带回家去，你什么时候长出来什么时候染，它补染也很方便的。
1: 对，
0: 还是那样子啊，一按就可以，这样就是我们直接就可以染了，不需要你说再去调啊，再去弄啊。我们也不会过期之类的啊，好几年的一个保质期呢。
1: 对对，3年半左右的一个有效的保质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全新的批次，大家放放心心。您可能在纠结的就是颜色啊，我们提醒大家今天有3个颜色，然后的话呢画面当中这位姐姐在用到的应该是我们的6号色，
0: 对，
1: 就自然黑色。
0: 没错，
1: 另外就是佳佳和我们模特头上的颜色叫4MP号色，它是什么？就是枫棕色。还有一个是有点点红晕当头的颜色叫3RO。反正3个颜色今天不管买哪个颜色都是额外送给大家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没错，
1: 把握住了啊。今天单独算下来单独一瓶只要50来块钱啊。
0: 是的，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很多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Tell me all your dirty secrets.
0: 哇，大家看一下，真的是我去到那个原产地去旅行的时候啊，我就问那个柜姐，我说这个在原产地他们有没有就是大家在使用？他说哇，这款是爆款，卖特别好的，
1: 对，
0: 当地人一直在用的。
1: 对，100多年，你想看有一个商品，如果说真的100多年以来，然后的话呢，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一定是它的品质，
0: 是
1: 包括其他的操作等等的，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所以大家放心。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啊，我们今天3个人在舞台上面全部用到的都是轩若。
0: 是的，
1: 先看一下我们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好多这个女性朋友们包括姐姐们的话呢喜欢什么，比如说短头发，
0: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要么烫一个大卷，要么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模特一样呢，你看有一个小卷，
0: 小卷发
1: 也很漂亮，对不对？
0: 好好看哦。
1: 哎，我们有一说一啊，如果说头发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一成不变是黑色的，上去你看不出来这个层次感，对吧？这个感觉，但你会发现这个颜色稍微的染一染哦，哎，不一样了，
0: 哎，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第一点很显阳气啊，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整个人精气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感觉的话呢，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像从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走出来的那种很有气场的大女主的感觉一样，
0: 是的，
1: 好漂亮啊！今天这个叫4MP号色，在家里染，如果这个头发，你看啊，就是我们说这个短发的话呢，基本上一盒完全够了，
0: 是的，
1: 没问题。那佳佳用到的也是这个颜色，长头发也很漂亮，很吸睛。所以这个头发的就这个颜色的话呢，不仅我们说少女可以用，中年我们说很多上班族可以用，包括妈妈们其实也可以用的啊。
0: 哎，真的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发色，就是因为我觉得让人很洋气，
1: 对，
0: 然后呢又有点你自己的风格， 了。不过说像黑色一样死板，当时很多我们男士啊，或者是咱们就喜欢黑色的，就可以用黑色。
1: 对，
0: 但很多女士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推荐，
1: 特别亮啊。然后除了我们说四 M 偏好色的话呢，还有一个我也觉得是女士朋友们可以选择到的，
0: 是
1: 就是你看我前面的这个，你看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它叫320，好漂亮，对不对？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红晕晕的光泽。
0: 哇，
1: 我们讲究一个好彩头，叫红晕当头。
0: 没错，
1: 它不仅仅是红晕晕哦，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哦，它是什么？非常的柔亮。就很多女性朋友担心说染完头发以后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首先色牢度不强，第二点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干枯毛躁，没有光泽度。恰恰相反，里面有尤加利，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让我们染出来以后特别的吸睛啊。
0: 是的，真好看啊。而且还有一个黑色，可能像很多叔叔的话，你说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颜色，就用我们的颜心头上的6号色，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黑色，大家看一下，哇，看到没有？这个光泽度啊，没有用什么护发的成分哦，
1: 对对，
0: 我们就是用这个染发膏之后的一个效果，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漂亮了，而且你看像瀑布一样的光泽，
1: 是
0: 哇，
1: 很柔亮，
0: 哎，
1: 我没有觉得什么干枯毛躁，
0: 哎，
1: 然后的话呢，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蜂花的这个护发素，
0: 哎，
1: 你染完以后再去，你看用一用我们的护发素，头发你会觉得哇，真的不错啊，
0: 是的，
1: 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颜色，
0: 没错，
1: 色号很全，
0: 哎，
1: 马上中秋节，马上是11我们的黄金周，
0: 对，
1: 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的话呢，有很多的节假日也在眼前，囤货起来好不好？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呢，
0: 哎，真的，马上中秋节的话，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和家里人一起过一位，或者和朋友之间聚一聚，一定要朋友们支棱起来，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啊，我们有3个颜色，自然黑、自然棕，还有我们的自然红棕色，3选1。如果叔叔阿姨不同颜色的话，建议您拍2套，一套黑色，一套咱们另外选一个颜色啊。看到没有？1、2、3、4、5，5样带回家，不要400多，只要278块钱。现在拍，咱们到这个中秋是完全赶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我不由这样说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因为我一想啊，我要是去理发店去染一下头发得多少钱？嗯，至少两三百块钱一次肯定是要的，特别是长头发，你更要的多了。
1: 对，
0: 而且的话，你还得你说大热天的，你跑过去，你再坐一下午，你再回来，我觉得太折腾了。嗯，同时这款染发膏，我跟你讲，我去那个原产国旅游的时候，价格啊，不便宜，
1: 不便宜，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真的到原产国去买，然后还要背回来，还要占用行李这个空间，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呢，还不如在东方购物购买。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是专柜正品真货，原产地过来，大家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今天批次还非常的，就是全新的一个批次。
0: 没错。
1: 我们是3年半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余地很多。为什么？三个颜色很齐全。
0: 是的。
1: 刚刚佳佳也说了，当时去原产国旅游的时候，像有一些门店可能要的3票次还没货，对不对？所以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吗？今天来下订单，我们送货还特别的快，
0: 是
1: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能够拿到现货。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先把自己你看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的，
1: 您出去旅游也可以，吃饭的时候，我们跟朋友闺蜜妯娌之间见面的时候，让自己的这个形象感觉不一样也没问题。
0: 是的。
1: 或者你拿上两盒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更是可以啊。
0: 太合适了。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真的很精致的，你知道我经常坐地铁我就看背影啊，有时候我觉得哇，
1: 猜不出年纪哦，
0: 少女还是个姐姐，再找她一看，哇，是个阿姨，但是她的身材呀，或者说发色、发型啊，都保持特别的好。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就真的是精致的代名词。
1: 对，真的是很精致啊！我们是从头开始，噱头，从头开始，这一点就是所言非虚，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颜色，不能犹豫了。你看200多位的这个朋友已经订购成功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啊，因为好多的妈妈纠结到底是3P号色还是3RO。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一个经典。色号 no， 哎呦，
0: 好好看哦，
1: 好看哦，对吧？
0: 好洋气，
1: 这个真的就是大女主的感觉，
0: 是的，
1: 好有气场。特别我们的这个模特穿了一件这个马甲，像小西装的这种马甲一穿，小高跟一穿，我跟你说，走在外面小包包一拎，很有气质啊。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头发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很洋气。还是那句话，黑色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黑色一成不变，太多。多年了，
0: 对，
1: 我换一个感觉是不是可以？没问题。那你的头发要有点层次，能够看得出来的话呢，变一点颜色，这个颜色不夸张，
0: 没错，
1: 它是比栗子可浅一点点的颜色，
0: 是的，
1: 特别适合这个秋冬季节。接下来你出去旅游，去我们说踏秋的时候，你就染上这个头发的颜色，稍微拍个美照，真的特别漂亮啊，
0: 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我觉得这个颜色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想改变发色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颜色。我们还有其他的颜色啊，
1: 好，这个是什么？3RO，这个颜色叫我们的。这个红棕色，
0: 哇，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红晕晕的光泽，因为我看到有很多时髦的太太们啊，经常是什么，就是短头发，然后做一个大波浪卷，经常还是什么要去专门的理发店里面卷一卷，对吧？
0: 对的。
1: 然后就是这个颜色，好好看，好吸睛。你想想看，你到这个美发沙龙里面去卷一卷，卷的那么柔亮，可能花的时间长，然后花的价格很贵，你在家里自己来染完全没问题，这叫3RO，
0: 没错。
1: 最后只有51组的现货，我们是3个颜色加在一起啊，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来，我们请这个模特啊，还有你看，我一起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来对比一下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棕色，还有一个是我们眼镜头上这个黑色，这个黑色啊，我觉得很多叔叔啊，不知道染什么颜色，咱们就染这个黑色，非常纯正的一个黑啊，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很僵硬、很死板的一个黑色，它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你看光泽度是特别的好看的啊，毕竟你看没有任何这种发质的感觉，不太好的那种感觉，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的棒了，颜色又好看。还显得我们发质还很好了。
1: 对，像我的话呢，长发只要2瓶。像你看我们的模特头上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基本上一瓶
0: 够了。
1: 对，就够了。一瓶今天算下来50来块钱，你不用去理发店里面，在家里万事不求人，自己染一染就会了。所以特别的方便啊，把握住。哦，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画面当中我也好，包括模特也好，包括我们的佳佳也好，全部用到的都是萱若。
0: 是的。
1: 今天来买全新批次的同时，还要加赠给大家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啊。
0: 没错，朋友们，今天的话我们是一共5件带回。回家哦，还给您加赠了一份这个护发素啊，
1: 对，
0: 3个颜色3选1，自然的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的红棕色，一共5样，不要400多，朋友们，只要200多块钱了啊，比您去理发店要划算的很多了，把握机会吧，02151119000。

0: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

0: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多叔叔阿姨给大家就是这样子亲身去实验过后，是不是确实咱们染过头发之后更精神了，更好看了？
1: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们想换一种感觉，对吧？不要时时刻刻的话呢都是一成不变的，比如说黑色的头发，或者很多的朋友说我花白的头发，我要换一种感觉。那么很多的朋友说很简单、很快速、很便捷的方法就是染头发的发色了。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轩若的话呢，有三个的颜色，三个色号啊。
0: 没错。
1: 现在我们这个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六号色。
0: 对的。
1: 自然黑，你看我染完以后，哎呦，好洋气哦！我们这个妈妈也是做了一个小卷、小波浪啊、哦。哎，
0: 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年轻不少、哎。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是，就我现在理解我妈妈为什么说，就是她有一点点白头发，她都要遮盖。
1: 对。像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出去聚聚会啊，或者很多的时候去旅游，跟小姐妹见见面的时候的话呢，都会干嘛？先把头发捯饬一下，
0: 对吧？
1: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看镜子说这里有一点点白头发，那里有一点点白头发怎么办？你不用大动干戈，花个半天一天的时间去理发店里面，或者还要准备很多的这个钱，经济账你还要算一算。我们在家里拿出轩若来就可以了，而且轩若有个好处，就是你每次用的时候挤一挤就可以了。
0: 没错，
1: 需要多少挤多少，然后的话呢就上头染，然后它是什么只出不进的，你不用担心说我一次两次没有用完，它氧化就坏了啊。
0: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你说给叔叔阿姨啊，或者给咱们亲戚朋友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很多时候呢，你会送一些吃的喝的，确实温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说啊，精神面貌也很重要，照顾他们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之后，感觉哎呦有点点的苦闷了，心情不好了，感觉孤单了。
1: 对，
0: 但是你说精神状态一好，咱们这个颜值一上升啊，我觉得整个人的这个气氛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讲的话呢，染头发列为这个，比如说平时的这日常的一个就是必须做的一个工作。
0: 是。
1: 然后我们尽量是什么，在家里居家染头发。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染发间隔的时间我们可以长一点。
0: 对。
1: 为什么？因为要考虑到它的色牢度。我们今天是什么？百年轩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几个颜色哦。哎呦，只有最后的十五组了。哇。所以分摊到每个色号可能只有个位数了啊。你来看看，你看我们肉肉头上的这个颜色。哇。好好看哦。
0: 真的是很自然的一个棕色啊。我觉得秋天的话用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的洋气了、啊。
1: 对对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大女主的一个感觉。好多的妈妈很有气质哦。这个小皮包一拿，然后的话呢，小坎肩的这个背心一穿，哇！我跟你说，你自己看看这个头发有点层次，稍微卷一卷，然后这个颜色稍微堆一下，好好看。
0: 都市丽人。
1: 对，因为这个颜色它首先不夸张，然后第二点它染出来以后比较的吸睛，
0: 是
1: 特别适合秋冬季节，而且很柔亮，很有光泽度。
0: 没错。
1: 您敢相信吗？今天肉肉这个头发的颜色是在家里自己染的，对吧？我们的模特就是东方购物有很多的模特，平时爱美都会去什么美发沙龙啊等等染头发，但是用完我们轩若以后，直接在家里居家染头发，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多妈妈们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啊，也是很多女士朋友的选择啊，这个颜色也是什么常年断货的，它叫3RO自然的红棕色，红棕嘛，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但是我们染出来以后，你看刚刚肉肉头上是卷发，这个是直发，你看直发它依然是柔亮的，没有干枯，没有毛躁，哎呦，好好看哦！这个颜色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也是不挑年龄，
0: 是
1: 年轻的都市丽人染出来以后，你会觉得很吸睛。如果是我们的妈妈、女士朋友染出来以后的话呢，同样是很有气质、很有气场的那种感觉啊。
0: 没错啊，可以尝试一下。那还有一个颜色是我们这个颜心头上的是黑色的六号色，大家看一下啊。很多男士朋友们不知道选什么呢，盲选六号色就可以了，大家看。看一下这个头发的光泽度是多么的好，像瀑布一样柔亮啊！
1: 对，
0: 而且的话，它这个黑色做得很正，它不是说那种很僵硬啊、很死板的黑色，就是我们原生发的黑色的感觉啊，真的是很好看了。
1: 对呀、所以大家把握住了，不要再犹豫和纠结了啊！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然后三个颜色的话呢，不要再纠结，因为我们都是给大家送上我们一瓶的蜂花啊！
0: 大家看一下啊，三选一的颜色：自然黑色、自然棕色，还有我们自然红棕色。一共呢，朋友们四瓶我们的染发膏。再送你我们的蜂花的护发素，原价的话是要多少钱？432块钱，接着278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了，打电话朋友们02151199000。
2: 前呢，我也做过熏肉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3: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2: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3: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0: 很简单了，其实你不需要操作很多，对吧？你就是只要会梳头就会染头，而且的话真的是不需要咱们第二个人协助，你自己的话就可以完成了。在家里边浴室里边，对不对？咱们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染发膏，然后还有里边一个梳子，非常方便的一个多功能的梳子。只要这样子给它摁下来，大家看一下
1: 啊，哎，
0: 就在上面。然后呢，它有不同的区域，分发缝呀，包括是我们鬓角的区域，包括是我们这个能够染均匀的地方都是有的。
1: 对，
0: 只要梳一梳就能够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是，
0: 而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国庆节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们一定要什么，把我们的精气神给弄得特别特别的漂亮。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居家染头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不管你是长发短发，还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不染也好，用到我们的熏肉都很方便啊。
0: 没错，
1: 关键是什么，要把握住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限时限量啊。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熏肉的话呢，大牌子东方购也差不多10年了。
0: 是的，
1: 所以108块钱市面当中的这个价格你也看到过的。今天我们是什么？来，278，市面当中只能买2盒、2盒半、3盒买不到的啊！
0: 没错，
1: 今天我们是4瓶带回去，最后4组了，还要送给大家1大瓶的老牌的这样的蜂花的护发素，
0: 是的，
1: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0: 没错，而且的话颜色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啊，咱们有什么6号色是我们的自然的黑色，4MP 号色自然的棕色，就是我头上这个颜色啊，还有到了我们的红棕色，更加洋气的阿姨妈妈的一个选择，3选1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选择啊。4瓶的染发膏，再送你1瓶我们的护发素了，朋友们，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只要278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刚刚看到还有最后的四组了，我天哪，这个抢的也太快了。
1: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打进电话的话呢，可能在犹豫纠结颜色，不能再犹豫了，很有可能你再等一等的话呢，你喜欢的这个颜色想买的这个色号可能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颜色啊，现在我们说女士朋友用到的这个是六号色，
0: 没错，
1: 自然黑色，很漂亮，很洋气。还有就是我们佳佳和我们的模特啊用到的颜色，我们叫
0: 3P号色，
1: 它叫3PLUS，就是风棕色吧？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说栗子壳浅一点的颜色。
0: 是，
1: 还有一个颜色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3LO叫鸿运当头，鸿运运光泽的红棕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多买一点。为什么？两个色号，两个色号的囤，自己要用，然后的话呢，可能爱人也要用。
0: 是的，
1: 中秋啦，然后是11的小长假啦，包括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节假日啊，你都要变得美美的。与其去门店当中人挤人。
0: 大排长队，还要花更高昂的价格花时间。你在家里居家染头发，一瓶算下来50出头啊！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真的，你现在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拍。为啥呢？因为的话，我们宣布，其实我觉得一个月来一次，对吧？现在已经是十来号了，
1: 对，
0: 你再等下个月，其实你看都耽误了。
1: 对呀，
0: 是吧？想出去玩的时间，我们都就是在这个国庆啊，包括是我们中秋啊，就是这个月的时间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啊！最后的个位数的几组了，朋友们啊，想要染我们的这个黑色。 需要我们6号色，想要染我们的这个棕色的3P，红棕色是3RO，朋友们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过了白露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了？昨天我晚上下班回家，很凉快，很舒服。那这个时候呢，秋天的服装可以准备起来了。入秋之后的第一件的新衣，给你推荐这一件，100%的美利诺的羊毛，而且整件衣服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颜色做得非常的好看。今天是男女同款的，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傅宇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宇。
1: 你好，大家好。美利诺扣，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现在你已经很了解了。去年经过世博会，在东方购物做了首卖，非常受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喜欢。今天美利诺扣也把秋季的新品发布在东方购物，
0: 是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享受一下澳洲的生活，澳洲的羊毛跟澳洲的成衣制作，给您的生活，给您的穿着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今天就在这档节目啊。
0: 是的，现在的话，夏天的服装肯定就不买了呀。
1: 是的，
0: 这两天在网上看。已经开什么看一些什么秋季新款、秋季新上市，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正是入秋来穿的，
1: 没错。
0: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金九银十，那你不可能穿很厚的一个秋装，
1: 是。
0: 这件刚好合适，
1: 没错，
0: 它正好是做到了一个中袖，它也不是三分，对吧？差不多是五分袖的这样子一个样子，
1: 很好看。
0: 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我本来还问傅宇，我说是不是只加了一些100%多的羊毛？我这两天在看一些秋装，只加了。我看中一件加了3%的羊毛，299，只加了3%哦，其他是棉啊、锦纶之类的。而我们这件，他跟我说，青青老师100%的呀，天哪，这是100%的羊毛。
1: 是，
0: 然后你不要说它不是，它跟冬天的羊毛衫不一样，两个概念。冬天的羊毛衫可能会比较的厚，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看到没有，是比较轻薄的，但是它薄但是不透，
1: 对，
0: 它不透。你看这种棉软，你看它，我就穿了一层，里面没有穿打底的，一点都不透，
1: 是
0: 100%的羊毛。而且傅宇跟我说，它跟普通的澳洲羊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叫什么？
1: 它叫美利诺羊毛。
0: 我们的品牌就叫美利诺扣，就那个英文翻过来美利诺扣。什么叫美利诺羊毛？我们大家说一下。
1: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说羊毛衫的高端系列叫澳毛，我要把你澳毛一样。
0: 哦，这个就已经老好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品。
1: 是的，
0: 品种。
1: 澳洲的羊毛是不错，但是澳洲羊毛中还有金字塔顶端的美利诺羊毛。这两年我相信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去过澳洲旅游都知道，澳洲的羊毛里面顶金字塔顶端的是美利诺。那美利诺羊毛为什么舒服？它接近于羊绒的细度，所以说您看我们这件衣服啊，它100%采用到的都是美利诺羊毛为大家打造的，
0: 是的，
1: 这样您的体感低。它在身上它不会有任何的扎身感，
0: 对的对的。
1: 其次，它虽然感觉穿在身上很舆服的同时，它不透，就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做工，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件衣服的成体是从澳洲成衣进口啊，听清楚了，不是说我羊毛进口在国内生产，我的羊毛是澳洲的，美利诺的羊毛我在澳洲帮您做的制作，所以说您去想，它被称之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0: 生活条件变好。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件羊毛衫就很好了，
1: 对的，
0: 有一件棉的 T 恤就很好了，后来才知道棉啊、羊毛，甚至到羊绒，甚至到蚕丝，它们是分等次的，
1: 对的，
0: 等级的。小时候觉得穿羊毛衫很扎、很难受、很痒，是因为那个羊毛的等级可能比较的一般，对吧？在澳洲的话，也是普通的羊毛最粗最硬的，它可能是去做一些地毯、家具用品的。那么好的羊毛美利诺，它做到成衣的话，别说在我们中国，在澳洲本土的话，价格也卖得很贵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件衣服，它不光是要原材料好，它的做工也要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这样就青青前面给大家看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件衣服你看完全不透，你看我的手在里边，它完全不透，说明这个衣服的密度做得特别好。其次，对，我们来看版型，一件衣服好不好，决定了您对生活的品质。别人一看，哎呦，那么一档苦衣。首先一点，作为因为今天我们做的是男女同款啊，
0: 对，
1: 先看男款的那个我们的这件衣服的领口，它的领口是做了一个弹簧的，但这里边没有穿任何的其他材质，
0: 就是靠羊毛，领口也是羊毛，
1: 对，靠羊毛自然的弹性帮您做。那么这样有什么好？
0: 靠那个编织，
1: 对，很挺阔。你看，我把我的这个
0: 话筒拿一下好了，我来帮你说，对。你看，
1: 多挺阔，
0: 对，
1: 很漂
0: 亮，它这个收紧的程度刚好合适的，
1: 对，非常的挺阔。这就是这件羊毛衫它在织法上的跟普通羊毛衫的区别啊，它是靠自身羊毛的这个弹性，那么这样挺阔，你久洗这个领头啊，它不会垮掉。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说的，吹衣裳，领口千万不能领子不能垮。
0: 对，
1: 其次看这个臂膀。 啊，这个臂膀我觉得它也做得特别好，它是做了长膀，
0: 对的，
1: 显得整个衣服的高级感特别强。
0: 是的，
1: 如果像有些地方
0: 对、
1: 便宜的，它就这样嘛，
0: 对，
1: 难看嘛，
0: 那可以省很多的原料。
1: 对，但是您这块拜拜肉就在外面了，
0: 对呀，
1: 很难看。但是它您看，
0: 是的，
1: 它帮您做的。
0: 而且现在正好是九月份过后入秋之后，袖子要有点长度了。
1: 对，而且您记住，高端的服装在细节上都帮你做好。这里它也帮您做了弹簧。袖子久洗了，有这里没做弹簧也会塌，很难看。再往下面看来，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0: 对，螺纹的收口
1: ，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很正派，他喜欢把衣服缩在里边，但是缩在里边有时候弄得很难看。您看，他直接考虑到这点，帮您做了一个螺纹收口，你看，就像我这样，很漂亮。出去休闲也可以，
0: 而且长度能够自己调节，
1: 特别特别的好。
0: 按照你自己的身高，你可以拉短一点，拉长一点，
1: 都可以。更重要的就是余量足够嘛。我们现在呢，是饮食都比较好，吃的会有一些小肚肚，但是你看这件衣服，你看这件衣服，它完全有足够的余量。我是有肚子的人啊。它是有足够的余量的，您完全看不出我是肚子。
0: 但是你看它的垂坠感，完全是帮你藏肥显瘦了。
1: 是的，这就是羊毛作为原材料里边，它是作为成衣材质里边一个比较高端的系列。
0: 包括我也是，你看我女士，我选择，你看我可以拉长。
1: 对，
0: 你想拉长，你就把它这样子拉长穿。然后因为它下面是有弹性的螺纹收口，而且它那个边很宽，差不多达到4指的一个宽度哈。我现在把它提上来，你看，哎，提上来变成短款的也可以。还有就像傅宇说的，女生的话。女士妈妈们穿裙子、裤子，你把它束在里面也可以。它这样的一个轻薄性啊，特别的好，很贴肤，不会说塞在里面鼓鼓囊囊的。
1: 没错。
0: 所以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胖瘦来调节。
1: 没错。
0: 左右的余量，哎呦，前后的余量很足，而且这个弹力没有因为加入别的成分，而是靠它的这个编织，100%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是。
0: 所以这个衣服的话，你肉眼看这个质感就很好。
1: 对。
0: 那跟你平常我买到的这种什么加了10%或者各位数、10位数的那个衣服品质不一样，但现在你去看一下，所有新款上市的，它基本我看到我看中的都是加个位数的羊毛。
1: 那是肯定的，
0: 因为原料贵，大概
1: 对的，羊毛的成本很高嘛，大家都知道啊。到了秋冬以后，羊毛制品作为一个成衣来说，它只要做到这个原材料里面，你一看这件衣服就是吃价格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说了，不是说纯棉不好，但是纯棉到秋冬以后它会很塌，而且洗了以后一松垮了以后，你这个衣服穿的你都不高兴出去。就是我们说的嘛，为什么我愿意出去？因为我柜子里面有一件我喜欢的衣服，我要出去穿给别人看一看，对不对？但是您看我这件衣服，
0: 好看的，
1: 很漂亮，非常有那种英伦的风格。就一看就是上档次
0: 的。是的，而且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就现在9月、10月，我就正好这样子穿。然后如果说天气10月份变冷了，我外面再加外套，
1: 没问题。
0: 这个是作为你的一个基础的打底衫。
1: 对的。
0: 外面的外套从风衣加到厚的，然后这种毛衣开衫的毛衣。
1: 是。
0: 然后到了大冬天，其实你作为一个打底也可以。很多人把它穿好了，再加一件毛衣，对吧？再加羽绒服。
1: 对。
0: 它作为一个打底衫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物超所值。
1: 是的。
0: 很多人其实有些人。大夏天也穿这件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说啊，你除了夏天不穿，其他3个季节你都穿得到的。
1: 对的，如果你也想享受到这样的品质，想享受到澳洲羊毛、澳洲的顶尖的美利诺羊毛的品质，您在哪里去买？来，我们美利诺Co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它在澳洲有将近600家的门店。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澳洲的门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特地还买了一件。
0: 这件多少钱？
1: 来看一下，189澳币，
0: 澳币大概是乘以五还是六？
1: 将近就五，那将近就要1000块，小1000块钱人民币
0: 的。
1: 那
0: 你说，
1: 我没办法去飞过去，还要机票费用，那我能不能在它的官网上买？有，我们澳洲也有我们自己的官网，这是美利诺Co的官网。你看这件衣服多少钱？189澳币。那很多人说，那我这样。我不要这个牌子了，我换个牌子呢，行不行？可以，
0: 不要品牌，
1: 在国内也有很多的网站，
0: 只要是羊毛，美利诺羊毛也可以。
1: 对，国内很多的网站也有买的，但是你要记住，
0: 是美利诺羊毛吗？
1: 只要是美利诺的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0: 这是2万吧？
1: 就是将近2万块钱。
0: 我本来以为是2900，
1: 后来我一看数字，美利诺羊毛它有100%的美利诺羊毛，成本非常高。那我们今天不用您漂洋过海，我们来负责，帮您从。我们的澳大利亚直接帮您成衣进口啊，大家看清楚，我们是成衣进口，这件衣服的一根纱线都是在澳洲生产的，
0: 是的，是的。
1: 不光是我们说，我们给你看进口报关单，了解澳洲产品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叫袋鼠标，
0: 对，
1: 它是叫 Made in Australia，
0: 是的，
1: 确保了我们每一件衣服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而且是符合澳洲的高标准的品牌，
0: 是的，
1: 才能获得的啊。
0: 是的，我们东方购物的老会员买那个就是绵羊油都知道的，都已经熟悉了，一定要认准这个三角带鼠标的，
1: 是的，
0: 证明它的原料、生产啊、什么工艺啊、检验啊，全部都是在澳洲完成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没错，
0: 小知识终于用上了啊。
1: 所以说今天因为是澳洲的新品首发，这款衣服新品吧，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只降了将近50块钱，
0: 对，
1: 原价我们原的定价是299，
0: 是的，
1: 但是因为美利诺靠这个品牌是通过东方购物让广大消费者认知的，所以说他说我最好的最实惠的价格要给到东方购物消费者，
0: 每件只降50，
1: 新品首卖只降50啊，
0: 是的，而且给到的积分也高，常规就2.49了，我们给了7.47的积分，
1: 是的，这件衣服我们现在有四个颜色，
0: 是的，
1: 一个是我们的棕色，
0: 来看一下，
1: 来，
0: 一个是灰棕色，我蛮喜欢这个的，这个棕色它就是这种卡其色，其实
1: 很时尚，对，男性女性都适合，
0: 是的，是的，这个颜色它也有点像那个燕麦色，
1: 没错，
0: 很多网红，年轻的网红都今年穿这个颜色，应该说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老前锋的颜色啊，
1: 很好看，
0: 这个灰棕色有点深卡其棕的意思，
1: 对，
0: 还有就是这个经典的藏青色，
1: 对，
0: 这个我穿的棕红色，
1: 棕红色也很好看啊，
0: 我前面我就说这个是美拉德的色系哦，
1: 很好看，
0: 今年依然持续的发酵中啊，还有这个我也喜欢
1: 的灰色啊，灰色是灰色这两年一直非常流行的时尚颜色，对的，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四个颜色不管男性女性都非常适合，买一个情侣衫，
0: 哎，你别说，我跟你说，赋予你选的这个四个颜色，我你每一个颜色都喜欢，
1: 很好看，
0: 不是说有些颜色人家一看就会觉得啊、哦，我可能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这些的话你想这两个是棕色调系的、美拉德色系的，然后一个藏青色，一个灰色，没法选择了。如果你比如说喜欢两个、三个，你可以都定一下，回去试一下。
1: 试一下，衣服一定要试。
0: 是的，
1: 就是您不要光听我们说，哎呦，说的很好的，
0: 对，
1: 你们买回去试试，上身效果给您的家人看一看，
0: 真的好
1: 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
0: 啊。是的，
1: 尺码的话，因为我们是男女同款的，所以说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选190。抓紧时间，因为这件衣服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所以说没法接受预约的。
0: 是
1: 喜欢什么颜色，把名额抢下来，249块钱哎！您带回去的是澳洲品质，而且是澳洲的高端原材料，美利诺羊毛100%打造的。
0: 是的，也建议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人订上一件，那这样的话就省了100块钱了。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惯，对吧？现在你可能夏天的衣服就不买了。嗯，阿拉也配信，对吧？就买新装上市了呀。秋天，因为今天已经是九月九号了。
1: 九月九号。
0: 九月七号那天是白露，真的白露一过，我昨天晚上下班就觉得哎，miss a year。
1: 对，
0: 凉快的空气当中好像有一丝秋天的味道。那么这个时候买秋装，但一般的秋装上市价格都挺贵的，而我们这一件的话，竟然只要249。首先我们可是。 澳洲进口的一件衣服，
1: 对，
0: 但它用到的面料百分百的美丽诺羊毛，包括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看看其他的购物的，对吧？网站你去比较一下，百分百美丽诺澳洲进口，它不是原料进口，是成衣进口，
1: 对，成衣进口。所以说很多人说哇。 美丽诺扣这个品牌我去澳洲旅游，我看到过它的衣服不便宜。为什么？它是澳洲的做金字塔顶，因为它是上市澳，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所以它的产品的质量是做的特别好的，原材料就采用到的是澳洲美丽诺羊毛。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美丽诺羊毛，知道美丽诺羊毛细腻、柔软、透气性好，而且好打理，这就是美丽诺羊毛四大特性。 而且它今天不光是原料进口，它帮您衣服就在澳大利亚做。那澳洲的时尚单品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大家对也知道，澳洲跟英国的那种时尚是比较联合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件衣服很有英伦风格，非常非常的漂亮，
0: 简约、大气。包括我自己也是的，这两年的话非常喜欢这种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不要有图案。
1: 不要有字母，不要有品牌logo，然后就是这种最简约的款式，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穿的时间更久。是啊，没错。而且您会发现一件好的衣服，它不用品牌，就是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年长者，他们现在都很懂，好的衣服不要用品牌来说明啊，就是这个衣服的材质，
0: 就
1: 您会发现
0: 我要有设计，要品牌，但是你品牌不要帮我打在那个身上。
1: 没错，
0: 阿拉就喜欢这种低调老前锋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件衣服您看啊，您从视频上您就看到我们模特穿的。
0: 就是第一，
1: 它是羊毛制品，所以说它的衣服的质感，就是我们说穿衣服就穿个质感。
0: 是的，
1: 它这个质感一看就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在细节上面我觉得做的特别好。您看我们的灰色款配上裙子，哎，在阳光下面秋季到了，在阳光下面拍个照，
0: 这件叫徽宗，
1: 对，很漂亮，很漂亮的。而且您看它的衣口、袖口，就懂衣服的人要一看，不是一口衣口。
0: 袖口做工怎么样？对，
1: 做工好这件衣服一定是加分的啊！
0: 最好觉得阿老，以前我外婆也说最好几张你农村出来小黑车，就是你的领口呀、袖口啊，皱不拉几的，对吧？我们这件衣服的话，你也可以熨烫，穿之前烫一烫，样子更好。
1: 对，灰色你可以配个像我们这个模特配个裙子，
0: 或者灰棕色搭这种，这个它下面搭的这个橄榄绿也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的，灰色你可以配配一个橄榄绿的裙子，对吧？这是淡色系，您配一个浅。
0: 淡色系的裙子，比如说是卡其色，您就配裤装，
1: 是的，
0: 穿得很利落，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我相信您家里裤装一定有。藏青色的话，男女可以各来一件。
1: 对，
0: 像这种衣服200多，说实话，你现在200多也就是买一件 T 恤，是你要长袖的T恤、长袖的衬衫，200多你还买不到嘞，
1: 对的，
0: 对吧？先不论材质，稍微有点品牌就200多，已经是没错，但你今天200多可是百分百美丽诺羊毛。
1: 值得你入两件的，对的，
0: 这样的衣服你现在这个季节直接穿，接下来秋天就天气稍微转凉，你外面加一个外套，像男士上班这件衣服这么好看，叔叔们如果是退休了，哎，接下来的中秋节的聚餐，
1: 是的，
0: 聚会、十一小长假，接下来再往后这个衣服十一月份也能穿，你外面再加外套呀，
1: 对的，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可以手洗的，你别觉得羊毛很难打理，很好打理，直接手洗，当然您的
0: 轻柔手洗，
1: 对，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主要的就是，当您穿出去的时候啊，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0: 是，
1: 就是我自己很有亲身感受。比如说今年有我，以前小时候有一件新衣服，我就很愿意穿着衽服往外面走走的。
0: 开心。

0: 对的，很开心的。
1: 啊，原来男士也这样，就我因为我们女士更不用说了，每个月都要买个一两件衣服，因为每次一穿新衣服就感觉好的不得了。有些人说几个月几年没买衣服，我
2: 不愿意往外面走了嘛。就是你买一件好的衣服，您就愿意穿出去，让别人知道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而且越经典的衣服啊，它不会被淘汰的。您会发现啊，您这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信息，您都能看得到。您看那些明星也好，那些达人也好，他们穿的都是那种很简约的款式。
1: 简约。
2: 但是您会发现，哎，这个衣服为什么就看上他们穿的就这么好看？因为在细节上面是完全不一样。您看我们的衣服的细节，它的袖口就是比别人要做的长。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把你那些白白肉给遮掉。
1: 对的。
2: 但是在袖口的收口的地方，它都帮您做了螺纹收口，确保这件衣服您再怎么去洗它，
1: 对，
2: 它的一个衣服的挺阔性特别好。再看我们模特去拉它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衣服的余量很好。
1: 对。哎，
2: 很多人说，哎，余量好是不是用了一些化纤？没有啊，100%的羊毛，它的弹性是靠编织工艺来解决这个羊毛的弹性，再加上它的原材料好。所以说，好的衣服啊，真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说我一定要在秋天，我想穿一件高端一点的羊毛衫，那这件衣服是不二的选择。第一，原材料美利诺羊毛；其次，成衣是在澳大利亚原装帮您制作的。
1: 是的，马上要回现场了，现在我们男女都卖得非常的好。这件衣服真的好看，也是做到男女同款。
2: 是，
1: 你看这个季节的话，就拎一个包。像我今天下面穿的是黑裙子，也是我日常这条裙子，也是我日常非常喜欢的一个裙裤，因为我觉得很百搭。我们今天这四个颜色跟我这个黑的都能搭，
2: 都好搭。
1: 现在这个红棕啊，这个棕红卖得非常的好。然后这两个颜色也是我本人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浅灰和。这个叫啥？灰棕，你叫灰棕，
2: 对，
1: 灰棕和浅灰这两个颜色，如果你有纠结，都定回去试一下。
2: 是，
1: 我给大家试一下这个颜色，灰色跟黑色，哎，看一下，跟这个，你就拿一个黑包，跟我一样，黑包、黑皮鞋、黑裙子、黑裤子，就闭眼入，闭眼搭，因为我平常就是黑色嘛，就是这样搭起来方便。你看一下这样的灰色，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裤子里面都可以，灰黑，这永恒的经典。外面再套一个这种风衣，牛仔衣。各种的你的喜欢的这个外套，好，再试一下这个颜色，我也喜欢的。
2: 这个颜色真的是今年在澳洲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流行。
1: 这个又有点像那个就卡其色，
2: 对，
1: 人家也可以叫这种卡其色、燕麦色，对吧？哇，好看，
2: 好看，
1: 好精神，
2: 老前锋的感觉。
1: 然后因为它是基础的纯色的嘛，你还可以加丝巾。
2: 是的，
1: 就我现在自己做加法，我这样穿好了，然后你可以搭个胸针，搭一个小丝巾，然后。把你家里好的这种手表什么饰品戴上去，
2: 丝巾很漂亮。
1: 真的真的啊，你家里的这种什么手镯呀、手链这么一搭，很好看。尤其接下来不是往秋冬走，聚会的时候到了。
2: 是的，没错。
1: 聚会的时候到了，你真的需要一件登阳而已的，阿拉撒黑宁刚擦看而已
2: 的。对的，你一穿出去，别人感觉哦，这件衣服的质感，就是你马上就成为那个。
1: 正好还可以看这个质感。
2: 你看这种，这种羊毛的这种质感，这种柔软度。
1: 是，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羊毛材质一定是在成衣里边，它是高端材质，就像我们以前做西服一样，羊毛西服，对吧？这个是很高端的一个，
1: 对的，
2: 因为羊毛它自带那种材质的高端性，
1: 是，
2: 所以说您会发现啊，这件衣服您穿在身上，整体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这个拿在手上你摸到的质感就很好，
2: 澳洲的。金纺羊毛又是美利诺羊毛，您带回去，您定下来，您拿到衣服，您先摸一下它的手感，是不是像我跟青青说的，第一，它非常的柔软，非常的舒适的同时，它不透。你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1: 还有一点很重要，
2: 而且它的弹性，你看到了吧？特别特别的好，
1: 它不易起球，
2: 对，
1: 是因为以前有一些差的羊毛，它那个特别容易起球。
2: 是的，
1: 但像这种美利诺的话，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细，
2: 对，
1: 然后长短比较的均匀，
2: 是，
1: 它是不易起球的，
2: 对的。
1: 但你不要跟硬物去摩擦。
2: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四个颜色，我们还要很感谢美利诺公司啊，给我们的四个颜色都是澳洲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主打色。我觉得静静身上这件，尤其是
1: 棕红，
2: 好看，真的。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会员的女士啊，穿上这件衣服，您很好配衣服，就是我们
1: 还是那句话，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2: 买一件衣服回去，您要去，我现在的衣服帮我这件新衣服要很好配，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好配。不管你下面是搭长裙也好，搭短裙也好，您搭一件白颜色的裤子，哪怕搭一个牛仔裤，这件颜色都很好配衣服。
1: 是的，包括很多还什么挂一个腰链呀，都可以，
2: 是
1: 拉在外面，束在里面。都可以，你看它这个面料随便拉，因为它下面是螺纹收口，
2: 对，
1: 拉长、拉短，或者像有的时候，做一个这样斜拉，
2: 好看，
1: 拉长你的身材的这个比例。好看的就很随意，这件衣服
2: 对，
1: 很放松，
2: 非常
1: 很松弛感。然后袖子的话，我穿的是 M 码 M 码，120斤以内 M 码，大小合适，肩膀的你看肩线差不多，然后袖子够长，
2: 对，
1: 整体这件衣服就是大大方方。
2: 是，
1: 哎，说到这个大方的话，你想那个中秋啊什么跟长辈什么见面，这是很大方的一件衣服、啊。
2: 是的，没错。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哎，很多人说我再花大价格，我都要到澳洲去买一件澳洲的羊毛衫，因为澳洲人他们在做羊毛制品这方面可以说是全球比较顶尖的，
1: 骑在羊背上的国家，
2: 对，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的原料好，
1: 羊毛出口大国，
2: 工艺也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
2: 今天这件衣服是100%澳洲成衣进口。不需要您漂洋过海买张机票过去，你买张机票过去多少钱的？我前面给大家看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1: 贵的。
2: 你买张机票。
1: 我前两天刚做过澳洲的旅游，2万多啊一个人。
2: 来，大家看一下，这就是我前段时间去选款的时候，我在他们专柜买了一件这样衣服，189澳币，相当于1000元不到一点的人民币。
1: 是的，
2: 在澳洲它有600家的门店。您在澳大利亚，您去澳大利亚旅游，你可以随时看到这个 Merino Core 这个品牌。那么您说我不去澳洲，我省机票，我到它官网，当然可以官网，但是它也要帮你做澳大利亚运过来啊。它的官网售价是189，不含运费啊，澳币啊。那么您说我在国内买有吗？有
1: 美利诺
2: 的上衣啊，这是一个品牌啊，你看要多少钱？2万多。
1: 大牌，
2: 因为美利诺羊毛，您去说，凡是美利诺羊毛含10%左右的，它价格就比普通的产品要贵上好几倍、
1: 而且你说要在这个网站上，一般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蛮有实力的品牌，它才会去大量的进那个美利诺的羊毛。
2: 是，
1: 那小公司、小工厂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2: 是的，
1: 然后你这件衣服如果是要送人的话，吊牌上也写清楚了，它的价格是899，差不多澳币换算过来，对吧？就是899。然后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100%的绵羊毛
2: 是哦，所以说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档节目真的您看到了，您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因为美利诺公司去年的新品首发就放在东，它进入中国就是通过东方购物的，所以它对东方购物很有感情。今年的秋季的新品首发放在东方购物，原价是299，已经很优惠了啊，299，你想你买一件
1: 本来我们的新品定价打算是做299的，
2: 已经很优惠了，
1: 然后商量了之后。
2: 对。
1: 做249，
2: 今天直又给你直降50。
1: 是的，
2: 你想你里里外就省了将近700-800块钱。
1: 对，
2: 带回去的是美利诺进口的，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有一件进口的衣服，
1: 是的，
2: 一定要有一件很出彩的衣服，
1: 是的，
2: 您才愿意走出去。今天4个颜色随便您挑，
1: 男女同款，
2: 是
1: 灰棕色、藏青色、棕红色和浅灰色4个颜色可选择。
2: 是。所以说抓紧时间啊，
1: 尺码再报一下，
2: 我们把尺码再给大家看一下，120斤以下您选170，135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165斤以下选185，180斤以下您选190，如果卡码往大里拍一码，
1: 是的，
2: 穿得更宽松更舒服，到了深秋的时候外面再配个夹克衫啊，配个外套，它又可以当个打底衫，所以说这件衣服非常的
1: 百搭。是的，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是最大码就是那个190的那个码哦，它是备货最少的，你想这一件衣服得用多少的原料，你要买大码的话下手要快了，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热线02153919900。
0: My name is Fiona Yue.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很多时候我们叔叔阿姨买到的这种针织衫，可能就是化纤，好一点的用点棉，或者再好一点的话加一点羊毛。而我们今天这一件的话，竟然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的羊毛。
1: 没错，
0: 就美利诺羊毛，它比普通的澳洲羊毛还要好。因为澳洲首先它是一个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它是全球羊毛最大的一个出口国。那么人家的羊毛它也是分等级的，
1: 没错，
0: 不同的羊的品种产出的羊毛不一样。有些羊毛他们当地去做地毯啊，好的羊毛做什么被子呀、毯子呀，再更好的羊毛他就会去做那个成衣服装。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嘛，生活是怎么样，生活就是一种穿着的一种打扮。就像您看我们现在这三件美这款美利诺的衣服的四个颜色，尤其是这个红棕红色，我觉得你看前面这个棕红色我们是配的裙子，现在这个棕红色我们配的是白色的裤子。哎，你们就发觉
0: 人看上去
1: 很优雅
0: 大气。哎，
1: 像青青说的，哎，我再配一根丝巾，
0: 对，
1: 哎，很有秋天的那种感觉。哎，你到武康路啊，到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面走一走，拍拍照片，哎呦，有那种感觉，
0: 画面感已经有了。
1: 哎，对，那种感觉就因为这件衣服是会说话的，好的材质，它穿在你身上，它可以把你的缺点给修饰掉，把你的优点完全充分的发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买羊毛制品，我一定要买澳洲的。第一，它材质好，这个材质穿在身上，你的舒适度就高。其次我要买原产地的，因为他们做这方面的材质是做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甚至几百年了，他们知道这个衣服该怎么做。所以说您会发现我们这件羊毛衫它的弹性特别好，它每一个地方的弹性不是加了化纤，而是做到了什么，用编织方式让这个弹性起了舒适度。而且今年这带来的美利诺扣再带来的这个四个颜色都是我们澳洲的主打色。
0: 是
1: 他说，哎，他说我到东方购物来，我
0: 这绝对是今年流行的颜色，
1: 对，我一定要把最好看的几个颜色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公司的老总说过的，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我去年冬天在东方购物买的衣服，他说我觉得东方购物的会员哦很懂金的，
0: 绝对
1: 很会穿衣服的，卖得非常的火爆。
0: 上海的叔叔阿姨可追求品质
1: 了，对的。而且他说他就觉得他们很会生活的，很希望把好的生活穿在自己身上的。这款藏青色我觉得男女都好看，
0: 我觉得男士首选是这个藏青色，
1: 你看很修身
0: 很精神，
1: 对的，没错。而且您看它的袖口，它就能把那一段袖口做得长。您别看有些衣服它便宜是便宜，但是它袖口帮你做一半，您那个掰掰肉全露在外面，但是您看这个袖口它帮你做长，而且在袖口的地方它都帮你做了螺纹口，下身它也帮你做了螺纹口，它让你正式的同时就是穿衣服很正式感，但是不难受，不像有些衣服我要穿的正式，但是我要被衣服束缚着，它下面帮你做了螺纹口以后，你可以把它拉下来穿，也可以把它抬上去穿，就很正式，
0: 对的，
1: 但是您穿得很舒服，这就是澳洲的品质，
0: 可长可短，
1: 没错。
0: 然后这件衣服的话真的几个点让我很震惊，第一，我们用到的是百分百的羊毛，
1: 没错，
0: 因为你现在可以自己去外面逛逛，一般都是用的个位数，
1: 是
0: 十几二十不得了，或者用到五十算很好，
1: 没错，
0: 因为要用百分百的话它价格一定会开得比较的高，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竟然是百分百的美利诺羊毛，
1: 没错。
0: 然后第二，它的原料是进口的，就我一般以为是进口过来然后在上海或者在哪里找个工厂去制作，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不错了，哎呦，原料是进口的，但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制作，整件衣服是成衣进口的，所以这几点加在一起的话震惊哦，根本我想价格一定很贵，然后价格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没错，
0: 这件衣服是原料制作全部在澳大利亚完成的，你想你要在上海买一件 Made in Australia 的衣服那得多少价格，
1: 对的，你想看这些运过来的运费要什么价格，所以说今天为什么您在东方购物能享受这个价格，因为美利诺靠这家公司去年来到中国以后第一站就来到东方购物，很广受消费者喜欢，去年的衣服卖得太火爆了，那今年他说我一定要回馈东方消费者，所以说他一开始过来定价就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又降了50块钱，做到249块钱，
0: 是的，
1: 您带回去的就是一件100%的羊毛衫，而且这件衣服我不觉得你不要光看它的原料，也不要光看它做工，主要是这件衣服的款式，就是我们说穿衣服舒服原料很重要，但是款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出去拍照片，
0: 对，
1: 我们要跟小姐妹碰头，我们要跟我们的老邻居碰头，跟我们的老同学碰头，那您现在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您的出去的这个形象来展示您的生活品质，但这件衣服就能很好的把你的生活状态给展现出来，很有质感，
0: 对的，
1: 就是我一直强调就是这件羊毛衫做的太有质感，
0: 对，而且这件衣服是比较打破我们传统思路的，因为首先人家澳大利亚的话他们那边的话是一年四季穿羊毛制品
1: 的
0: 就我是因为我妈妈的 朋友他们是很早几十年前就移民去那个澳洲的话，他们那边是夏天也会穿羊毛的。
1: 是的，羊毛
0: 当然跟冬天的厚度不一样，但是在上海的话，我们这个思路也是慢慢跟着他们在转变。
1: 是，
0: 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有几个疑问，第一就觉得，哎呀，我适不适合？我可能没有买过在这个季节这种款式的纯羊毛，没关系的，您买回去自己试。
1: 对，
0: 第一它是不扎的，很细腻，因为它是美利诺的羊毛，你自己也可以去网上，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自己去搜一下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好处。
1: 对，
0: 第二很多男生会觉得，哦，肚子很大，身材可能没有富裕那么好，那
1: 我
0: 穿上之后好不好看？您买回去自己试，
1: 一试你就别人知道，
0: 就是试一下，
1: 给自己这个衣服的机会。
0: 合适您留下，不合适也没关系。
1: 对的，不合适您就退嘛。
0: 对的。
1: 今天前面说到我肚子，其实我是有肚子的人，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块是肉，
0: 也有一点，
1: 这块是肉，真的是肉。但是您看这件衣服完全看不到，我一放掉它就看不到，这就是羊毛的质感。
0: 拍大一码也可以。
1: 对，羊毛的质感，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不光是男士女士，这个地方的螺纹袖口我觉得特别好。你想穿长一点，就像我这样穿长一点。但是您说我今天很正式，哎，我们的年长者他还是喜欢把衣服拉在裤子里边，但是裤子里边呢塞得很难受。您就这样，
0: 是的，真的实话实说，今天富裕是因为这件衣服显瘦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你真的它也是在肚子上有点赘肉的。
1: 是的，
0: 但是因为这个衣服它那个你看垂坠感，包括我觉得如果你肚子有点赘肉，你选深色，选这个藏青色，
1: 一定是对的，
0: 完全就隐形掉
1: 了。这里稍微有点小收腰，
0: 也是有点小肚腩，
1: 有的肯定是有的，
0: 看不出来，
1: 这块是肉，这块真是肉。但是好的衣服它就能把您的缺点给遮住，把您的优点展示出来。您再看它的袖口，它就做的这么长。您仔细去看，您看看您家里的袖口有没有这么长？它为什么这么长？就把您该遮住的地方。
0: 我们差不多是五分袖吧。
1: 对，该把您遮住的地方遮住，而且帮您做了螺纹口。
0: 是的，
1: 这些螺纹口的材质都是羊毛，不是所谓的化纤哦。
0: 对。
1: 因为什么？它是通过澳洲的工艺织法，把这种羊毛的弹性织出来，整件衣服从头到尾。哎，我觉得太好看，青青的这件也很好看。
0: 男士首选就是这个藏青色了，
1: 是。
0: 女士的话，现在这件卖的最好了，我们的棕红色，
1: 是
0: 梅拉德的色系哦。然后你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入件，两件回去一起试。试完了喜欢最合适你的那一件留下来。
1: 没错。
0: 下面就搭黑色，可百搭了。
1: 对的，
0: 黑裙子、黑裤子都能够搭的。
1: 对的。
0: 拿一个小包，这个季节直接9月份、10月份直接就可以去上班呀。聚会呀，然后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家人一定要聚会的，
1: 聚会
0: 对吧？
1: 是，
0: 擦克乐仪的。然后接下来10月份早晚有凉意了，外面再加一个外套，所以这件的话，今天200多块钱不能错过的。然后给的积分也高，我们给了7.47的积分，男女夫妻两个人一人拿一件，积分还拿到了将近
1: 500块钱，
0: 15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就是还是这句话，不要纠结，不要犹豫，先把它订回去，因为它是漂洋过海过来的，你不要说哎呦。我到外面去比一比看看，我喜欢了我再回头再买。去年卖过美利诺靠这个品牌的冬衣的人都知道，很多衣服没有预约的，一预约就是一个月以上，因为漂洋过海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天把这件衣服带回去，抢个名额穿上，如果你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直接退货。但是您要知道，如果您要买美利诺靠的进口的羊毛衫，在外面几乎是看不到的，
0: 真的是很少，外面很少做100%了，还得是进口的，还得整件衣服是进口过来
1: 的，
0: 还要200多块钱，商场你可能也我都不知道去哪儿逛这样的衣服，好吧？
1: 太难了，您现在拿手机去搜一搜，
0: 是
1: 美利诺、澳大利亚进口、成衣进口这三个字输进去，没有低于1000元一件的衣服的，因为他们的羊毛制品真的是让人很舒适、很舒服。
0: 是的，是的。最后再看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好端端的好五段的尺码，
1: 有一些已经断码了，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120斤以下的，您选170；135斤以下的选175；150斤以下的选180；165斤以下的选185；180斤以下的选190。目前有一些已经是没有尺码，已经买不到了。您现在看。定下去，如果能购买，您就好，抓紧时间。
0: 好的，早晚订购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我在最后把原材料告诉大家，以不是您说的传统的澳毛，是在澳毛上面还要经典的美丽诺羊毛为大家打造。不光是美丽诺，它全部都是成衣进口，每一款衣服的袖口也好，领口也好，都帮你做了螺旋纹，这个螺旋纹也是100%羊毛制作的。所以说只有在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到249元，因为原先新品首发价是299，但是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直降50，抓紧时间把这件衣服带回去。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高人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随着天气啊开始逐渐转凉了，这个热气腾腾的食品食材要端上咱们的餐桌了。那今天呢，东方购物全品一品首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吃，而且老上海相信大家都拒绝不了的一个品牌，叫做老街西施。它呢是起源于黄浦区城隍庙那边，以前一个老店啊，在城隍庙到现在这个街一直开着，到现在已经28年，快小30年的一个历史了。最重要的是老食客对于那家店的口味啊，可以说是赞不绝口。他们那里的水面筋、那里的双档、那里的这个什么鱼面筋等等的，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终于登陆到东方购物的整个的舞台上了，而且还是做到非遗的味道，所以老顾客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拿回家去品尝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分享呢，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琳跟我一起介绍。你好，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爸爸妈妈看到这档直播应该非常开心，因为终于不用出门，终于不用舟车劳顿，然后终于不用去到城隍庙去排队，对吧？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非遗传承的我们的上海本地的小吃，所以今天来，其实我们的老街西施这个品牌啊，虽然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这个品牌很有实力，非常有来头。在上海这样的繁华城市，其实有很多的老手艺人，包括老匠人一直在坚持，坚持的是手工，坚持的是传统，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来，我们今天其实老街西施啊，我们的窦奶奶，也就是我们的吴小娟，吴奶奶，知道吗？创立我们品牌的人，我们是上海市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面筋系列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所以你知道很多人愿意去吃窦奶奶亲手加工出来的我们的上海的面筋，
0: 是
1: 舟车劳顿，对吧？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证书啊。包括你看它是什么，老街西施的双档。
1: 对，我们今天不单单有我们自己的手工传承的面筋，还有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档。这个双档也是特别好吃，都是拿到过上海名点的，看到过我们的荣誉证书，对吧？而且去我们堂食的话，其实一份价格也不高，
0: 是的，
1: 也就差不多20-30块钱。
0: 这就是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店，
1: 对，
0: 门店，对不对？你看，其实他们的门店人头涌动，到现在在城隍庙都是属于那种代表性的美食。
1: 对，
0: 很多老上海说以前家就住在城隍庙附近啊，对这个味道真的再熟悉不过。
1: 你知道我们的老店原来在方邦中路那儿，就是后来搬到城隍庙去之后，有很多的老客就是一定要追着我们的店，就跟到我们的城隍庙，
0: 是的，
1: 常吃一碗，你知道吗？
0: 对的。但是其实很多人说，哎呀，这都后来搬迁呀、搬离呀，都离开黄浦区了。
1: 对，
0: 到现在很多70-80岁的叔叔阿姨都会舟车劳顿的跑到他们城隍庙的店里，就为了买这一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就可以吃到

0: 这样的味道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组合内容都有什么东西，先介绍一下啊。
1: 品种很全，都是明星单品。
0: 刚看到那个上了上海名点小吃的双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四袋，每一袋呢是130克，四包给到大家。然后还有水面筋，水面筋是他们家的绝对的招牌，
1: 对呀，
0: 德国非遗的，
1: 对，
0: 非遗的水面筋塞肉啊，不是普通的油面筋，是水面筋，两袋给到大家。还有百叶包两袋，还有空炸油面筋两盒，鱼面筋。它的里边的鱼肉含量相当高，
1: 对，
0: 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鱼面筋也两盒，所以一共是
1: 十盒，对，
0: 一共是十盒，今天都网购是208
1: 啊，不对啊，对，十二盒，2468，对，十二盒，
0: 对，我刚刚觉得十盒有点少了，12盒208，很多观众朋友说，哦，这个有实体店的，我去店里吃的话，是不是和东方购差不多的价格？观众朋友，你去店里吃，折腾过去不说，你还要排队，而且要花更多的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把门店的啊，老街西式豆腐坊的这个菜单拿过来了，你看啊。门店当中一个双道就28块钱，
1: 对，
0: 对标到我们四份是不是112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与水面筋塞肉，我们对标一下，
1: 对，
0: 所以把所有的名目列出来之后，你要花到287，这是门店的价格。
1: 是的，
0: 东方购物208，我们是新品尝鲜的价格，这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平台出现。但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对食品有一个口味上的追求，买它绝对不会出错。
1: 来吧，好吧，每一盒相当于我们才花多少钱？20块钱都不到。
0: 对，
1: 也就是说今天208块钱是12盒，
0: 12包，
1: 对吧？这一包我们是正宗的地道的老上海双档啊。翻过来之后，快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可以承诺一下，每一件单品配料表都很干净，没有额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所以看清楚配料表，首先是水面筋塞肉，对吧？包括里面猪肉米提示一下哦，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都是上海知名品牌的，包括食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百叶包，看到没有？也是，对吧？葱姜味精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化学合成添加。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双档，
1: 什么是正宗的老上海双档？为什么我们的双档可以拿到我们的上海名小吃的这个奖项？是因为你现在在外面吃到的很多的一些双档啊，它都不是正宗的。来，耿瑶帮我盘子拿一下啊。
0: 好，
1: 首先双档顾名思义，两个百叶包包肉，对吧？这个都是我们老阿姨，都是我们手工这个包制出来的，
0: 全部手工的，
1: 里面都是爱森品牌猪肉。然后两个，听清楚喽，是水面筋包肉，而不是油面筋塞肉。现在外面很多你吃到的所谓的双档都是油面筋塞肉，
0: 而且这个个头很大，
1: 跟我们水面筋手工一层一层洗筋，一层一层把肉包在里面，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久煮不烂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双档，
0: 然后不管百叶包还是水面筋包肉都很大，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然后的话，它里面还有这个单品，就我们的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油炸空心面筋，这个我也很喜欢，
0: 真的。
1: 因为为什么？首先给大家看，大家以前买到的面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是油炸
1: 油面筋，油炸的，就是它面筋做完了之后还要再额外再去加面粉，然后再去油炸，这个不经煮，一煮它就烂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非遗的这个我们的面筋，看到没有？是吧？是跟你那种传统的油炸面筋不一样，对，里面的气孔更多，
0: 对，
1: 更精煮，更有劲道，而且揉当中带着一些韧性在里面。撕一下给大家看看啊，我在撕扯的过程当中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有弹性，看到没有？对，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
0: 是的，来，我们带大家看看这个菜品好不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非遗的记忆出来的这个感觉、味道、口感都不一样。
1: 是，
0: 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1: 空心面筋，
0: 空心面筋，
1: 哦，
0: 先看双档吧，我们先来带大家看看双档好了，
1: 都可以，
0: 热气腾腾的，
1: 都可以。
0: 天气逐渐凉快下来，冷下来之后，就是餐桌上要吃点这个东西。
1: 这个一直煮着，我根本就没有去管它。但是你看，首先汤头煮出来之后，颜色浓郁，然后再看我们的水面筋包肉哦。我这个夹子带齿的，拎起来之后，我那么用力去晃它，不散，是不是不散？
0: 而且那个汤汁一直在往下流。
1: 然后我再扯开来，煮的时间越久，我们的面筋这个包肉越好吃。再看看里面这个大肉丸子啊，丸。完整的一大颗，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的这个猪肉，
0: 是的，老有弹性了，老有弹性了。
1: 你看观众
0: 朋友，主要它吸满了汤汁，
1: 对。
0: 然后这个水面筋啊。 不光是有汤汁，还有那个肉的香味儿，
1: 是
0: 那种猪油的香。哦，这个水面筋，
1: 哎呦，面筋
0: 太
1: 好吃，
0: 太激动了。
1: 就是面筋烧汤对吧？它可以让这个汤头更鲜美。面筋红烧，它可以吸饱酱汁的这个鲜香的味道。这个是鱼面筋，你也可以尝尝看。
0: 我说实话，是非遗的技术，它还真不是任何一家都能做得到的。
1: 对，
0: 我来上海这么久了。今天的这个水面筋包肉，
1: 你之前
0: 吃到我惊艳，
1: 你之前
0: 难怪人家是上海名小吃。
1: 你之前吃的应该都不是正宗的，
0: 不是
1: 因为现在正宗的，对正宗的非遗传承的这个面筋太少了，越来越少了啊。然后我们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鱼面筋，这个鱼面筋90%以上的鱼肉含量哦，而且哦，这个鱼面筋吃得出非常非常鲜的味道。
0: 你看我煎的这个是鱼面筋吗？
1: 对对对，
0: 好香啊！
1: 很多鱼面筋你一口咬上去都是面粉的这种口感，但是我们大部分全部都是鱼肉啊。
0: 我觉得，让我最惊讶的点在于它看着好像平平无奇，吃起来居然味道真的是会惊艳到你的。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这个懂吃、会吃、爱吃的朋友，他会舟车劳顿，跑很远，排很长的队，
1: 对，
0: 就为了排这些非遗，就为了排这些名小吃，
1: 是的，
0: 对不对？今天咱不用排队，拿回家去。我们的组合都有什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给您介绍的双档，我们是有四包，水面筋塞肉是有两袋，百叶包有两袋，空炸这个油炸空面筋是有两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鱼面筋是有两盒，一共是12件单品，208带回去。
1: 对，
0: 单件就10来块钱，
1: 单件17.33块，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积分，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之后的优惠啊。今天是全新品首发，
0: 是的，
1: 目前备货还比较充足，因为我们都是手工打造出来，
0: 全手工，
1: 所以备货非常难。
0: 是的，
1: 好吧，等待的周期机会很长，
0: 配料表很干净，批次全部都是新鲜，前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喜欢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2: 我今朝来介绍一下我自家的产品，搿只面筋呢是应该讲是老有特色的，搿只面筋呢是用米粉打出来的生筋。随后再包成筋，搿个面筋很有劲道。鱼面筋实际上勿紧烧，因为里向是摆了米粉掺进去。我是纯个面筋，等于是米粉的精华，对伐？做成个面筋，摆了水里向经得起烧，久煮不烂的面团呢。搿能介用青丝打，要打5到6遍，拿里向那个就是面定粉打清爽。对，但其中呢，要搿个掌握好水温。水温假使不好的话呢，就炸出来么子也不好的，对吧？要保持个一定的温度，炸出来面筋就搿能介走得加入劲道了，做出来么子更加口弹。
3: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出到现在跟了海的，跟到城隍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的面筋上档完全勿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跟肉性质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4: 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介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十五位顾客抢先订购了，
1: 知道吧？
0: 其实说实话，现在都是速食时代，但是有一些味道它是真的没有办法被替代的。哎呦，尤其是那些手艺人，那些工艺技艺。
1: 你知道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在弄堂门口。那个时候我们吃这些什么那时候就是现在的下午茶，你知道吗？的单档一个百叶包包肉，一个油面筋塞肉，再加一点点青菜鸡毛菜，加一点点粉丝，对吧？然后拿那个什么东西，拿那个煤饼炉，然后这样烧着的，哇，可好吃了！那个汤头又鲜，肉又有弹性，对吧？然后双档的话，都是两个百叶包包肉，两个面筋塞肉，对吧？但是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店里面真的是吃的传统的味道是越来越少。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双档是什么？像耿瑶的话，肯定之前不知道，只知道什么 百叶包包肉汤，
0: 这个知道，
1: 对吧？
0: 这个、知道、
1: 哦。哎，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手工传承的，而且刚刚那个阿姨在做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手工洗面筋，
0: 对，
1: 一遍一遍的洗，那个面筋其实就是面粉的精华嘛，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面筋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弹，更有韧性。
0: 所以其实它那个水面筋哦，真的不一样，吃到嘴巴里和以前那种油面筋，那口感完全不一样的，它是很筋道的，
1: 对，
0: 它是久煮不散的，它是吸饱汤汁的，它是滑滑 QQ 的，特别的好吃，所以我觉得老上海一定是可以和雅琳和葛瑶做到一个共鸣的。那我们今天城隍庙的门店，当中这一套全部组合买下来，这季小三百287，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首发208，还有你还不用你自己去排队，
1: 对，
0: 关键是所有的食品底层一定是要好吃，大家才愿意吃，才愿意买。这样的味道我说实话难以复制，不是说我不买这家买这家都能吃到这样的味道的，不是的，老街西施人家是非遗技术，
1: 对，
0: 人家的口感得到过双档的上海名小店名小吃，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人拼手速，全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今天还送了一个鱼面筋，送了两盒鱼面筋，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好好的感受一下品质。02151999000。
5: 这米筋老好吃了，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辣搿搭吃，老早辣盖开辣方邦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米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承，久煮不烂，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了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6: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现在四米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他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0: 咱们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把他们家的一些招牌明星产品都汇集总了，一个不落了。水面筋他们家的特色，今天水面筋塞肉，还有这个油炸空面筋，
1: 对，
0: 都是水面筋来的哦，
1: 对，
0: 给到大家。还有刚刚我们的百叶包，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还有我们今天还送了鱼面筋，所以零零总总一共是12盒12包，全部给到大家只要208，你店里堂吃都要花到个小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我也不住黄埔，以前我这个什么这个味道没吃过，
1: 好不容易去一趟的话，
0: 真的，
1: 然后每次一吃个一碗，点个一份吃饱了，你又没办法打包回家。
0: 是的，而且如果您之前没吃过这个味道的话，可要让您尝一尝，你会惊艳到的，你会就像雅琳说的，弄堂口以前小时候的味道，特别香，特别香，它的那个工艺都是得到过黄埔区非遗的啊！来，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组合，我再给大家看看价格。首先，我们双档有4袋给到您的水面筋哦，一遍一遍洗出来的水面筋塞肉2袋，百叶包2袋，油炸空面筋，光这个空面筋吃的比肉还香，2盒给到您，
1: 空心面筋，
0: 还有鱼面筋每盒2盒给到大家，一共是12盒，208。然后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组合啊对标到门店。一个一个的把价格给您还原出来了，门店的价格你是需要花到287块钱，
1: 对，
0: 而且你还得折腾到城隍庙，你去吃，你顺路去城隍庙倒是方便了，但如果你特意去赶去吃一趟，有点麻烦，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今天送货到家，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爷爷奶奶，对吧？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腿脚并不是特别方便的，对吧？或者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个精力了，然后为了这一口美食，然后要舟车劳顿，对吧？今天你看，我们自己东方购物都帮你冷链配送到家，你在家里面自己煮一煮，开个火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吃到我们老店的味道，吃到我们非遗传承的味道啊。然后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一包17.33块，你看看我们这一包水面筋塞肉，首先是非遗技艺，而且每一包是280克，八只
0: 17块，
1: 十噔噔。 再来转过来，
0: 两块钱一个。
1: 对，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爱森品牌猪肉，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品牌历史我们给大家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我们的水面金山肉和我们的老街西施的双掌汤，连续多年荣获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奖项，你说这一口值不值得你来出手下单？哦，
0: 原来人家1857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了。
1: 其实水面金山肉这个技艺啊，已经到现在150多年，从清朝传承到现在的，对吧？只不过慢慢的大家都遗失了，
0: 是的，
1: 大家都开始要省力了，用机器去代替传统的手工。
0: 但我们今天
1: 是我们的老街西施，对，
0: 12包全手工，不管是水面筋、百叶包等等的，全部都是纯手工做成的，所以我们的备货也是很有限的啊。
1: 来
0: 看菜吧。
1: 哎呀，最喜欢吃这个喽！
0: 有一个算一个，真好吃。
1: 这个他们家的空心面筋哦，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要让它更吸味，对吧？你就用手把它撕开来，一撕二，然后再跟排骨跟红烧肉烧在一起。
0: 对，这是一半哦。
1: 对，这个里面就更入味了。你知道面筋为什么从小到大那么爱吃？就是它像海绵一样，它把所有的肉汁啊、汤汁啊、酱汁啊、味道都吸进去。这个
0: 是的，
1: 很好吃，
0: 而且你看，我给大家看看它那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它里边，
1: 我拉一下好不好？
0: 里边一看就是水洗过的，看到了吗？
1: 来，
0: 整个特别有筋道。
1: 我们不是油面筋，
0: 特别有筋道。
1: 当然油面筋也好吃，可是跟我们这个比的话，哎，真的不是一个水平的啊！来，你看这个弹性，
0: 像那个橡皮筋一样，
1: 看到没有？
0: 所以它是 QQ 弹弹、滑滑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
1: 我们是没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哪怕是我们坚持
0: 做的，
1: 对，坚持就是手工加工，我们还是要坚持多道的这个叫什么呀？水洗，对吧？
0: 太香了，太香。观众朋友看过，刚吃的时候，撕下来都需要有点力道的，它是筋道的，但是它不硬。你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放心去吃它，哎，慢慢吃在嘴巴里嚼一嚼，越嚼越香，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
0: 而且吸饱了浓油赤酱，上海人就喜欢浓油赤酱，对不对？
1: 天气慢慢冷了，在这烫个火锅也可好了。
0: 太好吃了，
1: 这个鱼面筋也很鲜。
0: 你不喜欢吃浓油赤酱的，你想要清淡一点，这个是不是鱼面筋？
1: 鱼面筋，
0: 就鱼面筋。鱼面筋我们今天有2包。然后这个鱼面筋都是手工做的啊，配料表巨干净。拿回家炒，清炒个虾仁儿。
1: 对，
0: 或者是炒点这种时蔬，味道很好吃的。
1: 对，包括你看炒香菇，其实这一锅端上来，直播之前耿瑶已经吃了很多了，对吧？最开心的，
0: 我一开始先尝一口，来，
1: 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面筋跟这个青菜啊，跟香菇啊一起做个炒素。
0: 我一开始只是先尝一口，没想到那么惊艳。它这个味道哦，简直好吃到，就是和那个就像刚才雅玲说的，和油面筋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好吃的不得了不得了，完全吸饱了汤汁。
1: 对，就是组合品种很多啊，一共是有5个品种，好吧？5个品种全部都是我们门店里面糖吃率非常高的。双档也好，百叶包包肉也好，水面筋塞肉也好，鱼面筋也好，包括空心面筋，对吧？全部都给大家凑齐了，
0: 光想着吃美食，不想干活了。观众朋友啊，看看我们的组合：双档4包，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空炸油炸空面筋2包，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包，一共12包，208。还是那句话，非遗的记忆。百年传承的老店，
1: 对，
0: 老字号，大家拿回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真正的小时候的味道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搿只油面筋是青丝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得㑚分析一下。搿只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伐？烧了汤里向老口汤，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1: 当辰光最早是辣帮帮路去吃的，现在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帮帮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我们全新品首发，一定要保证纯手工，保证全部是新鲜批次，刚刚前两天给大家手工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这场的备货就这么点儿，入

0: 的现货一旦售罄也是没有任何的追加的。
1: 我觉得这档直播就是品牌方特别有实力，我们的商品采购特别特别有实力，因为请到这么优秀的品牌。因为你想现在快消的时代，对吧？就是很多新品牌特别特别的多，琳琅满目的，一会儿出来个网红品牌，一会儿出来个什么新品牌，没听到过。但是你看我们的老街西施，对吧？创立到现在28年，老灶方邦路的时候多少人去吃？
0: 是的。
1: 后来因为他要开新店，方邦路搬家搬到城隍庙，然后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店没办法开，哎，很多吃客，你看一些阿姨咯姐姐咯
0: 瞧不懂，
1: 哎，吃不到呀，他就等啊，等的真的是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商品给大家做销售，
0: 是的，
1: 就你只能去堂吃，你没有办法去外带，知道吧？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终于把这样有实力的品牌请过来，而且性价比，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老品牌，你说在门店卖到25块钱、28块钱，我东方购物便宜3-5块钱可以了吧？对吧？但是你看，我们一份双档门店是28，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一份才17块，
2: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给大家选的每一个商品都是他们家的招牌系列，
1: 都是我们爸爸妈妈喜欢的，
2: 对，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去老街，对吧？什么30老街咯，对吧？7宝老街，为什么喜欢去逛老街？就喜欢去吃老味道，
2: 老
1: 底子的味道，对吧？
2: 我们今天这个绝对对得起老底子味
1: 道，因为我们就对啊，城隍庙那么正宗。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如果在看电视的您也是上海人，也是怀念小时候的吃的那些双档啊、单档的口感味道，喜欢吃过水面筋，哎，不是那种油面筋哦，吃过真正意义上的水面筋，买它感受一下，不会让你失望，只会让大家惊艳。而且可能在东方购物，你下次再看到它要隔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是全部手工做的啊，所以今天现货售罄也就没有了。
1: 对，
2: 再跟大家说一下，传承了100年的德国黄埔的非遗技艺的这样的一家老店，给到大家老街西施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东方购物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登陆，双档4袋给到您，水面筋塞肉2包，百叶包2包，油炸空面筋2盒，还有我们的鱼面筋2盒，12件单品208。
0: 对，
2: 高雅玲说不算什么积分，什么都不算，除一除17块钱一包。
0: 对，
2: 17块钱一包到他们店里，对不起，好像什么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2: 你看门店一个双档28，
1: 你现在
2: 水面筋塞肉32，
1: 你现在单独点一份百叶包，什么粉丝，什么油豆腐汤，你17块钱钱都不一定吃得到吧？
2: 现在这个门市的总价是287，东方购物一口价只要208，比这个门店便宜，还不用你去排队，
1: 而且
2: 还不用你舟车劳顿折腾过去，关键在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味道
1: 真的
2: 完全还原。
1: 就是像这样子的传统的地道的正宗的，我觉得今天花17块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同类的商品很多很多，但是你看，要不就是拿油面筋塞肉的，对吧？不是拿这种什么清水面筋给大家包制出来，但你看我们这个老吃客爸爸妈妈一看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看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包肉还包得特别大，说明里面的肉馅儿也包得非常的扎实，
2: 真的像那小拳头一样，
1: 对，里面的
2: 扎实了，
1: 里面的猪肉全部都是品牌猪肉哦，爱森品牌猪肉哦，
2: 真的，
1: 所以原材料也很放心踏实，
2: 是的，
1: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配料表都很干净，
2: 你看煮完
1: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真的，
1: 好不好？
2: 煮完了之后还是个头很扎实的一大个，
1: 你知道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同类商品哦，就是回家之后真的不清楚，就怎么吃都吃不到，就怎么放调料你都吃不到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就不像小时候我们记得就是妈妈做什么菜都胃口很好，一下子可以吃一碗拌米饭这种感觉，
2: 你看里边大肉团子，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面筋
1: 有筋道吧，
2: 这个面筋有筋道吧，你看看它已经有一定的厚度，吃到嘴巴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得动的，但是它是 Q 弹的，
1: 对，
2: 是那种筋筋道道的，有筋道的感觉，大家一定要尝一尝就有共鸣了，
1: 对，
2: 不然我觉得我的语言都太匮乏，没有办法形容它的好吃。
1: 你看过他们水洗面筋吗？就是那个面粉
2: 反复去洗，所以我们说这个技艺不是说现在哪家都愿意去坚持的，
1: 对，
2: 不是说现在因为食品现在都量产了，我们到还现在还坚持手工制作，
1: 对，慢工出细活，对吧？同样的机器快速包制，可能我一天就能出很多很多的产量，对吧？我可以快速的进入到销售市场，
2: 而且他们配料表也很干净，
1: 配料表干净啊。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百叶包，手工百叶包，对吧？然后这个百叶包的话，其实同类商品很多，但是我们这还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这个豆制品都是这个，
2: 而且我说实话，它的百叶包比很多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家要大，
1: 我给你看里面的
2: 肉，而且肉的含量要多。
1: 我给你看里面它的这个肉，它多有弹性，看到没有？嗯，它很有弹性的。我这个夹子去夹它，都不是很轻松把它给夹下来的。
2: 对，
1: 对吧？肉的品质非常好，艾森品牌新鲜猪肉，而且它很鲜，嗯，非常的鲜。
2: 是的，所以就是简单的这种蒸一蒸，你就可以看出百叶包的这个功力来了啊。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所有的，每一包都是他们家的明星招牌系列，有鱼面筋，我们再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有双档四袋，水面筋塞肉两袋，这个在门店当中卖一卖都38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合下来17块。
1: 是的，
2: 还有百叶包两包，还有油炸空面筋，光这空面筋吃一吃，回家烧一烧比肉都香，然后这个鱼面筋，哇，这个也是巨香，里边鱼肉含量非常丰富的啊，这些配料表都干净。不用担心配料表都干净，这些所有的组合当中每一样都是手工制作。
1: 对啊，
2: 办公出细活，各位观众朋友且定且珍惜，先来抢我们新品首发的少量备货了，现货有限，名额就是售完为止啊，02151999000。
3: 当辰光最早是辣方邦路去吃的，现在四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搿只店从方邦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4: 搿是阿拉从方邦路吃到现在跟辣海的，跟到辰光庙，搿面筋的上档跟阿拉外头吃的面筋上档完全不一样，搿面筋是久煮不烂，又非常劲道，搿肉性只像肉燥一样的，有弹性，勿是烂泡泡的，相当相当好吃，真的是鲜了不得了。
5: 这面筋老好吃的，老早小辰光一直辣盖头搿搭吃，老早辣盖开了方邦路搿搭，现在搿只店新开的又跟过来了。搿只面筋老板娘是非遗的传人，久煮不烂，还是非常有咬劲。味道做得老好，一直是小辰光吃到现在的味道。
6: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点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打不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呦，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的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真的还原百年沪上老街味，这句话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又是得到了非遗，又是得到了上海的名小吃，
1: 上海国际餐饮博览会各种奖项。
0: 你看传统面筋系的制作技艺是他们的非遗技术，
1: 看我们证书，
0: 满满一墙的证书。
1: 对，
0: 然后他们家最特色的就是双档，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四包。嗯，他们家的那个水面筋你一定要吃，水面筋包肉，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两包，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
1: 空心面筋两包，鱼面筋两包，
0: 还有百
1: 叶包包肉两包。
0: 反正这一系列的12包对标到门店堂吃的话，要花到小三百八十七。嗯，东方购今天208，嗯，还让大家不用去排队，
1: 对，
0: 不用舟车劳顿，
1: 对，
0: 在家里轻松简单还原老上海老底子的味道。
1: 反正天气冷了，慢慢的要变凉了，对吧？
0: 对，
1: 变凉，你想在家里面啊，早上的时候来一碗双档汤，
0: 对，
1: 加一把粉丝进去，舒服吧？吃的特别舒服。出门中午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百叶包嘛，蒸肉蒸一蒸，对吧？或者是我们的鱼面筋打个汤就很方便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吃得放心。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选材我们的用料很正宗，很挑剔。
0: 是的，
1: 猪肉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吧？最重要的一点，你吃到老底子的上海味道。
0: 真的，
1: 就很多爸爸妈妈自己小时候吃的那些味道。
0: 现在是素食时代，当所有人都在偷工减料，在量产，在工业机器加工的时候，他们还在选择手工去制作，
1: 对，
0: 手工去传承这一份非遗的记忆。
1: 我们非遗证书都带过来的，
0: 这个
1: 在整个全上海，你的这个水面筋就是包肉，对吧？面筋包肉能够拿到这个非遗证书的不容易的。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说，这么好的东西配料表干净吗？特别干净。
1: 来给您看一下啊，鲜面筋，对吧？然后猪肉米全部都是艾森品牌猪肉，对，然后就是使用植物油、食盐、味精、淀粉、生姜，没了。是不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是的，
1: 拿回家之后是放进冰箱冷冻室啊。

0: 那个鲜味入进去之后啊，嗯，好吃到。
1: 我们跟那种清水面筋跟那种油面筋不一样啊、嗯哦，看到没有？是更加筋煮的，
0: 而且它是有一些孔状的气泡在当中的，
1: 对，
0: 所以就很容易吸汤汁。
1: 对，嗯、孔隙非常非常的多。
0: 是的，然后你看天气逐渐不是要冷起来了吗？嗯、然后给自己弄一个双档汤，
2: 对，
0: 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这个是我们的双档，
1: 双档
0: 的时候还可以加点鱼面筋进去，
1: 对，
0: 或者加点空面筋进去，
1: 都可以，都可以。哦、你简单的吃法，地道的吃法的话，
0: 你看看、就是、我们这个锅头有多大？来来来，我们这个煮了很长时间，真的久煮不散，久煮不烂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看看我们这个锅头。
1: 来吧，
0: 来拉开的时候，你看看它那个筋道的感觉，
1: 对，
0: 有没有？
1: 这是我用外力去撕扯的，对对，你要自己放在这个汤头里面去煮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哦
0: 啊，而且很 Q 弹，
1: 而且
0: 关键是吃到嘴里咚咚的，很滑，
1: 就是很有口感，哎、
0: 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自己去吃，感受它的味道、嗯、啊。来，最后的三分钟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有限，全手工。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新品首发的力度把握住，02151999000。
3: 搿只油面筋是清水面筋，跟我只面筋有得勿同，我跟㑚分析一下。搿只面筋呢，伊拉用面筋里向再呛了面粉，随后再做出来，也蛮好吃，杀了肉也可以。但我只面筋呢，比较有特色，是就搿能介样子面筋炸出来。做好子炸出来的面筋是搿种形状的，对吧？烧了汤里向老口弹，汤汁侪吸进去了，非常好吃。
4: 当辰光最早是辣帮帮路去吃的，现在水面筋老出名的。然后今天是吃它的鱼面筋，还是小辰光的味道。搿只鱼面筋吃上去老有得弹性的，另外点吃上去对伐？老香的，它一点都不腥。搿只产品阿拉从阿拉搿只店从帮帮路就跟过来的，今天老店新开，所以今朝再吃吃看小辰光的味道。
2: 哎，真的蛮好吃的。我上趟子来的辰光，搿搭没装修，我老急的。我想我老早底搿吃了老好吃，哪能没了啦？搿么阿拉爸爸妈妈一叫要来吃嘛，带勿过来呀，没呀，勿开门呀，我就没办法了。我就快点天天来，昨天也来，昨天来了，哎哟，真的开了，哎，老开心的，哎，老好吃的。搿面筋真好吃，我小辰光的味道，真的小辰光味道老好吃的，弹性有得弹性，搿好吃，搿搭好吃，搿搭真的好吃。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老街西施所有的产品都是手工制作的，
1: 我们的店在城隍庙、哦、啊，在城隍庙。今天订完了之后，大家如果之后哎要去堂食的话，可以去城隍庙，但是早点去啊，不要饭点的时候去，饭点去你肯定要排队的，室内室外人都泼泼满的那种样子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去堂食的话，一份就是20-30块钱。
0: 对呀、啊，30几，像那个
1: 对
0: 水面筋塞肉，我们是38块钱。
1: 对，
0: 多方购物今天合下来一袋是17块，我们总共12包到手。12包种类也非常多，这是5种12包。
5: 对，双档有4包，水面筋塞肉有2包，百叶包包肉有2包，油炸空心面筋2包，然后鱼面筋2包，一共是12包。
0: 是不是都是大家喜欢的？
5: 对
0: 不对？没有一个是用来充数的，没有一个是让你觉得说很鸡肋的。
5: 就是你跟自己的姐妹约好了去城隍庙，去市中心逛一逛，人民路逛逛，哪里逛一逛，对吧？可以，然后堂食坐下来吃一吃。但是你平时的话，在家里面的话，还是要图省力嘛。
0: 对。
5: 图省事儿，图省钱嘛，
0: 尤其是天冷了，这个东西家里可以吃起来了、嗯、对不对？又美味，大家家人都喜欢，然后操作起来又很方便简单。但观众朋友啊，再度提醒您一下，我们这是全手工制作的，所以这批货卖完得等着我们师傅再手工做出来。
5: 对，
0: 所以其实可能
5: 前提要我们店不忙的前提下，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就且定且珍惜，趁着今天新品首发有现货，赶紧先把名额抢下来，最后的4组的备货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